0: 非常严厉的抗议，就在当场，就是在菲律宾的这个外长会议上面，菲律宾的外长当场好跟这个王毅抗议，王毅也当场向这个菲律宾的外长好互相抗议就对了哈。然后呢，23号那就是民主礁，在民主礁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水域呢，菲律宾是指控这中国的海警船向这个菲律宾的公务船这个渔政船发射水炮而且是有击中这个菲律宾的渔政船，但是没有人员这个受伤或是说船只受损，这倒是没有啊，可是这的确是有攻击。所以呢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在23号那一天 Rubio 就有公开的在菲律宾讲， Rubio 第一个他谈到是说他反对，他认为中共的海警船在台湾海峡对台湾的骚扰，这个跟所谓的中美的什么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这是背道而驰的。其实 Rubio 是在警告中国，就是说在台海的这个骚扰的话会影响到中美的什么战略稳定关系啦。另外在这个南海的这边的话Rubio 他特别谈到说20号的那一场冲突，就是仁爱暗杀的那一场冲突，他说现场就有一艘美国海岸巡防队的船只有介入，有协助受伤的这个菲律宾的士兵后送所以说 Rubio 他是强调美国在南海的部署还有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会放弃盟友，他们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这个立场，而且 Rubio 也指责这个中方使用水炮的行为令人困扰，而且这个是不专业的就对了。好，什么意思？原来在南海的这些冲突，美国的海岸巡防队的舰艇已经介入了。我们都知道前阵时间呢，美国他有派出6艘海岸巡防队，美国海岸巡防队6艘舰艇已经进驻菲律宾，就进驻在南海的旁边，已经进驻。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中国跟菲律宾的这个冲突呢这种渔政船的这种冲突，这是第一次美国海岸巡防队介入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刚好 AIT 他有在 AIT 的网站上面他有秀出一张照片，秀出什么照片？就是美国海岸巡防队的这个他的舰艇跟我们台湾海巡署的舰艇在海上同框，就是一起在巡逻就对了。所以呢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已经直接进入了南海跟台海。进入台海呢，它是什么含义呢？这个含义也值得谈一下就是说美国是明确的表达过，虽然这个它是跟台湾没有邦交，美国跟中国是建交的，但是台海的管辖权，尤其是台湾东部的海上的管辖权，中国是没有这个管辖权的。所以说用这个海岸巡防海岸防卫队的舰艇跟台湾的这个海巡署舰艇站在一起的话，这个表达是承认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海上管辖权，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也有这种国际法的含义就对了。所以说这个不是军事的冲突，这个就是法律战对法律战所谓的灰色地带对灰色地带，所以它有这样的含义。
1: 那您怎么观察近期美国的军演还有进入南海的这个动作？因为美国海军派遣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进入南海，并且跟菲律宾还有日本展开了联合海空巡逻，那么外界观察这个主要在吓阻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的扩张还有冲突。而且之前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跟日本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对峙，您怎么看这个部分？
0: 好的，我们先谈就是说其实最近 有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就是环太平洋2026年环太平洋。

0: 太平洋，那个是最大规模的美军所主导的演习，而且那个演习呢是实弹，就是说，美国也首次出动了，等于是说，拖出了4万吨级的，那是航空母舰等级的退休的这种两栖攻击舰，还有另外一艘将近1万吨的巡防舰退役的，把这两艘4万吨的等同航空母舰的这个退役的军舰，1万吨的重型的巡洋舰，把它拿来当做是靶船打靶，这是实弹，这是真的是在打实弹实舰哦，在那边军事演习，所以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的，就是说。各式的飞弹，包括测试，包括鱼叉飞弹，等等，包括这个日本的124反舰飞弹，包括无人艇，甚至包括直升机，就光是这个鱼叉飞弹的潜射的、空射的、建设的，还有测试鱼雷等等无人机。等等，所以一次把它演足各式的弹药，所以说那个非常壮观。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段时间呢，就是说每年从大概从5月开始啊，一路到10月，其实美军在这个太平洋都会中国的沿岸尤其是环我们台湾的周遭沿的第一岛链，它有高强度、高频率、规模大。的这一种军事演习，所以说它形成这一系列是会对这个中国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一种吓阻的这个态势。另外呢，过去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会固定的进入南海军演，就是说这个大致上每半年至少一次，多的话呢每一季一次。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都会进入南海，因为这是为了针对这个中共把南海军事化，就是把南海的岛礁这个把它吹沙填土，把它变成军事堡垒，是针对中国的这种行动，美国是冲着这里来的。那今年上半年，因为伊朗战争的原因，所以呢，航空母舰呢，今年上半年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没有进入南海。尤其是5月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访问中国，其实过去尤其是川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呢，甚至只要是川普他在中国，其实中国的周遭至少会有3艘美国的航空母舰这个战斗群在那边部署，等于说也是保护他总统的安全。甚至美国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期间。美军的航空母舰，它一样会进入南海，所以说这个在过去2018哈、二零哦一七一八一九年都看得到。那因为拜登时期，因为是疫情的原因呢、所以说大概是没有这样的部署。所以呢，这一次7月底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又恢复了，就开始进入南海。所以说，这个是在整个第一岛礁，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菲律宾。刚刚说菲律宾的海警也会对中国强硬的原因，因为背后就是有美国的支持美国在支持着菲律宾。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呢，这个中国呢，他就释出了一段影片，就是所谓的"东风26型"，所谓的这个关岛快递发射影片嘛哈，就是又是在做宣传用的哈，就是说这个东风26号东风26这一款飞弹号称什么非常高机动，它的这个距离是5000可以打5000公里，然后呢，它影片里面秀出来用嘴巴讲的哈，说它又是末端它有机动变轨的这一种功能，它是高超音速它还可以打水瓢，后面是用滑翔的。但是，中共自己所释放出来的影片都是前端，都只看到那个飞弹发射，可是从来都没看到末端，譬如说什么变轨啦，什么打水漂啦，末端击中目标的那个画面，那个都没看过，没看到，所以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不管怎么样，其实中共释出这个影片呢，其实是我相信北京方面已经。感受到美军强大的压力， 强大的这一种吓阻能力就对了，所以只好用影片放个影片来纾压。结果这个影片呢，相对的，美国他也释出这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他有他自己的所谓的也是这种超高音速的极音速的飞弹，那款飞弹叫做暗鹰Dark Eagle暗鹰飞弹，它是高度机密的美军最新型的这种飞弹，它在2025年在澳洲部署的时候它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一次疑似说在关岛这款飞弹也有出现在秘密的演训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美国美军有暗鹰飞弹，然后中国就秀他的所谓的东风26号，这个都是在空中等于说互相的影片空中互相的吓阻。好的，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2020年以前这个中共他秀所谓的什么东风系列的这个飞弹啦有很多什么演训啊影片啊2020年以前。可是呢到2023年开始因为火箭军的贪腐所以火箭军他整个将领是整个被团灭的，火箭军有连续三任的司令，连续三任的政委，连续他的副司令三任全部都被抓光了。所以呢火箭军中共火箭军的这个贪腐，他的军官大规模的团灭，所以就害得就过去从2023、24、25到今年中共的这个火箭军他的什么飞弹系列几乎已经很少，就已经没有什么演训，几乎也不秀了。让人都高度的怀疑，就是中共的飞弹这个系统东风系统到底出什么问题。前阵子不是说这个在南海有潜射了一枚飞弹到南太平洋，前段时间那个是属于海军的就对了不是火箭军，现在又新一轮的作秀现在看起来又会出现。那美国方面呢对中共的这个东风飞弹的威胁他是早就在做准备，就是对关岛的防御早就在做了，所以说过去的三年已经投入了数百亿的美金，关岛他们现在正在建立一种360度的防空跟飞弹防御系统然后呢去年2025年开始在测试标准六型的那个 Block IAM 这一款飞弹，这款飞弹呢是在反制东风26号，那当然美军是说现在还处于这个电脑实验的阶段了。那无论怎么样就关岛有关岛它的这个防空飞弹防御体系。然后呢我们还记得川普，美国总统川普他这个去年也刚宣布美国本土要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的金穹这个飞弹防御系统。好，所以这个在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这种演练是我觉得是永恒的，是永恒的对抗了。所以说重点还是在第一岛链，第一岛链的这个对抗它会有没有休止的时候。
1: 另外我们看到在日本政府的这个部分日本政府正积极的推动修订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核心的安保三文件，预计要在今年年底，就是2026年的年底由那个会议正式通过。那这次修订的焦点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有探讨调整非核三原则，以及强化主动防卫跟反击能力。好，这个部分对于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的，就是中日关系是另外一个焦点就对了那最近就是高市早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接受记者访问，日本记者就是问高市早苗一题，说有没有采取任何的这种具体的措施来改善中日关系。那高市早苗的回答他是这样回答的，他是说基于日本跟中国全面性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所以呢这个尽管日本跟中国之间有各种的忧虑还有问题， 但高市早苗不会放弃，在各个层级寻找机会。

0: 机会来跟这个中国展开对话跟沟通。那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就是说，这打八股就对了，这八股式的回答。然后这个日本的记者又追问了一句话，高市长苗说：“哎，会不会在今年11月份的 APEC 的领袖峰会上面呢？寻求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就高市长苗回答得非常技巧，他就说：“哎，我也非常的期待。”所以说这是很技巧性的回答，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高市长苗他今年执政的重点是他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所谓的这个日本的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计划，就今年要完成。好，所谓日本安保三文件，它指的就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好，第二个指的是国家防卫战略，第三个指的是防卫力的准备计划。其实翻成白话文它就是指的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还有日本的军队的兵力整建计划。它其实指的是三件东西。从日本的角度，5年一次大修订，5年就会决定这次修订是决定未来5年这个日本的军事。防卫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好，那高市早苗他是强调说，两个方面会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要强化情报功能，所以说其实这个日本政府已经在做了，他已经成立他新的这个情报局，进行他们整套的情报改革、情报体制要应付这个中共的或是外国的认知战、情报的这种。间谍的这种偷窃行为偷窃这个高科技的这些行为。好，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安全保障。在安全保障的这个政策的改革上面呢，日本现在要检讨，它的防卫装备转移的5类型限制。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的国防这个武器装备要输出国外的话，以前有5个不可以。现在要把那5个不可以都变成5个可以，目标是什么？高市长苗也说得很清楚日本的它的国防装备可以随时的移转到国外，可以强化理念相近的国家它的防卫能力嘛，而且可以跟外国零组件互通互融，在紧急事态的时候彼此大家都有帮助，这个可以提升日本的国防能力。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非核三原则"。日本的"非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好，现在要改变了。这个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日本的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他最近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他在北约布鲁塞尔欧洲的布鲁塞尔他有公开在讲说，日本要打破这个禁忌。要讨论核子问题，核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小泉进次郎他有举例，他说："你像法国正在改变他的国家核武的政策，把法国的核威慑的这个范围扩大到欧洲其他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要合作，然后呢，法国也要。"史无前例要跟德国进行联合演习法德联合演习。所以呢，这个小泉进次郎就举这个例子说，每个国家都要因应瞬息万变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来去改变他的国防政策。好，那非核三原则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要做怎样的修改？现在看起来就是最后那一条，刚刚说了嘛，不引进。恐怕是会要引进，因为日本的维新会就是日本这个自民党的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它是明确的主张要引进核动力潜艇。为什么？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在太平洋的海军扩张速度太快，所以日本需要这一种下一个世代的可以垂直有垂直发射系统的这种潜舰。核动力唯一的选择。 它可以让潜水艇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远距离的啊这个操作，而且它具有强大的威吓能力，所以看起来是啊要引进啊这个核动力潜艇，跟韩国李在明哈、啊、他宣布的大概也是同个方向。然后另外一方面更有趣的事情也发生了，之前说过就是说，哎，现在就是在菲律宾正在举行东协外长会议嘛哈。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有参加，美国参加，俄国参加，日本的外交部长茂木敏充也有参加。好，日本的外交部长茂木敏充呢有发出一个讯息说，他在这个东协外长会议呢有看到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然后他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有短暂的接触交流，有谈到了日中关系。因为当场是很匆忙，是没有翻译的、啊、王毅他其实是懂日文的。好，日本方面就发出了这个消息，可是中国外交部一看到这消息已经两度否认、啊、公开的说明，中国外交部说根本没有什么短暂交流、啊、为什么？就是说这其实是、啊、有点不顾外交礼仪，就是说、啊、双方外交部长碰到面点个头 say 个 hello、啊、这个是外交礼仪，可是连这个、啊、中国都要否认、因为我猜是、啊、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很担心、啊、他是担心说他官位不保，就是说怎么可以跟、啊、因为整个中国现在在煽动这种反日仇日的情绪嘛，怎么可以王毅自己跑去跟日本人打招呼呢？所以呢中国外交部呢就连忙的、啊、赶快否认，大外宣是重于这个外交礼仪的。所以看起来、中国对日本目前的这个策略了哈，是不接触不交流不妥协。那这个日本的媒体有访问了很多、中国的学者说啊，怎么去评估、中日关系的未来啊。现在归纳起来，中国学者讲的、说啊、这个中日关系以后如果要恢复正常化的话，看起来日本要做好多事情哦。他中国对日本的要求什么？第一个当然是要求收回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哦、收回，要日本首相收回这句话。可是还不止，还要什么这个不能军事化啦、哦、日本不能军事化，不能取消非核三原则等等等等等。所以看起来中日关系要缓和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日本根本不可能答应中国的条件。
1: 好，那么有关于最近第一岛链的情势分析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的内容非常特殊但是呢，这个对整体的这个全球的我们讲说 AI 或者是所谓的晶片也好那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一个案件那我们现在很开心的邀请到了这个所谓的资深记者这个吴正峰老师到我们现场那我们先请吴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吴正峰。
1: 好，这个为什么要请吴老师因为他有这个长期的这个跑这个司法案件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刚好在这个台湾最近来讲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海上在海上竟然查缉走私的过程当中了应该说是查缉毒品了查缉毒品的过程当中竟然却查到了这个重要的战略物资也就是辉达的晶片那这个辉达晶片虽然没有要进到台湾但是呢似乎应该是想要进入到中国大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美国正在这个对于中国的高科技的产业进行制裁的过程当中呢台湾会不会成为漏洞其实是大家关切的议题那不仅仅是讨论所谓的什么叫飞鸿供应链的问题而是说在这种所谓的关键技术的一个保密措施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个运载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来讲的话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一个不能说挚爱难行是说我们到底我们的行政部门来讲的话有哪些东西必须要去强化的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焦点我们先请吴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个最近在海上我们的海巡署查缉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辉达的晶片那可能这个伺服器要运转到这个中国到底这中间的过程的来龙去脉那相关的人员被这个起诉的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帮我们厘清跟介绍一下这个脉络呢？
2: 好，谢谢廷辉老师没有错，其实这个案子比较特别，它其实是要上溯到2022年当时美国它对中国进行了晶片的制裁，那前提当然是因为中共它当时为了要挑战美国的 AI 霸权，所以它的雄心已经起来了，那起来之后美国政府看到了之后就会相当忌惮，因此就限制了辉达等业者的高阶晶片输出中国。可是他2022年到现在2026年，中国其实他们暗自还是辗转收到了这一些美国的高阶晶片，所以对美国来讲他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到底哪里是破口那这个破口从哪里出来呢？其实从美国三月有一个起诉书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破口的节点其实就是台湾没有错。那台湾它到底在里面占了什么角色呢？就美国的起诉书来看我自己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中转站的角色，就是美国的辉达它的晶片先运到了台湾，那台湾再辗转到了东南亚，那东南亚再重新分装之后再送到中国去所以台湾在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破口。那这个破口之后呢，我们刚刚讲是三月美国起诉嘛那到了五月的时候，我们的海巡署突然间也查获了一批要运往中国的辉达晶片所以这个时间点就非常的巧妙那就我了解这个情资一方面可能美国那边有 pass 过来
1: 是，
2: 但他并没有非常的特定出到底是台湾的哪一些业者帮中国进行违法转运所以呢这

0: 海洛因啊，或者是开
1: K 他们
0: 啊 ，cocaine 啊，对吧？啊，怎么会P300还有
1: 新型毒品吗？
0: 新型对，喵喵那种。但他们讲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就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有个 B300 的东西？那但因为他们这些监听的过程啊，这个 B300 关键字出现的太频繁了，所以海巡署就觉得奇怪，这到底是什么啊？他们决定亲自到这个货仓，就是本来预定要进口所谓的 B300，
1: 上网 Google 一下，
0: 根本不是要进口，要出口，要出口 B300这个东西。对，那对他看起来也没有上网 Google 一下，对，那他就直接亲自到这个要出口的保税仓库里面要去做稽核，就一去看，他带了那个缉毒犬进去就一看，奇怪，怎么看都查不到毒品的痕迹，但他看那个东西的外观，他是写美超维的 server， 那美超维的 server 它其实有中阶、高阶跟初阶，
1: 对，
0: 那他们发现说，这个型号是写初阶，那里面确实有那个 NVIDIA Inside， 好，就是惠达晶片在里面内建的，可是跟 B300无关啊，他们就觉得奇怪，他们决定就去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对，那检察官越看就越觉得奇怪，后来他们决定做一件事情，他们就说我觉得你这个报税的内容可能有一点问题，那因为我不能随便把你的东西拆开嘛，
1: 对，
0: 所以检察官他就先立了一个案子叫伪造文书，他们怀疑他在出口的时候，
1: 对，
0: 在海关的报税文件
1: 申报不符，
0: 对，申报不实，他先用一个罪名去卡他，
1: 是，
0: 那卡了之后就可以搜索，搜索之后就可以拆箱验关，那他就签发了一个伪造文书罪，怕亏嘛，就开箱去验柜，就发现说，里面他们去改标了，其实这个并不是初阶的美超维的伺服器。而是高阶的伺服器，
1: 是
0: 庭文老师，你猜那一台几万？你可能$50,000、$60,000、$100,000，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般想象，对，
1: 一般想象的
0: $500,000。
1: $50,000一台，
0: 千高班，
1: 所以比毒品好赚，
0: 对，很好赚，它利润，它利润是100%以上，
1: 对。
0: 就是一杯啊，
1: 是，
0: 对，就是我卖1500，一台卖1500万，对不对？我要拿3000万元的货款，
1: $500,000呢、欸？
0: 对，
1: 大概1500多万台币啊。
0: 对啊，没错、啊。
1: 那他总共几台、啊？
0: 对，他总共有50台。
1: 50台，
0: 所以他扣了那一批货就有7亿5000万。哇塞！而他的售价又是15亿，所以他的利润就是7亿5000万。
1: 这比中大乐透还要
0: 还好赚啊！对啊，對，那庭文老师，你想一下，7亿5000万，安妮娜招数毒品，这些毒品，好像也没有到7亿5000万那么好赚，
1: 对
0: 不对？这是第一个，
1: 你花了那么多的这种的风险，
0: 对
1: 不对？然后走私毒品，对不对？然后如果真的被抓，那有的还会判处死刑，
0: 没错；
1: 有的还判无期徒刑，
0: 没错。
1: 对啊，然后反正风险那么高，
0: 对
1: 不对？那你走私这个东西也不会被判死刑，
0: 不会。庭外说，我们刚刚说他是伪造文书，对不对？
1: 对，
0: 伪造文书最高5年徒刑，
1: 有期徒刑。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真是一本万利。
1: 是
0: 第二个，
1: 我觉得现在可能要卖毒品呢，可能都要去走私这个。
0: 当然呢、
1: 高阶晶片、
0: 没有错。庭外老师的观察非常非常的精辟，因为真的这一些，你想看原本卖毒品的都是黑帮，对不对？
1: 对，
0: 黑帮现在真的就是在做走私晶片的生意。
1: 是是，
0: 所以他把原本的毒品走私网扩充成晶片走私网。
1: 是，
0: 而且这个网络以前我们想象是只到东南亚嘛，这个毒品案的毒品。
1: 到东南亚没问题啊，他们也从东南亚在进中国大陆。
0: 对啊，没错、
1: 因为他那个毒品网络以前也都是这样跑的、
0: 没有错，
1: 从中国大陆金三角出来，然后或者是到台湾转售。像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就说，台湾就是一个毒品转运站啊。
0: 对，
1: 那你这个毒品转运站，你整个再倒回去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晶片转运站了、
0: 对，哦，林文老师的那个路线讲的非常的正确。以前我们是毒品转运中心，
1: 对，
0: 我们是亚太毒品转运中心，这么是我青菜供，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跟国际地位相对。所以以前毒品确实从东南亚然后到台湾、然后台湾再分散到中国或者分散到日本、甚至分散到美洲去、因为这些国家对于台湾要去的货品相对戒心没那么高、他们会推定台湾的东西是相对安全
1: 的
0: 对、那现在呢反而是我们台湾东西是要销到东南亚去，然后从东南亚再进到中国、对，那这一次除了有销到我们的走私晶片，它除了销到东南亚以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途径是销到日本再由日本转到中国去，
1: 是，
0: 所以这个案件它可能已经是一个国际事件。
1: 日本黑帮也是有在运作这个事情，因为、
0: 对，
1: 因为之前也是日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厂。

0: 也是在偷台积电的相关的
1: 对
0: 这种机密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相对的来讲的话，日本方面其实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想要偷台湾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那台湾刚好又是跟辉达之间有绵密的合作关系，
1: 没错。
0: 然后就运用这种所谓的信任关系，然后做海上的这个路径的一个走私偷渡，
1: 没错。
0: 走私的这个部分，
1: 走私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就很危险了。
0: 是，那关键在于说，你刚刚有跟我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单位好像还没把 V300 列为这个所谓的管制的清单当中的物品嘛？
1: 没有错，
0: 对
1: 对。
0: 所以那算走私吗？
1: 它算，它其实原则上不叫走私，
0: 申报不符而已啊。
1: 对，庭辉老师讲到我们目前法律上一个缺漏跟盲点，就是我们现在哈。只能用伪造文书来办。
0: 是，
1: 那为什么不能用走私来办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它列为进出口。
0: 走私我们有一个惩治走私条例吧？
1: 对，
0: 还有一个这个海关缉私条例嘛？
1: 对，这两个，
0: 一个是行政法，一个是刑法。
1: 刑法，对
0: 对，
1: 没错。
0: 然后特别刑法当中的惩治走私条例，我们没办法办这个 V300。
1: 没办法，没办法，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话，它其实它不是走私哦，特别注意，它是有申报，它只是申报不实。
0: 申报不实，
1: 对，它是
0: 造文书的，
1: 对，高阶然后报低阶，所以对于司法机关来讲，他很头痛，就是我们目前的法律居然没有办法处罚这种行为。但是你想看看类似的行为，如果到了美国，
0: 是感觉我们的行政部门还有司法部门跟不上整个国际社会的脉动，
1: 甚至是立法部门，
0: 对，还有立法部门跟不上国际脉动，那这怎么办呢？
1: 对，这可能必须透过
0: 修法，
1: 修法，而且是要仿美国的立法力，
0: 对，
1: 因为美国他们的行政机关比较强大，他指定的说我禁止辉达的晶片出口中国，好，那他就形成了一个规制了嘛。好，那他表列出来之后呢，如果你违反这个行政命令，那就会面临他们的出口管制法的刑事处罚。
0: 是，
1: 请问老师你知道吗？最重可以处20年。但在台湾是无法可罚，
0: 5年。
1: 对，除非你是伪
0: 伪造文书，最高5年。
1: 对，對，但是如果坦白说，如果他用一个报税，他坦白的去报了说我出口的是 B300 晶片，
0: 对，
1: 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可以卖出去，卖到东南亚的，他只是说我们台湾是不能卖到中国而已。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台湾啊，对于这个 end user 的查核，因为美国是要求说你要卖东西可以，但是你只是终端末端不能转到中国去。那台湾对于这个 end user 就是说最后的使用者到底是谁，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对，很明确的查核。
0: 案子现在目前就是只能用伪造文书来办理了，
1: 看起来就是只能用伪造文书。
0: 那这些货品怎么办呢？
1: 这些货品目前已经先扣起来了嘛，那扣起来之后，由于它的金额太庞大，
0: 对，
1: 所以对，且7亿5000万哦，所以减掉自己也不敢保管，他没有放在北大章里面哦，他是请美超委，
0: 美超委
1: 对自己保管，他主动他保管说，拜托你们保管这个，我们不能，
0: 那个晶片一坏的话。那就完，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喷到水或是怎样之类的，
1: 他就完蛋了，
0: 完蛋了，要赔啊，
1: 对啊，那时候简单压力也很大，而且这个案子甚至还办到了辉达的内鬼，
0: 是
1: 他们的庄姓经理，所以这看起来台湾可能有一个共犯结构，甚至是集团组织跟黑道挂钩。
0: 是，
1: 那如果它变成了一个惯例的话，变成你可以看到，不只是晶片走私，不止毒品走私，可能
0: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
1: 走私也可能。
0: 你现在我们抓到了这个是。你说是7亿5000万，
1: 对，7亿5000万，
0: 但是这应该不是首例吧？
1: 啊，对，庭辉老师说的没错，这个真的是阴错阳差。就我了解哈，之前
0: 是不是代表已经有很多早就已经出去了，
1: 没有错，之前已经出去了50台了。所以之前他们已经赚了7亿5000万了，而且对，
0: 是，所以
1: 我们台湾居然不后知后觉，
0: 其实我觉得蛮严重的嘞。这个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到最后来讲，美国会不会真的把台湾视为是一个破口的情况之下，
1: 绝对，
0: 然后对台湾来讲的话，当然不信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重点是说，你未来来讲，在所有的管制中国的晶片当中，台湾可能会成为当中也被管制的对象，對，那怎么办呢？
1: 对，
0: 对不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非常严重，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庭辉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对中国的这个管制晶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正峰老师到我们现场。那吴老师，你有没有嗅到一种之前我们也看到美国 AIT 刻意的放出一张照片，就是涉及到这个我们的海巡署跟美国的 Coast Guard 就是海岸巡防队，他一个合影的照片，然后在海上合影的照片。而这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案子当中， AIT 啊也是特别在他网站上去提到说有关于共同查缉的这个辉达晶片的这个部分，然后再来你再看到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啦，他底下就是他的 Coast Guard 嘛，他也不断的一直秀出一些说他有派驻人员在台湾，然后共同打击海上的犯罪，包含这个毒品啊或者走私等等之类的，这些的讯号来讲的话，是不是就代表美国已经把那个眼光放到台湾来了？那你再看到他感觉就是一个海上的产业链了，他已经不是单纯只是第一岛链，我们看到垂直链的概念，它是一个跨太平洋的两边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合作关系。那这个台湾的黑帮那跟东南亚黑帮跟东北亚的黑帮还有中国大陆的黑帮可能是已经开始有一些串联。
1: 对，
0: 这个串联来讲的话，感觉好像对于这个地缘政治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灰色地带了，但是似乎好像就是在破坏这种所谓的地缘战略上的一些关系那你觉得就是说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你觉得美国会怎么来应对这样的关系呢？这怎么处置关系呢？那在台湾来讲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要立法或修法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做补救的呢？
1: 对，其实我觉得美国他现在的做法表面上他是用打击毒品来跟我们合作，而且他也很公然的就把他的美国的海岸巡防队跟我们的海巡署的舰艇放在一起。这张照片表面上我们刚刚讲他是用来宣示说我要弃毒，那实际上他应该就是剑指中国。那剑指中国的目的，除了第一个毒品以外呢，更深层的目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应该进入到中国。什么叫所有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讲只要是管制性的东西都不能进入到中国。第二个目的就是他要跟全世界讲说台湾这一块海域除了有台湾自己本身的海巡署在巡弋，还有我美国在巡弋。那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宣示出来之后呢，对台湾来讲，当然就是我们会成为一个共同的战略伙伴的一环。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晶片这一部分我们刚刚讲他是不是2022年开始进行出口管制，对不对？然后今年起诉了三位那个美超委的一位美超委的这个的创办人，一个比较特别，他是台湾区的经理张瑞昌。那现在这个张瑞昌人不见了，他人不见了，对，听说他卷了10亿跑走了，这就回到廷辉老师刚刚说，那他跑到哪里去？对，那他到底又跟黑帮有什么关系？目前掌握的情资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因为跟黑帮挂钩，所以呢，这个卷款十亿之后呢，听说人现在是在中国。他当然他跑到中国目的是他可能想象，当时我是帮你中国买东西的嘛，
0: 对，
1: 所以我跑去中国，你中共一定会保护我，对不对？但是就帮派跟就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讲，其实它只是一个棋子。
0: 对，
1: 当你被起诉，你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0: 对，没错，
1: 因为它原本的利用价值是你可以帮我买辉达的晶片，
0: 而且它身上又有10亿，
1: 它身上又有10亿。对，好，所以你今天跑到了中国之后呢，你会面临的不会是保护，
0: 是
1: 你会面临的是死亡威胁，
0: 是，所以说不定已经挂掉了。
1: 现在有情资是说黑帮已经在追杀他，那第一个黑帮可能是台湾的黑帮，第二个黑帮可能就是中国。廷辉老师，大家都知道中国没有黑帮，中国的黑帮一定是中共认可的，
0: 对，
1: 地下组织、
0: 团体组织，是为中共所应用的附随组织，
1: 对附随组织。所以如果你今天逃去中共，你被黑帮杀了，这些人是肆无忌惮的可以追杀他的，
0: 是，
1: 因为他一定是中共授权去追杀这个张瑞昌，所以现在看得出来，任何只要要帮中共做事情的人，当你失去你本身的利用价值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面临被

0: 放弃的危机，
1: 对，
0: 然后甚至是生命的危险。
1: 是，
0: 好，那所以现在整个国际情势看起来啊，只要你在帮中共做事情，你失去你本身的利用价值，你的风险就来了。
1: 是，
0: 好，那廷辉老师刚刚有提到说，那美国他现在要怎么做，跟台湾要怎么做哈？那我觉得啦，美国现在还是在观察台湾。
1: 嗯。
0: 因为廷辉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你台湾变成了一个破口，那美国会不会在制裁中国的时候把你台湾放入二级制裁的清单中，这个我们不清楚，但如果放进去的话，那对于台湾的贸易就很危险，因为台湾最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美国嘛，对，好，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就是我们台湾人继续利令智昏，搞不清楚状况，然后还在帮中共做事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整个台湾，
1: 就变成说我们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
0: 当然，
1: 你要有所作为，你才能让美国会觉得说，哦，你是我的伙伴，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共同来打击这种犯罪的行为嘛，对不
0: 对？
1: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以往以前我们有一个。不是一个，其实好几个，
0: 对，
1: 台湾的商人，然后呢偷偷的跟北韩做生意，
0: 哦，对
1: 不 对,
0: 对，
1: 然后呢后来有一个商人竟然是他的护照被公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面，你知道吗？我们拿护照你说进不了联合国，但是我们的护照竟然可以被公布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网站上面，告诉他什么，全世界都制裁这个人，不能让他入境，
0: 对，
1: 然后他不能跟他做生意，
0: 对，
1: 然后他是一个高雄的诚信的老板，后来因为这样子什么生意也做不成，后来跳楼自杀，
0: 对，
1: 后来因为在台湾我们也是配合着美国在起诉相关的，因为他卖东西给北韩，
0: 对，卖石油，
1: 对，卖石油给北韩，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厂商也偷偷的卖东西给北韩，管制性的东西给北韩，
0: 对，
1: 这个感觉就像这个的。那我们也看到了美国 Costco 长期就会有两艘，一艘到两艘船都会在上海附近的海域，就在拦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船舶要进入到北韩去。同样的道理，你现在是往北走会拦截你，现在我们的 Costco 跟美国的 Costco 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海域上面了，那就代表说今天从太平洋的另外一半的晶片要过来的时候，
0: 对，
1: 这时候这边美国也在拦你了，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而且刚刚廷辉老师，
1: 所以我们政府的做法不，我觉得不是，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只有修法立法的这么简单而已。
0: 他在执行面上当然还要更加加强我们现在的目前的一个破洞哈。还有就是说，刚刚廷辉老师讲到那个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甚至是立委他必须要修法的一个参考，就是。记不记得当时你我们在处罚这个诚信商人的时候，就是跟北韩做生意这个诚信商人的时候，我们是有用刑法来处罚他的哦，刑法。那为什么这一次在辉达晶片却没有办法？
1: 对啊，你只能用行政法。
0: 对，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在处罚这个诚信商人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法令，我们用叫资恐防治法。
1: 对 对, 对。
0: 所以既然资恐防治法可以使用，为什么这个案子会让不能使用？
1: 中国定位成恐怖主义
0: 团体。对啊，对啊。
1: 北韩是被定位成恐怖主义。团体，
0: 对啊，
1: 资恐防治，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只有美国，
1: 但是我们赖总统已经把对岸定位成
0: 对啊敌对势力，境外敌对势力，
1: 敌对势力，
0: 对，
1: 资助敌方，
0: 对啊，算不算
1: 在军法上面算是
0: 对对，在军法，对啊，
1: 对啊，
0: 没错啊。啊，那台湾，
1: 而且那晶片又去制造那个所谓的先进武器的话，东风飞弹或者什么巨浪飞弹，又来打
0: 台湾
1: 或打美国，那不是很奇怪？
0: 对，很怪啊！你觉得你在资助一个境外敌对势力来打击你自己？
1: 对，
0: 所以这个在
1: 资恐感觉好像不能单纯用这种所谓的伪造文书来
0: 对，没有错啊，
1: 你应该是要用资助敌方势力的这个相关的法规来处理吧？
0: 对，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比较生硬一点，他们认为说只有联合国的制裁我们才需要遵守，因为资恐防治法的前提是说我们是要依据着联合国的制裁，如果违反联合国的制裁我们才可以用资恐防治法来处理它。可是廷辉老师，我问你，美国的制裁重不重要？当然也重要，
1: 重要，
0: 但是为什么美国制裁不能放入资恐防治法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甚至立法机关是不是要思考去补漏，然后进行更全方位的补强。不然你看像廷辉老师刚刚讲，其实台湾现在最明显而迫切的敌人就是中国嘛，所以如果他今天要打你，但你对于中国的出口却没有管制的话，会变成一个无限循环的恶性出破口
1: 啊。是啊，
0: 对，
1: 是啊，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的景象就是这样子。
0: 对，
1: 现在大家全部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0: 对，
1: 对不对？那因为他是打乌克兰嘛，
0: 对。
1: 但是事件发生之后才去做的事情，
0: 对，
1: 已经为时已晚了。
0: 对，
1: 那你就算是现在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库存的相关的飞弹，
0: 对，
1: 他们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晶片嘛，
0: 对。
1: 但是现在他们要造不出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东西来，就是因为被管制。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国的

0: 这个相关的军事武力。
1: 对，
0: 记不记得那时候川普在跟这个 Harris 就是贺锦丽在进行辩论的时候，第一个问题贺锦丽就直接挑明说，川普你为什么把晶片卖给中国来发展军事武器？
1: 对，没错。
0: 结果川普说，那不是我卖的，那是台湾卖的。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说台湾卖的？哇，被抓到了。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了？
1: 对，
0: 其实就是因为台湾可能或许就是成为中继站或转运站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你标签一直被贴下去，可能就撕不掉了，
1: 可能就撕不掉。
0: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没有动起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司法部门都是按照法律在办案的，他不可能说去那个
1: 逾越法律
0: 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哦，我觉得知识体大的原因在这里嘛。
1: 对，没错。
0: 那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个部会、各个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也都没有什么
1: 对没有、啊、
0: 特殊的作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所以就连那个刚提到的。那个检察官他们也不敢说把那些晶片放在
1: 对不对
0: ？还你说还请美超委来代管，那美超委里面就有内鬼啦。
1: 对啊，
0: 那如果内鬼又通外国这个外鬼，那这是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对
0: 啊，
1: 而且田辉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台湾目前的晶片出口管制国家有个地方叫俄罗斯，
0: 对，
1: 俄罗斯有没有跟台湾战争？目前没有，
0: 没有啊。
1: 可是我们居然要管制
0: 啊？
1: 对
0: 啊，根据什么？
1: 对，根据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因为联合国有制裁俄罗斯，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就不能跟他贸易，但是俄罗斯他并没有说他要进攻台湾，反而是中国有说他要侵略台湾。
0: 是，
1: 但我们居然可以卖晶片给中国，就是出现一个吊诡的逻辑。
0: 是，
1: 对，所以在这样子的经贸往来跟国安意识下，我们要怎么去权衡呢？是我们现在立法跟行政单位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是，那我们觉得现在的。我们来聊一下黑帮好了，黑帮你应该比较了解啊、喔。现在黑帮是不是在转型了？
1: 对，没有错，黑帮在转型。
0: 对，如果说他不卖毒品，现在改卖这些晶片来讲的话，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人才进入到黑帮当中？
1: 哦，会啊，当然，当然，当然。但像这次的李超伟走私案呢、啊，其实他就是一个黑帮走私，而且他在里面争取到的一些替他们服务的员工，确实也都有高科技业者。
0: 嗯，
1: 而且这些高科技业者，坦白说，他们不是空头公司，他们是有经营的时机哦。
0: 是，
1: 我们举例来说，辉德案，他到目前为止，他收押了几个人？
0: 对，
1: 七个人，其中有一个是青云公司的总经理啊。
0: 嗯，
1: 对，
0: 青云在中和啊。
1: 对啊，而且他
0: 在中和，
1: 一景气归呢，
0: 还上市了。
1: 对啊，
0: 对。
1: 然后另外两个
0: 还有释方，
1: 对啊，释方。不过释方他没有没有羁押，他是当列被告而已。
0: 是，对。
1: 然后还有谁？还有美超伟的两个员工，
0: 是。
1: 还有我们刚刚讲辉达的副理，
0: 是。
1: 对，所以这些其实都高科技
0: 业者。那这些人他们怎么是连上线的？
1: 哎，对，这个就是
0: 检方
1: 前要查的，
0: 说
1: 他们按私下的这个没有办法破解的网络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因为现在看起来你要一个一个压起来，才能知道他们之间怎么联系的。
0: 是、嗯，
1: 但目前就我了解，还没有破解说他们彼此到底是单点、多点，还是透过什么方式去做串联、嗯。只能说你看。连高科技业者都已经被黑帮所收编，这台湾不只是高科技危机，甚至是国安危机。
0: 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对中国的晶片管制，为您要访到的是吴正峰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

0: 指点。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2: 再次踏入日式宿舍，岩廊的捕虫网里还是那几只虫子，室内的摆饰与标本跟往常一样。
3: 哎，你们怎么又来了？
2: 渡边依然埋头于桌上的标本，黑色带点红的大凤蝶跟上次一样。贺婷沉着地说：
3: 我们去了何家，也拜访了富山彝族，想跟您讨论一下。我已经没什么可以说的。
2: 渡边擦拭额上汗水，双手熟练的操作，但似乎越来越焦躁。
3: 富山去找何清比，不仅是因为弟弟在当时罹难，那不然呢？
2: 渡边没有回头，但却停下了动作。贺婷声音冰冷地问：
3: 您说自己反应快，救了包含秦雄在内的五个孩子，这是真的吗？您可以清晰回忆起当时的事情吗？怎么样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突破包围逃下山呢？
4: 你够了！
2: 渡边愤而将完成一半的标本挥下桌。
4: 你到底在说什么？
2: 阿木被吓到退了一步，落地的蝴蝶颜色变得暗淡。怀廷接着说：
5: 请冷静，放轻松。
3: 富山秦雄真的还活着吗？
4: 自己怎么样无所谓，但无论如何得救孩子。
2: 渡边激动地回过头，双眼含泪。
4: 我早就察觉不该活着，不管做什么都只是日复一日，捕捉早已抓过的虫子，制作着同一个标本。
3: 已经意识到了吗？如今只是徒具其表的活鬼。
2: 贺婷直截了当地说，手悄悄伸向怀中。
6: 难道他也是活鬼？
2: 讶异之余，阿木左右张望，没看到墨虫的身影。
3: 您试图保护孩子，不过失败了。
2: 渡边抱着头痛哭，怀廷劝着：
5: 既然知道了这个现实，那就接受它，放下执念离开吧。
4: 不可能，为了孩子，不管怎么样不能认命。我救了孩子，我们都活着。
2: 地上的标本盒忽然碎裂，里面漆黑的凤蝶竟然展翅飞起。
6: 啊，原来是那个。
2: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那只蝴蝶身上流动的黑气。
6: 那不是什么蝴蝶标本，是墨虫。
7: 原来是因为盒子封住了气息才难以察觉。废物龟儿子，小心，闪远一点。
4: 对不起，这东西一直想为了隐瞒而害人，身为警察的职责不能放纵，努力把它一次又一次封住。
2: 缓缓抬起头的渡边眼神变得凶狠而锐利。
4: 不过为了秦雄跟另外四个无辜的孩子，我宁愿化成杀人的怪物。
2: 黑色蝴蝶墨虫飞到了渡边身后，用翅膀将其覆盖，化为一个黑色的蛹。贺婷提笔备战。
3: 红眼墨鬼要现身，准备交锋。阿木，随时注意周围。
6: 是。
2: 墨鬼之蛹爆裂开来，里面人身大的怪物展开巨大蝶翼，一对鲜红色的复眼就嵌在蝶翼上。有着人体轮廓的躯干上没有头部，直接连接一对触角，身上横条纹理像警察制服的排扣，六只带有倒钩的截肢展开的姿态犹如千手观音，而朝向地面的尾部则如一条手臂延长而下，手掌的部分却伸出反耀光芒的警察佩剑。怀廷讶异地喊着：
5: 还真不寻常，什么怪东西啊！ 不舒服到难以好好深呼吸了。
3: 墨的形态千变万化，总是刷新我们眼界。那个外形简直像宣传警察各项业务的海报。
2: 墨鬼没有攻击，反倒从窗户一窜而出。
5: 哦，难道想逃？
2: 怀廷跟贺廷跑出檐廊，看着从庭院飞腾空中的巨蝶红眼墨鬼。墨鬼震动着腹部，发出了熟悉的声响。
6: 啊，糟了，那是在呼唤同伴。
2: 阿木惊恐之余，想起之前被包围的情形。
6: 啊，怎么办啊？
5: 哼，放轻松，别紧张，最多五加一，被六只围攻而已。
6: 啊，来了！
2: 仅有一只一脚墨虫飞来，而且还没靠近，就随即转向，快速飞离。
6: 哎，得救了！
2: 阿木惊喜，却也困惑。贺廷解释：
3: 墨虫来自五位北浦丧命的孩童，虽然可以互相呼唤跟合作，不过各自都有最重要的职责，
5: 保护活鬼，除掉发现真相的人。哦，如果有人直接到孩童活鬼面前揭露真相，就会成为更重要的目标。

0: 不久之前，富山林太郎的宿舍来了一位古怪的客人，浅灰色西服衬衫搭配墨绿色吊带裤，到了门口却一直垂头站着。富山夫人牵着秦雄困惑地问：
1: 请问您是哪位？
2: 应该要说来上香，哎呀，可是说谎麻烦死了，就是这样我才不想出门。
0: 男人自顾自地嘀嘀咕咕：
1: 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2: 哎呀， 我说麻烦死了，可是还是得先自我介绍一下。
0: 他终于抬起头，一脸厌烦地眯着双眼说：
2: 我叫胡颖，跟之前来过的冠元右圈一样，是阿照物的邻家人，立社成员。哎呦天哪，这些谁想知道啊，超尴尬的。
1: 林先生，
2: 不管了啦，被人讨厌就算了。
0: 胡颖伸出食指指着富山秦雄：
2: 这孩子已经死了，现在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死小孩。
1: 什么？
2: 哎呦，就说很麻烦嘛，怎么让人听得懂呢？哎呦，不是啦，不管怎么样，谁都听不懂也不想懂吧。哎呦，
0: 在胡颖碎念的同时，一个黑影从远方高速飞来。
2: 哎呦，来了啦，更麻烦的就是这个。
0: 胡颖厌烦地抹着脸，另一手利落掏出紫竹杆毛笔。
2: 什么会喷毒液的墨虫，到底谁要自找麻烦惹这种东西了，好想回去睡觉。
0: 胡颖边抱怨却同时快笔写下了诗句：
2: 双辩重求冰冻纸，楚生传不到良人。
0: 胡颖的诗随着青筋光芒化为一道冰冷寒气，毒液被凝固，翅膀也被冰封，冻僵的墨虫掉落。
2: 很冷是吧，所以应该在被窝里面好好待着，不要出来害人了啊。
0: 胡颖看着脸上神情扭曲的富山夫人：
2: 不要看我，我才不要解释，真的太麻烦了。
0: 远方另一处屋宅，戴着草帽的苍玉跟背着草席的莲玉蹲着看向一对和服的小姐弟。苍玉问着姐姐：
3: 你是宣之对吧？
0: 莲玉亲切地对弟弟说：
2: 你一定就是中志了。
3: 虽然很可惜，但是得离开这个世界咯。
2: 你们还小就得道别很可怜，可是时间到了就该上路。
3: 只要离开这里，一定可以再次见到家人，
2: 可以尽情地玩，没有痛苦。
0: 长亭姐弟困惑又带点哀伤地看着两个人。墨虫从高空飞下。
3: 总之在这之前，
2: 叔叔们先来抓一下虫子。
0: 苍玉莲玉同时提笔，墨虫从空中喷射出一张大网落下。
3: 要比编织网子，
2: 我们绝对不输你。
3: 少小

0: 娇娃手自编，电文花样入时言，
1: 网罗密布无疏漏，花贼纷纷各自为。
2: 两人高速提笔，将诗句化为棕色发光细线，一下子就编出了更大张的网子往上飞腾。
0: 文林编织，
1: 魔电收网。
2: 网子一收，墨虫被包裹掉落在地。
0: 等等，有两个孩子，所以
1: 还有一只虫子吗？
0: 糟了！
2: 苍玉惊见长脚如铁叉的墨虫以极快的速度直冲而来。
3: 十里横滩双桨急，怒涛十座不平民。
2: 橙黄色的光束飞射，笔直击中墨虫，坚硬锐利的长脚应声断裂，提着青铜杆毛笔的铁身飒爽登场。
3: 恶劣魔物休再横行，看我把你打个稀巴烂！
1: 断续香风拂面过，紫藤千岁舞婆娑。
2: 另外数里外住宅前，袭来的墨虫对着冠元喷发出恶臭毒气，却被空中诗句伸出的无数紫藤花拦截，芳香净化了毒气，也将墨虫给缠住。
0: 少年你逐白猿宫，一剑穿云古月中。
2: 而面对以长脚上细针袭来的墨虫，幼春则是诗句化为一箭飞射，将其吸血长刺劈断，也深深化开了坚硬的甲虫外壳。墨虫失去力气掉落，幼春点头赞许。
0: 这就是贺廷兄的计划吗？大家分别行动，将墨虫各个击破。
2: 五只小墨虫被个别击破，在渡边庭院的贺廷专注面对空中的巨大黑蝶。
1: 会飞的墨鬼。
2: 贺廷随即挥毫。
1: 一城封侯终绝望，北平射虎漫旌旗。
2: 银白色的诗句化作一副长弓与箭袋。
4: 啊，我可不会射箭哦。
2: 阿木困惑地接过弓箭，却感受到光芒渗入了体内。
1: 你现在会了，有飞将军李广的力量。
5: 哇，神箭龟儿子，这个李广啊，是西汉对战匈奴有名的神射手将军。据说看见石头以为是老虎，一射箭呢、那只箭就深深地刺入石头里面，拔不出来喽。
4: 啊，真的吗？我试试。
2: 阿木本能般搭箭上弓，瞄准半空中的大黑蝶。
5: 不过这个李广虽然实力很强，但是他常常打败仗，还有延误军机哦。
2: 阿果不忘补充着。
6: 咦，闭上你的乌龟嘴啊，看我这就把怪物射下来。
2: 阿木一松手，箭矢冲天直上，巨蝶墨鬼六只虫族一一伸出了佩剑，挥舞着将飞剑拦截斩断，并俯冲而下。贺廷提醒着，
1: 看来墨鬼已经从避免交战到主动攻击。
2: 阿木连放两箭，一发被闪过，另外一箭被刀劈成好几节。
4: 哎呦，糟糕，好像没用。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1: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0: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奖金啊。今天的这位来宾呢，算是一个我曾经接触过的领域的好朋友，但他实际在做些什么事情呢？真的不是很清楚哦，因为我不管在什么场合看到他，好像都有不同的一个项目出现，不同的职业别出现了。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传人。
1: 嗨，大家好，我是传人。
0: 哎，传人的简介就这样子吗 ？AKA 什么呢
1: ？AKA 蔡妈妈 ，AKA 蔡大哥 ，AKA 蔡经理 ，AKA 蔡老板。
0: 等一下，蔡妈妈，蔡妈妈跟蔡大哥，我们等一下说。这个蔡经理跟蔡老板是怎么回事呢？是跟你现在的工作别有关系的，
1: 对，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在一个剧团叫做屁事的剧团里面担任剧团经理，然后。有时候就是需要跟许多人去做对接啊，或者是要找他们来做案子的时候，就是我挂名是经理啊，但是有时候大家偶尔还是会直接叫我蔡老板，就是、
0: 哦、直接是，
1: 因为我就是可能在某一 part 的 leader 这样子。
0: 哦，某一 part 的 leader 这样管钱的就对了啦，是不是？
1: 管钱，
0: 就是控制一些艺术家，不要让他们疯狂啊，对不对？屁事，大家如果有常有看舞台剧的话，近些年很红的啦，号称就是我们两厅院的干儿子嘛，是不是这样？
1: 没有，我们是最近是，
0: 这不是我说的，
1: 我们有被这个称号，我是不太确定。
0: 啊，真的、啊，从今天开始有了这个私底下传言，你知道，你们剧场圈也是蛮
1: 没有，我们是
0: 很
1: 努力
0: 的，
1: 很努力的想要做出好的作品，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在跟各种场馆都有去讨论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作品想要发展，那愿不愿意支持我们这样、
0: 哦？很努力的去推广艺术。
1: 对，我们在两天之前也有跟北艺中心有很多的合作，
0: 是啊，也跟我们客家圈有合作嘛，所以才有机会来认识传人。刚刚有说到，就是我很难去界定传人的一个身份，是因为我每次遇到传人的时候，他好像都会有不同的项目出现，像他刚刚说的这个屁事剧团的经理，基本的对不对？然后舞台技术。
1: 设计，
0: 嗯，好像也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对不对？但传人这我就要来问了，传人的那个所学是什么？
1: 我自己是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设计系，然后舞台技术设计主修毕业。然后我做的事情呢，学的东西就是把舞台设计的东西，然后要把它做出来，呈现在具象化在舞台上面。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设计图或者是一个手绘的图，然后我要把它规划出来，做成实际可以用的样子。
0: 哦、大家听懂吗？听懂吗 ，Sam？听懂吗？有在听吗？
2: 有，听得懂。
0: 有哈，你听得懂哈、所以刚刚那个传人一言以蔽之，大家是在做什么的 ？Sam 可以帮我们归纳吗？
2: 舞台设计
1: 不是，舞台设计比较像是建筑师，然后我是比较是工程师这样子。
0: 他是工程师，他是实践出来。你看，你根本
2: 抱歉，
0: 做了两年多都没有在听节目。
1: 这个已经毕业十年了，大家都还是搞不清楚。
0: 没关系啦，反正我们听众朋友也。可能就是除非是剧场的，我觉得他们因为剧场很多的名称我觉得真的太相近了，尤其是舞台上面在发生的事情，它实际上的例如说你说技术，然后你就分成建筑师跟工程师这样， 对不对、然后设计发想的这一块跟实际执行的这一块又不一样。像我们之前也访过 Benson 是你同学吗？
1: Benson 是我学弟，但他其实跟我的主修是一样的，然后他现在就是很专精在做剧场技术这一块。
0: 哦，还有做那个 fake 董阳姿嘛，对不对？他还会提笔做那个写字这样，然后
1: 副业。
0: 这里要那个题外话一下，恭喜屁事应该有赚钱了哈，所以就是移到比较大的空间，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室。
1: 对，
0: 然后我那
1: 边赚钱啦，就是有努力在写到新的字。那个文化局的支持
0: 啊，是，艺术也是需要有商业的产生嘛，才能够支持艺术家继续做出更好的创作。但是回到这个，刚刚传人说你是北艺大，然后舞台这块的那个区块毕业，对不对？所以你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很喜欢舞台这样子的东西吗？它对你来说有种魔力吗？
1: 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喜欢站在舞台上面当表演者的，

0: 哦，
1: 人，
0: 真
1: 对，
0: 的。
1: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想要选北艺大的时候，是因为我想念戏剧系或电影系，但是因为我就是没有考上戏剧系，然后当时剧场设计系就
0: 嘿。
1: 有说我有备选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诶，那既然还是跟剧场有关，然后我
0: 就
1: 就
0: 进去
1: 进
0: 看
1: 去了。
0: 看，
1: 那个时候我还一
0: 嘿。
1: 点都不知道剧场设计系到底要学什么，
0: OK。
1: 然后一直到进去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些实践。把舞台做出来，然后做幕后这个东西是，我也很有兴趣的，就
0: 哦，
1: 是
0: 你也
1: 参
0: 觉
1: 与
0: 得
1: 在
0: 很
1: 当
0: 有
1: 中，
0: 趣这样子。
1: 对，然后也是渐渐的发现，诶，其实做幕后好像是跟我自己的个性也是蛮相符的，
0: 哦，真的吗？
1: 嗯，对，
0: 那那等于说，你可能你如果做幕后的话，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创造力这类的东西，然后你其实会比较内化自己的人，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1: 应该说，我觉得。在大众让大众看到我个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向往，反而是我觉得让大家看到我们有一群幕后的人做出来一个作品，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
0: 那等于跟你小时候的梦想其实不一样啊。你小时候是喜欢舞台上的人，但是当你进了北艺大以后，你发现那些考进戏剧系的人，好像比你更适合在舞台前
1: 对，
0: 面，
1: 没
0: 是不
1: 错，没
0: 是？
1: 错，就是我觉得以前那个接受目光的这件事情是有期待，但是也很有压力的事情。然后我发现，
0: 也有一点
1: 在
0: 就
1: 幕
0: 是，
1: 后可以同时满足到这个期待跟这个压力，不会是在那个聚光灯前面被大家审视的那种状态。嗯，所以我就退居到幕后了，
0: 然后又同时可以操控着啊，不是啦，也
1: 也
0: 不
1: 没
0: 是
1: 有
0: 操
1: 操
0: 控
1: 控，
0: 啦，
1: 就是
0: 就
1: 可
0: 是
1: 以
0: 说，
1: 一起做出一个
0: 对，一个
1: 我喜
0: 作
1: 欢
0: 品
1: 类
0: 出
1: 的作
0: 来。
1: 品类型
0: 对，
1: 这样
0: 因
1: 子。
0: 为传人给我的履历其实很多诶，等于你参与了除了屁事以外，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国内的大中小型的各个剧团的
1: 是是，
0: 那个协力制作，对不对？
1: 没
0: 大部分
1: 错。
0: 都是舞台方面的东西。
1: 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是在做的职业的类型，就叫做舞台监督。然后它就是有点像是整个舞台剧的技术上面的管理者这样子。那它就是要统筹所有的技术相关的事情，然后让这个各类型的专业可以合在一起，把这个剧呈现出来。那我就是有涉略这一部分，然后参与很多不同类型的制作。嗯。
0: 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呢，要统
1: 就
0: 合
1: 是
0: 各个
1: 管
0: 部
1: 家婆，就是
0: 门。
1: 管家婆。
0: 哎，我们由上到下，今天便当之类，什么事情产生问题，我们都要把
1: 对，
0: 它上下纵横，这样都
1: 就
0: 可以
1: 是
0: 给
1: 要
0: 它连
1: 掌
0: 接
1: 控
0: 起来，
1: 时间，然
0: 然
1: 后
0: 后让
1: 让
0: 这个戏剧呢准时 on
1: 对，
0: show，对
1: 准
0: 不
1: 时
0: 对？
1: 上演，
0: 然后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随时就是盯着，然后
1: 没错，
0: 处理任
1: 处
0: 何
1: 理
0: 可能舞台
1: 突
0: 上
1: 发
0: 面的
1: 状况，
0: 状况，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这个工作也是不容易啊。但
1: 是。
0: 是其实屁事这一块就蛮有趣的。那你们当初是怎么样有这个机缘哦？因为你其实一直以来我刚刚说你的履历很长嘛，那其实主要就是 freelancer 这种状态，对不对？
1: 对对，
0: 因为不会有一个 in-house 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屁事这个工作是什么样让你起心动念，然后你们这几个人会想要一起来组起这个剧
1: 其实，
0: 团？
1: 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需要一起，各个主修的同学都会需要一起做作品。在学校里面，就是有很多戏剧要制
0: 你
1: 作。
0: 说，例如说戏剧系的，然后像你
1: 对，
0: 的技术方面的，
1: 对，
0: 然后还有灯光的，
1: 灯
0: 然
1: 光、舞
0: 后
1: 台、导演、
0: 导演组的，
1: 服装。就是我们都会要一起做演出，然后不管是做课堂上的呈现，或者是做毕业制作，这种都会要一起做。所以当时我们从大三的时候就有一群比较会一起做制作的，做一起做演出的同学们，我们就在一起做。然后我们后来毕业之后就开始参与台北艺术节。我觉得台北艺术节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刚毕业
0: 易
1: 的。
0: 碎节，
1: 对，让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是在学的大学生，都有机会去尝试进入到社会里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作品。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些作品出来，然后也得到肯定。那我们就觉得，诶，其实这样子的工作模式好像可以去延续下去。那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成立一个团体，然后我们一起来做，继续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0: 所以你们等于说，例如说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很有默契，彼此已经分配好哪个东西自己最擅长，还是你们会轮流做不一样的工作？
1: 其实就是按照主修啦，就是专业是专业，按照专业去分工。但是我们是期待大家都可以跨足不同的领域。像我就是
0: 有尝
1: 虽
0: 试
1: 然
0: 过吗？
1: 有，我就是虽然我是那个舞台技术设计毕业嘛，但是我也是在毕业的时候也被尝试要去做舞台设计的工作。那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蛮有压力的，就是因为已经在学的事情上面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好要尝试看看这个也是蛮有挑战性的这样
0: 那你有
1: 子。
0: 去演戏吗？
1: 哦，我们的导演子敬呢，他是以前就是非常喜欢让我们幕后的人，
0: 就是永远营业中这样子，
1: 让我们幕后的人上台表演，哦、所以子敬考
0: 他喜欢史进，
1: 史进
0: 还是喜欢看。

0: 人出糗，
1: 喜欢看我们，就是他觉得幕后的人，然后可以到舞台上面去做一些表演，是
0: 才会懂那个舞台上的人在演出的那种感觉。嗯、
1: 我们的那个他考
0: 沉浸式，
1: 他考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是演他当他的演员这样子，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就是跟他很有默契的，然后我们都他觉得可以挑战我们看看这样子，
0: 所以也是有尝试过，就是你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站在舞台中间演出的这样子。
1: 对，我到现在在那个在剧场里面，有时候都还是会那个跟演员说小心被我取代。我都有在看你们
0: 啊，真的、哦，
1: 对，
0: 也是可以啊，随时可以啊。
1: 对，我很喜欢当代牌的那个演员。
0: 欸、我觉得舞台剧有趣的就在这里，就是他们，因为我们不是剧场出身的嘛，然后因为接触过这几次以后，我觉得每一个都卧虎藏龙。哎，虽然我现在依然是分不太清楚，就是大家各个项目别是什么、哦嗯，但是就感觉说大家好像随时都可以支援彼此。那样子的感觉，
1: 应该说在剧场里面就是它是一个团体团队的工作、嗯、那你就是随时要去把不足的地方给填补起来、嗯、所以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专业的事情要尊重彼此，但是也是互相 cover 对方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这样子、
0: 嗯、尤其是就是像例如说一个剧团啊，因为剧团如果要做的话一定就是一群艺术家嘛，那艺术家们通常就是我做艺术的嘛，我就是没有什么金钱上的概念啊之类的，
1: 就是艺术家他们需要
0: 天
1: 马
0: 天马行空的发想、嗯、然后就是负责把他们的脉络梳理出来，这不行，
1: 对，我们执行者的工作就是把它分正确的分配资源，然后让它可以完整的做
0: 出来，对，然后非做不可的话就是好我找钱，
1: 对， 对，没错，
0: 这样是不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就
0: 是
1: 去理解他的目的跟他的想要做出来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看怎么样去协调，然后彼此达成彼此的目标。
0: 我们等一下听完一首歌之后可以来聊聊你在这个就是剧场界的这段工作期间有没有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工作经验，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们先来听你今天的歌单哦。第一首是 Go Body 让人情歌咧，
1: 对哦，
0: 是跟你做头路有关系吗？
1: 对哦，
0: 是吗？
1: 嗯，
0: 你说因为之前有就是在那个成功之路嘛，我们伍佰老师的音乐剧，
1: 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跟伍佰老师一起合作了成功之路的演出。
0: 嗯哼哼哼，怎么因为我有去看成功之路啦，还有我对面这位山姆哥，我们有去看成功之路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结论出来就是只要你像伍佰老师这么成功，你就是在
1: 成功之路上
0: 因为他就是一个满满的伍佰的，
1: 没错，就是
0: 一出音乐剧
1: 需要是他来演跟他来创作这个东西，
0: 他来创作
1: 是他的作品，所以、就是、
0: 然后很多伍佰梗你知道，
1: 对，就是那是他的东西，所以就觉得他不管怎么做都会是就他的那个魅力在的时候，他想要怎么讲或是想要他怎么做这个东西，虽然有时候逻辑不通，但是因为是他所以他就成立，
0: 他就没有要逻辑通啊，
1: 他没有逻辑，
0: 他就是想我就是要这么做，
1: 我觉得非常的，
0: 我觉得非常棒啊，
1: 非常棒，
0: 人生难得几回任性、
1: 就是、没错，
0: 是
1: 就是也花了一些时间去试图去理解，或者是想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应该说在台湾非常顶级的创作者一起这样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有很多学习，
0: 而且伍佰老师他应该因为这个音乐剧的那个导演好像就是他本人，对对，
1: 没错，他是，
0: 然后编
1: 剧也
0: 是他
1: 导演，
0: 那你在这里面做什么？
1: 我是做舞台监督的助理，
0: 舞台监督，
1: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层次比较在下一阶的职位这样的，但是因为就是、嗯、因为副导演就是子敬，就是我们团长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其实在当中也都有很密切的工作这样子，
0: 很密切的工作齁、嗯、就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啦，我刚刚归纳出来的结论你也认同吧，是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就来听这首浪人情歌。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我们刚刚上一段说到，就是传人在你的那个职涯里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啊？又或者是说，你想要借由今天节目，说不定哎，有什么你工作伙伴会听的，啊，就是想要告诉他们，叮咛他们，哦，就是我们蔡妈妈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做之类的这种事情有吗？
1: 哦，我觉得可以先讲那个，就是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一些有趣的工作经验这样子。哦，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是当时还是大家一起奋斗，然后大家拿着很少的薪水，想要把作品做好的那种心情。
0: Okay， 嗯，
1: 然后我们就到南部去做演出，
0: 创意领先一切的时候。
1: 对，我们去南部做演出，然后当时我还要帮大家，我同时要顾技术以外，嗯，我还要帮大家那个处理饭食啊、住宿啊等等的事情。然后当时我们就是那一天是，
0: 那时候已经是屁事了吗？还没有。
1: 那个时候屁事刚要成立，还没有决定名字，
0: 还在讨论
1: 中。对对对，但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做演出了。
0: OK OK OK。
1: 嗯，然后我们就到南部，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就说吃完饭呢，大家我们吃完饭，我们就要准备来装台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一天呢，刚好有一个我们的同学来探班，然后他就说：“你管那么多干嘛？你是管家婆。”然后
0: 说你吗？
1: 对，我说我是午间欸，我是午间，我当然要管他的 schedule 啊。然后我就两行泪这样落下来。然后说没关系，不用，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这样管家婆这样。然后我就认知到，就是哎，我有一个那个自尊心的，有一些需要去打磨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就是让我在工作的这段期间一直去
0: 调整
1: 自己的状态。就有时候是这个职位还有他需要的要做的事情，那怎么讲话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其实是我很需要
0: 去消化这些事情，
1: 对，去学习。对，也我其实在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0: 你刚刚是扳了一下手指吗？
1: 对，扳了一下手指，看一下，对不起，收音到。
0: 讲到当初的怒气，
1: 对，我当时刚开始当午间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艺术家跟我说他想要什么或期待什么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不行啊，就是我们规划上面不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在艺术家来看，在他们听到这个时候会觉得，哎，你怎么
0: 想都不想就拒绝我
1: 了？对对，其实这对工作关系来说是非常伤彼此的关系，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好，如果当有人问我说，哎，可不可以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先说，好，我想一下，或者说我可以跟他说，哎，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可能需要牺牲掉什么样的时间，
0: 哦，
1: 去把事情详细的说明，
0: 可以很快的归纳出来，可以很快的统整出来的时候就统整出来，然后无法就是要拖时间的时候就是已读不回，
1: 就说
0: 哎，
1: 我去帮你问问看，
0: 过几天回答你，
1: 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
0: okay，
1: 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其实双方就给一个空间去消化这件事情了，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在这样子的工作经验当中很好的学习。
0: 哇，我觉得你很棒哎，难怪。可以跟这么多艺术家合作，然后被叫妈这样。
1: 其实现在还在学习中啊，因为有时候，就是，
0: 有时候脾气也是会上，
1: 就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应对的决定，但是可能在对方的眼中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就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沟通。
0: 嗯，
1: 那有时候就不能是情绪先行，就是要
0: 事情先解决，
1: 事情先解决，
0: 事情解决的时候，通常情绪也过了啦，然后大家。

0: 其实就是黄花奕奕的时候再来讨论一些、我们曾经可能下次可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点，
1: 没错，就是可以在事后再来好好的讨论，
0: 是不是、我想应该也是越来越打磨的越来越好，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规模好像越来越不错这样的状态，也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像前一阵子看到就是 P 市在做 VR，
1: 没错。

0: 然后现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剧，对不对 ？P10
1: 对，是我们在做的，叫做、嗯、它叫做 XR 就是
0: 哦 XR
1: 有 VR 也有 AR， 嗯，然后就是它叫做融合实境这样子，嗯嗯，那它就是我们戴上虚拟头衔，我们看到里头衔里面的影像的时候，那个叫做 VR， 嗯，但是我可以看到外面，然后有虚拟影像跟外面的世界结合的时候，这个就叫做 XR，
0: 嗯，
1: 对，它就是假设。你在看得到吉娜在舞台上面演出，但是又可以看同时看到有一只鲸鱼从吉娜的身后这样子游过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沉浸式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0: 嗯、哼
1: 哼，那我们最近在做的演出就叫做《兽灵之师》，我们就是把一个台湾的奇幻小说改编成舞台剧的形式，然后结合 VR 的、嗯、形式来去做这样的演出。
0: 嗯，那其实我刚刚我们私底下有聊嘛，其实传人在做这个，就是说现在做 XR 这个东西、嗯、它是现在在剧场里面也不常见的东西吧。
1: 大概在台湾一年就是一两出。
0: 一两出，因为这样听起来的话成本应该是很高的。
1: 就是它很需要国家的支持发展。因为
0: 它所以目前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上可能都是文策院啊，或者是说
1: 文策院
0: 文化部、
1: 嗯、
0: 来支持的这样子一个。
1: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在做 VR 的创作上面其实是很有世界竞争力的，像去去年得奖，在威尼斯双年展得奖的《云在两千米》也是台湾的创作家，他做的是比较是纯 VR 的作品。
0: 嗯，
1: 那他是在影展上面得了奖项、嗯。那因为我们自己是剧团嘛，我们比较想要做的是 VR 跟剧场的结合。
0: 嗯，
1: 那其实也有一些前辈在台湾，在前面几年也都有开始在尝试这样的做法。那这个东西在世界上面其实也还没有到那么流行。
0: 嗯，
1: 但他在开发上面
0: 成本感觉就很高。
1: 主要是在开发上面，因为它毕竟是需要到有电脑啊虚拟软体的工程师来去做很多的规划跟设计。那其实它有用也运用了很多很新的技术，或者是很新的像是虚拟引擎，因为像游戏的开发都是要很长时间，它不是像剧场可能半年一年就可以做出来，它可能需要甚至到两年三年去的时间这样去做。
0: 而且它的那个展演的空间也是一个问题嘛，因为这样讲起来的话，等于说观众是沉浸式的，它等于在观众身上也会有一些相对应我们要使用到的，
1: 对，
0: 一些器材设备，
1: 像每个观众都要带一台头显设备，那个头显设备一台就是10000多块钱，
0: 嗯哼，
1: 然后如果我们每一台设备都要清洁都要维护，然后它那个每一场换场的时间也都需要被评估下来，然后所有人在里面他戴着头显的时候，他又要可以在场内游走的时候，我们的空间他就有他的需求跟限制这样子。
0: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 XR 这样子剧的话，它其实是它的空间就不会像是一般的剧场空间咯。
1: 通常会希望是越腹地越大的空间越好、
0: 哦、
1: 但是也有看它的规模，也有做可能3米乘3米就可以做的个人的体验啊，或者是甚至是6米乘6米可以3个人、嗯、但是像我们这次做的是12米乘12米、
0: 嗯、
1: 它还是16个人的体验。
0: 16个人，
1: 对，因为
0: 一场只有16个人，
1: 一场只有16个观众，对、嗯、所以然后同时还有2个演员、
0: 嗯、
1: 然后在幕后还有7、8个工作人员在后面操作，所以就是其实工作人员的数量跟观众的数量是几乎是差不
0: 多
1: 的，差不多
0: 一样哦。
1: 对
0: 哦，那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准备的期程上面，你说你们这个规划了多久？这个
1: 我们从开始发想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
0: 嗯，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有应该是团长子敬吧，有发文，他说他本身是这位作家，嗯，就是兽灵之师作家的粉丝，然后作家也跟导演传人啊，或者是编剧之类的，大家有一起跑了很多场这样。
1: 对，
0: 然后也恭喜，就是卖座非常好，
1: 谢谢、
0: 哦，对不对？都是秒杀的票。
1: 最近就是刚好又有机会，就是有艺术节在邀请，所以就是有机会去南，要准备去南部演出，那就是意外的得到大家的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0: 啊，不意外啊，这个卡斯很强。
1: 对，
0: 我们洪佩瑜啊，是不是郑
1: 一
0: 农啊，是不是我们吴京一啊，是不是啊，我们 Peace 的当然花旦啊，
1: 我们希望可以再加场这样子。
0: 真的，
1: 哦，但是就是主要还是考量到时间跟场地的限制这样子。
0: 哦，感觉好好玩哦。有机会用客家的吗？嗯，我不用客家的也可以吧，是吧？
1: 你说客家题材吗？
0: 客家题材的 XR 这是什么？
1: 也许有机会啊，
0: 我们在那边炒菜吗？
1: 我们可以看那个客家的补 助
0: 客家的那个客服要拿多少钱出来？哎，没有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个传人的歌曲哦。

0: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什么 ？Encanto，
1: Encanto 是那个就是迪士尼的
0: 剧吗？
1: 那个
0: 卡通，
1: 卡通叫做《魔法满屋》。
0: 魔法满屋的
1: 对，然后它是这首歌叫做《All of You》。
0: All of You， 哎，我最近第二次听到这部那个电影卡通，哎，
1: 这部电影是我大概看了三遍吧，然后每次看都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它就是。在最，因为他是主角，就是一个没有魔法能力的女生，然后他们全家都有各样的魔法能力，
0: 嗯、
1: 然后他没有，但是他在当中就是最后，他们家族的长辈就跟他说，这个家你的魔法就是你、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很激励我说，哎，也许我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没有
0: 你可以自我催眠自己。
1: 也不是
0: 屁事，魔法就是我，
1: 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像这些创作者或者是艺术家这么有天分，或者是有能力的时候，就是觉得哎、欸，其实我在这个里面，我就是这个一份子，然后我所做的就是帮助他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
0: No no no， 我觉得当然艺术家的天分很外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愿意去做 a side man， 就是 be a good side man，、
1: 嗯、
0: 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
1: 确实是，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困难，是因为你反而要观察到更多，或者是说去协调更多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会强调我要自己独立自主，但是一个协同性的，作为一个可以协调协同性的这样的人的角色更重要。对我来说，
1: 对，而且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在成就的是别人，
0: 嗯，
1: 但是其实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说，其实没有，我们成就的是一个团体，或是一个、
0: 嗯、
1: 我们是全部是一个群体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会让自己有时候看这个就会觉得，哎、欸，又受到鼓励这样子，
0: 嗯，反正心情不好的时候，当那个披视人如果发现蔡传人又在看这出戏的时候，就知道心情不好，请给予慰问。好，我们
1: 今天晚上回去再看一次。
0: All of you。

0: slow down. All of you, all of you.
1: Home sweet home. 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屁事或者是传人个人有些什么计划嘛？例如说，我们在台湾现在已经是两厅院的干儿子嘛，看有没有机会去国外做别人的。因为其实像艺术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就比较没有国别或者是语言上面的这些限制。
2: 但其实语言是，
1: 语言当然会有多多少少
2: 很多的限制，
1: 就是有一些当你语言有共通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有共感。但是有一些在呈现上面、视觉上面，或者是像刚刚说 XR 这种感觉的时候，有一种氛围，它就是比较跨越国籍这种东西。
2: 对，因为是我们以前做的演出都是当然以演员舞台剧为主，那很多的台词对话，其实要在国外去做翻译跟用中文去呈现，其实是对于去国外演出是
1: 有试过吗？有之前有去国外演出过吗？
2: 还没有，
1: 还没有，
2: 就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呵呵，那其实这次我们做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很期待可以带到国外去，因为它就是在语言上面它其实是减少的，那它在画面跟形式的呈现上面是占更大的比重的。
1: 嗯，而且它还是台湾的作家的作品改编出去的，它其实是有一些台湾的，
2: 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元素
1: 是
2: 非常充分 的,
1: 的
2: 对,
1: 对、啊、
2: 充足的，然后就觉得这个台湾的感动是很希望可以带给更多国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其实它在这个戏里面还有很多的暗喻，包含战争、包含种族、包含台湾的处境，其实都是有做很隐喻的描述，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带出去让外国人也可以更有共鸣这样子。
1: 嗯，其实很多国家我觉得现在渐渐都有在，我觉得世界整个世界来讲，大家的距离还有大家所关注的事情，关注的焦点你也可以说它很集中啊。
2: 嗯，
1: 有些事情我们大家在关注的焦点其实也蛮集中的，那希望就有机会带着你们的作品出国好不好？
2: 我们很希望可以
1: 算是另外一种扬威国际。
2: 对，我们希望可以参加到国外的影展吧，因为现在这样的类型
1: 影展吗？
2: 对，影展类型，因为很多的
1: 影展可以用舞台剧的方式去参赛。
2: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影展它都有叫做沉浸式项目，
1: 哦，
2: 就是 VR 项目。
1: 哦，
2: 那我们
1: 可以现场去演出之类的。
2: 就是如果我们投件是用 VR 项目去投件的时候，它就可以再融合一点剧场。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有艺术节可以邀请我们，那就是剧场融合 VR 这样子的形式，这样。
1: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耶，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好几个组合在一起，就是这种 VR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种族或者是关于台湾，或者是说一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其实还蛮容易有机会出现。
2: 我们自己认为也是有竞争力跟吸引力的，
1: 嗯哼，
2: 对，但是就是那个成本的挑战也是很大。
1: 咱们文策院还有文化部啊，
2: 拜托了，拜托了，
1: 干儿子在这里呼唤。
2: 我们是非常期待，我们非常希望可以把台湾带出去，让世界看到。
1: 我觉得屁事可以呈现的很棒，绝对有这种信心。嗯，好，那接下来就来听你的第三首歌了，魏如萱娃娃的吗？娃娃的
2: 买
1: 你吗？
2: 没错，这是我国中时期，就是也是常常
1: 国中，你叫魏如萱情何以堪？
2: 嗯，对，代表他很长青。
1: 是是是，
2: 就是国中时候就是听这首歌，就是也是常常听着这首歌在被窝里面哭的故事。
1: 你干嘛一直哭啊？奇怪，欸，你好，你好，你还蛮高敏的，是不是？
2: 对，我觉得
1: 有一颗很柔软的心，
2: 是
1: 吗？
2: 蛮需要被爱的。
1: 啊，真的，好，我爱你，我爱你，好不好？好好，传人现在在这边公开呼吁大家，大家以后看到他就要给予温暖，
2: 对，
1: 好不好？
2: 请给我多一点温暖，
1: 对，不要让他在棉被里面又听魏如萱的《买你》，我们今天公开听就好了啊。
2: 对，
1: 然后接下来听这首歌。歌曲，谢谢传人，
2: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传人，在传人说故事之前请 SM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切 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以一个剧场经理的角度来看看这样子的播报，你觉得怎么样呢？
2: 可以再清楚一点
0: 可以再没灵魂一点好的，大家有听到不清不楚的资讯了，但是呢吉娜罐子杨淑玉粉专这个还有 IG 的 Gina Scan 台湾，相信大家都有听到了，如果有想听的故事，想诉说故事想听的歌都可以私讯我。接下来我们欢迎传人。
2: 大家好，我是传人，我现在是 P 市的剧团经理 AKA 蔡妈妈 AKA 蔡大哥AKA 蔡经理 AKA 蔡老板
0: OK、
2: 对，我今天想要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团员吴基英所创作的《冥王》，他所演唱的《冥王》。那这个歌呢的故事很特别，就是在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舞台剧，叫做《冥王星》。对，那个时候就是在讲两个国中生，他们想要互换灵魂，然后他们在当中就是用了很多偏方，最后没有成功这样子。那当时呢这首歌呢它其实只是一段配乐而已，就是在他们的台词的后面成为一个背景的音乐。那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跟创作之后，它渐渐的成为一个完整的曲目。
0: 嗯，
2: 当时还没有歌词。那在后来在静一准备要发行 EP 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把这首歌纳进去，然后把它填上词，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创作。
0: 嗯，
2: 那在这当中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就是这首歌这个音乐它陪伴了我们将近十年的时光。今年是26年嘛，我们第一次做
0: 16年的时候
2: 16年的时候做冥王星的，所以这首歌其实陪伴了我们非常久的时光，那它也是见证着我们 P 市的成长跟变化。
0: 嗯，
2: 然后那在当中有很多的感动，就是我觉得都累积在这首歌里面。嗯，所以很想要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听，
0: 就是来自吴静一，也是 P 市的当家花旦，可以怎么形容，
2: 我们的
0: 当家花旦，
2: 当家女演
0: 员的冥王。这首歌
2: 是
0: 冥王星，是不是也有剧本书，剧本小说？
2: 有，这冥王星有被出成剧有出版的剧本，是编剧陈宏阳所写的。嗯，当时他其实这个故事也很有趣，就是我们想要做这个戏，然后他想要发展行星的主题。
0: 嗯。

0: 那当时就挑了冥王星，然后决定了是吴静怡跟另外一位男演员林书涵来演出。
1: 嗯，
0: 然后他就有点看着这两个人，然后写出了这样的剧本。
1: 嗯，
0: 那这剧甚至到后来我们还有拍成一个迷你短剧在公视上面，然后静怡跟书涵当时也入围了金钟奖的最佳新人。
1: 哇、哦，
0: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是
1: 剧名也叫冥王星吗？
0: 剧名当时叫做乐园，
1: 乐园
0: 对，在公视上面叫做乐园，现在在公视家也可以看得到。
1: 嗯，公视家也看得到，嗯、所以他等于有电视戏剧，然后也有舞台剧，等于算是P市的一个经典剧码了吧？可以这样讲了吧？因为十年以来，
0: 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说，我们这个十年了，要不要再来演这出戏？然后我们说，不用再劳烦这两位角色出来了，
1: 可以有新版的角色出来。
0: 对，但是欢迎大家，如果对这个剧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买这个剧本，然后可以找洪洋来谈，要不要把它，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做成不一样的作品，
1: 说不定有机会变电影啊之类的。
0: 嗯，
1: 哇，越讲我梦想越做越大，对不对？但是人类梦想而伟大，
0: 没错，
1: 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传人，接下来听来自吴静怡的冥王，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呢可以说是人手一机。说到拍照这件事情好简单哦，因为手机比你聪明啊，对不对？好，按个几下，哇，就有很多让你觉得哦，我真的拍得不错照片。

在你眼前哈。那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在国际上有一项比赛呢，就是用手机照片，然后大家来比比，你觉得竞争是否应该是非常非常激烈？因为能够参赛的人太多了。然后呢，最近在台湾有一位摄影师，他就以台湾山林的独特美感作为他拍摄的这样一个内容，重点是他的摄影作品是黑白的照片，而他呢参加了2025年 IPPA， 也就是 iPhone 所举办的摄影大赛。这项比赛在世界上摄影界来讲也是相当具有指标性的。问题是台湾这位摄影师他为什么就可以拿到第一名的肯定呢？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聆听 NASA 的故事。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的哈，这位台湾的摄影师，他其实是一位布农族的摄影师，那他的名字蛮长的，那我只会念他前面的，他的名字叫拉斯达哈。那拉斯达，因为他今年呢有拍了一个系列的作品叫《忘忧森林》，拿到了 iPhone 的这个摄影大赛，那就是在 IPPA， 他是得到系列组的第一名，也有金牌的意思哈。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就要来跟拉斯达要聊一聊。Hello， 你好。
2: 好，黄主持人你好。
1: 是，哎，拉斯达，你说你是布农族嘛？哈，那请问你的部落是在哪里？
2: 在延平乡的桃园村。
1: 哦，所以是在台东那边。
2: 没错。
1: 哦，延平乡哈，好。那请问一下，基本上你，我们先，因为你刚拿到，你这是去年获得 IPPA 的那个大奖嘛，哈？
2: 嗯，它是下半年比赛，上半年评审，所以会隔一年。
1: OK， 好。那因为其实我们对拉斯达的故事就蛮多好奇的，我们先来让大家了解。我看了一下新闻照片嘛，你那是三张的照片。就你在忘忧森林拍的，对不对？
2: 没错。
1: 哦，就是在南投鹿谷这边这个忘忧森林哈。当初之所以去，是因为旅行吗？还是？
2: 单纯是旅行，就是跟着女朋友一起到处跑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旅行。
1: 你们只是去做一个旅行，所以那个忘忧森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是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忘忧森林吗？
2: 忘忧森林应该是后来的人慕名而去，然后给他取的。他原本就是一群枯木，然后一个堰塞湖这样子。
1: 哦，枯木再加上堰塞湖，那是他的环境是说他本来就，比如说是湿气比较重，还是怎么样？
2: 嗯，那边海拔本来就比较高，所以他那边下雨的话会积水，然后会容易起一些云雾在那边。
1: 哦，所以它虽然是森林，反而这边的木，这一边的那个木头很多都已经是枯木的状态了。
2: 没错。
1: 哦，所以当初可能它就是在地来讲也算是一个秘境之类这样的景点嘛。
2: 可以这样说，对。
1: 哦，了解。所以本来只是去玩嘛，哈。那因为你参加的，你等于是用 iPhone 的手机去拍的这个照片嘛。
2: 嗯。
1: 那我们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啊，我不管去哪里玩，我自己也会随身带着哈。然后看到美丽的风景就拍下来。所以你那三张得奖的作品，我不知道主办单位有没有，就是说评审有没有评语，或者告诉你说为什么他们认为你的那个作品是应该获得肯定的。
2: IPPA 是一贯都没有做什么评语，他就只有给你一个，就是
1: 告诉你说你得奖了。
2: 对，因为毕竟在艺术的比赛里面，其实给评语这件事情，它是在另外付费的，它是需要在另外付费的。
1: 哦，这样子啊。
2: 对对对。
1: OK， 那你自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惊艳，当然就是因为你的那个照片是黑白的这样的色调，对不对？哈，我惊艳的是。大部分你知道这世界上光用手机拍，现在手机因为技术都非常高阶嘛，真的是叫智慧型手机哈。别说你拍的，你当下你在拍摄抓取的那种稳定度哈，还有就是那个颜色，对不对哈？光线其实它瞬间它其实可以帮你抓的已经挺好的，更别提还有的人还可以去做后面的那个调整了，对不对？哈，但是大家用的，坦白讲，用 iPhone 手机的人贪图的就是它那一种色彩饱满，认为它的这个影像的画质是非常好的哈，要的就是那种彩色的感觉。那为什么你是用黑白的作品去参赛呢？
2: 嗯，应该是说我到中后期之后，我在做创作都是用黑白底片来做创作。
1: 嗯，
2: 所以我相当习惯，或者是我比较擅长用这种黑白的这种单一色调来处理我的作品。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也直接的，决定要使用黑白这样的方法来呈现。
1: 只是说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跟你选择地点有关？因为你刚说你拍摄地点在忘忧森林嘛，哈，所以这边云雾缭绕，或者有时候下起雨来，它水汽比较重，那相对的枯木也比较多，所以这里的对比感觉上，其实它颜色不算是很丰富那一种嘛。
2: 可以这样说，是
1: 哦，
2: 低彩
1: 低
2: 度的。
1: 彩度的，所以这个场景，坦白讲，用黑白来诠释，有时候它反而会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韵味哈。但是你不是因为这个场地所以选择黑白，是你最近这几年你基本上你比较喜欢用黑白这样的一个色调方式去呈现你的摄影作品，是吧？
2: 没错，没错。
1: 哦，那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你有接受那个媒体采访，有一段让我印象好深刻哈。你说你现在你看你用相机也好，用手机拍摄，你眼前的都是彩色世界啊，哈，大部分地方。但是你说你在那个脑海里边，其实你那个时候在拍摄的画面是黑白的这样一个色调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2: 这应该是大量的经验导致而成的习惯性吧。比方说，像是听到一段旋律，就自然而然会把下一段旋律接出来，或是像是的感觉。然后，所以当我在面对一个彩色的景象，真实世界的彩色景象的时候，就很容易的把它转换成黑白，然后再去做构图啊，再去做取舍，看我要哪些画面。
1: 你把它转变成黑白，然后再去构图。那我是很好奇，你用黑白呈现出来，对你来讲，这样的一个摄影的内容，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黑白
1: 嘿，
2: 它其实，在摄影的语气里面，它是比较有一点超现实。那
1: 哎。
2: 对，然后它，毕竟它也是一开始，底片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黑白单一色调来呈现，
1: 哎，
2: 所
1: 对。
2: 以有人会觉得它是有一些复古感，但是对我来说，它可能是将一些色彩删掉去无存菁的方法，然后拿掉这些颜色，然后保留一些纯粹的东西。
1: 哦，你觉得这样反而更纯粹？但是
2: 对，
1: 据我所了解的，我对摄影非常粗浅了解。其实你如果只用黑白来做表现的时候，它的难度会高于彩色的内容，这是我所理解的啦。
2: 不一
1: 算
2: 定
1: 不
2: 的，其实
1: 算？哦，
2: 不一
1: 不
2: 定，
1: 一定。
2: 对，不一定，对，所以
1: 哦，
2: 他完全
1: 嘿。
2: 看摄影者要从什么角度去切入他对作品的诠释。
1: 了解，因为有时候有的大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它之所以是彩色，就色彩的丰富感，或者它有一些对比，或者它形成一种非常巧妙的一种视觉的变化，
2: 没
1: 这
2: 错，
1: 也是它吸引人的一个部分嘛，哈。
2: 对，没错。
1: 但是黑白很干脆，要不黑，要不白，对不对？哈，它没有那么多，也就是说，我觉得它的资源没有像那个彩色的部分那么多。相对的，我说的好像比较考验摄影者的功力，因为你就只有这样两个色彩，所以这时候你的构图、你的光线、你的很多细节的掌握，它其实要更，怎么讲，那个标准要更高诶。
2: 就像我刚刚讲，它切入的角度不同，会导致你在面对影像的困难度不太一样。比方说，在面对彩色部分，你要考虑的可能是色彩学的部分。然后，对，有些色彩学的大小会影响到观看的视觉的重心。但是黑白的话就很纯粹，就是
1: 嘿，
2: 线条跟基调这样子。
1: 哦，让你虽然我们在广播里面那个听众朋友看不到你的作品哈，那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新闻照片哈，但是你可不可以来描述一下你在忘忧森林那个拍的那三张的那个画面？你主要的当下你在呈现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因为他主要是想要把整个忘忧森林的，对我来讲的直接受到的感受度完全的包含在里面，所以我选择的三个方法下去拍。那就是有些使用因为 iPhone 的特色也是它快速嘛，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去转变我的焦段，就是我可以用很长镜头， 会拍比较远的镜头，然后跟广角镜头以及一般的标准镜头，就是很像接近人眼的视野的镜头，三个角度去把整个画面拍起来。
1: 所以用，因为一般我们的确那个手机，你只要稍微点一下、调一下，它其实比普通的摄影机，它会更容易就可以去掌握到嘛。
2: 对对，它的非常方便，也非常的
1: 那
2: 轻
1: 你
2: 便。
1: 用三个不同的镜头、不同的这样的角度，你觉得拍出来，也就是说你第一眼去看到那样的画面，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呀？
2: 这个时候可能要，并不是第一眼，因为我这个去这个景点其实已经去的大概，
1: 不是第一次去啊。
2: 对对，并不是第一次去。
1: 所以已经去好几次，所以你对这边其实你已经有一些感受在酝酿、在累积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就是有对他的既定印象是已经有一定的架构在，而且在之前也有为了拍一系列作品，也特别跑到那边去。
1: 但
2: 对。
1: 是我有想到一个技术问题啦，因为在现场如果是比较云雾缭绕这样的情况，代表它的光线可能没有那么充足。你当时拍的时候，光线是不是足够的？当时拍的时候，
2: 其实不太足够，就是偏暗，对，偏暗。
1: 偏暗的话，又用手机拍的话，你又没有办法说那个比较拉长曝光的时间呐，所以那个在光源偏暗的时候，你用手机这样拍，是也有一些技术的调整还是怎样？
2: 这时候还是要夸奖一下现在数位手机的强大，因为
1: 你是说，即便在那样的光线不足情况下，它还是有办法去捕捉到适度的，就
2: 对，
1: 是
2: 速
1: 足
2: 度的
1: 够
2: 吧。
1: 的光源，可以让它拍一下你所需要的画面就对了。
2: 对，而且相当简单，就点一下焦点，然后轻轻的往上往下滑，它的光线就帮你调好。
1: 我是知道手机拍，有的人明明我今天拍的时候是那个阴天，你知道哈，
2: 对。
1: 灰天暗地的。但是有的人拍完以后，他去做一下后置，他就可以变成那种傍晚那个夕阳西下的感觉，
2: 也有可能。
1: 那个色调去调嘛哈。但是因为你是完全，你应该是不用去调吧。
2: 我都是用我是用内建的 iPhone 的原本的原生相机下去拍的啦，所以就简单的做一些它的曝光调整而已，剩下都是靠构图了。
1: 这样子哈，好，那你同样就是枯木，然后跟那样一个云雾，你抓取的一些角度，或你捕捉的那个枯木的感觉，你自己，因为你说你已经是去过好几次了，所以你最想拍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你想要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这应该要阶段性的来讲，在早期是想要拍，因为它的云雾透过光线的漫射光，其实相当的美，有点像耶稣光那个效果。对，那个时候是要拍这个，但是因为毕竟那些时机来讲是非常凑巧的，它需要很凑巧。

0: 是你要一个时段
1: 在
0: 里面
1: 测、哦、那个天气的条件光线都要能够吻合。哦，所以不是说你想拍就一定可以拍得到的。
0: 哎，没错没错。
1: 了解，嘿。
0: 然后这一次去它是因为我本身就没有设定要拍作品的心情。
1: 嗯。
0: 然后加上我之前有一些堆叠的一些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角度。
1: 嗯。
0: 然后我就去，那所以也不是算第一眼的印象，而是说我只是哎当下的感受，可能有现场跟女朋友的愉快心情啊，或者是
1: 对，
0: 而且当天其实云跟雾并没有那么的漂亮，光线也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嗯，
0: 所以它呈现一个迷迷茫茫，但是低对比的状态。然后水，因为它那边的重点是它这个环境其实很注重在那个堰塞湖，对，堰塞湖的那个积水的程度会导致它的每个画面不同。那天的水况也没有到很好，
1: 哦，
0: 对，所以我是特别的截取部分的角度，把我
1: 啊，
0: 你应该听得懂
1: 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好的优秀的作品会以为说啊，你刚好遇到天时地利人和那一种，你知道哈、哦、就是刚好运气不错，遇到的条件很好，反而你在当下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各方面都不是很 OK 的状态啊。
0: 对，他并没有到可以给人家很震惊的模样
1: 哦，但是你就用你自己的构图或者你选取的角度，你还是可以去呈现你觉得是比较美感的地方，这样
0: 是这样没错的。
1: 哦，好，哎，我真的看你那个作品，我真的觉得那个忘忧森林好忘忧啊，哈、哦，就是有一种充满了神秘感，然后感觉这里面好像有可以找到神仙的感觉，哈，这是我个人。当然，我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哈，你可以搜寻那个 IPPA， 然后呢，把那个 Lasta 的名字，哎，你如果你的名字的话，那个这个是布农族语吗？
0: 哎，没错，
1: 哈 ，L A S， 然后 D A。OK，
0: 对，
1: 大家只是直接搜寻、哦、你就可以找到 Lasta 他那个获得那个 iPhone 摄影大赛的系列组那个得奖的作品、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就是看了他的这个作品之后，就是对这个摄影师的故事产生非常多的好奇、哦、听说 Lasta 从自己开始接触摄影到现在已经有超过20年了，是吧？
0: 嗯，将近20年。
1: 哇，将近20年。那我们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就来聊聊 Lasta 的故事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来自台九县乐团所演唱的《有我陪伴》，这个乐团里面有布农族也有台湾族的音乐人，让他们组合起来的哈。然后呢，这个所谓的陪伴，如果在旅途上，陪伴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那就算你是自己一个人旅行，你好歹还有手机嘛，可以听音乐啊，哈。然后呢，还可以拍照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方式。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霖。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的是一位摄影师，那他现在居住地在屏东哈，他的名字叫做拉斯达。好，布农族的这样一个背景，然后呢，拉斯达说他接触摄影已经将近20年了哈。拉斯达，我们来请问一下，你说你接触摄影大概将近20年哈？当初之所以有机缘去接触到摄影，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有手机的年代啊，对，
1: 并不是，
0: 哦，并不是，所以坦白讲，要接触到摄影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这么简单，对不对？好，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开始的？
1: 这有一点故事。我早期在求学过程，我是读纯艺术的，
0: 哦，
1: 就学的是雕塑、
0: 啊、
1: 复合媒材这些。
0: 所以你本身学习的就是跟艺术，而且是雕塑啊，而且是雕塑啊。哦，好，那所以怎样是要拍自己的作品之类的吗？
1: 也并不是，这是一个求学阶段的过程。但是我毕业之后呢，我因为毕竟还年轻，所以我有一段到处乱闯的时间。然后在那一段乱闯时间的时候，我也是接受过一些人生的挫折啊，或是少年的该有的一些问题。然后遇到一个我当初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他这时候在当记者。对，然后因为他是跟我小时候一起从同一个教会长大的，中间有失联，然后后来在高雄的一个面店。遇到他、哦、碰巧
0: 的你的人生也有这个也蛮故事性蛮电影的哦。
1: 对，
0: 然后呢，在

0: 面店两个人碰面就聊起来了。
1: 然后因为他说他提到他当记者，然后还有一些相机，然后我那个时候才开始，因为他的原因我才拿起相机。
0: 他等一下，你的朋友有很多相机，因为他是记者嘛，那是怎样？是说要不要一台给你试看看，还是怎样？
1: 他是先借我一台，因为还有很多台。
0: 是在聊，然后他有人借你一台，所以在那之前，其实你没有真正去摸过摄影机，是不是？
1: 对，都没有。
0: 哇，那时候你还在念书吗？
1: 那时候
0: 已经毕业了，
1: 已经毕业了。
0: OK， 好，那就这样。哎，第一次拿到摄影机的时候，因为以前那个时候你拿到应该是机械性，还不是数位摄影嘛。
1: 对，还是已经是数位摄影了。
0: 已经是数位摄影哦，那还好。但我想说，你若第一次就给你单眼相机，有时候那个技术门槛还蛮高的哦。所以拿到了就已经是数位摄影机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去试看看了吗？
1: 对，我就开始拿着那个相机到处拍。然后他也并没有教我什么过程，他是说你就全部都设定成最。纯手动的模式，他也没有叫我用自动模式。他说你就是要
0: 手动。你拿的是数位摄影机，他没有叫你做自动，反而要纯手动啊。
1: 对，他就说你要
0: 纯手动的意思是说，包括光圈、快门那个要自己去手动去设定的意思吗？
1: 对。
0: 哇，不过我觉得他给你这个建议蛮好的哦，因为你如果完全就是让机器去帮你拍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你是学不到的哈。
1: 对，光线的敏锐度会不太一样。
0: 哦，可是我觉得因为你自己本身学的是跟艺术有关的这样科系，也就是说你本身又念的是雕塑，你对空间，你对结构，你对那个构图本来就有一些概念，不是吗？
1: 哎，对，会有一点就美感的养成嘛，这样子。
0: 对对，而且那个美感，因为每一个人美感不一样，有的人美感是那种比较飘忽的，或者是对声音的一种抽象的，哈。
1: 是。
0: 但是因为雕塑这种东西，它的一个美感，它对具体的这种空间啊、结构啊，哈，它那种掌握度更高。所以你开始自己试着去拍的时候，你觉得你一开始就觉得哇，我怎么其实拍的还不错？还是说刚开始你也觉得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
1: 我先度过了一段惊喜期，我把它称为惊喜期，是因为那个时候对于雕塑来讲，或是一般传统的艺术美术来讲，其实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堆叠，不管是修饰啊，或者是你要对你要增增减减，但是照片不一样，你就按下去就是一个作品。
0: 马上，而且因为数位不用像以前传统冲洗还要等半天这样，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哦，所以这个。那个惊喜期就是非常开心哈，
1: 对，就是哎，我不管看到什么，我觉得这个好，我就拍下来，哎，它对我们就是一个作品。那个时候是这样粗浅的认识。
0: 哇，真的很棒。不过这样讲，意思是后来有到了撞墙期吗？
1: 一定会有的。还有就是要不要走下去，这种很正常会遇到的问题。
0: 不过如果来到所谓撞墙期，那就代表你的眼光更好了，或者你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1: 可以这样说。
0: 嘿，所以你大概是多久的时候开始对自己不满意，想要去学习更多？
1: 在新手的阶段，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拿到相机什么都想拍那个阶段，要开始往下一个阶段走，就是想要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撞墙期。然后
0: 你觉得，因为你一开始就觉得哇好棒哦，其实乍看之下觉得自己拍的真的不错啊，不是吗？一开始对不对？那你后来说想要拍得更好，那代表你觉得好跟你一开始在摸索那个是不一样，那你所谓的好是什么样的标准？
1: 一开始会比较粗浅的认为好就是要拍很特别的东西，很少人拍到的，或者是很困难拍到的地方。
0: 比如说你有拍到什么是很困难的吗？
1: 比方说一定要整个晚上守夜，然后拍个轻轨啊或者上到高山去啊或者是你
0: 在或者很难到达的或者别人去不了的地方，
1: 这种比较具体的困难。
0: 了解，等于是你的那个叫什么起点已经比别人高了嘛，哈，因为去的地方或者那个环境的条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
1: 好，对，
0: 哦，那接下来。

0: 让你突然意识到真正好的作品并不是这样，是不是？
1: 对，因为在下一个阶段，当这些东西，因为毕竟交通也方便，而且台湾其实本身也没有到很大，然后其实该走的地方大家都闯过了，什么废墟啊，什么比较困难，
0: 什么秘境也不算秘境了，
1: 对，大家都已经去拍过了。那接下来下一阶段就会面对到在如何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拍出自己的风格，那时候有一个风格的一个突破，比方说你要开始找像，比方有人就喜欢现在讲说是日系的风格啊，或者是
0: 或者
1: 黑白本身也是一个风格，
0: 对，或者欧洲的，或者你知道那个摄影也有一些像摄影风格也不太一样，
1: 对，没错，
0: 有的像报道摄影，就像那个镜头那个电影的镜头，有的那个长镜头的电影，它看起来它又比较人文特质。就是不同的方式，所以你就进入到你想要找出自己风格的这样阶段吗？
1: 对对，我觉得大概每个创作者应该都会经过这些阶段，第二个就是风格的养成。
0: 对啊，那你怎么去帮助自己找到或者确认你要的风格呢？
1: 其实说来汗颜，我在一开始我是希望我自己成为类似像战地记者，或是像国家地理频道那样的，
0: 那就是报道摄影哦。一开始想走，
1: 没错。
0: 那也为什么这位汗颜，这也很好啊，而且难度还蛮高的耶。
1: 所谓的汗颜，是因为我觉得我，走错路了。
0: 走错路是说雕刻学错了，还是？
1: 不是。走错是指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不够，所以我选错。我以为我是那样的人，但是在这一段过程中，我发现我并在那一段，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我也没有办法成为那个阶段的。
0: 你有真正去 run 过比较是报道式摄影这样的方式吗？
1: 有，像之前的很多那个学运啊等这些我都在太阳花那些，其实我都有在第一线。
0: 这样子啊，那。在那个过程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不见得适合？
1: 我发现它出现了一个局限性，这应该讲到整个摄影史的过程，它大量的复制之后变成有些真实，其实在早期影像等于真实这件事情是大家都认同的，
0: 对对对，
1: 到了后期尤其是在现在 AI 出来，这件事情已经逐渐的被它的等号已经逐渐被
0: 大家画了很多问号。以前我们深信眼见为凭嘛，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眼见都不一定能够信，所以而且我们有很多问号叠在后面这样子，
1: 而且那会陷入的一种追求一个猎奇的角色，因为你会要一直追求一特殊的嗜血的，或者是某种非常态性的一个画面。
0: 了解，因为你如果是在街头运动，你如果只是拍大家静静坐在那边静坐，那个张力不够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于尤其报道摄影，有时候他们必须捕捉在那瞬间，可能那个画面的张力是非常让人震撼的。
1: 对。
0: 但是有时候的确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是每个人做得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大概在比如说你去做类似像报道摄影街头这样的运动的摄影大概花了几年的时间？
1: 其实还蛮长的。
0: 大
1: 概我是到了近
0: 大概
1: 其实
0: 几年前而已，
1: 近七八年才开始转向纯 fine art， 比较纯艺术摄影，
0: 纯艺术的摄影。哇，但是因为如果我今天要去做一个报道的摄影跟纯艺术摄影，这里面包括他的一个对摄影的处理，这里面技术的问题嘛，还有你这个取舍的一个重点就不一样。所以你那时候想要转变，是一下子你就能转过来，还是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期呢？
1: 他会先从整个概念的打掉，因为
0: 对
1: 即时性的摄影他会比较专注在单一个画面，单张的画面，单张画面就要完整的呈现一个张力的戏剧性的画面，那个但是比较纯艺术的摄影他走的是一个系列的，他要需要你的整个创作的脉络，你的整个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拍的一些理由，

0: 拍摄的目的跟方向，然后再从中开始大量的，我觉得它需要很大量的摄取一些文字类的东西。
1: 反而是文字类，
0: 对，
1: 你会看得比较大量阅读这样哈。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对摄影比较不了解呢，会想说，那你就只是改变一个拍摄的那个对象或主题嘛，哈，可能一拍改变一个路线。但是坦白讲，因为你先前累积的东西，有时候你若没有完全打掉的话，你后面要做那个转换路线哈，它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纯粹哈。所以看样子这个过程花了你不少功夫哦。
0: 花了蛮长时间的。
1: 哦，那你后来在这样的摸索过程当中，你就有确认你想要拍的是什么样一个路线吗？
0: 还是以环境原住民的这个主
1: 哦。
0: 体，然后下去切入到自然环境跟环境的共生。然后，因为现在我在着手的是有关于光线跟光线的流动在时间内的那个效果，以及前期对于底片就是拍摄媒材的介入这些想法，在做一系列的调整。
1: 那如果你说拍还是跟原住民这样文化有关嘛，但是你又跟环境有结合，因为坦白讲，原住民文化议题的摄影，它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那个路线嘛，对不对？
0: 哎，甚至纪实摄影也可以。
1: 对，你可以是纪实的，但是纪实的路线一样，它可能会比较像报道摄影，它有时候它要去捕捉的是比较那个戏剧张力，或者那个比较大家看觉就是比较猛爆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个瞬间。但是你也可以，原住民他的生活场域里面，因为真的跟大自然哈，还有那个整个文化的核心，跟那个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一个相处。所以
0: 对，
1: 这是，但是我看你那个 IG 上的照片呐、啊。我觉得你的照片里面也蛮，有时候哦，我现在懂了，因为你学的是雕塑，有时候觉得你的摄影作品里面有一些雕塑的影子，你知道？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拍的可能是一个风景，对不对？有时候你会拍人物嘛？
0: 是。
1: 哦，那纯摄影的话，人物可能不见得只是去在某一个他真实的瞬间帮他拍下来嘛，也有可能你透过你的创造，可能是他的造型，可能他所当下他摆出来的一个动作或姿势，这也是另外一种摄影师的自己的一个表达嘛，哈、哦。
0: 是，
1: 对，我记得你的作品里面也有这样嘛，不是只有单纯只有那个环境这个部分，对不对？
0: 其实我的人像，其实并没有拍得很好，而且我一直会被我的有一个跟我一起拍照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我的人像真的是拍得有够烂的，对，他反而觉得我在没有人的场域拍得最
1: 反
0: 好。
1: 而是哦，没有人的场域，就像你那个忘忧森林，哈、哦，
0: 对，
1: 就很奇怪。其实画面很内容的元素并不多，对不对？哈、哦。而且也不是，而且还是黑白的哈、哦，但是就会觉得那里面好像你想要再走进去，然后就好奇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要说哈、
0: 是。
1: 哦，所以你的朋友说你人像，他觉得你拍人像没有像你拍那个环境风景这么好，
0: 对，但是我的工作又一直在拍人。
1: 对呀、啊，
0: 对，
1: 因为可是我觉得你拍人也不像，因为你知道，我们大部分我们在拍人物啊，哈，可能我们有的是一种生活纪实嘛，还有
0: 是，
1: 就是要那个拍的，他对方说你帮我拍好看一点哦，哦，你要捕捉的是他的美感的那一瞬间哈。但是如果我今天是纯艺术的话，有时候我不见得要呈现的是美感呢，可能
0: 是没错，
1: 呈现的是一种突兀，可能是一种让
0: 好
1: 大
0: 问
1: 家
0: 啊。
1: 想要思考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哇，好有趣哦！哈，我不知道这一集听众朋友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我们讲得太摄影了哈？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在拉斯达他的一个摄影作品里面，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灵感哦。这样啦，拉斯达，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
0: 好啊，
1: 歌哈。
0: 是。
1: 那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再分享。因为你自己除了纯艺术摄影，你有接受。

0: 般的那个摄影委托吗？
1: 也有。
0: 我看你那个网站上，你有那个最近有去拍毕业照，是不是？
1: 毕业照算是我的本业啊。
0: 哦，毕业照是你的本业，
1: 就是、唯一收入的来源
0: 哦。但是纯摄影这个真的就是你的爱好了。
1: 嗯，我希望走的路。
0: 你希望走的路还继续在摸索，在前行当中哈。
1: 对，一直前行当中。
0: 但是我觉得以摄影师来讲，坦白讲，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进出的方式嘛，哈。好，我们等一下再聊，而且等一下要请教拉斯达，就是这年头大家都觉得我都会用手机拍，可是呢其实他是有一些诀窍齁，再请他来跟大家分享。

快。我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然后刚才我们听到这是来自化学猴子所演唱的歌曲叫《时空宝藏》，这首歌在毕业季节很多同学好爱听哦，因为那个他这个歌在讲说，哎呀，当年可能大家就把一个时空胶囊埋在哪一个地方，多年后哈，你看这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再加上最近这样一个毕业季节，这年头毕业啊，不只是毕业哦，拍照真的很重要。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我们邀请到这位摄影师，他不仅呢，他呢，就是在去年哦，拿到了这个 iPhone 所举办的 IPPA 摄影大赛，然后呢，在系列组他拿到的是第一名的这样的肯定。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也是职业的摄影师，他说呢他有一部分来自于就帮别人拍那个毕业照哈。然后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拉斯达哈，拉斯达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在你 IG 上你有看，你说帮别人拍那个毕业的这个活动，这是你的主业就对了，是吧？
1: 是没错。
0: 可是如果

0: 说是职业摄影师，像有的是婚礼啊，也拍呀、啊。你拍婚礼吗？
1: 哦，都拍，都拍，
0: 哦，都拍。
1: 对，因为我行销的部分非常的弱，所以婚礼记录的这部分其实都是客人在转介绍，所以它就变得比较少、哦。对，
0: 比较少。但是是毕业，反而学校比较多找你啊。
1: 对，因为他是透过一个大型公司，然后我们是他们的
0: 哦，等于有人固定转介那个拍毕业照哈。
1: 对，没错，
0: 好有趣。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帮很多学校都拍过那个毕业照了，
1: 相当多，相当多。
0: 好好，来，我们来聊一下。你知道毕业照我们一样嘛？大家就是在拍的时候一样，就是哎，你要帮我拍好看一点，或者我们就叫留下现在这个瞬间这样一个宝贵的回忆哈。那来讲一下，如果你是拍毕业照，你的重点会是在哪里？
1: 我的重点应该会放在让他们在过程中留下可以让他们十几年后续续翻下来看到的东西，还能够微笑的画面吧。
0: 哦，所以你是会很在意那个要非常特殊的那个表情啊，那个镜头啊，怎么样？要怎么样才你觉得可以让他们在多年以后看到还会心一笑这样？
1: 主要是气氛的掌握吧，比方说像一整个班级，就是一整个班级，大家我们就会一起，大家做一些事情，大家做一个动作啊，或是有一些跟着时代的一些 pose， 比方说像现在的韩团的动作啊，这些都要跟着一些时代走。
0: 你就帮他们设计一些比较活泼的动作。
1: 对。
0: 哦，有，因为我觉得拍毕业照这也有世代之分呢，哈。以前我们印象中的那个长辈们。对，他们就是都是做的，你知道，就是规规矩矩的，对不对？然后要确认都拍得够清楚。
1: 对，
0: 这拍得清楚在以前那个年代很重要，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甚至有可能你会允许它晃动啊、模糊这种画面会出现吗？
1: 还是不太会，这个可能在公司那一方肯定会打掉。
0: 所以没，还是没有那么随性，而是怎么样让他们看到，就是说拍的过程也很开心，然后那个画面的抓取，对你来讲也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章哈。
1: 对对，主要还是整个过程啊。过程的话，有点像服务业的。说实在的，在过程中，你可以让顾客在过程中感到开心，然后彼此之间互动，然后你每一个节奏感都掌握得很好，让他们没有一些冲动的，不知道干嘛这种状态。其实，这整个过程浓缩起来，再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影片啊，刺激他们的一些回忆。
0: 所以，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就是属于服务业，所以不是只是拍摄出那个作品出来，而是那个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摄影师也要就是跟他们也要互动的很好，就对了。
1: 对，没错，要一起玩。
0: 要一起玩哦。哎，这个跟你的本性来讲，这样会不会有违和感啊？
1: 会哦。
0: 对呀、因为你知道喜欢学艺术的人，然后又对那个纯艺术创作其实是充满了这样一个理想的人，通常我的感觉啦，你就不是那种路人甲乙都可以哈拉的，你知道吗？很容易。
1: 对，他会有。
0: 对呀、
1: 不同的矛盾的人设存在。
0: 所以在那个当下的话，你是怎样有一个开关切换吗？就说我现在这是工作齁。所以我为了要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要去做一些互动，知道吗？
1: 就像擅长说话的人不一定他私底下也喜欢说话，就像有默剧的人他不一定他是乐天的人。
0: 没错没错，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工作就是讲话，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下班以后我一句话都不讲。
1: 能了解。能了解。
0: 对，其实我平常是一个沉默的人。而且很怕生。但是在节目里边每一次访问来宾都是第一次遇到。
1: 对
0: 对对。这个非常非常有共鸣感齁、好。但是那我来请问一下齁、好。这个拍照啊毕业照这不过等于说你等于在这个戏在这个领域的部分也已经算是有口碑了啦，对不对？
1: 有，应该都听过啦、如果他们有在听。
0: 在毕业照这个领域里面。
1: 对。
0: 也是一号人物了齁。那我们回头来讲一下你的这个艺术摄影齁。因为这真的是跨度太大了齁。那因为 艺术纯艺术摄影，坦白讲，我如果是商业摄影，我必须要跟人家交流，甚至我要考量到被拍的人他期望的，他等待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但纯艺术创作有时候作者不一定要去跟外界沟通，不一定要告诉大家说我想要做什么，对不对？
1: 在创作过可以这样子。
0: 但是你觉得你在拍的作品里面，你还是希望能够被别人看得懂吗？
1: 应该是说我们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通常会丢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它是有一个语境在的。所以我们艺术的作品它会需要一些 artist statement， 就是它有一个艺术家的声明，比方说你在创作这个过程的解释啊，或者是你的诸如此类的，所以观者可以通过这样的文字，然后再结合作品下去理解艺术家的意念，
0: 用文字来辅助。所以对你来说，你还是希望看别人看得懂你所要表达的意思吗？在摄影作品里
1: 也不一定，因为也可以有完全没有背景去直观的看到作品的呈现，也可以。其实那我们不会特别预设我们希望什么样人要懂，或是什么样人要看，符合我们要的一个状况，不会特别预设这样子。对，
0: 这样子听起来，在这个纯艺术创作方面蛮快乐的呢，哈。
1: 对，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中都有啦，其实快乐跟痛苦都有，因为它是自己要不停的往内挖，有往内挖的创作者，也有向外探索的创作者，不同的。
0: 对对，我是很好奇，因为你去参加那个 IPPA， 你拿那三张《忘忧森林》，因为你说当初你在按下快门的时候，其实你也没多想嘛，哈，你可能就是好几次的累积，没有说想要刻意拍，但是却按下的那样的那个拍摄。所以当你公布，就是说那个对方通知你说，哦，你得奖了。而且我们说这个全世界，坦白讲，用 iPhone 手机拍的人，那真的是人山人海啊，是吧？所以每一个组别竞争应该都蛮激烈。那你这个组别叫什么系列？
1: 对，系列的。
0: 系列。系列的意思就不是单张作品，是好几张，而且你必须要有一个故事出来吗？
1: 不用，因为它 IPPA 它不用特别写。
0: 不用写，你没有写文字的辅助说明啊？
1: 对，它不需要。
0: 哇哇，那评审也能够懂你的语言啊？
1: 这要看，因为你看到其他的二三名啊，或是他们入选的，大部分都是像是类比式的拍摄方法，或者是连结式的，就是它是有连贯性的。比方说第一个动作、第二个，他们会有在入选，大概是这些。但是我的比较不太一样，在所有的作品里面，它算是一个对环境或是故事性的东西吧，我不太能够说，就是跟他们其他、
0: 就是跟其他的入围者是很不一样的，这样、
1: 对，是不太一样的。
0: 哦，好，当然
1: 蛮难的。
0: 对哦，真的，我就觉得真的蛮难的哈、因为用手机拍摄。那我们最后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拍哈。那到底用手机拍，每个人都会拍，可是还是有好坏的差别啊。你觉得我们要注意的或那个关键点会在哪里？
1: 在另外一个访问里面，我也大概有提到，如果只是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公式是可以套的。比方说，九宫格构图啊，或者是应该放这种类似工具的范例。对，但是如果真的再往精进一点的话，就要开始学着去删除这些东西，删除既有的概念，对，然后以及掌控你能够掌控的东西。比方说光圈快门，其实有其他的 APP 是可以做到，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整出你要的
0: 东西，光线是不是？
1: 对，然后或者是角度也不一定要照着他们那个角度，你可以换别的角度，然后去做取舍。
0: 对对
1: 对，
0: 但是 像包括，因为我一直觉得摄影作品有时候那个每一个人他独特之处，就那个构图所表现的一种感染力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构图呈现出来的美感。哦，不过因为现在是数位摄影时代嘛，他如果拍的时候构图不 OK， 他可以事后去做一下编辑，也可以把构图再抓回来这样子吧。哦，
1: 对。
0: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一般人这样一个技术真的就可以补强，还是说有一些不是因为你是不是用手机拍还是用摄影机拍，是有一些概念它是比较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1: 这要取决在于那个人想要拍出什么画面，这个他的想要拍出呈现什么东西，或是对方想要他呈现什么。因为有时候是帮人家拍，帮女朋友拍，
0: 对，
1: 帮朋友拍，
0: 帮女朋友拍要很小心，这个时候不太适合走艺术路线了吧。
1: 所以完全是看需要什么，
0: 看到需要什么。
1: 比方说你出去玩要拍团体照，啊，你就把对脸都全部切掉了，这么纯艺术的诠释手法可能没有人能够接受。对啊，所以
0: 但就是说有的人，如果有的人很想跟你一样，我也是用手机拍，但是我可以拍出我觉得很有意境很有美感的。我们讲的美感不是就是一般那个帮人家拍啊要好看那一种，就是类似他觉得是有意境的这种。就是你是说工具其实本身并不重要是不是？
1: 工具本身真的不是太重要，因为我不是工具派的，对。
0: 哦，
1: 我不是器材派系。
0: 你觉得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机，如果你拥有的是那样对的概念，或者你本身有足够的素养，其实都可以拍出好的作品就对了。
1: 是啊，像我现在的创作它其实是非常简单，就是针孔相机在拍。它是最早大家发现光线可以投射出影像的那个，它的特性让它导致它在所有的范围内都可以很清楚。啊，那个清楚是介于，就是合焦范围，就是它所有的范围是从最近到最远都是非常清楚，因为它光圈相当的小。然后也因为它的特性，它有产生一些长曝的效果，因为它
0: 针孔相机有长曝的效果啊。
1: 所以它进光量少，所以如果说你选择的底片它的感光度不太高，它就一定会长曝。
0: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这样用针孔摄影机拍出来的作品有 po 在你的 IG 上吗？
1: 没有，
0: 还没有，
1: 因为那系列只有投稿比赛而已。有得奖，
0: 还没有公开就对了。那我们期待，所以将来会可能用这样的作品去比赛就对了，是吧？
1: 对对，个人网站上有了，有一点点。
0: 哦，这样子啊，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听了那个拉斯达的一些摄影的概念，听了他的故事哈，我觉得是可以期待啦。说不定下一次又听到他在哪一个摄影大奖，然后又获得肯定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拉斯达，谢谢哦。
1: 好的，谢谢你。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el, sehingga saya santai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ayang, mana notis?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是一位身处在台湾社会运动哈第一排，那始终保持恒温与恩典的牧者哈，暨南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黄春生。黄牧师所服侍的暨南教会紧邻立法院，很多人都认识黄牧师啊，因为暨南教会每一次有事情哈，就是立法院有事情的时候啊，他在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过去多少年来总是身处在台湾社会运动的这个最前线啊，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雨啊，黄春生牧师跟他的教会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总是温柔的接住每个受伤需要寻求庇护的心灵。今天节目我访问黄春生牧师啊，在台湾有一群人，他们的父母或祖辈曾经因为政治受难啊，被体制压迫关押甚至失去生命啊，我们在台湾称他们为政治受难者家属。几十年来他们生活在听众们会说，既然历史已经过去，日子还是要往前看，为什么今天呢还要大费周章去谈当年的受难者，去关怀他们的家属，这对一个社会的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超越政治关乎人性尊严的心理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陪伴无数人走过生命风雨的灵性导师，也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暨南教会的主任牧师黄春生牧师。黄牧师你好。
1: 大家好，宪宏好。
0: 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但是我知道黄牧师你最近接受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金会啊，在关心这个事情。当然我知道你也是这历史受难者啊，家属。许多中国的观众在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长辈对于过去的经历啊，政治风波、大时代苦难，往往选择闭口不谈哦。那黄牧师，你童年成长过程里头也有这种沉默哈，在家庭呈现出来气氛，你是到了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原来背负这样的历史伤痕呢？
1: 啊，其实因为在家里面都不会讲，我其实都不知道啊。直到台湾在民主转型之后，比较民主化的时候，开始会受到这一些的历史的理解哈，那开始会去阅读一些相关的书籍，啊，慢慢的才知道说，哦，原来家族里面也有长辈其实是228的受难者，甚至在白孔时代的受难者。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冲击也蛮大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家族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力量去压制人民不敢回忆。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要有回忆，你要有记忆，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反思。那这个社会如果缺乏了反思，是没有办法进步的。其实台湾过去在独裁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其实被禁锢了太久了。这方面后来我去了解之后，我反而觉得一个民主社会要更加的进步，就是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必须要把过去的这些遗忘的历史重新找回来，这才是对信仰里面的一种回应。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它有记载很多的历史的故事，那这些历史的故事也包括去对抗独裁的过程。为什么圣经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人类其实需要不断的向前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做历史的回顾跟反省，才能够往前来进步。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受难者的后代，这方面我想要更加的去了解，甚至是帮助我们的社会那同样处境的人也能够更加的了解。这样
0: 一般讲放下过去勇敢向前，讲的不是遗忘，是不可忘，
1: 对，
0: 但是可恕，是宽恕。
1: 是的，
0: 其实这是圣经的话。
1: 是的，
0: 放下过去 勇敢向前。
1: 是的，
0: 那这个可恕不可忘的精神，在尤其在今天你在处理受难者经历的时候，他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跟地位？
1: 耶稣说要赦免你的仇敌啦，要赦免人，原谅人70个7次，所以可以去饶恕，但是不可忘记，历史不可忘记。所以圣经里面几乎都是在做这些历史的记忆。那一个人一旦没有历史记忆，他就不知道邪恶独裁的恐怖带给人类的伤害，那所以我们要去记忆它。所以白色恐怖你要去记忆它，你要去了解过去。这个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自由的国家所要建构的。时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办类似相关的讲座，这些讲座就是在讲述台湾过去，甚至不是只有台湾，包括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些没有人道的故事，被受迫害的，也包括譬如说我们前一阵子讲到韩国的光州事件，这些我们其实都会讲。那也有讲到欧洲的例子，其实这是人类普遍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记忆，我们去反思，所以我们就不会再落入邪恶的深渊， 我们也要学习去放下赦免。刚刚宪宏讲的可恕，确实因为你不会再被那个仇恨捆绑，因为你已经释放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的社会它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过程。
0: 所以不可忘就是必须记忆，历史必须非常正确的写下那个血腥的过程，这个是核心。尤其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这也是一个行公义的最重要的一步，必须记得所有的曾经发生过的苦难，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never again，
1: 是
0: 就是不再发生，
1: 是的，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行公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哈。那心理学上又说到一个代际创伤哈，经历过体制压迫的父母啊，虽然不对孩子说，可是他们日常生活对待哈特定体制的害怕是不敢大声说，对穿制服的人的警惕，警察哈往往会潜移默化就交给下一代。你的个人经历跟牧者的观察来看，这种没有说出口的恐惧啊，是如何在受难者家庭的第二代、第三代中扎根呢？它对一个人的性格跟生活造成什么样的隐性伤害？
1: 就我个人的经验哈，以前我在家里面长辈是不会说这些的，所以我一直到比较长大以后才会自己再去探究。那也感谢我们的父母亲哦，阿公阿嬷那一代啊，他们不要把这样的一个伤害告诉我们哦，因为觉得我们如果去外面乱说，或许那时候的白孔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所以当时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啊。我作为牧师之后，其实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有许多的这些啊政治受难者。因为有一些的长辈，他现在80几岁、90几岁，有点失智倾向，他的恐惧反而现在彰显出来。比如说我有一次去看一个长辈，我去的时候有跟其他人一起去，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制服啊，他有一个人就是穿着那一种土色的那种服装，他以为是警察，你知道吗？他就会说不要抓我，不要抓我。那种恐惧以前不会啦，但是失智以后就回来了。对对对。那还有一次，因为我现在担任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基金会里面主要是在照顾政治受难者的家属啊，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孩子，他是三代，他被学校的老师发现他的指甲里面有针孔扎过的痕迹，10个指头都有。后来他们就想要做校安通报，因为要通报给那教育局，那教育局要介入，社工要介入，可能一介入就会把孩子带离他的原来的家庭。那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后来我们也有通报，但是那个通报不是校安通报，教育局那边了解说这个小孩子是因为父亲受到他的爷爷，他爷爷是政治受难者，以前在绿岛被囚刑的时候被刑囚用针扎在他的指甲，要他听话，不听话就扎在指甲里面。释放出来以后，他不知道如何去教导他的孩子，他也用这样的方式教导他的二代哦，也是用针去，对，很可怕，用针去扎，扎到你听话为止。那这个二代呢，用这样的方式在教导他的三代，就是说你不听话我就扎针。所以这个让我看到说，哎，这个代际的创伤其实有时候是这种伤害，他不知道如何教，他只能透过他过去的经验复制这样的创伤经验在下一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后来慢慢我们就是透过社工的介入、心理諮商师的介入等等，啊，慢慢的让他们有一个新的行为的模式来脱离这样的创伤。
0: 这需要人家帮忙，
1: 是的，一定要介入的，一定要介入，
0: 介入，尤其因为就是国民党当时候这个独裁统治者用刑求的方法，
1: 是的，
0: 对付人啊，然后他们等于是整个被困在所谓黑监狱里头，
1: 是的。
0: 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知识，
1: 嗯哼，
0: 这个其实是会形成这种人格上面非常大的扭曲。
1: 是的。
0: 那这个扭曲又由于他们受迫害这经验呢、啊，大家都不愿意再多说，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机会 open up 他们的心里头回到正常，那就变成刑求，变成家庭的管教的食物，
1: 是，
0: 这是很可怕的，
1: 对啊，很可怕，
0: 所以这也就是独裁政权、哦嗯、遗害这个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哦、
1: 嗯哼，
0: 黄牧师，你们去帮助这些个案，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某种程度去理解到白色恐怖或是二八这一段时间里头有多少人、啊、非常惨的在经历在这样的生活。其实我的家庭虽然不是二八的受难，可是二八受难白色恐怖非常多的这种独裁政权的逮捕，因为我祖父是士绅、
1: 嗯、
0: 所以他都愿意出面去救这些人，无论救得到救不到都要去警察局。偶尔我会听到他跟我的父亲跟其他家人谈到救援的经过、
1: 嗯、
0: 那救援经过里头我们当然是谈到很多惨绝人寰的一个故事，可是呢我就发现我们家庭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窗帘全部拉起来，就生怕外面隔墙有耳，但是这个里头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状况，也就是禁止所有的小孩参加所有的学校或是社会的活动，他们怀疑这些活动里头都有暗藏着所谓的廖北亚，因为他们看到太多这些朋友被抓去的过程，就是到廖北亚去告，
1: 是是告密者啊，
0: 然后这个告密者当时候在台湾的文化非常恐怖，所以我的祖父也好，我的爸妈也好，连童子军，
1: 嗯哼，
0: 我想去参加童子军露营，要离开家，要离开几天去露营嘛。露营就是 不回家嘛、
1: 嗯、
0: 那时候年轻时代当然是对于可以离开家可以不回来然后在外面玩当然是很高兴啊、
1: 嗯、
0: 严格禁止，本来我已经报名了被退回来、嗯、其实讲到最后因为我不服气跟我父亲辩论说童子军有什么不行、
1: 嗯、
0: 他就告诉我你不要小看里头可能有廖北亚，那我觉得也许我父亲冤枉了当时候的童子军，我认为应该没有，可是他深刻的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原因、嗯、他认为有，因为很多的朋友在二八事件里头以及白色恐怖这个过程里头都是被告密者，
1: 是
0: 诬陷、
1: 嗯、
0: 那这个告密者无所不在，
1: 是
0: 以前我们讲说匪谍就在你身边，其实不是匪谍、啊
1: 嗯、
0: 是告密者都在你身边的那个恐惧感，就是心中有一个小警钟，
1: 是的，
0: 觉得你还是不要去做好，
1: 嗯、
0: 因为你做了以后或许就有告密者去告你，我完全了解那个黄牧师你们现在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啊
1: 嗯、
0: 这个目前还是做起来不容易，你怎么度过这个艰困、
1: 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优秀的社工师心理师諮商师，那因为我们的机构里面也大概有四五十位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在里面，我本身对于政治受难者的实际第一线的服务是没有参与啦，都是有这一些社工，对对对，那他们的专业其实就是很棒，但是有一些社工师、哦、太年轻了，他们没有过去228白色恐怖的脉络、
0: 这个
1: 嗯、所以我就要安排一些相关的教授来跟他们讲，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228白恐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这些年轻人来讲他们也是 shock 第一次听到，但是你既然要做第一线的服务者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当时的
0: 才能够转换角色去思考受难者他曾经经过的那个痛苦，
1: 对的，是的，
0: 这个算是一种闻声救苦了，
1: 是啊，是，
0: 那所以在华人社会里头有些人会说啊，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打起为重往前看，不要揭伤疤，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个不可忘的这个部分做出来，你就是在揭伤疤撕裂社会哈。但是呢不去追寻真相，不去直面家属的眼泪啊，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往前走啊，
1: 是的，
0: 因为事实就模糊了、
1: 嗯、
0: 说不定哪一天二度伤害，
1: 是的，
0: 说你家根本就没发生这个事、
1: 嗯、哼哼，
0: 我其实有看过，
1: 是
0: 我有经历过、
1: 嗯、
0: 就是不愿意提的结果、
1: 嗯、
0: 就是加害者反过来反扑
1: 是
0: 说我们有发生过这个事吗、
1: 嗯、
0: 你有什么证据、
1: 嗯、哼
0: 哼就等那个时间过了以后，但这个也可能不是加害者本身，是加害者的二代，他们也不愿意去背负长辈曾经是一个加害者，所以这个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冲突。你怎么看？
1: 圣经有一句话说公义使邦国兴起啦，
0: 对，
1: 那一个社会他要有公义之心，他必须不能忘记过去所做的。那我们看到一些欧洲的国家二战的时候所犯的罪行，他们国家的总理总统也出来下跪代表国家的道歉，这个才是一个伟大国家有的态度啦。我们如果今天不讲公义，就是在伤害他们的二代三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没有公义的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我们可以要寻求公义，我们要去记忆，要去认识，但是我们不会让仇恨捆绑我们。我们可以赦免人70个7次，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才能够不断的往前。
0: 过去这个当然是不同例子，就是杀人事件，这个杀人犯可能被判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我们想办法让受难的就死亡的也许儿子或是父亲或是其他人愿意去跟这个杀人犯在监狱里头安排时间让他们可以和解、
1: 嗯、
0: 也就是你有做过我知道、嗯、我宽恕你。那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应该把它列为受难者，就是杀人者就是加害者的后代、
1: 嗯嗯、
0: 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是受难者，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完全这个事情
1: 跟他没关系，
0: 没有关系啊，因为他的长辈杀了人、
1: 嗯、
0: 所以他背负了一个哦，你老辈太稀了、
1: 嗯、
0: 就是一个谴责，甚至于这个话已经不是不需要别人去指责你、
1: 嗯，
0: 你每天醒过来就是我为什么是一个杀人者的子女，这个也在受难者这个基金会要关照的层面嘛？
1: 是的，是的，嘿嘿，
0: 是，这个是很重要，
1: 我们称这个叫修复式正义，
0: 修复式正义，
1: 我们需要加害者的二代三代他们本身也是另类的

0: 受害者，因为他背负了后来的骂名，我们可以让他们说出来，说出来以后，那是他的祖先，他的爷爷之前他们做的，而不是他们，他们只是另类的受害者。我们希望说把他说出来，受害者去道歉的时候，这才会有修复啦，关系才能够修复，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健康的向前行。这样，
1: 我现在我所知道做的是一个那个国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没做，有做，可是是一个很消极的方法，让他隐姓埋名。
0: 是的，
1: 那也是一条方法，就整个，可是一方面他不会忘记他的父亲是一个这样子杀人者，一方面他又必须忘记，否则他走不下去，所以后来他连他的姓他的名都改了，变成另外一个实体的存在，非常消极的处理，但是看起来好像也没别的方法。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应该定义这样的子女受难者，
0: 是的，
1: 应该他也是受难者，他没做，
0: 广义的受难者，
1: 广义的受难者，所以这个社会可以接受吗？
0: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像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1: 真相调查委员会
0: 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们只要你愿意去坦诚过去所犯的罪行，甚至这些受害者甚至他的亲人，他都可以坦诚的时候，有了真相才能得到和解嘛。那南非这一部分，那个当时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大主教他在带领，他做得非常好，也让这个新的一个国家重新扬起了一个希望。
1: 是，近年来台湾社会也已经，就我们刚刚提到都是特别困难问题，都做了很多努力。那国家领导人尤其李登辉带领对228的道歉，那个那一幕我们都记得，我们也很佩服李登辉前总统在他生前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但是我非常非常确信，因为他是基督徒，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基督徒，他才有那个勇气那去做这件事情，那平缓很多名誉。很多人可能都很难想象，国家要承认错误，要说对不起，对于等了几十年的普通家庭或是已经风烛残年老人来说，它意味是什么，如何可以改变这样子的家庭命运。也就是一旦犯错了以后，其实用做什么说能够弥补，我都觉得我不认为能弥补，可是那个就是一条试炼的路。包括在中国大陆今天越来越多人成为基督徒，也许在基督徒在圣经里头才能找到这个救赎。你也是这样看？
0: 对，李登辉总统他是暨南教会的信徒啦。
1: 哦，是
0: 哦。那他本身其实我所了解的，他就是用真的是用信仰在出发，因为他信仰当中能够带来救赎就是基督，是一个救赎者。他也成立了228家属团契，那当时有很多的受难者也是在圣经里面找到那一种救赎的恩典，那甚至有赦免的能力因为耶稣让我们知道他救赎我们，也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能力去赦免人70个7次。刚刚讲的那能够去赦免，这个社会才有救赎了。我们不是要去追讨说过去的仇恨，冤冤相报何时了，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找到了那个救赎的力量，我们也有了赦免的勇气。
1: 那这种认错从来就是一个对仇恨的停止，所以呢这个重构公义也是为了要终结恐惧的。那这种黄牧师你的角度来看，要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彻底告别这种集体的恐惧，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政府公开认错是一个看起来是唯一必须跨越的历史关卡。那当因为我们节目是对中国广播， 台湾是已经有政府公开认错了，
0: 嗯哼，
1: 可是中国没有。
0: 是的，
1: 中国所犯下的血腥暴行，从毛泽东以降，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无一幸免，
0: 嗯哼，
1: 每一个都有，
0: 嗯哼，
1: 可是他们到今天为止仍然非常嚣张，
0: 嗯哼，
1: 完全不对这些曾经犯过的错误，
0: 嗯哼，
1: 去公开认错，
0: 嗯，
1: 所以你觉得相对于台湾跟中国这样子走完全不一样的命运，台湾已经跨越了，可是我们觉得不足，我们还继续，就是为什么你的基金会要继续运作的原因，就是说还有非常多，不是一个原则性，李登辉道歉了，马英九道歉了，陈水扁道歉了，总统都对这些事情每一年到这时候必须以忏悔的心去面对这些受难者，这个在台湾是有的，
0: 嗯哼，
1: 那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心里觉得还没有完全平复，比对于中国连那么一点点的这些这个认错道歉看起来都做不到，这样的国家它前途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谦卑的领导者才能够带给人民幸福啦。台湾过去走得很不容易，我们今天也渴望说在中国受压迫的人民，哦啊，真的能够站起来。基督信仰是一个很好的慰藉选择，甚至让你有力量，但是我也时常为中国的领导为中国的人民来祷告，我真的也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只能交托给上帝。
1: 我知道，完全理解，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到最后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谈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不可以放过，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诚心的说劝告习近平，啊，今天的领导人道歉，
0: 是的，
1: 认错，
0: 是的，啊，
1: 这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嗯，
1: 好，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黄春生牧师，啊，是一个陪伴很多人走过生命风雨的导师，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暨南教会的主任牧师黄牧师黄春生，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与以色列自二月底联手攻击伊朗，伊朗随即回击，对境内设有美军基地的波斯湾国家发动攻击，中东情势紧绷。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霍姆兹海峡航行危机、波斯湾国家立场，到美国将在十一月举行其中选举的影响，无一不受到各方关注。到底这场地缘政治风暴会如何发展？如何观察美伊冲突的未来走向呢？相关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老师，我们先来关心这个霍姆兹海峡啊，伊朗封锁这个世界能源运输枢纽的霍姆兹海峡，造成全球石油市场供应短缺，国际油价飙升，冲击全球经济。而和阿曼谈判霍姆兹海峡航运协议的伊朗呢，日前表示，除非美方满足伊朗提出的所有条件，否则哦就不会重启霍姆兹海峡。老师，您怎么样观察目前这个有关于霍姆兹海峡航行谈判的一些进度？还有您认为最主要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
2: 我想第一个就是霍姆兹海峡本来根本不在美国跟伊朗冲突战争的计算当中啊。那川普原先就是想要第一个是政权更替嘛，就是要把这个伊斯兰的激进派他们这些领导人哈米尼他们消灭之后，觉得说哎，这个就伊朗就会垮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消灭他们，说不定伊朗的这个民间啊，他们有过去有很多社会的抗争活动，那就会自动自发的做出一些我们讲起义啊，人民起义啊，结果这个也没有发生。那你打掉了他们的这个上面这一批领导人，结果反而让这个领导决策啊能够分散到各地，那做出更有弹性的一些回应。那这也是美国没料到。那第三个，美国要求的是希望能够对核武，特别伊朗发展核武有些控制，那这个好像看起来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摧毁。虽然川普从去年开始就说他已经把这个伊朗的核武打烂打趴了啊，没有了，哎，结果没有呢，你为什么还在追？所以这个也有一点矛盾。第四个就是川普当然是希望就是说继续让伊朗没有能力来支持他的这个代理人，包括像胡塞组织，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好，或者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这些，甚至是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激进的民兵团啊。那可是看起来胡塞组织好像还继续跟伊朗啊，就是相互回应，就是在呼应，在霍姆兹海峡这边是伊朗，然后在这个也门亚丁湾这边是胡塞组织，所以看起来川普所有的目的几乎都没有达到。那他要怎么样找一个下台阶？那我一直认为是说最好的下台阶就是你把波斯湾国家找出来，让他们呢，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嘛，说他们境内的美国基地都被打了，就是等于是伊朗不会去打美国本土，但是呢会攻击这些海湾国家、波斯湾国家，包括就是有美国驻军在内或者美国的基地在内的地方。那他们本来是觉得说有美国的基地在那里啊，应该是更有保障，结果反而成为攻击的目标啊。那美国的下台阶就是说，因为这些国家无辜受害，年代受到伤害，所以呢，经过这些国家的请求之后，美国决定结束战争啊。那可是我刚才前面提了，美国一开头想了那么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伊朗会封锁霍姆兹海峡，这个是很奇怪的计算啊，就是他可能认为伊朗是像委内瑞拉一样很快把它打垮，就没想到伊朗不仅是这个韧性蛮强的，同时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封锁霍姆兹海峡。虽然封锁霍姆兹海峡好像对伊朗自己你要输出油也有一些困难，但是基本上就让欧洲国家还有亚太地区、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包括台湾，我们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情况之下反而变成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川普惹错了，惹出了更多的麻烦啊？那也希望川普能够结束战争。那也因为封锁了霍姆兹海峡，美国国内的油价 忽然变高了，变高以后会影响他的通膨，会影响到他的选情，所以川普确实是很希望能够结束战争啊，但是看起来他的目标几乎是一项都没有达成，而且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以后再也不能对伊朗做任何的威胁，包括这个要把所有的资产要解冻等等啊，没停止制裁，然后也不会对他的这个核武做太多的管制啊。那我觉得整个来讲川普蛮丢脸的，如果他今天要签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他唯一他也不能不签，因为包括我们看最近很多的报道都出来说好像美国的弹药的被用掉太多了，浪费很多。美国不是不能打，美国要真打可以派地面部队，可是因为川普大概也了解到地面部队一进去就像伊拉克就像阿富汗啊，这个是无止境的，很麻烦，而且出不来，那以后更多麻烦，所以他这一点是好像包括 CNN 一些报道都还蛮肯定他，就是没有把战事继续升高，但是呢他没办法结束啊，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他希望能够结束，但是现在看起来伊朗大概抓到他的软肋，知道他想结束，所以就提出很多几乎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条件，所以我一直认为他的下台阶就是透过海湾国家来跟伊朗谈，然后最后呢透过海湾国家的

0: 继续不要再打下去啊。伊朗也是这样的，结果伊朗说没有，我没有讲，所以反而就是你川普如果嘴巴不需要这么一直贫嘴啊，一直讲这个，说不定你就已经达成协议了。那可是川普一旦一讲了以后就很麻烦，那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然后包括这个伊朗还会提出在黎巴嫩的禁问题啊，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伊朗在巴勒斯坦在加沙的问题，那以色列现在川普愿意做切割，可是看起来内塔尼亚胡也不愿意啊，就结束了。所以很多的问题复杂，那我觉得最重要是现在已经八月快要八月中了啊，八月中结束，九月初第一个礼拜是美国的，礼拜一是美国的劳工节啊 ，Labor Day， 啊，他们是礼拜一，所以是一个 Long Weekend。那这个 Long Weekend 一结束之后，美国人就觉得说 Summer 好，暑假结束了，学校开学了，然后呢，选季开打了。啊，因为十一月就是
1: 集中
0: 选举，所以两个月嘛。那我觉得川普一定要在这个叫做什么窗户啊，这个机会之窗啊，在这个时间九月第一个礼拜之前把这个战争结束，否则下面要选下去。按照现在来看，美国人不仅是反对战争啊，甚至传统的共和党的强项，包括经济，包括特别是这个国防安全。大家都认为说民主党比较弱嘛，啊，共和党比较强，可是竟然选民现在认为共和党处理国家安全不及民主党，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战争还没有结束，那这个趋势下去真的是会对川普不利。
1: 所以这有相对的一些时间上的压力哦，还有来自各个海湾国家，有世界国家在这个能源上面需求的一些压力哦。老师，我想接着请您帮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就是您刚刚谈到伊朗的一些相关的做法哦。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六月签署了初步停火协议，谅解备忘录，并展开谈判。不过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船只遇袭哦，美国又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然后美伊冲突持续了。老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伊朗现在对美国采取的一些策略，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方向？
0: 就伊朗现在就是跟阿曼谈了。好像觉得是说我们这个霍姆兹海峡出口可以有不同的水道，那靠近伊朗这边的就由伊朗来收费，靠近阿曼那边的就由阿曼来收费，那然后呢中间呢现在还有水雷没有清，那变成是要美国说他可以愿意帮忙清啊，那所以这个水道主导的还是伊朗跟阿曼，那美国好像在这个上面并没有太大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今天伊朗是看清楚了，就是海湾国家、欧洲国家、亚洲国家，大家都希望原油能够很自由的进出了，然后不要再有战争。可是伊朗我觉得也做了一些节制嘛，包括这个乌克兰，他觉得说哎，乌克兰道歉了就没有再继续扩大啊，无人机在攻过来就没有再扩大，所以他也希望能够不要把这个战争扩大到跟乌克兰跟欧洲的冲突，而是只有跟美国方面，那专心对付美国，因为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那他幅员广大了。说老实话，伊朗这个地理位置啊，不仅是中部是高原啊，这个德黑兰不容易攻下来啊，所以他可以就有点像中国当初跟日本打一样，就是说你在我周边海边的海岸地区、沿海地区你可以有所斩获，但是呢你打不进这个内陆。那我觉得比较吊诡的是，伊朗在之前还要把首都，因为德黑兰也是跟很多像雅加达啦、像开罗一样，就是交通拥挤、人口爆炸，这个城市已经不堪负荷，所以伊朗本来去年还提出一个要迁都啊，就迁到阿曼湾这边啊，迁到这个就是伊朗的最南端，靠近这个霍姆兹海峡出口这边，他们觉得说靠近这边出口可以帮忙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发展会好一些，结果说还好没有迁。当然还不可能那么快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如果要真的考虑再迁，应该还是往内陆迁啊，而不是再往这边。因为你想想看，当初委内瑞拉这个加拉卡斯就在海岸旁边，所以美国根本不需要用太多，就海军陆战队一点点就上去，不是深入敌境，所以抓了马杜罗就走了。可是这个如果是伊朗的话，美国要深入到德黑兰，即使你今天人员进去了，要怎么出来都很难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当初本来有迁都的考量，可经过这次战争之后可能就不会。所以伊朗有一个战略的优势，它不仅是跟这个波斯湾这头连接，它北边还跟里海啊，可以跟俄罗斯跟这些中国的这个一带

0: 一路后面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从这边过来，所以伊朗的地理位置大概就决定它可以跟美国耗，然后它有这个本钱啊，不仅在波斯湾，在霍姆兹海峡这边，而且它的周围包括这个俄罗斯，包括巴基斯坦啊，跟它邻国，大家都希望看到战争能够赶快结束，所以它等于是有底气可以跟美国来耗，那希望就是向巴基斯坦介入帮忙谈判，就等于是有一些敲边鼓的，让伊朗不需要自己低头，他就可以达到和平的一个目标嘛。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老师，那我们再看这个波斯湾国家啊，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攻击伊朗之后，伊朗就跟他什叶派的穆斯林的武装团体盟友持续攻击，像是这个沙乌地啊这些波斯湾的国家上面的美军的一些设施跟基地哦，并封锁波斯湾的一些能源的运输哦。而美国的盟友，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指出，美国的盟友沙乌地、土耳其啊这个巴基斯坦这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在7号签署了共同防御协定。老师您怎么样观察，像是这个沙乌地啊，还有这次跟伊朗谈判这个阿曼，这些波斯湾国家他们对于这样美伊冲突他们的立场还有因应做法？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讲到这个他们新的这三个国家，土耳其、沙乌地跟巴基斯坦哦，就让我们想到50年代的时候，当时台湾有就是跟美国有这个所谓的双边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然后美国在东南亚跟菲律宾跟泰国啊，也有跟还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也有一个东南亚公约组织啊，那个时候还有巴基斯坦在跟伊朗还有跟土耳其在跟美国在中东地区有个叫中部公约组织，结果你看看当时是伊朗是亲美的啊，然后土耳其也是亲美的，巴基斯坦也是因为印度是俄国跟俄罗斯关系好吗，所以这三个是跟美国是有个中部公约。那后来到了70年代末期，就是伊朗发生革命之后就结束了啊，这个公约结束，可是现在一看哦，怎么土耳其巴基斯坦又在一起了，然后这样换了一个沙乌地。可是你说对抗伊朗，我觉得倒不是完全对抗伊朗，而是觉得说美国不是那么可以信任，他们要自救啊！我觉得这个要自救，就变成是说，如果你今天伊朗打到了沙乌地，变成是如果沙乌地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同盟关系的话，那变成巴基斯坦也要协助沙乌地了。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大概会让伊朗三思而后行啊！毕竟你可以跟美国为敌，但是你不需要跟，虽然他们不是什叶派，但是你不需要跟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为敌嘛，虽然这三个都是不同的种族，但是都有共同的信仰，你看阿拉伯族啊，巴基斯坦乌杜族，然后加上这个土耳其啊，突厥族啊，他们三个不同的族群，但是都是穆斯林，那你今天伊朗也是穆斯林，虽然你们什叶派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跟他们要是发生冲突，其实你对国内交代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反美比较容易啊，因为美国欺负你嘛，那这几个国家没有完全欺负你，他们只是跟美国，沙乌地跟美国的关系不错，那你已经报复够了，那我觉得可以了。
1: 老师，那至于这个像阿曼或其他一些波斯湾国家，他们在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他们现在是怎么样？
0: 我觉得阿曼是一直是一个比较能够平衡来处理啊，还有个卡达，那卡达的原因是因为卡达跟沙乌地关系不是那么好，所以他要找一个伊朗来平衡一下跟沙乌地之间的一些矛盾，那这两个国家我觉得是可以信任他们会愿意来介入谈判带来和平协议的，这两个中间人啊，或者我们说是帮忙来协助调停的这两个国家，美国大概还可以信任这些，然后伊朗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譬如说像 UAE 啊，可能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可能跟伊朗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 UAE 的角色就比较弱一些，那沙乌地当然之前已经跟伊朗算是恢复一些关系了，可是毕竟啊，两个都是中东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的教主嘛，所以矛盾是一直存在，那特别是这次攻击的时候也攻击到沙乌地，所以暂时我想沙乌地也不会介入协调，但是阿曼跟我觉得卡达这个是比较可以信任来扮演一些更重要的角色，当然巴基斯坦也是如此。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观察。

解析啊。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来我们解析。刚老师也谈到美国川普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些压力哦，还有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之前有无人机来袭击这个伊朗的商船，有哪些关注面向？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振声教授。我们接着请老师来帮我们解析，刚刚在上段节目中也谈到美国这十一月要举行这个其中选举，而且老师也谈到说在九月第一周有这个劳工节而且之后的话这个美国选民就关注这些相关的议题那老师，那你认为川普政府会因为在这个时间压力下，在其中选举前设下一个停损点，找个下台阶告一段落，或是采取一些更强硬的作为？不晓得这方面老师你怎么观察？
1: 我认为啊，川普大概现在看起来，当然他的众议员要保住很难那可是他参议院他觉得还有机会。那参议院本来其实民主党机会不大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如果就是所有这个星星都排成一列，说不定民主党有些机会。但是就是可以看出一件事情过去美国支持以色列是不分党派的可是现在民主党里头的杂音很多对于支持以色列，特别是在加沙，那民主党很多的反弹。那最重要的这一次我们看到有一个指标的地方，就是在密西根州民主党的初选那有一位埃及裔的他是这个穆斯林，他反对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然后他在民主党里头应该本来有一个另外一位初选，因为他们现任的参议员这个 Gary Peters 退休了所以等于是一个是开放的席次那共和党就觉得开放席次没有现任者比较有机会拿下来那民主党这个有两位，一位是比较我们讲说建制派的一位女性的这个众议员，结果没想到是变成是这一位埃及裔的居然赢了。他本来也看好，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以色列的游说团体IPAC 在美国的势力很强，他们花了差不多有$3000万希望能够来把他打败，就竟然没有，竟然就所以说现在川普就是变成是说他现在要做一个决定，说好像民主党如果说民主党主流派出来的话那他就很麻烦了，可是民主党又变成是我们讲偏左的候选人出来那偏左候选人出来他就可以打说民主党就是要结束以色列啦或什么，那如果他朝这个方向走，那可能包括伊朗这边战争他不一定要结束了所以现在就是看川普对这个选区的反应是如何。那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五五波嘛因为密西根州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摇摆州，但是投给了川普密西根州你看在2016年也是投给川普2020年就投给了拜登他就是投给 winner 投给赢家那所以这一次他现在看起来是五五波，但是民主党竟然提名的是一个比较左的那所以比较左的而且对以色列很有意见的，那这个是现在民主党年轻选民的主流那可是对传统的民主党来讲能不能够就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候选人还觉得会有希望，那我觉得这是民主党内部一个挑战。那共和党很简单就专门打这个议题，就觉得说背叛了这个美国长期挺以色列的一个

0: 立场，不是不能批评，但是我觉得今天当你一个非常强烈反对以色列在加萨的这个行为，这么一个候选人很明显的批判，那 我认为在美国的选民可能还是一个第一次要做一个考验啊，因为这个毕竟不是，我讲不是众议员的选举，众议员选区比较小，所以你可以看你的选民结构来决定嘛。可参议员不是啊，参议员是整个州啊，密西根州，而且密西根州是一个摇摆州，所以我们知道美国众议员的选区大概都已经按照你的意识形态在切割了，所以大概九成八到九成都是深红区或深蓝区啊，那就是共和党的铁票区跟民主党铁票区，大概剩下百分之十几啊，大概所谓的比较摇摆区可能可以两边的，那就如果说是那种铁票区，那你政治立场只要跟你的选区对的就行，参议员不是啊，参议员是整个州，所以他这个立场到底会不会被密西根州所接受就不知道，那密西根之所以会选出他，也跟密西根州有比较大的阿拉伯族群有关系啊，就是阿拉伯族群当年在70年代的时候，他们不是整个中东地区油价上涨，就是有很多钱，他们很喜欢买美国车，后来就在密西根呢，在这个地方啊，密西根产车的，就是开始有很多阿拉伯人慢慢定居。那这位萨耶德他也是就是埃及的后裔，但他是美国公民，所以应该是美国人可以接受，但是又是比较偏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可以看到的一个指标啊。那另外川普大概也希望看到的是宾州的一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啊，Fetterman 呢是强烈支持以色列，对自己的党很有批评，而且有的时候投票的时候，哎，全部民主党都反对川普的外交政策，他是去支持的啊，所以他们就说，有人就在开玩笑在讲说，说不定不需要等到那个结束，即使民主党今天赢了，赢一票啊，比如51-49，结果这个 Fetterman 跑票了。他说我要换党了，换成共和党了，那共和党又变多数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以色列不要小看他在美国其中选举的一个影响力，虽然我们看到在密西根他花了这么多钱想要把一个反对以色列的一个候选人给打掉，失败了，但是会不会反而激起他们更多的动员，在全美国来动员，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值得观察。
1: 外发展持续来关注。好，老师，刚刚你也提到了说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这个伊朗商船哦，本来伊朗准备动手报复，后来因为乌国道歉而喊卡哦。老师，你觉得这起事件我们有些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
0: 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概大家都不希望这个伊朗跟乌克兰扯在一起啊，变成是
1: 这个战争连，
0: 这个战争连在一起就变成可能变成世界大战了。我觉得这个大概大家都有共识。包括我觉得甚至俄罗斯都有这样的共识啊，就是说他道歉了就算了啊，那这个事情过了，反正你伊朗确实也提供了俄罗斯很多的无人机让俄罗斯去炸乌克兰嘛啊，所以大家都有一些责任，这个过去就算了，那既然道歉以后大概也不会再发生了，那我相信这个让大家看清楚，就是说擦枪走火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世界大战啊，一次大战其实就是一个世界大战，为什么会是世界大战，是因为大家有一些共同的默契，就是我们都是同盟，而且这个同盟啊不像现在是公开的，以前是秘密的同盟，有些秘密同盟
1: 就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属于哪
0: 一个，对，那结果你一打了以后，哇，我要做承诺嘛，因为我跟你有这个，那我就被扯进去，所以当初你看像塞尔维亚奥地利的公爵被塞尔维亚的一个狂热分子给刺杀之后，那当然要报复他，一报复他以后，报复塞尔维亚，那变成俄罗斯也扯进来了，就是就会有这种情况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要注意，那大家都会担心说不要节外生枝，单纯化，乌克兰战争就是跟俄罗斯你们自己解决，那伊朗是跟美国跟以色列的也是单独解决最好。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的观察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正生教授，针对目前中东的情势还有美伊冲突未来走向，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不客气。

0: 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ING》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Sound、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1: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0: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1: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0: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主计总处将在14号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需求持续强劲、出口与投资畅旺下，全年经济成长率可望突破 10%。 不过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则可能突破 2% 的通膨警戒线。主计总处官员指出，目前影响通膨的两大因素包括国际油价以及 AI 需求带动的电脑、记忆体等电子产品价格上涨，其中又以油价的影响范围最广，是未来物价走势的最大关键。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AI 热潮持续推升台湾出口与投资动能，主计总处14号将公布最新经济预测，市场预期全年经济成长率可望突破 10%。 不过随着国际油价及部分电子产品价格走高，通膨是否同步升破 2% 也成为另一项观察焦点。中华经济研究院日前已将今年 CPI 年增率预测上修至 2.02%， 突破 2% 通膨警戒线，不过预估明年将回落，显示目前物价压力可能较偏向阶段性的现象。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观察未来通膨走势，国际油价仍是最重要的关键。近期油价虽有波动，但政府透过平稳措施吸收部分涨幅，国内油价并未完全反映国际行情。若国际情势能在短期内缓和，油价压力下降，对国内 CPI 的影响也会跟着减轻。蔡玉泰表示，油价之所以重要，不只是油料费本身在 CPI 中的权数较高，还会进一步影响运输及其他用油产业，产生较广泛的波及效果。他说，
3: 那原因是其实还是油价是关键，油的部分当然政府会尽量的稳定去吸收，最近有波动其实中油都没有调整，那当然它没有调整其实 YOY 还是有一定的增加幅度啦，所以这个因素就会影响，如果刚才院长提的这个如果很快能够解决，其实这部分压力因素就会低一点。
2: 除了油价， AI 需求也开始对部分消费性电子产品价格带来影响。蔡玉泰指出， AI 相关产品需求大增，价格效应逐渐向记忆体、电脑及周边产品传导，近期电脑价格涨幅超过 5%， 部分周边产品受到记忆体价格影响，涨幅更超过 15%。电脑及相关周边产品占 CPI 全数 1.6%， 因此价格上涨仍会对整体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不过蔡玉泰认为， AI 相关产品涨价对整体 CPI 的扩散效应仍相对有限，部分半导体产品涨价主要反映在出口物价，对国内消费物价的直接影响较少，真正可能传导至 CPI 的主要是成熟制程晶片等终端消费性电子产品所需要的零组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受中方指示，在台北市长与总统选举时替黄珊珊和柯文哲站台造势，遭新北地方法院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12号表示，由于徐春英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我国政府可依法取消徐春英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且由于他在台湾犯罪，未来也必须在台湾服刑。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长期与中共人士往来，汇报台湾政情，并受指示戒选。新北地方法院11号宣判，徐春英因涉犯银行法、反渗透法、诈欺取财等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按照两岸条例以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规定，来自中国的移民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其定居申请不予许可。也就是说，徐春英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将可依法取消。
5: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需要 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4: 根据新北地方法院新闻稿，徐春英1998年入境后取得台湾身份证，担任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以及中华两岸婚姻联盟理事长。他与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会长钟景明长期以服务中国籍配偶事务为由赴中国参加活动，后来受中方指示在台北市长与总统选举时替黄珊珊、柯文哲等人站台造势，并持续汇报台湾选情及政情。何益庭指出，徐春英、钟景明享有我国自由地区民主法治安定生活与人权保障，却利用自身在中配群体的影响力，依境外敌对势力指示，积极支持特定候选人介入我国选举，严重破坏台湾宪政秩序，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11号在总预算朝野协商会场公开斥责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多次缺席协商，甚至怒呛傅昆萁干脆辞掉总召，引发外界瞩目。对此，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今天12号表示，今年已经过了3/4，距离行政院将今年度总预算送进立法院已经将近350天，明年度总预算也即将送到立法院，届时将出现历史上首次两本总预算在立法院未审的荒谬景象。吴征说，韩国瑜已经直接点名多次不出席党团协商的傅昆萁，究竟是谁垂帘听政，谁才是控制立法院的黑暗力量？相信答案已经很明显，国人都很清楚。

0: 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13号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国民党团今天12号召开记者会，质疑网路降速演练没有清楚配套，演练也缺乏法源、目的、成效指标以及民众的应变方式。民进党立委陈培育则反驳，行政院已经公布了相关资讯，批评蓝营无中生有，制造民众恐慌。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为验证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通讯应变以及备援能力，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暨中部地区10号完成演练后，北部地区也将在明天下午2:30到3:00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国民党立委牛许廷认为，国家安全以及通讯韧性确实有演练必要，但政府不能以国安为由让人民不清楚演习的目的以及应变配套。他表示，相关演练应该明确规划参与对象、地点、科目等，而非让特定地区民众集体体验网络降速。他也以新加坡演习为例，政府在模拟重大灾害或战争造成的通讯受阻，会明确告知民众透过广播、据点或替代通讯等取得相关资讯应对。国民党立委葛如君也批评，政府将行动网络降速到民众实际使用时几乎无法连线，已形同断网。他也指出，降速演练恐怕增加资安风险。他说，
2: 资讯安全最脆弱的时候，敌人可能可以轻易的入侵我国的国安、治安的系统。为什么？因为行动手机、行动网络中断，你根本分不清是被攻击了，还是被降速了，还是被断网。我十分认同这件事啊。问题正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这30分钟断网的严重性，政府更应该要审慎的规划，不应该仓促上路。
1: 最后，国民党团提出3项诉求，包含演习前公布目的、法律依据、范围以及民众应变方式，建立断网或是网络受阻时的替代资讯与应变机制，演习结束后公布成本、影响范围以及成效报告，并纳入国会监督。民进党立委陈培瑜则回应，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主要是模拟天然灾害、海底电缆受损等情况，造成部分通讯频宽中断，在频宽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优先维持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以及救灾系统正常运作，让民众熟悉灾害发生时可能面临的通讯状况。陈培瑜重申，政府演练的是降速而不是断网，行政院也已公布相关因应配套，批评国民党不应该自造恐慌。他说，
3: 他不愿意去看所有行政院已经公布的脚本，然后却在面制造人民的恐慌。那我要说，这个是无中生有，然后无的放矢。那真的回过头来看的是，假设他们认为相关的配套做得不够，或者剧本公布的不够，那我觉得就请他们提出他们认为什么样是更好的版本、更好的配套、更好的剧本，而不是在面无的放矢。
1: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则强调，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目的是在于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国内过去较少进行相关演练项目，希望透过此次演习累积经验，建立正确认知，也呼吁各界不要扭曲演习的本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傅莱德上任后首度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社群平台表示，傅莱德提出的四大施政方向与融邦计划相互呼应，台湾愿意继续支持，全力协助圣文森创造更多发展与就业机会，持续深化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傅莱德11号抵台访问，外交部长林佳龙除亲赴桃园机场接机外，还以午宴欢迎访团，并陪同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前以隆重军礼欢迎。晚间则出席赖总统主持的国宴，接着又在脸书发文分享忙碌一整天后的心得。林佳龙表示，他在一天里与傅莱德见面3次，因此深刻感受到傅莱德是一位有远见、始终以人民为念的政治家，所以台湾与圣文森也将在共同信念基础上持续深化合作，让双边邦谊历久弥新。具体内容部分，林佳龙指出，傅莱德去年底上任后提出农业、观光、蓝色经济、新经济四大施政方向，这些政策也与外交部推动的融邦计划相互呼应，因此台湾愿意持续支持圣文森的国家发展愿景，透过投资、人才培育及产业合作，协助创造更多发展与就业机会，让人民都能因为双方坚韧的情谊而受惠。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5: 两国邦谊笃睦，关系深厚，所以我国也会在既有的良好合作基础之上紧密合作， 深化双边的关系。
4: 台湾与圣文森已建交45年，林佳龙强调，45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下一段合作的起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再过几天即将登场。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12号清晨自东部沿海朝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弹道飞弹。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军方于今天清晨6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清晨5点，侦测到北韩自圆山地区朝东海发射一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北韩发射的飞弹疑似为弹道飞弹，且已经坠落，但未提供进一步细节。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枚飞弹似乎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之外。南韩军方表示，目前已经加强监控，维持对可能追加发射的高度戒备，并和美国、日本密切共享情报。韩联社报道，这是北韩今年第11次试射弹道飞弹。南韩与美国将在本月17号到27号进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以因应北韩不断发展的核武及其他武器能力。过去几年，平壤多次谴责这项年度演习为挑衅行为。数万移民7月下旬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引发欧洲新一轮移民政策攻防。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日前联合声明，拒绝非法移民没有节制地进入欧洲，呼吁欧盟在第三国设立遣返中心。两人并向欧盟执委会发出公开信，另外还获得20个成员国的元首联署，合计22国表态。梅洛尼所属的意大利兄弟党属于右翼政党，弗瑞德里克森则来自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尽管政治立场悬殊，两人却已经多次在移民议题上联手。这场休达危机当中，大批移民在短时间内越过摩洛哥边境涌入西班牙飞地，意大利随即宣布对从西班牙的入境旅客实施边境管制。据哥本哈根邮报报道，弗瑞德里克森还扬言考虑将西班牙逐出申根区，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对此强烈谴责。鉴于西班牙飞地休达7月的突然涌入大量移民并造成死亡，欧洲联盟科技事务主管官员维尔库南今天12号表示，社群媒体公司 Meta 和 TikTok 已经同意对跨界进入西班牙的相关内容进行事实查核。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年底县市长选举在即，多个公民团体今天举行记者会，共同提出永续韧性城市五大政策诉求，呼吁六都市长参选人将其纳入竞选政见与未来施政规划，之后也将公布参选人的签署情形，提供选民检视。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冲击加剧与城市永续发展需求，地方政府正同时面临能源转型、防灾韧性、高温调试、水患治理及永续交通等多重治理挑战。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等九个公民团体12号一同举行记者会，提出永续韧性城市五大政策诉求，呼吁六都市长参选人将其纳入未来施政蓝图并签署承诺。公民团体也将于10月初公布各参选人的签署与回应结果。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台风、豪雨、地震都可能造成长时间停电，电力中断不仅影响通讯、供水、医疗照护、避难收容等，更冲击仰赖电动辅具、维生设备的脆弱族群。他呼吁六都市长参选人应承诺建制具能源韧性的防灾据点，并打造照顾弱势的防灾系统，也应建立绿电回馈社区制度。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秘书长陈玉平指出，六都集中大量人口、产业与用电需求，是台湾能源转型的关键前线。六都市长参选人应订定地方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提升地方绿电供给能力，并建立地方绿电供需整合机制，打造产业与能源转型更好的市场环境。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家伟则表示，高温已成为公共健康与城市治理危机。近五年，台湾热伤害人数增加一倍。六都虽有绿化、预警、弱势关怀、建筑节能等政策，但多偏重宣导与应变。他呼吁六都市长参选人应承诺由市长层级统筹高温行动计划，建立高温风险地图，推动降温资源公平分布，并通盘检讨城市设计，纳入社区参与，打造更凉爽的城市空间。
3: 台北市来讲的话，最需要的高温调设其实就是在万华区，那就是我们在讲社经资源分配比较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说，目前来讲的话，各式各样的一些自然伞的一些资源的部件来讲的话，并没有在那边去做部件，所以我们想要说，各城市应该全面盘点公园绿地、行道树、水体及避暑空间，然后优先改善风险比较高、降温资源不足的一些社区。
2: 台湾河西网协会秘书长邹明轩指出，在极端气候下，超出设计标准的强降雨越趋频繁，不时发生淹水情形。他呼吁六都市长参选人推动水患治理转型，扩大实施径流分担，并以生态检核落实河川保育，同时加强建物与产业的耐淹设计转型。环路渔民行人路权促进会秘书长吴怡倩则表示，台湾高度地狭人稠，但都市跟交通规划却长期把人的优先次序放在车辆之后，首重车辆效率跟顺畅。他呼吁应制定双零交通愿景自治条例，建立跨局处治理机制，推动道路空间重分配与生活街道建设，以及运具总量管理，以保障全民移动权。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中市日前发生学生攻击教师的事件，造成教师重伤。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今天提出五项具体措施，包括建立行为风险及应变计划，以及完善教师因公受伤保障机制等等，并且呼吁一定要尽快补破网，让校园成为安心学习的环境。今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4: 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指出，近年来学生攻击教师事件频传，已使教师成为高风险行业。现在教育现场的险峻，已非教师用爱或专业就能弥补。因此，全教总提出五项具体诉求，包括普特融合应同步配置支援人力，建立行为风险及危机应变计划，设置情绪调节空间及区域危险支援团队，落实跨局处合作及家庭共同责任，还有完善教师因公受伤保障机制。全教总特教委员会主委谢宗翰指出，目前特教学生助理员人数远远不足，同时应该要针对学生行为跟需求制定计划，也不影响其他孩子受教权。他说，
5: 我们针对的是学生的行为还有他的需求，我们不是针对学生的身份，所以说这边要建议部里能够针对某些特定 危害自己以及同侪的行为，我们要订定一些计划。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从预防、环境的配置以及专业人员的支援去做优化，让我们目前第一线的导师在目前的普特融合融合教育下可以明确的知道他有这些资源跟支援要怎么去带好班上每一位孩子。
4: 谢宗翰也建议各县市的特教中心相关支援人力不是只有一张纸上专家学者名单，要有可以实际动起来的团队来真正协助老师。他也认为特教学生不是学校内的危险人物，但要把可预见的风险变成政府承担的责任。台中市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张永清也呼吁要建立起单一专责窗口，协助受伤教师处理医疗、心理支持、法律协助、职灾认定、补偿等等，不应让教师自行奔波申请或反复证明。针对台中的受伤教师，教育部长郑英耀12号表示他感到非常不舍，教育部也充分掌握相关状况。对于这位老师未来可能涉及的法律或相关权益，教育部也提醒台中市教育局全力协助，国教署也会从旁协助。央广记者杨玉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中山堂90岁了，特别携手全民大剧团推出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以黄土水水牛群像为穿越时空的起点，带领观众走进近90年的台湾历史。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6: 当时光起舞由吴世伟

0: 北县念祖共同编剧，故事从女主角父亲离世展开。主角在中山堂水牛群像前开启时空之门，因为心中的遗憾，一次次回到过去，重新与父亲相遇，也跟着中山堂走进不同年代。这场穿越也让中山堂90年的历史成为剧情的一部分。从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1945年台湾受享典礼、战后集团结婚，到台湾现代表演艺术萌芽及1970年代流行音乐兴起。黄土水的水牛群像、蔡瑞月舞蹈创作等文化记忆也将陆续登场，让观众跟着角色在不同时空中看见中山堂的历史变化。不过一路穿越也苦了演员，角色不只得在现代与不同年代间转换，还要面临舞蹈、歌唱及不同时代的表演方式。蔡灿德拿到剧本后直呼是自己有史以来看过最复杂的剧本。曾之乔这次同样逃不过跳舞挑战，甚至笑称自己应该是演员中跳最多的一个。他与全民大剧团合作酝酿3-4年才终于成型。巧的是他11月将推出的新书同样谈到人生低潮，以及透过艺术舞蹈走过难关，与剧中女主角产生意外呼应。曾之乔说，
1: 有一些透过艺术透过舞蹈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去度过一些难关，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蛮鸡皮疙瘩。
0: 编导谢念祖表示，剧中角色的穿越往往来自心中的某些遗憾，他最期待的就是汤志伟与曾之乔的父女戏。尽管舞台上有舞蹈与有趣的穿越情节，作品最后仍希望观众回到自己与最亲近的人之间。谢念祖说，
2: 这个戏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华丽的舞蹈、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讲到亲情之间的情感。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进到剧场里面来，真正感受，其实外在环境再怎么样，最美好的时光还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在一起的那个时刻。
0: 当时光起舞将于12月11号到13号在台北中山堂登场，透过一场跨越90年的时空旅程，让中山堂的历史从建筑走上舞台。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3: 关注产业讯息。辉达携手6大金融机构，目标引入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金投入 AI 基础设施。分析师认为，融资平台有助于降低业者取得 AI 基建资金的门槛。至于是否形成泡沫，关键仍在于 AI 需求能否持续，以及投资能否转化为收益。若是以美股第二季财报来看， AI 产业前景仍属正向。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4: 辉达宣布携手阿波罗、贝莱德、黑石等6大金融机构成立独立的运算融资平台，目标引入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用于投入 AI 基础设施。透过新的融资模式，辉达目标要将 AI 基础设施转化为可投资资产，扩大 AI 工厂建制，并进一步带动硬体销售以及软体生态系成长。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透过新闻稿指出，辉达认从晶片供应商，进一步协助打造具生产力可投资的 AI 工厂基础设施，透过与全球主要长期资本供应商合作，将协助客户大规模取得运算资源，建制 AI 工厂，并为各产业以及国家的 AI 发展提供运算能力。分析师蔡明汉表示，这项策略符合辉达一贯的营运模式，随着市场看好 AI 发展前景，各方积极扩大投资，但不同业者之间的资金以及融资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对于融资成本较高的业者，渴望透过辉达引入资金，降低投入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门槛与成本。他说，
5: 大型的他不用去考量了，四大云端业者自己有钱，而且以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自己就可以拿到非常低的成本的资金。这个整体架构，他要这个筹措这些大资金让人家借，主要就是一些自己不见得借钱这么容易的，或相对成本比较高的，那由他帮忙出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成本相对比较低。
4: 他认为市场对于这一类融资模式仍有疑虑，担心形成 AI 永动机，也就是提供客户资金再用于采购 AI 设备，若杠杆过高可能增加未来泡沫化风险。不过关键仍在于 AI 需求能否成长，以及相关投资是否能转化为实际收益。蔡明汉进一步分析，从美股第二季财报来看，许多企业的 AI 投资已经逐步转化为营收与获利，显现 AI 发展并非题材 牌炒作，若投入的资本能持续创造回报，相关投资仍具支撑。而当业者愿意扩大投入，也反映对未来业务成长仍抱持正面看法。他指出，只要 AI 需求持续存在，且资金转化为收益，就不必过度悲观看待 AI 资本支出扩张。过去市场多次因为担忧 AI 资本支出过高而出现短线修正，但随后基本面的持续成长反而成为投资布局的好时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根据富比士即时亿万富豪排行榜统计指出，中国 AI 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过去一年来的净资产已经从10亿美元飙升至2026年的395亿美元，年增率居排行榜之冠，而且跻身富豪排行榜前50名。中国财经界人士分析，主因是 DeepSeek 的估值从去年的人民币约72亿美元激增到今年的约4000亿美元，而且今年六月间刚完成510亿元的融资。 DeepSeek 先前坚持不融资不上市，直到技术成熟而且规模化之后才启动首波融资，让股权高度集中在梁文峰手中。在这项富豪排行榜手中，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以693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居中国首富，而世界首富则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的净资产从一年来的4056亿美元增加到7251亿美元，不论是增加金额还是累计金额都位居排行榜之冠。联合国11号表示，去年的全球青年失业率攀升，随着人工智慧开始改变就业市场，其中一些最显著的增加幅度出现在高所得国家。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在 COVID-19 疫情之后，青年劳动市场短暂的复苏已经陷入停滞，全球青年失业率从2024年的 12.3% 上升至去年的 12.4%， 相当于6700万名15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该组织在这一份2026年的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当中指出，不就学、不就业、不参加培训的尼特族青年比例略微上升至 20%， 影响超过 2.57 亿人。报告发现，有些青年失业率增幅最大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而全球经济成长放缓、工作减少、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快速变革的科技，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许多年轻人从学校过渡到工作的难度。国际劳工组织表示，未来预期青年失业率在2026年与2027年之间将持平于 12.3%。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近期第一岛链的较劲这个相关话题哦。7月20号，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两国在仁爱暗杀及黄岩岛附近的海域啊，再度的爆发海上对峙还有水炮冲突。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就特别要针对这个话题，还有近期美国军演进入南海哦，还有日本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等这个相关议题，来谈一谈这个第一岛链相关国家的一个动态，还有目前的一个情势发展。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那么随行呢还包含了巡洋舰还有驱逐舰，从菲律宾海域呢驶入了南海巡弋。这次的行动的起因呢，是因为7月20号，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两国在仁爱暗杀啊，就仁爱礁还有黄岩岛附近再度的爆发海上对峙跟水炮冲突。那么美日菲三国在7月21号到25号进行为期5天的多边海事合作活动，演练反潜作战、海上补给跟编队战术。首先要请教教授啊，这个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黄岩岛等地的这个冲突，我们看到双方都有以他们的视角所拍的一些影片，感觉这个冲突并不单纯。中菲两国呢，本来在这个海域就已经存在争议了，那么也不时的有一些冲突发生。这一次的这个冲突，您怎么看呢？
1: 好，是的，新一轮的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第一岛链，我们近期哈、7月份在第一岛链哈、又在发生哪些事情？那这次比较有趣的哈、我先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概也是7月20号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东协外长会议正在菲律宾举行。东协外长会议他们邀了谁呢？当然美国的国务卿这个卢比奥有过来，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他也参加了，还有俄国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们都到了。就是说其实外交的这种沟通啊、谈判啊，一边正在举行，可是你可以看到另外一边等于是说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紧张冲突的状态一样是在持续的、就是说应该是说我们都知道仁爱暗杀或是民主礁，它其实距离中国其实都超过1000公里，它距离菲律宾大概200公里而已、或者250公里、好，所以说那在这个地方要发生什么冲突的话，那个对中国来说那都是刻意制造的，就是说因为那么远啊，1000公里之外，好，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两天谈判的时候呢，你的船可以先不出现，等谈判完了再出现。可是不是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典型的两手策略，就一方面在谈，可是一方面在岛礁又制造冲突。它其实有分两次两轮啦齁，第一轮大概就是7月21号，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齁，它是在仁爱礁或是说仁爱暗杀。在仁爱礁或是仁爱暗杀的时候呢齁，这个是菲律宾先指控说，诶，这个中国的这个海警船齁又拿棍棒齁要攻击这个菲律宾的人员齁，导致他们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水手海军呢，他有受伤，好，这个船只又有这个损毁，然后呢，就是非常严厉的抗议，就在当场，就是在菲律宾的这个外长会议上面，菲律宾的外长当场好跟这个王毅抗议，王毅也当场向这个菲律宾的外长好互相抗议就对了，好，然后呢？23号那就是民主礁，在民主礁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水域呢，菲律宾是指控这中国的海警船向这个菲律宾的公务船这个渔政船发射水炮而且是有击中这个菲律宾的渔政船，但是 没有人员这个受伤或是说船只受损，这倒是没有啊。可是这的确是有攻击，所以呢，比较有趣的哈，就是说在23号的那一天 ，Rubio 就有公开的在菲律宾讲 ，Rubio 哈，第一个他谈到是说他反对，他认为中共的海警船在台湾海峡对台湾的骚扰。这个跟所谓的中美的什么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这是背道而驰的。其实 Rubio 是在警告中国，就是说在台海的这个骚扰的话，会影响到中美的什么战略稳定关系啦。另外在这个南海的这边的话，Rubio 他特别谈到说20号的那一场冲突，就是仁爱暗杀的那一场冲突，他说现场就有一艘美国海岸巡防队的船只有介入，有协助受伤的这个菲律宾的士兵后送所以说 Rubio 他是强调美国在南海的部署还有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会放弃盟友，他们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这个立场，而且 Rubio 也指责这个中方使用水炮的行为令人困扰，而且这个是不专业的就对了。好，什么意思？原来在南海的这些冲突，美国的海岸巡防队的舰艇已经介入了。我们都知道前阵时间呢

美国它有派出六艘海岸巡防队，美国海岸巡防队六艘舰艇已经进驻菲律宾，就进驻在南海的旁边，已经进驻。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中国跟菲律宾的这个冲突呢，哦，这种渔政船的这种冲突，这是第一次哦，美国海岸巡防队介入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刚好 AIT

0: 在海上同框，就是一起在巡逻就对了。所以呢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已经直接进入了南海跟台海。进入台海呢，它是什么含义呢？这个含义也值得谈一下哦。就是说美国是明确的表达过，虽然这个它是跟台湾没有邦交，美国跟中国是建交的，但是台海的管辖权，尤其是台湾东部的海上的管辖权，中国是没有这个管辖权的。所以说用这个海岸巡防海岸防卫队的舰艇跟台湾的这个海巡署舰艇站在一起的话，这个表达是承认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海上管辖权，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也有这种国际法的含义就对了。所以说这个不是军事的冲突，这个就是法律战对法律战，所谓的灰色地带对灰色地带，所以它有这样的含义。
1: 那您怎么观察近期美国的军演还有进入南海的这个动作？因为美国海军派遣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进入南海，并且跟菲律宾还有日本展开了联合海空巡逻。那么外界观察，这个主要在吓阻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的扩张还有冲突。而且之前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跟日本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对峙，您怎么看这个部分？
0: 好的，我们先谈哦，就是说其实最近有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就是环太平洋2026年环太平洋，那个是最大规模的美军所主导的演习，而且那个演习呢是实弹，就是说美国也首次出动了等于是说拖出了4万吨级的那个是航空母舰等级的退休的这种两栖攻击舰还有另外一艘将近10000吨的巡防舰退役的，把这两艘4万吨的等同航空母舰的这个退役的军舰，10000吨的重型的巡洋舰，把它拿来当作是靶船打靶，这是实弹，这是真的是在打实弹实舰在那边军事演习，所以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的，就是说各式的飞弹，包括测试，包括鱼叉飞弹等等，包括这个日本的124反舰飞弹，包括无人艇，甚至包括直升机就光是这个鱼叉飞弹的潜射的、空射的、建设的，还有测试鱼雷等等无人机等等，所以一次把它演足各式的弹药，所以说那个非常壮观。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段时间呢就是说每年从大概从五月开始啊一路到十月，其实美军在这个太平洋都会中国的沿岸尤其是环我们台湾的周遭沿的第一岛链，它有高强度高频率规模大的这一种军事演习，所以说它形成这一系列是会对这个中国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一种吓阻的这个态势。另外呢，过去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会固定的进入南海军演，就是说这个大致上每半年至少一次，多的话呢每一季一次，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都会进入南海，因为这是为了针对这个中共把南海军事化，就是把南海的岛礁这个把它吹沙填土，把它变成军事堡垒，是针对中国的这种行动，美国是冲着这里来的。那今年上半年因为伊朗战争的原因，所以呢航空母舰呢今年上半年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没有进入南海。尤其是五月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访问中国，其实过去尤其是川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呢，甚至只要是川普他在中国，其实中国的周遭至少会有3艘美国的航空母舰这个战斗群在那边部署，等于说也

0: 是保护他总统的安全，甚至美国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期间，美军的航空母舰它一样会进入南海。所以说这个在过去2018哈、2017、18、19年都看得到。那因为拜登时期因为是疫情的原因呢、所以说大概是没有这样的部署。所以呢这一次七月底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又恢复了，就开始进入南海。所以说这个是在整个第一岛礁，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菲律宾，刚刚说菲律宾的海警也会对中国强硬的原因，因为背后就是有美国的支持美国在支持着菲律宾。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呢，这个中国呢他就释出了一段影片，就是所谓的东风26型，所谓的这个关岛快递发射影片嘛，就是又是在做宣传用的，就是说这个东风26号东风26这一款飞弹号称什么非常高机动，它的这个距离是5000可以打5000公里，然后呢那个影片里面秀出来用嘴巴讲的说它又是末端它有机动变轨的这一种功能，它是高超音速它还可以打水瓢后面是用滑翔的。但是中共自己所释放出来的影片都是前端，都只看到那个飞弹发射，可是从来都没看到末端，譬如说什么变轨啦，什么打水瓢啦末端击中目标的那个画面，那个都没看过没看到，所以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怎么样其实中共释出这个影片呢，其实是我相信北京方面已经感受到美军强大的压力，强大的这一种吓阻能力就对了，所以只好用影片放个影片来纾压。结果这个影片呢相对的美国他也释出这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他有他自己的所谓的也是这种超高音速的极音速的飞弹，那款飞弹叫做暗鹰Dark Eagle暗鹰飞弹，它是高度机密的美军最新型的这种飞弹，它在2025年在澳洲部署的时候它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一次疑似说在关岛这一款飞弹也有出现在秘密的演训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美国美军有暗鹰飞弹，然后中国就秀它的所谓的东风26号，这个都是在空中等于说互相的影片空中互相的喝阻。好的，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2020年以前这个中共他秀所谓的什么东风系列的这个飞弹啦有很多什么演训啊影片啊2020年以前。可是呢到2023年开始因为火箭军的贪腐所以火箭军他整个将领是整个被团灭的，火箭军有连续三任的司令，连续三任的政委，连续他的副司令三任全部都被抓光了。所以呢火箭军中共火箭军的这个贪腐，他的军官大规模的团灭，所以就害得就过去从2023、24、25到今年中共的这个火箭军他的什么飞弹系列几乎已经很少，就已经没有什么演训，几乎也不秀了，让人都高度的怀疑，就是中共的飞弹这个系统东风系统到底出什么问题。前阵子不是说这个在南海有潜射了一枚飞弹到南太平洋，前段时间那个是属于海军的就对了不是火箭军，现在又新一轮的作秀现在看起来又会出现。那美国方面呢对中共的这个东风飞弹的威胁它是早就在做准备，就是对关岛的防御早就在做了，所以说过去的三年已经投入了数百亿的美金，关岛他们现在正在建立一种360度的防空跟飞弹防御系统然后呢去年2025年开始在测试标准六型的那个 Block IAM 这一款飞弹，这款飞弹呢是在反制东风26号，那当然 美军是说现在还处于这个电脑实验的阶段了。那无论怎么样哈，就关岛有关岛它的这个防空飞弹防御体系。然后呢，我们还记得川普，美国总统川普哦，他这个去年也刚宣布，美国本土要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的"金穹"哦，这个飞弹防御系统。好，所以这个在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好，这种演练，哈，是我觉得是永恒的，是永恒的对抗了。所以说，重点还是在第一岛链，第一岛链的这个对抗，它会永没有休止的时候。
1: 另外啊，我们看到啊，在日本政府的这个部分啊，日本政府正积极的推动修订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核心的安保三文件，预计要在今年年底，就是2026年的年底，由那个会议正式通过。那这次修订的焦点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有探讨调整非核三原则，以及强化主动防卫跟反击能力。好，这个部分呢，对于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的，就是中日关系哦，是另外一个焦点就对了哈。那最近就是高市早苗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接受记者访问，日本记者就是问高市早苗一题，说，哎，有没有采取任何的这种具体的措施来改善中日关系？那高市早苗的回答，他是这样回答的，他是说，基于日本跟中国全面性的哈，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所以呢，啊，这个尽管啊，日本跟中国之间啊有各种的忧虑还有问题，但高市早苗不会放弃啊，在各个层级寻找机会来跟这个中国展开对话跟沟通。那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就是说，这打八股就对了，这是八股式的回答。然后这个日本的记者又追问了一句话，高市早苗说，哎，会不会在今年11月份的 APEC 的领袖哦峰会上面呢，哈，寻求跟习近平的哈，这个会谈，就高市早苗回答的非常技巧，还是说，哎，我也非常的期待，哦，所以说这是很技巧性的回答，但实际上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高市早苗他今年执政的重点是他要在今年啊年底之前完成所谓的这个日本的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计划。就今年要完成。好，所谓日本安保三文件，它指的就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好，第二个指的是国家防卫战略。第三个指的是防卫力的准备计划。其实翻成白话文啊，哈，它就是指的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还有日本的军队的兵力整建计划。它其实指的是三件东西。从日本的角度，五年一次大修订，五年就会决定啊，这次修订是决定未来五年啊，这个日本的军事啊防卫，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好，那高市早苗他是强调说，两个方面会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要强化情报功能，所以说其实这个日本政府已经在做了，他已经成立他新的这个啊情报局。进行啊，他们整套的情报改革、情报体制啊，要应付这个中共的哈、啊，或是外国的认知战哈、啊，情报的这种哦、啊、间谍的这种偷窃行为啊，偷窃这个高科技的这些行为。好，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安全保障，在安全保障的这个政策的改革上面呢，哈、啊，日本现在要检讨啊，它的防卫装备转移的五类型限制。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的国防这个武器装备啊，要输出国外的话，以前有五个不可以，现在要把那五个不可以都变成五个可以。目标是什么？高市早苗也说得很清楚啊，日本的他的国防装备可以啊随时的移转到啊国外，可以强化理念相近的国家他的防卫能力嘛，而且可以跟外国零组件互通互融，在紧急事态的时候彼此大家都有帮助，这个可以提升日本的国防能力。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非核三原则。

0: 日本的非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好，现在要改变了。这个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日本的国防部长哈，小泉进次郎，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他最近在北约哈布鲁塞尔总部，他在北约布鲁塞尔，欧洲的布鲁塞尔哈，他有公开在讲说，日本要打破这个禁忌，要讨论核子问题。核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小泉进次郎他有举例，他说你像法国，法国正在改变他的国家核武的政策，把法国的核威慑的这个范围扩大到欧洲其他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要合作，然后呢，法国也要史无前例的跟德国进行联合演习。法德联合演习，所以呢，这个小泉进次郎就举这个例子说，每个国家都要因应瞬息万变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来去改变他的国防政策。好，那非核三原则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要做怎样的修改？现在看起来就是最后那一条，刚刚说了嘛，不引进，恐怕是会要引进。因为日本的维新会啊，就是日本这个自民党的执政联盟伙伴啊，日本维新会它是明确的主张啊，要引进核动力潜艇。为什么？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啊扩张速度太快，所以日本需要这一种下一个世代的可以垂直有垂直发射系统的这种潜舰，核动力。唯一的选择，它可以让潜水艇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远距离的这个操作，而且它具有强大的威吓能力，所以看起来是要引进这个核动力潜艇，跟韩国李在明他宣布的大概也是同个方向。然后另外一方面更有趣的事情也发生了，之前说过就是说，哎，现在就是在菲律宾。正在举行东协外长会议嘛，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有参加，美国参加，俄国参加，日本的外交部长茂木敏充也有参加。好，日本的外交部长茂木敏充呢，有发出一个讯息说，他在这个东协外长会议呢，有看到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然后他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有短暂的接触交流。有谈到了日中关系，因为当场是很匆忙，是没有翻译的哈。王毅他其实是懂日文的，好，日本方面就发出了这个消息，可是中国外交部一看到这消息，已经两度否认啊，公开的说明，中国外交部说根本没有什么短暂交流啊，为什么？就是说这其实是有点不顾外交礼仪，就是说双方外交部长。碰到面，点个头，say 个 hello，这个是外交礼仪。可是连这个中国都要否认，因为我猜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很担心呐、他是担心说他官位不保，就说怎么可以跟因为整个中国现在在煽动这种反日仇日的情绪嘛，怎么可以王毅自己跑去跟日本人打招呼呢？所以呢，中国外交部呢就连忙的赶快否认。大外宣是重于这个外交礼仪的，所以看起来，中国对日本目前的这个策略了哈，是不接触、不交流、不妥协。那这个日本的媒体有访问的很多中国的学者说啊，怎么去评估中日关系的未来？啊，现在归纳起来，中国学者讲的说啊，这个中日关系以后如果要恢复正常化的话。看起来日本要做好多事情哦。中国对日本的要求什么？第一个当然是要求收回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哦，收回要日本首相收回这句话。可是还不止，还要什么这个不能军事化啦，日本不能军事化，不能取消非核三原则等等等等等。所以看起来。中日关系要缓和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日本根本不可能答应中国的条件。
1: 好，那么有关于最近第一岛链的情势分析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本在去年不知道为何错过了，但在今年刚好也差不多满出版一周年的此时，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跟推荐这本由范逸新这位文坛新秀所推出的这本书，叫《倒退走在余晖里》。这一年中，其实我在很多文学活动都看到范逸新这个名字，今天刚好有机会可以来请逸新聊一聊，身为作家这个身份也满了一年了，有什么样的感想？好，我们先请逸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逸新，那很开心可以来到央广，今天真的是差不多刚好出书满一年，真的是一周年，所以时隔一年有机会可以来聊聊这本书，我觉得意义跟去年的各种访谈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里。
0: 而且我觉得在一年之后呢，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有更多读者们他们的回馈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身为作家这个身份也差不多满一年了嘛。
1: 是啊，
0: 当时有了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改变或影响吗？
1: 对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一直都是有在写字，所以身边的朋友都很习惯我是一

0: 一个有在写字的人，所以他们对于我变成作家这件事没有太大的感受吧。但对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其实多了一个压力，但要说是压力我觉得有点太沉重，我觉得它是一个推力，因为我已经正式成为了作家，那我觉得我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所以那我会觉得我自己更必须要在写作这件事上更努力，而不像过去可能我真的就只是随性，然后想写就写，那现在有了这样的身份，我会觉得我更需要为这个头衔然后就是负责任。
1: 不过去年所推出的倒退走在余晖里啊，里面所收录的也是你经历了好几年的写作经验，有一些呢是去参加了文学奖，那有些可能是你平常就自己不断累积的作品。那在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散文集当中呢，有三篇是获得了文学奖的肯定，然后也入围了九歌的散文选。其实要进入九歌的散文选，尤其你连着两年，就是111年跟112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吧？
0: 我其实完全没概念，老实说我也是蛮意外，突然就收到通知，就是想说，我怎么有九歌的来信？那我在这之前是对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入选的门槛是什么，但我只知道就是我一直努力的写，然后一直希望可以被看到。
1: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艺兴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在生活中的许多点点滴滴的，甚至可能很细微的感受。那我自己在读这个散文集当中的某一些你的生活经历啊，我觉得怎么跟我的经历，跟我心里想的，跟我成长中的也许彷徨曾经的迷惑如此的贴近。但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读者读到了自己的心情，以拔智齿这件事来讲，因为我最近也刚好拔了智齿。
0: 最近吗？
1: 对，一个月以前，然后那个洞还在，还是一个很大的洞。所以呢，我在读这篇的时候，非常清楚的感受到，作家之所以为作家，你也拔智齿，我也拔智齿，我没有办法像你写的那么精彩，我只觉得我有点怀念，有点想念，有点舍不得我那颗伴随我多年的智齿。但是你把它以作家的眼光来书写这件事，好，等一下我们会来谈一谈。好，刚刚艺兴说，其实从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透过文字来抒发心情。其实我本来有点讶异哦，无名小站是你这个年纪吗？
0: 是是是，我
1: 是
0: 从小写无名小站，
1: 那是你很小的时候
0: 哎，算是从国小开始就很热衷于无名小站，然后一直到我大学都还有无名小站。
1: 因为无名小站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世代的朋友就已经那是什么所以我有点讶异，想那应该是你很小的时候。
0: 对，其实从小就有写作的习惯，那因为我们家很早就有电脑，所以蛮早就开始在网络上写作，因为打字比起就是手写真的快太多了。
1: 好，所以从小学的时候写无名小站，后来写部落格，那再后来写脸书，现在把一些文章集结成书，成为作家的身份。那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倒退走在余晖里，先来讲已经出版一周年了嘛，所以今年的6月1号的时候呢，艺兴也在脸书上说要搜集征询大家所有人的6月1号，因为6月1号是你满作家这个身份一周年。
0: 是，
1: 所以你搜集到了哪些你觉得有趣的回馈呢？
0: 其实我收集到的没有太多，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当天有给我当天发生的事情。那我可能大家就是比较难回顾到过去的6月1号嘛，那其实当天我觉得很棒的是，就是有些朋友就跟我分享他吃了什么或者他去了哪里那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日常，但其实都有意义的。就是像刚刚文馨姐有提到说，只是拔智齿这么小的事情怎么就可以有这么多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身为作家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观察和联想，以及怎么样把这些小事情往后延伸。所以收到很多朋友来信跟我说他们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就在那一天，我会觉得这些事情都可以再延伸成更多更多的一些故事，它都是创作的一个小小的种子。
1: 就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你很厉害哦，就是这些生活中过往的记忆或是曾经发生的一些心灵上小小的触动，可是你可以把它 抒发出来，成为一篇很棒的文章。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呢，有一篇啊叫《金鱼街》。《金鱼街》这篇是你到香港的金鱼街，然后描写当时的一些旅游的情境。但这篇里面提到，金鱼的记忆只有三秒，所以也许那些小鱼们终其一生都在思索脑海里那稀薄的影子是否真实。我觉得这很像是我们在回忆一些过往的时候，诶，好像有这个印象，但是真的发生吗？但是当这一切成为文字被书写下来的时候，那三秒的记忆也可能成为永恒。诶，
0: 是，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文字的魔力。
1: 嗯，
0: 对，我觉得文字是真的是有魔法的，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记录，那它除了记录以外还可以跟阅读者产生共鸣，甚至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1: 嗯，
0: 因为同一个文字十个人读起来可能都有十种不一样的感受，那我觉得这就是它很神奇的地方。
1: 所以你自己在最初写这个无名小站然后写部落格的时候，是不希望自己的文字被太多人看到吗？诶，当时的心情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描述，我觉得说中了蛮多人想写那种秘密的日记啊，或者日记写完要上锁啊，那种心情还蛮像的。只是到你这个世代，不用买有锁的日记本，可以直接锁在网络上。
0: 对，我在写字写作的时候，最初我会觉得我不希望是被亲近的人看到，
1: 嗯，
0: 对，或者被在乎的人看到。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相似的感受，就是我有时候越在乎你，我越不想被你看到，或者甚至在无名小站想要写一些告白的文章，那就是不想要被喜欢的人看到。
1: 对，
0: 那无名小站那时候有个很有趣的功能，就是其实也可以上锁，这就跟刚刚提到其实可以买那种有锁的日记是一样的概念的。
1: 嗯，
0: 对啊。
1: 但是你当时为什么就是那样子的心情，到后来你应该会自己知道说，当我成为作家，当我把这些我本来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生活，我的情绪要开始公诸于世的时候，会有一些心情上面的什么说服自己跟自己和解吗？还是你终于想开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写作的进程，就是最早开始在写它是写日记或者写抒发，那对我来说当然是很私密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慢慢的我就是发现其实文字对我来说它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以及我是真的很喜欢写作。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转化的，我已经不再只是为了写一些我的一些小小的心情来写，而是为了想要把美丽的文字呈现出来。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有一个被观看的欲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为作家的初始的起点，就是要有这样的动力你才会想要成为作家，因为你会希望可以写更多的字，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1: 不过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写无名小站的时候，作家是你书写在里面的一个梦想吗？你当时就想成为作家吗？
0: 其实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作家。
1: 嗯，但是你还是读了跟写作创作有关的科系啊。
0: 对，那这个也是在很久以后我才跑去再念语文创作学系，因为这个我其实是已经毕业了，然后甚至是工作然后才跑回去。所以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有那个起心动念，我渴望被看见，渴望让自己的文字是可以更美好的这个念头了，所以才决定去念这个硕。

0: 一心推出这个《倒退走在余晖里》啊，这个散文集，因为书写了很多跟家人之间的互动嘛，啊，书写了很多成长的过程中跟父母亲之间的情感，所以当然我想在你去年推出的时候，就开始很多人会问到啊，家人看到怎么办？其实很多的作家们的第一部作品，大家都会这样写嘛。有一些我真的读的时候，就捏一把冷汗，想说啊，这个你敢写哦？大家都会问作家嘛，你妈看到有什么反应吗？你舅舅看到不会很生气吗？你应该被问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1: 对，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担心这件事。那我也好奇，就是有没有哪一些篇章我已经解决的，哇，读了真的捏一把冷汗的。
0: 有一段是无聊的小事吗？

0: 还是谈到你幼稚园开始啊，就是一个很不喜欢上学的嘛，
1: 是
0: 小孩，然后就一直哭啊，爸爸妈妈到后来真的对付一个怎么劝说都没有办法停止那个嚎啕大哭的小孩，最后就只能够拿出杀手锏，拿出家法，
1: 对，用打的，
0: 对，嗯，像这样子的情节，因为以前没有那么会觉得说啊，你体罚这样子，或者说啊，你赶快要打什么家暴专线，以前不会嘛哈，可是现在。那爸爸看到心里会不会有点愧疚啊，说没想记那么久。
1: 老实说有蛮多篇章我是真的还不想被爸妈看到，像刚刚提到那篇无聊的小事，我当初是刊在就是报纸上面，那其实平常我蛮多刊在报纸上面的，我都会让他们就是在家里自由的流传，但那一篇我就是特别把它收起来，然后折起来，没有让大家发现我刊的那一篇，所以其实是一直到我出书了，我想我爸妈才看到那一篇，那我当然也是会有小小的担忧，不过我后来就是认真想了一下，我在这里面写的所有可能看起来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在结尾都是一种和解，所以我觉得我想告诉他们的也是我透过书写以及我在书写过程中我理解你们，我理解你们当时是因为爱或者因为任何因素，那我也知道我自己也不是个可能那么好带的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达爱的方式吧，就是透过这样的书写，如果他们真的认真看了，我也希望透过平常不敢讲出口的那些话，那透过书让他们知道说这些其实我都理解，那爸妈你们也辛苦了。
0: 的确啊，我觉得身为作家的爸妈们看到在多年之后孩子都长大之后书写一些他们可能在当时也完全忽略掉或者是没有注意到的孩子的情绪啊，很多爸妈真的也是有一种感谢的心说、哦、还好你写出来了，然后还好你也平安的长大了，也有这种心情。好，那在这篇里面呢，在这本书里面写到了一个故事啊，就是你当时去跟这个心理咨商师聊天的时候谈到了小的时候爸爸给你一叠钱是要发红包的，好，那爸爸开了一个玩笑，那这个玩笑对你的影响还蛮大的。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一开始回想成长过程中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家要透过书写跟童年有阴影的自己和解，因为身为爸妈也不知道到底说错哪句话或是做什么事啊，小孩记得一辈子耶，我觉得父母也蛮难为的。
1: 我觉得肯定是的，因为后来我在跟爸爸聊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其实是一脸困惑，他就想说有发生这件事吗？我有这么无聊吗？但我就跟他说对，你真的就是这么无聊，而且对我来说影响很大，所以书写有时候也是记下这些事情，那记下这些事情我觉得没有好或不好，那大家就是回顾的时候各自会有不一样的心情，那就像刚刚有提到说父母看到了他们可能会再回去想，原来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是会留下一些很长很长的影响的。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我们可以留给读者们，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们啊，自己来看看范一新的这个首部的散文集《倒退走在余晖里》。好，那谈到这里呢，要来播放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最近呢，如果一新的粉丝们、读者们、朋友们有关注一新的脸书，就会看到。你是巨蟹座啊？
1: 是，我刚过完生日。
0: 刚过完生日哦。好，在生日的这篇里面呢，有写了一些感触，然后从自己的名字出发，有分享了一首歌。我们来谈一谈你的名字。
1: 关于名字这件事，我从小就有一个说法，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但就是有时候刚刚有说到记忆是个不可考的东西，那也不知道可不可信，但是从小我在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我印象中是我有问过爸妈，那个时候我有得到一个说法，其实不管它是真的假的，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就是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大的小孩，那在传统家庭里面可能都会比较希望就是长子是男生，那有时候不是男生可能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失望，但是呢我出生的时候我被赋予了异性这个字，那异就是也是的也嘛，那这个意思就是虽然不是男生，但我也是跟太阳一样非常的闪。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作家范逸新，我们介绍的是逸新呢在2025年所推出的倒退走在余晖里。在这本书里面啊，当然我们刚开始在看到的几篇文章里面就谈到了火燃烧这个意象嘛，所以像这本书的推荐者就是郭强生老师也一直谈到火燃烧，有燃烧就有余晖，所以这也是你在这本书里面你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意象吗？
1: 是没错。那我到这边就想先问问文馨姐，就是如果谈到火你会想到什么，会有什么任何的联想？
0: 火啊，我觉得是你会先想到炙热，但是之后会想到受伤。越靠近火你越可以感受到那个热度，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拿捏那个之间的距离，你很可能就是会被烫伤被烧伤，然后会留下一个疤。
1: 嗯，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部分人对火最直接的印象。那其实也很直接的点出了它具有多面相。对，它带来的温度，那同时它也具有就是会有毁灭性，会造成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个火是一直以来对所有的人类所有的文明，不只是台湾，可能世界各地甚至以前古老的神话都常常会出现火。那它具有可以跟神灵沟通的能力，甚至会有祈福或者一些治愈。那它同时把毁灭和重生是夹带在一起的。所以我很喜欢火这个印象，就是它具有非常多面的意象，它

0: 可以做各种解释，以及我觉得很贴合我自己这本书一直在写的东西，就是我在回望过去这么多消失的事情，这么多已经经过的事情，那它其实都是每一个当下燃烧、燃烧、燃烧之后留下来的余晖。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一种不断的燃烧，每一天都是在燃烧自己嘛。那这个燃烧的过程中，势必在燃烧过后就会留下很多东西。那那些留下的，我不觉得它是没有意义，所以才会希望透过这样的燃烧去回望那些余晖，以及透过每一天的燃烧去看到明天之后的重生是什么样子。
1: 但是我看这个散文集啊，艺兴一直有谈到一件事情，是在成长的过程里啊。其实你也才30出头诶，而且这个散文集里收录的可能更多的文章是在更早之前写的。好，然后你有一个感叹，就是活到了这个年纪，有了另外的一种感触。我都已经活了这么老了。那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老了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在我看来，我想啊，30出头年纪，你怎么可以如此对岁月的流逝有这么深的感叹呢？你明明就还很年轻诶，我想他难道是有一个老灵魂吗？
0: 我觉得我真的很害怕时间流逝这件事。那刚好就是才刚过了35岁的生日，就是在生日当下也觉得哇，我居然35岁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是好像一直停留在那种小朋友的阶段，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脱离小朋友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对于我觉得可能一过了。可能国高中之后，我就觉得哇，我已经不再是小孩了，然后就每天很害怕自己不能再当小孩，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种怕，那这种惧怕是来自于我觉得我不能再当小孩，以及我的时间好像会不够用，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想要感受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对于时间的流逝，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
1: 看得出来 啊，但是在这个散文集里面有一篇就谈到了有一个心情啊，而且真的看着你的描述，读着那个文字，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痛。这个痛呢，是来自于一只骆驼它的成年礼的那个痛。这个是指向水草丰茂之处。好，这篇其实写的是你到蒙古去
0: 是。
1: 的一趟旅行，但是我觉得触动我的是，你谈到了这个其中有一匹骆驼，它的成年礼是需要用那个铅笔精准的戳穿了鼻中间的那块肉。我在读这文字的时候，脑中都有那个画面，然后我就突然想，哇，那有多痛啊！但是艺兴的描述是说，仅仅在那一瞬间，就把身为骆驼的使用潜入他们的生命中，他就因此成年了，他就找到了这一生，就是应该说他被赋予了这一生他的任务，就是要当一个载客或者是载货的一个骆驼，或者是取悦观光客的骆驼。而且你的描述是说，骆驼眼角带泪，他从今天起就开始了，明白了所谓的方向。他的生命在此时此刻将和牧民们一同指向水草丰盛之处。那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脸书你自己的简介里就说，你现在还在兜兜转转，还在努力找到自己的路上。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情好像都如此，诶，是不是？如果像这个骆驼，它经过了这种刺痛的成年礼的洗礼之后，反而会比较好，就是哦，我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我不用再寻寻觅觅了，我就这样过一生吧。这是给我的感触啦，你的想法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确实就还是在兜兜转转的路上。那我身边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就是会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觉得我就是要当工程师，或者我就是想当老师，我就是对什么很有兴趣。其实我一直以来会觉得可以这样的人是很幸运且幸福的。那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跟我一样，甚至有人到40、50岁都还在有点茫然中。那这个真的是会觉得哇，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以及可能时代也有差别。现在这个时代，可能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很茫然，不知道该从事什么行业，或者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情。

0: 有很多人会羡煞别人的生活。那这种茫然感真的就像是我觉得那只骆驼它经过成年礼一样，它就被强制的赋予了一种使命。那我会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会不会其实也是在等这么一个瞬间，可能就真的一个瞬间你会恍然大悟，然后觉得哇，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瞬间，所以仍然是还是有点茫然，但这个茫然我不觉得不好，就也许是可以给我更多尝试的可能，我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找到使命之前可以什么都去尝试。
1: 而且这就是年轻的本钱啊，
0: 对，没错，
1: 年轻可以试错，有很大的试错的本钱跟空间，
0: 是，就是还是可以任性的年纪。
1: 对，但是我觉得读完这本散文哦，谈到你跟父母亲的相处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幸福的孩子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小时候可能爸爸因为爱好，然后想说啊，赶快让这个哭泣的小孩停止。那，但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你提到一句话，你说妈妈从来没有对你说不，只有说过什么"不要饿着了啊，哦，不要委屈自己呀，等等这些爱的叮咛之外，书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哦，很多人都会问你嘛，就是成为作家啦，或者你都看你一直在写哦，就是说，哎，你在写些什么？但是你也会很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周遭的人或父母亲知道真正的自己，他们会不会有点失望啊？但是妈妈说，这样很好啊，因为你是你自己，已经很好了。哦，看到这一段，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幸福的孩子哦。
0: 对，我其实长大之后才理解这个是幸福。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大家还懵懵懂懂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原来自己可以被家人爱，这是幸福的。就在经过很多的叛逆期，然后甚至是离家，然后长大之后再回头看，才会发现哇，其实自己拥有了很多很多的爱。那我妈妈真的是，我的爸妈其实都一样，他们基本上对我们家小孩的教育是非常开放放任式的，就是随便我们要干嘛，基本上你不要就是烧杀掳掠都没有问题，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他们是全然信任我们的，那这件事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也幸福。
1: 因为在书里面有一段描述啊，也是让我非常羡慕哎，你去做了一件我这辈子曾经写在我的梦想清单上的事，就是去养马。我想，哎，你怎么可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去南下的一个马场里面工作，然后就开始养马呢？因为能够养马，或者是说啊，能够跟马如此亲近，是我的梦想清单当
0: 真
1: 中
0: 的
1: 的一项。
0: 吗？
1: 对，尤其里面还谈到了一个是在海边，对吗？我觉得哦，海也是我一直向往的，所以这个是我的梦想。然后我在你的书里面竟然看到，你怎么可以是一个这么幸运的人呢、
0: 没有，这件事其实是非常任性，然后也几乎造成了家庭革命。
1: 但爸爸二话不说，好，载你去。
0: 我觉得他们也是咬着牙，然后因为也是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因为他们就是说你们想干嘛就去吧，对对对，也是不能自己打脸自己。那其实刚刚一开始开头的时候有谈到说小时候写作会写说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其实从小一直到大都有写一个梦想，叫做我就是要养马。
1: 很好，很好，非常好，我支持你。只是在台湾就不大容易。
0: 真的不大容易，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谨记着我有这样的梦想，所以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是写信给全台马场说，你们有没有缺人呢、啊？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我就是想要跟马一起工作。
1: 好棒哦！
0: 所以我就二话不说就跑去了台南。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家庭革命，因为爸妈都一直当然有劝退我说这个环境不好啊，那薪水真的也是蛮差的。然后甚至是外公外婆还去念了我妈，你怎么可以让你女儿去做这种事情呢？所以真的是大家庭的革命，但他们仍然就是秉持着他们说过的话，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还是二话不说再走去台南。那个时候其实下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爸妈在车上流泪，所以我是蛮难过的，就自己拖着行李，自己还是默默的流着泪，想说哇，做了一个这么任性的选择，到底对还不对？
1: 但是很勇敢呢，因为我没有小孩嘛，哈，有的时候像我身边的已经身为父母的朋友们啊，他们以爸妈的心情在想小孩。

0: 孩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你们的小孩，你就是让给小孩空间啊，养马有什么不对？如果以我自己来讲，那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事情，而且你都不用考虑到什么啊，这能不能赚钱啊，这未来有什么前途啊？你看，身为孩子，你要支持他。但我当然也知道，如果是我那些已经身为父母的 的朋友们，他们会有的担忧。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也不能讲对立面，但是蛮有趣的一种，大家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件事，哈。
1: 对啊，真的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思维。那我也是长大之后才有办法去换个角度去想父母可能是什么心情。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下的孩子可能真的都不懂，而且会一直觉得你们才不懂。
0: 对，就像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啊，也一直希望能够找机会远离家庭。我很想知道，如果独立生活之后，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可是离开家之后哦，我就有一个心情跟你书里写的一样，诶，就不想回家了。那种心情就是，你好想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书里面，你有谈到很多，在《居有定所》这篇里面也谈到很多居无定所的搬家的心情。所以在你自己不断搬家的过程中，你有对家有什么样子你自己的定义吗？
1: 我其实很喜欢我的家庭，所以我也是个非常渴望有家庭的人。那在台北生活这十几年，真的是有一种漂流感，然后很没有家的感觉。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住的地方真的是很不确定，我是不是能长久住下去。我可能也不是那么幸运，都刚好遇到房东会突然有一些状况嘛，就是真的是一两年就搬一次家，所以经过一两次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哇，我在台北落脚的地方都不是一个我可以真正安身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都不是家，而且他们就只是一个我回来睡觉，隔天又要离开的地方，所以我回到刚刚提到。到底家对我来说的定义或想象是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真的可以让我安心待在那边，而且我不用再去担心我会被驱赶，然后甚至我可以在那里建构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感觉。
0: 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不断搬家的过程哦，甚至那个打包的行李都还没有打开，然后就诶，过一阵子又要搬
1: 又要
0: 家
1: 搬
0: 了，
1: 了。
0: 结果又来的是同一个搬家公司，同样两个师傅，那师傅就说：“诶，你那些都还没打开。”我说：“对呀。”结果又要搬了，所以我后来读到很多作家书写自己对于家的那种向往，或者是自己对家的定义啊，然后都很有感触。那我自己后来就跟我自己说，比如我一个小玩偶，那我就对着他说：“好，只要有你在的地方，有你有我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因为我觉得突然之间心里就比较有一种安定的感觉。
1: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找到一个归属感，就是有个归属感真的蛮重要的。那我现在就是算是好不容易，我觉得搬到一个应该可以长久落脚的地方，我就也是会开始买了一堆植物进来，那他们也会让我觉得有家的感觉，可能就像文心的小玩偶一样，那些植物就是我的伙伴，我就会觉得你们在的地方让我在这个空间里有生活感，而且真的越来越像一个家了。
0: 这的确是很多不断需要租屋啊或搬家的人会有的心情啊，就是不敢养植物，不敢养鱼。
1: 对，
0: 哦，
1: 很麻烦。
0: 那一缸鱼你要搬去哪里啊？
1: 对，
0: 不能养宠物，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租屋处能不能养宠物。
1: 没错。
0: 好，那像这样的心情呢，作家们太厉害，都帮我写出了我的心情，自己不会写也没关系。

那我们回到智齿的这一篇，这篇不是得奖作品，但我觉得读起来好有感。除了我会觉得，对啊，我拔掉了那一颗，其实对我也没什么影响的智齿哦，只是有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那医生就说，他说，欸，其实你那颗长歪了耶，你有痛吗？我说没有。你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没有。有影响你的生活？我说没有。

0: 说但是过几年会有，那你要不要顺便拔一下？我说好吧，就经过了很困难的 拔牙的过程，拔掉了。可是1个多月之后，它还是一个洞在那边，还没有复原。所以你来谈一谈你当时拔智齿的心情。
1: 我发现文心的经历跟我的智齿经历是一模一样的，难怪非常有感。我那时候其实也。

0: 一下，其实我刚好正处于一个可能跟家里有点小磨合的阶段，所以我就觉得，哇，我是不是其实是家里面的一颗智齿，才会有这么多的联想？我就觉得，哇，我的个性啊，和我的行为举止等等，或者我的存在，会不会其实就是一个横躺在家庭或者是横躺在社会里面的智齿？就是其实大家并不是那么接受我，而且每个人都是直直的站好，为什么就偏偏我是横躺的？就是如此格格不入，所以我就一直在想着自己的格格不入的感觉。那这样子横躺的智齿，是不是就会对整个家庭或者他人造成的伤害？也许现在没有，但会不会哪一天他们就感到很不舒服？会不会哪一天就想要把我拔掉？其实是会有担忧的。那这个是对于外在社会的联想，那就再回来想到我自己，就会去想说，那会不会其实我自己的个性或脾气是那一颗智齿，也许我该好好调整这些部分，所以从一颗智齿就蛮多的联想，就想到外在，也想到自己。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像医生说的，不管怎么样，它总有一天会造成影响，那就出力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长大的很大的学习，就是既然有问题，那我们就处理吧，因为你还是得往下生活。那如何往下生活呢？就是得做一些调整，
1: 就早晚的事啦，
0: 是早晚的事，
1: 这篇就叫早晚的事。但是我真的拔完之后，我就有一点点怀念想念我的那颗智齿，因为那个洞已经一个多月它都迟迟没有愈合。我就问我的牙医说，为什么那个洞还那么大？他就说，那是因为你那颗就长歪了嘛，你知道长歪的智齿就是要占的面积比较大，所以当时也拔得很辛苦。可是我就想，可它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啊，为什么那么早就要割舍它呢？有点舍不得。
0: 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心情，我到现在还是偶尔会就是想说舔一下后面，看后面有没有牙齿，但发现哇，只有一个凹陷。
1: 好，但是从智齿早晚的事这一篇哦，我想来问问一心，就是怎么样从这些生活中的小小的观察、小小的心情，然后可以让你有这么多的感触或书写的能量，把它写成一篇我们读来很有感的文章呢？
0: 这也许是写作者的能力。我觉得写作者可以是写作者，就是因为也许这些人都拥有独到的观察力和想象力。那对我来说，这世界上所有的发生的事情和所有的物件都是有意义的。对，就也许我会觉得，我们在今天此时此刻有机会来到央广的节目，那它也是有一定的意义。我是个很相信宇宙安排的人，我会觉得这么刚好就在一周年的时候，那它肯定有点什么。也许我回去就会因为这件事可以再写出一篇文章。对，所以很多微小的事情，我都会试着去想说这件事情它是背后有更多的故事，因为肯定是会有一些前后因果导致这件事情今天出现在我眼前。
1: 一心这段分享让我想到，妈妈对你的爱还有一种表达的方式，是会送你很多有能量的，
0: 对，
1: 粉晶啦，什么石头啦，琥珀啦。
0: 是的。
1: 所以一心在书里面有分享，你也相信万事万物是有它的能量也好，或者是有它的生命啊，有它的灵性，这点我也相信。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对自己很彷徨的时候，或者心里觉得有一种恐慌，就是心里很空的那种恐慌。然后我那时候就看了一本书嘛，我在节目里分享很多次，就看了《秘密》那本书。然后里面呢有一个，反正也是心理学家什么，他就说，你就是握着一颗你觉得看起来跟你有互相感应的石头，你每天把它带在身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对它说一些正能量的话，然后把它放在口袋里，它就会赋予你能量。我这件事情做了好久，这个你应该也相信吧？
0: 我相信。我好奇现在那颗石头还在吗？
1: 哦，不在了。对，诶，那是表示说我成长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脱离了那个依赖的阶段了。
1: 对。但接下来我想谈的是走一条无人的路。刚刚我们谈到你从小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但我想谈的是这篇里面讲到的社会化。因为我最近呢，才跟我的侄女哦，我们在分享，那我侄女参加补习班的时候，看到一整个教

0: 识的陌生人，他就觉得很希望找一个角落躲起来。他就说，你不会这样吗？我说会啊。我说我跟我同事啊，或身边的朋友啊，在聊天的时候，我很意外发现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社恐，但是很多人都好奇，做这工作，你们做这个工作的人怎么会社恐？说可是我们就是啊。然后我侄女就说，啊，可是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耶。我说这就是我社会化的过程，这是一种不得不，这是一种成长。我想来听听艺兴社会化的过程。
1: 没错，刚刚那一段我觉得就是我的心声，就是大家也都会说你哪里社恐了，然后你这样子是I人吗？对，我非常的I，而且我真的很不想要跟人接触。但是社会化就是必须让自己有办法调整自己，然后可以融入大家，因为毕竟我们就还是在这个社会生活，总不能就是真的离群所居，搬到山上，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就我还是需要出来就是推推书，还是需要跟人互动，这些都是我的灵感来源，我也还是需要参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这个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因为从小我是蛮严重的不太能跟同学小朋友们互动，就基本上从幼稚园到国小我都是独自一个人躲在角落，然后甚至到国小三年级四年级我都还不知道班上同学大家的名字，因为完全没有互动。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可能还好，顶多就是没朋友，可是等到高中大学之后发现，哇，越来越多社交的场合了，开始对我造成一些困扰了。我会因为这个样子我没办法跟上大家的课业，我没有办法在团队的作业中好好的参与，那这些确实是困扰。我觉得没有说一定要社会化，可是你不社会化确实会阻碍你生活上的一些，会造成一些阻碍，所以得去调整。那调整的方式有很多，我觉得我就是不断的去练习，告诉自己什么样的事情我就是做到一个阶段就好，当然不用去完全满足大家，可是要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跟着大家一起前进。
0: 而且也可以谈到你现在的工作，不就是要一直跟不同的陌生的人，工作上的人有很多互动交流，还要主动的去把你们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产品行销，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现在就做行销企划的工作嘛。
1: 对，现在就是在做行销。那我觉得不管是做行销还是做什么，其实只要出社会工作，就势必得跟大家互动。所以我自己会常常就会开玩笑说，其实我有两个人格，一个是工作的人格，一个是就是真正的自我的人格。那工作的时候就是拿出工作的态度来应对这个社会。
0: 好，谈到这里呢，再来为听众朋友安排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们读完这本书到后记的地方呢，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书名，当然是因为这个书名是这个散文集当中的一篇，也是得到了钟兆政文学奖的这一篇，但是呢也谈到了我们刚刚讲的余晖这两个字跟这个概念。后记里面呢讲到了弘法爱德的这首歌Afterglow， Afterglow 就是中文的晚霞跟夕阳，也可以翻译成余晖或美好的回忆。是这首歌给你的启发取了这个书名吗？还是这一篇的名字吗？
1: 很巧的是，我刚好是听着这首歌写下倒退走在余晖里的这一篇文章。那个时候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刚好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在写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父亲年纪也真的大了。然后在这个年纪回头看父亲的所有一切，就发现哇，好多好多很美好的事情我想要把握。那就在随机轮播的歌单里面就刚好播到这首歌，我就听了之后，边听着那个歌词边觉得不就是此时此刻的感受吗？于是就边听边哭边写，然后完成了这篇作品。所以才会在后记里面写下了这首歌。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弘法爱德在2020年的12月年底的时候呢，无预警的发布的一首送给所有他的粉丝的歌曲啊。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介绍的是范逸馨的首部散文集《倒退走在余晖里》。那刚刚我们谈到了很多成长过程中每一个人可能也跟逸馨一样会经历的心情，但最后我想要讲的是后记前的那一页，是这整本书我很喜欢的一页。
2: 赶快来回顾一下，我自己都忘记写了什么。
1: 好，220页，你说我以不一样的方式与世界共处，练习走荒凉的路，练习不用把自己塞进喧嚣世界里的某一种模样当中，终于在长大之后的现在安稳地住进了心里的边陲之地，习惯走一条无人的道路，然后找到自己可爱的模样，最后有一种跟自己也带着读者跟自己大和解的感觉。
2: 没错，其实这本书的编排我刻意把这一篇摆在最后一页，我觉得是一个给自己的小结，那也是想要给这个所有的读者和世界的小结，就是大家是什么样子，我是什么样子，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没关系，然后我觉得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每个人都是独特而且珍贵的，那就是用自己最好的方式找一条自己喜欢的路，用你自己的方式走下去，就算这条路就是荒凉没有人烟也没关系，因为那你选的我们好好的走完就是最好的了。
1: 最后再回到这本书出版一周年，这一年来除了身边的朋友爸妈可能给你一些回馈，你也接受了蛮多的访问，那应该也跟读者有很多接触。
2: 我觉得很多读者都会回馈蛮相似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面其实就是刚刚谈到的那一篇，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哇，自己这么辛苦的成长和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这个社会的支持，那到底怎么办？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件事是觉得很恐惧甚至会感到茫然的，但蛮多人就是跟我说读了我的书之后会感到很安慰，知道自己不管是什么样子都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有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着，以及其实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都很辛苦很努力，但是我们都用自己的模样在生存。

0: 好，虽然呢现在一心还是兜兜转转的在努力找自己的路上，但是首部散文集已经推出了，接下来呢，接下来以作家的身份
1: 还在努力的写那当然是希望会有第二本，现在就是努力的在累积作品中、一样会有很多无聊的小事的各种联想，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自己很擅长也很喜欢的事情，我喜欢在这世界里找到各种寓意，那就是想要继续延续的把所有小事的寓意带给大家。
0: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一心的分享，谢谢
1: 谢谢谢谢文心。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在回信之前，先来听听景斌先生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尚方宝剑的由来。在中国古典小说或传统戏剧中，常常有人提到本大臣持有御赐尚方宝剑，故可先斩后奏之类的话语。可见持有尚方宝剑者权力极大，尚方宝剑往往作为皇权的一种象征。倘若再深究一步，尚方宝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尚方宝剑亦即上方铸造的宝剑。在封建社会，上方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及皇室衣食住行的衙门少府中的一个部门。这一机构从秦朝就已设置，上方的负责官员称上方令，如续汉书中就有记载，少府卿属上方令一人，600担，本著掌上手工作玉刀剑诸好器物。可见从皇宫里铸造出来的剑是皇权的象征，而佩戴此剑的钦差对贪赃枉法的大臣可相机行事，具有生杀欲夺的大权。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谈之意，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0: 好的，谢谢景斌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信咯。那首先要看的是 Buddy 所写来的，他说，主持人好，我听完回信终于明白了网络使用的问题。由于比较重视个人资讯安全，手机上所装的大陆应用都是生活工作用的，娱乐很少，抖音也没有使用。据说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太短不能够深入了解和学习，容易让自己没有办法沉下心来仔细思考。此外，有些应用程式都是疯狂的搜集顾客资料，被用于网络监控，即使用苹果手机感觉好像也不能够避免。有这么严重啊？我不太了解啊。那讲到的这个抖音啊，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但是呢也有人不用啊，这也是蛮特别的。那至于你说看短视频是不是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呢，我曾经也看过这样的说法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个人的使用啊。即使在抖音上呢，也不只是短视频啊，那比方说我看过人家直播，一直播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长篇的这个视频也是有的，所以它不只是呢会有这个短视频。当然了，短视频如果要做教学或者是想要深入了解确实会比较难啊，但是固定的某些人他可能会PO出比较长的视频，比方说我看过很多抖音上面的教学啊，这个教学有很多种啊，有教语文的，有教AI 操作的，有教如何来使用抖音的，通通都有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呢要看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他就提到了自己有关注电台的油管的账号。其实以前大家讲油管的时候，我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我才了解，其实是 YouTube 的账号啊。那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大首播的视频放上去。但是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进不了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嘛，哈。那像志毅呢，自己也有一个 YouTube 的账号啊，那里面放的都是我这个 AI 的音乐创作，但大部分听众朋友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到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TVB 开拓了网络市场，进行了更名，主持人也透过网络行销算是走在时代的前端，或许以后呢还是会有新媒体的垫脚石探路人。虽然自媒体兴起，但发现不管是质量还是及时性差距都是很大的，所以不用担心，不同的领域的发展也许真的能够百花齐放。好，确实啊，这个自媒体开始兴起之后大家都有可以呢就是发表的空间了哈。就如同 Buddy 所说的啊，这个质量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啦，有些制作的非常的精致很有深度，那有一些呢真的你就是点开来就想滑过去的感觉啊，这个数量很多，但是真正想要找到你自己想要看或者是对自己吸收很强的话，恐怕还是要筛选一下啦哈。那不然的话每天会有很多的这个垃圾的资讯进来，其实对我们来讲呢都是一种负担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乐祥的来信啊。那这封信呢他是提到了本周在微博上看到了天马大哥和霞总见面，使我深受感动。记得上次天马大哥到太原旅行的时候也与泥娃娃也就是郭大哥见面，天马大哥的人缘非常的好，前几年的沙发王大赛天马大哥和霞总不相上下，抢到的沙发都非常的多，他们两位呢都很幽默风趣。天马大哥这次从西藏自驾到四川夹江吗？沿路的路程是很长的，天马大哥好厉害啊，这次天马大哥和霞总终于齐聚一堂，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通过志毅姐的央广即时通节目，天南海北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成为彼此熟悉的好朋友。对啊，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就是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信任才愿意呢就是跋山涉水都要去见陌生人的朋友啊，这真的是很开心啦，也很感谢这些优质的听众朋友啊，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都维持得非常的好。其实不只是天马还有这个泥娃娃啦或者是霞总，我记得就是魏红啊，还有乐祥，还有依依，还有就是小燕嘛，都有在就是南京，应该是玄武湖吧，是不是在那边也有就是见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聚会 的机会真的是蛮多的，哈哈，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只是呢，大家只有拍照片呢，没有录视频，所以可能留下的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啊。所以以后如果大家有相约，就是见面的话，一定要拍一些视频，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种感动的时刻哦。好，那至于天马大哥是不是从西藏直接开车到四川，那就要请天马老师听到今天节目的时候来帮我们回应一下喽。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听到了夏日音乐降温计划的乐曲，开头播出了森林狂想曲，我听到的大自然虫鸣鸟叫感受很清凉，这音乐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以前曾经听过这首曲子，但是不知道它的曲名就叫做森林狂想曲。第一次听到这么详细的介绍这一首经典的乐曲，通过戴老师的分析，我了解到副交感神经与凉快的感觉是有关联的。乐曲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从而放慢心跳，让身体放松，让人平静下来。原来这些乐曲蕴含的科学道理呢？节目中播出了陶笛阿志的作品《南岛微风》，陶笛的声音仿佛带来了阵阵凉风，使人感受到心情格外的舒畅。陶笛阿志演奏的太棒了。还有吹过岛屿的风，这首乐曲也很好听。最近我家这边也是连日高温，每天最高温的气温到38度左右，但是地面的温度大概有50度，哇，这么高，体感温度呢也有45度以上。记得我小时候80年代到90年代没有这么热，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只靠一把电风扇也能够度过夏天，但是现在夏天如果不开空调，晚上睡觉根本睡不着。以前的高温一般不会连续超过三天，最近20年地球变暖了，高温也越来越多了。感谢志毅姐和戴老师在这次节目当中播出的乐曲，带给广大听众朋友在炎炎夏日带来了清凉。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是在每周五播出，有的时候到了周末会来不及听，而且有时在央广的官网上播出时节目有些卡顿，所以上周听节目的感受呢，到了这一周才写，希望能够多多见谅。好，非常的谢谢乐祥哦，愿意听我的节目，然后也愿意每次都能够呢长篇的写出心得感想，我已经非常的感动，所以根本不需要讲，多多见谅哈。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上次节目当中听到了洪湖黄家口提到了社群平台，我平常使用的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微信上主要是工作的联系，还有一些是聊天的群组以及小程序、公众号等等，日常生活中用微信支付比较多，还有微博上主要是看志毅姐、文哥分享的内容。那每周的央广即时通还有阳光鲤鱼潭节目在微博上播放特别的顺畅，我也关注了一些明星的微博，每当他们更新微博我也能够很快看到。抖音上有各式各样的短视频，每当需要查找某方面的视频在抖音上都能够找得到，很方便。此外我也会使用小红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资讯，图文并茂，有些像是中国版的 Instagram， 那不但呢是我们大人都在使用的社群平台，现在小孩子也很喜欢使用微信和抖音。我的孩子浩俊也有他自己抖音的账号，在抖音上有群组的功能，他经常用抖音和其他游戏玩家聊天。我觉得现代的人如果离开了社群平台就真的落伍了，生活也会很不方便。好，哇，这个乐祥呢使用的这个社群平台还真的蛮多的，每一天呢如果都要去走一遍的话恐怕也要花蛮多时间的。那现在的小朋友啊一出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所以他们使用起来啊真的是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都能够好好的利用，其实是蛮好的。像我们不是生长在这个世代啊，要从头开始学起啊，真的没有这些小朋友来的这么的便捷跟快速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上次听到了志平哥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台湾芒果，我觉得台湾的芒果品种好多啊，台南御景生产的芒果真的很有名， 预警是名副其实的芒果之乡，特别是爱文芒果特别的甜，感谢志平哥的分享。对啊，其实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吃芒果，今年就买了好多箱的芒果。每一次呢这个看到这个有卖一整箱然后折扣很便宜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去买啊。那芒果呢不算很能放的水果啊，所以买回来之后等到比较熟一点，我就会呢把它就是肉削下来啊，冰到冰冻库里面去，它可以做好多的甜点料理哦，比方说可以打冰沙，或者是呢可以做这个冰淇淋还有呢就是杨枝甘露等等啊，所以我今年做了好多的芒果的甜点，真的是很过瘾啊。所以如果夏天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错过芒果冰，这是一定必备的哦。好，接下来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她觉得洱海的风景非常的美，洱海的湖水呢很清澈，来到这里是可以骑单车来欣赏美景，还可以看海鸥，在香格里拉还有登玉龙，很容易呢有高原的反应，所以呢要准备氧气以备不时之需。云南有很多美丽的景点，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谢谢，也很期待呢就是宜兰旅游的拍摄。好，那这一次呢去洱海，应该是霞总所拍的照片呢确实非常非常的美。其实还不用到洱海，就是霞总呢在这个自驾的过程当中也拍了很多的天空照，光是这个沿路的天空照就已经够吸引人，更别说洱海啊这里的这个照片是多么的漂亮。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其实我们看了这么漂亮的风景呢，自己都觉得心情跟着好起来，所以呢分享的力量是很大的哦。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去哪里玩，就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分享的园地。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2: 再次踏入日式宿舍，岩狼的捕虫网里还是那几只虫子，室内的摆饰与标本跟往常一样。
3: 诶，你们怎么又来了？
2: 渡边依然埋头于桌上的标本，黑色带点红的大凤蝶跟上次一样。贺婷沉着地说，
3: 我们去了何家，也拜访了富山彝族，想跟您讨论一下。我已经没什么可以说的。
2: 渡边擦拭额上汗水，双手熟练的操作，但似乎越来越焦躁。
3: 富山去找何清比，不仅是因为弟弟在当时罹难，那不然呢？
2: 渡边没有回头，但却停下了动作。贺婷声音冰冷地问，
3: 您说自己反应快，救了包含秦雄在内的五个孩子，这是真的吗？您可以清晰回忆起当时的事情吗？怎么样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突破包围逃下山呢？你够了！
2: 渡边愤而将完成一半的标本挥下桌。
3: 你到底在说什么？
2: 阿木被吓到退了一步，落地的蝴蝶颜色变得暗淡。怀廷接着说，
4: 请冷静，放轻松。
3: 富山秦雄真的还活着吧？自己怎么样无所谓，但无论如何得救孩子。
2: 渡边激动地回过头，双眼含泪，
3: 我早就察觉不该活着，不管做什么都只是日复一日捕捉早已抓过的虫子，制作着同一个标本。已经意识到了吗？如今只是徒具其表的活鬼。
2: 贺婷直截了当地说，手悄悄伸向怀中。
5: 难道他也是活鬼？
2: 讶异之余，阿木左右张望，没看到墨虫的身影。
3: 您试图保护孩子，不过失败了。
2: 渡边抱着头痛哭，怀廷劝着，
4: 既然知道了这个现实，那就接受它。 放下执念离开吧。
3: 不可能，为了孩子不管怎么样不能认命，我救了孩子我们都活着。
2: 地上的标本盒忽然碎裂，里面漆黑的凤蝶竟然展翅飞起。
5: 啊，原来是那个。
2: 这时阿莫才注意到那只蝴蝶身上流动的黑气。
5: 那不是什么蝴蝶标本，是墨虫。
6: 原来是因为盒子封住了气息才难以察觉。废物龟儿子，小心闪远一点。
3: 对不起，这东西一直想为了隐瞒而害人，身为警察的职责不能放纵，努力把它一次又一次封住。
2: 缓缓抬起头的渡边眼神变得凶狠而锐利。
3: 不过为了秦雄跟另外四个无辜的孩子，我宁愿化成杀人的怪物。
2: 黑色蝴蝶墨虫飞到了渡边身后，用翅膀将其覆盖，化为一个黑色的蛹。贺廷提笔备战，
7: 红眼墨鬼要现身，准备交锋。阿木，随时注意周围。
5: 是。
2: 墨鬼之蛹爆裂开来，里面人身大的怪物展开巨大蝶翼，一对鲜红色的复眼就嵌在蝶翼上，有着人体轮廓的躯干上没有头部，直接连接一对触角，身上横条纹理像警察制服的排扣，六只带有倒钩的截肢展开的姿态犹如千手观音，而朝向地面的尾部则如一条手臂延长而下，手掌的部分却伸出反耀光芒的警察佩剑。怀廷讶异地喊着，
4: 还真不寻常，什么怪东西啊，不舒服到难以好好深呼吸了。
7: 墨的形态千变万化，总是刷新我们眼界，那个外形简直像宣传警察各项业务的海报。
2: 墨鬼没有攻击，反倒从窗户一窜而出。
4: 哦，难道想逃？
2: 怀廷跟贺廷跑出岩廊，看着从庭院飞腾空中的巨蝶红眼墨鬼。墨鬼震动着腹部，发出了熟悉的声响。
5: 啊，糟了，那是在呼唤同伴。
2: 阿木惊恐之余想起之前被包围的情形。
5: 啊，怎么办啊？
4: 放轻松，别紧张，最多五加一，被六只围攻而已。
5: 来了。
2: 仅有一只一脚墨虫飞来，而且还没靠近就随即转向快速飞离。
5: 哎，得救了。
2: 阿木惊喜却也困惑。贺廷解释，
7: 墨虫来自五位北浦丧命的孩童，虽然可以互相呼唤跟合作，不过各自都有最重要的职责，
4: 保护活鬼，除掉发现真相的人。哦，如果有人直接到孩童活鬼面前揭露真相，就会成为更重要的目标。

0: 不久之前，富山林太郎的宿舍来了一位古怪的客人，浅灰色西服衬衫搭配墨绿色吊带裤，到了门口却一直垂头站着。富山夫人牵着秦雄困惑地问，
1: 请问您是哪位？
2: 应该要说来上香，哎呀，可是说谎麻烦死了，就是这样我才不想出门。
0: 男人自顾自地嘀嘀咕咕，
1: 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2: 哎呀，我说麻烦死了，可是还是得先自我介绍一下。
0: 他终于抬起头，一脸厌烦地眯着双眼说，
2: 我叫胡颖，跟之前来过的冠元右圈一样，是阿照物的林家人立社成员。哎呦天哪，这些谁想知道啊，超尴尬的。
1: 林先生，
2: 不管了啦，被人讨厌就算了。
0: 胡颖伸出食指指着富山秦雄，
2: 这孩子已经死了，现在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死小孩。
1: 什么？
2: 哎呦，就说很麻烦嘛，怎么让人听得懂呢？哎呦，我不是啦，不管怎么样，谁都听不懂也不想懂吧。哎呦，
0: 在胡颖碎念的同时，一个黑影从远方高速飞来。
2: 哎呦，来了啦，更麻烦的就是这个。
0: 胡颖厌烦地抹着脸，另一手利落掏出紫竹改毛笔。
2: 什么会喷毒液的墨虫，到底谁要自找麻烦惹这种东西了，好想回去睡觉。
0: 胡颖边抱怨却同时快笔写下了诗句，
2: 双鞭重裘冰冻指，楚生传不到良人。
0: 胡颖的诗随着青筋光芒化为一道冰冷寒气，毒液被凝固，翅膀也被冰封，冻僵的墨虫掉落。
2: 很冷是吧，所以应该在被窝里面好好待着，不要出来害人了啊。
0: 胡颖看着脸上神情扭曲的富山夫人，
2: 不要看我，我才不要解释，真的太麻烦了。
0: 远方另一处屋宅，戴着草帽的苍玉跟背着草席的莲玉蹲着看向一对和服的小姐弟。苍玉问着姐姐，
3: 你是宣之对吧？
0: 莲玉亲切地对弟弟说，
2: 你一定就是中志了？
3: 虽然很可惜，但是得离开这个世界咯。
2: 你们还小就得道别很可怜，可是时间到了就该上路。
3: 只要离开这里，一定可以再次见到家人，
2: 可以尽情地玩，没有痛苦。
0: 长亭姐弟困惑又带点哀伤地看着两个人。墨虫从高空飞下，
3: 总之在这之前，
2: 叔叔们先来抓一下虫子。
0: 苍玉莲玉同时提笔，墨虫从空中喷射出一张大网落下。
3: 要比编织网子，
2: 我们绝对不输你。
3: 少小娇娃手自编，电纹花样入石岩，
2: 网罗密布无疏漏，花贼纷纷各自围。
0: 两人高速提笔，将诗句化为棕色发光细线，一下子就编出了更大张的网子往上飞腾。
3: 纹灵编织，
2: 魔电收网。
0: 网子一收，墨虫被包裹掉落在地。
3: 等等，有两个孩子，所以
2: 还有一只虫子吗？
3: 糟了！
0: 苍玉惊见长脚如铁叉的墨虫以极快的速度直冲而来。
4: 十里横滩双桨急，怒涛十座不平民。
0: 橙黄色的光束飞射，笔直击中墨虫，坚硬锐利的长脚应声断裂，提着青铜杆毛笔的铁身飒爽登场。
4: 恶劣魔物休再横行，看我把你打个稀巴烂。
2: 断续香风拂面过，紫藤千岁舞婆娑。
0: 另外数里外住宅前，袭来的墨虫对着冠元喷发出恶臭毒气，却被空中诗句伸出的无数紫藤花拦截，芳香净化了毒气，也将墨虫给缠住。
3: 少年女竹白猿弓，一箭穿云古月中。
0: 而面对以长脚上细针袭来的墨虫，幼春则是诗句化为一箭飞射，将其吸血长刺劈断， 也深深划开了坚硬的甲虫外壳，墨虫失去力气掉落。幼春点头赞许，
3: 这就是贺廷兄的计划吗？大家分别行动，将墨虫各个击破。
0: 五只小墨虫被个别击破，在渡边庭院的贺廷专注面对空中的巨大黑蝶。
2: 会飞的墨鬼，
0: 贺廷随即挥毫，
2: 一城封侯终绝望，北平射虎慢旌旗。
0: 银白色的诗句化作一副长弓与箭袋。
5: 我可不会射箭哦。
0: 阿木困惑地接过弓箭，却感受到光芒渗入了体内。
2: 你现在会了，有飞将军李广的力量。
6: 哇，神箭龟儿子，这个李广啊，是西汉对战匈奴有名的神射手将军。据说看见石头以为是老虎，一射箭呢、那只箭就深深地刺入石头里面，拔不出来喽。
5: 真的吗？我试试。
0: 阿木本能般搭箭上弓，瞄准半空中的大黑蝶。
6: 不过这个李广虽然实力很强，但是他常常打败仗，

0: 还有演武军机哦。
1: 阿果不忘补充着。
2: 咦，闭上你的乌龟嘴啊，看我这就把怪物射下来。
1: 阿木一松手，箭矢冲天直上，巨蝶墨鬼六只虫族一一伸出了佩剑，挥舞着将飞剑拦截斩断，并俯冲而下。贺婷提醒着，
3: 看来墨鬼已经从避免交战到主动攻击。
1: 阿木连放两箭，一发被闪过，另外一箭被刀劈成好几节。
4: 哎呦，糟糕，好像没用哎。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艺荣。赖翠霜武昌王剧场2025年推出了一个双年演出计划，最美丽的丑2025，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今年推出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9月11到13号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们今天就邀请也是这个节目的老朋友，是这个作品的表演者安德森跟我们分享。欢迎安德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森。
0: 你既然是武创剧场的表演者。
1: 对啊，不可思议、哦、
0: 之前你来就是主要表演指导，
1: 对，
0: 然后你也是演员的身份，但这一次呢，安德森来的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这个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但是你怎么会跟赖翠霜武创剧场有结缘的、啊？
1: 其实是朋友介绍，就是当时在2020年，其实是2019年吧。当时老师的作品想要找一位演员，后来就是人家引荐，然后我也没想到就录取。然后那算是我第一次跟舞团合作，
0: 嗯，
1: 那次的经验其实有让我大开眼界，就是哦，原来舞者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然后跟演员的工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很像一个幼幼班的学生，
0: 哦，
1: 对，然后看他们怎么锻炼自己的身体。
0: 那你要一起吗？
1: 我要一起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编舞家在业界蛮出名的，就是跳他的舞都非常非常的累。
0: 嗯，
1: 就是他会在一个八拍里面可能塞16个动作，他可能不会一拍一个动作。
0: 嗯，
1: 对，所以一开始就每天，也不是每天，就每次排练就有很多的身体的体能训练。
0: 嗯，
1: 对，然后
0: 可是你跟大家基础差距那么大欸。
1: 对，但是我当然不用做到他们的标准，可是我还是要跟着做，然后一边去学习怎么去使用自己的身体。这个跟在当演员的时候其实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做演员会有剧本嘛，剧本是我们很大的依靠。
0: 嗯，
1: 可是编舞没有欸，舞作没有欸，所以这一次在重新跟老师合作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也是，原本以为自己这几年在表演上已经有很多累积了，会不会回到舞创舞蹈剧场里面工作可以有更多的回馈，或是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0: 嗯，
1: 但我发现我进去之后好像又是一种砍掉重练的感觉。
0: 哦，
1: 对，
0: 到砍掉重练。
1: 对，
0: 是因为整个思维也不一样吗？还是你觉得那个差别是什么？工作方式。
1: 嗯，因为加上这几年我自己也有在创作嘛，所以我们都会很清楚自己要创作的东西，然后把它写成剧本，然后演员就是开始把这个剧本从平面到立体化的过程。
0: 嗯，
1: 可是这一次老师这个最美丽的丑这个作品又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它也没有剧本，所以我每次去其实我是空白的，就是我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方向。
0: 哦，
1: 我就是
0: 很没有安全感吗？
1: 不到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蛮爱玩的表演者，所以我是很期待，每次都很期待。
0: 嗯，
1: 可是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奇思幻想，你就会想编舞家到底想要说什么。
0: 嗯，
1: 然后为什么 我可能呈现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他要的，那你到底要什么东西？
0: 嗯，
1: 因为然后我又没有剧本，我又不能从剧本角色去发展，所以都只能靠每一次创作的时候编舞家说给我们一些提问，然后大家可能去，
0: 嗯，你用身体做出来。
1: 一开始我们会先聊天，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们时间去发展，嗯，你要怎么去表现出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因为他是编舞家，所以他们对动作的质感节奏都很要求，那这些完全都不是我擅长的。
0: 嗯，
1: 然后我有一个劣势嘛，就是我手长脚长，
0: 嗯，
1: 所以我的动作很容易就会慢半拍
0: 啊。
1: 对，那我就要一直去调整自己的这些身体的节奏啊、重量感啊等等。
0: 嗯，
1: 对。
0: 欸，但当初老师就是指定要找演员。嗯， 很有趣。
1: 老师的作品的特色就是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演员，
0: 嗯，
1: 因为老师以前有在德国
0: 嗯
1: 学习的经验，
0: 包括宾纳鲍什的剧场，
1: 对对对，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就不是很传统的只是纯身体的现代舞，
0: 嗯，
1: 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角色或是会有一些文字，
0: 嗯，
1: 所以他就喜欢找一个演员来让这个舞蹈剧场更丰富，
0: 嗯，
1: 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再找我，因为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身体，我觉得那个状态跟能量都有差，
0: 嗯，
1: 对。
0: 那你知道老师这次找你要你的担任的任务是什么吗？
1: 我其实到现在都还不是很确定，因为中间我有一度很迷惘，甚至想说我要不要退出这个演出。对，因为对我来讲，我要花的成本代价其实很高，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三天。
0: 哦，
1: 对，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要到舞团上课，然后上完课就开始下午排练，排一整个下午到4、5点，所以我一个礼拜有3天就不见了。
0: 嗯，
1: 所以当时他邀请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很久，
0: 嗯，
1: 要不要做？因为剧场排练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大概5月就开始了吧，然后一直工作到9月，所以我这中间要推掉其实蛮多工作的。
0: 5月开始就1周3天了，
1: 对。
0: 哦，时间成本真的很高哎，
1: 很高啊。然后你看，你也知道剧场费用又很少，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想了真的很久很久，
0: 嗯，
1: 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因为你在影视工作一段时间了嘛，真的会很想念剧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再回到剧场当做练功，嗯。老师也跟我说，你就当做练功，
0: 嗯，
1: 对。然后又是跟不同领域的人一起玩耍，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有吸引力的。
0: 嗯，那这一次的作品很有趣哈，是去年的你没有参与，但是它虽然是双年的，
1: 嗯，
0: 发展计划，可是今年跟去年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1: 内容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位表演者亚伦，也是之前跟我合作很多次的，
0: 嗯，
1: 他去年也有参与这个双年计划，所以今年，嗯，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他在，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个合作的熟悉的伙伴，
0: 嗯，
1: 对，所以这一次等于是见证一个编舞家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怎么去创作一个舞作，这也是我以前一直很好奇的，就是没有剧本的时候他们到底怎么去发展成一个，
0: 嗯，哦，这一次你就是等于跟老师一起从零开始见证
1: 跟参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哇，那感觉很特别耶，
1: 很特别啊，可是我真的蛮痛苦的。
0: 因为其实你们要一起，等于一起创作了，对不对？
1: 算是，欸，因为老师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问。

0: 嘛，然后一起聊一起聊，然后他就叫我们那试一下这个动作，然后有时候是他直接给我们动作，然后给我台词，然后那些台词他又都没有角色，然后我要快速的把它背起来。
1: 嗯，
0: 有很多工作方式其实跟我们习惯是很不一样的。
1: 哦，
0: 对，
1: 这次叫不存在的我。
0: 嗯，
1: 那主要是要讨论什么？
0: 其实它的大标题是

0: 每一个我到底是如何形塑而成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丑，这个东西是美？那后来我有一次的创作过程，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在跟老师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就观察到公车现在很多的广告都是医美广告，然后那个会让你不得不去检视自己，天哪，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医美了？
1: 嗯，
0: 然后就会影响到我们对美的价值观。那我觉得以前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普及，就是你现在去观察整个城市高楼大厦，或者是各个地方无处不在都充斥着告诉你要变美，
1: 嗯，
0: 对，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对美的价值观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好像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对，就是那什么是真正的我，就是这个环境就会蛮影响我们对美跟丑的价值观，然后这价值观好像就会违背人的一些很原始的样貌，它本来就会有的自然法则的一种逻辑，就是人本来就是会老去，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空间都给我们一种不能变老，
1: 对，
0: 或是你保持年轻，
1: 你要与时光逆行。
0: 对，你讲到重点了。所以后来跟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发展出一个，就是我去找了很多的广告标语，
1: 嗯，
0: 然后我就各个年代一直去找，一直找，然后就变成老师的一个创作素材。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作品里面会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就是那些广告词大家都耳熟能详，
1: 嗯，
0: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过，我们也是在无形之中就被他们影响了，然后可能影响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嗯，对商品的期待等等。
1: 嗯，因为它其实就是广告的作用，
0: 对，
1: 它就是要影响。
0: 对，就是以前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还不知道它的力量这么大。那当我现在因为我每天都要练习这些广告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文字语言的力量真的可能会 cover 我们大脑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嗯，对，你就是要这样子。
1: 哦，所以前面的讨论其实就很有趣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习惯文字跟语言的沟通，但它一旦要落到身体的时候，嗯，那个转化其实真的就很有趣。
0: 很有趣啊，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舞者听到这一些东西要转化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动作出发。
1: 嗯，
0: 我就会情境出发，就是比如说，好，我们在分享什么是行为的丑。好，有人觉得偷窃是一种行为的丑，
1: 嗯，
0: 舞者可能就会直接动身体，
1: 嗯，
0: 做出一套你觉得很厉害很抽象的东西，
1: 嗯，
0: 我就会
1: 不是直接执行偷东西，
0: 对，然后我就会直接建构一个情境。我就会想 OK， 我现在是一个小偷，然后我要进到一个店里面，
1: 嗯，
0: 我要看看有没有监视器什么，我就会开始演一套戏了。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大家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很不一样，嗯，然后编舞家就会给我一些提醒说，好，那你现在把这个情境可能再精简一点，然后剩下一些动作去玩耍看看。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试着往这个方向去尝试。
1: 嗯嗯，诶，这个感觉会对你之后的教学跟表演也会有蛮大的影响，诶，齁，会给你很多启发。
0: 会啊，我觉得因为毕竟它是舞蹈是跟身体这件事情是有强烈的关系。
1: 嗯，
0: 就我们排练到现在两个月嘛，然后我还是有在做表演指导嘛，我有真的蛮深切的感受到现在的演员对自己的身体还是蛮陌生的。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多去上舞蹈课，身体，
1: 嗯，
0: 也不一定是要学一个跳舞，
1: 嗯，
0: 反而就是透过舞蹈课你去跟自己的身体连接，
1: 嗯，你的路径就更多了，
0: 对，啊，
1: 方法更多。
0: 对
1: 哦，那这一次就是你共同这样子发展，
0: 嗯，
1: 老师会想要找演员就表示他有给你一些特殊的任务，像你刚刚说，嗯，你要说一些台词，
0: 对，
1: 那其他舞者就比较不用分担，这个，
0: 比较少，比例来讲就会很少，
1: 哦，就是你会有更多这种的表演。
0: 对，我会比较多语言，然后带有一点戏剧元素，然后有一些情绪。
1: 嗯，诶，但还是蛮难想象，哦，最后组成什么样子的，
0: 我也很难想象啊，
1: 就还现在还在发展中，
0: 还在发展。然后老师这一次又做了一个尝试，是他邀请素人，大概他现在还在募集，要找

0: 10个素人一起参与，我们其中一个环节是走秀，
1: 嗯，
0: 走伸展台的环节、嗯。然后他那个其实就是想要让大家观众一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在观看的行为了，因为你在观看的时候，人就会自动有美跟丑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观众一进来看的时候，就可以去感受自己如何去判断美跟丑，都是人，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就是美，这个就是丑，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素人加入这个排练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1: 他们不止走秀，
0: 他走在节奏上啊，
1: 哦，
0: 这就蛮困难的了吧？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动作，我们都如果被塞好的话，我们是有固定的拍子的、哦。
1: 他们是跟你们一起的，
0: 对，
1: 哦，
0: 就老师有编号，就是一号是谁，二号是谁，然后可能三到五号是素人，然后六号就是表演者。
1: 等于是共同了，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想、嗯、那万一如果他落拍或是多走了一个八拍我们现在就要去思考那个解救的位置，怎么去解救他。
1: 哦，感觉那你这次最大挑战是什么？跟几年前比起来，除了体力上，
0: 体力上跟我觉得每一步对我来讲都很挑战呢，因为我2020年参加那个作品叫嘉文，他是旧作，所以我那时候还可以看前一版，可这次是从零开始，然后到现在，而且老师会一直改你的动作、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我觉得啊，他会忘记我是演员，所以他就会想好一个动作，舞者就会开始练，他们就开始很快的可以记起来，可是我是没有办法这么快记起来，就是
1: 那个
0: 记动作的方式我是没有概念的、哦、所以我就是很小白，就是我看到什么我就模仿做、嗯、可是那个重量、重心、质地、节奏，我没有这样子的扎实的训练的时候，其实很难达到老师的要求。
1: 嗯，
0: 对，所以后来老师也一直说他有一直在放宽他的标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编舞家对动作的要求是真的很细节、很敏锐的，因为这就是他们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對，可是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很困难，然后我要自己想办法跟上他们、嗯、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群舞的动作嘛。
1: 嗯，哦，挑战真的很大耶，
0: 很大。我就是前阵子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耶，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
1: 你说操到
0: 对
1: 连呼吸，
0: 然后我觉得那些女舞者更可怜，就是、嗯、我可是我很敬佩他们、啊、
1: 嗯，
0: 对，我真是连呼吸，然后我都会感受到我后面肩胛骨、肋骨在痛。
1: 天哪！
0: 就是我觉得拍片根本不太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我就觉得演员真的好幸福哦。然后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前阵子还跟编舞家吵架。
1: 嗯，
0: 对。然后那个吵架原因，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我还是会生气，可是我已经释怀。后来我也跟老师道歉。
1: 吵架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早上有早课，是10点到12点。然后我们排练是12点半就开始，所以我们只有半个小时要自己去买东西吃。
1: 他们原本就是这样吗？
0: 他们原本就是这样，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1: 舞者他们这样就消化了吗？
0: 他们没有消化，可是他们就习惯了。然后老师也说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1: 是哦，
0: 是不是很难想象？
1: 怎么不会胃下垂？
0: 我觉得会，我觉得会，只是他们可能已经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所以我就是有点忍耐了一个月。
1: 嗯，
0: 因为我其实三不时都还是问老师，老师一定要12点半开始嘛。
1: 嗯，
0: 那你也理解创作者会有他的焦虑，因为他怕排不完嘛。
1: 对，
0: 所以我也尽量配合，可是有一天我真的没办法这样对待我的身体了、哦、我就觉得我每次都是有时候跳一跳我就会肚子很痛。
1: 嗯，
0: 所以我那天就跟老师讲说一定要12点半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就是没办法，因为他就是也很焦虑，然后就、嗯，越讲他就越激动，就说叭叭叭，反正他就讲了合约上面就是这样子写，如果你有问题你当初就要提出来了、对，然后我就说这个已经不是合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然后也会影响到我的表现什么的、
1: 嗯、
0: 对，然后那天就是整个气氛很僵，因为大家口气都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后来老师说你要休息那你就去旁边休息，然后我就自己去旁边休息到1点、
1: 嗯、
0: 就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休息真的很重要，
1: 嗯嗯，
0: 对。然后后来我就那一天吵完之后，我真的有一度思考说，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制作，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在我 已经很熟悉的工作方式了，可是我又想要挑战，对，所以我隔一次去，就在下一次碰到老师的时候，我就主动，我就比较轻松，就是说，老师对不起，我上礼拜口气不好，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跟他讲一下这样子，对，就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插曲
1: 啊。然后老师也，
0: 老师很可爱，因为我跟老师算蛮熟的啊，对，他就说你这个不孝子。
1: 哦，那现在呢？你就一样十二点半，
0: 尽量。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有一点休息，我还是会跟老师讲说，我可能需要在旁边再休息一下。
1: 因为毕竟你可能舞者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0: 对，
1: 他们已经是这样操，
0: 没错，这是
1: 操练大的，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他们身体已经习惯这个强度了。嗯，可是对我们小白，这个真的，这个压力真的太大。
0: 哦，对我来讲很严重，
1: 而且是要跳舞，它并不是说你十二点半上班这件事，
0: 对，
1: 就是你的上班其实是要狂动身体的，
0: 对，
1: 一般人可能真的是耐
0: 不
1: 住，哎、
0: 欸，不行，
1: 因为你又不能不吃，
0: 对，不能不吃，然后老师又会叫我们少吃一点，然后他不是，我觉得我的困难是因为我很瘦，所以他都看到我说，安德斯，你再多吃一点，吃胖一点，哦，那。我当然就要这样子做嘛，可是因为你中午就只有半个小时，我又不能吃太多，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很卡。然后我们那个最年轻的舞者就是大学研究所刚毕业、哦、就是身体那个 powerful 男舞者、就是
1: 消化也很快，
0: 对，就是我看到他吃完可以马上躺下去做伸展，我都是很敬佩，我想说吃完怎么可以躺着，就有一种快要老人的心态出现了，我想说没关系啊，因为大家可能身体条件都不一样嘛，对，嗯，很有趣的
1: 哇！所以真的，你给自己很大的挑战呢、欸。这一次
0: 很大，而且每个人看到我都说：“你怎么会想要去跳翠松老师的舞？”哦、因为在舞蹈圈，大家都知道他的严格或是他的标准、哦，所以很有趣。就是早课在上课的时候，如果遇到认识的老师，他们第一句话看到我说：“安德森，你真的很勇敢，给你拍拍手。嗯”
1: 对，因为如果这样子，你们等于一天要操几个小时？
0: 十点到四点嘛，六个小时，
1: 哇，很猛哎、欸！
0: 而且老师是那种，只要看到有人没有在练习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叫你的名字，就你在他眼里不能让他看到有休息这件事情啊，他就觉得就是要一直动身体，然后要累积那个身体肌肉，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可那真的要去战胜这件事情，真的有时候身体真的很累，很，因为我之前跳家婚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落枕，然后我每次排练完、哦、我大概一个礼拜就要去看一次医生，所以我这一次下定决心送出合约之后，我第一件事情我就先去买了很多的保健食品，然后去买了一些那个护膝啊什么的，就是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受伤了，因为一受伤就很麻烦，而且我不是只做演出，我还要教学啊什么的，就不像二十几岁很单纯，就是只做表演，你现在有更多的责任跟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身体的健康对我来讲又是最重要。
1: 那你这次这样的经验有超出你想象吗？就是哦，我原来身体可以达到这样子。
0: 有哦，我觉得是可以被激励出来的，而且你看到舞者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会对自己有好奇，想要探问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做到什么样、然后当你跟上他们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成就感、所以我现在就给自己一个心里面小小目标，说我希望这个作品最后呈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演员、会以为我是一个舞者，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很大的满足，
1: 对，那就表示你是个天才了。
0: 哇，我不敢这样想。
1: 对，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啊，
0: 对，
1: 如果你可以让一般人这样肉眼看不太出，就是真的很厉害，
0: 对，欢迎大家来看。
1: 那表演的部分对你就还好，对不对？原本你就比较熟悉。
0: 我原本觉得还好，可是我还是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些台词它没有太多的动机，它不像我们剧本有目标、有合理性、有剧情，它可能就是一句台词，老师就说你先把它背起来。那我就真的只能先背。然后当我要赋予角色的时候，有时候编舞家又会说你不要有太多情绪哦，好难哦，我就想说因为表达情绪算是我蛮擅长的事情，可是当他说不要有情绪的时候，我觉得那我还能做什么啊、我不能只变成一个说话的人、
1: 但他 是要你只是一个说话的人吗？
0: 我觉得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想象，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戏剧工作者这么快的表达精准、
1: 啊、
0: 或
1: 是
0: 很清楚、
1: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嗯、
0: 对、哦、他的脑子里面一定有他的想法跟感受、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跟导演的工作语会很不一样，因为导演可能会知道怎么引导我们，可是编舞家这不是他的擅长，
1: 对，
0: 所以他是很多是画面先走，他只能告诉你说、嗯、这边你声音低一点，你不要这么高。
1: 嗯，
0: 那会有时候会跟我的表演的工作方式很抵触，因为我很讨厌导演跟演员讲说声音低一点。当演员听到这个指令的时候，
1: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对，演员就会直接去改变声音，就离开角色了嘛。
1: 嗯，
0: 对，那。可是我现在是遇到这样的工作模式、嗯、我就要自己去消化、
1: 哦、
0: 那我要怎么做，我真的不想只是调大小声，蛮无聊的。
1: 对，而且会觉得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但我们目前没有对到，
0: 对
1: 啊，
0: 然后那个就会让我在创作上有时候是觉得蛮痛苦的地方，因为你也很难去想、
1: 哦、嗯，
0: 然后你又怕你想了一个角色之后我就会一直往那个角色去钻研它嘛，
1: 嗯，
0: 可是如果不是编舞家想要的时候、嗯、我又觉得、嗯、那我要花这个时间吗？
1: 啊，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有点抽象。
0: 对啊、
1: 哦、的确如果你太具象化又很怕跟他想象是有差异的。
0: 对，
1: 而且说不定你也是要 be water 对不 对他可能不是整场都是某一种
0: 角色。我应该是全场最 water 我真的、哦、对、
1: 哦、
0: 就是所以我才会觉得有砍掉重练，就是你、嗯，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我是表演老师的就会觉得你就是一个素人对
1: 对，因为这一切对你都很新
0: 很新、
1: 哦、
0: 很新，
1: 很有趣哎、欸，
0: 很有趣啊，就是心脏要很强、哦、就我要一直做很多的心理建设，
1: 嗯嗯，很棒哎、欸哦，就是已经身为老师了还有这个机会，
0: 其实是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子，
1: 可是就很痛苦，
0: 很痛苦，真的很痛苦
1: 包括心理跟身体的痛苦，
0: 一切真的、
1: 哦、
0: 对、
1: 欸、那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截至目前为止
0: 你做这个作品吗？
1: 对，这个作品
0: 我觉得是看到人的身体的无限可能、啊、因为我觉得在拍片比较少可以看见这件事情，
1: 嗯，
0: 比较多看在拍片的时候比较多看到是演员怎么去产生这些情感的交流、
1: 嗯、是比较被框住的，
0: 对，
1: 嗯 嗯
0: 那在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每天的早课我最享受的就是那两个小时，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身体自我对话察觉，甚至我们上接触即兴，上当代舞蹈技巧，瑜伽课，声音课，哇，这些都是你会知道哦，现在三十几岁的身体跟对表演的想象跟自我的连结你又进到哪一个样的阶段，
1: 嗯，
0: 你会真正看到自己在表演上面成长的轨迹，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不是说你用想的、嗯、你还是需要在这些课程里面你真的跟着老师的引导去做，你才会发现哎、欸，我已经会了，
1: 嗯，
0: 哎、欸，我做得还不错、欸
1: 嗯、
0: 我原本可能很害怕即兴表演，但是我现在完全不怕、嗯、就是我可能还游刃有余，然后还可以做出更多我也没有想过的，
1: 嗯，
0: 那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在拍片比较少有机会，因为时间都很赶，然后也不太有长的排练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过程、啊、
1: 嗯，
0: 对、
1: 啊、那你觉得想象观众来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0: 嗯、我觉得应该蛮震撼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想过，对一般观众来讲啦，就是原来一样的身体但是他们的身体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1: 嗯，
0: 或是可以只用身体来传递一个讯息一个情感、
1: 嗯、
0: 我可能不需要一个角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我可以得到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想象空间，
1: 嗯 嗯，而且这次很有趣，就是有演员有舞者、嗯、有素人，
0: 对，
1: 大家一起去讲这个最美丽的丑，
0: 对，但是素人的篇幅很短啦、啊、他们、嗯现在编舞家设定可能只有在开场的十分钟左右吧、
1: 嗯、
0: 就是一个走秀的小小的片段，
1: 嗯嗯嗯，然后后面就是由你们来说出、這個、
0: 对，而且我们整个表演者就有四个人、
1: 嗯、
0: 所以 我压力很大，因为你逃不了啊，你就是六十分钟都在舞台上，然后又在实验剧场这么近的地方，很恐怖欸。
1: 很好的里程碑，
0: 对，我希望是，
1: 很棒。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在 OpenTix
0: Yes 兰亭院的购票系统，
1: 就是可以不存在的我或者最美丽的丑或是赖翠霜舞创剧场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0: 对，
1: 好，今天谢谢安德森的分享，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帆。从科技业高阶主管走进了健康教育，林英全老师长期研究经络与身体的反应，也透过拍打与日常养生，陪伴许多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在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带领我们一起了解破解几个常见的健康迷思，为什么会建议喝盐水，胃胀气究竟可能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当我们身体出现脱水又代表了什么样的讯号。林英全老师也将从经络与身体各个系统彼此关联的角度，带我们重新去理解健康，尤其面对银发族常见的慢性病，更要从日常生活与身体的讯号开始了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上一堂重要的健康课。

0: 所以你胃蛋白酶完全没办法分解蛋白质，所以你的胃就是胀气，因为底下是幽门，上面是贲门，所以你胃是撑住的，所以那个撑住啊就是胃胀气。因为胃酸就是盐酸，就是氯化氢，盐酸叫氯化氢，氯离子跟氢离子，氯离子从哪边来，盐叫做氯化钠。我要脱水的人，你看一个人皮肤很白很瘦很干，他一定是脱水，所以脱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即使你脱水，你检查血液的时候他还是正常，就是因为你不吃钠，不吃盐，非常可怕。包含我们的心脏的跳动也是钠离子发电，我们身体用了很多力气在维护，就是回收钠离子。
1: 林安全老师也谈到有一本盐的疗愈奇迹，他说
0: 是一个国外的书叫盐的疗愈奇迹。
1: 嗯，
0: 这本书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要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胡说八道，盐的疗愈奇迹啊全部都是由对于盐的这个医学的研究集结出来的，它是所有对于盐的医学的研究，它是非常正规的一本书，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只要你有盐加上有拍打，就疏通了经络啊，其实很多人慢性病都可以逐步的改善。我们常见的很多老人家的慢性病啊，就是常见的就是胃不好，代谢不好，代谢差，身体所有的酸痛啊其实都可以靠拍打提升循环来改善。我说是所有，为什么他这样，因为所有的肌肉啊，这种组织啊，肌丝蛋白啊跟肌磷蛋白的滑动，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的收缩，所以这种收缩原理啊，只要它不会被卡住，你的酸痛就会不见。当然我还建议说你真的可以上很多课，就是我的课里面你可以抽空听一听。那我来分享说为什么会有胃痛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你会长期的胃痛。我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奇妙，很多人吃了胃药吃了20年，可他胃痛一直都痛，一直都改善不了。有些人来上我的课之后啊，回去请他的同事，因为他还是同事，就是胃痛啊，痛了一二十年，吃胃药只要吃了之后会好一点，然后之后啊就是一定会再复发，从来没有好过。所以说我跟他说胃痛问题啊，只要你喝盐水它就会改善。这个为什么，它是有原理的，不是说喝盐水改善。因为胃痛的原因是什么，胃痛原因是你会先胀气，然后会胃食道逆流，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胃溃疡。所以我们先从那个最简单的胀气开始谈。为什么你会胀气，会胀气的原因是我们的胃酸，医生说我胃酸很多，所以我要吃什么，就是胃乳，然后胃乳是碱性的，所以把那个酸啊综合掉，我就不会有胃酸逆流问题。可是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你的胃酸是酸，为什么你的食分也要胃酸啊，胃里面的酸度是非常酸的，它的酸度是 pH 值2，很多人都不知道 pH 2，你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胃极度差的人，它的 pH 值是4，2跟4啊，不是差2倍，它是差100倍，因为浓度啊是 log， 是10^2，10^4，所以2跟4啊，酸度是差了100倍，所以正常的胃酸啊，它的 pH 是2，可是很多人因为它的盐太少，所以它的氯离子没办法分泌足够多，所以它的浓度啊变成 pH 只有4，而且有些人是喝茶喝水喝太多，胃酸它自然会稀释。所以胃酸叫做盐酸，只有盐酸啊在 pH 值2的这个条件下，我们的胃蛋白酶启动分解才会分解蛋白质。所以要是你不分解这个蛋白质啊，它就大分子的蛋白质它会一直在我们的胃上面，因为胃跟小肠不是你吃的食物就抱小肠去了，你吃只要有蛋白质一定会在胃里面先滞留在这个胃里面啊，它经过这个胃酸跟胃蛋白酶的分解作用之后，它变成氨基酸之后，底下那个门叫做阀门叫做幽门，
1: 对，
0: 幽门才会打开，才会把这个东西啊送到小肠才会吸收，所以这个氨基酸才到我们的肝脏去，然后组成我们的白蛋白，再修复我们的组织。所以这就太妙了。所以要是你的胃里面啊胃酸不够，我说它浓度差100倍，
1: 对，
0: 所以你胃蛋白酶完全没办法分解蛋白质，所以你的胃就是胀气，因为底下是幽门，上面是贲门，所以你胃是撑住的，所以那个撑住啊就是胃胀气。
1: 那怎么来改善呢？
0: 它的改善原因就是因为胃酸就是盐酸，就是氯化氢，盐酸叫氯化氢，氯离子跟氢离子，氯离子从哪边来，氯离子从哪边来，
1: 盐，
0: 对，盐叫做氯化钠。所以你知道不吃盐的人，你的身体啊只要你身体在进入那个脱水， 他已经水分变少，为什么脱？因为缺乏盐嘛，所以他就会把这个水啊排出去。所以脱水的人他胃一定不好。什么脱水的人？你看一个人皮肤很白、很瘦、很干，他一定是脱水。所以脱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很多人都不会，因为你身体啊，即使你脱水，你检查血液的时候它还是正常，因为它只是把那个水量变少。脱水检查人血液是正常的。
1: 所以当事人自己会不知道他是脱水，
0: 所以脱水只会有一些现象。
1: 哪些的现象？
0: 就我刚说了，你的皮肤很白，然后皮肤薄薄的，就是不健康，那脸色是偏白的，声音会哑，这种都是脱水啊，因为他就没有足够润湿能力，
1: 所以会造成他的胀气，胃胀气。
0: 所以缺盐啊，它的共病啊，眼里面只要缺的话，眼的疗愈奇迹里面，我记得大概缺钠离缺眼的人，他的病大概有30几种，所以
1: 30几种，
0: 所以你吃眼的人这种病啊，可能大概只有三种，就是它的高钠的大概只有三种，30种跟3种差很多，因为有高钠的问题，高钠有点。

0: 因为高钾造成的高钠，所以那个高钠基本上他会看到那个高钠，可是不见是钠造成，是因为钾离子造成。
1: 腌制的东西就是高钾高钠，
0: 高钾就是糖，
1: 高钾是糖，
0: 高钾就是糖。对，我们这身体里面
1: 不要吃太多的精致甜点，
0: 不只是精致甜点，这个也是一个迷思，不是钾离子啊，不是只有精致甜点才有，这是也是一个错误的例子。钾离子在我们身体的需求，我们从植物谈起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妙的，大家都知道植物肥料叫做氮磷钾，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1: 钾。
0: 第二个呢？
1: 磷。
0: 这两个元素啊，是什么人最可怕？肾脏病。洗肾的是要把磷跟钾要把它代谢出，因为身体啊它没办法代谢掉。
1: 对，
0: 所以磷跟钾是植物里面最重要的肥料，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叫肥料。所以磷跟钾啊，只要这种东西啊，在自然界的蔬菜里面就很多，蔬菜水果，所以水果里面啊，它是很多是高磷跟高钾。所以高钾，钾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糖，刚刚说吃很多糖，精致淀粉或是一般的淀粉或是地瓜，这些都叫做淀粉。淀粉啊，在我们身体里面就变成糖。糖，我们身体储存糖，不是储存一个糖分子，不是，它是储存一个分子串。那这个分子串跟分子串之间呢，中间那个连结，它就我们叫一个串，那个串珠的串联是一个钾离子，所以钾离子在我们身体是带着葡萄糖到我们身体储存，在我们细胞里面储存的。所以一旦这个糖在立腺体把它用掉之后，钾离子就要释放出来，所以这个钾是没有用的，在我们身体是没有任何用途。所以为什么你的肾脏要把钾离子排出去？因为过多的钾离子会让你的身体啊没办法吸收那个糖的养分，所以很多人或者肾脏病他会死掉，没有养分进到他的细胞啊，所以他即使胖他就会什么，他有什么，他的糖会在他的血里面就变成高血糖，就是什么糖尿病。所以这些病啊基本上都很多背后的原因，可是很多人只在说都会看到最后那一关，就最后你看到就是胖或是他有糖尿，可是这些问题有很多你可以解的啊。可是身体在解这个问题身上啊，肾脏病的人他身体就是怕钾跟磷，钾跟磷啊他代谢不出去啊。基本上在最基本的这种生理医学的书里面啊，我看到是日本一本那个书名有点忘，叫也是类似像人体生理科学这个部分的书，里面讲一个它有点复杂的化学式啊，可是它里面一个机制叫做钠钾胖。所以钾离子跟钠离子啊，它是一个叫代谢的一个反应，你的钾离子要代谢出去啊，它的唯一的帮助啊助手就是钠离子，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叫做电性的叫做电位的正负相吸，所以钠离子啊先从这原来这个膜这一侧跑进去，然后这时候啊里面的钾离子因为钠离子带正电嘛，所以这边会变成外面就变成带负电，所以这时候钾离子它本身也是带正电就会被吸出来，所以它叫做钠钾胖谱，就是钠跟钾的帮谱，所以它是帮助我们身体啊在又在肾小管里面啊肾丝球里面的肾小管把钾离子代谢出去跟磷离子代谢出去。这个机制啊就是你最后你钾离子太多它的救命机制靠这一个，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很多人告诉你，包含刚刚徐凡说的医师营养师告诉你要少盐，所以会有钠离子不会，你都会吃，很多人就认为吃素就健康，吃素啊是健康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它多了矿物质跟维生素，这是健康。可是钾离子没有钠离子的帮助啊，你会太多代谢不出去，你很容易变成肾脏病。
1: 可是蔬食应该比较好吧？
0: 蔬食没有盐也是不好。你的蔬食里面，因为蔬食啊，蔬菜你的蔬了，那个蔬食啊，就因为它有很多的钾离子跟磷的离子，因为氮磷钾这两个东西，你只要吃了，它用了之后，它就是要代谢出去。
1: 可是蔬食还是会有盐巴呀，
0: 就是不够啊。你吃的钾离子比例啊，一个人健康的身体，钾离子跟磷跟钠离子的比例是4:1。你有吃这一大盘蔬菜里面有多少钾离子渣？非常多，有很多克的钾离子。可是你有吃很多克1/4克的钠离子吗？没有。只要你吃10克的钾离子，理论上你应该要吃有2克的钠离子，2克2000毫克啊。很多钠离子够了之后你会死掉？没有，就是因为你不吃钠，不吃盐，你身体才会死掉。这是非常可怕的，包含我们的心脏的跳动也是钠离子发电。我们身体用了很多力气在维护，就是回收钠离子，所以钠离子回收是肾脏再把它回收回来，所以我们身体不会主动排钠离子，我们身体的钠离子啊，它都是小心的把它回收，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放电的，需要产生电的机制太多，你的肌肉这个叫放电，手的动，你的眼睛的动，你的眼睛的看，这个叫反正电力，这种都是讯号， 所有讯号都是放电，这个电不是自己产生，是钠离子放，
1: 包含脑子想东西也是，
0: 包含脑，包含心脏，这个都是钠离子放电。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头脑不好？
1: 所以盐吃的不够。
0: 所以不是不够啊，其实你看到有些名医，
1: 所以包含现在所谓的失智，
0: 对，都包含都失智。所以很多啊，你看明明他是一个我的故人，高知识分子，
1: 对，
0: 而且是名医哦，
1: 对啊，
0: 他是名医，就他突然失智，
1: 对啊，
0: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主要原因是因为他长期缺盐，长期不吃盐，所以这是多可怕，连这么高级的医学的知识分子他都会犯这种这么低级的错误，何况是一般人。
1: 所以老师要推行我们日常生活就要喝盐水。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喝盐水真的对每个人都有帮助吗？林云泉老师从日常饮食与身体运作的关系，带我们重新思考盐与脏腑之间的关联。他也分享，像日本、意大利长寿国家的饮食，平时的饮食就含有足够的盐分，所以不需要额外的补充盐水。除了破解健康迷思之外，老师也从他的著作《拍读圣经》谈到身体代谢与累积的问题。拍打并不是越用力越好，若方法不正确，可能只是短暂感到舒服，之后组织液回流又会恢复原来的状态。那么为什么有些部位拍打时会特别的刺痛？如果手边没有拍打工具，又该如何用双手正确操作？林英泉老师也在节目当中分享，他说，
1: 所以你看最长寿的国家意大利跟日本，他的吃的盐量啊，可能是台湾的好几倍，
2: 对，
1: 很多。所以意大利他不用喝盐水，因为他的食物里面啊满满的盐，很多人就我吃胶原蛋白，我吃这么多，所以它就会补我的皮肤。我都觉得你想的太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病，叫心理病。我们身体的瘀啊，不排出来，你的肌肉永远都紧的，所以你在那边捶捶，给人家按摩，这样按按，按完之后，为什么只有两个小时？因为你的组织液会回流啊，组织液一旦又堵塞之后，你会开始觉得不舒服。刺痛感只有在有瘀的地方啊，我们叫瘀砂的瘀，只有在有瘀的地方才会有刺痛感。
0: 好，因为刚才老师也告诉我们，就是盐水怎么来喝。
1: 为什么我要推行喝盐水？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是地中海饮食，因为你的饮食不是像吃日本拉面，你有吃过日本拉面之后超咸。可问题是日本跟意大利啊，这种地中海饮食的食物啊，都很咸。
0: 地中海饮食会咸吗？
1: 很咸，你有吃过？你要真的去意大利吃他们的披萨，你就知道它多咸。意大利的 cheese 咸不咸？
0: 咸。
1: 它的萨拉米咸不咸？生火腿咸不咸？都很咸。这是传统的，所以还是去看一下盐的疗愈奇迹。这是一个，我觉得它很 echo 我讲的这些事情。我讲很久了，我已经讲了五六年了。他去年出本书，我觉得哇，太棒了，就有跟我讲的一模一样。所以你看，最长寿的国家意大利跟日本，他的吃的盐量啊，可能是台湾的好几倍，
2: 对，
1: 很多。所以意大利他不用喝盐水，因为他的食物里面啊满满的盐。意大利披萨啊超咸，我去荷兰旅游的时候，有个意大利人开的那个披萨店，我第一次吃披萨吃到这么咸的披萨，我吃很咸哦，我都觉得咸。所以那里面那个披萨八寸的披萨里面大概加了5公克的盐。你知道为什么意大利人会这么长寿？它的上面还有 cheese， 那个咸度，我真的不是我在吹牛，我吃过这辈子最咸的披萨是在意大利人手上做出来的，这是他们传统食物。所以当然你也可以用吃的，可是这种对我们的味觉来说，华人你受不了，
0: 太咸了。
1: 对，而且我们也不是地中海饮食。
0: 对，那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了解。那老师，那在你提到的这个拍读啊，不用一个固定位置吗？就全身拍吗？
1: 当然是可以全身拍啊，可是全身拍就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拍。就拍读，很多人说，以前大陆有个拍读，就是叫你要拍手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迷思，人都一直要拍手肘，然后他会治百病，因为他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地方，所以他这边就是一个心包的经络，所以你不是说一直在拍那边，你拍了30周，他就没有了，你就健康，你就认为你就健康了，这你开玩笑吧？就是你的腰酸的问题，就不是拍这边可以好的。很多老人家，每个人

0: 腰酸，那行动不便，然后有些脊椎侧弯，很多都是肌肉造成的、啊。
1: 那要怎么拍？
0: 怎么去拍法？那个真的还是要上课。这样示范拍一拍，不会，不可能就自己这样轻易拍一拍啊。
1: 那老师，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像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呢，这个肩颈啊，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如果是肩颈的话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拍打呢？
0: 其实我们不应该聊拍打，因为拍打就是，但你要知道看，因为很多人不是跟我学拍打，所以你讲拍打没有用，因为是肩颈部位啊。很多人说肩颈啊，拍肩颈啊，会把你的主动脉啊拍破了，然后你就会人就会死掉。我却觉得这些人讲话都不负责任。你这种拍，就是你拍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拍，你拍有没有手法，你知道那个东西为什么要拍，而且颈动脉啊，你要动到你的颈动脉把它弄坏掉，那个力量叫做15到20公斤，公斤哦，15公斤就是一颗哑铃啊，假如是一颗哑铃，很重的哑铃叫5公斤，它有3颗哑铃叠起来，很多老人家15公斤是提不起来的，它这个力量撞到打到你的脖子的地方，你的主动脉才有可能会破掉。所以拍打不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拍，当然外面有些人教拍打就是它是很狂暴的拍法，可是我不建议去讲拍打，因为拍打那个约瑟他看到拍打，我教拍打跟一般人不一样。脖子部分就是你要这个脖子这一条肌肉啊，它是我们的通道，脖子肩跟颈啊，这是我们的头跟我们身体沟通的一个桥梁。
1: 对，
0: 所以只要你这条桥梁啊，它的通道变窄，它的输送电解质的效率变差了，你的耳朵、眼睛跟大脑，它就开始慢慢的出现叫退化，就退化。老人家的退化，听过那个最常形容一个老人的形容词，国文程度好一点，就是发苍苍、
1: 视
0: 茫茫、发秃、齿摇，这些全部都是啊。所以只要这边的组织液没有上去，组织液没有上去，很多人就女生啊，很多爱漂亮，以前是浓密的头发，头发开始变稀了。变稀疏了，那稀疏什么？因为头发叫角蛋白啊，它是蛋白质组织，它是比胶原蛋白更厚一点、更浓一点，叫角蛋白。所以角蛋白从你送上去，你的头发才会长出来啊。所以它很多的胶原蛋白要送到你的眼睛，所以它那个水分啊，这个水分你看到虽然叫生理盐水，可是它里面有一些蛋白质组织啊，它会送上你的眼睛，所以你眼睛会修复啊。里面很多的神经系统它会修复啊，耳朵也是一样啊。现在你其实最大的问题叫做你都认为叫做理所当然，那个理所当然是什么？就是你认为说，我理所当然啊，我吃这个东西我就会补那个地方。
1: 对、
0: 很多人就我吃胶原蛋白我吃这么多，所以它就会补我的皮肤。我都觉得你想的太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病，就心理病，你都认为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
1: 那老师，那我们的肩颈的话怎么样处理呢？
0: 肩颈当然是要处理，就是你要知道真的拍法，我觉得真的肩颈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拍啦。可是这个不好讲，就是他讲就是你这样拍，就是你的手啊往你的肩膀上拍，其实跟捶背是一样的概念。可是问题是你不把瘀啊，我们身体的瘀啊不拍出来，你的肌肉永远都紧的，所以你在那边捶捶给人家按摩，这样按按按完之后，它的舒服可能就是1小时2小时。
1: 对
0: 对，为什么只有2小时？因为你的组织液会回流啊，组织一旦又堵塞之后，你会开始觉得不舒服。因为它什么，就是通道它变狭窄了。那个通道的概念说，那个水就是通道，你可以把它是一个水槽，它水槽原来是畅通的，可是里面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每一年丢一颗石头，丢下去了你10年啊就10颗石头，你20年就20颗石头，那石头越来越多，所以那个石头啊，基本上叫做高密度胆固醇，它是被我们的肌肉卡住了，所以你不把它弄掉啊，它回收回到我们肝脏去回收就好了。所以也不是说胆固醇就都坏，因为它只是回收之后它被我们的肌纤维卡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拍。所以每个地方你都可以这样处理啊，可是你拍打方法不对的话，有时候看来很可怕。
1: 所以拍打的方式，那如果我们今天手上没有一些拍打器的话呢，我们用徒手可以拍吗？老师，
0: 徒手可以拍，可是你的手也会痛啊，你手也很多人手也都无力啊。所以
1: 有些人会用一些所谓的绿豆的那种锤子，
0: 那是按摩棒、
1: 那是按摩棒，
0: 绿豆那只能按摩，
1: 那个可以，
0: 那个都只能当按摩棒，
1: 那只能当按摩棒。
0: 绿豆的那都是按摩棒，红豆、绿豆这个很多棒，因为软布啊，什么艾草的棒子啊，木那种竹子、一颗一个，
1: 对对对，
0: 这种都是。因为它是细细的，所以它都只能当按摩棒。瘀要出来就是你的肌肉本身的状态，你要懂得怎么去绷，你要把它伸直，因为它是一个反弹力量，所以不是被你打出来。要是你的肌肉是软的，你按摩的时候是软，放软这样拍，你只会把那些东西啊拍到里面去，它不会让它反弹出来，我们是让它可以反弹出来，所以那个反弹是你的肌肉要绷住绷紧，所以它可以反弹出来。
1: 英雄老师，那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呢示范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拍打我们的肩颈呢？
0: 嗯， 肩颈是一个蛮重要的部位啊，可是肩颈部分这个肌肉啊，要是你自己没有东西的话，你可以用手，可是拍打的目的是让你的肌肉有一个叫肌肉拉伸，它就像一个吉他的弦的概念，所以你脖子啊要侧一边，
1: 嗯，
0: 你侧一边之后啊，它的肌肉是拉直的，
1: 对，
0: 所以你拍下去的啊，你的肌肉会往下压，往下压是因为你是拉直的，所以它有叫反弹力，所以它反弹力啊，你就把脖子偏一边，然后手啊，就你的可以用左手拍你的右肩，这样子拍，
1: 嗯。
0: 然后这样拍，其实你可以十掌拍啊，你都是拍要用空心，空心你又不是气功大师，你有什么样本事说你这样空心拍啊它就会拍通，不是你练气功，要是气功大师也没办法帮你拍，你就实着拍，你就拍到然后有微微的刺痛感，那刺痛感是从里面要钻出来，所以你这样手啊拍肩颈的地方啊，你不是这样拍就拍出问题，不会，你就稍微用力一点拍，然后拍一点点刺刺的感觉，它要从里面啊钻出来，所以那个钻的是反弹，所以它钻出个洞出来，它钻个洞就是微血管破裂，所以它只是钻出来，这样钻出来之后，那只要释放出来它就好。可是拍啊，你的手啊，要它因为它的力量啊不集中，你的手这样子拍啊，它的接触面积很大，所以力量除以接触面积叫做压，除以那个接触面积啊，才是等于压力。压力是决定那个深度，嗯，所以你这样手拍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用处。所以你就是要，就是你可以买拍沙板，所以它不叫拍打，其实拍沙板这东西啊，
1: 哦，拍沙板
0: 就是它是一个尖端，嗯，你可以控在那个尖端的部位啊，尖端对准你要拍的部位啊，这样子拍。嗯，这样拍的时候啊，因为尖端的力量，你把所有的力量啊控制在尖端，所以尖端呢，啊，它除以那个表面积，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所以就是力量除以那个表面积数，它就有一个压力，所以可以帮它绷，然后就可以往上弹，所以它可以让它弹出来，所以可以找一下。同样的，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一定这么好用，
1: 嗯，
0: 所以你要
1: 去试试看，
0: 试试看慎选，嗯，或者是你可以去我的粉丝页去找一下，我自己有研发这样的产品，这样子拍了之后，它只要松开了之后啊，你的肩颈就会松开，而且这个松不是两个小时的，它可能是好几个月或到很多年。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拍出有一点点像是红色，有一点像是
0: 不是红色，其实绿色的，
1: 嗯，那是绿色的，
0: 绿色，因为胆固醇啊，这种叫卡住的高密度胆固醇，
1: 它有的时候看到是有一点比较黑色，
0: 对对对，它是绿色，它是绿红色，嗯，所以绿加红啊就紫色，
1: 对对对，
0: 它是紫绿色，哦哦，对，它紫绿色，拍出了之后你的肩颈就不会痛，然后它就松开了。
1: 哦，所以
0: 很多人看到那个样子啊，看到是很可怕，
1: 嗯，
0: 因为看样子当然是不正常，因为你会这样，就除了你被撞到，可是你拍完之后啊，你的内部的肌肉是松开了。
1: 那有些拍的没有那个红紫色，那你老实讲，那个
0: 绿色，它是不会痛的部位就不会有这些东西。
1: 那只会红的话，
0: 嗯，只会红，
1: 那就表示是 OK 的，
0: 对，是 OK 的，
1: 你那个部位是 OK 的。
0: 对对对，刺痛感只有在有瘀的地方啊，我们叫瘀痧的瘀，
1: 嗯，
0: 只有在有瘀的地方才会有刺痛感，
1: 嗯，
0: 痛感不是痛感，它有带一点像被针刺到那种刺痛。
1: 我们今天收获很多，非常谢谢林一泉老师呢，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啊，真的是一个大翻转，就是喝食盐水这个观念，
0: 是生理科学，
1: 对，哦，生理科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英泉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上了一堂的营养课，也告诉我们一些的拍打的方式，哦，谢谢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英泉老师也让我们了解，健康不是追求一个立刻见效的方法，尤其银发族的朋友是要学会读懂身体，建立正确观念，再透过每一天一点一点的习惯累积，从盐水经络到拍打，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养生是对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了解，同时也多一份耐心。感谢林英泉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大脚鸭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那团长呢，同时也是森林疗愈师、自然名士月桃老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除了介绍大脚鸭剧团所进行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关心社会议题之外呢，也是要把森林疗愈跟森林疗愈师介绍给听众朋友。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也是大脚鸭剧团的琼文团长，大家好。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台湾很适合做森林疗愈哦，是因为台湾有 60% 的面积是被森林覆盖，而且台湾有8处的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可以作为森林疗愈的示范场。接下来就请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来成为森林疗愈师。月桃老师呢是台湾林业署啊首批认证的森林疗愈师，从2021年开始开放认证。那森林疗愈师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哦，我看到一段影片的介绍是说还必须要去了解森林当中的一些树木，就是你要认识这是什么树啊，那是什么树。那这个部分是月桃老师你在去考这个或者培训这个森林疗愈师之前，对于大自然你都非常熟悉吗？
1: 我喜欢大自然，但是我们要上的课程齁，我们要上的课程非常多，我们有分成几个部分啊，就要去当森林疗愈师哈。第一个部分是理论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教刚刚您说的，我们教植物学，认识台湾的植物，会教林下经济，会教民俗植物，然后更广的我们还会教比方说台湾的森林的概论，然后怎么样设计森林疗愈活动，另外呢也会有心理学的一个认识生死学，还有比方说芳疗啊、精油这些我们也是会涉略，甚至是比方说这个植物可以再利用或者是变成疗愈手作，这个部分我们都学习，我们都要学习。那我们每一个课程都要考试，考试呢就是超过一个分数之后才能再做进阶。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实习，也就是说呢我们实习森林疗愈师呢就跟着比方说教授或者是已经是治疗师的前辈们来一起实习2次。那这个阶段过关了之后，我们自己即将要成为森林疗愈师的实习森林疗愈师呢，要在个人带队带3次。这整个过程过了之后呢经过评定，然后才能变成真正的森林。

0: 疗愈师。
1: 是。
0: 不过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哦，心理疗愈师他是一个同诊的一个活动的带领者，也就是说，我们是把人群带进大自然的中间的媒介，但是我们对植物有没有完全都认识，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比方说，因为我们毕竟森林疗愈师的背景不一定是森林系或植物系哦，不一定。我们可能是来自，比方说心理科系，那当然也有森林系本身的。那像我自己是有戏剧舞蹈背景的，也有，对，是不同的各个方方面面，甚至可能有一些是生态的导览老师进来，所以我们不一定会认识所有的植物。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哦，我自己感觉森林疗愈师跟一般的导览走读是不一样的。好，这个走读导览那个都非常好，生态导览都非常好。我们台湾有非常棒的生态导览员，资深的导览员哈。那我们台湾的森林哦，有65%是森林，所以非常适合做森林疗愈。但是所谓的生态导览，它是一个知识性的，也就是说，它可能让我们知道这个植物、这个野生动物它们的生活、它们的一个食物链的历程等等的，是比较知识性。像我自己，月桃自己感觉哈，心灵疗愈比较是身心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大自然连接到内心。所以啊，这个森林疗愈其实它也有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森林疗愈师把参加的人带进大自然，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人与人的阶段。什么是人与人的阶段？它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参加的人，参加森林疗愈结束之后，你还是要回归到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婚姻关系、你的家庭关系，这个就是你跟人、跟其他的每一个人的连结，这第二个阶段，人跟人的连结。第三个阶段就是回到你自己跟内心的连结，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森林疗愈总归它是希望把人最后带进跟你自己的内在，跟你的内在小孩去抚慰他，去安慰他，然后再慢慢的再重新继续你的人生路。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子，森林疗愈是比较内化跟身心有关的活动。
1: 所以森林疗愈呢，就是透过一些缓慢的沉浸式的活动，希望能够疏解大家，例如说生活上的压力呀，或者是重新的找回自己跟自然的连结。不过，森林疗愈也不仅仅真的只是带着大家走进森林去亲近大自然。那接下来，我想请月桃老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您所设计的活动，例如说，您也有带着一些长者，像92岁。80岁以上的长者来进行自然舞蹈，这个也算是一种森林疗愈的一部分，是吗？
0: 是。其实森林疗愈的面向非常广，因为我们的森林疗愈师的背景啊，我有刚刚提到，可能是有一些是生态导览员，那有一些可能是做比方颂钵，或者是可能做舞蹈相关的。那我自己也有一些舞蹈经验哦。那我带领的自然舞蹈很有趣，它其实最重要就是在大自然里面，自然的，没有这个需要表演经验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有几次呢带领，我记得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在琼林的一个瑞丽农场哦，然后带领94岁的退休的校长，然后87岁的一个气功老师，那其他的伙伴呢都是很资深的哦，都60快70岁的一些长辈哦，带他们自然舞蹈。那大家会觉得说，哎，那的舞蹈就是需要表演经验，其实不需要哎。我所谓的自然舞蹈，它就是跟大自然做结合，就是你感觉，比方你现在可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见，我现在正坐在公园里面，它可能有鸟叫声，那远方可能会有一点点狗叫声，那可能会有风吹来，那有时候会有阳光， 但有时候阳光又被

大树呢挡住了，所以呢我们就是透过五感，然后透过呢大自然给你的，不管是风，不管是空气，不管是阳光，不管是光影等等，然后自己来做一点点的舞动，那个感觉很像是放松身体，就是你比较自然的去放松。

0: 这个气功老师，他们也跳得非常开心，
1: 而
0: 且他说很放松，就是他说很像跳舞，但是他是缓慢的跳舞，慢慢的动，但没有什么动作，因为他们也没有舞蹈经验，他们就随着他们的心，随着大自然的声音、鸟叫声，对，然后做一点舞动，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疗愈的设计，当然我们一般性的，我还是有在常常运用，比方说我们可能认识这棵树，尝试去拥抱，其实我都说我们不一定要拥抱树，我在这个所谓的认识树朋友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可以拥抱树，但是你也可以在旁边看它，那你也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在子宫里面的胎儿一样靠在树的边边，那你也可以跟树背对背啊，那你也可以远远的看一个这棵树的树形啊，看着它的落叶啊，其实拥抱大树它不一定是真的就去做拥抱的动作，它可以有很多跟大树的不同的拥抱的面向，然后我们跟它背对背也是另类的拥抱，那像平常的我们可以在草地上行走，比方说我之前设计一个活动叫做草地上的步行禅，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常走路啊，身体都很紧绷，
1: 是
0: 很急躁，很匷促，要去哪里去哪里，
1: 是，
0: 但是你参加森林疗愈这两个半到三个小时，你交给月桃，把你的身心放轻松，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在草地上，如果可以邀请大家脱下鞋子，然后呢就在草地上慢慢的行走，慢慢的感觉走步，就是当下的那个意念跟感受就好，那透过有慢慢的行走，也把你的呼吸慢慢做一个调整，所以调整呼吸也调整你的情绪，你走路也放松，也走路也疗愈，所以这也是一般我们会做的一个草地上的行走。当然我们还有一般的，比方说去嗅吸植物的味道。那如果必要就是小小攀折一些，因为我比较不建议攀折植物，但是它会有落叶啊，比方说樟树啊、萧楠呐、柏树啊、月桃啊，它的落果、它的树叶都有味道。我们捡拾地上的自然物，揉捏它，去闻一下植物的气息，去感受它的味道。那这也是这个五感里面的嗅觉。那刚刚草地上走路呢，那个就跟触觉有关系，也跟视觉有关，因为我们一边走路可能一边慢慢看着这个绿油油的草地，那跟大树连结也有关系，因为它有触感，感中的触感，也有这个嗅吸，也有嗅觉的部分，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大树、草地、嗅吸植物，其实都跟就是一般的森林疗愈师可能会做的活动，那甚至在溪流旁边，我们也可以静静的听着溪流的声音。溪流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哦，溪流打到大石头上的声音，缓缓的小溪水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们去感受，那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鸟的声音，你静静的听啊，你就会感觉有不同种类的鸟，那个鸟的声音是远近声音不一样，所以去听大自然的声音也是一般森林疗愈师我也会做这样的一个森疗的活动。

0: 所以以绘本来进行多元的这种森林疗愈哦，也是一种方式。而且大脚丫
1: 对。
0: 剧团也以绘本改编创作了很多的戏剧作品哦。那我们来谈一谈，在这次呢，到了高雄的小房子书铺，那月桃老师也带了4本的绘本来做亲子共读，怎么样来透过绘本进行森林疗愈呢？
1: 好，我非常感念哦。我自己从事戏剧，所以我有一些森林疗愈的活动，会跟一点点的戏剧、一点点的绘本做结合。那我要感念我的恩师哦，我的恩师，先感念恩师一下哦。他是屏风表演班的李国修国修老师，那我非常感念他。我之前是他屏风表演班高雄分团的学生，那国修老师也是带领我走入戏剧大门的非常重要的恩师。那因为他呢，他有跟我们讲了三个能力哦。他说做剧场有三个能力，我后来发现啊，这三个能力啊，不管你做任何工作，我现在做森林疗愈，我现在还在做剧场，我在教疗愈手作，我也是社区大学的戏剧疗愈、森林疗愈的讲师，在哪一个方面都可以用到这三个能力。国修老师他有说哦，三个能力就是。第一个爱的能力，第二个幽默感的能力，第三个创造力。我也把这三个能力分享给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这三个能力哦，其实你在每个行业都可以比较顺心的、比较顺意的工作或者是生活。那我回头来讲，我在高雄小房子书铺也是一个非常疗愈的经验啊。高雄的小房子书铺呢，本身它就是一个木造房子，也是我60、70年的一个老房子哦。他们改建，那在里面呢，这个他们主要就是做绘本，这里面有上万本的国内外的绘本。那我自己呢，有10年的教绘本的经验，我教这个怎么样讲绘本，教怎么样念绘本。我教怎么样把平面的绘本变成立体的戏剧表演，所以那天我的节目叫做《森林疗愈有秘密》。那大家会想说，哎，那绘本跟森林疗愈有没有关系？其实有关系，因为现在的绘本啊，有分很多不同的风格跟种类，有的是普科，比方说我们大自然、大科学啊。比方说呢，有一些呢是这个民俗的绘本，它教你，比方说月桃也是一种民俗植物啊，啊，教你端午节可能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比方菖蒲啦，比方说艾草结合起来一个平安草放在门口啊。那绘本还有，比方说各种不同的风格，它会教你各种议题，教你生命教育等等。绘本里当然有很多跟大自然、跟森林有关的绘本。那我挑了4本绘本，其中有一本叫做《蝴蝶小孩》，它讲的是高敏感的孩子，这个整装待发要出去，但是呢，看到外面很多小朋友，他又很害怕，又回到家里躲起来。爸爸安慰他说：“你要尝试，你要一次一次的准备出发，你才可以去认识朋友，认识大自然。”后来，这个小朋友鼓起勇气呢，就再次的到外面去，然后真的，他就变成他这本书的名字《蝴蝶小孩》一样。这个小孩就变成像蝴蝶，本来是一只毛毛虫，变成像蝴蝶一样，慢慢的自由飞翔在大自然里。这是这本书。那我特别要提到，里面还有一本叫做《失去动物的森林》哦，这是我最后讲的一本书哦。这故事也非常简单，它其实就是讲了兔子呢找不到妈妈，兔子遇到了狐狸，跟他说：“我们要看到我的妈妈。”狐狸说：“他没有看见。”狐狸也在找他爸爸，两个人结伴走走走，要去找爸爸妈妈。走到路上遇见一只熊，熊有没有看到我的妈妈还有爸爸？熊说：“我也没有看到，可是我的弟弟不见了。”那我们一起去找，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慢慢的大家都加入了。那后来呢？他们遇见了一只蛇，问蛇说：“有没有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呢

那像最近呢，月桃老师也到了高雄的小房子书铺啊，来讲森林疗愈绘本。

0: 得说没有诶，我没有看见，可是我的好朋友也不见了，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找？后来他们就去找，经过了冬夜，经过寒冷的夜晚哦，那个绘本画得非常的棒，我觉得如果一个很棒的绘本可以给我们看到很棒的美学的图画，那里面的一些文字让孩子让阅读绘本的人可以天马行空想象，然后走啊走，他们就走得非常的疲累哦。突然远远的兔子看到远远好像有两个人，兔子就说我看到我的妈妈，狐狸也说啊我看到我的爸爸，结果呢绘本一翻页的时候，本来远远的两个人变成拉近镜头，变成两个很大的人呢，在绘本上。那绘本出现什么？绘本出现了兔子已经变成了兔毛的帽子戴在人类的头上，狐狸已经变成了狐狸的围巾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些动物都非常低落，他们就偷偷的跟着那两个人进入他们的人类的豪宅。人类的豪宅看到他爸爸手边有一只长长的猎枪，地上有熊的皮，有鹿的皮，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野生动物，鹿角也挂在墙上。原来兔子的妈妈、狐狸的爸爸、大熊的弟弟、蛇的好朋友，还有鹿的亲人都被猎杀了。那最后那个绘本啊，他画了一页，就是人类两只脚印踏在雪地上一路走的脚印，为什么没有动物的脚印？就让他去猜一猜为什么没有，因为动物被猎枪打死了，被人类背在肩膀上，所以绘本最后就是只有人类的脚印。但是到最后人类的脚印树也没有了，旁边的树也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变成空空荡荡，只有人。那最后一页我觉得呢心情会有点波动，最后一页呢有各种的动物，就是在找他的妈妈，找他的爸爸，找他的兄弟，找他的好朋友，找他家人的那些动物，从窗户外面看着里面。这时候我问小朋友说，你们觉得他们在找谁呢？那其中有小朋友说，他们在找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后来的确是这样，因为那个绘本的最后一页，那些动物都变成黑白的颜色。所以这个跟森林疗愈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绘本刚开始它是一片片绿油油的森林啊，动物都很欢乐的在里面啊，对。但是到后来这个动物不见了，那个动物被猎杀了，这个动物被猎杀，那个动物也被猎杀了，森林里面变成没有生命力，只剩下所谓的树。人家有讲一句话说，森林里面啊没有动物，它就是变成空林，空空的森林，它就表示它没有生命力。所以这也是我讲这本书失去动物的森林的原因。后来讲到最后，就是那些动物从窗外好像在找他的家人，后来才发现他们可能在找自己在哪里，因为他们已经走了，已经离开了。走在那里的时候，两个妈妈就难过的哭了。我觉得绘本美丽动人的地方，就是它让你看到很多美丽的图案，然后它透过一些文字让你去想象。那这本书看完之后，我们会不会更去了解说，既然我们喜欢大自然，我们就更应该要保护大自然，进而爱屋及乌，保护森林里面的动物吗？那这是我讲的绘本，所以我觉得在小房子书铺里面讲这个绘本。后来呢我还教他们做了一个植物疗愈平安袋，我自己有种一些树，我自己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小农，然后把书法的树木把它碎了之后晒干，把它放在袋子里面，他们就透过 他们那一天听绘本的感觉，听绘本的疗愈感，交流的这份感动，然后放在植物疗愈包里面，再把这份感动延续带回去。是我那天设计的不同的生命疗愈的活动。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我们最后来谈的是在九月份的一个活动，也是在社区大学开这个漫步森林疗愈课。月桃老师在社区大学也有过很多的演讲哦，像今年四月份呢，也有在社区大学做一个演讲，是谈森林疗愈跟身心的修复。所以应该很多的朋友对于这样的主题会觉得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那我们最后呢，就来谈一谈老师在社区大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做演讲或者是开课的一些讯息。
0: 好，我在桃园的新阳坪社区大学呢，开了一门有关森林疗愈的课，叫做漫步森林疗愈。那这个课呢的对象是一般的民众哦，所以呢我们不会做得非常非常的深，就是我们透过一般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森林疗愈。可能刚开始介绍一下台湾森林疗愈跟我们的前身可能日本的森林浴来开始怎么样进行我们森林疗愈，以及森林疗愈师怎么样培训，还有森林疗愈师可能自己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有一些怎么样的概念，在这个森林疗愈会比较好。那当然里面有一些森林疗愈的体验哦。那其实这个课程其实最重点就是像主持人提到的，我就是希望大家做身心修复。因为现在啊，我之前接受一个采访，我就说啊，其实森林疗愈很重要，他希望做这个数位三 C 排毒。因为现在大家手机用的太凶太猛了，那有一些还有所谓的手机上瘾症呢，就是你手机一快没电呢就很紧张要找插头，
1: 对，
0: 像这样要做这个三 C 排毒。第二个呢要做虚实校正，尤其对青少年来说，什么是虚实校正？因为有些孩子他们玩手游玩到虚拟实现实分不清，因为他们很多人会以为啊，就是网络交的网友才是他的好朋友，才是他比他父母更重要的家人。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像寒暑假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孩子不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透过网络认识了网友，可能网友给的照片也是假的，身份也是假的，住在哪里也是假的，工作也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虚拟校正。第三个我就希望呢可以做人类跟大自然重新连接，因为人类本来就跟大自然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我们就是动物啊，是我们人类都自己以人为本，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智慧最高啊，自己是什么万物之王啊，其实充其量我们也只是动物，那动物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所以我希望呢可以让人类在跟大自然做连结。那因为有经过实证，刚主持人有提到哦，这个参加森林疗愈呢可不可以放松之外，可以增加免疫能力，可以减低心脏快速跳动的一个几率，然后可以降血压，让自己心情放松，那心情放松，情绪放松，人就放松，人放松不好睡觉啊，就比较不会有失眠的状况。所以我这个课程主要是做身心修复。那除了让大家知道说身心疗愈的确有实证，有刚刚讲的这些功能之外，还实际大家到这个我上课的地点外面一个小公园去做这个户外的体验。所以我这个课程是主要是室内，然后次要是室外，带他们透过不同的方式，透过五感，透过疗愈，透过森林 疗愈的一个理论跟实际的一个演练，
1: 是
0: 让这个参加的伙伴可以做身心的一个修复，这是我的课程。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脚丫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同时也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的内容哦，非常特殊哈、但是呢，这个对整体的这个全球的，我们讲说 AI 或者是所谓的晶片也好哈、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哈，一个案件哈。那我们现在很开心的邀请到了这个所谓的资深记者哈，这个吴正峰老师哈，到我们现场哈。那我们先请吴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吴正峰。
1: 好，这个为什么要请吴老师哈？因为他有这个长期的这个跑这个司法案件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那刚好在这个台湾最近来讲，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在海上哈，在海上竟然查缉走私的过程当中了哈，应该说是查缉毒品了哈，查缉毒品的过程当中，竟然却查到了这个重要的战略物资哈，也就是辉达的晶片哈。那这个辉达晶片呢，虽然没有要进到台湾了，但是呢，似乎哦，应该是想要进入到中国大陆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美国正在这个对于中国的高科技的产业进行制裁的过程当中呢，台湾会不会成为漏洞哈？其实是大家关切的议题哦。那不仅仅是讨论所谓的什么叫飞鸿供应链的问题哦，而是说在这种所谓的关键技术的一个保密措施，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个运载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来讲的话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一个不能说挚爱难行啦，是说我们到底我们的行政部门来讲的话，有哪些东西必须要去强化的哦？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焦点哈。我们先请吴老师哈，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个最近在海上哈，我们的海巡署哈查缉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辉达的晶片哈，那可能这个伺服器要运转到这个中国哈，到底这中间的过程的来龙去脉哈，那相关的人员被这个起诉的等等之类的哈，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帮我们厘清跟介绍一下这个脉络呢？
2: 好，谢谢廷辉老师哈、没有错，其实这个案子比较特别，它其实是要上溯到2022年哦，当时美国它对中国进行了晶片的制裁，那前提当然是因为中共它当时为了要挑战美国的 AI 霸权，所以它的雄心已经起来了，那起来之后美国政府看到了之后就会相当忌惮，因此就限制了辉达等业者的高阶晶片输出中国。可是他2022年到现在2026年，中国其实他们暗自还是辗转收到了这一些美国的高阶晶片，所以对美国来讲他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到底哪里是破口。那这个破口从哪里出来呢？其实从美国三月有一个起诉书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破口的节点哦，其实就是台湾。没有错。那台湾它到底在里面占了什么角色呢？就美国的起诉书来看齁，我自己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中转站的角色，就是美国的辉达它的晶片先运到了台湾，那台湾再辗转到了东南亚，那东南亚再重新分装之后再送到中国去。所以台湾在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破口。那这个破口之后呢，我们刚刚讲是三月美国起诉嘛齁。那到了五月的时候，我们的海巡署突然间也查获了一批要运往中国的辉达晶片，所以这个时间点就非常的巧妙。那就我了解哦，这个情资一方面可能美国那边有 pass 过来，
1: 是，
2: 但他并没有非常的特定出到底是台湾的哪一些业者帮中国进行违法转运，所以呢，这个。

0: 的案子对于我们台湾的执法单位来说，它是一个阴错阳差。
1: 嗯，
0: 其实是海巡署他在监听一个应该讲监听两位毒虫毒贩的过程之中呢，听到了很奇怪的言语跟暗号。他听到 B300
1: 嗯
0: 那我们的海巡人员对于 B300 来讲，这个是观念来说奇怪啊，这是啥
1: 毒品的型号没有 B300
0: 对吧？
1: 对，
0: 我只听的 heroin
1: 对
0: 不对？
1: heroin
0: 啊，或者是开
1: 骨科碱
0: 啊、cocaine 啊，对吧？啊，怎么会有 B300 还有
1: 新型毒品吗？
0: 新型对，喵喵那种。但他们讲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就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有个 B300 的东西？那但因为他们这是监听的过程啊，这个 B300 关键字出现的太频繁了，所以海巡署就觉得奇怪，这到底是什么啊？他们决定亲自到这个货仓，就是本来预定要进口所谓的 B300
1: Google 一下，
0: 根本不是要进，要出口。要出口 B300 这个东西，对，那对他看起来也没有上网 Google 一下，对，那他就直接亲自到这个要出口的保税仓库里面要去做稽核，就一去看，他带了那个缉毒犬进去哦，就一看，奇怪，怎么看都查不到毒品的痕迹，但他看那个东西的外观，他是写美超维的 server， 那美超维的 server 它其实有中阶、高阶跟初阶。
1: 对，
0: 那他们发现说，这个型号是写初阶，那里面确实有那个 NVIDIA Inside， 好，就是惠达晶片在里面内建的，可是跟 B300 无关啊，他们就觉得奇怪，他们决定就去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对，那检察官越看就越觉得奇怪，后来他们决定做一件事情，他们就说，我觉得你这个报税的内容可能有一点问题，
1: 是。
0: 那因为我不能随便把你的东西拆开嘛，
1: 对，
0: 所以检察官他就先立了一个案子叫伪造文书，他们怀疑他在出口的时候，
1: 对，
0: 在海关的报税文件
1: 申报不符，
0: 对，申报不实，他先用一个罪名去卡他，
1: 是，
0: 那卡了之后就可以搜索，搜索之后就可以拆箱验关，那他就签发了一个伪造文书罪，啊，怕亏嘛，就开箱去验柜，就发现说，里面他们去改标了，其实这个并不是初阶的美超维的伺服器。而是高阶的伺服器，
1: 是
0: 庭文老师，你猜那一台几万？你可能5万美金、6万美金、10万美金，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般想象，对，
1: 一般想象的
0: 50万美金，
1: 50万美金一台，
0: 千狗班，
1: 所以比毒品好赚，
0: 对不对？好赚，它利润，它利润是100%以上，
1: 对。
0: 就是一杯啦，
1: 是，
0: 对，就是我卖1500，一台卖1500万，对不对？我要拿3000万元的货款，
1: 50万美金呢、欸？
0: 对，
1: 大概是1500多万台币啊。
0: 对啊，没错、啊。
1: 那他总共几台啊？
0: 对，他总共有50台。
1: 50台，
0: 所以他扣了那一批货就有7亿5000万。
1: 哇塞！
0: 而他的售价又是15亿，所以他的利润就是7亿5000万。
1: 这比中大乐透还要
0: 还好赚啊！对啊，那庭文老师，你想一下，7亿5000万，安妮娜招数毒品，这些毒品，好像也没有到7亿5000万那么赚，
1: 对
0: 不对？这是第一个，
1: 你花了那么多的。这种的风险，
0: 对
1: 不、
0: 啊、
1: 对？然后走私毒品，
0: 对
1: 不对？然后如果真的被抓，那有的还会判处死刑，
0: 没错；
1: 有的还判无期徒刑，
0: 没错。
1: 对啊，然后反而风险那么高，
0: 对
1: 不、
0: 啊、
1: 对、
0: 啊？
1: 那你走私这个东西也不会被判死刑，
0: 不会。庭外说，我们刚刚说他是伪造文书，对不对？
1: 对，
0: 伪造文书最高5年徒刑，
1: 有期徒刑。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真是一本万利。
1: 是
0: 第二个，
1: 我觉得现在可能要卖毒品的，可能都要去走私这个。
0: 当然啊，
1: 高阶晶片、啊
0: 没有错。庭外老师的观察非常非常的精辟，因为真的这一些，你想看原本卖毒品的都是黑帮，对不对？
1: 对，
0: 黑帮现在真的就是在做走私晶片的生意。
1: 是，
0: 所以他把原本的毒品走私网扩充成晶片。走私网
1: 是，
0: 而且这个网络以前我们想象是只到东南亚嘛，
1: 对，
0: 这个毒品案的毒品
1: 到东南亚没问题 啊，他们也从东南亚在进中国大陆，
0: 对啊，没错、啊，
1: 因为他那个毒品网络以前也都是这样跑的、啊，
0: 没有错，
1: 从中国大陆金三角出来，然后或者是到台湾转售，像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就说台湾就是一个毒品转运站 啊，
0: 对，
1: 那你这个毒品转运站，你整个再倒回去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晶片转运站了、啊，
0: 对，哦，林文老师的那个路线讲得非常的正确，以前我们是毒品转运站。 运中心，对、哦、我们是亚太毒品转运中心，这么是我青菜共，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跟国际地位相对特别，所以以前毒品确实从东南亚然后到台湾、嗯、然后台湾再分散到中国或者分散到日本、嗯、甚至分散到美洲去、
1: 嗯、
0: 因为这些国家对于台湾要去的货品相对戒心没那么高、嗯、他们会推定

0: 应台湾的东西是相对安全的，
1: 是的，
0: 对、嗯。那现在呢，反而是我们台湾东西是要销到东南亚去，然后东南亚再进到中国，嗯、对。那这一次除了有销到我们的走私晶片，它除了销到东南亚以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途径、嗯、是销到日本。再由日本转到中国去，
1: 是，
0: 所以这个案件它可能已经是一个国际事件。
1: 日本黑帮也是有在运作这个事情，因为、
0: 对，
1: 因为之前也是日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厂也是在偷台积电的相关的
0: 对
1: 这种机密嘛，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相对的来讲的话，日本方面其实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想要偷台湾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1: 那台湾刚好又是跟辉达之间有绵密的合作关系嘛，
0: 没错。
1: 然后就运用这种所谓的信任关系，然后做海上的这个路径的一个走私偷渡，
0: 没错。
1: 对，走私的这个部分，
0: 走私 对，没错、嗯。那这个当然就很危险了。
1: 是，那关键在于说，你刚刚有跟我提到、啊，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单位好像还没把 V300 列为这个所谓的管制的清单当中的物品嘛？
0: 没有错，
1: 对
0: 对。
1: 所以那算走私吗？
0: 它其实原则上不叫走私，
1: 申报不符而已啊。
0: 对。庭辉老师讲到我们目前法律上一个缺漏跟盲点，嗯、就是我们现在哈。只能用伪造文书来办。
1: 是。
0: 那为什么不能用走私来办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它列为进出口。
1: 我们有一个惩治走私条例吧。
0: 对。
1: 还有一个这个海关缉私条例嘛。
0: 对，这两个。
1: 一个是行政法，一个是刑法。
0: 刑法，对。
1: 对，
0: 没错。
1: 然后特别刑法当中的惩治走私条例，我们没办法办这个 V300。
0: 没办法，没办法。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话，它其实它不是走私哦、嗯、特别注意。它是有申报。
1: 嗯。
0: 它只是申报不实。
1: 申报不实，
0: 对，它是
1: 伪造文书的概念，
0: 对，高阶然后报低阶、嗯嗯，所以对于司法机关来讲，它很头痛，就是我们目前的法律居然没有办法处罚这种行为、嗯。但是你想看看类似的行为，如果到了美国，
1: 是感觉我们的行政部门还有司法部门跟不上整个国际社会的脉动，
0: 甚至是立法部门，
1: 对，还有立法部门
0: 对
1: 跟不上国际脉动、啊、那这怎么办呢？
0: 对，这可能必须透过
1: 修法，
0: 而且是要仿美国的立法例，
1: 对、嗯，
0: 因为美国他们的行政机关比较强大，他指定的说我禁止辉达的晶片出口中国、
1: 嗯、
0: 好，那他就形成了一个规制了嘛，好，那他表列出来之后呢，如果你违反这个行政命令、嗯、那就会面临他们的出口管制法的刑事处罚。
1: 是，
0: 陈辉老师你知道吗？最重可以处20年。
1: 嗯，
0: 但在台湾是无法可罚
1: 5年。
0: 对，除非你是
1: 伪造文书，最高5年。
0: 对, 啊 對, 啊 對, 對，但是如果坦白说，如果他用一个报税，他坦白的去报了说我出口的是 B300 晶片，
1: 对，
0: 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可以卖出去，卖到东南亚的，他只是说我们台湾是不能卖到中国而已。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台湾啊，对于这个 end user 的查核、
1: 嗯、
0: 因为美国是要求说你要卖东西可以，但是你只是终端末端不能转到中国去、
1: 嗯、
0: 那台湾对于这个 end user 就是说最后的使用者到底是谁，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对，很明确的查核。
1: 案子现在目前就是只能用伪造文书来办理了，
0: 看起来就是只能用伪造文书。
1: 那这些货品怎么办呢？
0: 这些货品目前已经先扣起来嘛、嗯、那扣起来之后，由于它的金额太庞大，
1: 对，
0: 所以对，且7亿5000万，所以减掉自己也不敢保管，他没有放在北大章里面哦，他是请美超委对自己保管，他主动让他保管，说哎、欸，拜托你们保管这个，我们不能、
1: 那个、晶片一坏的话。那就完，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喷到水或是怎样之类的，
0: 他就完蛋
1: 了，完蛋了，要赔啊，
0: 对啊，那时候简单压力也很大，而且这个案子甚至还搬到了辉达的内鬼，
1: 是、啊、
0: 他们的庄姓经理，
1: 是是
0: 是，所以看起来台湾可能有一个共犯结构，嗯、甚至是集团组织跟、嗯、黑道挂钩。
1: 是，
0: 那如果它变成了一个惯例的话，变成哎、欸，你可以看到不只是晶片走私，不止毒品走私，可能
1: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走私也可能。
1: 就是、你现在我们抓到了这一个是。你说是7亿5000万，
0: 对，7亿5000万，
1: 但是这应该不是首例吧？
0: 啊，对，庭辉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正是阴错阳差。就我了解哈，之前
1: 是代表已经有很多早就已经出去了，
0: 没有错，之前已经出去了50台了。所以之前他们已经赚了7亿5000万了，而且对，
1: 是，所以
0: 我们台湾居然不后知后觉，
1: 我觉得蛮严重的嘞。这个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到最后来讲，美国会不会真的把台湾视为是一个破口的情况之下，
0: 绝对，
1: 然后对台湾来讲的话，当然不信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重点是说，你未来来讲，在所有的管制中国的晶片当中，台湾可能会成为当中 也被管制的对象，那怎么办呢？
0: 对，
1: 对不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非常严重，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对中国的这个管制晶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正峰老师到我们现场。那吴老师，你们嗅到一种之前我们也看到美国 AIT 刻意的放出一张照片，就是涉及到这个我们的海巡署跟美国的 Coast Guard 就是海岸巡防队，它一个合影的照片，然后在海上合影的照片。而这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案子当中， AIT 啊也是特别在它网站上去提到说有关于共同查缉的这个这个辉达晶片的这个部分，然后再来你再看到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啦，它底下就是它的 Coast Guard 嘛，它也不断的一直秀出一些说它有派驻人员在台湾，然后共同打击海上的犯罪，包含这个毒品啊，或者走私等等之类的，这些的讯号来讲的话，是不是就代表美国已经把那个眼光放到台湾来了？那你再看到它感觉就是一个海上的产业链了，它已经不是单纯只是第一岛链，我们看到垂直链的概念，它是一个跨太平洋的两边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合作关系。那这个台湾的黑帮那跟东南亚黑帮跟东北亚的黑帮还有中国大陆的黑帮可能是已经开始有一些串联。
1: 对，
0: 这个串联来讲的话，感觉好像对于这个地缘政治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灰色地带啦，但是似乎好像就是在破坏这种所谓的地缘战略上的一些关系。那你觉得就是说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你觉得美国会怎么来应对这样的关系呢？这怎么处置关系呢？那在台湾来讲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要立法或修法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做补救的呢？
1: 对，其实我觉得美国他现在的做法表面上他是用打击毒品来跟我们合作，而且他也很公然的就把他的美国的海岸巡防队跟我们的海巡署的舰艇放在一起。这张照片表面上我们刚刚讲他是用来宣示说我要弃毒，那实际上他应该就是剑指中国。
0: 嗯，
1: 那剑指中国的目的除了第一个毒品以外呢，更深层的目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应该进入到中国。什么叫所有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讲只要是管制性的东西都不能进入到中国。第二个目的就是他要跟全世界讲说台湾这一块海域除了有台湾自己本身的海巡署在巡弋，还有我美国在巡弋。那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宣示出来之后呢，在台对台湾来讲，当然就是我们会成为一个共同的战略伙伴的一环。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晶片这一部分，他我们刚刚讲他是不是2022年开始进行出口管制，对不对？然后今年起诉了三位那个美超维的一位美超维的这个种的创办人，一个比较特别，他是台湾区的经理张瑞昌。那现在这个张瑞昌人不见了，
0: 人不见了，
1: 对，听说他卷了10亿。跑走了，但是回到廷辉老师刚刚说，那他跑到哪里去？
0: 对，
1: 那他到底又跟黑帮有什么关系？目前掌握的情资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因为跟黑帮挂钩，所以呢，这个卷款10亿之后呢，听说人现在是在中国。他当然他跑到中国目的是他可能想象，当时我是帮你中国买东西的嘛，
0: 对，
1: 所以我跑去中国，你中共一定会保护我，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就帮派跟就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讲，其实它只是一个棋子。
0: 对，
1: 当你被起诉，你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0: 对，没错，
1: 因为它原本的利用价值是你可以帮我买
0: 是
1: 辉达的晶片，
0: 而且他身上又有10亿，
1: 他身上又有10亿。对，好，所以你今天跑到了中国之后呢，你会面临的不会是保护，
0: 是
1: 你会面临的是死亡威胁，
0: 是，所以说不定已经挂掉了。
1: 现在有情资是说黑帮已经在追杀他。那第一个黑帮可能是台湾的黑帮，第二个黑帮可能就是中国。廷辉老师，大家都知道中国没有黑帮，中国的黑帮一定是中共认可的。
0: 对，
1: 地下组织，
0: 团体组织，
1: 团体组织，
0: 是为中共所运用的附水组织。
1: 对，附水组织。对，所以如果你今天跑去中共，你被黑帮杀了，这些人是 无忌惮的可以追杀他的，
0: 是是，
1: 因为他一定是中共授权去追杀这个张瑞昌，所以现在看得出来，任何只要要帮中共做事情的人，当你失去你本身的利用价值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面临被放弃的危机，然后甚至是生命的危险。
0: 是
1: 好，那所以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看起来啊，只要你在帮中共做事情，你失去你本身的利用价值，你的风险就来了。
0: 是
1: 好，那廷辉老师刚刚有提到说，那美国他现在要怎么做，跟台湾要怎么做哈？那我觉得啦，美国现在还是在观察台湾。因为廷辉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你台湾变成了一个破口，那美国会不会在制裁中国的时候把你台湾放入二级制裁的清单中，这个我们不清楚，但如果放进去的话，那对于台湾的贸易就很危险，因为台湾最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美国嘛，对。好，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就是我们台湾人继续利令智昏，搞不清楚状况，然后还在帮中共做事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整个台湾
0: 就变成说，我们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
1: 当然，
0: 你要有所作为，你才能让美国会觉得说，哦，你是我的伙伴，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共同来打击这种犯罪的行为嘛，对不对？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以往以前我们有一个。不是一个，其实好几个，
1: 对，
0: 台湾的商人，然后呢偷偷的跟北韩做生意，
1: 哦，对
0: 不 对,
1: 对，
0: 然后呢后来有一个商人竟然是他的护照被公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面，你知道吗？我们拿护照你说进不了联合国，但是我们的护照竟然可以被公布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网站上面，告诉他什么，全世界都制裁这个人，不能让他入境，
1: 对，
0: 然后他不能跟他做生意，
1: 对，
0: 然后他是一个高雄的诚信的老板，后来因为这样子什么生意也做不成，后来跳楼自杀，后来因为在台湾我们也是配合着美国在起诉相关的，因为他卖东西给北韩，
1: 对，卖石油，
0: 对，卖石油给北韩，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厂商也偷偷的卖东西给北韩，管制性的东西给北韩，这个感觉就像这个的，那我们也看到了美国 Coast Guard 长期就会有两艘，一艘到两艘船都会在上海附近的海域，就在拦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船舶要进入到北韩去。同样的道理，你现在是往北走会拦截你，现在我们的 Coast Guard 跟美国的 Coast Guard 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海域上面了，那就代表说今天从太平洋的另外一半的晶片要过来的时候，
1: 对，
0: 这时候这边美国也在拦你了，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而且刚刚廷辉老
0: 师，所以我们政府的做法不，我觉得不是，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只有修法立法的这么简单而已。
1: 他在执行面上当然还要更加加强我们现在的目前的一个破洞哈。还有就是说，刚刚廷辉老师讲到那个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甚至是立委他必须要修法的一个参考，就是。记不记得当时你我们在处罚这个诚信商人的时候，就是跟北韩做生意这个诚信商人的时候，我们是有用刑法来处罚他的哦，刑法。那为什么这一次在辉达晶片却没有办法？
0: 对，因为当时你只用刑
1: 政法，对，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在处罚这个诚信商人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法令，我们用叫知恐防治法。
0: 对 对, 对。
1: 所以既然知恐防治法可以使用，为什么这个案子
0: 会不能使用？中国定位成恐怖主义
1: 团体，对啊，对啊，
0: 北韩是被定位成恐怖主义团体，
1: 对啊，
0: 知恐防治，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只有美国，
0: 但是我们赖总统已经把对岸定位成
1: 对啊敌对势力，境外敌对势力，
0: 敌对势力，对啊，资助敌方，
1: 对啊，算不算
0: 在军法上面算是？
1: 对，在军法，对啊，
0: 对啊，
1: 没错啊。啊，那台湾，
0: 而且那晶片就去制造那个所谓的先进武器的话，东风飞弹或者什么巨浪飞弹，又来打
1: 台湾
0: 或打美国，那不是很奇怪？
1: 对，很怪啊！你觉得你在资助一个境外敌对势力来打击你自己？
0: 对，
1: 所以这个在
0: 这感觉好像不能单纯用这种所谓的伪造文书来
1: 处理。对，没有错啊，
0: 你应该是要用资助敌方势力的这个相关的法规来处理。
1: 对对，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比较生硬一点，他们认为说只有联合国的制裁我们才需要遵守，因为知恐防治法的前提是说我们是要依据着联合国的制裁，如果违反联合国的制裁我们才可以用知恐防治法来处理它。可是廷辉老师，我问你，美国的制裁重不重要？当然也重要，
0: 重要，
1: 但是为什么美国制裁不能放入知恐防治法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甚至立法机关是不是要思考去补漏，然后进行更全方位的补强。不然你看像廷辉老师刚讲，其实台湾现在最明显而迫切的敌人就是 中国嘛，
0: 是，
1: 所以如果他今天要打你，但你对于中国的出口却没有管制的话，会变成一个无限循环的恶性出破口。
0: 是啊，
1: 对，
0: 是啊，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的景象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现在大家全部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1: 对，
0: 对不对？那因为他是打乌克兰嘛，
1: 对，
0: 但是事件发生之后才去做的事情，
1: 对，
0: 已经为时已晚了。
1: 对，
0: 那你就算是现在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库存的相关的飞弹，
1: 对，
0: 他们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晶片嘛，
1: 对，
0: 但是现在他们要造不出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来，
1: 对，
0: 就是因为被管制。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军事武力，
1: 对，
0: 记不记得那时候川普在跟这个 Harris 就是贺锦丽在进行辩论的时候，第一个问题贺锦丽就直接挑明说，川普你为什么把晶片卖给中国来发展军事武器？
1: 对，没错，
0: 结果川普说那不是我卖的，那是台湾卖的。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说台湾卖的？哇，被抓到了。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了？
1: 对，
0: 其实就是因为台湾可能或许就是成为中继站或转运站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你标签一直被贴下去，可能就撕不掉了，
1: 可能就撕不掉。
0: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没有动起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司法部门都是按照法律在办案的，他不可能说去那个
1: 逾越法律
0: 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哦，我觉得知识体大的原因在这里嘛。
1: 对，没错。
0: 那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个部会、各个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也都没有什么。
1: 对，没有作为啊，
0: 特殊的作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所以就连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检察官，他们也不敢说把那些晶片放在，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还你说还请美超委来代管，那美超委里面就有内鬼了，
1: 对啊。
0: 那如果内鬼又通外国，这个外鬼，那这是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
0: 对啊。
1: 而且田辉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台湾目前的晶片出口管制国家有个地方叫俄罗斯，
0: 嗯，对。
1: 俄罗斯有没有跟台湾战争？目前没有，
0: 没有。
1: 可是我们居然要管制
0: 啊？
1: 对
0: 啊，根据什么？
1: 对，根据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因为联合国有制裁俄罗斯，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就不能跟他贸易，但是俄罗斯他并没有说他要进攻台湾，反而是中国有说他要侵略台湾，但我们居然可以卖晶片给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吊诡的逻辑。对，所以在这样的经贸往来跟国安意识下，我们要怎么去权衡呢？是我们现在立法跟行政单位必须要去思考 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是，那我们觉得现在的我们来聊一下黑帮好了，黑帮你应该比较了解啊。现在黑帮是不是在转型了？
1: 对，没有错，黑帮在转型。
0: 对，如果说他不卖毒品，现在改卖这些晶片来讲的话，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人才进入到黑帮当中？
1: 哦，会啊，当然，当然，当然。但像这次的李超伟走私案呢、啊，其实他就是一个黑帮走私，而且他在里面争取到的一些替他们服务的员工，确实也都有高科技业者。
0: 嗯，
1: 而且这些高科技业者，坦白说，他们不是空头公司，他们是有经营的时机哦。
0: 是，
1: 我们举例来说，辉德案，他到目前为止，他收编他收押了几个人，
0: 对，
1: 七个人，其中有一个是青云公司的总经理啊，
0: 嗯，
1: 对，
0: 青云在中和啊，
1: 对啊，
0: 嗯，
1: 而且他
0: 在中和，
1: 一九七几年
0: 还上市了，
1: 对啊，
0: 上市
1: 对，嗯，然后另外两个
0: 还有释方，
1: 对啊，释方，不过释方他没有没有羁押，他是当列被告而已，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还有谁？还有美超伟的两个员工，
0: 是，
1: 还有我们刚刚讲辉达的副理，
0: 是，
1: 对，所以这些其实都高科技。
0: 那这些人他们怎么是连上线的？
1: 哎，对，这个就是
0: 这是一个问题
1: 要查的，说他们按私下的这个没有办法破解的网络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因为现在看起来你要一个一个压起来才能知道他们之间怎么联系的，
0: 是，
1: 但目前就我了解还没有破解说他们彼此到底是单点多点还是透过什么方式去做串联，嗯，只能说你看连高科技业者都已经被黑帮所收编，这台湾不只是高科技危机，甚至是国安危机。
0: 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对中国的晶片管制，为您要访到的是吴正峰老师，哦，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

0: 2020@rti.org.tw， 我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是一位身处在台湾社会运动第一排，那始终保持恒温与恩典的牧者暨南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黄春生。黄牧师所服侍的暨南教会紧邻立法院，很多人都认识黄牧师因为暨南教会每一次有事情就是立法院有事情的时候他在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过去多少年来总是身处在台湾社会运动的这个最前线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雨黄春生牧师跟他的教会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总是温柔的接住每个受伤需要寻求庇护的心灵。今天节目我访问黄春生牧师在台湾有一群人，他们的父母或祖辈曾经因为政治受难被体制压迫关押甚至失去生命我们在台湾称他们为政治受难者家属，几十年来他们生活在听众们会说既然历史已经过去日子还是要往前看，为什么今天还要大费周章去谈当年的受难者，去关怀他们的家属，这对一个社会的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超越政治关乎人性尊严的心理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陪伴无数人走过生命风雨的灵性导师，也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暨南教会的主任牧师黄春生牧师。黄牧师你好。
1: 大家好，谢宏好。
0: 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但是我知道黄牧师你最近接受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金会啊，在关心这个事情。当然我知道你也是这历史受难者啊，家属。许多中国的观众在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长辈对于过去的经历啊，政治风波大时代苦难往往选择闭口不谈哦。那黄牧师你童年成长过程里头也有这种沉默啊，在家庭呈现出来的气氛，你是到了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原来背负这样的历史伤痕呢？
1: 其实因为在家里面都不会讲，我其实都不知道直到台湾在民主转型之后，比较民主化的时候，开始会受到这一些的历史的理解哈，那开始会去阅读一些相关的书籍。他慢慢的才知道说，哦，原来家族里面也有长辈其实是228的受难者，甚至在白孔时代的受难者。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冲击也蛮大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家族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力量去压制人民不敢回忆。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要有回忆，你要有记忆，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反思。那这个社会如果缺乏了反思，是没有办法进步的。其实台湾过去在独裁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其实被禁锢了太久了。这方面后来我去了解之后，我反而觉得一个民主社会要更加的进步，就是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必须要把过去的这些遗忘的历史重新找回来，这才是对信仰里面的一种回应。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它有记载很多的历史的故事，那这些历史的故事也包括去对抗独裁的过程。为什么圣经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人类其实需要不断的向前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做历史的回顾跟反省，才能够往前来进步。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受难者的后代，这方面我想要更加的去了解，甚至是帮助我们的社会，那同样处境的人也能够更加的了解。这样
0: 一般讲放下过去勇敢向前，讲的不是遗忘，是不可忘，但是可恕，是宽恕。
1: 是的，
0: 其实这是圣经的话。
1: 是的，
0: 放下过去 勇敢向前。
1: 是的，
0: 那这个可恕不可忘的精神，在尤其在今天你在处理受难者经历的时候，他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跟地位？
1: 耶稣说要赦免你的仇敌，要赦免人，原谅人70个7次，所以可以去饶恕，但是不可忘记，历史不可忘记。所以圣经里面几乎都是在做这些历史的记忆。那一个人一旦没有历史记忆，他就不知道邪恶独裁的恐怖带给人类的伤害。那所以我们要去记忆它，所以白色恐怖你要去记忆它，你要去了解过去。这个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自由的国家所要建构的。时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办类似相关的讲座，这些讲座就是在讲述台湾过去，甚至不是只有台湾，包括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些没有人道的故事，被受迫害的，也包括譬如说我们前一阵子讲到韩国的光州事件，这些我们其实都会讲。那也有讲到欧洲的例子，其实这是人类普遍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记忆，我们去反思，所以我们就不会再落入邪恶的深渊。 我们也要学习去放下赦免。刚刚宪宏讲的可恕，确实因为你不会再被那个仇恨捆绑，因为你已经释放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的社会它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过程。
0: 所以不可忘就是必须记忆，历史必须非常正确的写下那个血腥的过程，这个是核心。尤其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这也是一个行公义的最重要的一步，必须记得所有的曾经发生过的苦难，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never again，
1: 是
0: 就是不再发生，
1: 是的，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行公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哈。那心理学上又说到一个代际创伤哈，经历过体制压迫的父母啊，虽然不对孩子说，可是他们日常生活对待哈特定体制的害怕是不敢大声说，对穿制服的人的警惕警察哈，往往会潜移默化就交给下一代。你的个人经历跟牧者的观察来看，这种没有说出口的恐惧啊，是如何在受难者家庭的第二代、第三代中扎根哦？它对一个人的性格跟生活造成什么样的隐性伤害？
1: 就我个人的经验哈，以前我在家里面长辈是不会说这些的，所以我一直到比较长大以后才会自己再去探究。那也感谢我们的父母亲哦，阿

0: 上发生，所以当时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啊。我作为牧师之后，其实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有许多的这一些啊政治受难者，因为有一些的长辈，他现在80几岁、90几岁，有点失智倾向，他的恐惧反而现在彰显出来。比如说，我有一次去看一个长辈，我去的时候有跟其他人一起去。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制服啊，他有一个人就是穿的那一种土色的那种服装，他以为是警察，你知道吗？他就会说：“不要抓我，不要抓我。”那种恐惧，以前不会啦，但是失智以后就回来了。对对对。那还有一次，因为我现在担任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基金会里面主要是在照顾政治受难者的家属。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孩子，他是三代，他被学校的老师发现他的指甲里面有针孔扎过的痕迹，10个指头都有。后来他们就想要做校安通报，因为要通报给那教育局，那教育局要介入，社工要介入，可能一介入就会把孩子带离他的原来的家庭。那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后来我们也有通报，但是那个通报不是校安通报，教育局那边了解说这个小孩子是因为父亲受到他的爷爷，他爷爷是政治受难者，以前在绿岛被囚刑的时候被刑囚用针扎在他的指甲，要他听话，不听话就扎在指甲里面。释放出来以后，他不知道如何去教导他的孩子，他也用这样的方式教导他的二代，也是用针去，对，很可怕，用针去扎，扎到你听话为止。那这个二代呢，用这样的方式在教导他的三代，就是说你不听话我就扎针。所以这个让我看到说，哎，这个代际的创伤其实有时候是这种伤害，他不知道如何教，他只能透过他过去的经验复制这样的创伤经验在下一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后来慢慢我们就是透过社工的介入，心理諮商师的介入等等，慢慢的让他们有一个新的行为的模式来脱离这样的创伤。
1: 这需要人家帮忙。
0: 是的，一定要介入的，一定要介入。
1: 尤其因为就是国民党当时候这个独裁统治者用刑求的方法，
0: 是的，
1: 对付人啊，然后他们等于是整个被困在所谓黑监狱里头，
0: 是的，
1: 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知识，
0: 嗯哼，
1: 这个其实是会形成这种人格上面非常大的扭曲，
0: 是的，
1: 那这个扭曲又由于他们受迫害这经验啊，大家都不愿意再多说，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机会 open up 他们的心里头回到正常，那就变成刑求，变成家庭的管教的食物，
0: 是，
1: 这是很可怕的，
0: 对啊，很可怕，
1: 所以这也就是独裁政权哈、遗害这个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啊。黄牧师，你们去帮助这些个案，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某种程度去理解到白色恐怖或是28这一段时间里头有多少人啊，非常惨的在经历在这样的生活。其实我的家庭虽然不是28的受难，可是28受难、白色恐怖非常多的这种独裁政权的逮捕，因为我祖父是士绅、所以他都愿意出面去救这些人，无论救得到救不到都要去警察局。偶尔我会听到他跟我的父亲跟其他家人谈到救援的经过、那救援经过里头我们当然是谈到很多惨绝人寰的一个故事，可是呢我就发现我们家庭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窗帘全部拉起来，就生怕外面隔墙有耳，但是这个里头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状况，也就是禁止所有的小孩参加所有的学校或是社会的活动，他们怀疑这些活动里头都有暗藏着所谓廖北亚，因为他们看到太多这些朋友被抓去的过程，就是到廖北亚去告，
0: 是告密者、
1: 然后这个告密者当时候在台湾的文化非常恐怖，所以我的祖父也好，我的爸妈也好，

0: 连童子军，
1: 嗯嗯，
0: 我想去参加童子军露营，要离开家，要离开几天去露营嘛，露营就是不回家嘛。那那时候年轻时代当然是对于可以离开家，可以不回来，然后在外面玩，当然是很高兴啊。严格禁止，本来我已经报名了，被退回来。其实讲到最后，因为我不服气，跟我父亲辩论，说童子军有什么不行？他就告诉我，你不要小看，里头可能有廖北啊。
1: 是的。
0: 那我觉得，也许我父亲冤枉的当时候的童子军，我认为应该没有。可是他深刻的，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原因，他认为有，因为很多的朋友在二八事件里头以及白色恐怖这个过程里头，都是被告密者，
1: 是
0: 诬陷。那这个告密者无所不在。以前我们讲说匪谍就在你身边，其实不是匪谍啊，是告密者都在你身边的那个恐惧感，就是心中有一个小警钟，
1: 是的，
0: 觉得你还是不要去做好。因为你做了以后，或许就有告密者去告你。我完全了解那个黄牧师，你们现在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啊。这个目前还是做起来不容易，你怎么度过这个艰困？
1: 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优秀的社工师、心理师、諮商师。那因为我们的机构里面也大概有四五十位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在里面，我本身对于政治受难者的实际第一线的服务是没有参与啦，都是有这一些社工，对对对，那他们的专业其实就是很棒，但是有一些社工师哦太年轻了，他们没有过去228白色恐怖的脉络，所以我就要安排一些相关的教授来跟他们讲，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228白恐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这些年轻人来讲，他们也是 shock， 第一次听到。但是你既然要做第一线的服务者，你必须要了解清楚
0: 当时的，才能够转换角色去思考
1: 是
0: 受难者他曾经经过的那个痛苦。
1: 对的，是的，
0: 这个算是一种闻声救苦了。
1: 是啊，是。
0: 那所以在华人社会里头，有些人会说啊，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打起为重，往前看，不要揭伤疤，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个不可忘的这个部分做出来，你就是在揭伤疤，撕裂社会哈。但是呢，不去追寻真相，不去直面家属的眼泪啊，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往前走啊。
1: 是的，
0: 因为事实就模糊了，说不定哪一天二度伤害。
1: 是的，
0: 说你家根本就没发生这个事。我其实有看过，
1: 是，
0: 我有经历过，
1: 就
0: 是不愿意提的结果，就是加害者反过来扑，反扑，
1: 是
0: 说。我们有发生过这个事吗？你有什么证据？就等那个时间过了以后，但这个也可能不是加害者本身，是加害者的二代，他们也不愿意去背负长辈曾经是一个加害者，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冲突。你怎么看？
1: 圣经有一句话说：“公义使邦国兴起啦。”
0: 对，
1: 那一个社会，它要有公益之心，他必须不能忘记过去所做的。那我们看到一些欧洲的国家二战的时候所犯的罪行，他们国家的总理总统也出来下跪代表国家的道歉，这个才是一个伟大国家有的态度啦。我们如果今天不讲公益，就是在伤害他们的二代三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没有公义的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我们可以要寻求公义，我们要去记忆，要去认识，但是我们不会让仇恨捆绑我们。我们可以赦免人70个7次，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才能够不断的往前。
0: 过去这个当然是不同例子，就是杀人事件，这个杀人犯可能被判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我们想办法让受难的就死亡的，也许儿子或是父亲或是其他人愿意去跟这个杀人犯在监狱里头安排时间，让他们可以和解。也就是

0: 是你有做过，我知道，我宽恕你。那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应该把它列为受难者，就是杀人者，就是加害者的后代，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是受难者。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完全这个事情
1: 跟他没关系，
0: 没有关系啊，因为他的长辈杀了人，所以他背负了一个哦，您老辈太稀了，就是一个谴责，甚至于这个话已经不是不需要别人去指责你，你每天醒过来就是我为什么是一个杀人者的子女，这个也在受难者这个基金会要关照的层面嘛？
1: 是的，是的，嘿嘿，
0: 是，这个是很重要。
1: 我们称这个叫修复式正义，
0: 修复式正义，
1: 我们需要加害者的二代三代他们本身也是 另类的受害者，因为他背负了后来的骂名，我们可以让他们说出来，说出来以后那是他的祖先他的爷爷之前他们做的，而不是他们，他们只是另类的受害者，我们希望说把他说出来，受害者去道歉的时候，这才会有修复啦，关系才能够修复，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健康的向前行。这样，
0: 我现在我所知道做的是一个那个国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没做，有做，可是是一个很消极的方法，让他隐姓埋名。
1: 是的，
0: 那也是一条方法，就整个，可是一方面他不会忘记他的父亲是一个这样子杀人者，一方面他又必须忘记，否则他走不下去，所以后来他连他的姓他的名都改了，变成 另外一个实体的存在，非常消极的处理，但是看起来好像也没别的方法。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应该定义这样子的子女受难者，
1: 是的，
0: 应该他也是受难者，他没做，
1: 广义的受难者，
0: 广义的受难者，所以这个社会可以接受吗？
1: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像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0: 真相调查委员会，
1: 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们只要你愿意去坦诚过去所犯的罪行，甚至这些受害者甚至他的亲人他都可以坦诚的时候，有了真相才能得到和解嘛。那南非这一部分，那个当时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大主教他在带领，他做得非常好，也让这个新的一个国家重新扬起了一个希望。
0: 是，近年来台湾社会已经，就我们刚提到都是特别困难问题，都做了很多努力，那国家领导人尤其李登辉带领对228的道歉，那个那一幕我们都记得，我们也很佩服李登辉前总统在他生前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但是我非常非常确信，因为他是基督徒，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基督徒他才有那个勇气那去做这件事情，那平缓很多名誉，很多人可能都很难想象国家要承认错误要说对不起，对于等了几十年的普通家庭或是已经风烛残年老人来说，它意味是什么，如何可以改变这样子的家庭命运，也就是一旦犯错了以后，其实用做什么说能够弥补，我都觉得我不认为能弥补，可是那个就是一条试炼的路，包括在中国大陆今天越来越多人成为基督徒，也许在基督徒在圣经里头才能找到这个救赎，你也是这样看的？
1: 对，李登辉总统他是暨南教会的信徒啦。
0: 哦，是
1: 哦，那他本身其实我所了解的，他就是用真的是用信仰在出发，因为他信仰当中能够带来救赎就是基督，是一个救赎者，他也成立了228家属团契，那当时有很多的受难者也是在圣经里面找到那一种救赎的恩典，那甚至有赦免的能力，因为耶稣让我们知道他救赎我们，也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能力 去赦免。

0: 人70个7次，刚刚讲的那能够去赦免，这个社会才有救赎了。我们不是要去追讨说啊过去的仇恨，冤冤相报何时了，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找到了那个救赎的力量，我们也有了赦免的勇气。
1: 那这种认错哈，从来就是一个对仇恨的停止哈。所以呢，这个重构公义啊，也是为了要终结恐惧的啊。那这种，黄牧师，你的角度来看啊，要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彻底告别这种集体的恐惧，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啊，政府公开认错是一个看起来是唯一哈、啊，必须跨越的历史关卡啊。那当因为我们节目是对中国广播，
0: 嗯哼。
1: 台湾是已经有政府公开认错了，
0: 嗯哼，
1: 可是中国没有。
0: 是的，
1: 中国所犯下的血腥暴行，从毛泽东以降，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无一幸免，
0: 嗯哼，
1: 每一个都有，
0: 嗯哼，
1: 可是他们到今天为止仍然非常嚣张，
0: 嗯哼，
1: 完全不对这些曾经犯过的错误，
0: 嗯哼，
1: 去公开认错。
0: 嗯，
1: 所以你觉得相对于台湾跟中国这样子走完全不一样的命运，台湾已经跨越了，可是我们觉得不足，我们还继续，就是为什么你的基金会要继续运作的原因，就是说还有非常多，不是一个原则性，李登辉道歉了，马英九道歉了，陈水扁道歉了，总统都对这些事情每一年到这时候必须以忏悔的心去面对这些受难者，这个在台湾是有的。
0: 嗯哼，
1: 那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心里觉得还没有完全平复。比对于中国，连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认错、道歉，看起来都做不到。这样的国家，它前途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谦卑的领导者才能够带给人民幸福啦。台湾过去走得很不容易，我们今天也渴望说在中国受压迫的人民、真的能够站起来。基督信仰是一个很好的慰藉选择，甚至让你有力量。但是我也时常为中国的领导，为中国的人民来祷告，我真的也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只能交托给上帝。
1: 我知道，完全理解。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到最后，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谈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不可以放过、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诚心的说，劝告习近平、今天的领导人道歉。
0: 是的，
1: 认错
0: 是的、
1: 这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嗯、
1: 好，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黄春生牧师、是一个陪伴很多人走过生命风雨的导师，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暨南教会的主任牧师黄牧师黄春生，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呢可以说是人手一机。说到拍照这件事情好简单哦，因为手机比你聪明啊，对不对？好，按个几下，哇，就有很多让你觉得哦，我真的拍得不错照片在你眼前哈。那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在国际上有一项比赛呢，就是用手机照片，然后大家来比比，你觉得竞争是否应该是非常非常激烈？因为能够参赛的人太多了。然后呢，最近在台湾有一位摄影师，他就以台湾山林的独特美感作为他拍摄的这样一个内容。重点是他的摄影作品是黑白的照片，而他呢参加了2025年 IPPA， 也就是 iPhone 所举办的摄影大赛。这项比赛在世界上摄影界来讲也是相当具有指标性的。问题是台湾这位摄影师他为什么就可以拿到第一名的肯定呢？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聆听 NASA 的故事。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的哈，这位台湾的摄影师，他其实是一位布农族的摄影师，那他的名字蛮长的，那我只会念他前面的，他的名字叫 Lasta 哈。那 Lasta 因为他今年呢有拍了一个系列的作品叫《忘忧森林》，拿到了 iPhone 的这个摄影大赛。那就是在 IPPA， 他是得到系列组的第一名，也有金牌的意思哈。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就要来跟 Lasta 要聊一聊。Hello， 你好。
2: 好，黄主持人你好。
1: 是，哎 ，Lasta， 你说你是布农族嘛？哈，那请问你的部落是在哪里？
2: 在延平乡的桃园村。
1: 哦，所以是在台东那边。
2: 没错。
1: 哦，延平乡哈，好。那请问一下，基本上我们先，因为你刚拿到，你这是去年获得 IPPA 的那个大奖嘛，哈？
2: 它是下半年比赛，上半年评审，所以会隔一年。
1: OK， 好。那因为其实我们对 Lasta 的故事就蛮多好奇的，我们先来让大家了解。我看了一下新闻照片嘛，你那是三张的照片。叫你在忘忧森林拍的，对不对？
2: 没错。
1: 哦，就是在南投鹿谷这边这个忘忧森林哈。当初之所以去，是因为旅行吗？还是？
2: 单纯是旅行，就是跟着女朋友一起到处跑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旅行。
1: 你们只是去做一个旅行，所以那个忘忧森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是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忘忧森林吗？
2: 忘忧森林应该是后来的人慕名而去，然后给他取的。他原本就是一群枯木，然后一个堰塞湖这样子。
1: 哦，枯木再加上堰塞湖，那是他的环境是说他本来就，比如说是湿气比较重，还是怎么样？
2: 那边海拔本来就比较高，所以它那边下雨的话会积水，然后会容易起一些云雾在那边。
1: 哦，所以它虽然是森林，反而这边的木，这一边的那个木头很多都已经是枯木的状态了。
2: 没错。
1: 哦，所以当初可能它就是在地来讲也算是一个秘境之类这样的

0: 景点吗？
1: 可以这样说，对。
0: 哦，了解。所以本来只是去玩嘛，哈。那因为你参加的，你等于是用 iPhone 的手机去拍的这个照片嘛。
1: 嗯。
0: 那我们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啊，我不管去哪里玩，我自己也会随身带着哈。然后哎，看到美丽的风景就拍下来。所以你那三张得奖的作品。我不知道主办单位有没有，就是说评审有没有评语，或者告诉你说为什么他们认为你的那个作品是应该获得肯定的。
1: IPPS 一贯都没有做什么评语，他就只有给你一个，就是
0: 告诉你说你得奖了。
1: 对，因为毕竟在艺术的比赛里面，其实给评语这件事情，它是在另外付费的，它是需要在另外付费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OK， 那你自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惊艳，当然就是因为你的那个照片是黑白的这样的色调，对不对？哈，我惊艳的是大部分，你知道这世界上光用手机拍，现在手机因为技术都非常高阶嘛，真的是叫智慧型手机哈。别说你拍的，你当下你在拍摄抓取的那种稳定度哈。还有就是那个颜色，对不对？哈，光线其实它瞬间，它其实可以帮你抓的已经挺好的，更别提还有有的人还可以去做后面的那个调整了，对不对？哈，但是大家用的，坦白讲，用 iPhone 手机的人贪图的就是它那一种色彩饱满，认为它的这个影像的画质是非常好的，哈。要的就是那种彩色的感觉。那为什么你是用黑白的作品去参赛呢？
1: 应该是说我到中后期之后，我在做创作都是用黑白底片来做创作。
0: 嗯，
1: 所以我相当习惯，或者是我比较擅长用这种黑白的这种单一色调来处理我的作品。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也直接的决定要使用黑白这样的方法来呈现。
0: 嗯，只是说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跟你选择地点有关？因为你刚说你拍摄地点在忘忧森林嘛，好，所以这边云雾缭绕，或者有时候下起雨来，它水气比较重，那相对的枯木也比较多，所以这里的对比感觉上，其实它颜色不算是很丰富那一种吗？
1: 嗯，可以这样说，是低彩度的
0: ，所以这个场景，坦白讲，用黑白来诠释，有时候它反而会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韵味哈。但是你不是因为这个场地所以选择黑白，是你最近这几年你基本上你比较喜欢用黑白这样的一个色调方式去呈现你的摄影作品，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哦，那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你有接受那个媒体采访，有一段让我印象好深刻哈。你说你现在你看你用相机也好，用手机拍摄，你眼前的都是彩色世界啊，哈，大部分地方。但是你说你在那个脑海里边，其实你那个时候在拍摄的画面是黑白的这样一个色调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这应该是大量的经验导致而成的习惯性吧。比方说像是听到一段旋律，就自然而然会把下一段旋律接出来，或是像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所以当我在面对一个彩色的景象，真实世界的彩色景象的时候，
0: 对，
1: 就很容易的把它转换成黑白，然后再去做构图啊，再去做取舍，看我要哪些画面。
0: 你把它转变成黑白，然后再去构图。那我是很好奇，你用黑白呈现出来，对你来讲，这样的一个摄影的内容，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黑白啊，
0: 嘿，
1: 它其实，在摄影的语气里面，它是比较有一点超现实。
0: 哎，
1: 那对，然后它，毕竟它也是一开始。底片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黑白单一色调来呈现，
0: 对，
1: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它是有一些复古感，但是对我来说，它可能是将一些色彩删掉去无存精的方法，然后拿掉这些颜色，然后保留一些纯粹的东西。
0: 哦，你觉得这样反而更纯粹？但是
1: 对。
0: 据我所了解的，我对摄影非常粗浅了解。其实你如果只用黑白来做表现的时候，它的难度会高于彩色的。

0: 内容，这是我所理解的啦。
1: 不一
0: 算
1: 定
0: 不
1: 的，其
0: 算？
1: 实
0: 哦，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定，
0: 定。
1: 对，不一定，对，所以
0: 哦，
1: 他完全
0: 嗯，
1: 看摄影者要从什么角度去切入他对作品的诠释。
0: 了解。因为有时候有的大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它之所以是彩色，就色彩的丰富感，或者它有一些对比。或者它形成一种非常巧妙的一种视觉的变化，
1: 没
0: 这
1: 错，
0: 也是它吸引人的一个部分嘛，哈。
1: 对，没错。
0: 但是黑白很干脆，要不黑，要不白，对不对，哈？它没有那么多，也就是说，我觉得它的资源没有像那个彩色部分那么多。相对的，我说的好像比较考验摄影者的功力，因为你就只有这样两个色彩，所以这时候你的构图、你的光线、你的很多细节的掌握，它其实要更，怎么讲，那个标准要更高诶。
1: 就像我刚刚讲，它切入的角度不同，会导致你在面对影像的困难度不太一样。比方说，在面对彩色部分，你要考虑的可能是色彩学的部分，然后对，有些色彩学的大小会影响到观看的视觉的重心。但是黑白的话就很纯粹，就是线条跟阶调这样子。
0: 让你虽然我们在广播里面那个听众朋友看不到你的作品哈，那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新闻照片哈，但是你可不可以来描述一下你在忘忧森林那个拍的那三张的那个画面？你主要的当下你在呈现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因为他主要是想要把整个忘忧森林的，对我来讲的直接受到的感受度完全的包含在里面，所以我选择的三个方法下去拍。那就是有些使用因为 iPhone 的特色也是它快速嘛，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去转变我的焦段，就是我可以用很长镜头，我可以拍比较远的镜头，然后跟广角镜头。以及一般的标准镜头，就是很像接近人眼的视野的镜头，三个角度去把整个画面拍起来。
0: 所
1: 然
0: 以。
1: 后，
0: 用，因为一般我们的确那个手机，你只要稍微点一下、调一下，它其实比普通的摄影机，它会更容易就可以去掌握到嘛。
1: 对，它的非常方便，也非
0: 那
1: 常的轻
0: 你
1: 便。
0: 用三个不同的镜头、不同的这样的角度，你觉得拍出来，也就是说你第一眼去看到那样的画面，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呀？
1: 这个时候可能要，并不是第一眼，因为我这个去这个景点其实已经去的大概，
0: 不是第一次去啊。
1: 对，并不是第一次去。
0: 哦，所以已经去好几次，所以你对这边其实你已经有一些感受在酝酿、在累积了，是不是？
1: 对，可以这样说，就是有对他的既定印象是已经有一定的架构在，而且在之前也有为了拍一系列作品，也特别跑到那边去。
0: 但
1: 对。
0: 是我有想到一个技术问题啦，因为在现场如果是比较云雾缭绕这样的情况，代表它的光线可能没有那么充足。你当时拍的时候，光线是不是足够的？当时拍的时候，
1: 其实不太足够，就是偏暗，对，偏暗。
0: 偏暗的话，又用手机拍的话，你又没有办法说那个比较拉长曝光的时间呐，所以，那个在光源偏暗的时候，你用手机这样拍，是也有一些技术的调整，还是怎样？
1: 这时候还是要夸奖一下现在数位手机的强大，因为
0: 你是说，即便在那样的光线不足情况下，它还是有办法去捕捉到适度的，就是
1: 对，速
0: 足
1: 度的
0: 够
1: 它，
0: 的光源，可以让它拍一下你所需要的画面就对
1: 对，而且相当简单，就点一下
0: 了。
1: 焦点，然后轻轻的往上往下滑，它的光线就帮你调好。
0: 我是知道手机拍，有的人明明我今天拍的时候是那个阴天，你知道哈，灰
1: 对。
0: 天暗地的。但是有的人拍完以后，他去做一下后置，他就可以变成那种傍晚那个夕阳西下的感觉，
1: 也有可能。
0: 那个色调去调嘛哈。但是因为你是完全，你应该是不用去调吧。
1: 我是用内建的 iPhone 的原本的原生相机下去拍的啦，所以就简单的做一些它的曝光调整而已，剩下都是靠构图了。
0: 这样子哈，好，那你同样就是枯木，然后跟那样一个云雾，你抓取的一些角度，或你捕捉的那个枯木的。

0: 感觉。你自己，因为你说你已经是去过好几次了，所以你最想拍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你想要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应该要阶段性来讲，在早期是想要拍，因为它的云雾透过光线的漫射光其实相当的美，有点像耶稣光那个效果。那个时候是要拍这个，但是因为毕竟那些时机来讲是非常碰巧的，它需要很凑巧，或是你要一个时段当面特别
0: 那个天气的条件、光线都要能够吻合。哦，所以不是说你想拍就一定可以拍得到的。
1: 没错，没错，
0: 了解。嘿，
1: 然后这一次去，他是因为我本身就没有设定要拍作品的心情，然后加上我之前有一些堆叠的一些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角度，然后我就去，那所以也不是算第一眼的印象，而是说我只是当下的感受，可能有现场跟女朋友的愉快心情啊，或者是而且当天其实云跟雾并没有那么的漂亮。光线也没有那么的直接，所以它呈现一个迷迷茫茫但是低对比的状态。然后水，因为它那边的重点是它这个环境其实很着重在那个堰塞湖，堰塞湖的那个积水的程度会导致它的每个画面不同。那天的水况也没有到很好，对，所以我是特别的截取部分的角度把我你应该听得懂
0: 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好的优秀的作品会以为说你刚好遇到天时地利人和那一种，你知道就是刚好运气不错，遇到的条件很好，反而你在当下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各方面都不是很 OK 的状态啊。
1: 对，他并没有到可以给人家很震惊的模样
0: 哦，但是你就用你自己的构图或者你选取的角度，你还是可以去呈现你觉得是比较美感的地方，这样
1: 是这样没错的
0: 哦。好，我真的看你那个作品，我真的觉得那个忘忧森林好忘忧啊，就是有一种充满了神秘感，然后感觉这里面好像有可以找到神仙的感觉哈。这是我个人，当然我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哈，你可以搜寻那个 IPPA， 然后呢把那个 Lasta 的名字，你如果你的名字的话，那个这个是布农族语吗？
1: 没错，
0: LAS 然后 DA。OK，
1: 对，
0: 大家只是直接搜寻你就可以找到 Lasta， 他那个获得那个 iPhone 摄影大赛的系列组那个得奖的作品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就是看了他的这个作品之后，就是对这个摄影师的故事产生非常多的好奇。听说 Lasta 从自己开始接触摄影到现在已经有超过20年了，是吧？
1: 将近20年。
0: 哇，将近20年。那我们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就来聊聊 Lasta 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哦，来自台九县乐团所演唱的《有我陪伴》，这个乐团里面有布农族也有台湾族的音乐人，他们组合起来的哈。然后呢，这个所谓的陪伴，如果在旅途上，陪伴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那就算你是自己一个人旅行，你好歹还有手机嘛，可以听音乐啊，哈。然后呢，还可以拍照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方式。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的是一位摄影师，那他现在居住地在屏东哈，他的名字叫做拉斯达。好，布农族的这样一个背景，然后呢，拉斯达说他接触摄影已经将近20年了哈。拉斯达，我们来请问一下，你说你接触摄影大概将近20年哈？当初之所以有机缘去接触到摄影，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有手机的年代啊，对
1: 啊，并不是，对，
0: 哦，并不是，所以坦白讲，要接触到摄影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这么简单，对不对？好，哦，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开始的？
1: 这有一点故事。我早期在求学过程，我是读纯艺术的，
0: 哦，
1: 就学的是雕塑，
0: 啊，
1: 复合媒材这些。
0: 所以你本身学习的就是跟艺术，而且是雕塑啊，而且是雕塑啊。哦，好，那所以怎样是要拍自己的作品之类的吗？
1: 也并不是，这是一个求学阶段的过程。但是我毕业之后呢，我因为毕竟还年轻，所以我有一段到处乱闯的时间。然后在那一段乱闯时间的时候，我也是接受过一些人生的挫折啊，或是少年的

0: 该有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然后遇到一个我当初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他这时候在当记者，
1: 嗯，哦。
0: 对，然后因为他是跟我小时候一起从同一个教会长大的，中间有4年，然后后来在高雄的一个面店遇到他，碰巧的。
1: 你的人生也有这个也蛮故事性、蛮电影的哦。
0: 对，
1: 哈 然后呢，
0: 然
1: 在
0: 后，
1: 面店两个人碰面就聊起
0: 对，
1: 来了。
0: 然后因为他说他提到他当记者，然后还有一
1: 哎，
0: 些相机，然后
1: 哎，
0: 我那个时候才开始，因为他的原因，我才拿起相机。
1: 他等一下，你的朋友有很多相机，因为他是记者嘛。那是
0: 对，
1: 怎样？是说要不要一台给你试看看，还是怎样？
0: 他是先借我一台，因为还有很
1: 先
0: 多台。
1: 哦，是在聊，然后他有的借你一台，所以在那之前，其实你没有真正去摸过摄影机，是不是？
0: 哎，对，都没有。
1: 哇，那时候你还在念书吗？
0: 那时
1: 哦，已经
0: 候
1: 毕业了。
0: 已经毕业了。
1: OK，好，那就这样。哎，第一次拿到摄影机的时候，因为以前那个时候你拿到应该是机械性，还不是数位摄影嘛。
0: 对，还是已经是数位摄影了。他其实那
1: 已
0: 时候已
1: 经
0: 经
1: 是
0: 出来
1: 数位摄影哦，
0: 了。对。
1: 那还好。不然我想说，你若第一次就给你单眼相机，有时候那个技术门槛还蛮高的哦。所
0: 确
1: 以你
0: 实，
1: 拿到了就已经是数位摄影机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去试看看了吗？
0: 对，我就开始拿着那个相机到处拍，然后他也
1: 嘿，
0: 并没有教我什么过程，他是说你就全部都设定成最
1: 嘿。
0: 纯手动的模式，他也没有叫我用自动模式，他说你就
1: 他，
0: 是要手
1: 你拿
0: 动。
1: 的是数位摄影机，他没有叫你做自动，反而要纯手动啊。
0: 对，他就说你要
1: 纯
0: 学这一
1: 手
0: 段。
1: 动的意思是说，包括光圈、快门，那个要自
0: 对，
1: 己去手动去设定的意思吗？哇，不过我觉得他给你这个建议蛮好的哦，因为
0: 确
1: 你
0: 实，
1: 如果完全就是让机器去帮你拍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你是学不到的哈。
0: 对，光线的敏锐度会不太一样。
1: 哦，可是我觉得，因为你自己本身学的是跟艺术有关的这样科系，也就是说，你本身又念的是雕塑，你对空间、你对结构、你对那个构图本来就有一些概念，不是吗？
0: 哎，对，会有一点就美
1: 嘿，
0: 感的养成嘛，这样子。
1: 对对，而且那个美感，因为每一个人美感不一样，有的美感是那种比较飘忽的，或者是对声音的一种抽象的，哈。
0: 是。
1: 但是因为雕塑这种东西，它的一个美感，它对具体的这种空间啊、结构啊，哈，它那种掌握度更高。所以你开始自己试着去拍的时候，你觉得你一开始就觉得哇，我怎么其实拍得还不错？还是说刚开始你也觉得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
0: 我先度过了一段
1: 嘿，
0: 惊喜期，我把它称为惊喜期，是因
1: 哦，
0: 为那
1: 嘿。
0: 个时候对于雕塑来讲，或是一般传统的艺术美术来讲，其实它
1: 嘿，
0: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堆叠，不管是修饰啊，或者
1: 对，
0: 是你要对，你要增增减减，但是照片
1: 嘿，
0: 不一样，你就按下去就是一个作品。
1: 马上，而且因为数位不用像以前传统冲洗，还要等半天这样，
0: 对，是的，
1: 哦，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惊喜期就是非常开心哈，
0: 对，就是哎，我
1: 嘿，
0: 不管看到什么，我觉得这个好，我就拍下。哎，它
1: 哎，
0: 对，可能就是一个作品。那
1: 嘿。
0: 个时候是这样粗浅的认识。
1: 哇，真的很棒！不过这样讲，意思是后来有到了撞墙期吗？
0: 一定会有的。还有就
1: 嘿，
0: 是要不要走下去，这种很正常会遇到的问题。
1: 不过如果来到了所谓撞墙期，那就代表你的眼光更好了，或者你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0: 可以这样说。
1: 嘿，所以你大概是多久的时候开始对自己不满意，想要去学习更多？
0: 在新手的阶段，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拿到相机什么都想拍那个阶段，要
1: 嘿，
0: 开始往下一个阶段走，就是想要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撞墙期，然
1: 那
0: 后想要
1: 你
0: 把
1: 觉得，因为你一开始就觉得哇，好棒哦！其实乍看之下，觉得自己拍得真的不错啊，不是吗？一开始，对不对？那你后来说想要拍得更好，那代表你觉得好，跟你一开始在摸索那个是不一样。那你所谓的好是什么样的标准？
0: 开始会比较粗浅的认为好就是要
1: 嘿，
0: 拍很特别的东西，很
1: 比如，
0: 少人拍到的，或者是很困难拍到的地方，
1: 哦，比如
0: 不
1: 说。
0: 错。

0: 你有拍到什么是很困难的吗？
1: 比方说一定要整个晚上守夜，然后拍个轻轨啊，或者上到高山去啊，或者是你要
0: 在
1: 深
0: 或
1: 入，
0: 者很难到达的，或者别
1: 对，
0: 人去不了的地
1: 这
0: 方。
1: 种比较具体的困难。
0: 哦，了解，等于是你的那个叫什么起点已经比别人高了嘛，哈，因
1: 但
0: 为
1: 是，
0: 去的地方或者那个环境的条件不是每个
1: 对，
0: 人都可以达到的，哈，
1: 对，
0: 哦，那接下来你突然意识到，真正好的作品并不是这样，是不是？
1: 对，因为在下一个阶段，当这些东西，因为毕竟交通也方便，而且台湾其实本身也没有到很大，然后其实该走的地方大家都闯过了，什么废墟啊，什么比较
0: 对，
1: 困难，
0: 什么
1: 大家都
0: 秘境也不
1: 对。
0: 算秘境了，哈、
1: 大家都已经去拍过了。那接下来下一阶段就会面对到，在如何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拍出自己的风格。那时候有一个风格的一个突破。比方说，你要开始找像，比方有的人就喜欢现在讲说是日系的风格啊，或者是
0: 或者。
1: 黑白本身也是一个风
0: 对，
1: 格，
0: 或者
1: 对。
0: 欧洲的，或者你知道那个摄影也有一些像摄影风格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哈、哦。
1: 没错。
0: 有的像报道摄影，就像那个镜头，那个电影的镜头，有的那个长镜头的电影，它看起来它又比较人文特质哈、哦，就是不同的方式，所以你就进入到你想要找出自己风格的这样阶段吗？
1: 对，在我觉得大概每个创作者应该都会经过这些阶段。第一
0: 对
1: 个就是
0: 对。
1: 风格的养成，对
0: 嘿，
1: 啊，
0: 那
1: 然
0: 你
1: 后
0: 怎么去帮助自己找到或者确认你要的风格呢？
1: 其实说来汗颜，我在一开始我是希望我自己成为类似像战地记者，或是像国家地理频道那样的，
0: 那就是报道摄影哦，一开始
1: 对，
0: 想
1: 记者，
0: 走，
1: 没错。
0: 那也，为什么这位汗颜？这也很好啊，而且难度还蛮高的耶。
1: 所谓的汗颜，是因为我觉得我，走错路了，
0: 走错路是说雕刻学错了，还
1: 不
0: 是
1: 是。走错是指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不够，所以我选错。我以为我是那样的人，但是在这一段过程中，我发现我并在那一段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我也没有办法成为那个阶段的
0: 你有
1: 很
0: 真
1: 渺
0: 正
1: 小的。
0: 去 run 过比较是报道式摄影这样的方式吗？
1: 有像之前的很多那个学院啊等这些我都在太阳花那些，其实我都有在第一
0: 你，
1: 线。
0: 哦，这样子啊，那在那个过程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不见得适合？
1: 我发现它出现了一个局限性，这应该讲到整个摄影史的过程。它大量的复制之后，变成有一些真实。其实，在早期，影像等于真实这件事情是大家都认同的。可是到了后期，尤其是在现在 AI 出来，这件事情已经逐渐被，它的等号已经逐渐被
0: 大
1: 拿掉。
0: 家画了很多问号。以前我们深信眼见为凭嘛，对不
1: 是
0: 对？
1: 的，是的。
0: 现在这个时代，眼见都不一定能够信，哈、哦。
1: 是
0: 所
1: 的，
0: 以，而且我们有很多问号叠在后面，这样子
1: 而且
0: 啊、
1: 那会陷入的一种追求一个猎奇的角色，因为要一直追求特殊的嗜血的，或者是某种非常态性的一个画面。
0: 了解，因为你如果是在街头运动，哈，你如果只是拍大家静静坐在那边静坐，那个张力不够嘛，对不对？哈，对于尤其报道摄影，有时候他们必须捕捉在那瞬间，可能要那个画面的张力是非常让人震撼的，哈。但是有时候，哎，的确，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是每个人做得来的，哈，所以你。大概在，比如说你去做类似像报道摄影、街头这样的运动的摄影，大概花了几年的时间？
1: 其实还蛮长的，大概
0: 哦，
1: 我是到了
0: 大概
1: 其实近
0: 几年
1: 3年，
0: 前而已。
1: 近7、8年才开始转向纯 fine art 比较纯艺术摄影
0: 纯
1: 的
0: 艺术的摄影，哈，哇，但是哈，因为。如果我今天要去做一个报道的摄影，跟纯艺术摄影，这里面包括它的一个对摄影的处理，这里面技术的问题嘛，哈，还有你这个取舍的一个重点就不一样。所以
1: 完
0: 你
1: 全
0: 那
1: 不一
0: 时
1: 样。
0: 候想要转变， 是一下子你就能转过来，还是也是经过一个比较

0: 长的过渡期呢？
1: 它会先从整个概念的打掉，因为
0: 哎，对。
1: 纪实性的摄影，它会比较专注在单一个画面、单张的画面，单张画面就要完整的呈现一个张力的戏
0: 对，
1: 剧性的画
0: 没
1: 面。
0: 错。
1: 那个，但是比较纯艺术的摄影，它走的是一个系列的，它要需要你的整个创作的脉络，你的整个为什么要这样拍的一些理由，所以整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0: 所以你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努力或学习？
1: 的。先从大量的艺术史跟摄影史，还有要爬出你未来想要，不是你，是我未来想要走的路线。比方说，像是你要设定一个方向，像是原住民的方向、文化的方向，还是说你要走自然的，像山本博士或是类似对之类的，你要一开始要先找到你的拍摄的目的跟方向，然后再从中开始大量的，我觉得它需要很大量的摄取一些文字类的东西。
0: 反而是文字类，
1: 对，
0: 你会看的比较大量阅读这样哈。
1: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对摄影比较不了解，会想说，那你就只是改变一个拍摄的那个对象或主题嘛，哈，可能一拍改变了一个路线。但是坦白讲，因为你先前累积的东西，有时候你若没有完全打掉的话，你后面要做转换路线哈，它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纯粹哈。所以看样子这个过程花了你不少功夫哦。
1: 花了蛮长时间的。
0: 哦，那你后来在这样的摸索过程当中，你就有确认你想要拍的是什么样一个路线吗？
1: 还是以环境原住民的这个主
0: 哦。
1: 体，然后下去切入到自然环境跟环境的共生。然后，因为现在我在着手的是有关于光线跟光线的流动在时间内的那个效果，以及前期对于底片就是拍摄媒材的介入这些想法，在做一系列的调整。
0: 那如果你说拍还是跟原住民这样文化有关嘛，但是你又跟环境有结合，因为坦白讲，原住民文化议题的摄影，它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那个路线嘛，对不对？
1: 甚至纪实摄影也可以。
0: 对，你可以是纪实的，但是纪实的路线一样，它可能会比较像报道摄影，它有时候它要去捕捉的是比较那个戏剧张力，或者那个比较大家看觉就是比较猛爆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个瞬间。但是
1: 是。
0: 你也可以，原住民他的生活场域里面，因为真的跟大自然哈，还有那个整个文化的核心，跟那个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一个相处。所以这是，但是我看你那个 IG 上的照片呐、啊。我觉得你的照片里面也蛮，有时候哦，我现在懂了，因为你学的是雕塑，有时候我觉得你的摄影作品里面有一些雕塑的影子，你知道？
1: 等等。
0: 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拍的可能是一个风景，对不对？有时候你会拍人物嘛？
1: 是。
0: 哦，那纯摄影的话，人物可能不见得只是去在某一个他真实的瞬间帮他拍下来嘛，也有可
1: 是。
0: 能你透过你的创造，可能是他的造型，可能他所当下他摆出来的一个动作或姿势，这也是另外一种摄影师的自己的一个表达嘛。
1: 是。
0: 对，我记得你的作品里面也有这样嘛，不是只有单纯只有那个环境这个部分，对不对？
1: 其实我的人像，其实并没有拍得很好，而且我一直会被我的有一个跟我一起拍照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我的人像真的是拍得有够烂的，对，他反而觉得我在没有人的场域拍得最
0: 反
1: 好。
0: 而是哦，没有人的场域，就像你那个忘忧森林，哈、哦，就很奇怪。其实画面很内容的元素并不多，对不对？哈、哦。而且也不是，而且还是黑白的哈、哦，但是就会觉得那里面好像你想要再走进去，然后就好奇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要说 哈、
1: 哦。是，
0: 所以你的朋友说你人像，他觉得你拍人像没有像你拍那个环境风景这么好。
1: 对，但是我的中。

0: 让
1: 好
0: 大
1: 困
0: 家
1: 难。
0: 想要思考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哇，好有趣哦！哈，我不知道这一集听众朋友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我们讲得太摄影了哈？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在拉斯达他的一个摄影作品里面，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灵感哦。这样啦，拉斯达，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
1: 好
0: 首
1: 啊，
0: 歌哈。
1: 是。
0: 那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因为你自己除了纯艺术摄影，你有接受一般的那个摄影委托吗？
1: 也有。
0: 我看你那个网站上，你有那个最近有去拍毕业照，是不是？
1: 毕业照算是我的本业啊，
0: 哦，
1: 就
0: 毕业
1: 是
0: 照是你的本业。
1: 唯一收入的来源。对。
0: 哦，但是纯摄影这个真的就是你的爱好了。
1: 我希望走的路。
0: 你希望走路，还继续在摸索，在前行当中，
1: 对，一直前
0: 哈，好。
1: 进当
0: 但
1: 中。
0: 是我觉得以摄影师来讲，坦白讲，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进出的方式嘛，哈，好，我们等一下再聊，而且等一下要请教拉斯达，就是这年头大家都觉得我都会用手机拍，可是呢，其实他是有一些诀窍哈，再请他来跟大家分享。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来自化学猴子所演唱的歌曲，叫《时空宝藏》。这首歌在毕业季节，很多同学好爱听哦，因为那个他这个歌在讲说，哎呀，当年可能大家就把一个时空胶囊埋在哪一个地方，多年后哈，你看这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再加上最近这样一个毕业季节。这年头毕业啊，不只是毕业哦，拍照真的很重要。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我们邀请到这位摄影师，他不仅呢，他呢，就是在去年哦，拿到了这个 iPhone 所举办的 IPPA 摄影大赛。

0: 赛，然后呢在系列组他拿到的是第一名的这样的肯定。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也是职业的摄影师，他说呢他有一部分来自于就帮别人拍那个毕业照哈。然后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拉斯达哈，拉斯达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在你 IG 上你有看，你说帮别人拍那个毕业的这个活动，这是你的主业就对了是吧？
1: 是没错。
0: 可是如果说是职业摄影师，像有的是婚礼啊也拍啊，你拍婚礼吗？
1: 我都拍，都拍。
0: 哦，都拍。
1: 对，因为我行销的部分非常的弱，所以婚礼记录的这部分其实都是客人在转介绍，所以它就变得比较少。哦、对，
0: 比较少。但是是毕业，反而学校比较多找你啊。
1: 对，因为他是透过一个大型公司，然后我们是他们的
0: 哦，等于有人固定转介那个拍毕业照哈。
1: 对，没错。
0: 好有趣，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帮很多学校都拍过那个毕业照了。
1: 哦，相当多，相当多。
0: 好好，来，我们来聊一下。你知道毕业照，我们一样嘛？大家就是在拍的时候，一样就是，哎，你要帮我拍好看一点，或者我们就叫留下现在这个瞬间这样一个宝贵的回忆哈。那来讲一下，如果你是拍毕业照，你的重点会是在哪里？
1: 我的重点应该会放在让他们在过程中留下。可以让他们十几年后继续翻下来看到的东西还能够微笑的画面吧。
0: 哦，所以你是会很在意那个要非常特殊的那个表情啊，那个镜头啊，怎么样要怎么样才你觉得可以让他们在多年以后看到还会心一笑这样？
1: 主要是气氛的掌握吧，比方说像一整个班级，就是一整个班级，大家我们就会一起，大家做一些事情，大家做一个动作啊，或是有一些跟着时代的一些 pose， 比方说像现在的韩团的动作啊，这些都要跟着一些时代走。
0: 你就帮他们设计一些比较活泼的动作。
1: 对。
0: 哦，有，因为我觉得拍毕业照这也有世代之分呢，哈。以前我们印象中的那个长辈们。
1: 更
0: 对他们就是都是做的，你知道，就是规规矩矩的，对不对？然后要确认都拍得够清楚，
1: 对，
0: 这拍得清楚在以前那个年代很重要，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甚至有可能你会允许它晃动啊、模糊这种画面会出现吗？
1: 还是不太会，这个可能在公司那一方肯定会打掉。
0: 所以没还是没有那么随性，而是怎么样让他们看到，就是说拍的过程也很开心，然后那个画面的抓取，对你来讲也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章哈。
1: 对对，主要还是整个过程啊。过程的话，有点像服务业的。说实在的，在过程中你可以让顾客在顾客感到开心，然后彼此之间互动，然后你每一个节奏感都掌握得很好，让他们没有一些冲动的不知道干嘛这种状态。其实这整个过程浓缩起来，再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影片啊，刺激他们的一些回忆。
0: 所以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就是属于服务业，所以不是只是拍摄出那个作品出来，而是那个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摄影师也要就是跟他们也要互动的很好就对了。
1: 对，没错，要一起玩。
0: 哦，要一起玩哦。诶，这个跟你的本性来讲，这样会不会有违和感啊？
1: 会哦。
0: 对啊，因为你知道喜欢学艺术的人，然后又对那个纯艺术创作其实是充满了这样一个理想的人，通常我的感觉啦，你就不是那种路人甲乙都可以哈拉的，你知道吗？很容易。对啊，
1: 不同的矛盾的人设存在。
0: 所以在那个当下的话，你是怎样有一个开关切换吗？就说我现在就是工作哦，所以我为了要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要去做一些互动，知道吗？
1: 就像擅长说话的人不一定他私底下也喜欢说话，就像有默剧的人他不一定他是乐天的人。
0: 没错没错，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工作就是讲话，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下班以后我一句话都不讲。
1: 能了解。我能了解。
0: 对，其实我平常是一个沉默的人。而且很怕生。但是在节目里边每一次访问来宾都是第一次遇到。
1: 对对对。
0: 哦哦，这个非常非常有共鸣感哈、哦。好，但是哦，那我来请问一下哈、哦。好，这个。

0: 拍照啊，毕业照哦，这不过等于说你等于在这个系，在这个领域的部分也已经算是有口碑了啦，对不对？
1: 有，应该都听过了。如果他们有在听的话，
0: 在毕业照这个领域里面，
1: 对，
0: 也是一号人物了哈。那我们回头来讲一下你的这个艺术摄影哈，因为这真的是跨度太大了哈。那因为艺术，纯艺术摄影，坦白讲，我如果是商业摄影，我必须要跟人家交流，哈，甚至我要考量到被拍的人他期望的，哈，他等待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但纯艺术创作，有时候作者不一定要去跟外界沟通，不一定要告诉大家说我想要做什么，对不对？哈。
1: 在创作过可以这样子，
0: 但是你觉得你在拍的作品里面，你还是希望能够被别人看得懂吗？
1: 应该是说我们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通常会丢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它是有一个语境在的，所以我们艺术的作品，它会需要一些 artist statement，就是它有一个艺术家的声明，比方说你在创作这个过程的。解释啊，或者是你对，诸如此类的，所以观者可以通过这样的文字，然后再结合作家去理解艺术家的意念。
0: 用文字来辅助，所以对你来说，你还是希望看别人看得懂你所要表达的意思吗？在摄影作品里。
1: 也不一定，因为也可以有完全没有背景去直观的看到。作品的呈现也可以，其实那我们不会特别预设，我们希望什么样人要懂，或者什么样人要看，符合我们要的一个状况，不会特别预设这样子。对，
0: 这样子听起来，在这个纯艺术创作方面，蛮快乐的呢，哈。
1: 对，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中都有啦，其实快乐跟痛苦都有，因为他是自己要。不停的往内挖，有往内挖的创作者，也有向外探索的创作者，不同的。
0: 对，我是很好奇，因为你去参加那个 IPPA，你拿那3张忘忧森林，因为你说当初你在按下快门的时候，其实你也没多想嘛，哈，你可能就是好几次的累积，没有说想要刻意拍，但是却按下的那样的那个拍摄，所以当你公布。就是说，那个对方通知你说，哦，你得奖了。而且我们说，这个全世界，坦白讲，用 iPhone 手机拍的人，那真的是人山人海啊，是吧？哦，所以每一个组别竞争应该都蛮激烈。那你这个组别叫什么系列？
1: 对，系列的，它是
0: 系
1: series。
0: 列哦，系列的意思就不是单张作品，是好
1: 对，
0: 几张，而且你必须要有一个故事出来吗？
1: 不用，因为它 IPPA 它不用特别写
0: 哦，
1: 那
0: 不
1: 个脉
0: 用
1: 络，
0: 写，你没
1: 不
0: 有
1: 用。
0: 写文字的辅助说明啊！
1: 它不需要。
0: 哇，那评
1: 所以
0: 审
1: 你，
0: 也能够懂你的语言哦。
1: 这要看，因为你看到其他的二三名啊，或者是他们入选的，大部分都是像是类比式的拍摄方法，或者是连结式的，就是它是有连贯性的。比方说第一个动作，第二个，他们会有在入选，大概是这些。但是我的比较不太一样，在所有的作品里面，它算是一个对环境或是故事性的东西吧。我不太能够说，就是跟他们其他
0: 就是跟其他的入围者是很不一样的，这样。
1: 对，是不太一样的，
0: 哦，好，当
1: 所以
0: 然，
1: 还蛮愿意
0: 对哦，真的，我就觉得真的蛮难的哈，因为用手机拍摄。那我们最后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拍哈，那
1: 是。
0: 到底用手机拍，每个人都会拍，可是还是有好坏的差别啊。你觉得我们要注意的或那个关键点会在哪里？
1: 在另外一个访问里面，我也大概有提到，如果只是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公式是可以套的。比方说，9宫格构图啊，或者是应该放这种类似工具的范例。对，但是如果真的再往精进一点的话，就要开始学着去删除这些东西，删除既有的概念。对，然后以及掌控你能够掌控的东西。比方说，

0: 光圈快门其实有其他的 app 是可以做到，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整出你要的东
1: 光
0: 西，
1: 线是不
0: 对，
1: 是？嘿。
0: 然后或者是角度也不一定要照着他们那个角度，哎，你可以换别的角度，然后去做取舍，
1: 对对，
0: 对。
1: 但是像包括，因为我一直觉得摄影作品有时候那个每一个人他独特之处，就那个构图所表现的一种感染力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构
0: 对，
1: 图呈现出来的美感哈、哦。不过因为现在是数位摄影时代嘛，他如果拍的时候构图不 OK，他可以事后去做一下编辑，也可以把构图再抓回来这样子吧，哈、哦。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一般人这样一个技术真的就可以补强，还是说有一些不是因为你是不是用手机拍，还是用摄影机拍，是有一些概念它是比较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0: 这要取
1: 嘿，
0: 决在于那个人想要拍出什么画面，这个他的想要
1: 嘿。
0: 拍出呈现什么东西，或是对方想要他呈现什么，因为有时候是帮人家拍、帮女朋友拍、
1: 对
0: 帮朋
1: 对
0: 友拍，
1: 哦对
0: 那
1: 哦，帮女朋友拍要很小心，这个时候不太适合走艺术路线了吧？啊、
0: 对，完全是看需要什么，
1: 看都需要什么？
0: 那比方说，你出去玩要拍团体照啊，你就把对脸都全部切掉了，这么纯艺术的诠释手法，可能没有人能够接受，对啊，所以，
1: 但就是说，有的人如果有的人很想跟你一样。我也是用手机拍，但是我可以拍出我觉得很有意境、很有美感的。我们讲的美感不是就是一般那个帮人家拍啊，要好看那一种，就是类似他觉得是有意境的这种。就是你是说工具其实本身并不重要，是不是？
0: 工具本身真的不是太重要，因为我不是
1: 嘿，
0: 工具派的，对，
1: 哦。
0: 我不是器材派系的，
1: 你
0: 对。
1: 觉得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机，如果你拥有的是那样对的概念，或者你本身有足够的素养，其实都可以拍出好的作品就对
0: 是啊，像我现
1: 了。
0: 在的创作，它其实是非常简单，就是针孔相机在拍。它是最早大家发现光线可以投射出影像的那个，它的特性让它导致它在所有的范围内都可以很清楚。啊，那个清楚是
1: 啊。
0: 介于就是合焦范围，就是它所有的范围是从
1: 嘿，
0: 最近到最远都是非常清楚，因为它光圈相当的小。然后也因为它的特性，它有产生一些长曝的效果，因为它
1: 哦，
0: 进
1: 针
0: 光量
1: 孔
0: 少，
1: 相机有长曝的效果啊，
0: 对，它进光量少，所以如
1: 嗨
0: 果说你
1: 嗨，
0: 选择的底片它的感光度不太高，它就一定会长曝。
1: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这样用针孔摄影机拍出来作品，有 PO 在你的 IG 上吗？
0: 没有，
1: 还没
0: 因为那系列只有投稿比赛而已，有得奖的东西，
1: 哦，
0: 但是
1: 还
0: 还
1: 没
0: 没有
1: 有，
0: 公
1: 还
0: 开。
1: 没有公开就对了啊、哦。那我们期待，那我们期待，所以将来会可能用这样的作品去比赛就对了，是
0: 对，
1: 吧？
0: 个人网站上有了，有一点点，
1: 哦，哦，这样子啊、哦，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听了那个 Lasta 的一些摄影的概念，听了他的故事哈、哦，我觉得是可以期待啦。说不定下一次又听到他在哪一个摄影大奖，然后又获得肯定了哈、哦。好，那我们
0: 希
1: 今
0: 望。
1: 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 Lasta，谢谢哦。
0: 好的，谢谢你。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3: Repetition
2: lagi
3: is on
2: dengan
3: delay,
2: saya.
3: like it's
2: Sorry kondel, saya nggak kesan tadi.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Solsa stanya tanya nastoy lampai.
5: Kon bayang mana tuh?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包括美中关系变化，双方在贸易、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到中东情势，还有美国国内政治，都可能影响接下来的国际局势发展。尤其外界非常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九月回访美国，并举行川习会。如果今年第二次的川习会顺利登场，会谈些什么？有哪些议题可能出现突破？而有哪些问题仍难以化解呢？对台湾而言，又有哪些讯号值得留意？另一方面，美国即将迎来其中选举，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而选举结果可能如何改变未来两年美国政治与外交走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教授，为我们深入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川习会。如果习近平顺利在九月的时候访问美国，举行这个川习会，那您认为这次峰会可能会讨论到哪些重点议题？
2: 我觉得川普第一次本来是三月底啊，要去大陆访问，结果碰到了伊朗战争，结果拖延了一个月。
1: 嗯，
2: 所以这一次呢，习近平要九月下旬要到美国访问。那如果说这个伊朗的战争没有结束，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也是很麻烦啊。
1: 嗯，
2: 所以第一个，我相信他一定希望在这个习近平来之前，伊朗战争一定要结束，不要把伊朗战争这个议题，虽然说其实中国的角色不多，
1: 嗯，
2: 可是大部分的媒体会去关注，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希望不要把它变成分散了其他的注意力。
1: 嗯，
2: 那美中基本上的矛盾还是在科技的竞争，在军事方面，
1: 嗯，
2: 然后在这个贸易方面啊，我觉得这一个包括大概还是会继续谈一下，包括关税的问题。然后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大概会比较做得漂亮的，可能给美国就是采购农产品嘛。
1: 哦，
2: 他上一次川普去的时候虽然是答应了买了一些，但是好像感觉上分歧买的不是那么多。
1: 嗯，
2: 那这一次我想如果他去美国，你一定是做给他们看的，既然来了就多买一些，那反正大陆也有这样的需求，这个无所谓。可是高科技方面，我觉得管制方面，就是等于是川普是一个生意人，那习近平可能会去说服美国的，就是你现在做这些管制，结果逼得我自己来做，到最后你又认为我做的太廉价啊，比较会抢到你的市场，那还不如你现在把这些技术做一些转移，让你的这个在市场的占有率可以持久一下，多持久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国过去啊，对于高科技管制或者说技术转移，它大概经验都是来自于拉丁美洲。
1: 哦，
2: 那拉丁美洲的经验就是说，譬如说美国今天在拉丁美洲盖了一个厂，那当然当地会说你要技术转移啊，嗯，我要以后要慢慢自己来运作嘛。
1: 嗯，
2: 可是拉丁美洲的人的这个我们讲说比较浪漫一点，他们有说哎，不一定会好好学啊，然后呢出了问题，机器出了问题又是把美国人找来，工程师找来再教嘛啊。所以美国会觉得说反正我钱会赚到，而且呢他说要转移，但是他也没有好好学好。可是美国在亚洲就碰到一个问题，过去在韩国在大陆都碰到一个，就是有技术转移的要求，那美国就做了，可是没想到他们学得那么快，然后一下子就学会了，那美国就不需要，就可以把你踢走了。那美国当然就会说你这是强迫技术转移，但是对韩国对大陆来讲，他说你可以不要来啊，如果你觉得是强迫那你就不要投资嘛。但是美国总觉得第一个是你可能不会学会，
1: 嗯，
2: 第二个呢如果我不来别的国家来了，
1: 哦，
2: 荷兰啊或者什么德国来了，
1: 欧洲那些国家
2: 那他们那一笔被他们赚走了，
1: 嗯，
2: 那我还不如先进去先赚那个第一笔。
1: 嗯，
2: 所以这个现在慢慢大家看到，我们从这个华为的管制的这个结果就看，你逼他自己发展，到最后他发展了，然后他创造出一个小的经济规模，他可以在他的国家里头来运作，不需要按照你的规格来用，然后呢他可以把它搞到第三世界去。
1: 哦，
2: 那这样子你美国的市场的竞争力也会有差，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 川普是一个生意人，他会去考虑这个，我要不要先赚到这一笔，让我的经济好一些，我的账面看起来好，这个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谈啊。那至于在军事方面的竞争，我相信美国大概也认识到，就是说美国绝对是世界第一强权，但是呢你是全世界的 global power， 但是你在亚太地区，可能特别在东亚地区，西太平洋可能跟中国已经是一个平手的一个地步啊，所以你在全球有优势，但是你如果去还要去管伊朗，还要去管乌克兰，那你在这个亚太地区的优势就慢慢没有了。所以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霸权，你看它的基地就知道啊，军事基地跟美国完全不能比嘛。但是呢美国因为分散的太多了，所以管得太多，那变成是他无法集中来对付中国的话，那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他的做法跟在欧洲类似，就是我找日本找菲律宾啊，找越南来牵制中国，那就像你找乌克兰来牵制俄罗斯一样的啊。那希望能够达成这个目的，那当然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是有确实是有所谓的安保条约一样的啊，就是协防条约啊，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越南不一定有，那越南也游走在美中之间，也做了一些牵制，但是看起来亚太地区国家除了菲律宾跟这个日本之外，大部分都是希望包括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大概都希望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会把这个讯息就带出来，就是希望只是说亚太地区是一个平衡的，那只要美国不去干涉台湾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个大概可以做到。那对川普来讲，台湾毕竟他跟建制派的共和党对台湾的认知不太一样，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他觉得台湾不过是这个书桌上的一个笔尖，又说台湾离美国好远啊，然后呢要出兵来实在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台湾自己的国防军费不足，他已经把我们污名化很多，万一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不出兵的借口已经摆了很多，就预先铺陈了，他可以跟美国人民交代，就讲了一堆东西，那变成是说到时候美国人会觉得说你自己都不在乎你的国防，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乎，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大概在铺陈的。那对大陆来讲，当然川普个人他是可以大概大陆觉得说是可以说服，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建制派，你看包括他们国防部长包括国务卿还是对大陆有很多的怀疑的，那这个情况之下你到底光说服川普有没有用啊？能够达成什么样的默契，我觉得这个还值得观察。那问题是川普这一次接待习近平就是在习总选举之前，那后面还有两个高峰会，包括在深圳11月底举行的 APEC、然后在迈阿密12月举行的这个 G20、那这两个他们有可能习近平会再去12月的，有可能川普会到深圳，那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两个都是选举完了、选举完了以后呢川普不晓得有没有还有没有兴趣再弄、但是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个是9月底，那我觉得一定是对川普来讲一定要创造出一个对他选举比较有利的、那因为有伊朗的战争，所以习近平可能可以要到一些就是美国不希望再介入另外一场战争，可是如果川普结束了伊朗战争、我觉得就又不一样了，他就说如果可以不管伊朗、他的这个力量可以稍微集中在亚太嘛。那他的幕僚都讲了，他说你今天如果还在伊朗号，你万一亚太有什么问题你根本无法应付了，所以伊朗战争一定要结束，才会对美国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川普的底气比较够。
1: 是，老师，那我想请您进一步来解析哦，这一次的川习会双方各自希望能够达成什么目标。您刚刚谈到说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将至哦，川普可能有一些考量，那比如像希望说中国多买一些农产品啊，但你觉得双方各自最希望透过这次川习会达成什么目标，还有您觉得在这次会谈中哪些议题会比较可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突破，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
2: 我相信啊，你看上一次他们见面就已经就是延后了台湾对美的军购啊，那会不会这一次见面以后又再延后，因为年底还要再见啊，所以上次川普已经我们讲说违反了六项保证里头卖给台湾啊武器， 应该不需要跟北京先谘商、
1: 嗯、
2: 啊。那他们就说，他说我没有谘商啊，我只是跟北京讨论，是 discuss 啊，不是这个 consult。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过去我们觉得美国绝对不需要做的事情。那会不会六项保证这一项保证失去以后，以后其他的几项保证说美国不会介入那个台海之间的，或者美国对于台湾这个问题他采取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会不会改变？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趁势追击一些，那川普觉得如果能够透过这些交换到他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台湾要特别当心、啊、就因为上一次美国对六项保证已经违反了之后，如果说过去在9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的前10年，
1: 嗯，
2: 六项保证都是口头保证，并没有出现在文字当中，
1: 嗯，
2: 那可是就前十年，我们就开始不断提到六项保证，然后呢，共和党也承认有六项保证，把它诉诸在共和党。第一个是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啊，在议会国会里头，然后呢，又透过这个决议案，共和党把它放入了共和党的2016年的总统竞选的这个党纲里头，这个选举的党纲里头。所以我们就说，六项保证已经形成文字了。过去是口头保证，但你找不到证据嘛，啊，但是现在已经形成文字。可是形成文字之后，川普竟然破坏了一项其中的一项保证了。那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还会有继续其他的保证也会被破坏？
1: 谢谢老师的解析，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嗯、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振声教授，针对下个月可能会登场的这个川习会有哪些关注的议题、哦、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哦、来为我们解析美国将在10月举行其中选举有哪些重点议题，还有哪些发展我们需要关注。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正生教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就是我们现在把焦点转向美国内部，美国将在11月举行其中选举，众议院是435席以及参议院大约是三分之一的席次呢都会将改选。从目前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气氛还有民众的一些关注度来讲，您觉得这一次美国选民重视哪些的议题，有哪些焦点呢？
1: 我想当然就是持续的伊朗的战争引发的这个美国的通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因为有了通膨，所以民主党提出来的口号叫做 affordability 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负担我们现在目前的生活，就是我赚的钱根本没办法负担嘛，包括这个我们讲说台湾最引以为傲的这个健保，他们的健保即使有了保险还是很贵 我连保险费我都付不起，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就是 affordability， 就是在川普执政之下一般民众的生活是比较辛苦的。当然高科技的那个地方或者说华尔街有些人还在赚嘛啊，但是这个是大概就是以人民的来讲，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第二个就是你川普不断的扩大美国在国际之间的信誉的落差，就是川普执政之后大部分的国家领导人可能在表面上跟川普维持一个关系，甚至也有一些不太理川普了哈。就是你看包括加拿大的总理啊，卡尼等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让我们在美国在国际之间的信誉就是没有办法维持住啊，因为你出尔反尔讲很多东西都，那会不会以后在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会降低？对于川普来讲，他觉得说美国人更在乎的是只要美国自己是第一就好，不会在乎这个。可对于民主党来讲，你美国是不是已经从一个过去是一个价值的领导人，我们讲说美国有软实力嘛，那而不是只靠军事霸权，结果现在你川普军事霸权也没办法打下伊朗，然后你的软实力已经荡然无存，因为你都得罪了所有的国家，包括非洲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的国家，你没事就批评各个不同国家落后的情况，其实有些国家没有这么糟糕啊。然后呢又批评这些非法移民等等，那对于美国当然非法移民民主党比较辛苦，就是他希望能够对非法移民这个议题有一个解决之道，而不是就是只有遣返而已，那过去他的方法做了以后好像也没有达成目的。那我一直认为美国对于非法移民啊，长期以来两党的共识，包括当年甘乃迪跟那个麦肯参议员，就是选过跟奥巴马选过总统这位，他们达成的共识就是一定是三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更强的 border control， 就是你的边境一定要管得很严嘛，不要让再多的人进来。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原来的非法移民慢慢有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变成公民的。所以奥巴马会提出一个叫做就逐梦计划嘛，逐梦计划就是说你是非法移民生的小孩，然后可能带进来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没有美国公民，因为美国公民是要在出生在美国哈，但是呢你根本就从小在美国长大，你已经是美国人的文化了，教育都是，那是不是等到你读了大学，然后呢你找到好的工作，专业的工作，那这条路就可以让你顺利成为美国公民，等于也是鼓励你要走一个比较专业，而不是说哎，美国反正有这个社会福利啊，就是吃美国的社会福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条路。第三个呢就是说美国确实也缺工，那你不让他们非法移民进来，譬如说我们讲华裔的在加州在德州，大概他的庭院都是墨西哥中南美洲的人在做，然后你去看纽约的那个旅馆，这个清洁的部分大概都中美洲的移民在做，或者那个纽约的开计程车很多也是什么伊索比亚非洲的很多，所以你是有缺这个比较蓝领阶级或者服务业的工，那你缺服务业的工，特别是水果啊，在加州在德州去摘水果的，那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就是像台湾一样的就是移工计划，就是你聘他们来，但是呢他们只帮你工作啊，然后其实像墨西哥的就每年还可以回去的， 不需要留在这里的，
0: 嗯哼，
1: 那但是这就是有一个合法聘用这一些来减少你的工人荒，
0: 嗯哼，
1: 然后因为他们是合法聘用，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所谓的好像特别用低薪压榨劳工的问题，嗯，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能够解决的方案，那可是因为非法移民的数目太多了，所以这种理性讨论的空间现在没有，那这个是对民主党比较不利的地方。
0: 嗯，
1: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啊，美国在处理这个非法移民上面，川普的手段可能引起更大的反弹。这时候我们就讲到那个 ICE，
0: 嗯嗯
1: ，ICE 就是你知道 ICE 啊，我们在去美国读书之前啊，
0: 嗯，
1: 我们不知道拿一个 I-20， 就是入学许可，是美国移民局给的啊。嗯，那个入学许可他当时发的叫 INS， 就是等于是进入美国去读书 immigration 啊，嗯，and naturalization，
0: 嗯，
1: 那个 N 是规划，就移民和规划的服务的一个局，嗯，来管我们这些，其实我们是只是签证，学生签证嘛，
0: 去读书的，
1: 啊，那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 ICE 讲的是 custom， 就是边境管制，就是执行的单位啊，嗯，那所以完全不一样，以前你觉得你是受欢迎进去，他只是帮你服务的，现在不是，现在是要管制，那所以又发生了好多个冲突，包括过去在明尼苏达你是美国的公民也被 ICE 执法过当而死，啊，那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公民拉丁裔的也好或者亚裔的会担心说，我虽然是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可是因为我的肤色你把我看成可能是非法移民，
0: 嗯，
1: 那这种反弹是很蛮强烈的，所以对 ICE 的反弹现在蛮强，因为 ICE 的这个素质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在执法上面我觉得往往会有一些偏差，那这是对民主党比较有利，所以这样子一看起来就平衡掉了。那我刚才最前面也大概提过，就是共和党过去在经济议题上面大家觉得共和党，嗯，啊，减税啊比较会比较能够执行民主党社会福利的，可是最新的民调出来就是在经济议题上面，在这个国家安全民主党都赢了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议题让民主党现在有了一些底气，然后他还可以继续谈他的强项，强项就是我的这个社会福利，我的这个公民平等这一方面，民主啊等等，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机会能够来投票。那共和党现在就包括川普在内就说，哇，太多非法移民投票，这个很难证实啊，因为我在美国，我在教书的时候我也观察过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你要拿那个注册的去才能够拿换到选票啊，就是你要有选民登记才行，那可是川普一讲大家都信，然后川普现在就破坏很多选举的机制，说通讯投票有问题啊，然后又说啊，这个很多地方的投票所太多，他就把少数族裔的投票所减少，让他们不方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是跟民主党愿意打的。那共和党打就是说，我讲的程序正义是我不希望没有资格投票的人啊来投票。那我觉得这些大概是这一次今年年底我们会看得到的。
0: 嗯。老师，那就从现在目前的选情还有一些政治版图来看，您认为这个选举结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包括众议院跟参议院谁可能会超过这个半数，还有这样的结果对于美国未来的这个政治生态，对川普在内外施政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影响呢？
1: 我想今年啊，就是你还是有36个这个州啊，
0: 嗯，
1: 啊要选州长嘛，加上两个是38个，嗯，但是这些州啊里头大概就是会有一两个可能会变啊，会改变，但大部分大概都不会改变，啊，就是美国大概蓝州红州都定了，只是美国过去大家比较在台湾比较难理解的就是美国有些深红州，譬如说堪萨斯州啊，肯塔基，这个都是川普得票都70%左右的州，可是呢州长是民主党，他们会选出这样子的啊，那就是会有这样。然后佛蒙特州就是 Bernie Sanders 的州是非常蓝的州，可是他们选出共和党的州长，就是他们在选州长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意识形态比较不重要，
0: 哦，
1: 那可是这一次看起来民主党的两任的 州长这个 Laura Kelly 下台了，任期到了，在 Kansas 大概这个共和党会拿回来这一州，然后呢其他那个州大概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就是红州就是红州，蓝州就是蓝州，应该大概还会这样。这是州长的部分，参议员的部分53-47啊，其实是53-45， 有两席是独立的、
0: 嗯、
1: 但是跟民主党一起啊，所以是53-47，所以53-47的情况之下，民主党要赢四席才是多数，
0: 嗯，
1: 赢三席50-50没有用，因为副总统会投下决定票、哦、啊，所以要赢四席。那赢四席他们本来就是觉得说他们可能可以在比如说在缅因州啊、嗯、一个是投唯一就是在这个州是投给贺锦丽，但是参议员是共和党，现在要竞选连任、
0: 哦
1: 哦、但是这个 Susan Collins 很聪明，他没事就是跟川普唱个反调，有点独立的那个个性啊、嗯、所以我不认为他一定会输，而且民主党这个候选人又因为涉嫌到一些丑闻，所以现在已经换人了，那我觉得这个对民主党是比较不利。另外一个比较难的是像俄亥俄州、
0: 啊、
1: 虽然说这个是因为范斯去当了副总统，所以他们是指派一个代理的，那上一次输给另外一位的候选人，他是做了3届的民主党，是还蛮受欢迎，就是他2024年输给共和党，但是呢比川普赢贺锦丽要小很多，就是他输的比较少，
0: 嗯，
1: 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一次虽然在俄亥俄州川普赢了10%，他大概只输了5%，所以他这一次应该还有机会。那他们希望民主党希望拿下俄亥俄州，然后再希望拿下阿拉斯加州，因为阿拉斯加州他们这次派出来是一个民主党派出来是一个 native 啊，印第安原住民来竞选，所以希望有一个机会。可是他这样子看起来，你这几个州他唯一真正有机会拿下来的大概就是北卡、啊、他找了一个前任的州长很受欢迎的，那北卡又是一个55波的州，所以应该是有机会、啊、拿下来北卡，所以他大概最有机会拿下来就是一个北卡，其他我觉得机会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有些变动，包括德州大概都可能会有机会可以拿下，可是你要拿下这些州，你同时还要确保你的密西根州啊不会再丢掉、嗯、那我前面提到密西根州现在是就是有一个埃及裔的出来，那是不是能够稳住还不一定，所以你要保住这个不丢，然后你要拿下其他的所谓的这个开放席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因为这一次为什么会大家觉得民主党有机会，是因为我们讲有35个席次在选，因为有些是补选，有11个是开放席次、
0: 哦、
1: 就是没有现任者的、
0: 嗯、哼哼，
1: 没有现任者那就是人人有机会，没有一个有把握、嗯、所以因为是这个开放席次，所以民主党觉得有机会，但我大概怎么看大概参议院是蛮难的，可是众议院应该是有机会的、哦、众议院现在只差5席嘛，那如果说民主党只要翻个3席4席大概就是多数了，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不会像平均值25席那么多、
0: 嗯、
1: 啊，一次拿下25席，其中选举通常这个总统的政党会输掉25席平均、
0: 嗯、
1: 那我觉得大概这一次就输掉10席最多了、
0: 嗯、
1: 可是这样子也就够了啊，因为他们差距很小、
0: 嗯、
1: 可是参议院因为本来差距蛮大的，53-47蛮大的，那如果要翻转4席就比较不容易，
0: 嗯，
1: 然后本来这个看起来大家都觉得民主党机会不大，只是忽然有这么多人退休，然后又加上这个川普的民调什么都不好，让民主党觉得有一线希望，可对不起，你才刚上了一垒，你还在落后，你不要以为你已经打平了或者赢了、啊、你还需要有很多的安打啦或者牺牲打来让你慢慢推进，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有在推进当中，但是没有那么一定有那么乐观了。
0: 是，那如果众议院在其中选举被民主党这个拿下有多数的话，这样对川普未来的施政内外的施政会不会有些影响呢？
1: 我觉得当然会扣他的这个预算，因为众议院是决定预算的啊、
0: 哦。
1: 可是呢川普会用很多的方式，有些法令不会通过，可是川普就用行政命令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川普可以不理啊、哦。那众议院一定会提出弹劾川普，包括这个我们讲说在打伊朗战争当中，你是不是每个礼拜五搞一次消息然后让大家去炒股一下、
0: 嗯
1: 啊、然后再决定，大家都怀疑有内线交易嘛，所以会弹劾，但是因为弹劾投票要参议院2/3，那不可能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让川普就是被弹劾再被弹劾一次不会过，但是第三次就是羞辱他一下，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发生。川普完全可以不理国会，因为他还有参议院， 还有最重要，他还有一个最高法院，他是多数、
0: 哦，
1: 保守派是多数，所以他可能就用行政命令，然后到最后他就去挑战，说你这个行政命令和宪法抵触。可是最近看起来，最高法院对总统的权力、行政权是给予肯定的，就是让他有扩大行政权的这个倾向啊。所以川普有些决定大概最高法院也不会觉得说是违宪和宪法抵触，所以川普可能会走更多行政命令这条路线。
0: 嗯，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跟说明。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振声教授，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1: 不客气。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买东西要守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4: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3: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4: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yeah! ！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大脚鸭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那团长呢同时也是森林疗愈师、自然名士月桃老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除了介绍大脚鸭剧团所进行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关心社会议题之外呢，也是要把森林疗愈跟森林疗愈师介绍给听众朋友。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也是大脚鸭剧团的琼文团长，大家好。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台湾很适合做森林疗愈哦，是因为台湾有 60% 的面积是被森林覆盖，而且台湾有8处的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可以作为森林疗愈的示范场。接下来就请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来成为森林疗愈师。月桃老师呢是台湾林业署啊首批认证的森林疗愈师，从2021年开始开放认证。那森林疗愈师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哦，我看到有一段影片的介绍是说还必须要去了解森林当中的一些树木，就是你要认识这是什么树啊，那是什么树。那这个部分是月桃老师你在去考这个或者培训这个森林疗愈师之前，对于大自然你都非常熟悉吗？
1: 我喜欢大自然，但是我们要上的课程齁，我们要上的课程非常多，我们有分成几个部分啊，就要去当森林疗愈师齁。第一个部分是理论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教刚刚您说的，我们教植物学，认识台湾的植物，会教林下经济，会教民俗植物，然后更广的我们还会教比方说台湾的森林的概论，然后怎么样设计森林疗愈活动，另外呢也会有心理学的一个认识生死学，还有比方说芳疗啊、精油这些我们也是会涉略，甚至是比方说这个植物可以再利用或者是变成疗愈手作，这个部分我们都学习，我们都要学习。那我们每一个课程都要考试，考试呢就是超过一个分数之后才能再做进阶。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实习，也就是说呢我们实习森林疗愈师呢就跟着比方说教授或者是已经是治疗师的前辈们来一起实习2次。那这个阶段过关了之后，我们自己即将要成为森林疗愈师的实习森林疗愈师呢，要在个人带队带3次。这整个过程过了之后呢经过评定，然后才能变成真正的森林疗愈师。
0: 是。
1: 不过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哦，森林疗愈师他是一个同整的一个活动的带领者。也就是说我们是把人群带进大自然的中间的媒介，但是我们对植物有没有完全都认识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比方说因为我们毕竟森林疗愈师的背景不一定是森林系或植物系哦，不一定。
0: 是。
1: 我们可能是来自比方说心理科系，那当然也有森林系本身的。那像我自己是有戏剧舞蹈背景的也有。对，是不同的各个方方面面，甚至可能有一些是生态的导览老师进来。所以我们不一定会认识所有的植物，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哦，我自己感觉森林疗愈师跟一般的导览走读是不一样的，好，这个走读导览那个都非常好，生态导览都非常好，我们台湾有非常棒的生态导览资深的导览员哈， 那我们台湾的森林哦，有65%是森林，
0: 对，
1: 所以非常适合做森林疗愈。但是所谓的生态导览，它是一个知识性的，也就是说，它可能让我们知道这个植物、这个野生动物它们的生活、它们的一个食物链的历程等等的，是比较知识性。像我自己月桃自己感觉哈，心灵疗愈比较是身心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大自然连接到内心。所以啊，这个森林疗愈其实它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森林疗愈师把参加的人带进大自然，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人与人的阶段。什么是人与人的阶段？它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参加的人参加森林疗愈结束之后，你还是要回归到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婚姻关系、你的家庭关系，这个就是你跟人、跟其他的每一个人的连结，这第二个阶段，人跟人的连结。第三个阶段就是回到你自己跟内心的连结。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森林疗愈总归它是希望把人最后带进跟你自己的内在，跟你的内在小孩去抚慰他，去安慰他，然后再慢慢的再重新继续你的人生路。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子，森林疗愈是比较内化跟身心有关的活动。
0: 所以森林疗愈呢，就是透过一些缓慢的沉浸式的活动，希望能够疏解大家，例如说生活上的压力啊，或者是重新的找回自己跟自然的连结。不过森林疗愈也不仅仅真的只是带着大家走进森林去亲近大自然。那接下来我想请月桃老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您所设计的活动，例如说您也有带着一些长者，像92岁、80岁以上的长者来进行自然舞蹈，这个也算是一种森林疗愈的一部分，是吗？
1: 是。其实森林疗愈的面向非常广，因为我们的森林疗愈师的背景啊，我有刚刚提到，可能是有一些是生态导览员，那有一些可能是做比方送播，或者是可能做舞蹈相关的，那我自己也有一些舞蹈经验哦，那我带领的自然舞蹈很有趣，它其实最重要就是在大自然里面，自然的没有这个需要表演经验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有几次呢带领，我记得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在琼林的一个瑞里农场哦，然后带领94岁的退休的校长，然后87岁的一个气功老师，那其他的伙伴呢都是很资深的哦，都60快70岁的一些长辈哦，他们自然舞蹈。那大家会觉得说，哎，那的舞蹈就是需要表演经验，其实不需要哎。我所谓的自然舞蹈，它就是跟大自然做结合，就是你感觉，比方你现在可能大家不晓得听见，我现在正坐在公园里面，它可能有鸟叫声，那远方可能会有一点点狗叫声，
0: 是，
1: 那可能会有风吹来，哦，那有时候会有阳光，那有时候阳光又被大树呢挡住了。所以呢，我们就是透过五感，然后透过呢大自然给你的，不管是风，不管是空气，不管是阳光，不管是光影等等，然后自己来做一点点的舞动，那个感觉很像是放松身体，就是你比较自然的去放松自己的身体，我觉得那个也非常有疗愈，而且最重要它不需要有表演经验。所以那一天啊，我们那个94岁的校长啊、工啊，还有这个气功老师，他们也跳得非常开心，而且他说很放松，就是他说很像跳舞，但是他是缓慢的跳舞，慢慢的动，但没有什么动作，因为他们也没有舞蹈经验，他们就随着他们的心，随着大自然的声音、鸟叫声，对，然后做一点舞动，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疗愈的设计，当然我们一般性的，我还是有在常常运用，比方说我们可能 认识这棵树，
0: 嗯，
1: 尝试去拥抱。其实我都说我们不一定要拥抱树，我在这个所谓的认识树朋友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可以拥抱树，但是你也可以在旁边看它，那你也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在子宫里面的胎儿一样靠在树的边边，那你也可以跟树背对背啊，那你也可以远远的看一个这棵树的树形啊，看着它的落叶啊。其实拥抱大树它不一定是真的就去做拥抱的动作，它可以有很多跟大树的不同的拥抱的面向，然后我们跟它背对背也是另类的拥抱。那像平常的我们可以在草地上行走，比方说我之前设计一个活动叫做草地上的步行禅，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常走路啊，

松，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在草地上，如果可以邀请大家脱下鞋子，然后呢就在草地上慢慢的行走，慢慢的感觉走过，就是当下的那个意念的感受就好。那透过有慢慢的行走，也把你的呼吸慢慢做一个调整，所以调整呼吸，也调整你的情绪，你走路也放松，也走路也疗愈。所以这也是一般我们会做的一个草地上的行走。当然我们还有一般的，比方说去嗅吸植物的味道。那如果必要，就是小小攀折一些，因为我比较不建议攀折植物，但是它会有落叶啊，比方说樟树啊、萧楠啊、柏树啊、月桃啊，它的落果、它的树叶都有味道。我们捡拾地上的自然物，揉捏它，去闻一下植物的气息，去感受它的味道，那这也是这个五感里面的嗅觉。那刚刚草地上走路呢，那个就跟触觉有关系，也跟视觉有关，因为我们一边走路可能一边慢慢看着这个绿油油的草地，那跟大树连结也有关系，因为它有触感，感中的触感，也有这个嗅息，也有嗅觉的部分。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大树、草地、嗅息植物，其实都跟就是一般的森林疗愈师可能会做的活动。那甚至在溪流旁边，我们也可以静静的听着溪流的声音。溪流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哦，溪流打到大石头上的声音，缓缓的小溪水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们去感受，那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鸟的声音。你静静的听啊，你就会感觉有不同种类的鸟。那个鸟的声音是远近声音不一样，所以去听大自然的声音，也是一般森林疗愈师我也会做这样的一个森林疗的活动。

0: 那像最近呢，月桃老师也到了高雄的小房子书铺啊，来讲森林疗愈绘本，所以以绘本来进行多元的这种森林疗愈啊，也是一种方式。而且大脚丫剧团也以绘本改编创作了很多的戏剧作品哦。那我们来谈一谈，在这次呢，到了高雄的小房子书铺，那月桃老师也带了四本的绘本来做亲子共读，怎么样来透过绘本进行森林疗愈呢？
1: 好，我非常感念哦，我自己从事戏剧，所以我有一些森林疗愈的活动会跟一点点的戏剧，一点点的绘本做结合。那我要感念我的恩师哦，我的恩师，先感念恩师一下哦。他是屏风表演班的李国修国修老师。我非常感念他，我之前是他屏风表演班高雄分团的学生。国修老师也是带领我走入戏剧大门的非常重要的恩师。那因为他呢，他有跟我们讲了三个能力哦，他说做剧场有三个能力，我后来发现啊，这三个能力啊，不管你做任何工作，我现在做森林疗愈，我现在还在做剧场，我在教疗愈手作，我也是社区大学的戏剧疗愈森林疗愈的讲师，在哪一个方面都可以用到这三个能力。国修老师他有说哦，三个能力就是第一个爱的能力，第二个幽默感的能力，第三个创造力。我也把这三个能力哦分享给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这三个能力哦，其实你在每个行业都可以比较顺心的，比较顺意。

域的工作或者是生活。那我回头来讲，我在高雄小房子书铺也是一个非常疗愈的经验啊。高雄的小房子书铺呢，本身它就是一个木造房子，也是我六七十年的一个老房子哦，他们改建。那在里面呢，这个他们主要就是做绘本，所以里面有上万本的国内外的绘本。那我自己呢，有十年的教绘本的经验，我教这个怎么样讲绘本，教怎么样念绘本。我教怎么样把平面的绘本变成立体的戏剧表演，所以那天我的题目叫做森林疗愈有秘密。那大家会想说，诶，那绘本跟森林疗愈有没有关系？其实有关系，因为现在的绘本啊，有分很多不同的风格跟种类，有的是普科，比方说我们大自然、大科学啊，比方说呢，有一些呢是这个民俗的绘本，它教你，比方说月桃也是一种民俗植物啊，啊，教你端午节可能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比方菖蒲啦。比方说艾草结合起来一个平安草放在门口啊，那绘本还有比方说各种不同的风格，会教你各种议题，教你生命教育等等。绘本里当然有很多跟大自然跟森林有关的绘本。那我挑了四本绘本，其中有一本叫做蝴蝶小孩，它讲的是高敏感的孩子，这个整装待发要出去，但是呢看到外面很多小朋友，他又很害怕，又回到家里躲起来。爸爸安慰他说，你要尝试，你要一次一次的准备出发，你才可以去认识朋友，认识大自然。后来这小朋友鼓起勇气呢，就再次的到外面去，然后真的他就变成他这本书的名字蝴蝶小孩一样，这个小孩就变成像蝴蝶，本来是毛毛虫，变成像蝴蝶一样慢慢的自由飞翔在大自然里。这是这本书。那我特别要提到里面还有一本叫做失去动物的森林哦，这是我最后讲的一本书哦。这故事也非常简单，它其实就是讲呢，兔子呢找不到妈妈，兔子遇到了狐狸，跟他说我们要看到我的妈妈，狐狸说他没有看见，狐狸也在找他爸爸，两个人结伴走走走，要去找爸爸妈妈。走到路上遇见一只熊，熊有没有看到我的妈妈还有爸爸？熊说我也没有看到，可是我的弟弟不见了，那我们一起去找。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慢慢的大家都加入了。那后来呢，他们遇见了一只蛇，问蛇说有没有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呢？蛇说没有诶，我没有看见，可是我的好朋友也不见了，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找？后来他们就去找，经过了冬夜，经过寒冷的夜晚哦，那个绘本画得非常的棒。我觉得如果一个很棒的绘本可以给我们看到很棒的美学的图画，那里面的一些文字让孩子，让阅读绘本的人可以天马行空想象。然后走啊走，他们就走得非常的疲累哦。突然远远的兔子看到远远好像有两个人，兔子就说我看到我的妈妈，狐狸也说啊我看到我的爸爸。结果呢，绘本一翻页的时候，本来远远的两个人变成拉近镜头，变成两个很大的人呢，在绘本上。那绘本出现什么？绘本出现了兔子已经变成了兔毛的帽子戴在人类的头上，狐狸已经变成了狐狸的围巾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些动物都非常低落，他们就偷偷的跟着那两个人进入他们的人类的豪宅。人类的豪宅看到他爸爸手边有一只长长的猎枪，地上有熊的皮，有鹿的皮，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野生动物，鹿角也挂在墙上。原来兔子的妈妈、狐狸的爸爸、大熊的弟弟、蛇的好朋友，还有鹿的亲人都被猎杀了。那最后那个绘本啊，

0: 他画了一页，就是人类两只脚印踏在雪地上沿路走的脚印，为什么没有动物的脚印？就让他去猜一猜为什么没有，因为动物被猎枪打死了，
1: 是
0: 被人类背在肩膀上，所以绘本最后就是只有人类的脚印。但是到最后人类脚印树也没有了，旁边的树也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变成空空荡荡，只有人。那最后一页我觉得呢心情会有点波动。最后一页呢有各种的动物，就是在找他的妈妈，找他的爸爸，找他的兄弟，找他的好朋友，找他家人的那些动物，从窗户外面看着里面。这时候我问小朋友说，你们觉得他们在找谁呢？那其中有小朋友说，他们在找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后来的确是这样，因为那个绘本的最后一页，那些动物都变成黑白的颜色。所以这个跟森林疗愈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绘本刚开始它是一片片绿油油的森林啊，动物都很欢乐的在里面啊，对。但是到后来这个动物不见了，那个动物被猎杀了，这个动物被猎杀，那个动物也被猎杀了，森林里面变成没有生命力，只剩下所谓的树。人家有讲一句话说，森林里面啊没有动物，它就是变成空灵，空空的森林，它就表示它没有生命力。所以这也是我讲这本书失去动物的森林的原因。后来讲到最后，就是那些动物从窗外好像在找他的家人，后来才发现他们可能在找自己在哪里，因为他们已经走了，已经离开了。走在那里的时候，两个妈妈就难过的哭了。我觉得绘本美丽动人的地方，就是它让你看到很多美丽的图案，然后它透过一些文字让你去想象。那这本书看完之后，我们会不会更去了解说，既然我们喜欢大自然，我们就更应该要保护大自然，进而爱屋及乌，保护森林里面的动物吗？那这是我讲的绘本，所以我觉得在小房子书铺里面讲这个绘本。后来呢我还教他们做了一个植物疗愈平安袋，那我自己有种一些树，我自己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小农，然后把书法的树木把它碎了之后晒干，把它放在袋子里面。他们就透过他们那一天听绘本的感觉，听绘本的疗愈感，交流的这份感动，然后放在植物疗愈包里面，再把这份感动延续带回家。是我那天设计的不同的生命疗愈的活动。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我们最后来谈的是在九月份的一个活动，也是在社区大学开这个漫步森林疗愈课。月桃老师在社区大学也有过很多的演讲哦，像今年四月份呢，也有在社区大学做一个演讲，是谈森林疗愈跟身心的修复。所以应该很多的朋友对于这样的主题会觉得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那我们最后呢就来谈一谈老师在社区大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做演讲或者是开课的一些讯息。
0: 好，我在桃园的新阳坪社区大学呢开了一门有关森林疗愈的课，叫做漫步森林疗愈。那这个课呢的对象是一般的民众哦，所以呢我们不会做得非常非常的深，就是我们透过一般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森林疗愈。可能刚开始介绍一下台湾森林疗愈跟我们的前身可能日本的森林浴来开始，怎么样进行我们森林疗愈，以及森林疗愈师怎么样培训，还有森林疗愈师可能自己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准备，或者是有一些怎么样的概念，在这个森林疗愈会比较好。那当然里面有一些森林疗愈的体验哦。那其实这个课程其实最重点就是像主持人提到的，我就是希望大家做身心修复。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啊，我之前接受一个采访，我就说啊，其实森林疗愈很重要，他希望做这个数位三 C 排毒。因为现在大家手机用的太凶太猛了，那有一些还有所谓的手机上瘾症呢，就是你手机一快没电了就很紧张，要找插头。
1: 对，
0: 像这样要做这个三 C 排毒。第二个呢，要做虚实校正，尤其对青少年来说，什么是虚实校正？因为有些孩子他们玩手游玩到虚拟实现实分不清，因为他们很多人会以为啊，就是网络交的网友才是他的好朋友，才是他比他父母更重要的家人。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像寒暑假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孩子不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透过网络认识了网友，可能网友给的照片也是假的，身份也是假的，住在哪里也是假的，工作也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虚拟校正。第三个，我就希望呢，可以做人类跟大自然重新连接，因为人类本来就跟大自然，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我们就是动物啊，只是我们人类都自己以人为本，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智慧最高啊，自己是什么万物之王啊，其实充其量我们也只是动物，那动物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所以我希望呢，可以让人类在跟大自然做连结。那因为有经过实证，刚主持人有提到哦，这个参加森林疗愈呢，除了可以放松之外，可以增加免疫能力，可以减低心脏快速跳动的一个几率，然后可以降血压，让自己心情放松，那心情放松，情绪放松，人就放松，人放松不好睡觉啊，就比较不会有失眠的状况。所以我这个课程主要是做身心修复。那除了让大家知道说身心疗愈的确有实证，有刚刚讲的这些功能之外，还实际大家到这个我上课的地点外面一个小公园去做这个户外的体验。所以我这个课程是主要是室内，然后次要是室外，带他们透过不同的方式，透过五感，透过疗愈，透过森林疗愈的一个理论跟实际的一个演练，
1: 是
0: 让这个参加的伙伴可以做身心的一个修复，这是我的课程。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脚丫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同时也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国国防部官网11号公布，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东以东的海域举行通航演练。对此，我外交部今天回应表示，中国再次无视国际规范与责任，进一步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外交部严厉谴责中方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萧广伟说，
2: 外交部强调，作为区域负责任的成员，我国将秉持捍卫疆土的一贯立场，积极维护我国东部海域的主权及主权权利，并协力区域各方共同确保相关海域航行自由与区域的安全稳定。
1: 至于中国指称印尼将参与演练仪式，外交部指出，我方在第一时间就相关情形向各方进行了解，并且洽请印尼方面

0: 厘清，目前可以确认在第一岛链周边相关各方，只有北京当局才会进行这类恶意寻衅、不负责任而且为区域带来不安与威胁的单边作为。民进党今天移师高雄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示警，2026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达四大密令，包括阻止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强化对台实质治理、壮大在台第五纵队，以及介入年底选举，支持所谓中国的爱国力量当选。他提醒，高雄是兵家必争之地，将承受很大的压力，民进党非胜不可，必须严防中国借选。记者刘玉秋报道。
1: 我国安官员指出，中国北戴河署修会议触及后续对台策略的四大面向，并将2026台湾九合一选举视为中国对台工作关键成败，要求务必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民进党12号提示高雄召开行动中常会，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戴润龙造势。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发表谈话时，也对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达严重指令，内容涵盖四大面向，提醒党内需特别注意。首先，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赖清德说，因为国防预算一旦通过，台湾所打造的不对称战地无人机布局如果成功，未来在台海的军事上中国就难以占到有利之处，中国要以武力并吞台湾便会发生很多困难。第二，中国要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赖清德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封锁台湾的空间，在法律上强化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试图在军事上与心理上对台湾社会产生震慑的效果，进而实质影响到台湾的主权跟国际发展的空间。赖清德表示，第三面向是强化在台第五纵队，进一步推动统一的工作。第四个面向则涉及今年底选举，
2: 就是今年年底2026年的选举。他要求中国在台湾的力量一定要支持所谓中国的爱国是爱国力量，甚至北戴河会议将这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换句话说，高雄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1: 赖清德强调，中国影响台湾选举已有经验，近期高雄已出现相关情况，包括散播赖瑞龙南城大局、民进党尚未整合成功等假消息，以及发布声称赖瑞龙仅领先对手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假民调，未来恐怕还会出现假影音，各种错假讯息也可能接踵而来。赖清德表示，县市长选举的结果不仅关乎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的前途。高雄是兵家必争之地，民进党非胜不可。他要求高雄所有党工职团结合作，站在各自岗位分工，横向联系，垂直整合，发挥组织效能。党工职更要共同努力，赢得选举胜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今天前进屏东，替国民党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等人造势。郑丽文表示，年底选举除了要翻转屏东县，让苏清泉高票当选，更要在2028年政党轮替，届时国民党一定要优先照顾屏东，推动高铁南延到屏东等建设。记者赵婉纯报道。
3: 国民党12号到屏东县举行行动中常会，为国民党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及议员参选人等人拉台声势，现场动算声不断。郑丽文发表谈话时表示，苏清泉过去担任医生，到就任立委及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委，都展现专业与认真。苏清泉始终选择留在屏东，因为他是屏东子弟，对故乡有无法割舍的感情。他指出，即使苏清泉在历次选举遭遇挫折，但仍继续努力，正是因为苏清泉对屏东有信心。郑丽文说，民进党在屏东执政快30年，屏东原本应有的潜力与发展契机没有被充分发挥，并留下多处遭光电板破坏的农田等问题。他强调，苏清泉看到屏东的潜力、可能性与未来，希望大家支持有眼光且有执行力、能够兑现政策的苏清泉。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除了年底选举要翻转屏东，2028年总统大选，中央政权也要政党轮替，届时国民党一定优先照顾屏东，推动高铁南延至屏东等建设。
4: 所以屏东人都从

0: 文表示，备战年底九合一选举，除了要票票守住，也要把票催出来，让在艰困选区努力奋战的国民党参选人，包含县长、乡镇市长、议员、村里长或代表等，都要全力打胜选。苏清泉则抛出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老人健保等政见，希望让儿童、年轻家庭及长者都获得更完善照顾。他并恳请支持者团结一心，共同支持国民党参选人，争取为屏东改变的机会。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继续来关心的是，外交部今天举行国际青年大使授旗与国合会校园大使授证典礼。外交部长林佳龙期许每位青年大使都能够自信地代表台湾和国际友人互动交流，也期待他们透过这趟旅行实质地了解台湾对于这个世界付出的实质贡献。记者王兆坤报道。
2: 今年度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将分别访问太平洋友邦伯琉以及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等国，这一次还特别新增科技应用专长类别，公开招募具备无人机操作能力的学子参与。而国合会校园大使则安排前往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加勒比海友邦圣路西亚。外交部长林佳龙12号主持授旗与授证典礼时致辞表示，外交不再只是专业外交官的工作，他一直主张人人都是外交官，因此无论是国际青年大使或是国合会校园大使，都扮演着重要的外交角色。相信这些青年大使出国交流时便会发现，外交未必都发生在聚光灯下，你可能在一间诊所、一间教室或一个社区里看到台湾默默做出的实质贡献。林佳龙说，
3: Through long-term partnerships and mutual trust, Taiwan work with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to improve lives, strengthen resilience, and share prosperity.
2: 林佳龙期许青年大使们做到自信、谦虚、创造力三件事情。自信来自于你代表台湾，这里是一个自由、民主、创新又开放的社会。谦虚是聆听与尊重不同文化，让友谊始于相互理解。而创造力则是尽情发挥自己，并讲好台湾的故事，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特色。林佳龙指出，一日青年大使，终身是台湾的大使，深信这一趟旅程只是大家与这个世界交往的起点，期盼每位青年大使带着台湾到海外结交朋友，然后将世界的美好带回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2026台湾文博会第二届黑潮新乐园今天发表商务洽谈成果，总共有24家 IP 已经促成88件企业授权与合作，成交金额857万元。文化部长李远逛完成果展也心痒痒，当场宣布连卸任后的新工作都已经想好了，要推出部长阿公 IP， 还打算报名 IP 猎人课程，把家里珍藏的 IP 一个个开发出来。记者江昭伦报道。
4: 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唤起新剧院今年集结第二届黑潮计划21组图像 IP， 第一届11组品牌代表，并结合动画、多人走动式 VR 等内容，共超过36个展位、45家企业联合展出，呈现台湾原创角色 IP 跨域发展成果。截至8月11号为止，黑潮新乐园已经有24家 IP 达成88件企业授权与合作业务，成交金额共新台币857万元。今年文博会国内外买家出席数也较去年成长近五成，洽商达1027场，年增 48.2%， 展期间签约的件数达41件，较去年增加 173%。 出席成果会的文化部长李远表示，黑潮计划从2024年启动是一项连续四年的计划，他很幸运参与前三年，眼看计划越做越好，最可惜就是突然终止，因此文化部最近正努力准备下一个四年。他这次看到第一二届团队成果，更直呼台湾角色 IP 的发展速度超乎他的想象，认为背后与台湾整体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李远说，
5: 任何一个 IP 环境可以成长那么快，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文化内涵，所以它里面有各种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就相对于 IP 它会起来，不可能是单独起来，它就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还有文学，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所以它跟文化环境很有关系。
4: 逛完展场，李远也被 IP 热潮感染， 他笑说自己看到 IP 爱不释手，甚至已经替离开部长职务后找到下一份工作，准备打造部长阿公 IP。 一名看起来傻傻受尽年轻人欺负，实际上却武功高强的阿公，带着孙子孙女展开复仇故事。刘远还透露自己过去写过许多绘本，做过动画，家里还留了很多 IP 等着他慢慢去开发。因此看完文博会课程后，最想报名的就是教大家如何卖 IP 的 IP 猎人，希望有一天一定要完成心愿。央广记者张伦台北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清晨自东部沿海朝日本海的方向发射一枚弹道飞弹。本月的17号到27号，美韩将进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过去数年，平壤多次谴责这项年度演习是挑衅行为。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南韩合同参谋本部给媒体的讯息指出，军方于清晨6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地区朝日本海发射一枚弹道飞弹。北韩6号才刚刚发射过一枚弹道飞弹。南韩军方表示，目前已经加强监控，维持对可能追加发射的高度戒备，并和美国、日本密切共享情报。韩联社报道，这是北韩今年第11次试射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宣布，今天清晨5点59分左右，北韩发射至少一枚弹道飞弹，研判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估计飞弹飞行约690公里，最高高度约90公里。读卖新闻和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也表示，目前尚未传出有飞机或是船只受损的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上午在防卫省告诉媒体，北韩的行动威胁到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这是攸关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他也表示，已经透过北京的大使馆表达严正抗议。短影音平台 TikTok 今年1月将美国业务移交给美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局12号正式宣布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报道， TikTok 过去隶属于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引发国家安全疑虑。美国国会为此于2022年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要求白宫管理及预算局订定相关禁令。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7月认定，这项禁令已经不适用于今年1月由合资企业所打造的美国版 TikTok。 此后，美国财政部、运输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等联邦机构纷纷开通 TikTok 账号，白宫则是在去年就创建 TikTok 账号。而 TikTok 美国业务已经移交给美方持有的合资企业 TikTok 美国数据安全合资公司。这家公司3个主要管理投资人分别是云端运算公司甲骨文、私募股权公司银湖，以及总部位于阿布达比的投资公司 MGX。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全民健康意识抬头，卫福部将推出健康币。国健署署长沈静芬今天表示，将于下周向行政院报告相关规划，健康币将于10月上路。此外，他并透露，人寿业者除了乐意协助推广健康币，业者推出外溢保单也瞄准健康存折，将结合其中的健康数据作为保费折抵凭证。记者刘品希报道。
2: 卫福部规划推出健康币，鼓励民众打疫苗、做癌筛、定期健检、规律运动等，透过健康行为累积点数并兑换回馈。原定今年4月上路，但时程不断延后。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表示，力拼9月上路。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并透露，第一阶段以健康食品为主，4大超商皆有合作意愿，后续会考虑跟更多厂商，如健身房、运动中心、医院等合作。沈金芬12号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目前正在处理相关业务细节，陆续有合作

0: 厂商提供兑换品项供国健署参考，包括无糖饮料、无糖豆浆、鸡胸肉、鸡蛋、健康餐盒等，品项相当丰富。陈静芬指出，国健署下周便会赴行政院报告健康币规划，八月底也会在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中报告方案内容，预计十月正式上路。沈金芬表示，国健署近期也与人寿业者洽谈，业者都相当乐意协助宣传推广健康币，业者并提出透过健康存折中的自主健康管理行为作为佐证，用以折抵外溢保单，相关细节尚在洽谈。
1: 目前的话，其实他们有提出一些从事这些健康服务的这些行为，比如说预防保健啊、身体检查，然后或者是癌筛等等的话，可以去折抵相关的外溢保单的部分。对，所以大概目前就是在确认这些细节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健康存折或者健康存折上有显示的这一些健康行为的部分，就可以去做证明他有做这些项目。
0: 随着健康意识抬头与保险观念日益成熟，结合健康管理与风险保障的新型保险商品外溢保单近年在台湾迅速发展，多家寿险业者都推出相关产品，要保人出示健康检查达标、接受指定疫苗接种、癌症筛检等文件证明，即可享保费折减、保额增加或回馈金等服务，借此鼓励被保险人规律运动、接触健康饮食，进而降低罹病率、减少医疗成本、缩减保费支出，创造三赢的外溢效果。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玩具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陪伴，但是如果磁力过强，含有危害物质或是零件破损，也可能成为安全隐忧。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今天提醒，磁性巴克球、膨胀玩具、史莱姆等都可能存在不同风险。其中高磁性玩具如果遭到儿童误食，多颗磁铁可能会隔着人体组织相吸，严重恐怕造成肠道穿孔。民众购买玩具时，应该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并且依适用年龄来选购。记者杨文君报道。
3: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与智慧财产局12日举行玩具检验总动员守护儿童安全记者会，现场展示多款可能具有潜在风险的玩具，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棋及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的误食风险尤其受到关注。台湾玩具暨生活用品研发检测中心科长王伟豪表示，磁铁若体积小到可能被儿童吞入，若磁力球隔着肠道组织互相吸附，轻则引发发炎出血，严重甚至可能造成肠道穿孔。膨胀玩具同样暗藏风险，王伟豪指出，这类玩具原本体积很小，若尺寸属于儿童可能吞食的小物件，进入人体后又吸收水分膨胀，就可能阻塞胃肠道造成伤害。标准局指出，目前玩具采逐批报验，即使是相同产品，只要不同批次进口或出厂，都必须依规定办理报验，合格后业者才能取得证书，标示商品安全标章并进入市场。标准局也会透过市场购样、清查等后市场管理持续把关。标准局副局长郑庆宏说，
4: 如果发现未完成检验程序，规避前市场检验，就是俗称的桃检，我们会处20万到200万的罚锾，并限期回收改正，届期未回收改正会再处10万元到100万的罚锾。
3: 标准局提醒，消费者购买玩具时应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及适用年龄，使用前详阅警语，并特别注意小物件、磁铁、电池、绳带及锐边尖端等潜在危害。若发现玩具破损或零件松脱，应立即停止使用。此外，智慧局也提醒，玩具本体或外包装若印制未获授权的美术图案，可能涉及侵害著作权，未经同意使用相同或近似注册商标，也可能侵害商标权，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与玩具品质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森米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今天举行记者会，全球行销长暨台湾区总裁曹世伦指出，在测试与量测产业，台湾具备整合、可靠与快速等三大优势。针对产业发展，森米呼吁政府设立测试量测专项补助，强化跨域人才培育，并且建立产业共用先进测试设备平台，进一步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

0: 里，记者蔡鹏敏报道。
1: 根据先民预测，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持续成长，其中测试设备需求尤为强劲，今年销售额预估达153亿美元，年增幅达31%，2028年有望攀升至208亿美元。曹世伦指出，根据经济部统计，去年产值达新台币1936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今年前五月年增幅达32.8%，成长动能主要来自先进逻辑 HBM 与高效能运算，推升测试强度，进而带动机体测试、系统级测试、老化测试与可靠度筛选等需求升温。曹世伦认为，整合、可靠、快速是台湾的三大竞争力，台湾具备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与供应链，两检测业者与晶圆代工以及上下游供应链紧密整合，面对制程问题时能快速找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在两检测效率以及成本控制方面具备竞争力。此外，台湾业者在客制化服务以及交期弹性上具有优势，能快速因应客户需求。 Sammy 也提出政策建言，曹世伦指出期盼政府设立测试量测专项补助计划，投入资源驱动技术研发。他说，
2: 第一就是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把测试跟量测能够把它当成一个专项，有一些科专或者是一些补助计划。那我想量检测的这个战略地位，我想大家都接受我们的想法跟形成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政策上有一些具体的资源的投入，来驱动所谓的技术研发以及设备的升级。
1: 其次，培育人才，大学课程改革设计量测相关学生，特别是光学电机系统整合的跨域人才稀缺，期盼从教育源头系统性培养人才。最后，则是透过产业共用的先进测试设备平台，降低个别厂商负担高单价测试门槛，加速相关技术应用。他认为先进封装测试最具发展潜力，包含 CoWoS、SOIC 等技术，由于制程复杂度高，对于高精度测试需求增加，而台湾在先进封装已经具备产业优势，有利业者扩大市场布局。此外，凭借完整半导体产业聚落，细光子量测也极具发展潜力。中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议员以及参选人共同启动联合竞选，整合作战台北队，力拼全数当选。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时回应聚焦都市更新成果，强调会持续聚焦市政。记者郑佑翰报道。
3: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与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启动联合竞选，将整合战力组成台北队，25名区域议员参选人以及1名山地原住民议员参选人力拼25+1席，全数当选。沈柏阳指出，议员长期深耕地方，掌握各区市政痛点，也是城市治理重要的神经网络。因此，本次联合竞选不只是选举合作，更希望结合地方意见与市政愿景，让台北市议会监督更有力。针对都市更新议题，沈柏阳指出，台北市住宅老化指数达到134%，约为高雄的2倍，许多住宅已到迫切需要处理的程度。因此，都更、危老等需求庞大。他质疑北市府有许多都更案件长期卡关，能未完成，形成僵尸都更。他说。
4: 啊，明明呢，就是你现在的需求当然就是那么多啊，所以你当然要排队挂号的，你在核定的等等的，一定就会比较多嘛。啊，但是都更要走完呢、啊，啊，僵尸都更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就是走不到最后嘛。所以你说有那么多案件在进行中，啊，不就是符合我们在讲的僵尸都更吗？
3: 对于沈柏阳的质疑，蒋万安今天赴议会报告第二次追加预算前受访表示。他上任后，北市都更案件持续增加，从斯文里2期、南机场单元3、单元4等案例，目前有许多案件已完成招商签约，强调这些都是市府具体推动的成果。他说，
5: 目前都更报案案件数是上任前8年平均的2.3倍，我们对过渡期间老屋电梯加码办，我们具体的成果也是过去这3年的加总是其他5都加总的3.2倍，还有更多指标性的案件，包括斯文里2期，包括南机场的单元3、单元4，在过去非常困难，我们也都顺利的整合到9成，而且也招商成功，完成了签约。
3: 此外，沈柏洋提出在捷运站或是公园、河滨等公有空间设置盥洗更衣的运动驿站政见构想。对此，蒋万安回应各界提出的好意见是否都愿意参考，也知道目前外界对于相关构想有不同看法，但政策仍需要经过更周延整体的评估，并以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南韩今天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科技战略，该战略以核能、量子电脑运算、太空和生物科技等七项计划为中心，旨在为韩国寻找半导体和人工智慧 AI 以外的新成长引擎。这项名为七大种子的倡议由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会议时宣布，聚焦了包括到2035年实现国产小型模组反应炉的商业化部署，到2030年实现登陆月球，到2029年开发国产100量子位元的量子电脑，以及到2035年脑机界面产品商业化的目标。李在明说，南韩应该利用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和人工智慧快速扩张所创造的机会，在该国下一个成长引擎出现前做好准备。李在明说，今天讨论的七大种子计划将成为下一代成长引擎和核心战略性国家资产。根据南韩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部长裴庆勋，这项倡议涵盖了小型模组反应炉、核融合能源、下一代再生能源、量子科技、航空航太、先进生物科技以及关键矿物和材料供应链。该计划推出之际，南韩正面临劳动年龄人口萎缩和潜在成长放缓的双重挑战，同时还要在新兴技术领域展开竞争，力求在这些日益被视为对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占据优势。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法国北部的葛拉夫林核电厂有三座反应炉因为冷却水泵遭成群的水母堵塞而关闭。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法国电力集团在声明中说，三座反应炉11号关闭，一座采取预防措施，将发电量限制在 50%， 还有一座因为例行维护而处于离线状态，只剩下一座反应炉维持满载运转。法国电力集团表示，这起事件不影响核电厂设施、人员或环境安全。法国今年受到多波热浪和干旱的冲击，核能发电屡次遭受干扰。法新社根据法国电力集团从2015年起公布的数据计算，在水母导致反应炉关闭之前，法国本月9号的核电发电量已经比正常水准低了 15.6%。 而随着今年第五波热浪预计将于本周持续增强，法国核电发电量可能进一步受到影响。水母大量聚集也曾经迫使其他国家的核电厂停止运作，2013年瑞典一座核电厂因此停机三天，而日本在1999年也曾经发生类似事件。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胶污染和气候变迁造成的海水暖化都创造有利水母繁衍的环境。法国电力集团表示，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受影响的反应炉应该很快就能够重新启动。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近期第一岛链的较劲这个相关话题哦。7月20号，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两国在仁爱暗杀及黄岩岛附近的海域啊，再度的爆发海上对峙，还有水炮冲突。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就特别要针对这个话题，还有近期美国军演进入南海哦，还有日本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等这个相关议题，来谈一谈这个第一岛链相关国家的一个动态，还有目前的一个情势发展。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那么随行呢还包含了巡洋舰还有驱逐舰，从菲律宾海域呢驶入了南海巡弋。这次的行动的起因呢，是因为7月20号，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两国在仁爱暗杀啊，就仁爱礁还有黄岩岛附近再度的爆发海上对峙跟水炮冲突。那么美日菲三国在7月21号到25号进行为期5天的多边海事合作活动，演练反潜作战、海上补给跟编队战术。首先要请教教授啊，这个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黄岩岛等地的这个冲突，我们看到双方都有以他们的视角所拍的一些影片，感觉这个冲突并不单纯。中菲两国呢，本来在这个海域就已经存在争议了，那么也不时的有一些冲突发生。这一次的这个冲突，您怎么看呢？
1: 好，是的，新一轮的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第一岛链，我们近期哈、7月份在第一岛链哈、又在发生哪些事情？那这次比较有趣的哈、我先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概也是7月20号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东协外长会议正在菲律宾举行。东协外长会议他们邀了谁呢？当然美国的国务卿这个卢比奥有过来，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他也参加了，还有俄国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们都到了。就是说其实外交的这种沟通啊、谈判啊，一边正在举行，可是你可以看到另外一边等于是说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紧张冲突的状态一样是在持续的、就是说应该是说我们说到仁爱暗杀或是民主礁，它其实距离中国其实都超过1000公里，它距离菲律宾大概200公里而已、或者250公里、好，所以说那在这个地方要发生什么冲突的话，那个对中国来说那都是刻意制造的，就是说因为那么远啊，1000公里之外，好，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两天谈判的时候呢，你的船可以先不出现，等谈判完了再出现。可是不是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典型的两手策略，就一方面在谈，可是一方面在岛礁又制造冲突。它其实有分两次两轮啦齁，第一轮大概就是7月21号，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齁，它是在仁爱礁或是说仁爱暗杀。在仁爱礁或是仁爱暗杀的时候呢齁，这个是菲律宾先指控说，诶，这个中国的这个海警船齁又拿棍棒齁就要攻击这个菲律宾的人员齁，导致他们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水手海军呢，他有受伤，好，这个船只又有这个损毁，然后呢，就是非常严厉的抗议，就在当场，就是在菲律宾的这个外长会议上面，菲律宾的外长当场好跟这个王毅抗议，王毅也当场向这个菲律宾的外长好互相抗议就对了哈，然后呢？23号那就是民主礁，在民主礁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水域呢，菲律宾是指控这中国的海警船向这个菲律宾的公务船这个渔政船发射水炮而且是有击中这个菲律宾的渔政船，但是 没有人员这个受伤或是说船只受损，这倒是没有啊。可是这的确是有攻击，所以呢，比较有趣的哈，就是说在23号的那一天 ，Rubio 就有公开的在菲律宾讲 ，Rubio 哈，第一个他谈到是说他反对，他认为中共的海警船在台湾海峡对台湾的骚扰。这个跟所谓的中美的什么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这是背道而驰的。其实 Rubio 是在警告中国，就是说在台海的这个骚扰的话，会影响到中美的什么战略稳定关系啦。另外在这个南海的这边的话，Rubio 他特别谈到说20号的那一场冲突，就是仁爱暗杀的那一场冲突，他说现场就有一艘美国海岸巡防队的船只有介入，有协助受伤的这个菲律宾的士兵后送所以说 Rubio 他是强调美国在南海的部署还有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会放弃盟友，他们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这个立场。而且 Rubio 也指责这个中方使用水炮的行为令人困扰，而且这个是不专业的就对了。好，什么意思？原来在南海的这些冲突，美国的海岸巡防队的舰艇已经介入了。我们都知道前阵时间呢，美国它有派出6艘海岸巡防队，美国海岸巡防队6艘舰艇已经进驻菲律宾，就进驻在南海的旁边，已经进驻。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中国跟菲律宾的这个冲突呢，这种渔政船的这种冲突，这是第一次美国海岸巡防队介入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刚好 AIT 他有在 AIT 的网站上面他有秀出一张照片，秀出什么照片？就是美国海岸巡防队的这个他的舰艇跟我们台湾海巡署的舰艇在海上同框，就是一起在巡逻就对了。所以呢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已经直接进入了南海跟台海。进入台海呢，它是什么含义呢？这个含义也值得谈一下就是说美国是明确的表达过，虽然这个它是跟台湾没有邦交，美国跟中国是建交的，但是台海的管辖权，尤其是台湾东部的海上的管辖权，中国是没有这个管辖权的。所以说用这个海岸巡防海岸防卫队的舰艇跟台湾的这个海巡署舰艇站在一起的话，这个表达是承认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海上管辖权，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也有这种国际法的含义就对了。所以说这个不是军事的冲突，这个就是法律战对法律战所谓的灰色地带对灰色地带，所以它有这样的含义。
0: 那您怎么观察近期美国的军演还有进入南海的这个动作？因为美国海军派遣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进入南海，并且跟菲律宾还有日本展开了联合海空巡逻。那么外界观察，这个主要在吓阻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的扩张还有冲突。而且之前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跟日本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对峙，您怎么看这个部分？
1: 好的，我们先谈就是说其实最近有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就是环太平洋2026年环太平洋，那个是最大规模的美军所主导的演习。而且那个演习呢是实弹，就是说美国也首次出动了等于是说拖出了4万吨级的那个是航空母舰等级的退休的这种2栖攻击舰还有另外一艘将近10000吨的巡防舰退役的，把这2艘4万吨的等同航空母舰的这个退役的军舰，10000吨的重型的巡洋舰， 把它拿来当作是靶船打靶，这是实弹，这是真的是在打实弹实箭、哦、在那边军事演习，所以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的，就是说各式的飞弹，包括好测试，包括鱼叉飞弹、哦、等等，包括这个日本的好124反舰飞弹，包括无人艇，甚至包括直升机，就光是这个鱼叉飞弹的潜射的、空射的、建设的，还有测试鱼雷等等无人机啊等等，所以一次把它演足各式的弹药，所以说那个非常壮观。而且呢，哈，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段时间呢，哈，就是说每年从大概从五月开始啊，一路到十月，其实美军在这个太平洋都会中国的沿岸尤其是环我们台湾的周遭沿着第一岛链，它有高强度高频率规模大的这一种军事演习，所以说它形成这一系列是会对这个中国形成强而

有力的这一种吓阻的这个态势。另外呢，过去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会固定的进入南海军演，就是说这个大致上每半年至少一次，多的话呢每一季一次，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都会进入南海，因为这是为了针对这个中共把南海

因为伊朗战争的原因，所以呢，航空母舰呢，今年上半年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没有进入南海。尤其是5月份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访问中国，其实过去尤其是川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呢，甚至只要是川普他在中国，其实中国的周遭至少会有3艘美国的航空母舰这个战斗群在那边部署，等于说也是保护他总统的安全。甚至美国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期间，美军的航空母舰它一样会进入南海，所以说这个在过去2018哈、二零哦一七一八一九年都看得到。那因为拜登时期因为是疫情的原因呢、所以说大概是没有这样的部署。所以呢，这一次7月底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又恢复了，就开始进入南海。所以说这个是在整个第一岛礁，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菲律宾。刚刚说菲律宾的海警也会对中国强硬的原因，因为背后就是有美国的支持美国在支持着菲律宾。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呢，这个中国呢，他就释出了一段影片，就是所谓的东风26型，所谓的这个关岛快递发射影片嘛就是又是在做宣传用的就是说这个东风26号东风26这一款飞弹号称什么非常高机动，它的这个距离是5000可以打5000公里。然后呢，它影片里面秀出来，用嘴巴讲的说它又是末端它有机动变轨的这一种功能，它是高超音速它还可以打水瓢，后面是用滑翔的。但是，中共自己所释放出来的影片都是前端，都只看到那个飞弹发射，可是从来都没看到末端，譬如说什么变轨啦，什么打水漂啦，末端击中目标的那个画面，那个都没看过，没看到，所以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不管怎么样，其实中共释出这个影片呢，其实是我相信北京方面已经感受到美军强大的压力，强大的这一种吓阻能力就对了，所以只好用影片放个影片来舒压。结果这个影片呢，相对的，美国它也释出这个消息，就是说美国它有它自己的所谓的也是这种超高音速的极音速的飞弹，那款飞弹叫做暗鹰Dark Eagle 暗鹰飞弹。它是高度机密的美军最新型的这种飞弹，它在2025年在澳洲部署的时候，它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一次疑似说在关岛，这一款飞弹也有出现在秘密的演训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美国美军有暗鹰飞弹，然后中国就秀它的所谓的东风26号。这个都是在空中等于说互相的影片，空中互相的喝阻。好的，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2020年以前，这个中共他秀所谓的什么东风系列的这个飞弹有很多什么演训啊、影片啊，2020年以前，可是呢，到2023年开始。因为火箭军的贪腐所以火箭军他整个将领是整个被团灭的。火箭军有连续3任的司令，连续3任的政委，连续他的副司令3任，全部都被抓光了。所以呢，火箭军中共火箭军的这个贪腐，他的军官大规模的团灭。所以就害得，就过去从2023、24、25到今年，中共的这个火箭军，它的什么飞弹系列，几乎已经很少，就已经没有什么演训，几乎也不秀了，让人都高度的怀疑，就是中共的飞弹，这个系统，东风系统到底出什么问题？前一阵子不是说，这个在南海有潜射了一枚飞弹到南太平洋。前一段时间，那个是属于海军的就对了不是火箭军。现在又新一轮的作秀，现在看起来又会出现。那美国方面呢，对中共的这个东风飞弹的威胁它是早就在做准备。

0: 就是对关岛的防御早就在做了。所以说过去的三年已经投入了好数百亿的美金，关岛他们现在正在好建立一种360度的防空跟飞弹防御系统。好，然后呢去年2025年开始在测试标准六型的那个 Block IAM 这一款飞弹，这款飞弹呢是在反制东风26号。那当然美军是说现在还处于这个电脑实验的阶段了。那无论怎么样齁，就关岛有关岛它的这个防空飞弹防御体系。然后呢我们还记得川普，美国总统川普齁，他这个去年也刚宣布美国本土要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的金穹齁这个飞弹防御系统。好，所以这个在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齁，这种演练齁，是我觉得是永恒的，是永恒的对抗啊。所以说重点还是在第一岛链，第一岛链的这个对抗它会有没有休止的时候。
1: 另外啊，我们看到啊，在日本政府的这个部分啊，日本政府正积极的推动修订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核心的安保三文件，预计要在今年年底，就是2026年的年底由那个会议正式通过。那这次修订的焦点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有探讨调整非核三原则，以及强化主动防卫跟反击能力。好，这个部分呢、哦，对于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的，就是中日关系哦，是另外一个焦点就对了哈。那最近就是高市早苗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接受记者访问，日本记者就是问高市早苗一题，说：“哎，有没有采取任何的这种具体的措施来改善中日关系？”那高市早苗的回答，他是这样回答的，他是说基于日本跟中国全面性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所以呢这个尽管日本跟中国之间有各种的忧虑还有问题，但高市早苗不会放弃在各个层级寻找机会来跟这个中国展开对话跟沟通。那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就是说在打八股就对了，这是八股式的回答。然后这个日本的记者又追问了一句话，高市早苗说：“哎，会不会在今年11月份的 APEC 的领袖峰会上面呢？寻求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就高市早苗回答的非常技巧，他就说：“哎，我也非常的期待。”所以说这是很技巧性的回答，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高市早苗他今年执政的重点是他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所谓的这个日本的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计划，就今年要完成。好，所谓日本安保三文件，它指的就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好，第二个指的是国家防卫战略。第三个指的是防卫力的准备计划。其实翻成白话文它就是指的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还有日本的军队的兵力整建计划。它其实指的是三件东西。从日本的角度，五年一次大修订，五年就会决定这次修订是决定未来五年这个日本的军事防卫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好，那高市早苗他是强调说两个方面会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要强化情报功能，所以说其实这个日本政府已经在做了，他已经成立他新的这个情报局，进行他们整套的情报改革、情报体制要应付这个中共的或是外国的认知战情报的这种间谍的这种偷窃行为偷窃这个高科技的这些行为。好，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安全保障。在安全保障的这个政策的改革上面呢日本现在要检讨它的防卫装备转移的五类型限制。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的国防这个武器装备要输出国外的话，以前有五个不可以，现在要把那五个不可以都变成五个可以。

0: 目标是什么？光司长们也说得很清楚啊，日本的它的国防装备可以随时的移转到国外，可以强化理念相近的国家它的防卫能力嘛，而且可以跟外国零组件互通互融，在紧急事态的时候彼此大家都有帮助，这个可以提升日本的国防能力。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非核三原则。日本的非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好，现在要改变了。这个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日本的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他最近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他在北约布鲁塞尔欧洲的布鲁塞尔他有公开在讲说，日本要打破这个禁忌，要讨论核子问题。核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小泉进次郎他有举例，他说：“你像法国，法国正在改变他的国家核武的政策，把法国的核威慑的这个范围扩大到欧洲其他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要合作，然后呢，法国也要史无前例的跟德国进行联合演习。”法德联合演习，所以呢，这个小泉进次郎就举这个例子说，每个国家都要因应瞬息万变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来去改变他的国防政策。好，那非核三原则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要做怎样的修改？现在看起来就是最后那一条，刚刚说了嘛，不引进，恐怕是会要引进。因为日本的维新会就是日本这个自民党的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它是明确的主张要引进核动力潜艇。为什么？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在太平洋的海军扩张速度太快，所以日本需要这一种下一个世代的可以垂直有垂直发射系统的这种潜舰，核动力。唯一的选择，它可以让潜水艇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远距离的这个操作，而且它具有强大的威吓能力，所以看起来是要引进这个核动力潜艇，跟韩国李在明他宣布的大概也是同个方向。然后另外一方面更有趣的事情也发生了，之前说过就是说，现在就是在菲律宾。正在举行东协外长会议嘛，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有参加，美国参加，俄国参加，日本的外交部长茂木敏充也有参加。好，日本的外交部长茂木敏充呢，有发出一个讯息说，他在这个东协外长会议呢，有看到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然后他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有短暂的接触交流。有谈到了日中关系，因为当场是很匆忙，是没有翻译的王毅他其实是懂日文的，好，日本方面就发出了这个消息，可是中国外交部一看到这消息，已经两度否认公开的说明，中国外交部说根本没有什么短暂交流为什么？就是说这其实是有点不顾外交礼仪，就是说双方外交部长。碰到面，点个头，say 个 hello，这个是外交礼仪。可是连这个中国都要否认，因为我猜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很担心的，他是担心说他官位不保，就说怎么可以跟因为整个中国现在在煽动这种反日仇日的情绪嘛，怎么可以王毅自己跑去跟日本人打招呼呢？所以呢，中国外交部呢就连忙的赶快否认。大外宣是重于这个外交礼仪的，所以看起来，中国对日本目前的这个策略了哈，是不接触、不交流、不妥协。那这个日本的媒体有访问的很多中国的学者说啊，怎么去评估中日关系的未来？现在归纳起来，中国学者讲的说啊，这个中日关系以后如果要恢复正常化的话。看起来日本要做好多事情中国对日本的要求什么？第一个当然是要求收回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啊，收回，要日本首相收回这句话。可是还不止，还要什么这个不能军事化啦，哈，日本不能军事化，不能取消非核三原则等等等等等，所以看起来中日关系要缓和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日本根本不可能答应中国的条件。
1: 好，那么有关于最近第一岛链的情势分析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在回信之前，先来听听景斌先生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尚方宝剑的由来。在中国古典小说或传统戏剧中，常常有人提到本大臣持有御赐尚方宝剑，故可先斩后奏之类的话语。可见持有尚方宝剑者权力极大，尚方宝剑往往作为皇权的一种象征。倘若再深究一步，尚方宝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尚方宝剑亦即上方铸造的宝剑。在封建社会，上方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及皇室衣食住行的衙门少府中的一个部门。这一机构从秦朝就已设置，上方的负责官员称上方令，如续汉书中就有记载，少府卿属上方令一人，六百担，本著掌上手工作玉刀剑诸好器物。可见从皇宫里铸造出来的剑是皇权的象征，而佩戴此剑的钦差对贪赃枉法的大臣可相机行事，具有生杀欲夺的大权。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知识谈之意，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好的，谢谢景斌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信咯。那首先要看的是 Buddy 所写来的，他说，主持人好，我听完回信终于明白了网络使用的问题。由于比较重视个人资讯安全，手机上所装的大陆应用都是生活工作用的，娱乐很少，抖音也没有使用。据说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太短不能够深入了解和学习，容易让自己没有办法沉下心来仔细思考。此外，有些应用程式都是疯狂的收集顾客资料，被用于网络监控，即使用苹果手机感觉好像也不能够避免。有这么严重啊，我不太了解啊。那讲到了这个抖音啊，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但是呢也有人不用啊，这也是蛮特别的。那至于你说看短视频是不是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呢，我曾经也看过这样的说法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个人的使用啊。即使在抖音上呢也不只是短视频啊，那比方说我看过人家直播，一直播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长篇的这个视频也是有的，所以它不只是呢会有这个短视频。当然了，短视频如果要做教学或者是想要深入了解确实会比较难啊，但是固定的某些人他可能会PO出比较长的视频，比方说我看过很多抖音上面的教学啊，这个教学有很多种啊，有教语文的，有教AI 操作的，有教如何来使用抖音的，通通都有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呢要看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他就提到了自己有关注电台的油管的账号。其实以前大家讲油管的时候我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我才了解其实是 YouTube 的账号啊。那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大首播的视频放上去，但是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进不了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嘛哈。那像志应呢自己也有一个 YouTube 的账号啊，那里面放的都是我这个 AI 的音乐创作，但大部分听众朋友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到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TVB 开拓了网络市场，进行了更名，主持人也透过网络行销算是走在时代的前端，或许以后呢还是会有新媒体的垫脚石探路人。虽然自媒体兴起，但发现不管是质量还是及时性差距都是很大的，所以不用担心不同的领域的发展也许真的能够百花齐放。好，确实啊，这个自媒体开始兴起之后大家都有可以呢就是发表的空间了哈。就如同 Buddy 所说的啊，这个质量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啦，有些制作的非常的精致很有深度，那有一些呢真的你就是点开来就想滑过去的感觉啊，这个数量很多，但是真正想要找到你自己想要看或者是对自己吸收很强的话，恐怕还是要筛选一下啦哈。那不然的话每天会有很多的这个垃圾的资讯进来，其实对我们来讲呢都是一种负担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乐祥的来信啊。那这封信呢他是提到了本周在微博上看到了天马大哥和霞总见面，使我深受感动。记得上次天马大哥到太原旅行的时候

时候也与泥娃娃，也就是郭大哥见面。天马大哥的人缘非常的好，前几年的沙发王大赛，天马大哥和霞总不相上下，抢到的沙发都非常的多。他们两位呢都很幽默风趣。天马大哥这次从西藏自驾到四川夹江吗？沿路的路程是很长的，天马大哥好厉害啊！这次天马大哥和霞总终于齐聚一堂，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通过志毅姐的央广即时通节目，天南海北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成为彼此熟悉的好朋友。对啊，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就是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信任才愿意呢，就是跋山涉水都要去见陌生的朋友啊，这真的是很开心了，也很感谢这些优质的听众朋友啊，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都维持得非常的好。其实不只是天马，还有这个泥娃娃啦，或者是霞总，我记得就是魏红啊，还有乐祥，还有依依，还有就是小燕嘛，都有在就是南京，应该是玄武湖吧，是不是在那边也有就是见面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聚会的机会真的是蛮多的哈，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只是呢，大家只有拍照片呢、没有录视频，所以可能留下的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啊。所以以后如果大家有相约，就是见面的话，一定要拍一些视频，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种感动的时刻哦。好，那至于天马大哥是不是从西藏直接开车到四川，那就要请天马老师听到今天节目的时候来帮我们回应一下喽。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听到了夏日音乐降温计划的乐曲，开头播出了森林狂想曲，我听到的大自然虫鸣鸟叫，感受很清凉。这音乐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以前曾经听过这首曲子，但是不知道它的曲名就叫做《森林狂想曲》。第一次听到这么详细的介绍这一首经典的乐曲，通过戴老师的分析，我了解到副交感神经与凉快的感觉是有关联的。乐曲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从而放慢心跳，让身体放松，让人平静下来。原来这些乐曲蕴含的科学道理呢？节目中播出了陶笛阿志的作品《南岛微风》，陶笛的声音仿佛带来了阵阵凉风，使人感受到心情格外的舒畅。陶笛阿志演奏得太棒了。还有吹过岛屿的风，这首乐曲也很好听。最近我家这边也是连日高温，每天最高温的气温到38度左右，但是地面的温度大概有50度，哇，这么高！体感温度呢也有45度以上。记得我小时候，80年代到90年代没有这么热，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只靠一把电风扇也能够度过夏天。但是现在夏天如果不开空调，晚上睡觉根本睡不着。以前的高温一般不会连续超过3天，最近20年地球变暖了，高温也越来越多了。感谢志毅姐和戴老师在这次节目当中播出的乐曲，带给广大听众朋友在炎炎夏日带来了清凉。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是在每周五播出，有的时候到了周末会来不及听，而且有时在央广的官网上播出时节目有些卡顿，所以上周听节目的感受呢，到了这一周才写，希望能够多多见谅。好，非常的谢谢乐祥哦，愿意听我的节目，然后也愿意每次都能够呢长篇的写出心得感想，我已经非常的感动，所以根本不需要讲，多多见谅哈。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上次节目当中听到了洪湖黄家口提到了社群平台，我平常使用的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微信上主要是工作的联系，还有一些是聊天的群组以及小程序、公众号等等。日常生活中用微信支付比较多，还有微博上主要是看志毅姐、文哥分享的内容。那每周的央广即时通还有阳光鲤鱼潭节目在微博上播放特别的顺畅。我也关注了一些明星的微博，每当他们更新微博，我也能够很快看到。抖音上有各式各样的短视频，每当需要查找某方面的视频，在抖音上都能够找得到，很方便。
此外，我也会使用小红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资讯，图文并茂，有些像是中国版的 Instagram。 那不但呢是我们大人都在使用的社群平台，现在小孩子也很喜欢使用微信和抖音。我的孩子浩俊也有他自己抖音的账号，在抖音上有群组的功能，他经常用抖音和其他游戏玩家聊天。我觉得现代的人如果离开了社群平台，就真的落伍了，生活也会很不方便。好，哇，这个乐祥呢使用的这个社群平台还真的蛮多的，每一天呢如果都要去走一遍的话，恐怕也要花蛮多时间的。那现在的小朋友啊，一出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所以他们使用起来啊，真的是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都能够好好的利用，其实是蛮好的。像我们不是生长在这个世代啊，要从头开始学起啊，真的没有这些小朋友来的这么的便捷跟快速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上次听到了志平哥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台湾芒果，我觉得台湾的芒果品种好多啊，台南御景生产的芒果真的很有名，御景是名副其实的芒果之乡，特别是爱文芒果特别的甜，感谢志平哥的分享。对啊，其实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吃芒果，今年就买了好多香的芒果，每一次呢这个看到这个有卖一整箱然后折扣很便宜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去买啊。那芒果呢不算很能放的水果啊，所以买回来之后等到比较熟一点，我就会呢把它就是肉削下来啊，冰到冰冻库里面去，它可以做好多的甜点料理哦，比方说可以打冰沙，或者是呢可以做这个冰淇淋还有呢就是杨枝甘露等等啊，所以我今年做了好多的芒果的甜点，真的是很过瘾啊。所以如果夏天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错过芒果冰，这是一定必备的哦。好，接下来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她觉得洱海的风景非常的美，洱海的湖水呢很清澈，来到这里是可以骑单车来欣赏美景，还可以看海鸥，在香格里拉还有登玉龙很容易呢有高原的反应，所以呢要准备氧气以备不时之需。云南有很多美丽的景点，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谢谢，也很期待呢就是宜兰旅游的拍摄。好，那这一次呢去洱海，应该是霞总所拍的照片呢确实非常非常的美，其实还不用到洱海，就是霞总呢在这个自驾的过程当中也拍了很多的天空照，光是这个沿路的天空照就已经够吸引人，更别说洱海啊这里的这个照片是多么的漂亮。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其实我们看了这么漂亮的风景呢，自己都觉得心情跟着好起来，所以呢分享的力量是很大的哦。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去哪里玩，就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分享的园地。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奖金啊。今天的这位来宾呢，算是一个我曾经接触过的领域的好朋友，但他实际在做些什么事情呢？真的不是很清楚哦，因为我不管在什么场合看到他，好像都有不同的一个项目出现，不同的职业别出现了。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传人。
1: 嗨，大家好，我是传人。
0: 哎，传人的简介就这样子吗 ？AKA 什么呢
1: ？AKA 蔡妈妈 ，AKA 蔡大哥 ，AKA 蔡经理 ，AKA 蔡老板。
0: 等一下，蔡妈妈，蔡妈妈跟蔡大哥，我们等一下说。这个蔡经理跟蔡老板是怎么回事呢？是跟你现在的工作别有关系，对不
1: 对？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在一个剧团叫做屁事的剧团里面担任剧团经理，然后。有时候就是需要跟许多人去做对接啊，或者是要找他们来做案子的时候，就是我挂名是经理啊，但是有时候大家偶尔还是会直接叫我蔡老板，就是、
0: 哦、直接是，
1: 因为我就是可能在某一 part 的 leader 这样子。
0: 哦，某一 part 的 leader 这样管钱的就对了啦，是不是？
1: 管钱，
0: 就是控制一些艺术家，不要让他们疯狂啦，对不对？屁事，大家如果有常有看舞台剧的话，近些年很红的啦，号称就是我们两厅院的干儿子嘛，是不是这样？
1: 没有，我们是最近是，
0: 这不是我说的，
1: 我们有被这个称号，我是不太确定。
0: 啊，真的、啊，从今天开始有了这个私底下传言，你知道，你们剧场圈也是蛮
1: 没有，我们是很努力
0: 的，
1: 很努力的想要做出好的作品，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在跟各种场馆都有去讨论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作品想要发展，那愿不愿意支持我们这样、
0: 哦？很努力的去推广艺术。
1: 对，我们在两天之前也有跟北艺中心有很多的合作，
0: 是，也跟我们客家圈有合作嘛，所以才有机会来认识传人。刚刚有说到，就是我很难去界定传人的一个身份，是因为我每次遇到传人的时候，他好像都会有不同的项目出现，像他刚刚说的这个屁事剧团的经理，基本的对不对？然后舞台技术。
1: 设计，
0: 嗯，好像也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对不对？但传人这我就要来问了，传人的那个所学是什么？
1: 我自己是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设计系，然后舞台技术设计主修毕业。然后我做的事情呢，学的东西就是把舞台设计的东西，然后要把它做出来，呈现在具象化在舞台上面。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设计图，或者是一个手绘的图，然后我要把它规划出来，做成实际可以用的样子。
0: 哦、大家听懂吗？听懂吗 ，Sam？听懂吗？有在听吗？
2: 有，听得懂。
0: 有哈，你听得懂哈、嗯。所以刚刚那个传人一言以蔽之，大家是在做什么的 ？Sam 可以帮我们归纳吗？
2: 舞台设计
1: 不是舞台设计，比较像是建筑师，然后我是比较是工程师这样子。
0: 他是工程师，他是实践出来。你看你根本，
2: 抱歉，
0: 做了两年多都没有在听节目。
1: 这个已经毕业十年了，大家都还是搞不清楚。
0: 没关系啦，反正我们听众朋友也。可能就是除非是剧场的，我觉得他们因为剧场很多的名称我觉得真的太相近了，尤其是舞台上面在发生的事情，它实际上的例如说你说技术，然后你就分成建筑师跟工程师这样，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设计发想的这一块跟实际执行的这一块又不一样。像我们之前也访过 Benson 是你同学吗？
1: Benson 是我学弟，但他其实跟我的主修是一样的，然后他现在就是很专精在做剧场技术这一块、
0: 嗯、哦，还有做那个 fake 董阳姿嘛，对不对？他还会提笔做那个写字这样，然后
1: 副业。
0: 这里要那个题外话一下，恭喜屁事应该有赚钱了哈，所以就是移到比较大的空间，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室。
1: 对，
0: 然后我那
1: 边赚钱啦，就是有努力在写到新的字。那个文化局的支持
0: 啊，是，艺术也是需要有商业的产生嘛，才能够支持艺术家继续做出更好的创作。但是回到这个，刚刚传人说你是北艺大，然后舞台这块的那个区块毕业，对不对、嗯？所以你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很喜欢舞台这样子的东西吗？它对你来说有种魔力吗？
1: 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喜欢站在舞台上面当表演者的，是
0: 啊、哦，真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想要选北艺大的时候，是因为我想要念戏剧系或电影系，但是因为我就是没有考上戏剧系，然后当时剧场设计系就有说我有备选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那既然还是跟剧场有关，那我
0: 就
1: 进去了。那个时候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剧场设计系到底要学什么
0: ，OK。
1: 然后一直到进去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些实践。把舞台做出来，然后做幕后这个东西是我也很有兴趣的，就是参与在当中。
0: 你也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1: 对，然后也是渐渐的发现，其实做幕后好像是 跟我自己的个性也是蛮相符的。
0: 哦，真的吗？
1: 嗯，对。
0: 那那等于说你可能你如果做幕后的话，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创造力这类的东西，然后你其实会比较内化自己的人，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在大众让大众看到我个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向往，反而是我觉得让大家看到我们有一群幕后的人做出来一个作品，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
0: 那等于跟你小时候的梦想其实不一样啊。你小时候是喜欢舞台上的人，但是当你进了北艺大以后，你发现那些考进戏剧系的人好像比你更适合在舞台前面。
1: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以前那个接受目光的这件事情是有期待，但是也很有压力的事情。然后我发现
0: 也有一点
1: 在幕后可以同时满足到这个期待跟这个压力，不会是在那个聚光灯前面被大家审视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退居到幕后，
0: 然后又同时可以操控啊，不是啦，
1: 也
0: 不是
1: 操控，就是可以一起做出一个
0: 对一个
1: 我喜欢类的作品类型。
0: 对，因为传人给我的履历其实很多欸，等于你参与了除了屁事以外，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国内的大中小型的各个剧团的
1: 是
0: 那个协力制作，对不对？大部分都是舞台方面的东西。
1: 我还有一个就是在做的职业的类型就叫做舞台监督，然后他就是有点像是整个舞台剧的技术上面的管理者这样子。

0: 那他就是要统筹所有的技术相关的事情，然后让这个各类型的专业可以合在一起，把这个剧呈现出来。那我就是有涉略这一部分，然后参与很多不同类型的制作。
1: 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呢，要统合
0: 就是
1: 各个
0: 管
1: 部
0: 家婆，就
1: 门。
0: 是管家婆。
1: 我们由上到下，今天便当之类，什么事情产生问题，我们都要把
0: 对，
1: 它上下纵横，这样都
0: 就
1: 可以
0: 是
1: 把
0: 要
1: 它连
0: 掌
1: 接
0: 控
1: 起来，
0: 时间，然
1: 然
0: 后
1: 后让
0: 让
1: 这个戏剧呢准时 on
0: 对，
1: show，对
0: 准
1: 不
0: 时
1: 对？
0: 上演，
1: 然后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随时就是盯着，然后
0: 没错，
1: 处理任
0: 处
1: 何
0: 理
1: 可能舞台
0: 突
1: 上
0: 发
1: 面的
0: 状况，
1: 状况，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这个工作也是不容易啊。
0: 是。
1: 但是其实 P 市这一块就蛮有趣的。那你们当初是怎么样有这个机缘哦？因为你其实一直以来你，我刚刚说你的履历很长嘛，那其实主要就是 freelancer 这种状态，对不对？
0: 对对，
1: 因为不会有一个 in-house 这样子的工作。但是 P 市这个工作是什么样让你起心动念，然后你们这几个人会想要一起来组起这个剧
0: 其实，
1: 团？
0: 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需要一起，各个主修的同学都会需要一起做作品。在学校里面，就是有很多戏剧要制
1: 你
0: 作。
1: 说，例如说戏剧系的，然后像你
0: 对，
1: 的技术方面的，
0: 对，
1: 然后还有灯光的，
0: 灯
1: 然
0: 光、舞
1: 后
0: 台、导演、
1: 导演组的，
0: 服装。就是我们都会要一起做演出，然后不管是做课堂上的呈现，或者是做毕业制作，这种都会要一起做。所以当时我们从大三的时候就有一群比较会一起做制作的，做一起做演出的同学们，我们就在一起做。然后我们后来毕业之后就开始参与台北艺术节。我觉得台北艺术节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刚毕业
1: 易
0: 的。
1: 碎节，
0: 对，让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是在学的大学生，都有机会去尝试进入到社会里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作品。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些作品出来，然后也得到肯定。那我们就觉得，诶，其实这样子的工作模式好像可以去延续下去。那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成立一个团体，然后我们一起来做，继续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1: 所以你们等于说，例如说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很有默契，彼此已经分配好哪个东西自己最擅长，还是你们会轮流做不一样的工作？
0: 其实就是按照主修啦，就是专业是专业，按照专业去分工。但是我们是期待大家都可以跨足不同的领域。像我就是
1: 有尝
0: 虽
1: 试
0: 然
1: 过吗？
0: 有，我就是虽然我是那个舞台技术设计毕业嘛，但是我也是在毕业的时候也被尝试要去做舞台设计的工作。那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蛮有压力的，就是因为已经在学的事情上面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好要尝试看看这个也是蛮有挑战性的这样
1: 那你有
0: 子。
1: 去演戏吗？
0: 哦，我们的导演子敬呢，他是以前就是非常喜欢
1: 就是永远营业中这样子。
0: 让我们幕后的人上台表演，
1: 哦，
0: 所以子敬
1: 他喜欢
0: 考
1: 试镜，
0: 试镜，对，
1: 还是喜欢看人出
0: 喜
1: 糗？
0: 欢看我们，就是他觉得幕后的人，然后可以到舞台上面去做一些表演，是一件
1: 才
0: 很有
1: 会
0: 趣的
1: 懂
0: 事
1: 那
0: 情。
1: 个舞台上的人在演出的那种感
0: 我们
1: 觉，
0: 的
1: 是不
0: 那个
1: 是？
0: 他考。
1: 沉浸式。
0: 他考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是演他，当他的演员这样子。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就是跟他很有默契的，然后我们都他觉得可以挑战我们看看这样子。
1: 所以也是有尝试过，就是你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
0: 有
1: 站在
0: 有，
1: 舞台中间演出的这
0: 对，
1: 样的
0: 我到
1: 经
0: 现在
1: 验。
0: 在那个在剧场里面，有时候都还是会那个跟演员说小心被我取代。我都有在看你们，
1: 真的哦，
0: 对，
1: 也是可以啊，随时可以啊，
0: 所以
1: 对
0: 我
1: 不
0: 很喜
1: 对？
0: 欢当代排的那个演员。
1: 我觉得舞台剧有趣的就在这里，就是他们。因为我们不是剧场出身的嘛，然后因为接触过这几次以后，我觉得每一个都卧虎藏龙。虽然我现在依然是分不太清楚，就是大家各个项目别是什么，但是就是感觉说大家好像随时都可以支援彼此那样子的感觉。
0: 应该说，在剧场里面，就是它是一个团体、团队的工作。那你就是随时要去把不足的地方给填补起来。所以，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专业的事情要尊重彼此，但是也是互相 cover 对方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这样子。
1: 尤其是，就是像例如说一个剧团啊，因为剧团如果要做的话，一定就是一群艺术家嘛。那艺术家们通常就是我做艺术的嘛，我就是没有什么金钱上的概念啊之类的，
0: 就是艺
1: 我
0: 术
1: 就是
0: 家，
1: 可
0: 他
1: 以
0: 们
1: 有
0: 需要
1: 各
0: 天
1: 式各
0: 马
1: 样
0: 行
1: 天马
0: 空。
1: 行空的发想，
0: 但
1: 然后
0: 是我
1: 就
0: 们，
1: 是负责把他们的脉络梳理出来，这不行
0: 对，我们执
1: 之
0: 行
1: 类
0: 者
1: 的，
0: 的工
1: 别
0: 作就
1: 想
0: 是把
1: 了。
0: 它分正确的分配资源，然后让它可以完 整
1: 对，
0: 的
1: 然后
0: 做
1: 非
0: 出
1: 做不
0: 来。
1: 可的话，就是好。 我找钱，对，
0: 对，没错，
1: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去理解他的目的跟他的想要做出来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看怎么样去协调，然后彼此达成彼此的目标。
1: 我们等一下听完一首歌之后，可以来聊聊你在这个就是剧场界的这段工作期间，有没有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工作经验，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我们先来听你今天的歌单哦。第一首是《Go Bar》嘞。让人情歌咧，
0: 对哦，
1: 是跟你做头路有关系吗？
0: 对哦，
1: 是吗？
0: 嗯，
1: 你说因为之前有就是在那个成功之路嘛，我们伍佰老师的音乐剧，
0: 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跟伍佰老师一起合作了成功之路的演出。
1: 嗯哼哼哼，怎么因为我有去看成功之路啦，还有我对面这位山姆哥，我们有去看成功之路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归论出就是结论出来，就是只要你像伍佰老师这么成功，你就是在
0: 成功之
1: 路
0: 上，
1: 因为他就是一个满满的伍佰的，
0: 没错，就是
1: 一出音乐剧
0: 需要是他来演，跟他来创作这个东西，
1: 他来创作
0: 是他的作品，所以、就是、
1: 然后很多伍佰梗，你知道？
0: 对，就是那是他的东西，所以就是觉得他不管怎么做都会是，就他的那个魅力在的时候，他想要怎么讲或者想要他怎么做这个东西，虽然有时候逻辑不通，但是因为是他，所以他就成立。
1: 他就没有要逻辑通啊，
0: 他没有逻辑，
1: 他就是想我就是要这么做，
0: 我觉得非常的，
1: 我觉得非常棒啊，
0: 非常棒，
1: 人生难得几回任性，
0: 就是、没错，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去试图去理解，或者是想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应该说在台湾非常顶级的创作者一起这样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有很多学习。
1: 而且伍佰老师他应该因为这个音乐剧的那个导演好像就是他本人，对对，
0: 没错，他是，
1: 然后编
0: 剧也
1: 是他
0: 导演。
1: 那你在这里面做什么？
0: 我是做舞台监督的助理，
1: 舞台监督。
0: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层次比较在下一阶的职位这样的，但是因为就是因为副导演就是子敬，就是我们团长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其实在当中也都有很密切的工作这样子，
1: 很密切的工作哈，就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啦。然后我刚刚归纳出来的结论你也认同吧，是吧？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就来听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我们刚刚上一段说到，就是传人在你的那个职涯里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啊？又或者是说，你想要借由今天节目，说不定哎，有什么你工作伙伴会听的，啊，就是想要告诉他们，叮咛他们，哦，就是我们蔡妈妈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做之类的这种事情有吗？

0: 哦，我这可以先讲那个，就是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一些有趣的工作经验，这样
1: 哦，
0: 子。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是当时还是大家一起奋斗，然后大家拿着很少的薪水，想要把作品做好的那种心
1: ，OK，
0: 情。然后我们就到南部去做
1: 创
0: 演
1: 意领
0: 出，
1: 先一切的时
0: 对，
1: 候，
0: 我们去南部做演出。然后当时我还要帮大家，我同时要顾技术以外，我还要帮大家那个处理饭食啊、住宿啊等等的事情。然后当时我们就是那一天
1: 那
0: 是。
1: 时候已经是 P 市了吗？还没有。
0: 那个时候，P 是刚要成立，还没有决
1: 哦，
0: 定
1: 还在
0: 名字。
1: 讨论
0: 对对对，
1: 中，这
0: 但
1: 样
0: 是我们已
1: 子。
0: 经在一起做演出了。
1: OK。
0: 然后我们就到南部，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就说吃完饭呢，大家我们吃完饭，我们就要准备来装台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呢，刚好有一个我们的同学来探班，然后他就说：“你管那么多干嘛？你是管家婆。”然后我
1: 说
0: 就
1: 你吗？
0: 对我说：“我是舞监哎，我是舞监，我当然要管大家的 schedule 啊。”然后我就两行泪这样落下来。然后说没关系，不用，没关系，没
1: 这
0: 关
1: 么
0: 系，我就是这
1: 抓马，
0: 样管家婆这样。然后我就认知到，就是哎，我
1: 哎，
0: 有一个那个自尊心的，有一些需要去打磨的地方，这样子。
1: 哈哈，
0: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就是让我在工作的这段期间，一直去
1: 思
0: 调整
1: 考调整
0: 自
1: 自
0: 己的
1: 己，
0: 状态。就有时候是，这个职位还有他需要的要做的事情，那怎么讲话？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其实是我很
1: 怎么
0: 需
1: 去
0: 要去学，
1: 消化这些事
0: 对，
1: 情？
0: 去
1: 工
0: 学
1: 作
0: 习，
1: 内容，
0: 对，也我其实，在一开始工作的时
1: 你
0: 候，我
1: 刚刚
0: 也
1: 是扳了一下手指吗？
0: 对扳了一下手指，咔一下，对不起，收音到。
1: 讲到当初的怒气
0: 对，
1: 有
0: 我
1: 点上
0: 当
1: 来，
0: 时刚开始当舞监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艺术家跟我说他想要什么或期待什么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不行啊，就是我们规划上面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在艺术家来看，在他们听到这个时候，会觉得，哎，你怎么没
1: 想
0: 有？
1: 都不想就拒绝我
0: 对对，
1: 了。
0: 其实这对工作关系来说是非常伤彼此的关系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好，如果当有人问我说，哎，可不可以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先说好，我想一下，或者说我可以跟他说，哎，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可能需要牺牲掉什么样的时间去把事情
1: 其实
0: 详
1: 你也
0: 细的
1: 可以
0: 说
1: 很
0: 明。
1: 快的归纳出来，可以很快的
0: 对，
1: 统整出来的时候就统整出来，然后无法就是要拖时间的时候就是已读不回
0: 就
1: 或不
0: 说，
1: 读
0: 哎，
1: 不回，
0: 我去帮你问问看，
1: 我
0: 因
1: 过
0: 为
1: 几天回答你这
0: 不
1: 样
0: 是我一
1: 子。
0: 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其实双方就给一个空间去消化这件事情了。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在这样子的工作经验当中很好的学习。
1: 哇，我觉得你很棒哎，难怪可以跟这么多艺术家合作，然后被叫妈这样
0: 其实现在还在学习中啦，因为有
1: 子，
0: 时
1: 真
0: 候
1: 的吗？有时候脾气也是会上，
0: 就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应该对的决定，但是可能在对方的眼中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就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沟通。那有时候就不能是情绪先行，就是要
1: 事
0: 理，
1: 情先解
0: 对，
1: 决。
0: 事情先解决，
1: 事情解
0: 对，
1: 决的时候，通常情绪也过了啦。然后
0: 对
1: 大家
0: 啊，
1: 其实就是哗哗嘻嘻的时候，再来讨论一些啊，我们曾经可能下次可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点，
0: 没
1: 这样
0: 错，就
1: 子，
0: 是可以在事后再来好好的讨论。
1: 是不是？我想应该也是越来越打磨的，越来越好，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规模，好像越来越不错这样的状态，
0: 对，
1: 也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像前一阵子看到，就是 P 市在做
0: 没错，
1: VR 这
0: 虚
1: 个
0: 拟实境，
1: 虚拟实境的舞台剧，我其实真心看不懂，就是觉得 VR 大家知道啦，就是可能会带一个进入一个虚拟空间那样子的感觉，然后现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剧，对不对？P 市，
0: 对，是我们在做的叫做它叫做 XR，XR 就是有 VR 也有 AR，然后就是它叫做融合实境这样子。那它就是我们戴上虚拟头显，我们看到头显里面的影像的时候，那个叫做 VR。但是我可以看到外面，然后有虚拟影像跟外面的世界结合的时候，这个就叫做 XR。对，它就是假设你在看得到吉娜在舞台上面演出，但是又可以同时看到有一只鲸鱼从吉娜的身后这样子游过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沉浸式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最近在做的演出就叫做《兽灵之师》，我们就是把一个台湾的奇幻小说改编成舞台剧的形式，然后结合 VR 的形式来去做这样的演出。
1: 那其实我刚刚我们私底下有聊嘛，其实传人在做这个，就是说现在做 XR 这个东西，它是现在在剧场里面也不常见的东西
0: 大
1: 吧？
0: 概在台湾一年就是一两出，
1: 一两出，因为这样听起来的话，成本应该是很高
0: 就
1: 的。
0: 是它很需要国家的支持发展，因为
1: 所以
0: 它
1: 目前
0: 的。
1: 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上可能都是文字。

0: 策院啊，或者是说
1: 文策院
0: 啊、
1: 文化部、
0: 来支持的这样子一个。
1: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在做 VR 的创作上面，其实是很有世界竞争力的。像去年得奖，在威尼斯双年展得奖的《云在两千米》也是台湾的创作家，他做的是比较是纯 VR 的作品。
0: 嗯，
1: 那他是在影展上面得了奖项。那因为我们自己是剧团嘛，我们比较想要做的是 VR 跟剧场的结合。
0: 嗯，
1: 那其实也有一些前辈在台湾，在前面几年也都有开始在尝试这样的做法。那这个东西在世界上面其实也还没有到那么流行。
0: 嗯，
1: 但他在开发上面
0: 成本感觉就很高。
1: 主要是在开发上面，因为它毕竟是需要到有电脑啊、虚拟软体的工程师来去做很多的规划跟设计。那其实还有用，也运用了很多很新的技术，或者是很新的像是虚拟引擎，因为像游戏的开发都是要很长时间，它不是像剧场可能半年、一年就可以做出来，它可能需要甚至到两年、三年去的时间这样去做。
0: 而且它的那个展演的空间也是一个问题嘛，因为这样讲起来的话，等于说观众是沉浸式的，它等于在观众身上也会有一些相对应我们要使用到的，
1: 对，
0: 一些器材设备，
1: 像每个观众都要带一台投显设备，那个投显设备一台就是10000多块钱，
0: 嗯哼，
1: 然后如果我们每一台设备都要清洁都要维护，然后它那个每一场换场的时间也都需要被评估下来，然后所有人在里面，他戴着头显的时候，他又要可以在场内游走的时候，我们的空间他就有他的需求跟限制这样子。
0: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 XR 这样子剧的话，它其实是它的空间就不会像是一般的剧场空间咯。
1: 通常会希望是越腹地越大的空间越好、
0: 哦、
1: 但是也有看它的规模，也有做可能3米乘3米就可以做的个人的体验啊，或者是甚至是6米乘6米可以3个人、嗯、但是像我们这次做的是12米乘12米、
0: 嗯、
1: 它还是16个人的体验。
0: 16个人，
1: 对，因为
0: 一场只有16个人，
1: 一场只有16个观众，对、
0: 嗯、
1: 所以然后同时还有2个演员、
0: 嗯、
1: 然后在幕后还有7、8个工作人员在后面操作，所以就是其实工作人员的数量跟观众的数量是几乎是差
0: 不
1: 多的，
0: 差
1: 不多
0: 一样
1: 哦。对。
0: 哦，那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准备的期程上面，你说你们这个规划了多久？这个
1: 我们从开始发想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
0: 嗯，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有应该是团长子敬吧，有发文，他说他本身是这位作家，就是兽灵知识的作家的粉丝，然后作家也跟导演、传人啊，或者是编剧之类的，大家有一起跑了很多场这样。
1: 对，
0: 然后也恭喜，就是卖座非常好，
1: 谢谢、哦，
0: 对不对？都是秒杀的票。
1: 最近就是刚好又有机会，就是有艺术节在邀请，所以就是有机会去南，要准备去南部演出，那就是意外的得到大家的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0: 啊、不意外啊，这个卡斯很强。
1: 对，
0: 我们洪佩瑜啊，是不是郑英
1: 农
0: 啊，是不是我们吴敬一啊，是不是啊，我们 Peace 的当然花旦啊，
1: 我们希望可以再加场这样子
0: 真的、哦、
1: 就是但是就是主要还是考量到时间跟场地的限制这样子。
0: 哦，感觉好好玩哦，有机会用客家的吗、嗯、我不用客家的也可以吧，是吧？
1: 你说客家题材吗？
0: 客家题材的 XR 这是什么？
1: 也许有机会啊，
0: 我
1: 们可以看那个客家的补助，
0: 客家的那个客户要拿多少钱出来。哎，没有啦、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个传人的歌曲哦。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什么
1: ？Encanto 是那个就是迪士尼的
0: 剧吗？
1: 那个
0: 卡通
1: 叫做魔法满屋。
0: 魔法满屋的，
1: 对。然后它是这首歌叫做 All of You。
0: All of You， 哎、欸，我最近第二次听到这部那个电影卡通、欸，哎，
1: 这部电影是我大概看了3遍吧，然后每次看都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它就是在最，因为它就是主角就是一个没有魔法能力的女生，然后他们全家都有各样的魔法能力，
0: 嗯、
1: 然后她没有，但是她在当中就是最后，他们家族的长辈就跟她说，这个家你的魔法就是你。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很激励我说，哎、欸，也许我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没有，
0: 你可以自我催眠自己。
1: 也不是屁事，
0: 魔法就是我，
1: 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像这些创作者或者是艺术家这么有天分或者是有能力的时候，就是觉得诶、欸、其实我在这个里面我就是这个一份子，然后我所做的就是帮助他们一起 把这个事情做好。
0: No, 我觉得当然艺术家的天分很外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愿意去做 a side man， 就是 be a good side man，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
1: 确实是，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困难，是因为你反而要观察到更多，或者是说去协调更多的事情。

0: 因为大家都会强调我要自己独立自主，但是一个协同性的作为一个可以协调协同性的这样的人的角色更重要，对我来说。
1: 对，而且有时候会觉得我在成就的是别人，但是其实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说，其实没有，我们成就的是一个团体，或是一个我们是全部是一个群体这样子，然后就会让自己有时候看这个就是觉得又受到鼓励这样子。
0: 反正心情不好的时候

0: Have you met Dolores? Okay, I'll take it from here, goodbye. You talk so loud, you take care of your mother and you make her proud. You write your own poetry every night when you go to sleep, and I'm seizing the moment, so would you wake up and notice me?
1: Dolores, I see you.
0: And I hear you.
1: Let's get married.
2: Slow down.
0: Home sweet home.
3: 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屁事或者是传人个人有些什么计划嘛？例如说，我们在台湾现在已经是两厅院的干儿子嘛，看有没有机会去国外做别人的。因为其实像艺术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就比较没有国别或者是语言上面的这些限制。
4: 但其实语言是，
3: 语言当然会有多多少少
4: 很多的限制，
3: 就是有一些当你语言有共通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有共感。但是有一些在呈现上面、视觉上面，或者是像刚刚说 XR 这种感觉的时候，有一种氛围，它就是比较跨越国籍这种东西。
4: 对，因为是我们以前做的演出都是，当然以演员舞台剧为主，那很多的台词对话，其实要在国外去做翻译跟用中文去呈现，其实是对于去国外演出是
3: 有试过吗？有之前有去国外演出过吗？
4: 还没有，
3: 还没有，
4: 就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呵呵，那其实这次我们做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很期待可以带到国外去，因为它就是在语言上面，它其实是减少的，那它在画面跟形式的呈现上面是占更大的比重的。
3: 嗯，而且它还是台湾的作家的作品改编出去的，它其实是有一些台湾的，
4: 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元素
3: 是
4: 非常充分 的，
3: 对，
4: 充足的。然后就觉得这个台湾的感动是很希望可以带给更多国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其实它在这个戏里面还有很多的暗喻，包含战争，包含种族，包含台湾的处境，其实都是有做很隐喻的描述，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带出去让外国人也可以更有共鸣这样子。
3: 嗯，其实很多国家

0: 那我觉得，现在渐渐都有在，我觉得世界整个世界来讲，大家的距离还有大家所关注的事情，关注的焦点，你也可以说它很集中了。有些事情我们大家在关注的焦点其实也蛮集中的。那希望就有机会带着你们的作品出国，
1: 对，
0: 好
1: 我
0: 不
1: 们很希
0: 好？
1: 望可以
0: 算是
1: 参
0: 另外一
1: 加。
0: 种扬威国际。
1: 对，我们希望可以参加到国外的影展吧，因为现在这样的类型
0: 影
1: 作品，
0: 展吗？
1: 对，影展类型，因为
0: 影
1: 很多
0: 展可
1: 的，
0: 以用舞台剧的方式去参
1: 应
0: 赛
1: 该是
0: 吗？
1: 说，因为现在很多影展它都有叫做沉浸式项目，就是 VR 项目，
0: 哦，
1: 那
0: 他
1: 我
0: 可以
1: 们就
0: 现
1: 可以，
0: 场去演出之类的，
1: 就
0: 这样
1: 是如
0: 子。
1: 果我们投件是用 VR 项目去投件的时候，它就可以再融合一点剧场，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有艺术节可以邀请我们，那就是剧场融合 VR 这样子的形式，这样。
0: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耶，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好几个组合在一起，就是这种 VR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种族或者是关于台湾，或
1: 对，
0: 者是说一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其实还蛮容易有机会出现。
1: 我们自己
0: 祝
1: 认
0: 福
1: 为
0: 你
1: 也
0: 们。
1: 是有竞争力跟吸引力的，对，但是就是那个成本的挑战也是很大。
0: 咱们文策院还有文化部啊，
1: 拜托
0: 两
1: 了，拜
0: 厅
1: 托了，
0: 院，干儿子在这里呼
1: 我
0: 唤
1: 们
0: 你
1: 是
0: 们。
1: 非常期待，我们非常希望可以把台湾带出去，让世界看到
0: 我觉得屁事可以呈现得很棒，
1: 了。
0: 绝对
1: 谢
0: 有这种
1: 谢。
0: 信心。好，那接下来就来听你的第三首歌了，魏如萱娃娃的吗？娃娃的买
1: 买
0: 你
1: 你，
0: 吗？
1: 没错，这是我国中时期，就是也是
0: 国
1: 常常，
0: 中，你叫魏如萱，情何以堪啊？
1: 对，代表他很长青，
0: 是，
1: 就是国中时候就是听这首歌，就是也是常常听着这首歌在被窝里面哭的故
0: 你
1: 事，
0: 干嘛一直哭啊？奇怪，你好，你还蛮高敏的，是不是？
1: 对，我觉
0: 有
1: 得我
0: 一颗很
1: 是，
0: 柔软的
1: 对，
0: 心，是
1: 是蛮
0: 吗？
1: 需要被爱的。
0: 真的好，我爱你，我爱你，好不好？好，传人现在在这边公开呼吁大家，大家以后看到他就要给予温暖，
1: 对，
0: 好不
1: 请给
0: 好？
1: 我多一点
0: 对，
1: 温
0: 不要
1: 暖。
0: 让他在棉被里面又听魏如萱的《买你》，我们今天公开听就好了啊。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听这首歌曲，谢谢传人。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传人，在传人说故事之前请 SM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下 RTI 打 DI 点 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以一个剧场经理的角度来看看这样子的播报，你觉得怎么样呢？
2: 可以再清楚一点。
0: 可以再没灵魂一点。好的，大家有听到不清不楚的资讯了齁，但是呢吉娜罐子杨淑玉粉专这个还有 IG 的 Gina Scan 台湾，相信大家都有听到了，如果有想听的故事，想说的故事，想听的歌，都可以私讯我。接下来我们欢迎传人。
2: 大家好，我是传人，我现在是 P 市的剧团经理 ，A.K.A. 蔡妈妈 ，A.K.A. 蔡大哥，A.K.A. 蔡经理 ，A.K.A. 蔡老板。
0: OK，
2: 对，我今天想要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团员吴金英所创作的《冥王》，他所演唱的《冥王》。那这个歌呢的故事很特别，就是在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舞台剧，叫做《冥王星》。对，那个时候就是在讲两个国中生，他们想要互换灵魂，然后他们在当中就是用了很多偏方，最后没有成功这样子。那当时呢这首歌呢它其实只是一段配乐而已，就是在他们的台词的后面成为一个背景的音乐。那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跟创作之后，它渐渐的成为一个完整的曲目。
0: 嗯，
2: 当时还没有歌词。那在后来在静一准备要发行 EP 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把这首歌纳进去，然后把它填上词，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创作。
0: 嗯，
2: 那在这当中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就是这首歌这个音乐它陪伴了我们将近十年的时光。今年是26年嘛，我们第一次做
0: 16年的时候
2: 16年的时候做冥王星的，所以这首歌其实陪伴了我们非常久的时光，那它也是见证着我们 P 市的成长跟变化。
0: 嗯，
2: 然后那在当中有很多的感动，就是我觉得都累积在这首歌里面。
0: 嗯，
2: 所以很想要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听。
0: 就是来自吴静一，也是 P 市的当家花旦，可以怎么形容？
2: 我们的当家
0: 花旦，
2: 当家女演员。
0: 冥王这首歌，
2: 是
0: 冥王星是不是也有剧本书？剧本小说
2: 有，这冥王星有被出成剧，有出版的剧本，是编剧陈宏阳所写的。当时他其实这个故事也很有趣，就是我们想要做这个戏，然后他想要发展行星的主题。
0: 嗯，
2: 那当时就挑了冥王星，然后决定了是吴静一跟另外一位男演员林书涵来演出。
0: 嗯，
2: 然后他就有点看着这两个人，然后写出了这样的剧本。
0: 嗯，
2: 那这剧甚至到后来我们还有拍成一个迷你短剧在公视上面，然后静一跟书涵当时也入围了金钟奖的最佳新人。
0: 哇，哦，
2: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是
0: 剧名也叫冥王星吗？
2: 剧名当时叫做乐园，
0: 乐园，
2: 对，在公视上面叫做乐园，现在在公视家也可以看得到。
0: 嗯，公视家也看得到。嗯，所以他等于有电视戏剧，然后也有舞台剧，等于算是 P 市的一个经典剧码了吧，可以这样讲了吧？因为十年以来，
2: 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说，我们这个十年了，要不要再来演这出戏？
0: 冥王星十年，
2: 然后我们说不用再劳烦这两位角色出来了，
0: 可以有新版的角色出来。
2: 但是欢迎大家，如果对这个剧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买这个剧本，然后可以找洪阳来谈，要不要把它，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做成不一样的作品，
0: 说不定有机会变电影啊之类的。
2: 嗯，
0: 哇，越讲我梦想越做越大，对不对？但是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嘛，
2: 没错，
0: 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传人，接下来听来自吴静一的冥王，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赖翠霜武昌王剧场2025年推出了一个双年演出计划，最美丽的丑2025，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今年推出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9月11到13号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们今天就邀请也是这个节目的老朋友，是这个作品的表演者安德森跟我们分享。欢迎安德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森。
0: 你既然是武创剧场的表演者。
1: 对啊，不可思议、
0: 哦、之前你来就是主要表演指导，
1: 对，
0: 然后你也是演员的身份，但这一次呢，安德森来的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这个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但是你怎么会跟赖翠霜武创剧场有结缘的、
1: 啊？其实是朋友介绍，就是当时在2020年，其实是2019年吧。当时老师的作品想要找一位演员，后来就是人家引荐，然后我也没想到就录取。然后那算是我第一次跟舞团合作，
0: 嗯，
1: 那次的经验其实有让我大开眼界，就是哦，原来舞者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然后跟演员的工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很像一个幼幼班的学生，
0: 哦，
1: 对，然后看他们怎么锻炼自己的身体。
0: 那你要一起吗？
1: 我要一起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编舞家在业界蛮出名的，就是跳他的舞都非常非常的累。
0: 嗯，
1: 就是他会在一个八拍里面可能塞16个动作，他可能不会一拍一个动作。
0: 嗯，
1: 对，所以一开始就每天，也不是每天，就每次排练就很多的身体的体能训练。
0: 嗯，
1: 对，然后
0: 可是你跟大家基础差距那么大，哎、欸。
1: 对，但是我当然不用做到他们的标准，可是我还是要跟着做，

0: 然后一边去学习怎么去使用自己的身体，这跟在当演员的时候其实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做演员会有剧本嘛，剧本是我们很大的依靠。可是编舞没有舞作没有所以这一次再重新跟老师合作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也是原本以为自己这几年在表演上已经有很多累积了，会不会回到舞创舞蹈剧场里面工作，可以有更多的回馈，或是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但我发现我进去之后，好像又是一种砍掉重练的感觉。对，
1: 倒砍掉重练，
0: 对，
1: 是因为整个思维也不一样吗？还是你觉得那个差别是什么？工作方式？
0: 因为加上这几年我自己也有在创作嘛，所以我们都会很清楚自己要创作的东西，然后把它写成剧本。然后演员就是开始把这个剧本从平面到立体化的过程。可是这一次老师这个《最美丽的丑》这个作品又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它也没有剧本，所以我每次去其实我是空白的，就是我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方向，我就
1: 会
0: 是
1: 很没有安全感吗？
0: 不到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蛮爱玩的表演者，所以我是很期待，每次都很期待。可是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奇思幻想，你就会想编舞家到底想要说什么，然后为什么我可能呈现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他要的，那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因为然后我又没有剧本，我又不能从剧本角色去发展，所以都只能靠每一次创作的时候，编舞家说给我们一些提问，然后大家可能去
1: 你用身体做出来。
0: 一开始我们会先聊天。然后他就给我们时间去发展，你要怎么去表现出这件事情？那因为他是编舞家，所以他们对动作的质感、节奏都很要求。那这些完全都不是我擅长的。然后我有一个劣势嘛，就是我手长脚长，所以我的动作很容易就会慢半拍。对，那我就要一直去调整自己的这些身体的节奏啊、重量感啊等等。对。
1: 但当初老师就是指定要找演员，很
0: 他
1: 有趣。
0: 老师的作品的特色就是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演员，因为老师以前有在德国学习的
1: 包
0: 经
1: 括
0: 验，
1: Bina Bausch 的剧场。
0: 对对对，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就不是很传统的，只是纯身体的现代舞，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角色，或是会有一些文字，所以他就喜欢找一个演员来让这个舞蹈剧场更丰富。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再找我，因为已经不是20几岁的身体，我觉得那个状态跟能量都有差。
1: 那你知道老师这次找你要你的担任的任务是什么吗？
0: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不是很确定，因为中间我有一度很迷惘，甚至想说我要不要退出这个演出。对，因为对我来讲，我要花的成本代价其实很高，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3天，对，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要到舞团上课，然后上完课就开始下午排练，排一整个下午到4、5点，所以我一个礼拜有3天就不见了。所以当时他邀请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很久，要不要做？因为剧场排练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大概5月就开始了吧，然后一直工作到9月，所以我这中间要推掉其实蛮多工作
1: 5月开始就1周3天了，
0: 的，对，
1: 时间成本真的很高
0: 很高啊。然后你看，你也知道剧场费用又很少，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想了真的很久很久，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因为你在影视工作一段时间了嘛，真的会很想念剧场，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再回到剧场当做练功，老师也跟我说，你就当做练功，对，然后又是跟不同领域的人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有吸引力的。
1: 那这一次的作品很有趣哈，是去年的你没有参与，但是它虽然是双年的发展计
0: 对，
1: 划，可是今年跟去年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0: 内容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位表演者亚伦，也是之前跟我合作很多次的，他去年也有参与这个双年计划，所以今年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他在， 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个合作的熟悉的伙伴，
1: 嗯，
0: 对，所以这一次等于是见证一个编舞家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怎么去创作一个舞作，这也是我以前一直很好奇的，就是没有剧本的时候他们到底怎么去发展成一个
1: 嗯，哦，这一次你就是等于跟老师一起从零开始见证
0: 跟参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那感觉很特别耶，
0: 很特别啊，可是我真的蛮痛苦的。
1: 因为其实你们要一起等于一起创作了，对不对？
0: 算是耶，因为老师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问嘛，然后一起聊一起聊，然后他就叫我们那试一下这个动作，然后有时候是他直接给我们动作，然后给我台词，然后那些台词他又都没有角色，然后我要快速的把它背起来。
1: 嗯，
0: 有很多工作方式其实跟我们习惯是很不一样的。
1: 哦，
0: 对，
1: 这次叫不存在的我。
0: 嗯，
1: 那主要是要讨论什么？
0: 其实他的大标题是最美丽的丑，那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要去探讨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件事情，那随着现在创作到一个过程，就发现其实老师想要跟观众去沟通的比较是每一个我到底是如何形塑而成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丑，这个东西是美。那后来我有一次的创作过程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在跟老师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就观察到公车现在很多的广告都是医美广告，然后那个会让你不得不去检视自己，天哪，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医美了？
1: 嗯，
0: 然后就会影响到我们对美的价值观。那我觉得以前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普及，就是你现在去观察整个城市高楼大厦或者是各个地方无处不在都充斥着告诉你要变美，
1: 嗯，
0: 对，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对美的价值观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好像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对，就是那什么是真正的我，就是这个环境就会蛮影响我们对美跟丑的价值观，然后这价值观好像就会违背人的一些很原始的样貌，它本来就会有的自然法则的一种逻辑，就是人本来就是会老去，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空间都给我们一种不能变老，
1: 对，
0: 或是你保持年轻，
1: 你要与时光逆行，
0: 对，你讲到重点了。所以后来跟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发展出一个，就是我去找了很多的广告标语，
1: 嗯，
0: 然后我就各个年代一直去找一直找，然后就变成老师的一个创作素材。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作品里面会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就是那些广告词大家都耳熟能详，
1: 嗯，
0: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过我们也是在无形之中就被他们影响了，然后可能影响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嗯，对商品的期待等等。
1: 嗯，因为它其实就是广告的作用，
0: 对，
1: 它就是要影响。
0: 对，就是以前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还不知道它的力量这么大。那当我现在因为我每天都要练习这些广告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文字语言的力量真的可能会 cover 我们大脑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嗯，对，你就是要这样子。
1: 哦，所以前面的讨论其实就很有趣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习惯文字跟语言的沟通，但它一旦要落到身体的时候，嗯，那个转化其实真的就很有趣。
0: 很有趣啊，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舞者听到这一些东西要转化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动作出发。
1: 嗯，
0: 我就会情境出发，就是比如说，好，我们在分享什么是行为的丑。好，有人觉得偷窃是一种行为的丑。
1: 嗯。
0: 舞者可能就会直接动身体，
1: 嗯，
0: 做出一套你觉得很厉害很抽象的东西，
1: 嗯，
0: 我就会
1: 不是直接执行偷东西，
0: 对，然后我就会直接建构一个情境。我就会想OK 我现在是一个小偷，然后我要进到一个店里面，
1: 嗯，
0: 我要看看有没有监视器什么，我就会开始演一套戏了。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大家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很不一样，嗯，然后编舞家就会给我一些提醒说，好，那你现在把这个情境可能在精简一点，然后剩下一些动作去玩耍看看。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试着往这个方向去尝试。
1: 嗯嗯，欸，这个感觉会对你之后的教学跟表演也会有蛮大的影响。欸，会给你很多启发。
0: 会啊，我觉得因为毕竟它是舞蹈是跟身体这件事情是有强烈的关系。
1: 嗯，
0: 就我们排练到现在两个月嘛，然后我还是有在做表演指导嘛，我有真的蛮深切的感受到现在的演员对自己的身体还是蛮陌生的。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多去上舞蹈课，身体、嗯、也不一定是要学一个跳舞、
1: 嗯、
0: 反而就是透过舞蹈课你去跟自己的身体连接、
1: 嗯、你的路径就更多了，
0: 对、啊、
1: 方法更多，
0: 对，
1: 哦，那这一次就是你共同这样子发展，
0: 嗯，
1: 老师会想要找演员就表示他有给你一些特殊的任务，像你刚刚说、嗯、你要说一些台词，
0: 对，
1: 那其他舞者就比较不用分担、这个、
0: 比较少，比例来讲就会很少、
1: 哦、就是你会有更多这种的表演，
0: 对，我会比较多语言，然后带有一点戏剧元素，然后有一些情绪，
1: 嗯，诶、嗯、但还是蛮难想象、哦、最后组成什么样子的，
0: 我也很难想象啊，
1: 就还现在还在发展中，
0: 还在发展。然后老师这一次又做了一个尝试，是他邀请素人，大概他现在还在募集，要找十个素人一起参与。我们其中一个环节是走秀，
1: 嗯，
0: 走伸展台的环节、嗯。然后他那个其实就是想要让大家观众一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在观看的行为了，因为你在观看的时候，人就会自动有美跟丑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观众一进来看的时候就可以去感受自己如何去判断美跟丑，都是人，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就是美，这个就是丑，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素人加入这个排练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1: 他们不止走秀，
0: 他走在节奏上啊，
1: 哦，
0: 这就蛮困难的了吧，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动作，欸，我们都如果被塞好的话，我们是有固定的牌子的，
1: 他们是跟你们一起的，
0: 对，
1: 哦，
0: 就老师有编号，就是一号是谁，二号是谁，然后可能三到五号是素人，然后六号就是表演者，
1: 等于是共同了，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想，嗯，那万一如果他落拍或是多走了一个八拍我们现在就要去思考那个解救的位置，怎么去解救他，
1: 哦，感觉那你这次最大挑战是什么，跟几年前比起来，除了体力上，
0: 体力上跟我觉得每一步对我来讲都很挑战呢，因为我2020年参加那个作品叫嘉文，它是旧作，所以我那时候还可以看前一版，可这次是从零开始，然后到现在，而且老师会一直改你的动作，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我觉得啊，他会忘记我是演员，所以他就会想好一个动作，舞者就会开始练，他们就开始很快的可以记起来，可是我是没有办法这么快记起来，就是那个记动作的方式我是没有概念的，所以我就是很小白，就是我看到什么我就模仿做，可是那个重量重心质地节奏我没有这样子的扎实的训练的时候，其实很难达到老师的要求，
1: 嗯，
0: 对，所以后来老师也一直说他有一直在放宽他的标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编舞家对动作的要求是真的很细节很敏锐的，因为这就是他们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對，可是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很困难，然后我要自己想办法跟上他们，嗯，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群舞的动作嘛，
1: 嗯，哦，挑战真的很大，欸，
0: 很大，我就是前阵子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欸，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
1: 你说操到
0: 对
1: 连呼吸，
0: 然后我觉得那些女舞者更可怜，就是，嗯，我可是我很敬佩他们，啊，
1: 嗯，
0: 对，我真是连呼吸然后我都会感受到我后面肩胛骨肋骨在痛，
1: 天哪，
0: 就是我觉得拍片根本不太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我就觉得演员真的好幸福哦。然后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前阵子还跟编舞家吵架，
1: 嗯，
0: 对，然后那个吵架原因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我还是会生气，可是我已经释怀，后来我也跟老师道歉，
1: 吵架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早上有早课是10点到12点，然后我们排练是12点半就开始，所以我们只有半个小时要自己去买东西吃，
1: 他们原本就是这样吗，
0: 他们原本就是这样，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1: 舞者他们这样就消化了吗，
0: 他们没有消化，可是他们就习惯了，然后老师也说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1: 是哦，
0: 是不是很难想象，
1: 怎么不会胃下垂
0: 我觉得会

0: 我觉得会，只是他们可能已经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所以我就是有点忍耐了一个月，
1: 嗯，
0: 因为我其实三不时都还是问老师，老师一定要十二点半开始嘛，
1: 嗯，
0: 那你也理解创作者会有他的焦虑，因为他怕排不完嘛，
1: 对，
0: 所以我也尽量配合，可是有一天我真的没办法这样对待我的身体了，我就觉得我每次都是有时候跳一跳，我就会肚子很痛，
1: 嗯，
0: 所以我那天就跟老师讲说一定要十二点半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就是没办法，因为他就是也很焦虑，然后就越讲他就越激动，就说叭叭叭，反正他就讲了合约上面就是这样子写，如果你有问题你当初就要提出来了、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说这个已经不是合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然后也会影响到我的表现什么的、
1: 嗯、
0: 对，然后那天就是整个气氛很僵，因为大家口气都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后来老师说你要休息那你就去旁边休息，然后我就自己去旁边休息到一点，就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休息真的很重要，
1: 嗯嗯，
0: 对。然后后来我就那一天吵完之后，我真的有一度思考说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制作，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在我已经很熟悉的工作方式了，可是我又想要挑战，
1: 嗯，
0: 对，所以我隔一次去就在下一次碰到老师的时候，我就主动，我就比较轻松，就是说老师对不起，我上礼拜口气不好，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跟他讲一下这样子、嗯、对，就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插曲
1: 啊、哦、然后老师也
0: 老师很可爱，因为我跟老师算蛮熟的
1: 啊、
0: 哦、对，他说你这个不孝子
1: 哦，那现在呢、
0: 啊、
1: 你就一样十二点半
0: 尽量，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有一点休息、嗯、我还是会跟老师讲说我可能需要在旁边再休息一下、
1: 嗯、因为毕竟你可能舞者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0: 对，
1: 他们已经是这样操，
0: 没错，这是
1: 操练大的，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他们身体已经习惯这个强度了，
0: 嗯，
1: 可是对我们小白这个真的这个压力真的太大，
0: 嗯嗯，对我来讲很严重，
1: 而且是要跳舞，他并不是说你十二点半上班这件事，
0: 对，
1: 就是你的上班其实是要狂动身体的，
0: 对，
1: 一般人可能真的是耐
0: 不
1: 住、欸、
0: 不行，
1: 因为你又不能不吃，
0: 对，不能不吃，然后老师又会叫我们少吃一点然后他不是，我觉得我的困难是因为我很瘦，所以他都看到我说安德斯你再多吃一点，吃胖一点
1: 哦，
0: 那我当然就要这样子做嘛，可是因为你中午就只有半个小时，我又不能吃太多，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很卡。然后我们那个最年轻的舞者就是大学研究所刚毕业、
1: 哦、
0: 就是身体那个 powerful 男舞者、嗯、就是
1: 消化也很快，
0: 对，就是我看到他吃完可以马上躺下去做伸展，我都是很敬佩，我想说吃完怎么可以躺着，就有一种快要老人的心态出现了，我想说没关系啊，因为大家可能身体条件都不一样嘛，
1: 嗯嗯嗯，
0: 对，
1: 嗯，
0: 很有趣
1: 的哇，所以真的你给自己很大的挑战欸，这一次
0: 很大，而且每个人看到我都说你怎么会想要去跳翠霜老师的舞、
1: 嗯、
0: 因为在舞蹈圈大家都知道他的严格或是他的标准、
1: 嗯、
0: 所以很有趣，就是早课在上课的时候如果遇到认识的老师，他们第一句话看到我说安德森你真的很勇敢，给你拍拍手、
1: 嗯、对，因为如果这样子你们等于一天要操几个小时，
0: 十点到四点嘛，
1: 哦，
0: 六个小时，
1: 哇，很猛欸，
0: 而且老师是那种只要看到有人没有在练习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叫你的名字，就你在他眼里不能让他看到有休息这件事情啊他就觉得就是要一直动身体，然后要累积那个身体肌肉、
1: 嗯嗯嗯、
0: 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
1: 嗯嗯，
0: 可能真的要去战胜这件事情，真的有时候身体真的很累，
1: 嗯嗯，
0: 很，因为我之前跳家婚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落枕，然后我每次排练完、哦、我大概一个礼拜就要去看一次医生，所以我这一次下定决心送出合约之后，我第一件事情我就先去买了很多的保健食品然后去买了一些那个护膝啊什么的，就是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受伤了，因为一受伤就很麻烦、
1: 嗯、
0: 而且我不是只做演出，我还要教学啊什么的，就不像二十几岁很单纯就是只做表演，你现在有更多的责任跟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嗯、
0: 所以身体的健康对我来讲又是最重要。
1: 嗯，欸，那你这次这样的经验有超出你想象吗？就是哦，我原来身体可以达到这样子。
0: 有
1: 哦，
0: 我觉得是可以被激励出来的，而且你看到舞者这样做的时候、嗯、你也会对自己有好奇， 想要探问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做到什么样、嗯、然后当你跟

0: 当他们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成就感。所以我现在就给自己一个心里面小小目标，说我希望这个作品最后呈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演员，会以为我是一个舞者。
1: 嗯嗯嗯，
0: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很大的满足。
1: 对，那就表示你是个天才了。
0: 哇，我不敢这样想。
1: 对，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啊。
0: 对，
1: 如果你可以让一般人这样肉眼看不太出，就是真的很厉害。
0: 对，欢迎大家来看。
1: 那表演的部分对你就还好，对不对？原本你就比较熟悉。
0: 我原本觉得还好，可是我还是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些台词它没有太多的动机，它不像我们剧本有目标、有合理性、有剧情，它可能就是一句台词，老师就说你先把它背起来。
1: 嗯，
0: 那我就真的只能先背。
1: 嗯，
0: 然后当我要赋予角色的时候，有时候编舞家又会说你不要有太多情绪
1: 哦，
0: 好难哦。我就想说，因为表达情绪算是我蛮擅长的事情，可是当他说不要有情绪的时候，我觉得那我还能做什么
1: 啊？
0: 我不能只变成一个说话的人欸。
1: 嗯，但他是要你只是一个说话的人吗？
0: 我觉得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想象，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戏剧工作者这么快的表达精准
1: 哦，
0: 或
1: 是
0: 很
1: 清楚，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嗯，
0: 对，他的脑子里面一定有他的想法跟感受，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跟导演的工作语会很不一样，因为导演可能会知道怎么引导我们，可是编舞家这不是他的擅长。
1: 对，
0: 所以他是很多是画面先走，他只能告诉你说这边你声音低一点，你不要这么高。
1: 嗯，
0: 那会有时候会跟我的表演的工作方式很抵触，因为我很讨厌导演跟演员讲说声音低一点。当演员听到这个指令的时候，
1: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对，演员就会直接去改变声音，就离开角色了嘛。
1: 嗯，
0: 对。那可是我现在是遇到这样的工作模式，我就要自己去消化。
1: 哦，
0: 那我要怎么做？我真的不想只是调大小声，蛮无聊的。
1: 对，而且会觉得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但我们目前没有对到。
0: 对
1: 啊，
0: 然后那个就会让我在创作上有时候是觉得蛮痛苦的地方，因为你也很难去想。
1: 嗯，
0: 然后你又怕你想了一个角色之后，我就会一直往那个角色去钻研它嘛。
1: 嗯，
0: 可是如果不是编舞家想要的时候，我又觉得，那我要花这个时间吗？
1: 啊，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有点抽象。
0: 对啊，
1: 哦，的确，如果你太具象化，又很怕跟他想象是有差异的。
0: 对，
1: 而且说不定你也是要 be water， 对不对？他可能不是整场都是某一种
0: 角色。我应该是全场最 water。我这，对，
1: 哦，
0: 就是所以我才会觉得有砍掉重练，就是你，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我是表演老师的，就会觉得你就是一个素人。对，
1: 对，因为这一切对你都很新，
0: 很新
1: 啊，
0: 很新，
1: 很有趣哎，
0: 很有趣啊，就是心脏要很强，就我要一直做很多的心理建设。
1: 嗯嗯，很棒哎，哦，就是已经身为老师了，还有这个机会，
0: 其实是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子，
1: 可是就很痛苦，
0: 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對，
1: 包括心理跟身体的痛苦，
0: 一切真的。
1: 哦，
0: 对，
1: 欸，那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截至目前为止，
0: 你做这个作品吗？
1: 对，这个作品，
0: 我觉得是看到人的身体的无限可能啊，因为我觉得在拍片比较少可以看见这件事情。
1: 嗯，
0: 比较多看在拍片的时候比较多看到是演员怎么去产生这些情感的交流，
1: 还是比较被框住的。
0: 对，
1: 嗯 嗯
0: 那在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每天的早课，我最享受的就是那2个小时。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身体自我对话察觉，甚至我们上接触即兴，上当代舞蹈技巧、瑜伽课、声音课，哇，这些都是你会知道哦，现在30几岁的身体跟对表演的想象跟自我的连结，你又进到哪一个样的阶段。
1: 嗯，
0: 你会真正看到自己在表演上面成长的轨迹。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不是说你用想的，你还是需要在这些课程里面你真的跟着老师的引导去做，你才会发现，欸，我已经会了。
1: 嗯，
0: 欸，我做的还不错，

0: 我原本可能很害怕即兴表演，但是我现在完全不怕，就是我可能还游刃有余，然后还可以做出更多我也没有想过的。那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在拍片比较少有机会，因为时间都很赶，然后也不太有长的排练期。所以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这个过程的。
1: 那你觉得想象观众来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0: 我觉得应该蛮震撼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想过，对一般观众来讲啦，就是原来一样的身体，但是他们的身体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或是可以只用身体来传递一个讯息、一个情感？我可能不需要一个角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我可以得到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想象空间。
1: 而且这次很有趣，就是有演员、有舞者、有素人，
0: 对，
1: 大家一起去讲这个最美丽的丑。
0: 对，但是素人的篇幅很短啦，他们现在编舞家设定可能只有在开场的10分钟左右吧，就是一个走秀的小小的片段。
1: 然后后面就是由你们来说出、這個。
0: 对，而且我们整个表演者就有4个人，所以我压力很大，因为你逃不了啊！你就是60分钟都在舞台上，然后又在实验剧场这么近的地方，很恐怖哎、
1: 很好的里程碑。
0: 对，我希望是。
1: 很棒，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在 OpenTix
0: Yes 两厅院的购票系统，
1: 就是可以不存在的我或者最美丽的丑或是赖翠霜舞创剧场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0: 对，
1: 好，今天谢谢安德森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节目里面，我们过去长期在关心中国的经济以及这个中国内部的社会状况。那我们大概都是从台湾的角度，从美国的角度，邀请不同的学者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中国的经济到底是目前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过去也邀请过陆委会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目前大家看到这个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政策，那冲击到底会是怎么样，影响会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之中我们特别在邀请到过去就是在中国出生，住在中国非常久一段时间，李厚成李老师呢要来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那在我邀请李厚成老师之前呢，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他，就是他是中国政治经济开源分析这方面的一些专长。他主要有在媒体，有在写作，他也有自己的专栏，有自己的智库，也有自己的这个影音平台。那我想我们先来欢迎李厚成李老师。
2: 对，谢谢谢谢，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这个台湾的听众来分享我关于这个中国经济的看法，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关心这个话题。
1: 是，我想我们就直接来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长期以来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从2018年这个川普实施这个对中国课征高额进口关税以来，其实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慢慢的产生，再到2020年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之后，那其实中国本身内部的经济就遇到很大的麻烦。当然在那一段时间所有的国家都面对到相同的问题，那只不过中国的这个做法又更为激烈嘛。那到2023年2024年这个疫情慢慢这个解封慢慢稳定以后，那其他国家其实也就逐渐的复苏，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没有马上比较好的一个好转。
2: 对，
1: 所以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中国的这个 CPI 已经开始有一些好转的现象，那 PPI 好像也比较好的数字。是先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从 5% 然后降到 4.5% 这件事情。
2: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因为你刚才描述了一个从2018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走势，然后我也可以提供我的对于这个过程的一个叙事。从2018年开始，美国跟中国开始打这个贸易战，但贸易战之后呢，说实话这几年对于中国的外贸并没有产生特别根本性的影响，反而中国外贸还在持续成长。然后从这个 coronavirus 开始，就是2021年全世界经济受到重创，但其实中国在当时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2020年早期他自己的风控很严厉的风控措施，导致那一段的中国的国内的疫情防控还算不错，当时全世界很多工业都停摆了，但中国的工业还在持续维持，
1: 是
2: 导致中国在2021年经济有一个飞速的跳涨，就2021年中国的整个外贸上升了一个台阶，而2021年也是中国房地产的最高峰的一年。所以其实如果是站在中国国内回想的话，我们可以回想到2021年就像是中国的一个高峰年份，就所有人都觉得中国极端强大，
1: 是
2: 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国内的气氛啊，不知不觉的这个 coronavirus 会影响中国经济，反而会认为 coronavirus 就是中国经济登顶和国力登顶的这个时刻。包括2021年是很少见的，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提任何经济的问题，你想在那个时候反而提要抑制经济过热，就这样的说法，现在回看都觉得很荒唐啊。然后到2022年，当然中国过于严厉的这个防控措施就导致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但是很多人认为是那个代价带来的，所以从2023年初，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在等报复性消费，认为哦，经过一年时间一定有报复性消费，结果报复性消费一年都迟迟没有等到，到2023年末，中央就放弃，就知道了不会有报复性消费了， 所以当时就提出了所谓的新知生产力。
1: 对，
2: 中国就开始完全堵在这个新的科技领域之上。
1: 嗯，
2: 那这个堵在这个点上呢，倒也不是从2023年开始啊，就熟悉中国人都知道，从2015年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1: 对，
2: 就开始大范围的投资新的这个科技产业。
1: 对，
2: 那科技产业这两年也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唯一亮点。
1: 嗯，
2: 不管是 AI 啊，半导体啊。半导体当然不如台湾啊，但是中国半导体的成长速度还是很惊人，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等等等等都有长足的进步。好，说到这里是好的部分啊，但是从那之后，就是一般讲中国经济有一个三驾马车，当然各个国家都可以这么看，
1: 嗯，
2: 就整个 GDP 成长分为这个出口、投资和消费
1: 是
2: 三个部分的结构构成。
1: 嗯，
2: 中国的消费一直很弱，其实当然我知道台湾的消费其实占 GDP 比重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2: 那中国的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是40%左右，
1: 对，
2: 那么整个 OECD 国家基本是60%到70%的这个规模，所以中国的内需一直是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第二部分是投资，
1: 嗯，
2: 中国过去一直依靠投资，就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的高铁很发达，
1: 嗯，
2: 城市建设很漂亮，这些都是真的，
1: 嗯，
2: 但这些呢都不是民间投资带来的，
1: 是
2: 绝大部分都是政府投资用债务拉动投资带来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一会儿要讲的地方债有关系。
1: 是，
2: 所以说这部分呢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引擎。
1: 嗯，
2: 这个引擎的开始时间是2008年，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嘛。嗯，
1: 对，
2: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所谓的40000亿经济刺激计划。
1: 嗯，
2: 这个数字在今天听不大，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140万亿人民币的一个国家。但40000亿当时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面经济刺激占 GDP 比重最高的一个点，应该是美国的2到3倍。
1: 嗯，
2: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就走入了政府疯狂发债投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的周期。
1: 嗯，
2: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我们刚才讲的出口。
1: 嗯，
2: 那么现在中国为什么 GDP 增速突然一下子降到了5%，甚至第二季度到4.3%呢？
1: 嗯，
2: 就是因为现在出口依然增长非常强劲，中国7月份出口还有双位数增长。
1: 是，
2: 但是消费和政府投资，
1: 嗯，
2: 都大范围的熄火。
1: 是，
2: 那么政府投资部分呢，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房地产投资，
1: 嗯，
2: 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 嗯，
2: 房地产投资因为中央主动的所谓的去泡沫，
1: 嗯，
2: 就是让房地产市场大跌。
1: 对，
2: 现在中国每年的这个房地产新增投资都是20%多的下跌。
1: 嗯，
2: 而且导致地方的主要的裁员收入，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讲啊，也是大跌。
1: 嗯，
2: 所以房地产部分呢，在2021年之后啊，就是一路下跌，
1: 嗯，
2: 到现在还没有停止。那么第二。

0: 二部分呢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比如说机场啊、地铁啊，中国有非常多的城市有地铁，但都不赚钱，也不是都不赚钱了，因为只有两个城市赚钱了。中国有非常多的高铁里程，大概有40000公里，里面只有6%的里程是赚钱的，所以过去这些大量的债务带来的都是不可能盈利的这样的负担。那么负担越来越重，导致中央政府也不能够放任地方政府继续这样修下去。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投资部分也在大幅的下降。所以说在整个经济的三驾马车里面，有两台引擎都熄火了，就是投资和消费。
1: 消费
0: 现在只有出口一枝独秀，但出口的比重呢，又是三者里面其实最低的一个。
1: 是
0: 出口可能就是20多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单单靠每个月亮眼的出口数据，其实没有办法去抵消掉另外两套引擎的熄火。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两年中国经济加速衰退。其实还有一个点，中国从2024年底。开始做消费刺激计划，当然它名为消费刺激，其实是某种去产能了，它不是给居民发钱或者降低消费税，
1: 对，
0: 它是给新能源汽车、家电等等这种产能过剩领域发消费补贴，补贴力度很大，所以过去两年中国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其实也比较强劲，但是这个东西呢，它的边际效应肯定是递减的，
1: 递减，对，
0: 到今年呢，这个消费刺激政策的额度跟过去比可能降低了30个百分点，所以今年呢，这个东西也失去了，所以说整个消费的真正底色就暴露出来了，是一个非常失速的一个状态。
1: 好，
0: 大概就这个情况。
1: 对，我想中国过去经济的三驾马车，包含消费啊、投资啊、出口，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就非常低级，甚至还有人说，还有他们的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就是数据有可能是造假的，
0: 哦，肯定的。
1: 对，那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一个四驾马车啦。那我们先来谈这个消费的部分，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就是在前几天，其实中国国家统计局才公布他们的 CPI， 那7月份是0.5%嘛，哈，6月份是1%。那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数字，会觉得说怎么这么低？但是不要忘了，过去是负的成长率的。
0: 对，对，
1: 那 PPI 也有到这个3.5%，那虽然也比6月份稍微的4.1%稍微低了一点，但至少都还是正的。从消费这个部分，是不是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看看？就你在中国生活的感觉，那你是2023年左右才离开中国，那至少在2023年，之前或在这左右的期间，你怎么去看到这个中国消费有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过去习近平还有李强都有提过的，虽然他们现在否认，
0: 今年不提了，
1: 否认这件事情。
0: 今年七月份的会议就不提了。
1: 对，那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一直存在。那消费这个部分到底在中国第一现场的这个状况是长什么样子？
0: 其实，在2022年以前，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是比较可观的。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拉动这样的增长。第一个呢是城市化，因为中国比较激进的快速城市化是从2015年开始的。2015、2016年，中国做那个所谓的棚改货币化改革，棚改货币化改革导致中国房价飙涨。房价飙涨呢，产生了很多农业人口进入城镇购房，成为城市人口。
1: 对，
0: 也有大量的城市人口涌向一线城市生活，
1: 对，
0: 或者换房。那么这部分呢，产生了巨量的财富效应。比如说，我过去房子可能值200万，现在突然一下值700-800万，我的账面浮盈700万。这个方式会真的是刺激人的消费的。
1: 对，
0: 所以那段时间这样的财富效应极大的拉大了中国的消费。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段时间中国的经济确实虽然有水分啊，那会儿名义上是7-8%，但我觉得4-5%的成长还是有的。
1: 是，
0: 而且这4-5%的成长当时还比较不只是集中在几个科技领域。包括餐饮啊、消费啊这些服务业领域啊，还是有大幅增长。比如说那段时间也是中国开始大量出现互联网带动的消费的时间，比如说互联网打车啊、互联网支付啊、互联网线下平台啊、外卖啊，都是那个时候的。所以产生了很多基于互联网的新的消费业态。
1: 所以阿里巴巴、滴滴打车这些大概都是在那个时候，
0: 都是那个时候的
1: 开始越来越
0: 阿里巴巴要早很多啊，
1: 更早。
0: 但阿里巴巴，比如说阿里巴巴淘宝是它的电商平台，
1: 对，
0: 已经早很多。但阿里巴巴，比如说在手机端、在移动互联网端发力，在中国基本就是2014、2015年之后的事情。
1: 美团应该大概
0: 美团就是那个时候做的，
1: 对，
0: 美团啊、饿了么这种平台都是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消费突然出来了。所以如果从我自己当时都在中国嘛，体感来看， 其实消

0: 消费还是有非常长足的进展的，
1: 是
0: 消费的场景变多，消费的类型变多。尤其当时我在上海，其实现在很多人去上海依然感觉好像是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城市，在那个时候就更是，那时候上海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状态，荣景很强，然后这是那个时候的消费。但是所有那个时候导致消费的因素今天其实都逆转了。第一就是快速的城市化已经逆转了，所以新的成长点

0: 这个也导致人不敢消费。
1: 嗯，
0: 但最严重的我觉得是房地产的打击。
1: 嗯，
0: 因为房地产现在价格基本是一线城市腰斩，二三线城市就是到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所以几乎所有在2016年之后买房的人几乎都要承担个人财产非常严重的损失。
1: 是，
0: 因为在中国家庭财富里面，房地产的比重要到60%以上。
1: 嗯，
0: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比重的财富，如果腰斩甚至到三分之一，其实家庭的账面资产是非常严重的缩水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呢，就导致中国最近几年的这个存款都在大幅的上涨。
1: 嗯，
0: 这就是人们停止消费转化存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嗯，
0: 所以说这两年呢，中国的消费特别特别糟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的 CPI、PPI 数据，我不得不说，它基本上是这个输入性通胀带来的。
1: 嗯哼，
0: 就是比如说 CPI 过去的涨价主要是两部分，因为中国的 CPI 是一个加权统计数值嘛，
1: 嗯，
0: 比如说黄金在 CPI 里面就是有比较重要的这个比重。
1: 嗯哼哼，
0: 那金价上涨跟中国国内的内需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全世界金价上涨带动的。第二个是比如说汽油等等产品的价格上涨，
1: 嗯，
0: 是美国伊朗战争带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数据呢导致今年上半年 CPI 的大涨啊，
1: 嗯，
0: 里面水分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其实一直有做统计，连续几个月 CPI 的值可能官方都在1%以上，
1: 嗯，
0: 但我自己认为呢是在0.4%左右。
1: 嗯 ，OK， 确实，我想中国官方也有提到这个伊朗战事冲突对他们这个物价的影响。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李厚成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聊聊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透过他过去在中国第一线的观察，来看看中国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其实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李老师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它目前其实影响到它消费很大的，就是城镇化、城市化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在反转。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过去有大量的人口可能移动到这个城市来买了房子，那现在房地产价格大幅的下跌，使得他们整个债务的负担就大幅的增加，
1: 包括家庭资产缩水，
0: 对，所以他的可支配所得其实就逐渐的往下掉，那这也就使得消费在这个部分看起来就比较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好像看起来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方式可以把它扭转。
1: 对，基本是这样，就是现在从居民财富上其实股市政府想快速拉动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成效，因为这个跟企业的盈利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企业盈利一直是个大问题。
0: 对，
1: 然后房地产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止住它的下跌趋势。
0: 是，
1: 其实北京又试出了新的放松政策，
0: 对，
1: 但那个其实只影响北京了，全国其他城市基本所有政策已经出境了，已经没有新的政策可以用了的一个状况。
0: 对，
1: 那么加上其他的，就是最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就业与收入，
0: 对，
1: 第二个点是社会福利。
0: 是，
1: 那这两个点是中国一直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动的部分。中国很难能够用政府手段提高居民的收入或者就业率，中国政府有这个手段但也没有意愿去提高养老金的水平或者医疗保险水平，所以这个呢导致人们需要超额储蓄去应对这个风险。
0: 对，
1: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对中国的内需非常不利。我觉得对中国内需更不利的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一点点啊，就政府不重视。从2024年开始啊，不管是政府报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曾经把内需排在第一位，认为当前经济关键问题是内需问题。所以当时做了那个我认为实为去产能，然后名为消费刺激的新能源汽车和家电刺激。但到今年7月份，内需其实还是很差。
0: 对，
1: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7月份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之上，内需已经不提了，放在了非常非常靠后的位置之上，代表中央对于内需刺激的放弃。我觉得这个姿态是更令人感到担忧的。就在内需这么差的情况之下，中央在努力2年之后似乎觉得算了，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来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未来的内需其实我有更大的忧虑了。
0: OK， 所以对中国的内需，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内需的衰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它的服务业，特别是外资的服务业慢慢在退。

0: 会出。
1: 对，
0: 因为其实过去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很多人看到美国开始在对中国实施这个关税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其实对中国来讲他比较不怕。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说他认为中国有庞大的消费，但他忘记了中国这么庞大的消费，或刚刚你所提到这个就业，它其实是建立在他很强而有力的出口部门上面，
1: 对，
0: 还有他国内的投资、外人的投资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当这些如果慢慢减少的时候，就类似你刚刚在分析这个城市化的例子，它如果慢慢在消失的时候，那个消费的动能就会慢慢的消失。
1: 对，
0: 所以就变得，加上你又面对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问题，你就会使得你的消费更为紧缩。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信心，消费不行了，那有没有可能说在投资上面它会有一些机会？但是如果消费不行，投资坦白讲很难，因为刚刚你已经指出来就是房地产跟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来慢慢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其实在基础建设上面也会有另外一派的论点，因为任何的基础建设它不是盖了以后它就马上可以盈利嘛，它可能需要五年，它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那从你的观察来看，就是说中国，就我们台湾称为高铁，中国称为动车，或者是它这些地铁，它有没有可能在帮中国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城市，因为我让你的这个运输成本降低啊，让我的生活更为便利，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就业机会再慢慢再长出来？就我们总是帮他想一些
1: 对，这也是
0: 可能性。
1: 国内很多人为他辩护的方法，就是你不能从高铁要经济收益，高铁的经济收益是衍生经济收益。但我总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这样辩护，但这样辩护一定要有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这个高铁如果有衍生经济收益，就要一定要有人做。就如果高铁都没有人做，甚至高铁的班次在迅速减少，你很难说，比如说连接 A 城市到 B 城市，刚刚开通的时候每天有十个班次，现在降到每天两个班次，你说这拉动了 A 城市和 B 城市的成长，这个说不过去。
0: 说不过去。
1: 地铁也一样，你说一个地铁本身不赚钱，但是地铁增加城市的流动性赚钱，那这个地铁上座率要高，对吧？运力要强，我们才能够证明这一点。但中国的恰恰问题就是高铁和地铁长期国家补贴，
0: 对
1: 它的运力和乘坐人次是提不上去的。
0: 对，
1: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很难用这个方式为它辩护，
0: 是
1: 结果它能产生衍生的经济效益。中国现在高铁里程越来越多，但实际情况就是除了东部以外，中部和西部地区开通班次越来越少，甚至很多小的站直接停运，或者一周至一两趟，那这个东西你很难来讲它是一个有效的。地铁也一样，首先中国从前年开始吧，已经叫停了新的地铁审批，就从官方的层面也不认为修的这些地铁是有效的，
0: 就不再盖了。
1: 对，有一个数据，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最具体的数字了啊，就是对比东京、台北、上海等等中国城市，就是它是按照地铁每小时万人运力来计算，其中有一个值就是超过这个值就能够盈利，低于这个值，按理说这个城就不应该修地铁。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和深圳能够达到这个值。东京的数应该是这个数的十倍以上，它的人口密度和乘坐，大家去过东京都能感觉到啊。也就是中国其他城市按照这个计算，其实根本不具备修建地铁的基本条件，你的运力达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上，我很难用这个它的衍生经济效应为这个东西辩护。
0: 是因为我想中国确实它在过去透过它国家这种补贴政策，那你盖了地铁，你盖了高铁，你就会补助像最基本的这个铁路啊，这个钢铁啊，水泥啊，
1: 对，
0: 有非常多的这些基础工业的行业，当然就会带动它这些相关行业的发展。但是当中国这些消费的需求、建设的需求不见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所谓生产过剩的问题。
1: 对，对。
0: 那面对这种生产过剩的问题，其实中国在过去它也推出所谓“一带一路”的建设嘛。那这些“一带一路”的建设里面，其实我过去在节目之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这样的“一带一路”建设，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中国的债务输出。但是对我来讲，我不觉得它完全是一种所谓的债务输出，就是说你生产出来然后没有人跟你买，那你就把这些东西卖到一些其他一带一路
1: 国
0: 家去。可是问题来了，这些南方国家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他们都没有偿债能力。
1: 对啊，他们也还不上。
0: 所以它等于你盖了这个建设等于就是给他用了，
1: 对，
0: 那当然也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刚刚你所讲到的，就是盖了这个基础建设以后，这些国家它。

0: 可能要50年、60年以后才有可能来用。
1: 对，
0: 那等到50年、60年到，也就是说他的经济能力到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来使用这个相关的产品，大概就坏掉，又需要再更新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确实在投资这一块真的是遇到蛮大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过去在台湾齁，其实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特别重视的那个雄安
1: 新区、那个是个笑话了。
0: 对，那个部分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聊聊
1: ？OK， 雄安新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笑话，因为习近平对于北京首都有强烈的秩序不安感，因为北京人口太多，然后北京尤其城内又有很发达的这个公民社会活动，
0: 对，
1: 都让习近平觉得很乱。习近平当时对于北京的定位是一个国际会展和行政中心的都市，所以他需要把很多的北京的功能迁到外面去。在北京内部呢，有一个北京周边的一个区域，就是在北京东边一个很大的区域叫通州，
0: 对，
1: 他把很多首都副中心的职能迁到通州，但是光通州根本疏解不了，因为北京有大量的大学，有大量的央企等等等等，所以习近平就想在北京旁边再建一个城市，把这些功能全部迁过去。其实这中间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个呢，它有点像巴西利亚，好像修完雄安之后呢，习近平要把很多中央政府职能迁过去。但之后呢，觉得这个不现实，就变成雄安就不是新的巴西利亚了，就变成雄安是要把首都的很多功能迁过去。但这个很难，对吧？因为很多人生活在北京，不只是他原来的单位，还包括北京的消费啊、北京的文化生活啊等等等等的。所以雄安长期有这个鬼城的现象，
0: 是，
1: 就是雄安是花了很多很多钱，几千亿人民币可能一年修的一个超级大的工程，但是工程修好之后呢，有很多的住宅楼等等等等，地下管网系统根本就没有人住，所以是一个鬼城。而且雄安的建设，我想举另外一个更荒唐的点，雄安建设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白洋淀。白洋淀是北京跟河北中间的一大片湿地湖泊，那个白洋淀其实是每年洪水来了之后啊，泄洪蓄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
0: OK，
1: 但修了雄安之后呢，整个白洋淀失去了泄洪能力，所以23年在河北地区下了一场大雨，由于洪水无法向雄安地区泄洪，不得不在北京上游一个叫涿州的地方让洪水在那个地方泄洪，导致涿州地区严重的灾害，冲毁了周围的很多村庄，那个水一直淹到半年之后都没有退下去的一个地步。所以说雄安的选址选的那个地方和建设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习近平不断的在强化这些企业要搬到雄安去，也有一些向他表忠心的企业啊、高校啊，确实搬过去。现在雄安的人口在慢慢慢慢增加，
0: 是，
1: 但是和他最初要预想到达到的一个新型大城市，其实还是相去甚远。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雄安新区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啊。我都觉得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书，应该有人写书。我觉得它完美的体现了习近平的某种执政思路，
0: 是，
1: 尤其是面对国内。第一，他是真的是有古典帝王心态，他好大喜功，喜欢大型工程，他不尊重社会与经济基础的规律，认为依靠行政命令可以完成像人口迁徙、经济再造这样的事情。那实际上现在看起来他几乎都是失败的，
0: 是，
1: 现在只能不断的每年靠更强大的行政命令来迫使一些想表忠的企业家和院校企业搬过去，但其实效果很差
0: 很差。对，确实，我想过去雄安新村，我觉得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在帮忙宣传啊。那在台湾其实我们很容易听到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会把比如说可能在中国官方或中国媒体他们对于他们建设的描述，然后就原封不动把它搬到台湾来描述。那个描述只是类似宣传的效果，就是说哦这个地方多厉害。但是就没有办法在下一步去回答说为什么他这么厉害，或为什么你认为他可以建设出来。那确实如果一个国家在你已经面对比较大的这种经济冲击压力之下，你又再继续盖这些基础建设，你就会很容易让这个国家垮掉。
1: 对，
0: 包含像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家谈到了斯里兰卡、狮子山共和国，有甚至一些非洲的国家，他们
1: 莫桑比克
0: 对
1: 都是很
0: 他们都是因为中国这一笔钱来，然后他们就去盖，但是盖了以后其实反而让自己承担更大的负担，
1: 还不上这个钱。
0: 是，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决策确实会让这些国家在面对未来的一个经济动荡的时候更没有所谓的韧性，更没有办法去承担风险。这个也是我想听众朋友在观察中国相关讯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谢谢

0: 谢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访问、
1: 谢谢，
0: 也跟我们聊了很多这个中国消费跟投资的一些问题。那确实从他在地观察的观点，提供了我们在台湾所看不到的一些事实面向。那再次谢谢李老师，
1: 谢谢，谢谢有这个机会。
0: 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1: 拜拜。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帆。从科技业高阶主管走进了健康教育，林恩泉老师长期研究经络与身体的反应，也透过拍打与日常养生陪伴许多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在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带领我们一起了解破解几个常见的健康迷思，为什么会建议喝盐水，胃胀气究竟可能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当我们身体出现脱水又代表了什么样的讯号。林恩泉老师也将从经络与身体各个系统彼此关联的角度，带我们重新去理解健康，尤其面对银发族常见的慢性病，更要从日常生活与身体的讯号开始了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上一堂重要的健康课。

所以你胃蛋白没完全没办法分解蛋白质，所以你的胃就是胀气，因为底下是幽门，上面是贲门，所以你胃是撑住的，所以那个撑住啊，就是胃胀气，因为胃酸就是盐酸，就是氯

0: 化氢，盐酸叫氯化氢，氯离子跟氢离子，氯离子从哪边来？盐叫做氯化钠。我要脱水的人，你看一个人皮肤很白、很瘦、很干，他一定是脱水。所以脱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即使你脱水，你检查血液的时候，它还是正常。就是因为你不吃钠、不吃盐，非常可怕。包含我们的心脏的跳动，也是钠离子发电。我们身体用了很多力气在维护，就是回收钠离子。
1: 林英权老师也谈到有一本《盐的疗愈奇迹》，他说
0: 是一个国外的书，叫《盐的疗愈奇迹》。
1: 嗯，
0: 这本书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要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胡说八道。《盐的疗愈奇迹》啊，全部都是由对于盐的这个医学的研究集结出来的，它是所有对于盐的医学的研究，它是非常正规的一本书，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只要你有盐加上有拍打，就疏通了经络啊，其实很多人慢性病都可以逐步的改善。我们常见的很多老人家的慢性病啊，就是常见的就是胃不好、代谢不好、代谢差，身体所有的酸痛啊，其实都可以靠拍打提升循环来改善。我说是所有。为什么他这样？因为所有的肌肉啊，这种组织啊，肌丝蛋白啊跟肌磷蛋白的滑动，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的收缩。所以这种收缩原理啊，只要它不会被卡住，你的酸痛就会不见。当然我还建议说，你真的可以上很多课，就是我的课里面你可以抽空听一听。那我来分享说，为什么会有胃痛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你会长期的胃痛。我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奇妙，很多人吃了胃药吃了20年，可他胃痛一直都痛，一直都改善不了。有些人来上我的课之后啊，回去请他的同事，因为他还是同事，就是胃痛啊，痛了一二十年，吃胃药，只要吃了之后会好一点，然后之后啊，就是一定会再复发，从来没有好过。所以说我跟他说，胃痛问题啊，只要你喝盐水，它就会改善。这个为什么？它是有原理，不是说喝盐水改善。因为胃痛的原因是什么？胃痛原因是你会胃痛，就是你会先胀气，然后会胃食道逆流，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胃溃疡。所以我们先从那个最简单的胀气开始谈。为什么你会胀气？会胀气的原因是我们的胃酸。医生说我胃酸很多，所以我要吃什么？就是胃乳，然后胃乳是碱性的，所以把那个酸啊综合掉，我就不会有胃酸逆流问题。可是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你的胃酸是酸，为什么你的食分也要胃酸啊？胃里面的酸度是非常酸的，它的酸度是 pH 值2，很多人都不知道 pH 2。你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胃极度差的人，他的 pH 值是4，2跟4啊，不是差2倍，它是差100倍。因为浓度啊是 log， 是10^2 10^4，所以2跟4啊酸度是差了100倍。所以正常的胃酸啊，它的 pH 是2，可是很多人因为它的盐太少，所以它的氯离子没办法分泌足够多，所以它的浓度啊变成 pH 只有4。而且有些人是喝茶喝水喝太多，胃酸它会自然会稀释。所以胃酸叫做盐酸，只有盐酸啊在 pH 值2的这个条件下，我们的胃蛋白酶启动分解才会分解蛋白质。所以要是你不分解这个蛋白质啊，它就大分子的蛋白质，它会一直在我们的胃上面。因为胃跟小肠不是你吃的食物就抱小肠去了，你吃只要有蛋白质一定会在胃里面先滞留在这个胃里面啊。它经过这个胃酸跟胃蛋白酶的分解作用之后，它变成氨基酸之后，底下那个门叫做阀门叫做幽门，
1: 对，
0: 幽门才会打开，才会把这个东西啊送到小肠才会吸收，所以这个氨基酸才到我们的肝脏去，然后组成我们的白蛋白，再修复我们的组织。所以这就太妙了。所以要是你的胃里面啊胃酸不够，我说它浓度差100倍，
1: 对，
0: 所以你胃蛋白酶完全没办法分解蛋白质，所以你的胃就是胀气。因为底下是幽门，上面是喷门，所以你胃是撑住的，所以那个撑住啊就是胃胀气。
1: 那怎么来改善呢？
0: 它的改善原因就是因为胃酸就是盐酸，就是氯化氢。盐酸叫氯化氢，氯离子跟氢离子，氯离子从哪边来？氯离子从哪边来？
1: 盐。
0: 对，盐叫做氯化钠。所以你知道不吃盐的人，你的身体啊，只要你身体在进入那个脱水，它已经水分变少，为什么脱？因为缺乏盐嘛，所以它就会把这个水啊排出去。所以脱水的人，他胃一定不好。什么脱水的人？你看一个人皮肤很白、很瘦、很干，他一定是脱水。 所以脱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很多人都不会，因为你身体啊，即使你脱水，你检查血液的时候它还是正常，因为它只是把那个水量变少，脱水检查人血液是正常的，
1: 所以当事人自己会不知道他是脱水，
0: 所以脱水只会有一些现象。
1: 哪些的现象？
0: 就我刚说了，你的皮肤很白，然后皮肤薄薄的，就是不健康，那脸色是偏白的，声音会哑，这种都是脱水啊，因为它就没有足够润湿能力，
1: 所以会造成他的胀气，胃胀气。
0: 所以缺盐啊，它的共病啊，盐里面只要缺的话，盐的疗愈奇迹里面，我记得大概缺钠离缺盐的人，他的病大概有30几种，所以
1: 30几种，
0: 所以你吃盐的人这种病啊，可能大概只有三种，就是它的高钠的大概只有三种，30种跟三种、啊、差不多，因为有高钠的问题，高钠有些是因为高钾造成的高钠，所以那个高钠基本上它会看到那个高钠，可是不见是钠造成，是因为钾离子造成。
1: 腌制的东西就是高钾高钠，
0: 高钾就是糖，
1: 高钾是糖，
0: 高钾就是糖。对，我们的身体里面
1: 不要吃太多的精致甜点，
0: 不只是精致甜点，这个也是一个迷思，不是钾离子啊，不是只有精致甜点才有，这是也是一个错误的例子。钾离子在我们身体的需求，我们从植物谈起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妙的，大家都知道植物肥料叫做氮磷钾，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1: 钾。
0: 第二个呢？
1: 磷。
0: 这两个元素啊，是什么人最可怕？肾脏病，洗肾的是要把磷跟钾要把它代谢出，因为身体啊它没办法代谢掉，
1: 对，
0: 所以磷跟钾是植物里面最重要的肥料，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叫肥料。所以磷跟钾啊，只要这种东西啊，在自然界的蔬菜里面就很多，蔬菜水果，所以水果里面啊，它是很多是高磷跟高钾，所以高钾钾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糖，刚刚说吃很多糖，精致淀粉或是一般的淀粉或是地瓜，这些都叫做淀粉。淀粉啊，在我们身体里面就变成糖。糖，我们身体储存糖不是储存一个糖分子，不是，它是储存一个分子串。那这个分子串跟分子串之间呢，中间那个连结，它就我们叫一个串，那个串珠的串联是一个钾离子，所以钾离子在我们身体是带着葡萄糖到我们身体储存，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储存的。所以一旦这个糖在立腺体把它用掉之后，钾离子就要释放出来，所以这个钾是没有用的，在我们身体是没有任何用途。所以为什么你的肾脏要把钾离子排出去？因为过多的钾离子会让你的身体啊没办法吸收那个糖的养分，所以很多人或者肾脏病他会死掉，没有养分进到他的细胞啊，所以他即使胖，他就会什么？他有什么？他的糖会在他的血里面就变成高血糖，就是什么糖尿病。所以这些病啊，基本上都很多背后的原因。可是很多人只在说，都会看到最后那一关，就最后你看到就是胖，或是他有糖尿。可是这些问题有很多你可以解的啊。可是身体在解这个问题基本上啊，肾脏病的人，他身体就是怕钾跟磷，钾跟磷啊，他代谢不出去啊。基本上在最基本的这种生理医学的书里面啊，我看的是日本一本那个书名有点忘，叫也是类似像人体生理科学这个部分的书，里面讲一个他有点复杂的化学式啊，可是它里面一个机制叫做钠钾胖。所以钾离子跟钠离子啊，它是一个叫代谢的一个反应，你的钾离子要代谢出去啊，它的唯一的帮助啊助手就是钠离子，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叫做电性的叫做电位的正负相吸，所以钠离子啊先从这原来这个膜这一侧跑进去，然后这时候啊里面的钾离子，因为钠离子带正电嘛，所以这边会变成外面就变成带负电，所以这时候钾离子它本身也是带正电，就会被吸出来，所以它叫做钠钾泵，就是钠跟钾的帮浦，所以它是帮助我们身体啊，在尤其在肾小管里面啊，肾丝球里面的肾小管把钾离子代谢出去跟磷离子代谢出去。这个机制啊，就是你最后你钾离子太多，它的救命机制靠这一个。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很多人告诉你，包含刚刚徐凡说的医师营养师告诉你要少盐，所以会有钠离子不会，你都会吃，很多人就认为吃素就健康，吃素啊是健康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它多了矿物质跟维生素，这是健康。可是钾离子没有钠离子的帮助啊，你会太多代谢不出去，你很容易变成肾脏病。
1: 可是蔬食应该比较好吧？
0: 蔬食没有盐也是不好，你的蔬食里面，因为蔬食啊，蔬菜你的蔬了，那个蔬食啊，就因为它有很多的钾离子跟磷的离子，因为氮磷钾这两个东西你只要吃了，它用了之后它就是要代谢出去。
1: 可是蔬食还是会有盐巴呀，
0: 就是不够啊，你吃的钾离子比例啊，一个人健康的身体钾离子跟磷 跟钠离子的比例是4:1。你有吃这一大盘蔬菜里面有多少钾离子渣？非常多，有很多克的钾离子。可是你有吃很多克，1/4克的钠离子吗？没有。只要你吃10克的钾离子，理论上你应该要吃有2克的钠离子，2克2000毫克啊。很多钠离子高了之后你会死掉，没有，就是因为你不吃。

0: 吃不吃钠不吃盐，你身体才会死掉。
1: 嗯，
0: 这是非常可怕，包含我们的心脏的跳动也是钠离子发电，我们身体用了很多力气在维护，就是回收钠离子，所以钠离子回收是肾脏再把它回收回来，所以我们身体不会主动排钠离子，我们身体的钠离子啊，它都是小心的把它回收，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放电的，需要产生电的机制太多，你的肌肉这个叫放电，手的动，你的眼睛的动，你的眼睛的看，这个叫反正电力，这种都是讯号，所有讯号都是放电，这个电不是自己产生，是钠离子
1: 想东西，
0: 包含脑包含心脏，这个都是钠离子放电，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头脑不好，
1: 所以盐吃的不够
0: 所以不是不够啊，其实你看到有些名医，
1: 所以包含现在所谓的失智，
0: 对，都包含都失智，所以很多啊，你看明明他是一个我的故人高知识分子，
1: 对，
0: 他也是名医哦，
1: 对、啊、
0: 他是名医，结果他突然失智，
1: 对啊，
0: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主要原因是因为他长期缺盐，长期不吃盐，所以这是多可怕，连这么高级的医学的知识分子他都会犯这种这么低级的错误，何况是一般人，
1: 所以老师要推行我们日常生活都要喝盐水。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喝盐水真的对每个人都有帮助吗？林云泉老师从日常饮食与身体运作的关系，带我们重新思考盐与脏腑之间的关联。他也分享，像日本、意大利长寿国家的饮食，平时的饮食就含有足够的盐分，所以不需要额外的补充盐水。除了破解健康迷思之外，老师也从他的著作《拍读圣经》谈到身体代谢与累积的问题。拍打并不是越用力越好，若方法不正确，可能只是短暂感到舒服，之后组织液回流又会恢复原来的状态。那么为什么有些部位拍打时会特别的刺痛？如果手边没有拍打工具，又该如何用双手正确操作？林音泉老师也在节目当中分享，他说，
1: 所以你看最长寿的国家意大利跟日本，他的吃的盐量啊，可能是台湾的好几倍，
2: 对，
1: 很多。所以意大利他不用喝盐水，因为他的食物里面啊满满的盐，很多人就我吃胶原蛋白，我吃这么多，所以它就会补我的皮肤。我都觉得你想的太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病，叫心理病。我们身体的瘀啊，不排出来，你的肌肉永远都紧的。所以你在那边捶捶，给人家按摩，这样按按，按完之后，为什么只有两个小时？因为你的组织液会回流啊，组织一旦又堵塞之后，你会开始觉得不舒服。刺痛感只有在有瘀的地方啊，我们叫瘀砂的瘀，只有在有瘀的地方才会有刺痛感。
0: 好，因为刚才老师也告诉我们，就是盐水怎么来喝。
1: 为什么我要推荐喝盐水？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是地中海饮食，因为你的饮食不是像吃日本拉面，你有吃过日本拉面知道超咸，
0: 超咸。
1: 可问题是日本跟意大利啊，这种地中海饮食的食物啊，都很咸。
0: 地中海饮食会咸吗？
1: 很咸，你有吃过？你要真的去意大利吃他们的披萨，你就知道它多咸。意大利的 cheese 咸不咸？
0: 咸。
1: 它的萨拉米咸不咸？生火腿咸不咸？都很咸。这是传统的，所以还是去看一下盐的疗愈奇迹。这是一个，我觉得它很 echo 我讲的这些事情。
0: 嗯，
1: 我讲很久了，我已经讲了五六年了。他去年出本书，我觉得哇太棒了，就有跟我讲的一模一样。所以你看最长寿的国家意大利跟日本，他的吃的盐量啊可能是台湾的好几倍，
0: 对，
1: 很多。所以意大利他不用喝盐水，因为他的食物里面啊满满的盐。意大利披萨、啊、超咸。我去荷兰旅游的时候，有个意大利人开的那个披萨店，我第一次吃披萨吃到这么咸的披萨，我吃很咸哦，我都觉得咸。所以那里面那个披萨八寸的披萨里面大概加了5公克的盐。你知道为什么意大利会这么长寿？它的上面还有 cheese， 那个咸度，我真的不是我在吹牛，我吃过这辈子最咸的披萨是在意大利手上做出来的，这是他们传统食物。所以当然你也可以用吃的，可是这种对我

0: 的味觉来说，华人你受不了，
1: 太咸了。嗯，
0: 对，而且我们也不是地中海饮食。嗯，
1: 对，那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了解。那老师，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拍毒啊，不用一个固定位置吗？就全身拍吗？
0: 当然是可以全身拍啊，可是全身拍就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嗯，为什么要拍？就拍的部分，很多人，以前大陆有个拍毒，就是叫你要拍手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迷思，人都一直要拍手肘，然后他还治百病，因为他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地方，所以他这边就是一个心包的经络，所以你不是说一直在拍那边，你拍了三次之后，他就没有了，你就健康，你就认为你就健康了，这你开玩笑吧？就是你的腰酸的问题，就不是拍这边可以好的。很多老人家每一个人会腰酸，那行动不便，然后有些脊椎侧弯，很多都是肌肉造成的，
1: 啊。那要怎么拍？
0: 怎么去拍法？那个真的还是要上课，这样示范拍一拍，不会，不可能是自己这样轻易拍一拍啊。
1: 那老师，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像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呢，这个肩颈啊，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如果是肩颈的话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拍打呢？
0: 其实我们不应该聊拍打，因为拍打就是，但你要知道看，因为很多人不是跟我学拍打，所以你讲拍打没有用，因为是肩颈部位啊。很多人说肩颈啊，拍肩颈啊，会把你的主动脉啊拍破了，然后你就会人就会死掉。我就觉得这些人讲话都不负责任。你这种拍，就是你拍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拍？你拍有没有手法？你知道那个东西为什么要拍？而且颈动脉啊，你要动到你的颈动脉把它弄坏掉，那个力量叫做15到20公斤，公斤哦，15公斤就是一颗哑铃啊，假如是一颗哑铃，很重的哑铃叫5公斤，它有3颗哑铃叠起来，很多老人家15公斤是提不起来的。它这个力量撞到打到你的脖子的地方，你的主动脉才有可能会破掉。所以拍打不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拍。当然外面有些人教拍打就是它是很狂暴的拍法，可是我不建议去讲拍打，因为拍打那个约瑟他看到拍打，我教拍打跟一般人不一样。脖子部分就是你要这个脖子这一条肌肉啊，它是我们的通道，脖子肩跟颈啊，这是我们的头跟我们身体沟通的一个桥梁。
1: 对，
0: 所以只要你这条桥梁啊，它的通道变窄，它的输送电解质的效率变差了，你的耳朵、眼睛跟大脑，它就开始慢慢的出现叫退化，就退化。老人家退化，听过那个最常形容一个老人的形容词，国文程度好一点，就叫发苍苍，
1: 视
0: 茫茫，发秃，齿摇，这些全部都是啊。所以只要这边的组织液没有上去，组织液没有上去，很多人就女生啊，很多爱漂亮，以前是浓密的头发，头发开始变稀了，变稀疏了。因为稀疏什么？因为头发叫角蛋白啊，它是蛋白质组织，它是比胶原蛋白更厚一点。更浓一点叫角蛋白，所以角蛋白从你送上去，你的头发才会长出来啊。所以它很多的胶原蛋白要送到你的眼睛，所以它那个水分啊，这个水分你看到虽然叫生理盐水，可是它里面有一些蛋白质组织啊，它会送上你的眼睛，所以你眼睛会修复啊，里面很多的神经系统它会修复啊，耳朵也是一样啊。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叫做你都认为叫做理所当然，那个理所当然是什么？就是你认为说我理所当然啊，我吃这个东西我就会补那个地方。
1: 对，
0: 对，很多人就我吃胶原蛋白我吃这么多，所以它就会补我的皮肤。我都觉得你想的太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病，叫心理病，你都认为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
1: 那老师，那我们的肩颈话怎么样处理呢？
0: 肩颈当然是要处理，就是你要知道真的拍法，我觉得真的肩颈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拍啦。可是这个不好讲，就是他讲就是你这样拍，就是你的手啊往你的肩膀上拍，其实跟捶背是一样的概念。可是问题是你不把瘀啊，我们身体的瘀啊不拍出来，你的肌肉永远都紧的，所以你在那边捶捶给人家按摩，这样按完之后，它的舒服可能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
1: 对
0: 对，为什么只有2个小时？因为你的组织液会回流啊，组织一旦又堵塞之后，你会开始觉得不舒服。因为它什么，就是通道它变狭窄了。那个通道的概念说，那个水就是通道，你可以把它是一个水槽，它水槽原来是畅通的，可是里面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每一年丢一颗石头，丢下去了，你10年啊就10颗石头，你20年就20颗石头，那石头越来越多，所以那个石头啊，进去叫做高密度胆固醇，它是被我们的肌肉卡住了，所以你不把它弄掉啊，它回收回到我们肝脏去回收就好了。所以也不是说胆固醇就都坏，因为它只是回收的时候它被我们的肌纤维卡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拍。所以每个地方你都可以这样处理啊，可是你拍打方法不对的话，有时候看来很可怕。
1: 所以拍打的方式，那如果我们今天手上没有一些拍打器的话呢，我们用徒手可以拍吗？老师，
0: 徒手可以拍，可是你的手也会痛啊，你手也，很多人手也都无力啊。所以
1: 那有些人会用一些所谓的绿豆的那种锤子，
0: 那是按摩棒。
1: 哦，那是按摩棒。
0: 绿豆那只能按摩，
1: 那个可以吗？
0: 那个都只能当按摩棒，
1: 那只能当按摩棒。
0: 绿豆的话，那都是按摩棒，红豆、绿豆，这个很多棒，因为软布啊，什么艾草的棒子啊，木那种竹子，一颗一个，
1: 对对对，
0: 这种都是。

0: 因为它是细细的，所以它都只能打按摩棒。瘀要出来就是你的肌肉本身的状态，你要懂得怎么去绷，因为把它伸直，因为它是一个反弹力量，瘀不是被你打出来。要是你的肌肉是软的，你的按摩时候是软放软这样拍，你只会把那些东西啊拍到里面去，它不会让它反弹出来。我们是让它可以反弹出来，所以那个反弹是你的肌肉要绷住绷紧，所以它可以反弹出来。
1: 应泉老师，那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呢示范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拍打我们的肩颈呢？
0: 嗯，肩颈是一个蛮重要的部位啊。可是肩颈因为这个肌肉啊，要是你自己没有东西的话，你可以用手。可是拍打的目的是让你的肌肉有一个叫肌肉拉伸，它就像一个吉他的弦的概念。所以你脖子啊要侧一边，
1: 嗯，
0: 你侧一边之后啊，它的肌肉是拉直的，
1: 对。
0: 所以你拍下去啊，你的肌肉会往下压。往下压是因为你是拉直的，所以它有叫反弹力。所以它反弹力啊，你就把脖子偏一边，然后手啊，就你的可以用左手拍你的右肩，这样子拍，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拍。其实你可以十掌拍啊，你就是拍要用空心，空心你又不是气功大师，你有什么样本事说你这样空心拍啊，它就会拍通？不是你练气功，要是气功大师也没办法帮你拍，你就实着拍，你就拍到然后有微微的刺痛感，那刺痛感是从里面要钻出来，所以你这样手啊拍。肩颈的地方啊，你不会这样拍就拍出问题，不会，你就稍微用力一点拍，然后拍一点点刺刺的感觉，它从里面啊钻出来，所以那个钻的是反弹，所以它钻出个洞出来，它钻个洞就是微血管破裂，所以它只是钻出来，这样钻出来之后，那只要释放出来它就好。可是拍啊，你的手啊，要它，因为它的力量啊不集中，你的手这样子拍啊，它的接触面积很大，所以力量除以接触面积叫做压，除以那个接触面积啊，才是等于压力。压力是决定那个深度，所以你这样手拍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用处。所以你就是要，就是你可以买拍沙板，所以它不叫拍打，其实拍沙板这东西啊，就是它是一个尖端，你可以控在那个尖端的部位啊，尖端对准你要拍的部位啊，这样子拍。这样拍的时候啊，因为尖端的力量，你把所有的力量啊控在尖端，所以尖端呢，它除以那个表面积，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所以就是力量除以那个表面指数，它就有一个压力，所以可以帮助它绷，然后就可以往上弹，所以它可以让它盘出来，所以可以找一下。同样的，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一定这么好用，所以你要
1: 去试试看，
0: 试试看慎选，或者是你可以去我的粉丝页去找一下，我自己有研发这样的产品。这样子拍了之后，它只要松开了之后啊，你的肩颈就会松开，而且这个松不是两个小时的，它可能是好几个月或到很多年。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拍出有一点点像是红色，有一点像
0: 是不是红色，其实绿色的，
1: 那是绿色的，
0: 绿色，因为胆固醇啊，这种叫卡住的高密度胆固醇，它
1: 有的时候看到是有一点比较黑色，
0: 对对对，它是绿色，它是绿红色，所以绿加红啊就紫色，它是紫绿色，对，它紫绿色。拍出了之后，你的肩颈就不会痛，然后它就松开了。
1: 哦，所以
0: 很多人看到那个样子啊，看到是很可怕，
1: 嗯，
0: 因为你看样子当然是不正常，因为你会这样哦，就除了你被撞到，可是你拍完之后啊，你的内部的肌肉是松开了。
1: 那有些拍的没有那个红紫色，你老实讲那个绿色，
0: 它是不会痛的部位就不会有这东西。
1: 但只会红的话，
0: 嗯，只会红，
1: 那就表示是 OK 的，
0: 这是 OK 的，
1: 你那个部位是 OK 的。
0: 对对对，刺痛感只有在有瘀的地方啊，我们叫瘀痧的瘀，
1: 嗯，
0: 只有在有瘀的地方才会有刺痛感，痛感不是痛感，它有带一点像被针刺到那种刺痛。
1: 我们今天收获很多，非常谢谢林应泉老师呢，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哇，真的是一个大翻转，就是喝食盐水这个观念，
0: 是生理科学，
1: 对哦，生理科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应泉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上了一堂的营养课，也告诉我们一些的拍打的方式哦。谢谢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林一泉老师也让我们了解，健康不是追求一个立刻见效的方法，尤其银发族的朋友是要学会读懂身体，建立正确观念，再透过每一天一点一点的习惯累积，从盐水经络到拍打，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养生是对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了解，同时也多一份耐心。感谢林一泉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经理，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啊，在台湾民主跟人权教育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啊，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长期啊专注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还有两岸关系的深度研究，学术造诣非常深厚，更对民主转型跟自由价值有很深刻的洞察啊。今天节目我要访问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有一群人啊，因为对自由跟尊严的执着，被迫离开故土，他们流散在世界各地，虽然面对着被边缘化、被污名化，甚至于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孤独啊，却依然在海外守护着中国民主的微光啊。这群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外民运人士啊。对这个在体制内成长的中国朋友啊来说，海外民运啊既熟悉又陌生，也又带着很多标签化的误解。究竟这一群在海外奋斗了几十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争论什么？他们对中国的未来还有信心吗？或是说他们是不是就是要主导中国民主化未来？我们稍后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是杨春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政治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潭教授。李老师，请问你。

0: 在电话线上吗？
1: 宪龙兄好，各位大家好。
0: 是李友谭教授好，您是一位土生土长学者了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底下，你对于这些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营人士啊，有接触而且互动？你的当时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因缘巧合啦。我的硕士论文是探讨什么是民主政治，就主权在民嘛。博士论文是写自由民主人权，又也是 John Stuart Mill 的自由主义。我1995、1996在美国交换研究员哈，那个政大派我过去，我还领了乔治大学的薪水，还领了1年。我在那边观察美国民主的运作，刚好呢，台湾1996年总统直选，回来台湾以后，我就研究民主化。那我2007年呢拿到教授，拿到教授前，我主要的呢研究主题就是民主化，比如说台湾民主化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或者是说民主和平论这些民主化的东西。2007年呢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点呐，因为我既当所长，又主编高中公民与社会科的教科书，那翰林当时的副总经理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我就主编高中公民与社会教科书。另外就是曾俊源教授呢，当时他们有徐文丽民主党的一个老前辈，带一群过来，然后到政大来找我，然后我就开始呢跟民主运动有所接触。那我到海外去参加民主运动会议是2012年到布达佩斯去那一次是民运的大集合，那个是一个亚洲与中国民主化的一个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13年以后，连续有很多年呢参加中国之路的研讨会，主要的主席是者在丹麦我的好朋友，然后还有在德国荷兰都开过会议。后来呢我就扩展领域，不管是美国、澳洲、纽西兰，最近几年英国、德国、加拿大，我会议我到处参加。那我原来对民主运动不大了解，这几年参加下来，我发觉说大致上比较能够理解民主运动现在发展的趋势。民主运动在海外呢，主要是三股势力，一股是所谓的民主团结联盟，这是王敏章当时创的。那一股是中国民主阵线任嘉琪当时创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党。那民主党现在已经分裂成有人跟我讲11个，所以呢，这个海外民主运动呢各具山头，然后常常呢几个人就独立出来，就举一个山头出来。像最近有一个被打的那个谢立健呢，在中国民主党国际委员会他在洛杉矶，我去年也见到他，所以在洛杉矶那边就有三股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力量。所以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我觉得这样子啦，总结一句话就是，其实不倒哈，理念就在了。老兵讲过的话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中国这几年呢，有一些人出来这些人呢，他不进来马上给予参与，但是呢，我借着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一些有实力的。所谓有实力，是他有经济实力，不管是自己在海外赚到钱，有一个在30年在海外赚到钱，现在一天可以赚1万欧元。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不大参加海外民运，但是他关心海外民运。那有一个是从中国大陆出来，中国用国有企业强加收购他的企业，那个企业价值有7亿元就是他当面跟我讲的。然后呢，给他1亿7千万出来，现在人在英国，他们支持民主运动，但是也不是非常积极参与。那当然还有荷兰的啦，还有纽西兰的，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有经济实力支持。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海外民运哈，蛮复杂的啦，但是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到海外来的中国人哈，你从事民主运动过程中，先自己先养活自己，才不会意志动摇，身体被收买。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你就自己到海外来，能够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就像我认识的那个民主党的主席，我就很佩服他，叫令先华，他人在纽约。有一年我去洛杉矶找他的时候，他去那个台积电那个凤凰城工作，他纽约到那边工作，那最近他又到俄亥俄去工作，说他徐文丽他们一脉相传，他现在贵为党主席，但是他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认真，这样的一个人呢，就让我非常佩服，就说他们可以这么认真工作，然后这也是我对民主运动的一个期许，就是说你既然论出来了不管在原来在中国大陆你从事的 反共或者说民主运动多么积极，或者说有些是本来就被破坏，那有些是论出来以后才参加民主运动都没有关系，你既然出来就好好

0: 那样将自己的生活照顾好，那么再来关心这个中国民主化这个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哪一天中共政权发生状况的时候，也许所谓的墙倒众人推，那么到时候呢，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力量。
1: 哦，你讲的很积极啊，很多，但是很多关心这个中国民主政治的朋友啊，都注意到说海外民运啊，派系跟观点很多元啊，也许这是一种学习民主过程啊，啊，有时候会很激烈啊，革命派啊、改良派、民国派啊、联邦派都不一样哈，而且各有坚持。很多都是政治学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些吵架或是内斗，或是内耗，还是这是你认为是民主必然的思辨过程呢？
0: 很多人当然会觉得说海外民运嘛不团结啦，啊，那四分五裂，我刚才讲的嘛，这个几个人没办法合作，就另立旗帜，或者说民主党的旗帜，每一个人每股势力都标举民主党的什么全国委员会啊，什么海外委员会啊，什么国际委员会啊。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不会太大的批判说各自有不同的派别啦，因为在海外蛮复杂的，而且这一年多来哈，我也了解中共是一个想涉入所有海外民主运动，包括六四他都想要涉入啊。他们的理论是说他们不涉入的话，别人也会办民运嘛，那他也想要去掌控了解海外民运的进行嘛，所以他也一定会想要插手民运这一部分嘛。还有就是说这几年比较大的特色就是说有很多论出来的这些人，他们需要拿身份，海外民主运动的人士有些人有律师资格，那或者结合起来去帮他们忙。我觉得有些人需要帮忙啊，但是这里面成分非常复杂，有些是经济犯罪拿一笔钱或政治斗争过程中跑出来的，那也有些是在中国大陆不竟然真的反共，到国外来为了要拿身份才参加各种活动的，举标语说我也是反共，为了要拿身份的。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个人是也不会说我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了。我不会说哦，你都不能办海外这种移民的生意，因为有些人真的需要帮忙嘛。啊，重点就在于，你从事这种海外移民运动过程中，你自己是否还是仍然坚守自由民主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反共这个旗帜呢，是不是坚守得住？那最近有几个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就是那个姚晨啊，他是中校，然后从洛杉矶那边回中国大陆，回中国，然后还讲说他可以自由进出。那事实上我所了解的，他可能跟在洛杉矶那边有一个办移民生意的有关，因为他自己办移民生意，那个姓郑啊，叫郑成柱。我别人跟我讲了，我没法求核实了，而且我认识他，说他有回去中国大陆，然后呢，是不是这个过程中呢就有机会呢？跟中国那边产生联系，不止他啦，包括纽约那边也有办移民生意的，甚至英国啦，其他国家也都有这种状况。但我的看法是，办移民生意没有关系，而且你也没办法完全核实他真的那么反共，或者说我们希望他拿到身份以后继续坚持自由民主反共。可是至少主其事者不应该意志动摇，或者会让人家觉得很伤心，说你这个将反共当作事业，当作自己的这个职业来经营，就让人家很伤心。至于革命派、改良派、民国派、联邦派这一部分，都有这些争议啦，还有一些宪政优先啦，甚至还有争议说，到底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统一的国家之下，民主优先还是自觉权同时并行，或者自觉啊，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甚至也有所谓的上海独立，有人提出来啊；四川独立，那个蜀也有人提出来；广东独立，也有人提出来啊。这些部分未来是不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这个地方跟中央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要同时处理？那这一部分我的看法是，很难这个时候就完全规划好了啊。但是我跟一个朋友风冲的讨论，他是主张这个自决权要有三个原则啦。啊，他讲的和平、理性啊，民主啊，啊这些原则，我也都很支持、很赞赏啊。民国派现在有一种民国派，我最近接触到，我也觉得也不错啊。他说，将1946年的宪法，在台湾实施这个宪法，当作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一个临时约法来处理。那我给他建议说，那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不只是 当时的宪法，我们还有后来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也就是宪法在台湾生根发展以后产生的生命力，所以包括台湾那个2009年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入法的这种入我们国内法，这些台湾民主化实施的经验也可以提供给未来中国民主化参考。那这一部分我都跟他们做很好的沟通。那我希望说不可能团结一致，中共也不可能不

0: 觉得也无所谓，反正以后有中国机会合作嘛。大概这是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学者观察到的现象。
1: 刚刚提到民国派，还联邦派哈，还有这个改良派跟革命派，你分析一下好吗？这些派的意义是什么？主张是什么？
0: 改良派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嘛，革命派就是不可能
1: 用武力，
0: 不可能和平理性非暴力嘛。所以这次我刚在德国开会，在莱比锡开会，他们就说要继承刘晓波精神嘛，那和平理性非暴力嘛，大家不会去否定刘晓波这个精神，而且也认为说当时中国大陆有这个空间，但是也有认为说以习近平现在统治的情况之下，全部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派已经没有空间了，所以他们认为呢，革命派也不能没有空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来自于那个洛克当时的思想早就讲强调暴政可以用暴力推翻嘛。但是我跟他们接触交流以后，我跟他们提议一个概念了，我说最小暴力原则了。我是看到川普总统现在上任以后对活抓马杜罗还有重锤伊朗所采用的最小暴力啊。西奥塞古当时一下子反转过来马上被枪毙，那个东西也是最小暴力原则嘛。因为我自己研究民主化，我知道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进行到2000年左右，那个第三波民主化它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非暴力。那非暴力 Huntington 的非暴力的那个解释分析就是死亡300个人以下是非暴力。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革命派自己去做，不能说去怂恿别人做，要做自己去做。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统治这么严厉，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用到暴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预料。像杨家当时这个杀人，那现在人家也认为杨家杀人是不得已的，被逼的。所以呢，改良派与革命派，我的看法是这里面这两派呢，可以辩论可以讨论，但不需要互相否定。民国派就是维持一个大一统的中国，那联邦派呢就是联省自治能不能在未来中国民主化实现。那我个人呢也认为这两个又可以互相的商量，一方面走民国派，另外一方面呢当时联省自治是不是未来走联邦中央跟也就是未来中国民主化不只处理中央政府的三权分立权力互相制衡然后保障自由人权的问题，还有中央跟地方的关系。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不断的强调自觉权是普世价值，只有尊重自觉权才能够产生团结的一个国家。啊，你不管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他们都是因为尊重自觉权，所以魁北克还是在加拿大里面，那个苏格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这边还是在英国里面。也就是说英国也示范给我们看的，他加入欧盟用公民投票，退出欧盟也是公民投票。所以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在这种民国派与联邦派之间，我认为这个也要加强对话，而且要肯认现在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是保障个人自由人权，另外一面呢团体权方面就自觉权部分，那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自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66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共同第一条就是所有人都享有自觉权。那我诠释的自觉权就是民主有自觉权，地区也有自觉权，但是它是要有很多条件的，它要和平的，然后呢他要互相尊重的啊，他要民主程序的啊，这个互相尊重，而且所谓的自觉不代表一定独立，自觉也可以就是统一，自觉包括遵守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道路线。所以呢将这个原则把它理清楚，然后大家好好讨论，或许就可以尽量避免未来中国民主化动荡。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中国必然会走民主化，那希望大家讨论的是希望未来中国民主化避免苏联模式那种民主化不到底不彻底又产生一个普京。我研究民主化没有那么乐观也没有那么悲观，就是其实哪怕产生普京那也有可能二度民主化啦。现在俄罗斯搞不好有机会二度民主化，而且一个专制国家走民主化搞不好两步走也不错啊。所以民主化是火车头，哪一天启动民主化才是中国变革最大的方向。
1: 李老师，你曾经提到中共对海外民主运动高度警惕哈，特别是他们在形成共识时就打压很严厉，这么远远在天边的这一些海外流亡群体散兵游勇，可是中共这么强大体制却对他们非常恐惧，这是什么道理啊？
0: 中共是不是对他们那么恐惧我不知道了。

0: 但是中共的那种爪牙遍布全世界，那他们我喜欢形容说中共是一个800只爪牙的统治体啦，也就是说我们说那个章鱼是8只爪牙嘛，那中共体制是800只爪牙，我是一个形容词啦，所谓爪牙就是说它的情报统战系统有800只，到处伸展到全世界去，不管国内或者说香港甚至到台湾，他们遍布全世界了。他们每一个系统呢，都要认真去工作，才能输送养分给中央，然后才能从中央拿到钱呐、啊。所有活动他们都想要了解别人在干什么啊。有一点我也是我的体悟了，中共就是一个不想让别人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但他想要了解全世界在干什么。那全世界干什么？当然包括民进这些人士他干什么？所以呢，我甚至听到说，有时候中共甚至还会给予一些资助来办民主运动，来掌握他的方向呢。我个人呢，参与这些过程中，体验也是非常复杂。但是呢，很多事情都无法核实，有没有人拿到中共的钱？然后他是不是立场如何？这个里面很难完全就了解。但是呢，当你参加越多以后，就越了解啊。比如说啊，有人现在还回中国大陆，回来以后讲一些话很奇怪啊。像这一次海外民主运动，我所知道海外民主运动跟我这次到德国去，一些蓝营真正蓝营的人士啊，那个外交官退休了，他们对郑丽文主席是不以为然的。致公堂，旧金山的致公堂公开决议不接见郑丽文主席，可是呢，洛杉矶那边就有人啊，那个当然是包括王希哲了，还有那个我刚刚讲郑成柱，他们就接待郑丽文，然后呢被海外民主运动骂得要死。我几个好朋友以这两样认为说，他们根本认为郑丽文这个连郑南军都受不了的人，他们怎么还会去支持他？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民运那个还是脑筋还是非常清楚，他们还是非常清楚看得到到底哪些人有没有立场，有没有动摇。这个共识被打压的就是什么？就是自决权。因为我大概2017-18以后参加海外民主运动，我提倡两个，一个就是组建全球自由民主联盟、亚太自由民主联盟，那华人自由民主联盟。第二个就是我提倡自决权是普世价值，一些老兵他们也认同，因为这确实如此嘛。两大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就是自决嘛。那我参加有一个中国自由研讨会，最后一次我们用书面提出这个自决权的共识以后，那个研讨会就不见了，就没有再继续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共呢，可能不在乎你开多少会，他怕你有共识出来，他怕你有决议出来，他怕你有书面资料出来啊。那这个只要书面资料出来，它就变成一种书面的文件，就在历史上留下记录。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网站上查到哪些活动留下什么记录啊。那这个共识本身呢，中共很在乎，就是你是不是要推倒他一党专制，然后你是不是要实施宪政民主，你是不是主张自决权啊，这些都是中共在乎的啊。如果不是的话啊，你们开会大拜拜，那中共根本不在乎嘛，甚至还可以提供机会让你，或者让他们的认识的那个企业家提供机会让你去开会嘛，他无所谓嘛。那在乎的是留下这些文件，哎，这也很有意思啊，这也是我很深刻的体会。
1: 中国内部的目前的言论跟社会环境啊，很紧张，很紧缩，经济不好了以后更是如此啊。那很多心向自由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啊，想要跑，但是他们极度的无力也绝望哈。那你认为海外民运所坚持的这个主张啊，如何跟这个中国内部普通人的生活来产生呼应，然后产生反应呢？
0: 现在是一个讯息无国界的时代了，所以中共不管用多少的防火墙，还是挡不住海外民主运动能够跟国内的人互相交流了。那像我刚去参加那个莱比锡的那个这次7月13号刘晓波过世那一天颁奖，他颁给谁？颁给张展了。颁给张展就非常清楚了，就是海外民运来肯定中国大陆内部里面的那种非暴力和平的反抗。那张展当然就是一个非常代表性这样一个举动，那么它就产生了国内跟海外民主运动他们的连结另外呢有些年轻人他们在国内里面，像我这次也看到他在国内的还是参加一些民主运动， 他还是很勇敢参加到海外来，借着旅游跳机，跳机以后就很快就跟海外民主运动联系，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县委会很熟的盛雪他最近那个董广平，你看他那个多么坚定的想要逃出来，然后最后他是怎么样跟他联系上，我们看到故事都会很感动啊。你看他，
1: 我有访问董广平，
0: 是啊，他那个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就是那个盛雪他一直扮演的角色吧，我自己都对他非常非常佩服啊。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有救到一些后来他们觉得很失望的人，那绝大部分他们在救人的过程中呢他们所作所为呢可以说是获得大家很大的一个肯定，很佩服。那我们国内曾建仁我们这个好朋友我所知道，只要海外民主运动要到台湾来几乎都会找上建仁。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都很佩服他，我没法做到他这样子。当然我每个人有各种不同分工啦，但是他所作所为那我感动的，只要是建仁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感动。所以呢这个海内外民主运动跟中国国内的那个连结，就是透过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权是普世价值，每一个人应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被打压，那么在国内他们如果在争取的过程中，国外尽量给他们声援，然后呢这个未来有机会互相合作。还有一点我也注意到，这几年海外民主运动也越来越重视年轻人，包括台湾我们每两年一次的选举也越来越多有海外民主运动的那个大佬组建年轻人来台湾观选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就也就是说，在中共现在还是铁板一块情况之下呢，这种连结，这种互动像我所认识一个叫做李成鹏，他还在体制内，他几年前来台湾，我早都知道那个人很厉害那个才子型的，那他发表的东西我看了都觉得很感动所以还有高瑜，我2012年在那个布达佩斯见到他，我非常佩服他。他现在留在中国大陆还是勇敢发声哪怕一点点管道他都不放弃发声的机会。所以呢中国大陆内部的这种跟海外这种联系呢还是星星之火继续不可能完全被扑灭掉，到处，而且这个星星之火是到处都有星星之火，到处都有互相联系的方式。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看到中国，我对他们比较未来比较有认为比较乐观的地方了。我相信俄罗斯苏联倒台前，苏联人没有那么多人在国外那现在的那现在的那个北韩那更不可能嘛。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多少人在国外，有多少人在国外有亲戚，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现在的那种体制铁板一块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北韩模式，因为它毕竟改革开放过了，毕竟有些人享受过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他们国内外先进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部分要等待什么？等待中国到如果经济发展一蹶不振，哪一天呢就可能会启动民主化的这种那改革契机。这也是我研究 Huntington 民主化理论的一个很大的心得。他说如果你经济发展成功走民主化，那都现代化模式嘛台湾跟南韩都这种模式嘛。可是你经济发展很成功不走民主化，哪一天你就要继续保持你的经济发展那么高。否则哪一天经济发展掉下来，长期经济停滞，那人民就用替换的模式，所谓替换模式就是第一次选举就将你原来的执政者把你选下来，或者说你原来执政者就被推翻，那叫替换式的民主化。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改革，那哪一天他如果经济掉下来人民最后不得已还是要反抗的时候，就不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不会是土改时期，那些人民当时还抱着很大的那种对共产党的理想，然后当时他们也不大敢太大的反抗但是我相信现在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这一点也是我跟一些人对中国民主运动一个乐观和悲观看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还是抱持了审慎乐观。
1: 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老师，谢谢。
0: 好，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外交部与圣文森大使馆联合举办台湾与圣文森建交45周年庆祝酒会，赖清德总统、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傅莱德及其访团，外长林佳龙与我国政府官员、外交使节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应邀出席。赖总统表示，这次举办庆祝酒会更加确立台湾与圣文森怀抱同样的信念和目标，因此要期许台湾与圣文森持续开拓邦谊，一起迎接更璀璨的45年。记者王兆坤报道。
2: 赖总统在台湾与圣文森建交45周年庆祝酒会致辞表示，台湾与圣文森同样是海洋国家，也共享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等普世价值。45年来，无论环境如何演变，两国始终秉持互信互惠精神，相互扶持并肩同行。总统指出，当前威权主义扩张、气候变迁、公共卫生、数位安全等挑战都为国际社会带来严峻威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面对，民主伙伴一定要团结，而彼此之间的合作不只是促进双边发展，更要打造紧密的国际网络，共同维护全球的民主、和平与繁荣。总统表示，这一次举办建交45周年庆祝酒会，更加确立台湾与圣文森国怀抱同样的信念跟目标，双方将一起大步向前，持续走向世界，也拥抱世界。相信在彼此共同努力下，不仅能因应国际变局，更能在挑战中开创新局。总统说，
3: 傅莱德总理阁下和我本人都有强烈的决心，为两国的邦谊开拓更长远的未来，迎接更璀璨的45年。尤其近年来，我们两国在产业交流、人才培育以及基础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人民的交流合作感情也越来越好，也让我们两个国家成为伙伴关系。
2: 总统令特别提到圣文森来台就读的学生，并期待能有更多年轻人成为两国关系的见证者、参与者，为双边合作注入新活力，也希望大家把台湾当作第二个家，我们是一家人。傅莱德致辞时高度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经济发展与科技实力，并再次郑重承诺，圣文森一定会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傅莱德说，
4: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Advocating for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nd in Interpol.
2: 傅莱德对于台湾与圣文森接下来的合作计划寄予厚望，期待双方透过新方式解决新问题，并带来进步发展的新可能，以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闭幕，文化部公布成果，商展总交易金额约新台币 16.5 亿元，比去年的 13.5 亿元成长 22%， 创历史新高。专业人士参观人次突破

0: 过了4.1万，并且完成超过640场业务媒合，黑潮新乐园展期签约更是达41件。记者江昭伦报道。
1: 文化部表示，今年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落幕，不仅交易金额创新高，使用坪数、参与品牌、使用摊位等多项指标也刷新纪录，专业人士参观超过4.1万人次，较去年2.8万人次成长46.4%。另外有来自港澳、日本、韩国、泰国等第53家国际品牌参展，吸引超过200位国内外专业买家。IP 授权则是今年另一大亮点，全面升级的黑潮新乐园、幻奇新剧院，集结两届黑潮计划图像 IP 以及动画、VR 等超过40个展位，展期促成茶叶少女、碰碰红绿豆、小猫岛等品牌 IP 与国内外企业完成41件签约，较去年15件成长173%。第二届黑潮计划目前累计完成88件签约。文化部次长王时思表示，今年无论是现场人流与成交数都大幅成长，除了展场配置越来越符合需求，他也观察到经过多年累积，参展者对于如何将创作转化为可以洽谈授权的商业模式也越来越熟悉。王时思说，
2: 文博会让大家觉得商业的模式是可以逐渐成熟的，大家也的确透过这个模式有逐渐的学习跟修正，那也这个方式，所以国外的这些买家来的或者是授权方来的时候，他也觉得说他就比较能够谈，比较能以商业的模式进行合作。
1: 王时思指出，今年许多展场也更进一步将 IP 转化为具体的商品原型，例如适合授权食品就直接做成食品形式，适合发展动画就制作动画 demo， 适合游戏则以游戏广告呈现，让买家可以直接想象角色或图像 IP 实际应用在商业市场的模样，也提高合作成功的可能性。他也观察，今年参展创作者的一大特色是更懂得从使用者及消费者角度思考，不论展场呈现或故事设计，都更重视如何与消费者沟通，不再只是自己创作的开心，而会思考消费者为什么会喜欢自己的创作，进一步提升设计与商业沟通能力。文化部表示，今年品牌商展首度导入线上预约及分流入场，超过10万人次完成预约，满意度超过80%。而品牌商展闭幕后，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等将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持续展出至8月31号。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上报道。
0: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现行法令没有开放中国重机进口，不论是整车输入或是拆解为零组件之后在台组装，基本上都是不允许的，必须依法查缉，未来如果要考虑开放，仍需透过双方贸易谈判来处理。记者杨文君报道。
3: 国内业者透过社群媒体展示中国大陆的张雪重型机车，疑似以零组件分拆后分批输入，再于国内组装。经济部表示，已会同财政部官务署、交通部及内政部警政署成立联合查缉小组，前往新北市涉案营业场所查缉，海关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后续将依法调查及裁处。龚明鑫12号主持业务汇报前受访表示，现行规定未允许中国大陆组装车或相关成品进口，不论是整车进口或透过零组件运至台湾后再组装，法令既然如此规定，就必须依法查缉，除非法令有所更改。媒体询问，有网友主张车辆是循合法管道进口零件，且只在私人场域使用，质疑为何人遭扣车。龚明鑫表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原则上都需透过谈判决定哪些产品可以进口，因为台湾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安排也都遵循相同原则。他指出，如果台湾与其他国家都需透过谈判开放产品进口，但中国却无需谈判就可输入相关产品，这样是不对称、不公平的。他说，
4: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3: 至于此事件是否影响国内产业，龚明鑫表示，经济部将进一步与国内厂商了解实际影响，但重点仍在于透过谈判处理相关贸易安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金管会在去年7月推出了 TISA 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政策，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转投资成立的线上基金平台基富通打头阵，开办一年以来已经吸引了12万人开户。基富通今天也首度揭露 TISA 好想投和其他退休

0: 专案投资人的四大差异。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根据金管会统计， TISA 从开办以来已经吸引超过22万人加入，累积规模达新台币200亿。目前已经有25家投信公司推出53档的 TISA 基金，以及16家银行和证券商推出销售平台提供服务。至于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转投资成立的线上基金平台积富通，则吸引超过12万人参与，整体账户资产规模达165亿，占目前投资 TISA 总体资产规模约八成。积富通12号也首度揭露 TISA 好想投和其他退休专案，像是好想退、好好退休投资人的四大差异性。一是理财族群年轻化，不管是社会新鲜人、青壮年或父母为18岁以下孩子筹划成长基金的情况都相当普遍，合计40岁以下投资人比例达 45%， 高于退休专案的 37%。 二是风险承受度高，近七成投资人可承受 15% 以上的资产波动，也呼应 TISA 理财族群年轻化的现象，因此有时间上的优势承担较大的风险。三是小资族参与比例提升，年所得在70万元以下的投资人突破三成。四是主动性以及积极度高， TISA 的人均投资基金笔数和扣款金额是退休专案的 1.7 到2倍。台湾吉保结算所暨积富通证券董事长林炳辉表示， TISA 的第二阶段将启动，积富通也将持续优化线上投资界面，让投资人开设 TISA 账户时能够加速完成款项账户的核印作业。林炳辉说，
2: 甚至呢，我们最近呢还跟中华邮政，透过网络邮局的，这样一个连线，所以在民众呢我们在开这个 TISA 账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完成款项账户的核印的作业，所以不用像过去呢，很多还需要纸本呢，旷日费时，等开户完成呢，可能这个都已经失去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先机了。
1: 林炳辉也表示， TISA 好想投让民众意识到理财不用等到老，越早开始越轻松，透过专家筛选基金，千元就可以投资，零手续费、低经理费以及定期定额等机制，让 TISA 不只是退休准备的工具，已经是零至一百岁全年龄都适合的理财管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有多名相关人士今天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会在15号中战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已经就此展开协调。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之前，包括担任内阁阁员期间，曾经多次于中战纪念日及靖国神社春季和秋季例行大祭期间前往参拜。不过他在就任首相前的去年10月秋季例行大祭和今年4月的春季例行大祭期间，并没有前往参拜，而是以自费方式奉纳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7号的记者会上被问及高市是否会在中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或是否有奉纳玉串料的计划时，木原忍表示，这将由首相高市早苗本人自行做出事前判断。高市去年10月4号就任自民党总裁，同月21号就任日本首相。他在当选自民党总裁时的记者会上，曾经针对就任首相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表示，将酌情做出恰当判断，绝不能使其成为外交问题。共同社指出，如果高市前往参拜，有可能给当前呈现改善趋势的日韩关系，还有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也将表示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将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法国今天晚上将迎来遮蔽程度达到九成以上的日偏食，这次日食也将为欧洲地区连续三年可见的日食现象拉开序幕。日食本身并非罕见天文现象，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表示，地球上每18个月左右就可以看到一次日全食，但欧洲上次看到日全食是1999年8月11号，距今27年，时间久远仍然足以掀起热潮。在1999年法国北部可以看到完整日全食，其余地区可以看到日偏食。

0: 天时，而今晚法国全境虽然不在日全时带，也能够看到九成以上遮蔽的日偏时。法国西南部拜雍市可以看到遮蔽达 99.5% 的日偏时，巴黎也有约 92%。 西班牙北部部分地域位于日全时带，一些平时观光客不多的地区，因为具备良好的观测条件，陆续涌入大批人潮。观看日时必须佩戴可以透过绿紫外线的专用防护眼镜，而巴黎的防护眼镜近日已经陆续售罄。在巴黎，日食将于晚间的7:20左右开始，大约一小时后达到时盛。法国天文协会指出，今晚的日食将为2026到2028年欧洲地区可观看的三次精彩日食现象拉开序幕。而在法国，下一次想看日全食要等到2081年9月。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大脚鸭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那团长呢，同时也是森林疗愈师、自然名士月桃老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除了介绍大脚鸭剧团所进行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关心社会议题之外呢，也是要把森林疗愈跟森林疗愈师介绍给听众朋友。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也是大脚鸭剧团的琼文团长，大家好。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台湾很适合做森林疗愈哦，是因为台湾有 60% 的面积是被森林覆盖，而且台湾有八处的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可以作为森林疗愈的示范场。接下来就请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来成为森林疗愈师。月桃老师呢是台湾林业署啊首批认证的森林疗愈师，从2021年开始开放认证。那森林疗愈师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哦，我看到有一段影片的介绍是说还必须要去了解森林当中的一些树木，就是你要认识这是什么树啊，那是什么树。那这个部分是月桃老师你在去考这个或者培训这个森林疗愈师之前，对于大自然你都非常熟悉吗？
1: 我喜欢大自然，但是我们要上的课程齁，我们要上的课程非常多，我们有分成几个部分啊，就要去当森林疗愈师哈。第一个部分是理论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教刚刚您说的，我们教植物学，认识台湾的植物，会教林下经济，会教民俗植物，然后更广的我们还会教比方说台湾的森林的概论，然后怎么样设计森林疗愈活动，另外呢也会有心理学的一个认识生死学，还有比方说芳疗啊、精油这些我们也是会涉略，甚至是比方说这个植物可以再利用或者是变成疗愈手作，这个部分我们都学习，我们都要学习。那我们每一个课程都要考试，考试呢就是超过一个分数之后才能再做进阶。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实习，也就是说呢我们实习森林疗愈师呢就跟着比方说教授或者是已经是治疗师的前辈们来一起实习两次。那这个阶段过关了之后，我们自己即将要成为森林疗愈师的实习森林疗愈师呢，要在个人带队带三次。这整个过程过了之后呢经过评定，然后才能变成真正的森林。

0: 疗愈室。
1: 是。
0: 不过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哦，心理疗愈师他是一个同整的一个活动的带领者，也就是说，我们是把人群带进大自然的中间的媒介，但是我们对植物有没有完全都认识，这个不一定。
1: 嗯哼，
0: 这个不一定。比方说，因为我们毕竟森林疗愈师的背景不一定是森林系或植物系哦，不一定。我们可能是来自，比方说心理科系，那当然也有森林系本身的。那像我自己是有戏剧舞蹈背景的，也有，对，是不同的各个方方面面，甚至可能有一些是生态的导览老师进来，所以我们不一定会认识所有的植物。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哦，我自己感觉森林疗愈师跟一般的导览走读是不一样的。好，这个走读导览那个都非常好，生态导览都非常好，我们台湾有非常棒的生态导览员，资深的导览员哈，那我们台湾的森林哦，有65%是森林，
1: 对，
0: 所以非常适合做森林疗愈。但是所谓的生态导览，它是一个知识性的，也就是说，它可能让我们知道这个植物、这个野生动物它们的生活、它们的一个食物链的历程等等的，是比较知识性。像我自己，月桃自己感觉哈。心理疗愈比较是身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透过大自然连接到内心。所以啊，这个心理疗愈其实它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心理疗愈师把参加的人带进大自然，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人与人的阶段。什么是人与人的阶段？它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参加的人，参加心理疗愈结束之后，你还是要回归到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婚姻关系、你的家庭关系，这个就是你跟人、跟其他的每一个人的连结，这第二个阶段，人跟人的连结。第三个阶段就是回到你自己跟内心的连结，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森林疗愈总归它是希望把人最后带进跟你自己的内在，跟你的内在小孩去抚慰他，去安慰他，然后再慢慢的再重新继续你的人生路。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子，森林疗愈是比较内化跟身心有关的活动。
1: 所以森林疗愈呢，就是透过一些缓慢的沉浸式的活动，希望能够疏解大家，例如说生活上的压力呀，或者是重新的找回自己跟自然的连结。不过，森林疗愈也不仅仅真的只是带着大家走进森林去亲近大自然。那接下来，我想请月桃老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您所设计的活动，例如说，您也有带着一些长者，像92岁、80岁以上的长者来进行自然舞蹈，这个也算是一种森林疗愈的一部分，是吗？
0: 是，其实森林疗愈的面向非常广，因为我们的森林疗愈师的背景啊，我有刚刚提到，可能是有一些是生态导览员，那有一些可能是做比方送波，或者是可能做舞蹈相关的。那我自己也有一些舞蹈经验哦。那我带领的自然舞蹈很有趣，它其实最重要就是在大自然里面，自然的，没有这个需要表演经验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有几次呢带领，我记得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在琼林的一个瑞丽农场哦，然后带领94岁的退休的校长，然后87岁的一个气功老师，那其他的伙伴呢都是很资深的哦，都60快70岁的一些长辈哦，带他们自然舞蹈。那大家会觉得说，哎，那的舞蹈就是需要表演经验？其实不需要哎，我所谓的自然舞蹈，它就是跟大自然做结合，就是你感觉，比方你现在可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见，我现在正坐在公园里面，它可能有鸟叫声，那远方可能会有一点点狗叫声，那可能会有风吹来，那有时候会有阳光， 但有时候阳光又被

0: 树呢挡住了，所以呢我们就是透过五感，然后透过呢大自然给你的，不管是风，不管是空气，不管是阳光，不管是光影等等，然后自己来做一点点的舞动，那个感觉很像是放松身体，就是你比较自然的去放松自己的身体。那我觉得那个也非常有疗愈，而且最重要它不需要有表演经验。所以那一天啊，我们那个94岁的校长啊、工啊，还有这个气功老师，他们也跳得非常开心，我想要说很放松，就是说很像跳舞，但是他是缓慢的跳舞，慢慢的动，但没有什么动作，因为他们也没有舞蹈经验，他们就随着他们的心，随着大自然的声音，鸟叫声，对，然后做一点舞动，对，所以我觉得心理疗愈的设计，当然我们一般性的，我还是有在常常运用，比方说我们可能认识这棵树，尝试去拥抱，其实我都说我们不一定要拥抱树，我在这个所谓的认识树朋友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可以拥抱树，但是你也可以在旁边看它，那你也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在子宫里面的胎儿一样靠在树的边边，那你也可以跟树背对背啊，那你也可以远远的看一个这棵树的树形啊，看着它的落叶啊，其实拥抱大树它不一定是真的就去做拥抱的动作，它可以有很多跟大树的不同的拥抱的面向，然后我们跟它背对背也是另类的拥抱，那像平常的我们可以在草地上行走，比方说我之前设计一个活动叫做草地上的步行禅，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常走路啊身体都很紧绷，
1: 是
0: 很急躁，很匷促，要去哪里去哪里，
1: 是，
0: 但是你参加森林疗愈这两个半到三个小时，你交给月草，把你的身心放轻松，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在草地上，如果可以邀请大家脱下鞋子，然后呢就在草地上慢慢的行走，慢慢的感觉走步，就是当下的那个意念跟感受就好，那透过有慢慢的行走，也把你的呼吸慢慢做一个调整，所以调整呼吸也调整你的情绪，你走路也放松，也走路也疗愈，所以这也是一般我们会做的一个草地上的行走。当然我们还有一般的，比方说去嗅吸植物的味道，那如果必要就是小小攀折一些，因为我比较不建议攀折植物，但是它会有落叶啊，比方说樟树啊、萧楠呐、柏树啊、月桃啊，它的落果、它的树叶都有味道。我们捡拾地上的自然物，揉捏它，去闻一下植物的气息，去感受它的味道。那这也是这个五感里面的嗅觉。那刚刚草地上走路呢，那个就跟触觉有关系，也跟视觉有关，因为我们一边走路可能一边慢慢看着这个绿油油的草地，那跟大树连结也有关系，因为它有触感，感中的触感，也有这个嗅吸，也有嗅觉的部分，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大树、草地、嗅吸植物，其实都跟就是一般的森林疗愈师可能会做的活动，那甚至在溪流旁边，我们也可以静静的听着溪流的声音。溪流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哦，溪流打到大石头上的声音，
1: 是
0: 反反的小溪水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们去感受，那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鸟的声音，你静静的听啊，你就会感觉有不同种类的鸟，那个鸟的声音是远、近，声音不一样，所以去听。

0: 那像最近呢，月桃老师也到了高雄的小房子书铺啊，来讲森林疗愈绘本，所以以绘本来进行多元的这种森林疗愈啊，也是一种方式。而且大脚丫剧团也以绘本改编创作了很多的戏剧作品哦。那我们来谈一谈，在这次呢，到了高雄的小房子书铺，那月桃老师也带了四本的绘本来做亲子共读，怎么样来透过绘本进行森林疗愈呢？
1: 好，我非常感念哦，我自己从事戏剧，所以我有一些森林疗愈的活动会跟一点点的戏剧，一点点的绘本做结合。那我要感念我的恩师哦，我的恩师，先感念恩师一下哦。他是屏风表演班的李国修，国修老师。那我非常感念他，我之前是他屏风表演班高雄分团的学生。那国修老师也是带领我走入戏剧大门的非常重要的恩师。那因为他呢，他有跟我们讲了三个能力哦，他说做剧场有三个能力。我后来发现啊，这三个能力啊，不管你做任何工作，我现在做森林疗愈，我现在还在做剧场，我在教疗愈手作，我也是社区大学的戏剧疗愈森林疗愈的讲师，在哪一个方面都可以用到这三个能力。国修老师他有说哦，三个能力就是第一个爱的能力，第二个幽默感的能力，第三个创造力。我也把这三个能力要分享给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这三个能力哦，其实你在每个行业都可以比较顺心的、比较顺意的工作或者是生活。那我回头来讲，我在高雄小房子书铺也是一个非常疗愈的经验啊。高雄的小房子书铺呢，本身它就是一个木造房子，也是我六七十年的一个老房子哦，他们改建。那在里面呢，这个他们主要就是做绘本，这里面有上万本的国内外的绘本。那我自己呢，有十年的教绘本的经验，
0: 是
1: 我教这个怎么样讲绘本，教怎么样念绘本。我教怎么样把平面的绘本变成立体的戏剧表演，所以那天我的节目叫做森林疗愈有秘密。那大家会想说，诶，那绘本跟森林疗愈有没有关系？其实有关系，因为现在的绘本啊，有分很多不同的风格跟种类，有的是普科，比方说我们大自然大科学啊，比方说呢，有一些呢是这个民俗的绘本，它教你，比方说月桃也是一种民俗植物啊，啊，教你端午节可能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比方菖蒲啦，比方说艾草结合起来一个平安草放在门口啊。那绘本还有比方说各种不同的风格，它会教你各种议题，教你生命教育等等。绘本里当然有很多跟大自然跟森林有关的绘本。那我挑了四本绘本，其中一本叫做蝴蝶小孩，它讲的是高敏感的孩子，这个整装待发要出去，但是呢看到外面很多小朋友，他又很害怕，又回到家里躲起来。爸爸安慰他说，你要尝试，你要一次一次的准备出发，你才可以去认识朋友，认识大自然。后来这个小朋友鼓起勇气呢，就再次的到外面去，然后真的他就变成他这本书的名字蝴蝶小孩一样。这个小孩就变成像蝴蝶，本来是毛毛虫，变成像蝴蝶一样慢慢的自由飞翔在大自然里。这是这本书。那我特别要提到里面还有一本叫做失去动物的森林哦，这是我最后讲的一本书哦。

这故事也非常简单，它其实就是讲了兔子呢找不到妈妈，兔子遇到了狐狸，跟他说我们要看到我的妈妈，狐狸说他没有看见，狐狸也在找他爸爸，两个人结伴走走走，要去找爸爸妈妈，走到路上遇见一只熊，熊有没有看到我的妈妈还有爸爸？熊说我也没有看到，可是我的弟弟不见了，那我们一起去找。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慢慢的，大家都加入了。那后来呢？他们遇见了一只蛇，问蛇说："有没有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呢？"蛇说："没有诶，我没有看见。可是我的好朋友也不见了。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找？"后来他们就去找，经过了冬夜，经过寒冷的夜晚呢，那个绘本画得非常的棒，我觉得。如果一个很棒的绘本，可以给我们看到很棒的美学的图画，那里面的一些文字，让孩子，让阅读绘本的人可以天马行空想象。然后走啊走，他们就走得非常的疲累哦。突然，远远的兔子看到远远好像有两个人，兔子就说：“我看到我的妈妈。”狐狸也说：“啊，我看到我的爸爸。”结果呢？绘本一翻页的时候，本来远远的两个人变成拉近镜头，变成两个很大的人呢，在绘本上。那绘本出现什么？绘本出现了兔子已经变成了兔毛的帽子，戴在人类的头上。狐狸已经变成了狐狸的围巾，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些动物都非常低落，他们就偷偷的跟着那两个人进入他们的人类的豪宅。人类的豪宅看到他爸爸手边有一支长长的猎枪，地上有熊的皮，有鹿的皮，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野生动物，鹿角也挂在墙上。原来兔子的妈妈、狐狸的爸爸、大熊的弟弟。蛇的好朋友，还有鹿的亲人，都被猎杀了。那最后那个绘本啊，他画了一页，就是人类两只脚印踏在雪地上，沿路走的脚印。那怎么没有动物的脚印？就让大家去猜一猜，为什么没有？因为动物被猎枪打死了，被人类背在肩膀上。所以绘本最后就是只有人类的脚印，但是到最后人类脚印树也没有了，旁边的树也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变成空空荡荡，只有人。那最后一页我觉得呢，心情会有点波动。最后一页呢，有各种的动物，就是在找他的妈妈，找他的爸爸，找他的兄弟，找他的好朋友，找他家人的那些动物，从窗户外面看着里面。这时候我问小朋友说，你们觉得他们在找谁呢？那其中有小朋友说，他们在找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后来的确是这样，因为那个绘本的最后一页，那些动物都变成黑白的颜色。所以这个跟森林疗愈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绘本刚开始它是一片片绿油油的森林啊，动物都很欢乐的在里面啊。对，但是到后来这个动物不见了，那个动物被猎杀了，这个动物被猎杀，那个动物也被猎杀了，森林里面变成没有生命力，只剩下所谓的树。人家有讲一句话说，森林里面啊没有动物，它就是变成空灵，空空的森林，它就表示它没有生命力。所以这也是我讲这本书失去动物的森林的原因。后来讲到最后，是那些动物从窗外好像在找他的家人，后来才发现他们可能在找自己在哪里，因为他们已经走了，已经离开了。走在那里的时候，两个妈妈就难过的哭了。我觉得绘本美丽动人的地方，就是它让你看到很多美丽的图案，然后它透过一些文字让你去想象。那这本书看完之后，我们会不会更去了解说，既然我们喜欢大自然，

0: 们就更应该要保护大自然，进而爱屋及乌，保护森林里面的动物啊。那这是我讲的绘本，所以我觉得在小房子书铺里面讲这个绘本，后来呢我还教他们做了一个植物疗愈平安袋，那我自己有种一些树，我自己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小农，然后把书法的树木把它碎了之后晒干，把它放在袋子里面，他们就透过他们那一天听绘本的感觉，听绘本的疗愈感，交流的这份感动，然后放在植物疗愈包里面，再把这份感动延续带回家。是我那天设计的不同的生命疗愈的活动。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我们最后来谈的是在九月份的一个活动，也是在社区大学开这个漫步森林疗愈课。月桃老师在社区大学也有过很多的演讲哦，像今年四月份呢，也有在社区大学做一个演讲，是谈森林疗愈跟身心的修复。所以应该很多的朋友对于这样的主题会觉得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那我们最后呢，就来谈一谈老师在社区大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做演讲或者是开课的一些讯息。
0: 好，我在桃园的信阳坪社区大学呢，开了一门有关森林疗愈的课，叫做漫步森林疗愈。那这个课呢的对象是一般的民众哦，所以呢我们不会做得非常非常的深，就是我们透过一般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森林疗愈，可能刚开始介绍一下台湾森林疗愈跟我们的前身可能日本的森林浴来开始怎么样进行我们森林疗愈，以及森林疗愈师怎么样培训，还有森林疗愈师可能自己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有一些怎么样的概念，但这个森林疗愈会比较好。那当然里面有一些森林疗愈的体验哦。那其实这个课程其实最重点就是像主持人提到的，我就是希望大家做身心修复。因为现在啊，我之前接受一个采访，我就说啊，其实森林疗愈很重要，他希望做这个数位三 C 排毒。因为现在大家手机用的太凶太猛了，那有一些还有所谓的手机上瘾症呢，就是你手机一快没电了就很紧张要找插头，
1: 对，
0: 像这样要做这个三 C 排毒。第二个呢要做虚实校正，尤其对青少年来说，什么是虚实校正？因为有些孩子他们玩手游玩到虚拟实现实分不清，因为他们很多人会以为啊，就是网络交的网友才是他的好朋友，才是他比他父母更重要的家人。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像寒暑假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孩子不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透过网络认识了网友，可能网友给的照片也是假的，身份也是假的，住在哪里也是假的，工作也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虚拟校正。第三个，我就希望呢可以做人类跟大自然重新连接，因为人类本来就跟大自然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我们就是动物啊，是我们人类都自己以人为本，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智慧最高啊，自己是什么万物之王啊，其实充其量我们也只是动物，那动物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所以我希望呢可以让人类在跟大自然做连结。那因为有经过实证，刚主持人有提到哦，这个参加森林疗愈呢可不可以放松之外，可以增加免疫能力，可以减低心脏快速跳动的一个几率，然后可以降血压，让自己心情放松，那心情放松，情绪放松，人就放松，人放松不好睡觉啊，就比较不会有失眠的状况。所以我这个课程主要是做 身心修复

0: 个修复，这是我的课程。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脚丫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同时也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再次踏入日式宿舍，岩狼的捕虫网里还是那几只虫子，室内的摆饰与标本跟往常一样。
2: 哎，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渡边依然埋头于桌上的标本，黑色带点红的大凤蝶跟上次一样。贺婷沉着地说：
2: 我们去了何家，也拜访了富山彝族，想跟您讨论一下。我已经没什么可以说的。
1: 渡边擦拭额上汗水，双手熟练的操作，但似乎越来越焦躁。
2: 富山去找何清比，不仅是因为弟弟在当时罹难，那不然呢？
1: 渡边没有回头，但却停下了动作。贺婷声音冰冷地问：
2: 您说自己反应快，救了包含秦雄在内的五个孩子，这是真的吗？您可以清晰回忆起当时的事情吗？怎么样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突破包围逃下山呢？你够了！
1: 渡边愤而将完成一半的标本挥下桌。
2: 你到底在说什么？
1: 阿木被吓到退了一步，落地的蝴蝶颜色变得暗淡。怀廷接着说：
3: 请冷静，放轻松。
2: 富山秦雄真的还活着吗？自己怎么样无所谓，但无论如何得救孩子。
1: 渡边激动地回过头，双眼含泪。
2: 我早就察觉不该活着，不管做什么都只是日复一日捕捉早已抓过的虫子，制作着同一个标本。已经意识到了吗？如今只是徒具其表的活鬼。
1: 贺婷直截了当地说，手悄悄伸向怀中。
4: 难道他也是活鬼？
1: 讶异之余，阿木左右张望，没看到墨虫的身影。
2: 您试图保护孩子，不过失败了。
1: 渡边抱着头痛哭，怀廷劝着：
3: 既然知道了这个现实，那就接受它，放下执念离开吧。
2: 不可能，为了孩子，不管怎么样不能认命。我救了孩子，我们都活着。
1: 地上的标本盒忽然碎裂，里面漆黑的凤蝶竟然展翅飞起。
4: 啊，原来是那个。
1: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那只蝴蝶身上流动的黑气。
4: 那不是什么蝴蝶标本，是墨虫。
5: 原来是因为盒子封住了气息才难以察觉。废物龟儿子，小心，闪远一点。
2: 对不起，这东西一直想为了隐瞒而害人，身为警察的职责不能放纵，努力把它一次又一次封住。
1: 缓缓抬起头的渡边眼神变得凶狠而锐利。
2: 不过为了秦雄跟另外四个无辜的孩子，我宁愿化成杀人的怪物。
1: 黑色蝴蝶墨虫飞到了渡边身后，用翅膀将其覆盖，化为一个黑色的蛹。贺婷提笔备战。
2: 红眼墨鬼要现身，准备交锋。阿木，随时注意周围。
4: 是。
1: 墨鬼之蛹爆裂开来，里面人身大的怪物展开巨大蝶翼，一对鲜红色的复眼就嵌在蝶翼上，有着人体轮廓的躯干上

0: 没有头部，直接连接一对触角，身上横条纹理像警察制服的排扣，六只带有倒钩的截肢展开的姿态犹如千手观音，而朝向地面的尾部则如一条手臂延长而下，手掌的部分却伸出反耀光芒的警察佩剑。怀廷讶异地喊着，
1: 还真不寻常，什么怪东西啊，不舒服到难以好好深呼吸了。
2: 墨的形态千变万化，总是刷新我们眼界，那个外形简直像宣传警察各项业务的海报。
0: 墨鬼没有攻击，反倒从窗户一窜而出。
1: 难道想逃？
0: 怀廷跟贺廷跑出檐廊，看着从庭院飞腾空中的巨蝶红眼墨鬼。墨鬼震动着腹部，发出了熟悉的声响。
3: 啊，糟了，那是在呼唤同伴。
0: 阿木惊恐之余，想起之前被包围的情形。
3: 啊，怎么办啊？
1: 放轻松，别紧张，最多五加一，被六只围攻而已。
3: 啊，来了。
0: 仅有一只一脚墨虫飞来，而且还没靠近就随即转向快速飞离。
3: 哎，得救了。
0: 阿木惊喜却也困惑。贺廷解释，
2: 墨虫来自五位北浦丧命的孩童，虽然可以互相呼唤跟合作，不过各自都有最重要的职责，
1: 保护火鬼，除掉发现真相的人。哦，如果有人直接到孩童火鬼面前揭露真相，就会成为更重要的目标。

0: 不久之前，富山林太郎的宿舍来了一位古怪的客人，浅灰色西服衬衫搭配墨绿色吊带裤，到了门口却一直垂头站着。富山夫人牵着秦雄困惑地问：
1: 请问您是哪位？
2: 应该要说来上香，哎呀，可是说谎麻烦死了，就是这样我才不想出门。
0: 男人自顾自地嘀嘀咕咕：
1: 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2: 哎呀， 我说麻烦死了，可是还是得先自我介绍一下。
0: 他终于抬起头，一脸厌烦地眯着双眼说：
2: 我叫胡颖，跟之前来过的冠元、右权一样，是阿照物的邻家人，立社成员。哎呦天哪，这些谁想知道啊，超尴尬的。
1: 林先生，
2: 不管了啦，被人讨厌就算了。
0: 胡颖伸出食指指着富山秦雄：
2: 这孩子已经死了，现在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死小孩。
1: 什么？
2: 哎呦，就说很麻烦嘛，怎么让人听得懂呢？哎呦，不是啦，不管怎么样，谁都听不懂也不想懂吧。哎呦，
0: 在胡颖碎念的同时，一个黑影从远方高速飞来。
2: 哎呦，来了啦，更麻烦的就是这个。
0: 胡颖厌烦地抹着脸，另一手利落掏出紫竹杆毛笔。
2: 什么会喷毒液的墨虫，到底谁要自找麻烦惹这种东西了，好想回去睡觉。
0: 胡颖边抱怨却同时快笔写下了诗句：
2: 双辩众求冰冻纸，楚生传不到良人。
0: 胡颖的诗随着青筋光芒化为一道冰冷寒气，毒液被凝固，翅膀也被冰封，冻僵的墨虫掉落。
2: 很冷是吧，所以应该在被窝里面好好待着，不要出来害人了啊。
0: 胡颖看着脸上神情扭曲的富山夫人：
2: 不要看我，我才不要解释，真的太麻烦了。
0: 远方另一处屋宅，戴着草帽的苍玉跟背着草席的莲玉蹲着看向一对和服的小姐弟。苍玉问着姐姐：
3: 你是宣之对吧？
0: 莲玉亲切地对弟弟说：
2: 你一定就是中志了。
3: 虽然很可惜，但是得离开这个世界咯。
2: 你们还小就得道别很可怜，可是时间到了就该上路。
3: 只要离开这里，一定可以再次见到家人。

0: 可以尽情地玩，没有痛苦。
1: 长亭姐弟困惑又带点哀伤地看着两个人。墨虫从高空飞下。
2: 总之在这之前，
0: 叔叔们先来抓一下虫子。
1: 苍玉连玉同时提笔。墨虫从空中喷射出一张大网落下。
2: 要比编织网子，
0: 我们绝对不输你。
2: 少小娇娃手自编，电纹花样入石岩。
0: 网罗密布无疏漏，花贼纷纷各自围。
1: 两人高速提笔，将诗句化为棕色发光细线，一下子就编出了更大张的网子往上飞腾。
2: 纹灵编织，
0: 魔电收网。
1: 网子一收，墨虫被包裹掉落在地。
2: 等等，有两个孩子，所以
0: 还有一只虫子吗？
2: 糟了！
1: 苍玉惊见长脚如铁叉的墨虫以极快的速度直冲而来。
3: 十里横滩双桨急，怒涛十座不平林。
1: 橙黄色的光束飞射，笔直击中墨虫，坚硬锐利的长脚应声断裂，提着青铜杆毛笔的铁身飒爽登场。
3: 恶劣魔物休再横行，看我把你打个稀巴烂！
0: 断续香风拂面过，紫藤千岁舞婆娑。
1: 另外，数里外住宅前，袭来的墨虫对着冠元喷发出恶臭毒气，却被空中诗句伸出的无数紫藤花拦截，芳香净化了毒气，也将墨虫给缠住。
2: 少年你逐白猿宫，一剑穿云古月中。
1: 而面对以长脚上细针袭来的墨虫，幼春则是诗句化为一箭飞射，将其吸血长刺劈断，也深深化开了坚硬的甲虫外壳。墨虫失去力气掉落，幼春点头赞许。
2: 这就是贺廷兄的计划吗？大家分别行动，将墨虫各个击破。
1: 五只小墨虫被个别击破，在渡边庭院的贺廷专注面对空中的巨大黑蝶。
0: 会飞的墨鬼。
1: 贺廷随即挥毫。
0: 一城封侯终绝望，北平射虎漫旌旗。
1: 银白色的诗句化作一副长弓与箭袋。
4: 我可不会射箭哦。
1: 阿木困惑地接过弓箭，却感受到光芒渗入了体内。
0: 你现在会了，有飞将军李广的力量。
5: 神箭龟儿子，这个李广啊，是西汉对战匈奴有名的神射手将军，据说看见石头以为是老虎，一射箭啊，那只箭就深深地刺入石头里面，拔不出来喽。
4: 真的吗？我试试。
1: 阿木本能般搭箭上弓，瞄准半空中的大黑蝶。
5: 不过这个李广虽然实力很强，但是他常常打败仗，还有延误军机哦。
1: 阿果不忘补充着。
6: 哎呦，闭上你的乌龟嘴啊，看我这就把怪物射下来。
1: 阿木一松手，箭矢冲天直上，巨蝶墨鬼六只虫族一一伸出了佩剑，挥舞着将飞剑拦截斩断，并俯冲而下。贺廷提醒着，
0: 看来墨鬼已经从避免交战到主动攻击。
1: 阿木连放两箭，一发被闪过，另外一箭被刀劈成好几节。
4: 糟糕，好像没用。
7: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官方12号晚间证实，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12号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享受98岁。朱镕基是湖南长沙人，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1998年3月到2003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2年出任常委后，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并开始主掌中国经济工作，曾于1993年兼任两年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向给人快人快语的他，在台湾2000年总统大选前三天，竖着眉毛提高声量警告台独的那一幕，最为台湾人知晓。当时朱镕基在中国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宣称，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并表示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统一。2000年总统大选最终仍由陈水扁以不到三个百分点的得票率险胜，从国民党手中接下总统大位。之后中共对以武吓方式动摇台湾民意倾向有了忌惮，对台湾选举的发话开始节制。朱镕基仅在上海担任过地方父母官，带动长三角的发展，让浦东地方生产毛额翻了数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之后他进京十年，曾亲自上阵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推动国企改革，结果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给世人留下两面评价。民进党12号移师高雄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示警，2026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达四大密令，包括阻止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强化对台实质治理、壮大在台第五纵队，以及介入年底选举，支持所谓中国的爱国力量当选，台湾必须严防中国借选。记者刘玉秋报道。
1: 我国安官员指出，中国北戴河署修会议触及后续对台策略的四大面向，并将2026台湾九合一选举视为中国对台工作关键成败，要求务必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民进党12号移师高雄召开行动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发表谈话时，也对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达严重指令，内容涵盖四大面向，提醒党内需特别注意。首先，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赖清德说，因为国防预算一旦通过，台湾所打造的不对称战地、无人区布局如果成功，未来在台海的军事上，中国就难以占到有利之处。中国要以武力并吞台湾，便会发生很多困难。第二，中国要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赖清德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封锁台湾的空间，在法律上强化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试图在军事上与心理上对台湾社会产生震慑的效果，进而实质影响到台湾的主权跟国际发展的空间。赖清德表示，第三面向是强化在台第五纵队，进一步推动统一的工作。第四个面向则涉及今年底选举，
2: 就是今年年底2026年的选举，他要求中国在台湾的力量一定要支持所谓中国的爱国是爱国力量，甚至北戴河会议将这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换句话说，高雄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1: 赖清德强调，中国影响台湾选举已有经验，近期高雄已出现相关情况。

0: 况，县市长选举的结果不仅关乎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的前途。高雄是兵家必争之地，民进党非胜不可。他要求高雄所有党工职团结合作，站在各自岗位分工，横向联系，垂直整合，发挥组织效能。党工职更要共同努力，赢得选举胜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针对中国11号片面宣称将协同印尼海军在我国东部海域进行所谓联合执勤航行演练，外交部12号回应表示，中国再次无视国际规范与责任，进一步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外交部严厉谴责中方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外交部强调，作为区域负责任的成员，我国将秉持捍卫疆土的一贯立场，积极维护我国东部海域的主权及主权权利，并协力区域各方共同确保相关海域航行自由与区域的安全稳定。
1: 至于中国指称印尼将参与演练仪式，外交部指出，我方在第一时间就相关情形向各方进行了解，并洽请印尼方面厘清。目前可确认，在第一岛链周边相关各方，唯独北京当局才会进行此类恶意寻衅、不负责任，而且为区域带来不安与威胁的单边作为。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10号晚间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升空之后突然爆炸，发射任务失败。目前中国大陆网站上相关影片都已经被下架。香港媒体报道，近三年来，随着中国航天发射规模持续扩张，发射成功率持续下降。请听以下的报道。
3: 长征7号甲是中国新一代中型高轨道运载火箭，主要用于执行地球中高轨发射任务，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综合香港01、香港明报和新华社的报道，10号晚间82分点火升空，多支影片显示，火箭在一二级分离前在空中爆炸成为一团火球，飞行时间不足90秒。根据路透社、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天文学家麦道威表示，影像显示，火箭在相对较低的高度和速度下完全解体，意味着载荷和火箭残骸都没有进入轨道。长征7号甲并非首次遭遇挫折。2020年3月16号，长征甲遥一运载火箭执行首飞任务时，在飞行至168秒左右时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明报报道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短片网站上关于长征甲发射失败的影片已经都被下架。根据 X 平台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指出，在官媒新华社发布飞行异常通稿之前，中国其他的媒体曾发布预热报道，但随后也都被下架。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火箭爆炸之后新闻就不见了，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明报12号报道指出，中国航天近几年发射失利的平均时间间隔明显缩短，由2024年的每34次发射出现一次故障，降至了2025年的25次，今年更是缩短至每14次就有一次失利。报道引述中国大陆媒体分析，这一波失利潮的背景是中国航天正迎来高密度发射期。2026年上半年，中国航天发射规模已经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完成了44至48次的发射，其中商业发射超过六成。根据了解，中国正致力于建设太空版网络基建，包括了低地球轨道巨型卫星网络系统，被视为中国版星链的千帆星座，入国卫星数量较去年增长明显。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统计显示，中国学子出国留学人数逐年降低，学成归国的比例则是大幅升高。英国媒体分析原因包括海归无法保证有高薪工作、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中国大学竞争力提高。此外，美国签证政策收紧也让不少海外中国人选择返国就业。请听以下的报道。
4: 综合香港经济日报、英国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国青年出国留学人数已从2019年的70万人降到2025年的57万人，创2016年以来最低。2025年留学生完成学后回国的比例则升到 94%， 为历史新高。经济学人指出，这项数据背后有三大原因， 包括海外教育不再保证高薪工作、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中国本土大学竞争力提高。报道说，随着海外学成归国人数越来越多，海外文凭的稀缺性逐渐消失，海归与中国本土毕业生的起薪差距十分有限，甚至面临学历与薪资严重不成比例的局面。曾有一名年轻女性现身中国电视节目抱怨，她的父母花费超过人民币200万元送她出国留学，学成后月薪只有4000元，依照这个收入水准，即使完全不花钱，也得数十年才能赚回留学成本。报道指出，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质疑海外硕士课程时间较短、入学门槛较低，是否真的代表毕业生能力更强？部分企业甚至认为中国本土毕业生更能适应企业文化。经济学人引述北京一名海外教育咨询顾问杨凡的话表示，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品质已经提升，为何还要花这么多钱出国？报道表示，中国的大学近年在全球排名快速攀升，不少家庭认为中国的重点大学胜过一般海外院校，只有牛津、剑桥、美国常春藤盟校等顶尖学府仍具优势。而中国公立大学每年学费通常仅人民币数千元，相较动辄数十万元的海外教育成本，差距更明显。此外，美国政策收紧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川普政府2025年宣布将大力撤销在部分关键领域就读的中国学生签证，同时调整 H-1B 工作签证制度，导致刚毕业、薪资较低的外籍工作者处境相对不利。一名25岁中国女性原先任职美国新创企业，但因签证限制导致转换雇主困难，最后决定返回中国。对希望留学后留下工作的中国青年来说，这类案例也让赴美留学的投资风险升高。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一名男生去年在厕所写上光复口号，而被裁定违反国安法律的煽动罪。法官12号轻判被告接受18个月感化，不用入狱。这是国安法律实施以来少有不用入狱的个案。综合香港媒体报道，被告是学生，案发时18岁，去年在九龙尖沙咀中港城商场的厕所多次写上光复口号以及炸死李家超等字句，之后被捕。当局依国安法律控告他触犯煽动等罪名。在审讯期间，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案件1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法官判刑时表示，煽动罪是严重罪行，任何煽动行为都可能会动摇社会稳定，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判刑必须具有阻吓性。但法官表示，考虑到不相称的刑罚会不利被告更生，同时考虑到厕所内的煽动字句传播力度和受众不如网上的煽动程度，加上被告患有自闭症，需要精神及心理辅导，因此接纳本案具特殊情况，酌情轻判被告接受18个月感化令。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期间示威者经常在街上或墙壁上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法庭在之后的审讯中认定这个口号具有港独、分裂国家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公开展示或叫喊该口号可能触犯国安法律。先前遭到中国官方禁止出售给脸书母公司 Meta 的 AI 平台 Manus 11号在官网发布致 Manus 用户的一封信，表示即将恢复以独立公司的形式经营，并将继续为全球数百万使用者提供服务，过程中部分使用者的账号难免会受到影响。澎湃新闻报道， Manus 指出，作为恢复独立运营的一部分，同时为遵守特定司法辖区的监管要求，部分使用者在2025年12月29号当天或之后产生的资料，将于2026年8月23号8点起到24号期间被删除。Manus 表示，受影响的用户可以从现在起到8月23号7点59分前备份资料，并可从25号8点起恢复资料。期间未受影响的用户可以照常使用，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中国商务部1月份在回应有关审查 Meta 收购 AI 平台 Manus 的提问时表示，企业从事对外投资、技术出口、资料出境、跨境并购等活动，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程序。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此项收购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展开评估调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在4月27号依中国法规外资收购 Manus 专案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6: Sorry kontel, saya kira saya
7: sangat
8: terkejut. Kombo yang mana nutrisi?

我是杨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两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啊，在台湾民主跟人权教育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啊，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长期啊专注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还有两岸关系的深度研究，学术造诣非常深厚，更对民主转型跟自由价值有很深刻的洞察哈。今天节目我要访问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有一群人呢，因为对自由跟尊严的执着，被迫离开故土，他们流散在世界各地，虽然面对着被边缘化、被污名化，甚至于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孤独啊，却依然在海外守护着中国民主的微光啊。这群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外民运人士啊，对这个在体制内成长的中国朋友啊来说，海外民运啊既熟悉又陌生，也又带着很多标签化的误解。究竟这一群在海外奋斗了几十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争论什么？他们对中国的未来还有信心吗？或是说他们是不是就是要主导中国民主化未来？我们稍后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是杨春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政治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潘教授。李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宪龙兄好，各位大家好。
0: 是，李友潘教授好。您是一位土生土长学者了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底下，你对于这些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营人士啊有接触而且互动？你的当时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因缘巧合啦。我的硕士论文是探讨什么是民主政治啊，就主权在民嘛。博士论文是写自由民主人权啊，又是 John Stuart Mill 的自由主义。我1995、1996在美国交换研究员哈，那个政大派我过去，我还领了乔治大学的薪水，领了一年。我在那边观察美国民主的运作，刚好呢台湾1996年总统直选，回来台湾以后我就研究民主化。那我2007年呢拿到教授，拿到教授前我主要的呢研究主题就是民主化，比如说台湾民主化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或者是说民主和平论。这些民主化的东西2007年呢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点啦，因为我既当所长又主编高中公民与社会科的教科书，那翰林当时的副总经理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我就主编高中公民与社会教

0: 棵树。另外就是曾俊远教授呢，当时他们有徐文丽民主党的一个老前辈带一群过来，然后到政大来找我，然后我就开始呢跟民主运动有所接触。那我到海外去参加民主运动会议是2012年到布达佩斯去那一次是民运的大集合，那个是一个亚洲与中国民主化的一个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13年以后连续有很多年呢参加中国之路的研讨会，主要的主席事者在丹麦我的好朋友，然后还有到德国荷兰都开过会议。后来呢我就扩展领域，不管是美国、澳洲纽西兰，最近几年英国、德国加拿大，我会议我到处参加。那我原来对民主运动不大了解，这几年参加下来，我发觉说大致上比较能够理解民主运动现在发展的趋势。民主运动在海外呢主要是三股势力，一股是所谓的民主团结联盟，这是王敏章当时创的，那一股是中国民主阵线任嘉琪当时创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党。那民主党现在已经分裂成有人跟我讲11个，所以呢这个海外民主运动呢各具山头，然后常常呢几个人就独立出来就举一个山头出来。像最近有一个被打的那个谢立健呢，在中国民主党国际委员会他在洛杉矶，我去了也见到他，所以在洛杉矶那边就有三股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力量所以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我觉得这样子啦，总结一句话就是其实不倒齁理念就在啦，老民讲过的话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中国这几年呢有一些人出来这些人呢他不进来马上集体参与，但是呢我借着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一些有实力的，所谓有实力是他有经济实力，不管是自己在海外赚到钱有一个在30年在海外赚到钱，现在一天可以赚1万欧元，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不大参加海外民运，但是他关心海外民运。那有一个是从中国大陆出来，中国用国营企业强加收购他的企业，那个企业价值有7亿元就是他当面跟我讲的，然后呢给他1亿7千万出来现在人在英国，他们支持民主运动，但是也不是非常积极参与。那当然还有荷兰的啦，还有纽西兰的，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有经济实力支持。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海外民运齁蛮复杂的啦，但是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到海外来的中国人齁你从事民主运动过程中先自己先养活自己才不会意志动摇甚至被收买。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你就自己到海外来能够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就像我认识的那个民主党的主席，我就很佩服他，像令先华他人在纽约，有一点我去洛杉矶找他的时候，他去那个台积电那个凤凰城工作，他纽约到那边工作，那最近他又到俄亥俄去工作，说他徐文丽他们一脉相传他现在贵为党主席，但是他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认真，这样的一个人呢就让我非常佩服，就是说他们可以这么认真工作，然后这也是我对民主运动的一个期许，就是说你既然论出来了不管在原来在中国大陆你从事的反共或者说民主运动多么积极，或者说有些是本来就被破坏，那有些是论出来以后才参加民主运动都没有关系，你既然出来就好好的那样将自己的生活照顾好，那么再来关心这个中国民主化这个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哪一天中共政权发生状况的时候，也许所谓的墙倒众人推，那么到时候呢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力量。
1: 哇，你讲的很积极啊，很多，但是很多关心这个中国民主政治的朋友啊，都注意到说海外民运啊，派系跟观点很多元啊，也许这是一种学习民主过程啊，有时候会很激烈啊，革命派啊、改良派、民国派啊、联邦派都不一样啊，而且各有坚持，很多都是政治学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些？吵架或是内斗或是内耗还是这是你认为是民主必然的思辨过程呢？
0: 很多人当然会觉得说海外民运嘛不团结啦那四分五裂我刚才讲的嘛，这个几个人没办法合作就另立旗帜，或者说民主党的旗帜每一个人每股势力都标举民主党的什么全国委员会啊，什么海外委员会啊，什么国际委员会啊。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不会太大的批判说各自有不同的派别啦。 因为在海外蛮复杂的，而且这一年多来哈，我也了解中共是一个想涉入所有海外民主运动，包括六四他都想要涉入啊。他们的理论是说，他们不涉入的话，别人也会办民运嘛，那他也想要去掌控了解海外民运的进行嘛，所以他也一定会想要插手民运这一部分嘛。还有就是说，这几年比较大的特色就是说，有很多论出来的这些人，他们需要拿身份。海外民主运动的人士，有些人有律师资格，那或者只有其他去帮他们忙。我觉得有些人需要帮忙啊，但是这里面成分非常复杂，有些是经济犯罪，拿一笔钱或政治斗争过程中跑出来的，那也有些是在中国大陆不竟然真的反共，到国外来为了要拿身份才参加各种活动的、啊、举标语说我也是反共，为了要拿身份的。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个人是也不会说我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了。我不会说哦，你都不能办海外这种移民的生意，因为有些人真的需要帮忙嘛。啊，重点就在于，你从事这种海外移民运动过程中，你自己是否还是仍然坚守自由民主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反共这个旗帜呢，是不是坚守得住？那最近有几个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就是那个姚晨啊，他是中校，然后从洛杉矶那边回中国大陆，回中国，然后还讲说他可以自由进出。那事实上我所了解的，他可能跟在洛杉矶那边有一个办移民生意的有关，因为他自己办移民生意，那个姓郑啊，叫郑成柱。我别人跟我讲了，我没法求核实啊，而且我认识他，说他有回去中国大陆，然后呢，是不是这个过程中呢就有机会呢？跟中国那边产生联系，不止他啦，包括纽约那边也有办移民生意的，甚至英国啦，其他国家也都有这种状况。但我的看法是，办移民生意没有关系，而且你也没办法完全核实他真的那么反共，或者说我们希望他拿到身份以后继续坚持自由民主反共。可是至少主其事者，不应该意志动摇，或者会让人家觉得很伤心，说你这个将反共当做事业，当做自己的这个职业来经营，就让人家很伤心。至于革命派、改良派、民国派、联邦派这一部分，都有这些争议啦，还有一些宪政优先啊，甚至还有争议说，到底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统一的国家之下，民主优先还是自决权同时并行，或者自决啊，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甚至也有所谓的上海独立，有人提出来啊；四川独立，那个蜀也有人提出来；广东独立也有人提出来啊。这些部分未来是不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这个地方跟中央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要同时处理？那这一部分我的看法是，很难这个时候就完全规划好了啊。但是我跟一个朋友冯崇德讨论，他是主张这个自决权要有三个原则啦。啊，他讲的和平、理性啊，民主啊，啊这些原则，我也都很支持、很赞赏啊。民国派现在有一种民国派，我最近接触到，我也觉得也不错啊。他说，将1946年的宪法，在台湾实施这个宪法，当作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一个临时约法来处理。那我给他建议说，那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不只是当时的宪法，我们还有后来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也就是宪法在台湾生根发展以后产生的生命力，是以包括台湾那个2009年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入法的这种入我们国内法，这些台湾民主化实施的经验，也可以提供给未来中国民主化参考。那这一部分，我都跟他们做很好的沟通。那我希望说，不可能团结一致，中共也不可能不介入。问题就在于什么样心态来看待这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呢，不要互相的挞伐啊，或者说你可以揭发哪些人是投共的，但是呢，如果有不同的立场，我觉得也无所谓啊，反正以后有总有机会合作嘛。大概这是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学者观察到的现象。
1: 刚刚提到民国派还联邦派哈，还有这个改良派跟革命派，你分析一下好吗？这些派的意义是什么？主张是什么？
0: 改良派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嘛。革命派就是不可能
1: 用武力，
0: 不可能和平、理性、非暴力嘛。所以这次我刚在德国开会，在莱比锡开会，他们就说要继承刘晓波精神嘛，那和平、理性、非暴力嘛。 大家不会去否定刘晓波这个精神，

0: 而且也认为说当时中国大陆有这个空间，但是也有认为说以习近平现在统治的情况之下，全部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派已经没有空间了，所以他们认为呢革命派也不能没有空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正当性啊，这个正当性来自于那个洛克当时的思想早就讲强调暴政可以用暴力推翻嘛。但是我跟他们接触交流以后，我跟他们提议这个概念了，我说最小暴力原则了。我是看到川普总统现在上任以后，对活抓马杜罗还有重锤伊朗所采用的最小暴力啊，西奥塞古当时一下子反转过来，马上被枪毙，那个东西也是最小暴力原则嘛。因为我自己研究民主化，我知道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进行到2000年左右，那个第三波民主化它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非暴力。那非暴力 Huntington 的非暴力的那个解释分析就是死亡300个人以下是非暴力。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革命派自己去做，不能说去怂恿别人做，要做自己去做。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统治这么严厉，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用到暴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预料。像杨家当时这个杀人，那现在人家也认为杨家杀人是不得已的，被逼的。所以呢改良派与革命派，我的看法是这里面这两派呢可以辩论可以讨论，但不需要互相否定。民国派就是维持一个大一统的中国，那联邦派呢就是联省自治能不能在未来中国民主化实现。那我个人呢也认为这两个又可以互相的商量，一方面走民国派，另外一方面呢当时联省自治是不是未来走联邦中央跟，也就是说未来中国民主化不只处理中央政府的三权分立权力互相制衡，然后保障自由人权的问题，还有中央跟地方的关系。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不断的强调自觉权是普世价值，只有尊重自觉权才能够产生团结的一个国家。好，你不管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他们都是因为尊重自觉权，所以魁北克还是在加拿大里面，那个苏格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这边还是在英国里面。也就是说英国也示范给我们看的，他加入欧盟用公民投票，退出欧盟也是公民投票。所以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在这种民国派与联邦派之间我认为这个也要互相要加强对话，而且要肯定现在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是保障个人自由人权，另外一面呢团体权方面就自觉权部分，那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自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66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共同第一条就是所有人都享有自觉权。那我诠释的自觉权就是民主有自觉权，地区也有自觉权，但是它是要有很多条件的，它要和平的，然后呢它要互相尊重的啊，它要民主程序的啊，这个互相尊重。而且所谓的自觉不代表一定独立，自觉也可以就是统一，自觉包括遵守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道路线所以呢将这个原则把它理清楚，然后大家好好讨论，或许就可以尽量避免未来中国民主化动荡。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中国必然会走民主化，那希望大家讨论的是希望未来中国民主化避免苏联模式那种民主化不到底不彻底又产生一个普京。我其实我研究民主化没有那么乐观也没有那么悲观，就是其实哪怕产生普京，那也有可能二度民主化啦现在俄罗斯搞不好有机会二度民主化，而且一个专制国家走民主化搞不好两步走也不错所以民主化是火车头，哪一天启动民主化才是中国变革最大的方向。
1: 李老师，你曾经提到中共对海外民主运动高度警惕特别是他们在形成共识时就打压很严厉，这么远远在天边的这一些海外流亡群体散兵游勇，可是中共这么强大的体制却对他们非常恐惧，这是什么道理啊？
0: 中共是不是对他们那么恐惧我不知道了，但是中共的那种爪牙遍布全世界，那他们我喜欢形容说中共是一个800只爪牙的统治体啦，也就是说我们说那个章鱼是八只爪牙嘛，那中共体制是800只爪牙，我是一个形容词啦。所以爪牙就是说他的情报统战系统有800只，到处伸展到全世界去，不管国内或者说香港甚至到台湾，他们伸展遍布全世界了。他们每一个系统呢都要认真去工作才能输送养分给中央，然后才能从中央拿到钱啦。 所有活动他们都想要了解北冷在干什么。

0: 啊，有一点我也是我的体悟了，中共就是一个不想让别人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但他想要了解全世界在干什么，然后全世界在干什么，当然包括民进这些人士他干什么。所以呢，我自己听到说，有时候中共甚至还会给予一些资助来办民主运动，来掌握他的方向。我个人呢，参与这些过程中，体验也是非常复杂，但是呢，很多事情都无法核实。有没有人拿到中共的钱，然后他是不是立场如何，这个里面很难完全就了解。但是呢，当你参加越多以后就越了解啊，比如说有人现在还回中国大陆，回来以后讲一些话很奇怪啊，像这一次海外民主运动，我所知道海外民主运动跟我这次到德国去，一些蓝营，真正蓝营的人士啊，那个外交官退休了，他们对郑丽文主席是不以为然的。致公堂，旧金山的旧金堂公开决议不接见郑丽文主席，可是呢，洛杉矶那边就有人啊，那个当然是包括王希哲了，还有那个我刚刚讲郑成柱，他们就接待郑丽文，然后呢被海外民主运动骂得要死。我几个好朋友以这点力量认为说，他们根本认为郑丽文这个连郑南军都受不了的人，他们怎么还会去支持他？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民运那个还是脑筋还是非常清楚，他们还是非常清楚看得到到底哪些人有没有立场，有没有动摇。这个共识被打压的就是什么？就是自决权。因为我大概2017-18以后参加海外民主运动，我提倡两个，一个就是组建全球自由民主联盟、亚太自由民主联盟，那华人自由民主联盟。第二个就是我提倡自决权是普世价值，一些老兵他们也认同，因为这确实如此嘛。两大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就是自决嘛。那我参加有一个中国之路研讨会，最后一次我们用书面提出这个自决权的共识以后，那个研讨会就不见了，就没有再继续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共呢，可能不在乎你开多少会，他怕你有共识出来，他怕你有决议出来，他怕你有书面资料出来啊。那这个只要书面资料出来，它就变成一种书面的文件，就在历史上留下记录。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网站上查到哪些活动留下什么记录啊。那这个共识本身呢，中共很在乎，就是你是不是要推倒他一党专制，然后你是不是要实施宪政民主，你是不是主张自决权啊？这些都是中共在乎的啊。如果不是的话啊，你们开会大拜拜，那中共根本不在乎嘛。甚至还可以提供机会让你，或者让他们的认识的那个企业家提供机会让你去开会嘛，他无所谓嘛。那在乎的是你留下这些文件，这也很有意思啊，这也是我很深刻的体会。
1: 中国内部的目前的言论跟社会环境啊很紧张很紧缩，经济不好了以后更是如此啊。那很多心向自由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啊想要跑，但是他们极度的无力也绝望啊。那你认为海外民运所坚持的这个主张啊，如何跟这个中国内部普通人的生活啊来产生呼应，然后产生反应
0: 了？现在是一个讯息无国界的时代了，所以中共不管用多少的防火墙，还是挡不住海外民主运动能够跟国内的人互相交流了。那像我刚去参加那个莱比锡的那个，这次7月13号刘晓波过世那一天颁奖，他颁给谁？颁给张展了。那颁给张展就非常清楚了，就是海外民运来肯定中国大陆内部里面的那种非暴力和平的反抗。那张展当然就是一个非常代表性这样一个举动，那么它就产生了国内跟海外民主运动他们的连结另外呢有些年轻人他们在国内里面，像我这次也看到他们在国内的还是参加一些民主运动，他还是很勇敢参加，到海外来借着旅游跳机以后就很快就跟海外民主运动联系。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县委很熟的盛雪他最近那个董广平，你看他那个多么坚定的想要逃出来，然后最后他是怎么样跟他联系上，我们看他的故事都会很感动你看他。
1: 我有访问董广平。
0: 是啊，他那个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就是那个盛雪他一直扮演的角色吧。我自己都对他非常非常佩服 就说他们可能也有救到一些后来他们觉得很失望的人，那绝大部分他们在救人的过程中呢，他们所作所为呢，可以说是获得大家很大的一个肯定，很佩服。那我们国内我们政界人我们这个好朋友，我所知道，只要海外民主运动要到台湾来几乎都会找上建言。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都很佩服他，我没法做到他这样子。当然我每个人有各种不同分工啊，但是他所作所为那我感动的，只要是建言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感动。所以呢，这个海内外民主运动跟中国国内的那个连结，就是透过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权啊，是普世价值，每一个人应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被打压，那么在国内，他们如果在争取的过程中，国外尽量给他们声援。然后呢，这个未来有机会互相合作。还有一点，我也注意到这几年海外民主运动也越来越重视年轻人，包括台湾我们每两年一次的选举也越来越多有海外民主运动的那个大佬组建年轻人来台湾观选。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就也就是说，在中共现在还是铁板一块情况之下呢，这种连结、这种互动，像我所认识一个叫做李成鹏，他还在体制内，他几年前来台湾，我早都知道那个人很厉害那个才子型的，那他发表的东西我看了都觉得很感动所以还有高宇高宇，我2012年在那个布达佩斯见到他，我非常佩服他。他现在留在中国大陆还是勇敢发声哪怕一点点管道他都不放弃发声的机会。所以呢中国大陆内部的这种跟海外这种联系呢还是星星之火继续不可能完全被扑灭掉，到处，而且这个星星之火是到处都有星星之火，到处都有互相联系的方式。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看到中国，我对他们比较未来比较有认为比较乐观的地方我相信俄罗斯苏联倒台前，苏联人没有那么多人在国外那现在的
1: 是
0: 那现在的那个北韩那更不可能嘛。可是中国改革开放开放以后，有多少人在国外，有多少人在国外有亲戚，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现在的这种体制铁板一块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北韩模式，因为它毕竟改革开放过了，毕竟有些人享受过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他们国内外亲戚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部分要等待什么？等待中国到如果经济发展一蹶不振，哪一天呢就可能会启动民主化的这种改革契机。这也是我研究 Huntington 民主化理论的一个很大的心得。他说，如果你经济发展成功走民主化，那都现代化模式嘛，台湾跟南韩都这种模式嘛。可是你经济发展很成功不走民主化，哪一天你就要继续保持你的经济发展那么高，或者哪一天经济发展掉下来，长期经济停滞，那人民就用替换的模式，所谓替换模式就是第一次选举就将你原来的执政者把你选下来，或者说你原来执政者就被推翻，那叫替换式的民主化。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改革，那哪一天他如果经济掉下来人民最后不得已还是要反抗的时候，就不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不会是土改时期，那些人民当时还抱着很大的那种对共产党的理想，然后当时他们也不大敢太大的反抗但是我相信现在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这一点也是我跟一些人对中国民主运动一个乐观和悲观看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还是抱持了审慎乐观。
1: 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老师，谢谢。
0: 好，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鸿鹄黄家口他的这篇文章，叫做《创作不必等待掌声》。好，来看看他的内容写些什么。最近我整理一些短视频素材，原本打算慢慢剪，慢慢发。朋友问我今天怎么不发了。我回答，前几天发的两条动态已经收获了一些点赞，要是发得太频繁，别人可能会觉得烦。朋友笑了笑，反问我一句，难道你发作品只是为了点赞吗？他接着说，从一个想法到构思、拍摄、剪辑，再到最终的发布，一部作品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至于有没有人点赞，那只是结果，并不代表创作的意义。如果总是想着点赞、评论和播放量，很多本来就已经完成的作品反而会一直躺在手机里，因为你总觉得还没有到最好的时机。听完这番话，我沉默了。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自己等待的是更好的发布时间，后来才发现我等待的其实是别人的认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习惯在发布之前猜测别人会不会喜欢，在剪辑的时候担心数据会不会不好，甚至会因为害怕反应频频而把已经完成的作品一拖再拖。可是创作本身不是这样的，创作是把脑海里的一个念头一点一点变成现实，是把生活中的一个瞬间存留成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记忆。它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反馈之上。想通这一点之后，我没有再犹豫。那天下午，我没有再计算发布时间，也没有再刷新点赞数量，而是安安静静地剪完了五支视频，并把它们发布到了仅对我好友可见的脸书账号。发完之后，我反而觉得轻松，因为让我满足的不再是会有多少人点赞，而是那些原本只是素材的画面终于成为了一步步完整的作品。很多事情迟迟还没开始，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太渴望得到认可。我们总在等待更多的掌声，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待更漂亮的数据，可就在等待的过程中，时间过去了，作品没有增加，自己也没有成长。数据可以衡量传播，却无法衡量创作。真正的创作者不会因为有人鼓掌才坚持创作，而是在无人鼓掌的时候依然愿意完成自己的作品。因为每完成一件作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持创作都是对自己的兑现。一个人最好的创作状态不是有人欣赏，而是不再急着被欣赏。当你停止追逐掌声的时候，作品才能真正开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好的，看完了鸿鹄黄家口的这一篇《创作不必等待掌声》，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有感触啊，因为最近呢也开始跨足到了抖音，对于创作数据还有掌声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我有非常多的亲身体会啊。说起来啊，现在的这个社群平台分享照片、文字或者是影片，很容易呢就不知不觉的会被这个按赞啦、留言啊，还有播放量啊牵着鼻子走啊。在发布之前，确实都会猜测说，诶，这个视频呢大家会不会喜欢？那发布之后呢，你也会忍不住的会回来一直看到底它的数据是多少。那如果反应不如预期，也会呢开始怀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不够好。那久而久之呢，创作的本身应该是要快乐的，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它反而会成为了一种压力。那我在经营抖音之后呢，其实我也有深刻的发现到，一部作品呢不能够被别人看到，有的时候呢不完全是取决于作者自己本身是否用心啊，因为还是要看平台它愿不愿意给你推播。那我也观察了很多其他人的作品啊，有些内容在我看来呢，它的品质并不算是很突出，

圣斗士呢，我觉得像这样的题材，真的是已经看过很多很多次了，也不是什么独家的创意。但是按赞留言呢，可以轻松的破万。其实我真的摸不着头绪啊，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那以我自己来讲啦，就是有的时候我很认真在构思内容、撰写文案，还会亲自配音，然后剪辑加上字幕，投入的时间呢，还有心力都不少啊。可是最后呢，这个成效却是少得可怜呢。但是却有一支只有8秒钟的海豚仰泳的影片呢，在没有复杂的剪辑，也没有长篇的文案，只有4个字"海豚仰泳"，却获得了3万多次的一个观看呢，还有将近1000个按赞哦。也许啦，是因为这个海豚仰泳呢，它是可遇不可求的画面呢，也许刚好也是平台它推荐给了感兴趣的人，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其实我到现在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啊。那这也让我体会到，数据真的有的时候有太多的偶然性，有的时候用心制作的作品未必能够被看见，一个偶然被捕捉的片刻，反而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应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播放量还有按赞数来判断作品的价值，那创作者的情绪恐怕呢就会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啊，会随着这个数字呢高低起伏。不过这段时间呢，我也发现了，主动到别人的平台去串门子、观看作品，还有留言互动，似乎呢是真的有涨粉的迹象啊。也许呢，这个是最笨、最花时间的方法，但是呢，我在这一周用这样的方法，确实也增加了有100多位的粉丝啊。其实这也让我明白哦，这个社群平台呢，不只是要把作品发出去，等着别人来看见，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当我们愿意呢，先去认识别人，留下很真诚的回应，别人呢才会有机会回过头来认识我们呢。这也就是互动，也许有些慢，但是呢，却比单纯的等待平台推荐呢，会比较踏实的感觉哦。那原本呢，我是听说粉丝数只要达到500人就有机会可以开直播嘛，所以呢，这段时间我才会这么努力的去串人家的门子啊，才会这个涨粉的速度比较快。哎，其实没有多久，我真的就已经达到了500人了。但是呢，事与愿违哈，我试了直播还是没有办法。那后来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问了这个人工智慧的工具啊，他就说需要1000人。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都说过了。那一集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有人留言告诉我说，其实我真正没有办法开播的原因呢，可能不是粉丝数啊，而是呢，就是账号的所在地，甚至还要劝我干脆就放弃了。其实呢，我经营社群平台以来呢，遭受到的挫折啊，真的是多到不胜枚举了。现在呢，也磨练出了一身的皮糙肉厚啊，有点不是那么的会害怕了。所以，还是想再试试看啦，哈。因为呢，最近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短视频啦，或者是直播啊，那我也开始发现抖音为什么会这么的吸引人呢？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有多么的精彩，而是呢，这个平台的经营方式，它应该真的是很懂得抓住人心，而且是相当的吸引眼球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都是讲究非常快速的一个大环境。如果你能够在短短几秒钟就能够看到一个故事、一个奇景或者是一个有趣的瞬间，确实很符合现代人的一个需求。那我们每天用手指划过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啊，大部分呢都是匆匆的略过，偶尔呢可能也会让你遇到一个愿意停下来多看它几秒钟的画面。那这个其实跟广播也蛮类似的哦，都算是一种缘分吧。那听众朋友在转动频道的时候，可能只是偶然听到了一句话，却因此而留下来听完整的节目。那观众呢，滑动手机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表情，或者是一段声音，甚或是一个难得的画面，就愿意停下脚步。所以是不是跟广播也很像呢？哦，那红湖黄家口的朋友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哦。难道你发布作品只是为了点赞吗？这句话确实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的哦。其实作品呢，从一个念头，经过构思、拍摄、剪辑，最后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这本身呢，就是一个收获啊，即使呢，当下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看到它，但是呢，它。

他仍然记录了那一刻的生活，也见证了创作者付出的用心跟成长啊。不过我也能够理解啦，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要投入自媒体？对很多创作者来讲，经营平台它不是单纯的要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分享作品，他也会期待有一天能够从这里面呢获得实际的收益啊。毕竟你在拍摄、撰写文案、配音、剪辑加字幕，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心力。如果自己的作品不但能够被更多人看到，还能够进一步带来收入，让付出的努力得到回报，那经营的动力呢，我想自然就会不一样了。因此在意播放量、按赞数还有粉丝人数，不一定是虚荣的。就像呢，我是因为可能连带的跟工作有关系，因为我的长官有要求，所以我就必须呢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数据，所以我的情境呢跟红红黄家可又不太一样了，不是说可以单纯的自由创作，想停就停啊。我比较不能够用这么随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呢，不可否认这些数据呢，往往也会关系的作品它会不会被推播，账号是不是能够开放更多的功能，甚或是呢有没有变现的机会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天呢至少都会发上一则，就是不要让它断更啊，就要让平台觉得说，诶，你是真的有心在经营啊，这我自己猜的啦。好，那当然啦，当创作如果跟收益连接在一起之后，创作者也更容易会受到演算法跟数据的影响啊。如果一方面研究平台争取被看见，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让数字完全能够左右自己的情绪跟创作的方向，或许才会是经营自媒体最不容易的地方吧。那当然啦，创作者会期待有人看见，希望能够得到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但我也不会假装就是完全的不在意这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品它传播的一个情况啊。同时我觉得它也是提醒我可以调整内容跟表达的方式。就像我发现我现在呢只要冠上台北这两个字的一些视频呢，在观看数上呢就不是只有三五百了哈，很容易就破千了。所以慢慢的我大概也理出了一些头绪。当然啦，这个数据呢只能够衡量看见的人有多少，是没有办法去真正衡量这个作品的品质跟价值，也没有办法去衡量说他是否在曾经的某一刻呢悄悄的感动一个人。所以我很喜欢红红黄家口所说的，当你停止追逐掌声的时候呢，作品才能够开始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创作呢还是可以期待掌声的啦，但是也不必呢就是依靠掌声我们才能够继续啊。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去研究平台的规则，也期待呢他的作品能够带来一些收益，可是呢不要让这个演算法跟数字完全决定了自己的价值啊。也许有些作品会因为一次的偶然推播，那就被很多人给看到，那有些作品可能呢是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够等到真正懂他的人。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记录、愿意分享、愿意完成，每一件作品都应该不会是白费的啦。那它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所谓的凡走过必留痕迹嘛。好，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经营社群媒体应该会更健康一点。当然啦，我刚刚所说的呢就是我最近在抖音当中的一些观察跟小小的心得感想啊。那也不见得代表其他的平台都是如此啊，尤其红红黄家口也有提到嘛，现在呢他所做的这些作品呢主要呢会放在脸书上啊，而且是会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看的，所以这个目标呢不一样啊，可能在做法上也都会有些不一样。所以红红黄家口我们一起努力吧。当然啦，今天听了这一段节目内容，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有感触啊，因为我在抖音的时候也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其实经营抖音的时间都很长了，不管是在粉丝数啦或者是按赞数啊都还不错哈，所以经验应该都比我跟红红黄家口还要来得更丰富一些。如果您今天听了节目也有一些个人的心得感想，都欢迎呢大家就是来做分享我觉得用交流的方式的速度是最快的因为我现在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看别人的内容呢自己去揣测跟学习，这样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哈，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多多分享。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五只小墨虫被个别击破，在渡边庭院的鹤亭专注面对空中的巨大黑蝶。
2: 会飞的墨鬼，
1: 鹤亭随即挥毫。
2: 一城封侯终绝望，北平射虎漫旌旗。
1: 银白色的诗句化作一副长弓与箭袋。
3: 啊，我可不会射箭哦。
1: 阿木困惑地接过弓箭，却感受到光芒渗入了体内。
2: 你现在会了，有飞将军李广的力量。
4: 哇，神箭龟儿子，这个李广啊，是西汉对战匈奴有名的神射手将军。据说看见石头以为是老虎，一射箭呢、那只箭就深深地刺入石头里面，拔不出来喽。
3: 啊，真的吗？我试试。
1: 阿木本能般搭箭上弓，瞄准半空中的大黑蝶。
4: 不过这个李广虽然实力很强，但是他常常打败仗，还有延误军机哦。
1: 阿果不忘补充着。
5: 咦，闭上你的乌龟嘴啊，看我这就把怪物射下来。
1: 阿木一松手，箭矢冲天直上，巨蝶墨鬼六只虫族一一伸出了佩剑，挥舞着将飞剑拦截斩断，并俯冲而下。鹤亭提醒着，
2: 看来墨鬼已经从避免交战到主动攻击。
1: 阿木连放两箭，一发被闪过，另外一箭被刀劈成好几节。
3: 哎呦，糟糕，好像没用哎。
6: 清空猎食熊张口，初夏流泉冷逼身。
1: 怀亭施法，诗句忽然将周围化为了狭小曲折的洞窟。
6: 欢迎来到鸡龙仙洞，隐蔽幽静的神秘洞穴。
4: 乖儿子，他竟然能够改变整个地景哎！
6: 在定点持续施法，就能暂时化为旅游过的任何地方。哼，接下来想去哪里玩呢？
1: 巨蝶墨鬼仍从洞口窜了进来。
3: 他还是进来了。
6: 在狭小的洞穴中，怪物能飞也没有优势，刀再多也难以同时挥舞。
3: 可是距离拉近，我弓箭也不好用啊。
1: 幽暗的光线也让阿木更难瞄准，又漏了一箭。忽然逼近的刀袭向阿木，他连忙蹲下，但身后的箭袋被划破，剩下的箭也都断裂。阿木连忙退后。
3: 好危险哦。
2: 平生不为曹蛮用，留与人称汉寿亭。
1: 鹤亭的诗句化为一把长柄大刀，将它丢给阿木。
3: 谢了。
1: 阿木接过长刀，挡下墨鬼的刀刃。
3: 哇，不过这刀好重哦，有轻一点的吗？
4: 哎呦，蠢蛋龟儿子，这可不是普通的长柄刀，这可是青龙偃月刀啊。哇，脸都变红了。
2: 这是最好的近战实力了，请好好发挥武圣关云长、步武关斩六将的战力吧。
1: 阿木忽然感觉到全身充满力量，沉重的偃月刀挥起来灵活轻快，即便面对七刀流的攻势都能一一化解。怀亭落笔施法。
6: 还是要小心受伤，可不能让你刮骨啊。闭门隔绝于功臣，自卫金刚不坏身。
1: 蔚蓝色光芒化为了一声甲胄，被刀刃划过也毫发无损。
3: 哈哈，那就更无顾忌可以猛攻了。
1: 阿木旋转的偃月刀如风快速，如雷猛烈，一下子反手为攻，洞窟石壁被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墨鬼的手臂被一刀劈断，蝶翼也被削掉一大片， 一只红色复眼破碎，但致命一击的挥舞却落了空，只劈断了两根细细触角。
3: 哎呀，可惜！
1: 四周的洞窟忽然崩解，怀廷解释着说：“
6: 一部分法力用来做保护你的甲胄，地形没办法维持太久。不过没事的，放轻松，别紧张。”
1: 墨鬼拍着翅膀腾空而起，阿木手中的偃月刀也变成半透明了。
2: 召唤武圣的力量还是有些勉强，得把握这最后的分秒。阿木，接下来全得靠你了。
3: 啊，可是我……
1: 贺廷望着他点了点头。阿木看着墨鬼越飞越高，手中半透明的偃月刀根本打不到，另外也变得半透明的弓则是没有了剑。
3: 啊，如果……
1: 阿木灵机一动，竟然把沉重的关刀架上弓。
3: 哎呦，拜托要成功啊！
4: 红脸龟儿子，你是认真的吗？那种东西怎么可能射得出？
3: 如果是飞将军加上武圣关公的力量，就有可能。啊！
1: 被拉到极致的弓弦将偃月刀如箭弹射后，应声断裂。冲入云端的关刀此时真若青龙飞腾，毫不减速地直贯向上。疲惫的黑蝶才刚停下身，惊觉一道光影袭来，青龙偃月刀笔直将它纵劈成两半，墨鬼崩解为漆黑的灵粉落下。
3: 成功了！
1: 怀廷兴奋地跟阿木击掌。
6: 真是漂亮，多精彩的一集啊。
2: 嗯，这力量没托付错人，怀廷，收尾交给你。
6: 没问题。
1: 怀廷笔上冒出一只青足玉。
6: 情棒，上吧。
1: 情棒衔着砾石飞上天，鼓动着双翅，将黑粉集中到庭院的小水池。接着，他将砾石投入水中，墨水全被吸收，转黑的砾石一瞬间浮现了像是刀字的痕迹。贺廷记录着。
2: 文魔火鬼收服。
1: 庭院中央，渡边归坐的灵魂牵着五个跟他同样身影单薄的孩子现身。渡边说：
2: 我只想做好警察的职责，想保护孩子，想好好研究昆虫，可是看来事与愿违，什么都没能做好。
1: 贺廷向渡边鞠躬致意地说：
2: 很遗憾你们遇到的事，没人应该承受这种恶难，而且您已经尽力了，愿意为了孩子舍身，就证明了是个好警察。同时，您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昆虫学家。
1: 渡边摇了摇头，看向身边一脸单纯的孩子们。
2: 可是自以为否定死亡就是保护孩子，就像是我只能重复制作标本，停滞于毫无进展的研究。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呢？他们不该受困于这样的假象，没有成长跟未来，离开这虚假的存活，才能开启新的旅程吧。您愿意这样想就太好了。作为辛苦解放我们的感谢，想告诉你们一点情报。作为活鬼，有时可以感受到别的意识，就像是有人可以跟我共享所见所闻，曾经闪过一些画面或感觉，就是在闺房针绣的触感，拨浪鼓敲击的声响，在戏台前饮酒吟诗的画面，甚至于在宅院里面偷偷窃取些什么。您说什么？
1: 贺廷看着渡边身影渐淡，急切地追问：
2: 请多说一点。不过有一个最鲜明难以忘怀的影像，就是我看见在太平学堂旁边的一个杂草高过人的荒地，五六个人躯体横陈，身手分离，鲜血满地，其中几个人我认得，那是当初袭击北浦支厅的暴民。

0: 包含对我开枪的那个人。
1: 渡边的身影已经模糊不清。
0: 我以为会想报仇，可是看到那画面只有惊恐。杀人者不是为了恩怨或复仇，而是当成任务，内心毫无动摇或迟疑，更不要说一丝怜悯。是杀手吗？难道跟活鬼有关？不知道是谁，可是态度让人寒战，请务必把他找出来，否则绝对还有很多人会被残杀的。
1: 留下让人不甚明白的话语后，渡边跟五位孩童相视，身影消失不见。在最后的那短短瞬间，阿木注意到渡边身上没了佩剑，警帽早已掉落，但手中却握着像警察海报中的佛珠串，

0: 这是哪里？日本警察住在所？为什么我在这里？
1: 响亮的枪声将何清炳从恍神中惊醒。拎着枪杆的友人吆喝着：“
2: 阿炳，你还愣着干什么？住在所已经被他们攻击了，我们赶快从这车包围啊！”
0: 可是，
1: 阿炳害怕的发抖。他向来被日本人欺负，朋友都替他设法出头，所以当朋友说有机会反击日本，要他加入武装行动的时候，他没有理由拒绝。但直到真正拿枪上场，阿炳听见了震耳枪声跟凄厉哀鸣，内心动摇而恐惧。
0: 我不行！
2: 哎呀，阿炳，不是都说好了吗？要把日本人全杀掉，如果漏掉任何一个通风报信的，我们就全都完蛋了。
1: 不远处传来痛苦哀嚎。
0: 不行，对不起。
1: 他没有勇气面对，于是甩开了朋友的手，转身逃跑。
2: 哼，竟然临阵脱逃，这没用的孬种。逃，你要逃，你就逃避一辈子吧。
1: 阿炳的朋友责难如同诅咒，声音渐远，却仍回荡耳畔。阿炳满脸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穿过草木到了一条小径上喘息。
0: 根本不该答应是什么起义，会死人的，被杀，或是杀死人，到底该怎么做？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夕子，嗨，你好。
1: 嗨，冠佑哥好，大家好，我是夕子。
0: 哇，夕子是全方位的声音工作者，
1: 是身份比较多一点点。
0: 看到你的经历、你的学历，都觉得哇，很厉害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先介绍一下，你是世新大学，
1: 是，
0: 而且是双硕士，
1: 是。主要是广电系广播组，然后也有这个流行音乐学程。
0: 哇，所以这两方面你都很专长。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全领域展开的一张专辑。
1: 好像也可以这么说哎、欸。
0: 对啊，因为你有在配音对不对？
1: 对，没错。啊，
0: 领域展开，你有在配动漫吗？
1: 动漫比较没有，就那个圈子比较没有碰到。可是如果像什么游戏角色啊、哦、或者是什么有声书或是那种教材啊，那还是接触得到。
0: 是，配音的世界非常奇妙。然后今天带来这张是更奇妙的世界，音乐的领域。
1: 是，
0: 我披着世界转动。我觉得这个专辑名称很耐人寻味。我后来在你的歌曲当中找到了这个专辑名称的歌词、所以我在想说，我披着世界转动是在描写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网络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解读是跟你原来设想是
1: 其实
0: 差很多吗？
1: 也不会到差太多，但是应该说冠佑哥刚提到的那个、它是涵盖在里面的。
0: 是，
1: 因为这张专辑说我披着世界转动，就比较像是我在观察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然后又会用披这个词，其实主要就是有一种承担的感觉、把它扛在肩膀上，然后带着它往前走。所以这个不论是手机的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现在所处的世界，就是我观察的其中一部分。
0: 所以你是带着使命感在做这张专辑？
1: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0: 好，所以我觉得你的音乐真的是很有画面感，从第一首 intro 就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那这首歌一开始就是那种手机的各种音效震动啦，然后那种滑手机的声音，然后再转入放客音乐的吉他的演奏。我发觉你很喜欢放客音乐跟fusion jazz 这种音乐类型是你很喜欢的。
1: 对，平常听很多，然后在听的同时就觉得哇很好听，就会想要试着去创作，看能不能把它那种心中的感觉把它写出来。
0: 在这张专辑之前，你是不是也出过爵士音乐专辑？
1: 是，有一张双人组合，然后那张专辑其实是以英文为主，就是一个英文的全创作专辑，叫做 Urban A Day。 然后那时候双人组合是公爵夫人跟另外一位伙伴，然后一起就做这张专辑。
0: 好酷哦。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爵士音乐？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小听，就是家里的环境、小时候妈妈就很喜欢放各式各样的 CD、然后呢就在那边放的时候，你就会一边听就哎、这个还好哦，那个很喜欢，就是会开始发现说自己特别喜欢哪一个类型的曲风、然后其中古典跟爵士还有西洋，就是我特别喜欢，从小特别听很多的。
0: 提到林夕子的家庭背景，听众朋友对于他的名字一定是觉得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像日本人的名字夕子？其实夕子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
1: 是，没错。
0: 所以你们家里面是

0: 双语沟通，会来多语沟通吗？
1: 也没有到非常的长，因为会讲日文的其实是奶奶、
0: 啊、
1: 然后她已经不在蛮久了、哦、因为年纪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小时候必须要跟她用日文沟通，因为奶奶只会讲日文、
0: 嗯、
1: 对，她就真的只会讲日文。那家人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一般正常华语沟通啦，因为就也不太需要特别用日文沟通，不过因为就是阿嬷这边其实也是会讲日文，所以就是平常还是稍微可能会听一点点，就是他会随口的讲出了一些，那我们就可能抓一些关键字然后去熟悉一下这样子。
0: 嗯，那音乐的兴趣是爸爸妈妈都喜欢音乐吗？
1: 哦，都喜欢，就是都是从小、嗯、他们都喜欢，然后也发现说哎，我们是不是在这一块也有这个天分，然后就让我们去学习，然后就发现哎，我还蛮有这一块的天分，然后就让我继续学下去。
0: 那你刚刚说从小听，那你爸妈听古典音乐爵士乐，
1: 嗯，
0: 还有听什么样的音乐？
1: 其实也会听像是可能江蕙啊，或者是也会听像是在后来一点，我也知道家里有很多的流行音乐专辑，可能包含什么孙燕姿啊、哦、或者是其实还有很多外国的专辑，像是Michael Bublé、
0: oh, 哦，
1: 或者是像那个哦，想到很多，然后又冒出来，还像周华健，然后可能又有啊、哦、日文的专辑，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家有一箱一箱的专辑这样子，
0: 各式各样。
1: 对，所以真的是小时候是杂混杂着听，
0: 是听黑胶吗？
1: 啊、哦，没有没有，就真的都是 CD 而已。
0: 哦、，CD，
1: 嗯
0: ，OK， 所以也养成你听音乐的这样子兴趣。
1: 对，
0: 哇，这爵士音乐，那你自己会什么乐器啊？
1: 我自己是从三岁就在学钢琴、
0: 哦、
1: 所以钢琴是我最熟悉的乐器。
0: 是，
1: 嗯
0: 嗯，好像你吉他也弹得还不错
1: 哦。说不错是不敢啦，因为就是学习上我觉得还是没有像钢琴这么顺手，所以会弹但就是没有办法成为我平常可能很常拿出来表演的乐器这样子。
0: 从这张专辑真的可以听得出来林夕子在音乐方面的涉猎很广。
1: 是、
0: 啊、像 intro 这首乐曲，我觉得是一首很完整的演奏曲。
1: 嗯，
0: 虽然才一分多钟
1: 啊，对。
0: 然后加上最后的音效，
1: 嗯，
0: 那这个男生是谁啊？一个男生问你说：“哎，你的手机响了。”
1: 对，
0: 这个男生是谁？
1: 这个男生是我大学的好朋友，他叫做黄佑宇，然后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妈吉，就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很要好。而且他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哦，是啊，
1: 对。
0: 你是几月的？
1: 我是二月的。
0: 哦，所以是水瓶，
1: 没错。
0: 哦，
1: 对，所以就
0: 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学。
1: 对，大学同班同学。
0: 哇、
1: 嗯、
0: 那他现在也是做音乐工作吗？
1: 哦，没有没有，他比较是做就是 podcast 产业这样子。
0: 嗯，所以在这首 intro 当中现身。
1: 对对对、
0: 嗯、你的回答也很妙，说我知道，我全都知道。
1: 嗯，
0: 这也很耐人寻味。
1: 是，
0: 请问是有什么意义吗？
1: 其实就我觉得常常事情正在发生，你其实知道，你一直都知道，但你有没有想要去理会，或是你有没有去意识到、
0: okay.
1: 或者是你知道它在发生、嗯、但是你就是觉得说可能你想要做自己等等的，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多不同的状态的一种回答方式。
0: 是，一张专辑的 intro 通常就代表揭开了这张专辑的序幕。
1: 嗯，
0: 所以你最后这一句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也代表这张专辑的某种讯息吗？
1: 其实我觉得也想要讲的就是那种我正在披着世界转动，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哦、我知道我现在正在披着它往前走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我觉得是想要表达出的一种态度，就是嗯，我知道我都知道这样子。
0: 嗯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intro。

0: 你手机响了。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2: 刚刚听到最后的我知道，我全都知道。真的是很有声优的那种感觉。你配过戏剧吗？
3: 戏剧比较没有，我都是以广告为
2: 广告为主。
3: 对对对，
2: 其实我以前也配过广告，广告也可以说是一种戏剧的演出。
3: 对，
2: 因为你要用比较戏剧化的方式来传递出某种讯息，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15秒或20秒的时间就传达出来。
3: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声音表情其实反而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多的起伏或效果，这样子。
2: 就是要达到极致的那种表演。
3: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3: 对，
2: 还有好了啦。
3: 对，很长的歌名，也是其中
2: 一个。我自己也是觉得，哎，这个人生真的是吃很重要，吃饭皇帝大。
3: 是。
2: Intro 之后就安排这首歌，有种表达你的人生观的意义吗？
3: 确实是因为。当然一来下曲风也非常的活泼轻快，让大家听了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心情都会还蛮不错的。
2: 对，
3: 即便他的歌词可能在讲说啊没有吃到什么啦，啊睡过头啦，啊想买什么买不到啦，哎呦，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今天已经有第一餐，我的早餐吃得很好啊，没关系，反正明天，对，明天还有机会我们再吃嘛。所以这个人生观我觉得想要传达的就是，像是除了一个是人生真的有很多很难的时刻，你吃饱就好了以外呢，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明天还有机会，那你就不要纠结在当下的那个得不到，然后或者是说的那种懊悔当中。
2: 是，果然是很水瓶座的。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必留恋在那里。
3: 对啊，不然让自己那么累干嘛？
2: 真的。这首歌当中也在发挥了你这个声优的特色。那你又扮演这个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这样子的角色。
3: 一开始就
2: 欢迎光临。
3: 对对对。
2: 所以你是很喜欢这种好像在自己的小剧场当中扮演各种角色。
3: 对，
2: 这样子的想法，
3: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就做广播这件事情有点关联，就是会对于一些音效啊或是声音什么，你都会很想要把它融入在音乐里面，你就不想要单纯音乐好像就是讲，你会想要玩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的专辑很多歌曲里面都会弄一点这样的巧思。
2: 这张专辑所有的词曲都是由你完成的吗？
3: 是，没错，
2: 而且你也参与了编曲。哇，你可以说是把学以致用啊，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全方位展开。
3: 对对对，确实是。
2: 所以在编曲方面，你在这首歌当中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比较轻松这样子的感觉。
3: 在这首歌的编曲，这首是完完全全我自己一首，就是一手打造。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想说，我的词大概大二大三左右我就写好了。哇，那时候就很迅速的啪一个马上写完。
2: 是肚子饿的状况之下写的，
3: 就大概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把它写下来。
2: 哦，完全是剧情的这种
3: 真实写照。对对对对
2: 对
3: 对，然后呢，我就看着这个词想说，这怎么写曲啊？我那时候大学就觉得啊，太难了吧，我就丢着没有管它了。然后后来呢，真的到大概就是3年前左右，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词，我就想，哎，我觉得我好像突然知道该怎么玩它。我就觉得我想要把它玩得像是爵士那种很轻快的那种 swing 的感觉。然后呢，后来我就想，好，我要来试试看。所以呢，我就去研究说那个鼓要怎么打，然后呢，那个 bass 可能可以怎么样去玩。然后本来就有找过吴野勋老师学习过爵士钢琴，所以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然后呢，就写着写着，哦，一个晚上就写完了。
2: 哇，天哪！就是有时候灵感一来，有如神助啊！
3: 真的，真的，真的。
2: 所以这张专辑的像这首歌曲的编曲，比如说你说鼓应该怎么打，也是完全是按照这种软体里面所选的音色来制作吗？
3: 对，就是有很多音色那个会选之外，就是可能说会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节奏，所以会去 key 那个大鼓啊或是小鼓啊，鼓刷等等就会去按，然后就是按那个节奏出来，
2: 独自完成的。
3: 对，没错。
2: 好厉害。
3: 谢谢。
2: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3: 欢迎光临。

0: 刚听到就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1: 对、啊、
0: 的确我也是觉得吃饭皇帝大。
1: 嗯，
0: 吃饭的时候什么事情我就会把手机关静音，
1: 嗯，
0: 完全不接任何讯息，
1: 好好的吃饭。
0: 对，好好吃饭很重要、嗯、
1: 对。
0: 继续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 Give Me A Sign、
1: 嗯、哼。
0: 可是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需要在人生的岔路当中给你一些指示你才能做决定，比方说在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你提到说去算命，所以你是还蛮相信这些的吗？
1: 我觉得
0: 相信人生出现的这些 sign。
1: 会耶，我觉得我蛮相信这些的。就比方说今天可能你一直很想去做某件事、
0: 嗯、
1: 可是呢沿路上一直有无数个奇奇怪怪的现象去阻止你完成这件事，有时候你可能要去思考是不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做下去，
0: 老天爷在告诉你
1: 对，我会真的这样子想，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发生过非常多次。
0: 哦，真的啊？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可能就是那是一个 sign。 但当然 Give Me A Sign 这首歌曲其实讲的是感情的一个 sign， 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一点的指示，让我至少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者是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0: 嗯
1: 嗯，
0: 这首是全英文的创作。
1: 对，
0: 这也是真实的故事吗？
1: 是，没错。
0: 所以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会直接去问，而是等待对方给自己一个 sign。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阶段的不同，因为当初的那样的一个情境还是个学生、
0: 嗯、
1: 我觉得学生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经验，你会觉得我要试试看吗？还是先不要？要吗？就是你会很反反复复，
0: 很多犹豫。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的我会写出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就是在于我的心态，那时候会觉得我比较希望能够有一个指示让我照着做，就是我想要你给我一个方向我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而不是那个我先主动出击然后呢、哦、我再看我到底怎么办，不会觉得自己有掌控权这样子。
0: 所以这首歌也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创作的吗？
1: 啊，没有，它其实是后来创作的，但是就是拿了那个时候的情绪跟故事把它带到后来这样子。
0: 现在的你应该不会这样了吧？
1: 嗯，不太一样。
0: 感觉出来了。我觉得你的气场现在还蛮强大的。
1: 谢谢。可能长大了。
0: 已经长大了。
1: 对。
0: 不需要等人家给你 sign 了。
1: 对，就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取，那你再自己判断到底该怎么做。
0: 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1: 对 对， 对。
0: 很棒很棒。不过就是可以说是给自己的一个记录，告诉自己以前曾经这样。你会告诉自己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吗？
1: 其实我觉得也算一半一半，有一半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未来的我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但同时可能也会想说其实有些东西你真的还是要等一个信号、
0: 啊、
1: 你还是希望对方给你一个 sign，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它还是持续的会发生、只是看它的强度大小，或者是它出现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 give me a sign 呢，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只是你要怎么样的去把它平衡跟拿捏这样子。
0: 感觉蝎子是一个蛮顺其自然的这种个性。
1: 对，不太强求什么。
0: 不强求。很chill， 很棒。好， Give me a sign。

0: 在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夕子。
2: Hello， 冠佑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夕子。
1: 带来这张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
2: 是，
1: 我自己也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自己无法决定什么的时候，就等待。
2: 嗯，
1: 也许那个适当的时机就会到来。
2: 对，
1: 所以 Give me a sign， 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的 sign 哈。
2: 对呀、啊，嗯，
1: 那你会去算命啊？之类的嘛，因为我在你的歌曲当中有看到这样的歌词。
3: 我觉得以前蛮爱算的。
1: 哦，真的、哦、
3: 真的就是以前那个时期，我觉得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子，你真的想要一个指示一个答案，所以呢可能会像什么算塔罗啊，然后或者是说可能像是有一些东方的因为家人也会有人是会算的，所以可能就让他们算这样子。
1: 哦，是家里的人啊。

0: 亲戚
1: 会塞，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加减都会接触一下，就觉得说哦，我知道这样子，那我有一个参考依据，所以就也把这个小小的元素就把它放到歌词里面。
1: 林夕子也是喜欢神秘主义这方面的研究吗？
0: 对神秘学蛮有兴趣的。
1: 是哦，
0: 是
1: 在你的这个音乐创作当中，我也感觉到一些未来感的东西、哦、我们会慢慢来介绍。
0: 好，
1: 那接下来介绍这个是比较 lo-fi 一点，
0: 对对对，
1: 因为这首歌叫做 lo-fi hi-fi。
0: 对，
1: 这首歌找到了龚元修跟你一起来合唱。
0: 是的。
1: 哦，嗯，哎，你刚刚怎么认识呢？
0: 我跟他的认识是因为我的老板兼经纪人是刘玉玲老师。
1: 哦，是我们广播的前辈、哦、
0: 对，没错、嗯、然后玉玲老师认识了元修的经纪人婷芬姐，然后他们算是老朋友。
1: 哦，
0: 就有一天他们就聊到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机会，要不要来试试看，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找我们合适的对象。后来就发现，哎，元修整体来说蛮适合的，后来让他去试试看之后发现，哦，意外的不止我们很合拍，他对于这个音乐的很多的诠释都有很多他的方式，然后让这首歌曲又有更多更美好的一些火花，就觉得哇，超棒的一个合作。
1: 真的耶。
0: 嗯，
1: 我之前访问过龚元修，我都觉得他上一次的专辑的歌曲都没有这首歌曲当中的成熟感。还是说他最近开始就是越来越成熟的感觉，他可以掌握可以驾驭这样的歌曲。
0: 对，因为他有跟我们讲了一样的话，他说他以前唱的都比较那种摇滚啊、哦、抒情摇滚啊，大概就那个路线、
1: 哦、pop，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哇，要尝试这种有点 R&B 对他来说他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1: 对，
0: 可是他非常想试试看、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回去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呢我们也沟通了很多的内容，然后去让他理解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然后他就后来带给我们就是这样的呈现，就哇，其实那感觉也很不一样耶，很喜欢。
1: 嗯，
0: 那
1: Lo-Fi Hi-Fi 这个歌名也很耐人寻味。Lo-Fi 就是低传真的，
0: 对、
1: 嗯、那 Hi-Fi 就是那种机长，
0: 对，
1: 这首歌的氛围感觉是可以从夏天听到冬天那种感觉，
0: 没错，
1: 从慵懒的夏天一直到寒冷的冬夜，
0: 对、
1: 哦、唱到寒冷的冬夜这样、
0: 嗯、
1: 那在寒冷的冬夜这个男生才出现，
0: 是、
1: 哦、这是你的安排吗？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时间一直在往前推进、
1: 哦、
0: 然后有时候你对于那种时间就是你一直等一直等，你在找，你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还不出现，所以就是有一种哇、哦，时间不知不觉从那个 summer vibe 到后来变成 winter night， 就哎，怎么已经一眨眼过去这么久了。就是我觉得在感情的世界里很多东西都关于时间嘛，
1: 嗯，
0: 那不管是你在等这个人赶快出现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是，那为什么用 lo-fi 这样子的歌名？
0: 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 lo-fi， 然后一直也没有尝试过、嗯、我就想说这首歌不知道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尝试，所以在整首歌曲的一开始可以在后面听到那个有一些那个对话、
1: 啊、
0: 很像老电影的那些节录的句子，然后呢我就抓了几个我觉得很符合意境我很喜欢的那些关键的句子，然后放在歌曲当中，那也用了一点 lo-fi 的元素。那 lo-fi hi-fi 当然这个歌名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那个刻意想押韵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想传达说哦，就是在这种很 chill 的那个 vibe 里面，然后呢去有更多的一些感情的火花。
1: 嗯，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值得等待，然后又最后结局是圆满甜蜜的一首歌吗？
0: 嗯，可能不一定哦。
1: 后面就是后续还不知道。
0: 对，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讲的有点像是现在年轻人的那种感情世界，他们追求速食爱情、嗯、就不像以前那种很慢很慢的聊天，慢慢的升温，然后慢慢的我们再下一步，就是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哎，可能看哦好像有点感觉 OK， 那我们要不要先
1: 来试试看，
0: 对，可能先发生关系再来确定关系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结果如何也不一定，就是
0: 对，也很难说。
1: 嗯，那你自己呢？
0: 我自己不是这个方式啊。
1: okay.
0: 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每个主持人都会问我，还是都会强调一次。
1: okay.
0: 就是我是因为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他们都是 会有这样子的方式，然后都会跟我分享，我就听了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现代人觉得很正常，但也许可能对于像我的阿公阿嬷来说，就是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是，
0: 对，就是一些世代上的差异，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
1: 我当然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所以我也觉得不太能够理解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的爱情观并不是这样，这只是顺应剧情需要这样。
0: 对，就是真的听过太多这个故事，然后我的好朋友很多是这样子，我就把它写下来。
1: OK，
0: 对，我自己是老派的那个
1: Lo-Fi High-Fi。

0: 今天来介绍这张专辑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是
0: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其实这个歌名真的很经典，有一首80年代的 City Pop 就叫做 Stay With Me。
1: 没错、
0: 你也喜欢吗？
1: 我超喜欢。
0: 是哇，因为 City Pop 这个音乐形态也是在前一阵子非常流行。对，有一窝蜂的大家都在写这样的歌，然后 Stay With Me 这首歌就是几乎在很多 list 都会出现的。
1: 对，没错，
0: 这张专辑当中看到 Stay With Me， 哎，我也有点期待会不会是一首 City Pop， 结果不是。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1: 是，这首歌曲其实写的呢就是我在大学时候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情绪跟故事，就是呢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感情的状态，然后呢非常渴望对方可以留在自己身边， Stay With Me 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不只是我的大学时期有这样的经历，我后来发现身边好多人其实也有过这样的情绪，就是对方可能选择离开，然后你渴望对方可以留在自己身边。就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听过无数个这样的故事。那我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

0: 好，也是在那位男主角正前方把他写下来的。对、
1: okay. 还是让他走得好，不要这个纠葛不清。
0: 对呀、啊嗯、真的。嗯嗯嗯。
1: 所以你是那种分手还能做朋友的人吗？
0: 其实我是哎、欸
1: 啊，真的、
0: 哦，对我真的是
1: 做真的是这样，没错，
0: 对，就是会觉得说，哦、你真的心中你是切割得开的、哦、对，但很多人可能蛮不理解我们的行为，但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在干嘛。嗯、
1: 我认识的水瓶座其实是他们对朋友比对情人还要好。
0: 哎、欸，确实也是有这个机会。
1: 你要不要趁着机会解释是不是真的这样？
0: 我觉得呢，这个是对我来说有阶段。我以前真的是对朋友比对情人还要好很多
1: 哦，是哈、哦。
0: 对，后来我就发现啊、哦，这样子好像对另一半不太公平、哦，就是要做一些调整。然后就是不管是尊重另一半，还是对于朋友的一些界限等等的，后来就学习如何拿捏这样子。
1: OK，、嗯、
0: 对，所以还是有进化了一下。
1: 你自己觉得现在拿捏的如何呢？
0: 啊、哦，还不错，还不错。
1: OK， 好，所以 Stay with me 是过去的林夕子，
0: 是的，没错。
1: 好，就让他走吧，听完就可以离开了。
0: 是，
1: 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林夕子介绍这张专辑啊，《披着世界转动》的上半段，我们还有下半段要介绍给大家哦。
0: 没错，
1: 欢迎下礼拜大家继续收听，谢谢林夕子，
0: 谢谢关佑哥，谢谢大家。

0: 听完了林夕子的专访之后，今天节目最后要来介绍两首新歌。先来为您播出的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歌名，这就是池修，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这首歌曲叫做《我美不美》。
1: 什么可能在我身后，别回头，我忍着这个枷锁。

虽然诡异，但是带着一种奇特的美感，这就是池修的新歌。节目最后要为您播出的是周兴哲为台湾的戏剧所演唱的片尾曲，由他参与制作的这首歌曲《壳》。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八珍罐头工作室的负责人陈珍怡。珍怡呢，同时也是一位来自于高雄大树的台湾母语创作歌手。在今天节目中会请珍怡来聊一聊，珍怡非常的关心在地过往的历史，还有一些文化，那么同时呢，也把自己所关心的议题谱成了曲，谱成了歌，然后透过歌曲跟更多的朋友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来听听珍怡所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好，那我们先请珍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珍怡。
0: 好，我们先来介绍八珍罐头，但不是我们想那个罐头、欸、是把你的名字跟你先生的名字融合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室的名称。
1: 对，
0: 也可以来介绍一下你先生咯。
1: 嗯，好，我们之所以取这个八珍罐头，因为八珍在台语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那个一种中药、就是有八种药材，像我们女性不是都会喝四物汤吗？四物嘛，
0: 是
1: 哦。那四物接下来就是有八珍，好、所以八珍是比四物更补的哦。对，那第二种意思，其实八珍也有一点点，在台语里面它也有，就是有一点三八，有一点轻松三八、搞笑的意思。那我先生叫庄义冠，庄义冠，义冠义冠啊，所以他的绰号有的人会叫他几罐几罐，就是一罐一罐这样子、也有人会给他取绰号叫他罐头、罐头、那因为他的罐是冠军的罐，
0: 是
1: 所以我们合在一起就叫八珍罐头。
0: 那庄义冠呢，现在是大树文史协会的理事长、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啊，在近几年你们两位呢也带着乐器，带着你们创作的歌曲，还有大树的文史故事，到各地跟很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先来谈一谈珍怡你自己的音乐创作生涯好了。你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说，我要走音乐这条路，但原本呢是从西洋的声乐开始，到现在的创作呢都是用台语来创作。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转变，当时你自己对于要投入这个台语文文化的传播啊，你自己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感呢？
1: 一开始因为到研究所之前，因为我主修声乐的关系、那演唱的都是外文歌曲，那到了研究所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说，其实唱歌应该是一个很直接的交流，可是就会觉得说，可是我演唱的这些歌曲啊，当然国外的经典都是一些很棒的作品，是很美的艺术，但是我会觉得说，可是我这些歌曲连我爸爸妈妈都听不懂，其实是我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感受的歌曲、但是如果我可以演唱他们听得懂，他们可以很直接有感应有感觉，觉得让他们觉得很亲切的歌曲的话，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开始转而回来演唱母语的歌曲，然后创作母语的歌曲。那也因为这样，我就回头来，我就从本来我是主修西方音乐，然后我也为了要亲近这个我们土地原本的声音，所以我也就转而自己就去学习很多的传统音乐，比如说歌仔戏啊、南管啊，还是传统的两瓜这样子。
0: 在这一点上啊，你跟你的先生义冠，你们是非常有志一同的耶。因为我看到一个有关于义冠的介绍啊，他是从小在大树的五水寮这边长大的嘛啊，那他也是到了台北读了政大，

0: 后来加入这个歌仔戏的这个社团，然后开始学唱戏。那对于珍怡来说，你从西洋的声乐，后来也开始学习一些传统的，像南管啊、北管这种传统音乐。在这个部分，你们两个的人生轨迹，诶，还蛮相似的哦。
1: 对，其实是蛮相似的。其实我们的这种转变，都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对方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一种，就是我们发现母语更能表达我们的情感，然后也更能连接起这一片土地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好生命中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样
0: 是，
1: 子。
0: 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无水聊》这首创作曲啊。为什么要讲到这首歌呢？因为刚刚说易冠呢，就是来自于大树的《无水聊》，但过去《无水聊》跟珍妮的这个《九曲堂》两村不得嫁娶啊，是吗？有这样的规定？哎，你们打破了。
1: 这个是老一辈的易冠的外公
0: 是，
1: 就是讲给他听的这样子。不过，因为他本身也是研究这个大树的在地文史，其实这个过往的一些，就是说，长辈会这样讲，长辈不一定很了解来龙去脉的历史，但是
0: 对，
1: 后来他自己研究在地文史，然后再连接起阿公当年有讲过类似的话，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我们在地的，其实我们两个村庄就隔壁而已，然后可是这个在地的故事我听了就觉得哇，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大时代的一个背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把它写成歌这样子。
0: 所以也很巧哦，他是大树无水寮，你是大树的九曲堂。那虽然是隔壁村嘛，但是你们也是后来回到了故乡之后才认识的吗？
1: 我们其实是在我们不是在我们的村庄认识的，我们是在市区，我们是在市区，在一个歌仔戏社团里面认识的，然后就是聊，但是都是高雄人嘛，但毕竟高雄很大啊，有一天就突然想起说，那你家在哪里呀？然后我们聊天聊起来才发现，哦，原来你家就在距离我家摩托车3分钟的路
0: 哇，好有缘分哦！
1: 程。对啊，很有缘分，对。
0: 这个真的是印证了人不亲土亲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哎，你是高雄人，哎，我是高雄人呢，然后突然之间
1: 对，
0: 就觉
1: 然
0: 得
1: 后
0: 好
1: 赫然
0: 亲
1: 发
0: 近。
1: 现，我们是邻居，是啊，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无水聊》。那这
1: 是，
0: 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哎，我觉得珍妮可以用台语来跟大家讲一讲。那虽然我们是华语节目啦，哈，但因为你们创作都是台语歌曲嘛，所以呢，我们也用台语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1: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这首歌吼，叫做《无水聊》，伊背景是咧讲吼，伫迄个清朝的时间吼，因为咱台湾是作乱嘛，民间吼是有这个争头病，就是华裔讲的械斗嘛。好，人家说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患，安尼，因为迄个时阵民间是拢做无平静。啊，毋过，即个咱砖头甲砖头之间吼，阮大树有足侪砖头，有足侪砖头，只有即个无水了，即个砖头是较挺即个官方诶，其他所有诶砖头拢是反对清朝政府诶，就是讲一种，会使讲就是立场无共啦，吼，挺诶立场无共啊，所以地书即、這个。无水疗甲所有其他诶砖头吼，拢袂合啊，常常有砖头病啊，所以无水疗伊是伫一个较悬地势较悬诶所在，啊，意味着要防止白砖诶人会来甲拍啊，所以伊算讲无水疗即砖，因家己会练即、這个练即个宋钢钉呐，啊，佮有迄、那个因诶巷啊路拢做细做弯翘，就是为了要防止其他村庄的人来偷袭，但是其中呢，九曲堂这个村庄， 齁，去搞懂这个征讨齁，这个因为可能掌握了比较多的这个水分的资源齁，所以这个比较凶悍卡派的店。那跟嘎雄因为这个林爽文啊，林爽文事件的尾端，林爽文的事件的尾端齁，林爽文的部下有一个部下叫庄大田，
0: 是
1: 那庄大田他在伊底这个台南圣公的是有发生一挂，就是讲迄个时阵就是搁咧爬嘛，加迄个青条寡妇咧爬。啊，咱大邱这边圣公吼无水疗，是无因为无水疗是较停这个官方诶，伊根本就是讲无水疗是尽量加。甲屏东遐有一挂人吼，小姐去呼啥，要救呼啥？
0: 嗯，
1: 台南嘛，从我们大树走到台南哦。
0: 嗯，
1: 吼、哦，要去救呼啥？不过伫这中哦，这咱其他枕头的探水圣公放假消息，
0: 嗯哼，
1: 放假消息，然后让他们匆匆忙忙的回来，但是其实已经埋伏在半路。
0: 嗯，
1: 所以在那一场埋伏之中。无治疗的人的死足侪人，
0: 嗯，
1: 的死足侪人，好啊，这就是一个关于这个立场无同，爱争头病所造成的死伤、嗯，就是死伤惨重这样子，
0: 嗯嗯、
1: 嘿啊，所以才会有迄个温安的伊阿公才会讲什么好，咱两针无得小计错，意思就是讲较早就是讲有这种仇恨啊，
0: 是
1: 有这种真的是。家恨啊、这样子、
0: 是
1: 嘿对啊，不过那差不多是清朝时期的事情，嘿可以说是百多年前的事
0: 情、
1: 嘿百多年前的事情啊，不过现在时代已经走到现在走、到现在我们在地人是没有这种禁忌了啦，所以在地人是不说、对真到对真的人没在往来、现在当然就没在这样、而且因为我刚才喝的是九曲堂啦、我是九曲堂人，
0: 是
1: 对，那他是无水疗、就是刚好我们就是当年那个两庄冲突最大的等人，
0: 是
1: 啊啊，就是我们都开玩笑说哈，那就有人问说哈，那你还娶这个，你还跟那个曾姨结婚、那你阿公 OK 吗、那我先生都会开玩笑说啊，没关系，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阿公老早就不在了对啊，他都开这样玩笑、但是就说哎，相信这个阿公今晚哪看到温贵了都好，贵了都很好。相信伊嘛是感觉，哎，不要紧啊，安尼真好。
0: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无水疗》。那这是收录在2025年所发行的《戏坛》这张专辑当中。那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陈珍怡。那刚刚呢我们所听的《无水聊》这首歌啊，在2025年收录在《戏坛》这张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呢是数位发行，但是呢这首歌啊，其实听众朋友如果上另外的一个音乐平台的话啊，也可以听到这首歌是在这个台湾风歌乐集当中啊，也有这首歌。所以其实这首歌创作的年份是还蛮早的，这个也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珍怡所加入的台湾风歌乐集。
1: 他是我们一群人哈，其实都是简尚仁老师在高雄开工作坊的学生。那我们几个学生就是已经连续好多年都参加简尚仁老师的一个台湾风歌谣创作坊。
0: 是。
1: 那后来老师就鼓励我们说，诶，既然我们都在高雄，我们可以自己就是有一个就是团体，那这样子可以互相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然后累积创作这样子。就是所以当年我也曾经有就是有参与过这个台湾风歌乐集的一些活动这样。
0: 那简尚仁老师也就是当时也算是启发了珍怡想要开始做台语歌曲的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吗？
1: 对对，没错。因为可以说是我起心动念想要接触母语歌谣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了简尚仁老师在要在魏武营开课的资讯，所以我就马上就去参加了。所以简老师可以说是教导我写作母语歌曲的第一位老师。
0: 那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树文史协会的理事长啊，庄义冠，义冠后来也有再去进修台语文的这个部分嘛，哦，所以你们有很多的歌曲两个人一起合作，但是像用台语，用虽然是自己的母语了哈，但是用台语来写歌，应该也是会有一些那种什么音韵啊，或者什么

0: 旋律啊，上面的一些跟华语流行歌曲创作不同的地方吧，是更加讲究吗？
1: 因为台语齁，有一些台语是一样的音，比如说不同的语调可能就有不同的意思。
0: 嗯，
1: 比如说我说三种哦，灰掐，
0: 嗯，
1: 就是火车嘛，
0: 是
1: 会掐是火车，回家是花车
0: 哦。
1: 如果我要用注音来说，是不是都是喝乌 A 灰，然后就是七呀掐，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不同的，就是说差一点点的音调，其实就会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很容易让歌词会引发误会。
0: 哦，对耶。
1: 所以这个台语它本身呢的一个声调，语言声调，它本身就有语言声调，而这个声调它有含义，它有不同的含义。
0: 是。
1: 所以我个人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歌词在让聆听者会引发误会。
0: 嗯哼。
1: 嘿，甚至说他可能就会因为我如果我做了跟语言本身相反的旋律走向，那听者可能会听不懂我要表达什么意思。
0: 哦，是。
1: 这一点可能一般的中文的歌曲可能就不一定有限制这么多，可是台语的声调又比较多，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就会它是一个创作，我个人啊创作上我会很留意的地方。
0: 好，那既然我们刚刚讲到火车，那我们就接下来来谈一谈在2023年的这张专辑假使时间可以重来。诶，这样我们的华语要怎么样翻译比较好？假使时间可以重来，
1: 对，
0: 说可以还是能，
1: 假使时间能够重来。
0: 这张专辑呢每一首歌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背景，然后很多故事呢也都跟火车或铁道的场景来相互的呼应，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火车，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是2023年所发行的专辑，那里面有七首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歌就是易冠作词然后甄怡作曲，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狗婚啊掐，是吗？
1: 是，
0: 好，
1: 对了，不对了。
0: 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款的掐嘞？
1: 其实啊，那个大家应该知道哦，以前台湾各地有很多糖厂，糖厂的附近一定都有小火车。
0: 嗯，
1: 对，小火车就是以前都比较负责运送台湾的农产品，尤其是什么甘蔗啦、稻米之类的。
0: 是，
1: 小火车比起我们现在在坐的台铁的火车，其实俗称大火车，轨距比较宽。
0: 嗯，
1: 那以前在送负责载那个农产品的那个，以前老一辈的俗称小火车。
0: 嗯哼，
1: 然后我们华语是讲五分车这样子，所以狗魂啊掐是我们在讲我们这里，因为我们这里齁其实有旗山糖厂，高雄有旗山糖厂，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有就是有小火车齁的那个旗尾线，我们说旗尾线现在当然都没有了，不在了，但是我们大树由北到南就是都有非常多就是小火车的点，而且最南端刚好就是在我的故乡九曲塘，就是在九曲塘的这个村庄，
0: 是
1: 南端到九曲塘，最南端到九曲塘，然后从九曲塘就换大火车，可以把这些货物送到以前的哈马森，就是哈马星，哈马星那里去。
0: 是，
1: 对。那之所以写这首歌是这个是结合了这个在地的一个故事，有趣的故事啦。因为如果老一辈的人如果是小时候有看过小火车载甘蔗的话，比较老一辈的人以前，因为以前齁就是生活很困苦嘛，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根本都没有零食，可能吃的东西也很少，那小朋友如果看到那个载着甘蔗的小火车经过，小朋友就会想要去抽那个甘蔗，
0: 是，
1: 抽那个甘蔗，然后来就是解解嘴

0: 这样子。对，那几乎是上一辈的人，很多人的等于是他们的那一辈的人的共同记忆，在台湾各处都有，那在我们这边也有。而且我们这边，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这边老一辈的还分享说，他们小时候偷抽甘蔗的时候，还会，他们是团体合作，还有所谓的调虎离山之计，就是非常的有趣。但是同时很多人都误以为说小火车只在农产品，可是实际上以前像我们比较乡下的地方，我们要去到比较都市去，也都是要靠坐小火车，只是说那个小火车可能只有一节车厢是可以载人的。对，像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原乡人》嘛，
1: 是是，《
0: 原乡人》里面的主角钟礼和，他在台中治病结束之后，要回到他的故乡美浓去，他就是坐火车，那个时候最南端就是到我们九曲塔，然后他得再转旗尾线的小火车回到美浓。
1: 是，
0: 好，所以其实小火车也是，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整卡伊娜哈，我们整卡伊娜要到外地去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1: 是，
0: 那刚好我先生的二哥，那因为一些原因，很早很早就是去外地工作，然后一些原因就很年轻就过世了。那二哥的骨灰就放在我们大树的第一纳骨塔，而第一纳骨塔正好就坐落在那个当年五分车的，就是铁轨经过的，就是它刚好门前，就是门前的那一条产业道路。好，我们在地人，只有在地人知道的那种产业道路。
1: 是，
0: 对啊，其实刚好就是那个五分车的经过的地方。那我先生就把一些在地五分车的有趣的，包括他小时候跟哥哥在一起的那种玩的那种回忆，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二哥就是在二哥骨灰就在纳古塔里了，然后他跟妈妈坐在这个纳古塔前，然后就是一起怀念着二哥的过去这样子。那他就写了这首歌，算是一方面是记录家乡的这个五分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二哥的一个怀念这样。
1: 那易冠呢，除了有创作歌词，然后由甄怡来谱曲之外呢，他也投稿文学奖哦。他曾经呢以大树文史入台语诗，获得了高雄打狗凤翼文学奖的肯定。所以通常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样来彼此互相合作的呢？
0: 通常因为他都会跟我讲很多故事，那有一些歌词他会跟我讲完故事没多久，他自己歌词就写完了。那他的那些故事如果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我就会把它谱写成曲。所以我也都开玩笑说我们虽然没有生养小孩，但是我们共同创作的歌曲就是我们的小孩。
1: 是，好，所以你们的小孩除了五分车这首歌之外还有跟收录的这张专辑同名的假使时间可以重来。好，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五分车这首歌，是由庄易冠作词，甄怡谱曲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甄怡来聊一聊自己的创作，当然也聊一聊你跟你的先生啊，易冠，你们到处的举办各种活动啦，或者受邀演讲啊、开课啊，跟更多的朋友传达你们所热爱的这个本土在地的文化啊，也推广台语文。那来谈一谈你们在2026年有着什么样的活动呢？我看到很多活动的照片啊，你们有受邀到很多不同的场合去演讲，或在社区大学开课。
1: 是，在社区大学开课那是好几年前哈。我们有开了一个带状的课程，那个是教素人、教素人来创作歌曲，
0: 是，
1: 是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我们一直深信哈、就是其实创作歌曲这件事，它应该是一种本能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而且如果素人可以做一首属于自己、跟自己有感受的歌曲，我相信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对，开班那是之前，那后来，因为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结合我们故乡的地方文史故事的歌曲也好，那也有做了一些高雄的市区的事情。那碰触的议题可能有时候可能是劳工的劳工的故事，
0: 是，
1: 或者是过去历史上的一些故事，比如说白色恐怖时期的故事，那地方文史的故事，那或者是我们也曾经写过同志议题相关的歌曲，只是说这些歌曲不一定都有收录在专辑里面，这样子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有时候会去讲座分享、那分享歌曲之前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一些故事，就是我们透过歌曲这个形式来记录这些故事。
0: 是，像是2022年啊，甄怡呢也唱了一首歌叫《女工的心声》，这也是你自己的创作嘛。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首歌曲呢是《南面儿歌》这个计划。从2011年开始，那也是为了流行音乐产业的人才开发跟养成而设计。

0: 的一个计划。那甄宜呢，就是在2022年参与了这个计划，然后也创作了《南面儿歌》这个计划当中的女工的心声这首歌。
1: 嗯，
0: 所以这首歌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一段影片哦，你也分享当时你的创作，就是因为在南台湾在某一个年代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女工的故事是非常的令人感动的。嗯，我们可以来讲一讲当时你创作的这个故事。
1: 这个故事的歌词是高雄的一个诗人哈，就是谢碧秋老师他所写的，他就记录说他们那一辈的许多女性都去加工去上班的一个经验。
0: 嗯，
1: 好，那个时候在高雄最有名的就是男子加工区嘛，那他就是在写这个大家去加工去上班的那个场景。嗯，那个时候大概是很多人去加工去上班都是骑脚踏车，
0: 是，
1: 所以那个年代哦，那个年代大家就是说哇，要去加工去上班，大家骑脚踏车，就是骑脚踏车非常多人，
0: 哦，
1: 非常多人，然后要去上班，然后他们常常，嗯，因为加工区里面常常都是做的都是一个很单调的重复性的一个工作，
0: 嗯，
1: 然后就是不断的输送，就是大家都坐在那个输送带前，
0: 嗯，
1: 啊，
0: 嗯
1: 哦，机器嘛，输送带前，嗯，然后一直重复性的做着一个工作，而且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的台湾的加工区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外汇，订单非常的多，所以那一些加工区的工人经常性的加班，
0: 嗯哼，
1: 经常性的加班，加班到甚至有时候就会直接睡在工厂，
0: 哦。
1: 对，那可是那个时候啦，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生活都非常的困苦，
0: 嗯，
1: 好，大家都很想说好，那虽然非常非常的超工时工作，嗯，可是大家为了想说好，那多加班我就可以再多赚一点钱来补贴家用，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是很乐意加班，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真的很多人的家里很困苦，再加上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经常是牺牲她们自己，等于说因为以前重男轻女嘛，家里的资源就是留给男孩，嗯，那女孩就变成你要出去帮忙赚钱，
0: 嗯，
1: 然后那你赚来的钱就是贴补家用，
0: 嗯，
1: 然后帮助哥哥或弟弟去读书这样子。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女性是付出很多，但是它里面歌词里面有讲到了哦，讲到说她就是这么努力的工作，嗯，那很多女性后来比如说结婚生子了之后啊，自己也会有生下女孩啊，
0: 嗯，
1: 的时候，其实回顾自己的青春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是因为我那个时代不得已大家重男轻女，
0: 对，
1: 可是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
0: 嗯，
1: 现在呢女孩她们大家也就会希望说自己的女儿哈，
0: 嗯，
1: 不会再像当年的自己一样，
0: 嗯哼，
1: 现在的女孩可以勇于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然后也可以读书，然后追寻自己事业上的成就。
0: 嗯，
1: 那许多加工区的女性，其实高雄的劳工博物馆也有非常多关于那个时代加工区女性的一些访谈记录。
0: 嗯，
1: 那其实工作虽然都很辛苦，但是大家也都很怎么说呢，那个时代女性也都很认命的赚钱，
0: 嗯，
1: 那诶，他们当他们年老时回首过往，然后也看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可以一样都好好的读书，好好的长大，自己也都心满意足了，嗯，这样子，所以回首过往觉得说苦尽甘来啦，
0: 嗯，
1: 那一辈的妈妈们，嗯，那一辈的女性们回首过往，他们是会觉得有苦尽甘来的感觉。
0: 好，那这首歌，嗯，听众朋友也可以上这个网络平台来搜寻一下啊，是可以听到这首歌的《女工的心声》。那我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就是在2026年，甄宜也特别为女性写了一首歌，是在爱情当中苦苦等待的女性吗？
1: 这首歌叫做《孤立一个的战场》，不一定是单纯的为女性所写啦，应该说所有，不管男性女性，
0: 嗯，
1: 有一些人在 有时候在

0: 亲密关系里面会遭遇到一些困境。
1: 嗯嗯嗯，
0: 对，
1: 嗯，
0: 这首歌就是在写给在亲密关系里面，他可能处在一个蛮劣势的一个，不管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被迫的一个，一直处在一个被迫等待以及被迫藏起来，或者是被迫等等，就是他等于说在亲密关系里面一个比较不太健康不太平等的关系。
1: 是，
0: 对，我相信不管男性女性，难免有时候我们在爱情的关系里面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1: 是，
0: 所以那我就写这首歌算是对于我过往自己感情某一段感情的一个我回首过往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对那一段的一个纪念啊。那同时我也想利用这首歌来作为如果有遇到相同状况的人的一个一个安慰跟鼓励这样子。
1: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由甄怡作词作曲演唱的这首歌曲。

0: 好，接下来就要来谈一谈2026年最近所推出的这首单曲《文房五宝》。那这个就要谈到，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提到，如果你是高雄人，如果你同样是什么台南人，如果你同样是嘉义人，就是人不亲土亲，就只要知道说，哎，你也是高雄人，哎，就觉得哇，好亲切哦。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歌，就是跟同样是高雄人的诗人夏夏共同的合作。那因为夏夏推出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哦，有他的散文集，那也有诗的创作，所以我们来谈一谈你跟夏夏这位诗人你们彼此的交情。
1: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哦，
1: 但是我们大学同学，我们大学认识的时候才知道我们两个人读同一所小学。
0: 对耶，还去同一个书店。
1: 对，对，那所以也是因为等于说我们是长大了之后才在聊天的过程中才发现，诶，我们去过同一个书店，就是说那个书店对我们，其实那个书店对整个有在凤山，对凤山居民，或者是对有曾经在凤山读过书的学生们，那个书店都是很有名的，大家觉得大家都会去的地方。对，
0: 所以你是怎么样发现或是怎么样读到夏夏的这首诗然后加以改编呢？
1: 是也是夏夏分享给我听的，因为就是我难免有时候都会聊过去嘛。那那个书店真的是因为它开业时间很长，可以说凤山在地人齁，三代，我可以说三代的人上学的文具都在那里买。
0: 我知道，
1: 真的很长，
0: 凤山大书城。
1: 但是因为对，但是因为后来，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时代的转变，大家阅读习惯的转变，那书店当然就等于比较经营不易，那所以他后来其实就就歇业了，这样子，后来就歇业。那其实那个书店是我们的童年青春回忆，对。那夏夏写了一首诗。他写的那个诗叫文房四宝，但是他写文房四宝不是传统上大家认知的文房四宝，他写文房四宝是他经常去凤山大书城买的四种文具。那因为夏夏是写华语诗，那我也觉得很有趣，他买的那些东西我以前小时候也都会买，那但是我还比他再多一个，就是我还会买卡带，音乐卡带。
0: 你有经历过卡带的年代吗？
1: 没错，我小时候很我小时候是会收集，是会买卡带的。我们那时候还有啊，我们所以你看这样子就透露了我们的那个年纪了。
0: 因为你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啊。我本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你有经历过卡带吗？这是我的疑问。
1: 对，那我就将夏夏的那首现代诗把它翻作台语的歌词，然后再加上我再多加了一个变五宝，
0: 是
1: 我就加上了卡带，所以就变文房五宝。
0: 夏夏所写的文房四宝呢，是书签、贴纸、橡皮擦跟便条纸这四样文具啊。那这个是收录在夏夏2018年的诗集《德布西小姐》当中的一首现代诗《文房四宝》。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文房五宝》。

0: 好，刚刚我们听到了甄怡改编夏夏的诗，那其实你们的合作呢还有另外的一首台语歌是时间的月台边，我觉得这首歌就有很多故事可以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夏夏她当时所写的这个她的散文集哦，傍晚五点十五分，这个散文集在2020年推出的时候是她的第一部的散文集，当时就谈到了很多她自己的生活中的心情跟感触。那你是怎么样会想要来改编这首诗？
1: 其实我看了那个夏夏的这一本书哈，其实我看了我也非常感动。那同时我也觉得哇，因为我们等于是同年纪嘛，可是相对来说，我就还蛮幸运的，我还没有经历他经历的那一些所谓长照一位失智症父亲的那样子的辛苦。那他那本书给了我很多触动，我就想要写一首关于，就是说我也想象说万一哪一天我自己的父母失智了，然后他们会一点一点的忘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该怎么去面对。那所以我就用这样的角度写了这首时间的月台边，这样子。因为他曾经有，我有点忘记，不知道是诗里面还是在散文中，他有描述说，他失智症的父亲有时候好像都会在像坐这个时光机一样，你不太确定他现在的身心是处在哪一段时间，哪一年里。对，那我们在面对失智症的亲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那我就形容说，这个长者他们很像，就是他在那个月台哈，然后搭上了那一班时间列车，他们可能就是会想要去哪里就

0: 去哪里，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但是我们永远都在原地等他们，
1: 是
0: 等待着他们这样子，对。
1: 所以这首《时间的月台边》就收录在刚刚我们介绍的2025年的《戏坛》这张专辑当中。那我们刚刚为大家所播放的这个文房五宝哦，在 YouTube 的频道上呢，有特别标明说，在画面的左上角就是以汉字跟罗马字所混写的这个台语的歌词，那在右下方呢是我们华语的这个翻译。所以从这首歌啊，我想最后呢请甄怡来谈的是，现在像譬如说你的脸书啊也都是用台语文来写的，像你跟你的先生易冠，你们在用台语文跟很多朋友交流，或者是像你自己的歌词用台语文来写的时候，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读得懂吗？就是接触台语文的朋友越来越多嘛，因为我读起来是蛮吃力的。
0: 我了解，
1: 我要偷看一下翻译的歌词。
0: 是，这是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某个年纪以上的人，我们在学校并没有学习过母语，对，那加上过去的许多政策面的影响或者社会环境面的影响，致使我们流失了母语听说读写的能力。那我们用母语来创作，除了是在感情上，我们觉得母语最能表达我们的感情之外，我们用母语来书写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同时希望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母语推广者。那所以我自己，我如果我在分享 po 文的时候，我如果有空，我写完，我用台语文写完文章，我下面都会附一个翻译，就是让我的连友们有机会也可以，就是有时候其实有一些话你上下对照一下，诶，久了你其实就大概就看得懂了。那我们写台语文的确会造成许多人阅读上的困难，可是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子做，在生活中这样做，其实我们同时就是在做母语运动。就是说我们尽量连在我们自己的私人场域中，我们也展现这样子的文字，是在向大家述说一件事，那件事就是母语有文字，母语可以书写，
1: 是
0: 这件事。对，只是说可能我要如何让大家愿意稍微停留下来猜猜看我在写什么，也许这可能是我自己要去努力的地方。对，那通常我会下面会附翻译啦。
1: 是，
0: 对，
1: 好，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啊，请到了甄怡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对于台湾母语的推广，还有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些你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好，今天非常谢谢甄怡。
0: 好，多谢，多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包括美中关系变化，双方在贸易、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到中东情势，还有美国国内政治，都可能影响接下来的国际局势发展。尤其外界非常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九月回访美国，并举行川习会。如果今年第二次的川习会顺利登场，会谈些什么？有哪些议题可能出现突破？而有哪些问题仍难以化解呢？对台湾而言，又有哪些讯号值得留意？另一方面，美国即将迎来其中选举，选民最关心议题是什么？而选举结果可能如何改变未来两年美国政治与外交走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

0: 教授为我们深入解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哦，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川习会。如果习近平顺利在九月的时候访问美国举行这个川习会，那您认为这次峰会可能会讨论到哪些重点议题？
1: 我觉得川普第一次本来是三月底啊要去大陆访问，结果碰到了伊朗战争，结果拖延了一个月。所以这一次呢，习近平要九月下旬要到美国访问。那如果说这个伊朗的战争没有结束，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也是很麻烦啊。所以第一个，我相信他一定希望在这个习近平来之前，伊朗战争一定要结束，不要把伊朗战争这个议题，虽然说其实中国的角色不多，可是大部分的媒体会去关注。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希望不要把它变成分散了其他的注意力。那美中基本上的矛盾还是在科技的竞争，在军事方面，然后在这个贸易方面啊，我觉得这一个包括大概还是会继续谈一下，包括关税的问题。然后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大概会比较做得漂亮的，可能给美国就是采购农产品嘛。他上一次川普去的时候，虽然是答应了买了一些，但是好像感觉上分歧买的不是那么多。那这一次我想，如果他去美国，你一定是做给他们看的。既然来了就多买一些，那反正大陆也有这样的需求，这个无所谓。可是高科技方面，我觉得管制方面，就是等于是川普是一个生意人，那习近平可能会去说服美国的，就是你现在做这些管制，结果逼得我自己来做，到最后你又认为我做的太廉价啊，比较会抢到你的市场，那还不如你现在把这些技术做一些转移，让你的这个在市场的占有率可以持久一下，多持久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国过去啊，对于高科技管制或者说技术转移，它大概经验都是来自于拉丁美洲。那拉丁美洲的经验就是说，譬如说美国今天在拉丁美洲盖了一个厂，那当然当地会说你要技术转移啊，我要以后要慢慢自己来运作嘛。可是拉丁美洲的人的这个我们讲说比较浪漫一点，他们有说哎，不一定会好好学啊。然后呢，出了问题，机器出了问题，又是把美国人找来，工程师找来再教嘛啊。所以美国会觉得说，反正我钱会赚到，而且呢，他说要转移，但是他也没有好好学好。可是美国在亚洲就碰到一个问题，过去在韩国、在大陆都碰到一个，就是有技术转移的要求，那美国就做了，可是没想到他们学得那么快。然后一下子就学会了，那美国就不需要，就可以把你踢走了。那美国当然就会说你这是强迫技术转移。但是对韩国对大陆来讲，他说你可以不要来啊，如果你觉得是强迫，那你就不要投资嘛。但是美国总觉得第一个是你可能不会学会。第二个呢，如果我不来，别的国家来了，荷兰啊或者什么德国来了，
0: 欧洲那些
1: 那他们那一笔被他们赚走了，那我还不如先进去先赚那个第一笔。所以这个现在慢慢大家看到，我们从这个华为的管制的这个结果就看，你逼他自己发展，到最后他发展了，然后他创造出一个小的经济规模，他可以在他的国家里头来运作，不需要按照你的规格来用，然后呢他可以把它搞到第三世界去。那这样子你美国的市场的竞争力也会有差，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川普是一个生意人，他会去考虑这个，我要不要先赚到这一笔，让我的经济好一些，我的账面看起来好，这个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谈啊。那至于在军事方面的竞争，我相信美国大概也认识到，就是说美国绝对是世界第一强权，但是呢你是全世界的 global power， 但是你在亚太地区，可能特别在东亚地区、西太平洋，可能跟中国已经是一个平手的一个地步啊。所以你在全球有优势，但是你如果去还要去管伊朗，还要去管乌克兰，那你在这个亚太地区的优势就慢慢没有了。所以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霸权，你看它的基地就知道啊，军事基地跟美国完全不能比嘛。但是呢，美国因为分散的太多了，所以管得太多，那变成是他无法集中来对付中国的话，那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他的做法跟在欧洲类似，就是我找日本、找菲律宾啊、找越南来牵制中国， 那就像你找乌克兰来牵制俄罗斯一样的啊，那希望能够

0: 成这个目的。那当然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是有确实是有所谓的安保条约一样的啊，就是协防条约啊，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越南不一定有，那越南也游走在美中之间，也做了一些牵制，但是看起来亚太地区国家除了菲律宾跟这个日本之外，大部分都是希望包括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大概都希望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会把这个讯息就带出来，就是希望只是说亚太地区是一个平衡的，那只要美国不去干涉台湾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个大概可以做到。那对川普来讲，台湾毕竟他跟建制派的共和党对台湾的认知不太一样，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他觉得台湾不过是这个书桌上的一个笔尖，又说台湾离美国好远啊，然后呢要出兵来实在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台湾自己的国防军费不足，他已经把我们污名化很多。万一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不出兵的借口已经摆了很多，就预先铺陈了，他可以跟美国人民交代，就讲了一堆东西，那变成是说到时候美国人会觉得说你自己都不在乎你的国防，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乎？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大概在铺陈的。那对大陆来讲，当然川普个人他是可以大概大陆觉得说是可以说服，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建制派，你看包括他们国防部长包括国务卿还是对大陆有很多的怀疑的。那这个情况之下，你到底光说服川普有没有用啊？能够达成什么样的默契，我觉得这个还值得观察。那问题是川普这一次接待习近平就是在习中选举之前，那后面还有两个高峰会，包括在深圳11月底举行的
1: APEC、
0: 然后在迈阿密12月举行的这个 G20、那这两个他们有可能习近平会再去12月的，有可能川普会到深圳，那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两个都是选举完了，选举完了以后呢川普不晓得有没有还有没有兴趣再弄，但是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个是9月底，那我觉得一定是对川普来讲一定要创造出一个对他选举比较有利的啊。那因为有伊朗的战争，所以习近平可能可以要到一些，就是美国不希望再介入另外一场战争，可是如果川普结束了伊朗战争，我觉得就又不一样了，他就说如果可以不管伊朗，他的这个力量可以稍微集中在亚太嘛。那他的幕僚都讲了，他说你今天如果还在伊朗号，你万一亚太有什么问题你根本无法应付了，所以伊朗战争一定要结束，才会对美国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川普的底气比较够。
1: 是，老师，那我想请您进一步来解析哦，这一次的川习会双方各自希望能够达成什么目标。您刚刚谈到说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将至，川普可能有一些考量，那比如像希望说中国多买一些农产品啊，但你觉得双方各自最希望透过这次川习会达成什么目标？还有您觉得在这次会谈中哪些议题会比较可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突破，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
0: 我相信啊，你看上一次他们见面就已经就是延后了台湾对美的军购啊，那会不会这一次见面以后又再延后，因为年底还要再见啊，所以上次川普已经我们讲说违反了六项保证里头卖给台湾啊武器应该不需要跟北京先谘商啊，那他们就说，他说我没有谘商啊，我只是跟北京讨论，是 discuss 啊，不是这个 consult。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过去我们觉得美国绝对不需要做的事情，那会不会六项保证这一项保证失去以后，以后其他的几项保证说美国不会介入那个台海之间的，或者美国对于台湾这个问题他采取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会不会改变？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趁势追击一些，那川普觉得如果能够透过这些交换到他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台湾要特别当心啊，就因为上一次美国对六项保证已经违反了之后，如果说过去在9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的前10年，六项保证都是口头保证，并没有出现在文字当中，那可是就前10年我们就开始不断提到六项保证，然后呢共和党也承认有六项保证，把它诉诸在

0: 共和党第一个是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啊，在议会国会里头，然后呢又透过这个决议案，共和党把它放入了共和党的2016年的总统竞选的这个党纲里头，这个选举的党纲里头，所以我们就说六项保证已经形成文字了，过去是口头保证，都你找不到证据嘛啊，但是现在已经形成文字，可形成文字之后，川普竟然破坏了一项其中的一项保证了，那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还会有继续其他的保证也会被破坏。
1: 谢谢老师的解析，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正生教授，针对下个月可能会登场的这个川习会有哪些关注的议题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来为我们解析美国将在10月举行其中选举有哪些重点议题，还有哪些发展我们需要关注。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NG， 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正生教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就是我们现在把焦点转向美国内部，美国将在11月举行其中选举，众议院是435席以及参议院大约是三分之一的席次呢，都会将改选。从目前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气氛还有民众的一些关注度来讲，您觉得这一次美国选民重视哪些的议题，有哪些焦点呢？
1: 我想当然就是持续的伊朗的战争引发的这个美国的通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因为有了通膨，所以民主党提出来的口号叫做 affordability 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负担我们现在目前的生活，就是我赚的钱根本没办法负担嘛，包括这个我们讲说台湾最引以为傲的这个健保，他们的健保即使有了保险还是很贵 我连保险费我都付不起，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就是 affordability， 就是在川普执政之下一般民众的生活是比较辛苦的。当然高科技的那个地方或者说华尔街有些人还在赚嘛但是这个是大概就是以人民的来讲，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你川普不断的扩大美国在国际之间的信誉的落差，就是川普执政之后大部分的国家领导人可能在表面上跟川普维持一个关系，甚至也有些不太理川普了就是你看包括加拿大的总理啊卡尼等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让我们在美国在国际之间的信誉就是没有办法维持住啊，因为你出尔反尔讲很多东西都，那会不会以后在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会降低？对于川普来讲，他觉得说美国人更在乎的是只要美国自己是第一就好，不会在乎这个。可对于民主党来讲，你美国是不是已经从一个过去是一个价值的领导人，我们讲说美国有软实力嘛那而不是只靠军事霸权，结果现在你川普军事霸权也没办法打下伊朗，然后你的软实力已经荡然无存，因为你都得罪了所有的国家，包括非洲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的国家，你没事就批评各个不同国家落后的情况，其实有些国家没有这么糟糕啊。然后呢，又批评这些非法移民等等，那对于美国当然非法移民民主党比较辛苦，就是他希望能够对非法移民这个议题有一个解决之道，而不是就是只有遣返而已。那过去他的方法做了以后好像也没有达成目的。那我一直认为美国对于非法移民啊，长期以来两党的共识，包括当年甘乃迪跟那个麦肯参议员，就是选过跟奥巴马选过总统这位，他们达成的共识就是一定是三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更强的 border control， 就是你的边境一定要管得很严嘛，不要让再多的人进来。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原来的非法移民慢慢有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变成公民的。所以奥巴马会提出一个叫做就逐梦计划嘛。逐梦计划就是说你是非法移民生的小孩，然后可能带进来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没有美国公民，因为美国公民是在出生在美国但是呢你根本就从小在美国长大，你已经是美国人的文化了教育都是那是不是等到你读了大学，然后呢你找到好的工作专业的工作那这条路就可以让你顺利成为美国公民，等于也是鼓励你要走一个比较专业而不是说哎，美国反正有这个社会福利就是吃美国的社会福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条路第三个呢，就是说美国确实也缺工，那你不让他们非法移民进来，譬如说我们讲华裔的在加州在德州，大概他的庭院都是墨西哥中南美洲的人在做，然后你去看纽约的那个旅馆这个清洁的部分大概都中美洲的移民在做，或者那个纽约的开计程车很多也是什么伊索比亚非洲的很多，所以你是有缺这个比较蓝领阶级或者服务业的工那你缺服务业的工，特别是水果在加州在德州去摘水果的，那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就是像台湾一样的就是移工计划，就是你聘他们来，但是呢他们只帮你工作然后其实像墨西哥的就每年还可以回去的 不需要留在这里的，
0: 嗯，哦，
1: 那但是就是有一个合法聘用这一些来减少你的工人荒，
0: 嗯哼，
1: 然后因为他们是合法聘用，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所谓的好像特别用低薪压榨劳工的问题，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能够解决的方案，
0: 嗯，
1: 哼，那可是因为非法移民的数目太多了，所以这种理性讨论的空间现在没有，那这个是对民主党比较不利的地方。
0: 嗯，
1: 但是现在看起来啊，美国在处理这个非法移民上面，川普的手段可能引起更大的反弹。这时候我们就讲到那个 ICE，
0: 嗯嗯
1: ，ICE 就是你知道 ICE 啊，我们在去美国读书之前啊，
0: 嗯，
1: 我们不知道拿一个 I-20， 就是入学许可，是美国移民局给的啊。
0: 嗯，
1: 那个入学许可他当时发的叫 INS， 就是等于是进入美国去读书 immigration 啊，
0: 嗯，
1: and naturalization，
0: 嗯，
1: 那个 N 是规划，就移民和规划的服务的一个局，
0: 嗯，
1: 来管我们这些其实我们是只是签证学生签证嘛，
0: 去读书的，
1: 啊，那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 ICE 讲的是 custom， 就是边境管制，就是执行的单位啊，
0: 嗯，
1: 那所以完全不一样，以前你觉得你是受欢迎进去，他只是帮你服务的，现在不是，现在是要管制，那所以又发生了好多个冲突，包括过去在明尼苏达你是美国的公民也被 ICE 执法过当而死，啊，那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公民拉丁裔的也好或者亚裔的会担心说，我虽然是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可是因为我的肤色你把我看成可能是非法移民，
0: 嗯，
1: 那这种反弹是很蛮强烈的，所以对 ICE 的反弹现在蛮强，因为 ICE 的这个素质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在执法上面我觉得往往会有一些偏差，那这是对民主党比较有利，所以这样子一看起来就平衡掉了。那我刚才最前面也大概提过，就是共和党过去在经济议题上面大家觉得共和党，啊，减税啊比较能够执行民主党社会福利的，可是最新的民调出来就是在经济议题上面，在这个国家安全民主党都赢了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议题让民主党现在有了一些底气，然后他还可以继续谈他的强项，强项就是我的这个社会福利，我的这个公民平等这一方面，民主啊等等，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机会能够来投票。那共和党现在就包括川普在内就说，哇，太多非法移民投票，这个很难证实啊，因为我在美国，我在教书的时候我也观察过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

0: 你要拿那个注册的去才能够拿换到选票、
1: 嗯、
0: 啊，就是你要有选民登记才行。
1: 嗯，
0: 那、啊、可是川普一讲，大家都信，然后川普现在就破坏很多选举的机制，说通讯投票有问题啊，然后又说啊，这个很多地方的投票所太多，他就把少数族裔的投票所减少，让他们不方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是跟民主党愿意打的。那共和党打就是说，我讲的程序正义是我不希望没有资格投票的人啊来投票。那我觉得这些大概是这一次今年年底我们会看得到的。
1: 嗯。老师，那就从现在目前的选情还有一些政治版图来看、哦、您认为这个选举结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包括众议院跟参议院谁可能会超过这个半数，还有这样的结果对于美国未来的这个政治生态，对川普在内外施政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影响呢？
0: 我想今年哦，就是你还是有36个这个州啊、哦
1: 嗯
0: 哦、要选州长嘛，加上两个是38个、嗯、但是这些州啊里头大概就是会有一两个可能会变啊、
1: 嗯、
0: 会改变，但大部分大概都不会改变、啊
1: 嗯、
0: 就是美国大概蓝州红州都定了、
1: 嗯、
0: 只是美国过去大家比较在台湾比较难理解的就是美国有些深红州，譬如说堪萨斯州啊、
1: 嗯、
0: 肯塔基，这个都是川普得票都70%左右的州、哦、可是呢州长是民主党，他们会选出这样子的啊、
1: 嗯、
0: 就是会有这样。然后佛蒙特州就是 Bernie Sanders 的州是非常蓝的州，可是他们选出共和党的州长，就是他们在选州长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意识形态比较不重要、
1: 哦、
0: 那可是这一次看起来民主党的两任的州长这个 Laura Kelly 下台了，任期到了，在 Kansas 大概这个共和党会拿回来这一州，然后呢其他那个州大概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就是红州就是红州，蓝州就是蓝州，应该大概还会这样。这是州长的部分、嗯、参议员的部分53-47、啊
1: 嗯、
0: 其实是53-45，有两席是独立的、
1: 嗯、
0: 但是跟民主党一起、啊、所以是53-47，所以53-47的情况之下民主党要赢4席才是多数、
1: 嗯、
0: 赢3席50-50没有用，因为副总统会投下决定票、哦啊、所以要赢4席，那赢4席他们本来就是觉得说他们可能可以在比如说在缅因州啊、嗯、一个是投唯一就是在这个州是投给贺锦丽，但是参议员是共和党现在、
1: 哦、
0: 要竞选连任，但是这个 Susan Collins 很聪明，他没事就是跟川普唱个反调，有点独立的那个个性啊、嗯、所以我不认为他一定会输，而且民主党这个候选人又因为涉嫌到一些丑闻所以现在已经换人了，那我觉得这个对民主党是比较不利。另外一个比较难的是像俄亥俄州、
1: 啊、
0: 虽然说这个是因为范斯去当了副总统，所以他们是指派一个代理的，那上一次输给另外一位的候选人，他是做了3届的民主党，是还蛮受欢迎，就是他2024年输给共和党，但是呢比川普赢贺锦丽要小很多，就是他输的比较少，
1: 嗯，
0: 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一次虽然在俄亥俄州川普赢了10%，他大概只输了5%，所以他这一次应该还有机会，那他们希望民主党希望拿下俄亥俄州，然后再希望拿下阿拉斯加州，因为阿拉斯加州他们这次派出来是一个民主党派出来是一个 native 啊，印第安原住民来竞选，所以希望有一个机会。可是他这样子看起来你这几个州他唯一真正有机会拿下来的大概就是北卡、啊、他找了一个前任的州长很受欢迎的，那北卡又是一个五五波的州，所以应该是有机会、啊、拿下来北卡，所以他大概最有机会拿下来就是一个北卡，其他我觉得机会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有些变动，包括德州大概都可能会有机会可以拿下，可是你要拿下这些州你同时还要确保你的密西根州、啊、不会再丢掉、嗯、那我前面提到密西根州现在是就是有一个埃及裔的出来，那是不是能够稳住还不一定，所以你要保住这个不丢，然后你要拿下其他的所谓的这个开放席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因为这一次为什么会大家觉得民主党有机会，是因为我们讲有35个席次在选，因为有些是补选，有11个是开放席次、
1: 哦、
0: 就是没有现任者的、
1: 嗯、哼哼，
0: 没有现任者那就是人人有机会，没有一个有把握、嗯、所以因为是这个开放席次，所以民主党觉得有机会，但我大概怎么看大概参议院是蛮难的，可是众议院应该是有机会的、哦、众议院现在只

0: 差五席嘛，那如果说民主党只要翻个三席四席大概就是多数了，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不会像平均值25席那么多啊，一次拿下25席，其中选举通常这个总统的政党会输掉25席平均，那我觉得大概这一次就输掉10席最多了，可是这样子也就够了啊，因为他们差距很小，可是参议院因为本来差距蛮大的，53-47蛮大的，那如果要翻转4席就比较不容易，然后本来这个看起来大家都觉得民主党机会不大，只是忽然有这么多人退休，然后又加上这个川普的民调什么都不好，让民主党觉得有一线希望，可对不起，你才刚上了一垒，你还在落后，你不要以为你已经打平了或者赢了啊，你还需要有很多的安打啦或者牺牲打来让你慢慢推进，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有在推进当中，但是没有那么一定有那么乐观了。
1: 是，那如果众议院在其中选举被民主党这个拿下有多数的话，这样对川普未来的施政内外的施政会不会有些影响呢？
0: 我觉得当然会扣他的这个预算，因为众议院是决定预算的啊，可是呢川普会用很多的方式，有些法令不会通过，可是川普就用行政命令嘛。我觉得这个川普可以不理啊。那众议员一定会提出弹劾川普，包括这个我们讲说在打伊朗战争当中，你是不是每个礼拜五搞一次消息，然后让大家去炒股一下啊，然后再决定，大家都怀疑有内线交易嘛，所以会弹劾，但是因为弹劾投票要参议院2/3，那不可能的。但是就是让川普就是被弹劾再被弹劾一次不会过，但是第三次就是羞辱他一下，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发生。川普完全可以不理国会，因为他还有参议院，还有最重要他还有一个最高法院，他是多数，保守派是多数，所以他可能就用行政命令，然后到最后他就去挑战说你这个行政命令和宪法抵触，可是最近看起来最高法院对总统的权力行政权是给予肯定的，就是让他有扩大行政权的这个倾向啊，所以川普有些决定大概最高法院也不会觉得说是违宪和宪法抵触，所以川普可能会走更多行政命令这条路线。
1: 嗯，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跟说明。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振声教授，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不客气。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哈哈哈哈！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4: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3: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4: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欢迎光临文创实习。
2: 欢迎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旅行是看见世界，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方式。爱好摄影的黄炫汉喜欢拿起相机走进不同国家的生活，从饮食建筑到日常文化，感受每一个地方独特的生活美学。他说有趣的是，旅行回来自己好像也会带着一点当地的个性，去了美国人就变得外向，到了日本就多了一份含蓄。他也分享在美国令他难忘的地方是羚羊峡谷，因为峡谷会随着光线的变化壮丽的景色，而每一趟的旅行都会带给自己的沉淀。喜欢极限运动的他分享，跑酷运动更像是突破自己。今天我们就跟着黄炫汉的镜头，一起看见旅行与人生的不同。

0: 关系。
1: 每一趟旅程都会，像去美国回来，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就变成说，思想或者说你的讲话方式也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对，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像日本的话，我回来我就会变得讲话方式一样，会变得比较含蓄一点，但我会结合在一起，结合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羚羊峡谷。那羚羊峡谷来讲，它是峡谷地形，我们是走进一个峡谷，所有的岩壁它会随着光线呈现不同的样貌。跳下来其实当下那个离心力很大，就觉得说感觉人下来心脏还在上面的。
2: 没谈到开摄影展，黄炫汉他的想法。那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这个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1: 目前还没有仔细的想，草图的话是可能到60岁。
2: 这么久？
1: 有在想说没有工作之后，退休之后的生活。
2: 我觉得你应该再过2-3年就可以先开一个小展，不然到60岁太久，因为你现在还蛮年轻的，也会等太久。所以呢，旅行啊跟一些文化的体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限运动，喜欢旅游，然后喜欢在美食啊文化这个领域嘛，所以你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比起所谓的打卡景点呢，你是不是会更喜欢深入去体验一下当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呢？你会吗？
1: 会，打卡景点当然一定是要去打个卡记录一下，其次的话我一定是会到他们的一些比较偏乡
2: 的地方去。
1: 因为 都市的地方太过繁华，
2: 商业化了
1: 、比较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所以我一定会去，不管哪个地方我都会去到他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人生活的样子。
2: 在那边停留会几天去感觉？
1: 最少会待个1-2天。
2: 1-2天会不会太短？你看没办法，
1: 但是因为碍于工作关系没办法请太长的假。
2: 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到了偏乡之后哪个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感受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1: 像我自己是蛮喜欢日本的，日本的话我让我觉得很清幽，他们的街道也算干净，车子算是驾驶的习惯都算蛮好的，
2: 中规中矩，
1: 对，而且车速都不快，对，所以相对着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所以日本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之前有去过像北海道，那北海道来讲的话是体验下雪的滋味，我就觉得说北海道其实已经跟他们的都市有比
2: 较
1: 远，对，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
2: 特色建筑，
1: 对，
2: 北海道的特色建筑是什么？
1: 比如说像日本的房子来讲，它都是小小间的，然后都是北海道的话，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们是有铺那个什么草的，它避免那个雪的关系，所以它一定要设计不一样，
2: 所以他们的城市的建筑跟房子的设计都会不一样。在文化体验当中，你有没有哪个地方去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给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1: 文化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所去过的国家也不多，唯一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美国，对，因为美国西方文化黑人文化这一类来讲的话，像我自己去我会坐他们的一个人坐他们的公车，然后在比如说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在美国街头游走，
2: 对，
1: 怕危险，因为毕竟他们的身材都比我们
2: 魁梧
1: 很多，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体验，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像他们比较

0: 容易出现的就是歧视类的字眼，因为他对于黄种人、亚洲人这一类，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比较会歧视这方面。
1: 那他不怕遭到什么抢劫什么之类的？
0: 不会，因为我想说我身上也没有带很多，不怕他抢。
1: 那你这样的感受，觉得在美国的街头晚上
0: 蛮恐怖的？对，但也是会随时注意四周啦。
1: 哦哦，
0: 对，看看说有没有陌生的人跟着你，还是来要来搭讪你之类的。
1: 嗯，
0: 那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快步走。对，
1: 你的确是有挑战性的个性哎哈。那有没有哪一趟的旅行呢，会让你对人生或者是工作回来以后呢，你的工作你会有一些比较不同，或是有一些新的体悟呢，玄翰？
0: 有，其实每一趟旅程都会，像去美国回来，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1: 哦，
0: 对，因为我就变得说，思想或者说你的讲话方式也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对，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像日本的话，我回来我就会变得讲话方式一样，会变得比较含蓄一点。
1: 哇，你很容易被这些的影响哎，
0: 但我会结合在一起，就是在于结合在自己身上。
1: 那有没有哪一趟的旅行会让你觉得我真是没有白来，或是觉得说可能对你日后的想要的生活，你可能会有个连结呢？我以后也要这么做，或是我可能以后也要到这个地方来生活，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吗？
0: 有，之前去美国就想说，为什么当初不来美国留学啊之类的，以后在这边找工作定居、因为他们的气候让我觉得蛮舒服。
1: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
0: 我那时候是去洛杉矶、旧金山、然后拉斯维加斯、
1: 对，然后你也去了，
0: 还有去到他们印第安纳州那边有一个叫做 Sedona 的地方、那个地方我是真的觉得蛮特别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那边是红土红石，红色石头，红色石头来讲的话，它那边的气候环境再加上这些景象，你就会发现说，哇，好特别，就是有别于都市区，又可以看到自然的一些景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羚羊峡谷。那羚羊峡谷来讲，它是峡谷地形，我们是走进一个峡谷里面、所有的岩壁它会随着光线呈现不同的样貌、那因为它那边是属于比较偏沙漠地区，所以很多峡谷它都是被风切割，所以它的石头岩壁的上面它都是会有一些纹路，那些纹路是风啊或者说像下雨天水灌下来所冲刷出来的。
1: 那你有拍照吗？
0: 有。
1: 那你会把它变成一系列的吗？
0: 会，
1: 安第斯山系列
0: 会。
1: 哎，我真的觉得您赶快开个摄影展好了，不用等到你60岁。好，那玄翰，你认为你自己每一次呢，在不同的旅游的地方，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在台湾哦，那哪一个的旅行的价值对你来讲呢，是你觉得最有质感，或者是可以让你好好的放下你自己工作上的压力，可以呢去开拓你的眼界的呢？
0: 有，其实每一趟旅程来讲的话，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体验，一部分的话也是沉浸自己，让自己在于这些繁忙的工作压力之中找一个平衡，算舒压。舒压的当下，我也会去思考一些，比如说啊，我该怎么让自己再变得更加成长、那我需要改哪些地方，那哪一部分可以再做提升的。
1: 那你要跟你自己说，哎，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再去进修些什么，像譬如说摄影是你自己自学，会买一些书籍来看哦。那因为您的兴趣还蛮多样化的，譬如说旅行，我觉得那个踩点跟一些文化的体验跟当地的一些的民情风俗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许多人都会做的。你会有做这样的一个记录吗？
0: 我有做一些记录，但像旅行这一块来讲的话，毕竟目前还没有去到太多，例如说欧洲国家我还没有去，这是我近期有在规划的事情。
1: 哦，所以你每一年要去哪些国家，或者是多久要去哪里，你自己都会做一个近中远程的规划？
0: 对，但是以先近的为优先嘛、然后慢慢，当然如果说假可以比较长比较有时间、再跑远的。
1: 接下来是要到欧洲去，欧洲是哪个国家呢？你会想先去呢？
0: 欧洲我其实最想去的是瑞士。
1: 哦，
0: 对，瑞士

0: 是不是去买表，我是主要是去看那个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的景观。
1: 那你有想过用你的镜头把它给留下一些美感吗？
0: 一定要。
1: 看来你是真的都有做一些的规划。当我们听了你的旅行跟文化体验之后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运动，而且你喜欢一些极限运动跟一些挑战哦。因为你喜欢打球，喜欢游泳，喜欢溜冰，而且你还勇于呢挑战高空弹跳。我真觉得这个心脏要很大颗，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我那个心脏快停止了。这些的极限运动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爱上这些极限运动呢？
0: 可能是追求一个刺激感吧。因为像小时候，我国小时期就很喜欢跟同学在那边可能玩像鬼抓人啊，也会做一些球类比赛，像下课休闲时间就想办法让自己流得满身汗，跑来跑去。以前小时候我都是从看台往下跳，
1: 看台往下跳，就像四面台那样的吗？
0: 对，然后往下跳。现在有一些运动啊，
1: 攀岩啊，
0: 也有一部分的运动是叫做跑酷运动。
1: 什么叫跑酷运动？哪个酷啊？
0: 跑酷运动它就是挑战一个人体的一个算是极限。很多跑酷运动它是在一些建筑跟建筑之间跳来跳去，
1: 跳来跳去。
0: 对，
1: 哪个酷啊？跑酷运动是哪个酷？
0: 跑步的跑，然后酷是、
1: 很酷的酷。
0: 很酷的酷，
1: 跑酷运动。
0: 对，
1: 你说在建筑跟建筑之间跳来跳去，怎么跳啊？
0: 它就是飞跃，当然这有很大的风险，就是你一失足就送医院。
1: 那楼层有多高？
0: 有些人他是甚至在二三十楼，国外的、国外有些人在二三十楼，从这个大楼跳到另一个大楼。
1: 那个间距大概一般来讲都要多宽？因为如果是有跑酷运动的话，那个建筑都是固定在那里的嘛。
0: 对，
1: 这些跑酷运动的人，这些发起人或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的人，通常会他的间距大概有多少？
0: 间距我不确定，但是他一定要先把他的体能先练好。
1: 可就像我们看那超人一样，这样跳过去哦。
0: 对，
1: 可能有些很宽的、怎么跳啊？
0: 很宽就要自己评估，评估说他在可能测试立定跳啊，或者说跳远这一块他能跳几米的距离，他要自己先评估自己。
1: 你有跑过跑酷运动了？
0: 以前有稍微体验过一下。
1: 你是跑台湾的吗？
0: 对啊，就是跟着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建筑物来讲，学校里面我们一定是从这个花圃到这个花圃，要飞跃花圃，甚至说从手扶梯啊，从二楼跳下一楼之类的，这种都有。
1: 是什么样的训练或是你什么样的成长会让你喜欢有这样子一个运动方式啊？
0: 我是自己的喜好吧，就静不下来然后想要动，但是又觉得说以前这样跳过去自以为觉得很帅
1: 也很有满足感
0: 对，会有一种成就感。
1: 高空弹跳呢？
0: 高空弹跳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去高空弹跳是去澳门跳那个澳门旅游塔，之前有去过一次澳门的时候，那时候本来想要跳但是没有，事隔多年之后再去到澳门，当下就下定决心，我这次来我一定跳，
1: 要完成。
0: 对，因为那是几年前想做没做的事情，但几年后又有机会重游就地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完成。一部分也会评估自己的一些心脏的负荷啦，因为我发现长越大越没胆
1: 那个高空弹跳大概有
0: 200多米，
1: 两百多米，它那个弹簧是弹性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跳下来那种感觉是有什么感觉？
0: 跳下来其实当下
1: 我死定了
0: 也没有，就觉得哇，那个离心力很大，就觉得说哇，感觉人下来心脏还在上面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吗？哇，原来以前那些拍戏的人都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也有一个就是醒思啊，就是说很佩服以前拍戏的，拍武打片啊，或者拍一些这种动作片的
1: 替身
0: 或者说影星，就觉得好厉害，因为这要莫大的勇气才可以。
1: 好，所以你尝试过高空弹跳？
0: 对。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喜欢高空弹跳与极限运动的黄炫汉，曾在澳门体验高空弹跳，从高空一跃而下的那一刻，除了风景之外，还有一种把压力全部释放

让自己重新归零的力量，也因此更加体会了把握当下的重要。他认为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活出一个真善美的真字。喜欢学习，勇于尝试不同领域的他，也把摄影融入了生活，将旅行中拍下的作品制成了明信片，分享给他国内外的朋友。摄影旅行极限运

0: 会觉得很美。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这就会想说，把自己归零的感觉。经由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而且又很脆弱。工作上即使有什么再忙、再累、再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小事情，把握当下最重要。我觉得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真，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是最真诚的人。如果是自己的品牌，会结合摄影吧，毕竟摄影还是自己喜欢随手可拍的一个东西，但这之中文创会偏居多。
1: 你会想要在高空弹跳，譬如说，因为你刚才是在澳门，它就是建筑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想要挑战，就是在有很多的一个峡湾啊、地区啊，就这种高空弹跳呢？
0: 其实，在跳澳门旅游塔之前，我最早想要去跳的是先从桃园复兴乡那边的那个桥，那个桥那边也有一个高空弹跳的点，
1: 对，
0: 没有时间去那里，后来就刚好因缘际会之下出国去玩，所以就直接挑战比较高难度的澳门旅游。
1: 哇，200多公尺！你觉得每一次的挑战会给你自己带来哪一些的成长呢？
0: 让我更珍惜生命。就是你跳了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感觉站在上面看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美，但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
1: 真的哦？
0: 对，
1: 就很难想象，
0: 因为当下你会忘了一切的东西，
1: 就像你讲的离心力嘛，你人跳下来，你心脏还在上面，
0: 对，
1: 是吗？
0: 然后这就会想说，把自己归零的感觉。
1: 哦，那次澳门高空弹跳，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后，你会不会对很多事情看得很开了？
0: 会，
1: 以前会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没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
0: 会，心境上真的会
1: 有调试了吗？
0: 对，因为你跳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人类真的很渺小。也有可能说不好听的，也有可能我因为这个意外而走了，也不一定啊，这是很难预料的事情，
1: 无常。
0: 对，之前自己也有发生过一些车祸的经验，也是当下也是想说，哦，我是不是快死了？对，但你会发现说，经由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而且又很脆弱。工作上即使有什么再忙、再累、再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小事情，把握当下最重要。
1: 看来高空弹跳跟你的极限运动，反而会给你一些人生不同的醒悟哦。
0: 会，
1: 不论你在工作上，或在运动，或是在旅行当中，你怎么来保持你可以持续学习或是突破你自己的一种动力呢？
0: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好奇宝宝啦，我除了自己的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我也很喜欢去琢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作来讲，我接触的人群种类比较多，各行各业的都不一样。像我的客户们有律师、有医师，也有建筑的，也有说像电子业的、金融业的这一类也都有。我会在商谈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也会问他们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比如说像之前遇过车祸的，我就会问律师，假设我之前遇到这个车祸，我要怎么样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去跟对方要求赔偿？因为我知道有些车祸上可能对方会耍赖，可能赔不到你基本的权益的一个金额，
1: 对，
0: 那我就会去请教他们，
1: 然后也会跟你讲，就对，
0: 会，他们其实也会分析。当然换个角度来想，免费的赚到了一个咨询。一般你要咨询这种专业的知识，正常的话都要请代书，或者说要付费的。
1: 对，
0: 那我换个想法，免费赚到了。
1: 好，所以呢你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好了，你也曾经说过呢，你自己喜欢美好的事物，也喜欢跟人互动哦。那你认为呢，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需要哪些的元素所构成的呢？
0: 我觉得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真善美的 真，
1: 为什么？
0: 人要真诚，对待朋友真诚，人家才会也对你真诚。因为这个社会上其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些人可能重利，有些人重名，有些人比较不计较，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是最真诚的人，因为你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会把你当自己人。
1: 那有没有曾经就是你把他当成自己人，可是别人对方并没有这么想把你当成自己人？

0: 己人呢，会不会心理受伤呢？
1: 其实有遇过，当然心理是肯定很受伤。后来我也会反省自己，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子对待我。我也会想清楚，现在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生活、家庭这些都不一样。
0: 对。
1: 那造就每个人的所衍生出来的观念不一样。或许有些人我很真诚的对待他，他对我是可能利益、可能利用也好。当然我的第一感觉、直觉也会感受得到。后来就调适自己。当你真心对人，人家不是真心对你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跟他 close， 因为毕竟可能是利益居多啦。
0: 对，
1: 这种人比较利益居多，不一定在跟他那么的接近，我们可以另外找其他跟自己同频率的人。
0: 哦，那你还是蛮想得开的，你年纪不大，你有这种想法其实蛮好的。那如果呢，未来要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的话呢，你最希望是结合摄影、旅游还有文创当中哪一项，为什么呢？
1: 如果是自己的品牌，会结合摄影吧，毕竟摄影还是自己喜欢随手可拍的一个东西，但这之中文创会偏居多。对，
0: 你有想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文创的商品吗？把你的摄影的作品变成明信片或者是一些周边商品，还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出版社帮你出一个摄影专辑，否则的话你可以现在有所谓的自己出版这种的方式，你会有想过吗？
1: 有，我曾经自己把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印成明信片送给朋友以及国外的朋友。这起源是一个在于我生命中一位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诶，你拍的照片这么好看，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它用成明信片？
0: 哦，
1: 然后我才意识到，诶，好像不错哦。因为我也喜欢旅游，就会把一些旅游的照片然后把它变成明信片。变成明信片之后，比如说我再寄到国外给我国外的朋友，让他知道说，诶，各个地方不同的景色的特色是什么，也可以借由这个照片去传达。
0: 那有你的朋友接到你的明信片之后回馈给你的吗？
1: 有，他也是有写一段话，就是说他很感谢、很感动我会这么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
0: 其实蛮好的哟，你自己本身呢的兴趣很多元，这些兴趣其实好像呢都不相近，都没有一个连贯，可是也可以把它全部给连贯起来哦。譬如说你旅行当中就会有拍照、有摄影，旅游的当中呢，譬如说你有喜欢的一些的运动，也可以把这些运动呢，把它跟你的在旅游的一些方式全部把它结合起来。哎，我真的蛮期待你的摄影作品集，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哦，给自己一个成果吧。去完的时候，那些的摄影的都会写一些简单的字句嘛，知道说哦，我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拍摄这些照片呢？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备注，但是所有的注记都记印在我脑海中。
0: 可是你不怕随着岁月慢慢越来越淡吗？会忘记？
1: 当然会，但是因为现在科技也比较发达，都有定位。哦，举例来讲，我用手机拍，它也会有 Google 地图，也看得到说，我这个定位是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个国家的什么地方。
0: 用现在一些的科技的方式来做一些的记录，诶，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好，看来呢，你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哦，也充满了一些文创的气息哦。非常感谢从科技业到自己本身斜杠不同人生的黄炫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兴趣，还有一些的成果。也祝福你，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旅行让黄炫汉看见的世界，摄影也让他留下了感动。勇于尝试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感谢黄炫汉的分享，同时也提醒我们把握当下，勇敢跨出去，每一次出发都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祝福黄炫汉，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语言、时代与文学的诗人生命。2026年上半年，诗人何雅文博士进驻台湾文学馆，从珍贵的文学藏品中重新凝视吴寅涛的一生，看见他如何从文艺少年走向深思而节制的诗人。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何雅文博士，也让我们循着他的文字与生命轨迹，重新认识这位跨越语言世代的重要诗人。

0: 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哪一位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呢？
1: 我们邀请到诗人何雅文。
0: 欢迎
1: 雅文，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很久没有写诗了，有一点当不起诗人这个名字害怕。
1: 但是雅文的诗其实是很多人在读的
0: 哦，
1: 所以
0: 紧张
1: 没有关系啊，还可以继续写就好。对对对，
2: 好。
1: 但是因为雅文在他没有写诗的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棒的研究哦，所以特别来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来研究台湾跨越语言一代的诗人吴寅涛。那吴寅涛这位诗人，雅文，你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2: 吴寅涛这个诗人很特别的地方是啊，第一个我认为他可能是我们台湾诗坛上很被低估的诗人，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诗人，但好像没有特别注意过他，
1: 好像没有太去研究他的作品。
2: 对，相对来讲好像比较没有特别得到注意，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台湾诗人。他的人生很特别，就以前啦，以前过去的一个说法是啊，他是江山楼的小老板。以前的说法，
1: 江山楼是个什么样的酒楼呢？
2: 江山楼是台湾当年那个日治时期最风华绝代，然后有各种文人聚会，包括像当时北台湾最大的诗社，古典汉诗的诗社吟社，他们有很多每个月可能有个例会，可能不是每次都在江山楼，但常常在江山楼。那江山楼有大量的文人，还包括比如说台湾同时的连横啊，他们写诗在那个地方聚会。那还包括后来吴寅涛自己参与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这是个白话文的比较现代当代的这个趋势的文艺组织，也在那里活动。所以他第一个是台菜有名，一个酒家有名。
0: 我还想说是个酒家菜，
2: 是酒家菜非常有名那还有就是一些艺文活动，当时的台菜酒楼其实相对来说多啦，但是江山楼很特别的是除了台湾人去，台湾知识分子去，日本人也喜欢。那我刚才说我们以前以为啊，他是江山楼的小老板，但后来的研究会发现其实严格来讲不是，他的父亲是江山楼的厨师有名的厨师，跟主要的负责人应该是类似堂兄弟这样的关系，所以比较遗憾的就是1946年战后江山楼因为各种物资啊政治转换条件，所以他歇业之后那个财产结算啊，他们家因为不是嫡系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分到什么财产，所以他虽然从小在江山楼那个环境长大但是这之后他就另外开始要找工作，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卖局我想说我们不要小看公务员啊银行员这种，我们在银行里面躲了一个小说家郑清文在公卖局躲了诗人吴寅涛
1: 对对对，
2: 是非常特别
1: 那可以问一下江山楼在现在的哪里？
2: 在大稻埕那个遗址现在改成什么我现在不太确定，
1: 所以
2: 已经拆掉了。
1: 吴寅涛他也算是某种家学渊源，虽然不是他自己家，可是他从小就有很多的文人的叔叔伯伯
2: 对
0: 他就是完全沉浸在这个文学的领域就对了。
2: 对，他自己是受日文教育的，
1: 对，
2: 譬如说他读太平公学校然后他读我们后来是理解为后来的台北商专台北商业大学基本上都是日语教育，但是因为江山楼的关系所以他的汉诗教育汉籍典故非常的娴熟
1: 所以我们讲说日本虽然在推广皇民化，但是他们事实上是容许汉诗的流传互相交流跟写作，
2: 对，
1: 所以他等于他同时受了双语的教育长大。
2: 对，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自己还很特别的是他1941年去台湾商工学校，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开南其实你就发现他在固定这一带活动，
1: 对对对，
2: 台北城的周边这一带活动他去那里上了一个北京语高等讲习班，
0: 你看上中文课吗？
2: 对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去学一个外国语言因为在那个时代讲他的第一语言是日语嘛
1: 对，
2: 但因为他的环境里面他对汉诗一直是有接触的对传统文人他是有接触的然后他又自己去学了这个语言，所以他是叫北京语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用我们譬如说台湾去开一个什么学校来看我们用日本人他开了一个跟他的邻国中国需要有一些来往互动尤其台湾是他可能跟福建东南沿海很重要的商业啊宗教啊社会往来的重要的门户
1: 所以中文学好是必要的
2: 对中文学好是必要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在战争末期的时候他被派到香港去他在香港大概待了几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那里的一年时间他又跟戴望舒有来往所以他等于是又跟中国现代诗的名家，
1: 所以他的阅历其实是非常的了不得
2: 对他的文学经历非常的完整
1: 对
2: 我们知道他是跨越语言那一代差不多同龄的诗人、嗯、但同龄诗人大概几乎都没有他这样多方面的接触和经历、嗯、
1: 那他战后的活跃程度如何？
2: 我去看了，我去台湾文学馆看了他的各种文献啊、嗯、文物啊，发现他与外省籍的诗人们有来往，他有个签名册、嗯
1: 哦、
2: 他很喜欢收集诗，我觉得他跟我们这些小粉丝一样，我看到诗人我去签名，他签名册，他遇到诗人我去签名，我就要一个签名，而且完整的一本。我现在印象中比如说季贤也有他的，也有给他签名，秦子豪也有，他也有为他写过序，这样子来往都有，
1: 是是是，
2: 然后他也参加了立诗社的成立。
1: 对,、哦、对对对。
2: 那我最早最早学生时代开始想做这个诗人，是因为他也有参加蓝星诗社的活动。
0: 嗯，真的很活跃。
1: 对呀、啊，
2: 怎么什么地方都有他，非常有趣，对，非常有趣。
1: 所以你说你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对他有兴趣，但你这次是担任了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驻馆作家吗？
2: 对，我去申请，哎，驻馆研究，
1: 驻馆研究。
2: 他有另外一个计划是驻馆作家，我申请的是
1: 驻馆研究。
0: 你问他吗？
2: 台湾文学馆这个计划，我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嗯、因为他就是你提出一个像。我驻馆研究是我提出一个研究计划，
1: 嗯，
2: 譬如说我的研究计划是我对吴英韬有兴趣，
1: 是，
2: 那我就会去查台湾文学馆它有什么样的文物或者文献，
0: 哦哦，
2: 这些相关的文物文献里面，哎，有什么就列出一个表来说我申请要调阅，
1: 嗯，
2: 那这样的话我申请的这半年期间我就可以无限次的去，
1: 嗯，
0: 哦，那你要住在那儿吗？
2: 如果是台南人的话就住在那边无妨，那我自己我就从台北下去，
1: 嗯，
2: 住个三天两夜，顺便台南逛一个吃喝玩乐，
0: 吃吃美食有什么错？
2: 对，那他们会有譬如说研究组、嗯、还有典藏组的，
1: 嗯，
2: 来协同负责帮助我，有些资料可能需要戴上手套去看，
1: 嗯，
2: 有些东西是需要他们帮我开，我不能轻去碰文物的等级。
1: 那这样一番研究下来你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
2: 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学生时代读吴英韬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很理性的诗人，
1: 对，
2: 他的思考性很强，然后他的诗里面有日文排句的那个三句的结构，
1: 嗯，
2: 另外我认为跟古典音乐有关，
1: 嗯，
2: 都很对称的结构，很多的诗诗的意象之间的组合是两两对称，一组一组的，
1: 是，
2: 哦，然后他大量的弹他听的音乐，所以我认为有一点关系，哦，那这个要找到证据我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我认为有关，嗯，但是我在调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不是我想象中这样克制的思考型的诗人而已，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诗人，非常浪漫，嗯，因为我看到他两本日记，
0: 哦，
2: 1936跟1937年的两本日记，
0: 嗯，
2: 我推测他可能 一辈子写了很多日记吧，他特别留了这两本，
1: 就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吗？
2: 这两本日记里面我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真是脑袋很清楚，
1: 嗯，
2: 他会每天说好我今天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
1: 嗯，
2: 然后他会每天提到说我今天可能去图书馆借了什么书或者去哪里买了什么书，嗯，回家晚上读了什么书，
1: 啊，
2: 读了这个书之后做了什么笔记，
1: 他是用中文写的吗？
2: 日文，
1: 是日文，
0: 嗯，
2: 对，他日记全部是日文的，
1: 是，
2: 所以本来就是啊这是一个文青，那他会不断的提到一个名字，他用个 R 通常是用一个英文 R 作为代称，
0: 嗯，
2: 这个名字会不断的跟他一起出现在什么地方，他们一起去哪里，哦，今天就是跟这个二一起去了什么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去的地方都有点奇怪，就是你看起来不是文人的聚会，
1: 嗯，
2: 很好玩的事情是馆藏里面还有另外一本日记，
1: 嗯，
2: 另外一本日记因为也是吴英韬家人捐赠的，
1: 嗯，
2: 所以也被列在吴英韬日记里面，嗯，但他写作的格式笔记还有行文的语调也是日文写的，还有他记录的事情，
1: 嗯，
2: 都不太一样，一看是一个很女性的日记，
1: 嗯，
2: 我本来怀疑是他的妹妹之类的，但查一查不对，然后
0: 是他吗？
2: 因为这本日记后来这个女性的日记看起来是1937年的，因为他
0: 笔记一样吗？
2: 笔记不一样，
1: 嗯，
2: 我本来想说可能是妹妹的日记，但觉得，哎，妹妹的日记留给哥哥保管有点奇怪，
0: 嗯，
2: 那这样本日记啊，我们就发现1936、37的吴英韬日记跟1937的这个应该是女性的日记都有各式各样浪漫的爱情的烦恼，
0: 他们
2: 困在一个对无法结婚的那个困扰之中，
1: 哦，
2: 然后两个人都会不断的提到说他们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跟着日本大正时期的那种浪漫风气，大家在读恋爱自由啊，
1: 嗯，
2: 婚姻自由啊这些书嘛，
1: 嗯，
2: 他们不断提到这些书，这个女性的日记她也用代号提到某一个人，哦，可以判断出来是一个姓吴的，姓吴的吴的先生，
1: 哦，
2: 对，姓吴的先生，
0: 哦，
2: 所以
0: 那就很清楚了，
2: 对，其实后来我因为日记只读到1937年、
1: 嗯，
2: 1937年他们还在为这个恋爱的事情烦恼，
1: 嗯，
2: 但是后来我们去查那个他的年表，1938年吴英韬先生跟许鸾英女士就结婚了，
1: 哦，
2: 这个鸾英就是他的初恋情人，
1: 哦，就他的儿就是鸾，
0: 哇，圆满，
2: 非常圆满，我就看的时候觉得啊好像看连续剧一样的，
0: 我还以为是没有办法结婚，所以没有这些的日记，
2: 对，光看日记很担心，很担心 担心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浪漫就是你可能一生写了不知道几本日记，但是你人生保留到最后，于是在你过世之后，你的孩子啊子孙啊会把它捐赠给文学馆，
1: 嗯，
2: 作为国家级的典藏的，
1: 嗯，
2: 是你们两个人恋爱那段时间的日记，
1: 嗯，
2: 哇，不是其他时间，就是恋爱，就三本而已。
0: 我刚才还没有听到雅文讲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说，万一他跟那个 R 小姐没有结婚的话，还保存那么好，他现任的妻子会不会觉得很吃醋？原来是同一个人，
2: 对，
0: 哇，真是完美。
2: 那吴英涛也在诗里面写了很多他妻子，就是我们很少在现代诗里面。

0: 面看到这么多大量写妻子的诗，
1: 嗯，
0: 那你知道可能就是杨牧友，
2: 嗯，哦，
0: 但相对来讲比例是低的，
2: 对，
0: 就是男性诗人写情人，写得不到的恋爱，
2: 哦，
0: 写初恋，
2: 是
0: 这种相对来说多，
1: 嗯，
0: 但是写一辈子一起度过的妻子是很少的，
2: 嗯，那洪老师下回要不要考虑一下，
0: 对吧？
1: 我已经写很多了。
0: 嗯，这样是好的，
2: 写就是跟师母的这一段的写长篇一点。
1: 没有，他那当然叫我不要写他，家丑外扬，因为我就写诗都有时候在嘲笑他的。
0: 吴一涛写的夫人都是一同走过青春的时代，
2: 嗯，
0: 所以他写那个回忆，
2: 哦，
0: 还有呢会写在生活中为他付出很辛苦很辛劳，因为他其实家境没有很好，
1: 哦，
0: 就是小公务员的这种薪水没有很高，
2: 哦，
0: 那他们家五个小孩，
2: 嗯，
0: 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大早可能六点要去罗斯福路附近公馆一带去教日文家教，
1: 嗯，
0: 然后回去上班，回公办局上班，哦，又在家里面弄个空间开类似杂货店，
2: 哦，杂货店
0: 开个杂货店，同时太太会在家里接一些那个时候台湾在做加工业嘛，
1: 哦，
0: 这种家里面的手工艺，另外他们在家里面的那个楼梯开一个空间是做出租店，租书店，租武侠小说，
1: 哇，真的好辛苦，
2: 他斜杠好多，
0: 非常忙，
1: 可见钱很难赚。
0: 真的。
1: 那在文学上面你有什么发现吗？
0: 我觉得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台湾馆啊，
1: 嗯，
0: 看到他除了诗之外，
1: 嗯，
0: 他做了很多民俗的谚语的台湾典故传说童话这类的调查，
1: 哦，
0: 那尤其关于民俗和谚语，他其实有出两本台湾英文出版社帮他出的，
1: 是，
0: 哦，这个谚语的整理集。那另外我们特别看到的是一本他用日文写，
2: 嗯，
0: 日文写作，他其实已经设计了日文封面，但可能时代改变，
2: 嗯，
0: 所以没有来得及出版，
2: 嗯，
0: 用日文写的对台湾俚语谚语的收集，
2: 嗯，
0: 那这第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他的谚语那个句子啊，他，
1: 嗯，
0: 会用中文的汉字写下来，
2: 嗯，
0: 因为是台湾的谚语嘛，
1: 对，
0: 比如说可能天大地大，
1: 对，
0: 他，哦，可能用汉字写下来，然后呢他用日文解释这个句子什么意思，
1: 嗯，
0: 可是天大地大这个谚语的旁边他会用日文的片假名去注音，这个谚语应该怎么读，
1: 就注台语发音，
0: 注出来是台语发音，并不是日语发音，嗯，或者是我们北京话这样子的发音，他在写作的过程，在资料整理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同时是三个语言一起进行的，
2: 哇，好厉害，
1: 对，
0: 同时三个语言一起进行的，所以我的研究就是在看他这个，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多语台湾的特质，
1: 嗯，
0: 就台湾的语言还有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们一直是多种语言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一起互动交织，
1: 嗯，
0: 在每个人身上可能比重不一样，
1: 嗯，
0: 一直都是如此，
2: 那你怎么会发现这位诗人作家
0: 到处乱读书？到处乱读书，就，
2: 你在大学的时候有读到，
0: 博士班的时候因为要写论文嘛，所以那个时候主要要做蓝星诗社，
1: 哦，
0: 那就会看所有在蓝星有过活动的这些诗人，
2: 嗯，
0: 然后就发现，欸，他有
2: 这个人是谁，
0: 就是我过去的印象应该是他是在立诗社这一边活动，
1: 对，
0: 那没想到看到他在蓝星也有活动，所以就特别注意一下，
1: 嗯，
0: 那时候没有时间处理，就想说这么多年后，
1: 嗯，
0: 正好看到这个计划，有机会去把各种文献文物调出来看，
1: 嗯，
0: 特别把它找出来。

0: 在你研究中提到它是一个湿盐制的一种台湾点心，
1: 对，
0: 能不能谈谈这个部分？
1: 好，就要回到我中文系的
0: 湿盐制。
1: 中文系谈湿盐制啊，它其实原来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通常我们会从朱自清写过四篇小论文，他合成一本书叫《湿盐制变》，他算是最早把这个概念讲得很清楚的。因为湿盐制其实讲的是《诗经》《诗三百》啊，
0: 对，《
1: 诗三百》的时代，因为说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用《诗经》是有特定的意义的。
0: 嗯，
1: 譬如说，当他要外交场合上，我要去跟人谈判的时候，我引一首诗来的某个句子的时候，我不一定是引用它原来的意思，我是引用来之后，作为可能切合我们当下外交谈判场合中，你的国家、我的国家，我们之间各自的主张有什么样的，用这个暧昧的朦胧的方式去表达我国立场，
0: 就是一种断章取义，
1: 对对对，一种断章
0: 拿来为我所用。
1: 它是研制研我们国家的，以前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如国风，十五国风，它去采集各方的各个地方的民俗啊，所以它会可以从这里面得知啊，这个地方的政教得失如何、还有包括讨论诗的，总之朱自清的讨论是在诗三百的时代、这些诗都是研制的，而这个制都跟政教得失有关、跟这个诗的国家或者他引用的场合、他讨论的方式、都跟政治教化的问题有关，于是诗研制或者说传统的中国诗人的定义一直都是跟政教有关的、那下一个在诗三百的时代之后，下一个重要的作为诗人的那个

0: 典型的是屈原嘛，因为他是第一个有大量的诗作，有个人的个性的，有一个名字可以确定下来那个诗人。屈原其实也是谭政教得诗，不过我们看到他自己的个人很多，李骚啊个人，那是因为他是个楚国贵族，对吧？所以他的个人得诗，我不得任用啊，什么这些出楚进图的问题，都跟他楚国的政治密切结合，就各种牢骚都与他的政治结合，于是诗人对政治发牢骚就成了诗人的典型。
1: 对，
0: 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的诗言是传统。的严格的诗人的定义是这样的诗人，他会谈他的出处进退，他会谈的应该是还是要隐，但这些问题都跟他的政治教化，跟他这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有关。
1: 对，
0: 所以我们以后往下看，很多诗人都是这样，比如说陶渊明是隐的，
2: 对，
0: 然后譬如说杜甫可能最熟悉，
1: 对，
0: 或者像早一点程子啊，就这类的诗人，他严格的定义都不是一个抒情的这种诗人，不是一个技巧型的诗人，他内心必须有某一种对他的政治社会国家地位
1: 还有抱负的，
0: 对，有所抱负的，就是传统上是这样，我们当代就不是这样了嘛。因为以前的文人，他不管读书读什么、学什么、写什么，他会读书识字的起因都是他要考科举。
2: 对，
0: 他要出人头地，那这个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就是往皇帝那个方向走，只有单一一个方向，没有走去其他的地方，
1: 就越来越靠近皇帝，
0: 越靠近皇帝，或者这皇帝实在不行，算了，我不去了，我退出，退回来，就是这两个方向而已。但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读书就往政治的方向靠近，也可能，
1: 对，
0: 往其他方向也有，我们有很多种其他不同的路，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的言志这件事情，就会跟过去的诗人不同
2: 一样，
0: 那从这里你来看台湾的诗人，尤其。我们看吴云涛这样的诗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也是不止诗人啊，我们台湾的文学一直都是在问一个我是谁的问题。在日本时代，他需要问我是谁，
1: 对，
0: 我是日本人还是汉人，
1: 没错，
0: 对，我是哪一种人，
3: 对，
0: 我们到了我们的时代也一样嘛，
1: 对啊，
0: 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3: 对，
0: 这个我是谁的问题，它会因为你的族群归属、原来的历史、你的教育背景、你的朋友啊、来往啊，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那所有人都在找这个问题。
1: 他是把这样的一个思考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吗？
0: 他没有很直接的写出来，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里面不断的谈到我自己，我是谁。
1: 哦，
0: 我们其实其他很多台湾诗人也会看到我是谁的问题，都在找这个自我，我是谁。
1: 那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来
2: 读一下？
1: 对呀、
0: 但是我想先再提一件其他的事情，可以跟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是，因为吴云涛这个经历多种语言的过程，所以他的第一语言其实是日语。那其实因为他也学了北京话，所以在1945之后，好了，他也可以开始用中文。
1: 对，
0: 因为从国语从日语切换到北京话这个了嘛，所以他也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语言。但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是，他的诗啊，他早期的诗跟后面的诗好几次的集结整理起来，会发现有两批诗是重叠的。第一次出版期间跟后来再次出版，
1: 所以他就有改写。
0: 对，他有改写。在这个改写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是他的词汇运用越来越精准，可是他对这个语言越来越熟练了。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句子开始变长了，表示他可以把话讲清楚了。还有呢，他会增加叙事，他会把故事说明。像我刚刚提到说，他会写他的太太，写夫人的事情。那早期同样写夫人这件事情，可能写一种感觉。后来再写一次，很奇怪的，隔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他会再补充你在厨房做什么，就补充很多细节，就这个叙事会完整。你会看到他对语言的运用更熟练了。同时呢，你会看到他把某一些意象和概念精准了。我刚前面讲那个语言是由简而繁好了，
1: 对，
0: 但是在思考的诗的意象的架构上，很多时候他又由繁而简了，就把它更凝缩起来。
1: 对，
0: 那他的自我表达跟这个语言发展的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有办法两首诗两首诗的对照吗？
1: 那是不是就请徐帆可以帮我们念这个台北竹曲里面的一个出版的，就是第一版 的版本。
0: 稍微说一下，比较早的这一首是收在银涛诗集里面。
1: 哦，
0: 那这本诗集里面它都只有编号而已，它没有题目。
1: 是，
0: 就是说它受古典音乐影响，
1: 是
0: 一个编号，编号70。后来他又改写一次，这次他有个标题了，是台北竹曲五章之中的其中的一章。
1: 那差了多少年这中间？
0: 我没有仔细去算呢，因为后面这个出版呢是1970年、历史社把它整个重新整理出版的。
1: 了解，就不知道他在这中间什么时候重写。
0: 对，我们看到的上面没有特别记录他的重写时间。
1: 出版是在
0: 1950年左右，
1: 1950年
0: 前后。
1: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首。
2: 好，就是吴云涛所写的编号的70《银涛诗集》。城墙拆散，而今仅存城门。古老的历史且在守望世新，风云再起，那昔日的盛气楼，或像世纪的白日梦。接着，台北竹曲五章五城门都市诗集， 城墙

0: 早已拆除，现在只存几座城门在市区中心，成为300年历史的古迹。在那城门里，我曾做过一场梦，梦里我高唱了历史兴亡之歌。我说他把他解释得更清楚了吗？
1: 两首诗，你知道他都在写台北城门，
2: 对，
1: 其实写同样一个场景，但是前面在樱桃市集编号70里面，我们只看到的是，好，他现在知道城墙拆了，日本时期的城墙拆了，为什么他这个古老的历史写在守望城心？
2: 对，
1: 就这个，现在只剩这个东西了，所以接下来时间要变化，时代要变化，像世纪的白日梦，当他再一次重写的时候，一样写这个城门，他把城墙拆除，把拆散改成拆除，我们从拆散到拆除会知道这个比较接近这个语言准确的用法了。
2: 对、
1: 哦，然后他加进了时间，早已拆除。不只是拆散了，早已拆除。然后说好，现在只剩下几座城门在市区中心。我看到这个市区中心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我只要带外国朋友来台北，然后他们啊，我们大概看一看台北的，走一走，这样他们说，哎，你们台北的旧的城门怎么这么近，这么小？说你知道台北城这么小吗？对，不好意思，这么小。于是旧的昔日的那个整个台北城，其实现在是台北市的市中心最中心那个小小蛋黄区。
2: 对，
1: 所以这个
2: 它有一个现代意识，
1: 对，它有这个意识，它完全意识到了，
2: 对，
1: 那个旧的城墙昔日。的城的概念跟现在都市的概念不一样了，他看出来了，
2: 在那个城门里他曾经做过一个梦，
1: 对，300年历史的古迹，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城门里我曾做过一个梦这件事情啊，做过一场梦这件事情啊，这个我就出现了。我们在原来樱桃市集那个时代我是没有，就是那个城怎么样，一个旁观的客观的叙述，
0: 主观的意思出来了，
1: 我出来了，这里面做梦的人是我，
0: 主角出来了，
1: 经历了，看到了历史兴亡啊，因此有所感慨的是我，那个我就浮现出来了。
2: 其实这个城门在市区中心就是历史兴亡的一个证据嘛。
1: 对，
2: 很有意思哎，这首诗
0: 真的很有意思。
1: 但我没有知道，因为他以前读在台北商专，在台南，
0: 对，
1: 都在这周边，所以是他实际经历的这个城市的变化。
2: 所以说不定他是觉得他的青春就像一场梦一样。
1: 对。历史跟他个人两个是结合在一起，
2: 还有他跟 R 的恋情，
1: 对，他们常在圆山附近散步，他们常来这里。
2: 还可以再分享一首
1: 我很喜欢的，这两首前面一首一样是在樱桃诗集里面的编号28，那后来他在都市诗集里面改写为标题叫消长，这两首。
0: 好，我们先来朗读他的樱桃诗集的28。并不乐观又不悲观，本为凡俗的城市，而今行李代办，戒备朝暮的风雨。消长作品285，都市诗集。并不悲哀，虽然心里无时不流出痛楚的眼泪，而露出笑容，虽然也并不怎么样的开心，其实有何哀乐可言？人生不过是一场风雨的消长。
1: 我觉得第一首很接近我们过去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知性的，
0: 是
1: 很思考型的，很哲理型的诗人。
2: 对，
1: 就放这首诗，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啦，就是一个很有思考的，有点格言式或者禅师那种讲哲理的，
2: 不乐观不悲观，他只是看着这个朝暮的风雨，
1: 就是、
2: 自然来去，
1: 近看。对，但是他后来的改写啊，我非常喜欢这个改写，因为我们原来看乐观跟悲观的时候，我会说这是一个概念。
0: 对，
1: 所谓概念就是你可以在字典上查到一个定义，
0: 对，
1: 然后根据这个定义来，好，符合定义的是，不符合定义的也不是，
0: 对，
1: 就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它不是我们的身体经验，他后来的改写把它变成我们的个人的身体经验。
2: 对，
1: 譬如说他怎么样去分别重新叙述这个乐观跟悲观这两个词，
2: 对，他就写得比较细腻，对不对？他不悲哀，可是呢他心里流出眼泪，
1: 对，
2: 他露出笑容，但他也并不怎么开心，
1: 对，
2: 哇，这两者都很微妙，
1: 很对，差别很大，
2: 这就比他原本的并不乐观又不悲观来得丰富许多，具象许多，
1: 对，人的感受力，我们读者，我自己的感受，我在身体上的，我在经验上的，就可以完全投入了，所以这个改变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很好。像我们前面说行李代办，进对朝暮的风雨，但到这里他说其实有何哀乐可言，那个我的自我叙述的语气就会比前面那个客观站在一边旁观的语气强烈的多，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是真正经历这一切的人，这到底是哀是乐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哀乐可以说的吧，
2: 而且他的语言也比较放松，他对于口语的拿捏

0: 你就更娴熟了，就有一种非常自在的一种表达出来。
1: 嗯，非常喜欢这样的诗。
0: 有机会可以再回去看看这些台湾过去的前辈诗人，他们其实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一颗非常丰富而敏感的心。
2: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何雅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谈吴寅韬这位诗人，让我们认识了他。谢谢雅文，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谢谢。
3: 座り込んでるんですね、学生さんたちが。

从诗作的改写，我们看见了吴寅韬他如何在语言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诗不只是文字，成为一个世代的生命。感谢何雅文博士的分享，带我们认识这位跨越语言世代的诗人，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4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7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6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跟成龙。那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其实是超过大多数专业歌手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国荣，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那节目一开始，照例还是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国荣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3: 1956年啊，生于香港九龙的这个张国荣，他童年的时候名字叫做张发宗，他的父亲是出名的这个洋服裁缝师张火海，出生于梅州市。那张火海啊，创办了自己的这个洋服店，常为这个好莱坞明星缝制这个服装。张国荣家里啊有10个兄弟姐妹，因此排行第10，也被称作十仔啊。那张国荣啊，在这个圣路奇书院小学部就读的时候，就经常啊参与这个学校的音乐节、朗诵及综艺表演，那曾经啊获得

0: 了两届的这个英诗朗诵冠军，可以流利的朗诵这个莎士比亚原文。那1972年呢，刚完成了中山学业的张国荣被家人送往英国，完成了三年的这个高中课程，于英国这个高级程度会考英语科、取得了 A 级的成绩。那考入了这个英国里兹大学攻读这个纺织系，复修英国文学，成绩优异，并且获得奖学金，结果却因为父亲中风而辍学。1976年呢，他就回到香港。1977年，张国荣参加立德电视举办的这个亚洲歌唱大赛，获得亚军之后啊，就被这个香港宝丽多唱片啊发掘而正式出道。
1: 1979年，香港宝丽多唱片为当时还是新人的张国荣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情人剑》，但销量不佳而被唱片公司解约了。之后大多数的时间，张国荣都在立德电视演出电视剧，或者饰演一些青春偶像电影，但始终缺乏代表作，也算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暗淡期吧。
0: 张国荣啊，其实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啊，唱歌的形象太过于前卫了，带有那种詹姆斯迪恩的那种反叛跟浪漫呢、那这样的造型其实没有办法被当时的香港人所接受了。那有次啊，张国荣参加这个街坊堂的这个歌星大聚会的时候啊，抛了一顶自己心爱的帽子到台下，不料却被观众带着嘘声啊扔回了台上啊。那1982年啊，张国荣跟立德电视合约到期之后，就在陈淑芬的牵线下，跟随这个恩师李小田呢、转投这个无线电视，还签约到了这个旗下的这个华星唱片。那1983年华星唱片为张国荣推出第二张粤语专辑啊，这个叫做《风继续吹》，刚上市啊就大受欢迎，同名的主打歌《风继续吹》啊，虽然在这一届的这个十大中文金曲还有十大劲歌金曲里啊都落榜，但是啊却依然成为家喻户晓的这个经典金曲啊。
1: 198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乐团有一场媒体上称为谭张争霸的闹剧，也就是啊，谭咏麟跟张国荣的歌迷因为竞争产生严重的对立，双方常在颁奖典礼外爆发叫嚣互骂，甚至引发肢体冲突，两派粉丝的狂热跟对立甚至造成了谭咏麟在1987年宣布不再领奖，以及张国荣在1989年退出歌坛。还是请管大家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吧。
0: 1980年代中期啊，因为谭咏麟啊这个时候凭借了多张这个白金唱片称霸于香港乐坛啊，刚好张国荣也在这个时期啊就是迅速窜红，随着两个人声势的旗鼓相当啊，这个唱片销量还有这个演唱会的场次还有各大音乐奖项的这种竞争越来越趋于白热化，引发双方歌迷阵营的这个强烈对立哦。那当时啊，谭咏麟跟张国荣的歌迷啊，经常在各大电视台啊，这个颁奖典礼的场外啊，互别苗头。那歌迷之间啊，不但这个是恶言相向，还经常发生这些什么砸车、互殴啊这些的冲突哦。当时啊，甚至还流传说啊，只要某一方的偶像、获得了大奖，另一方的歌迷啊，就会在现场啊发起这个退场抗议，场面啊都相当的火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11月由陈嘉丽作词、大泽裕志信作曲、罗迪编曲、张国荣第一张华语专辑《英雄本色当年情》第二首歌张国荣演唱的《停止转动》。

0: 虽然媒体报道的谭张争霸让双方歌迷形同水火，但是谭咏麟跟张国荣两个人私底下却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面对歌迷的狂热行为，两个人也多次出面呼吁要理性，并且对彼此的歌迷冲突感到无奈跟尴尬，认为双方私交并没有受到粉丝阵营的对抗所影响。那么最后谭张争霸的闹剧是如何收场的呢？
1: 随着这个竞争的激烈，双方歌迷的对立啊，就变得越来越极端了。甚至啊，屡次在这个颁奖典礼的现场爆发这个嘘声，还有这个肢体冲突。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粉丝间的敌意啊，让两位歌手本身也倍感压力。那激进的歌迷的对立，还有这个巨大的舆论压力啊，是促使了两大天王相继退下火线的原因呢。那谭咏麟啊，在1987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就正式宣布啊，今后他不再接受任何的音乐奖项，希望借此平息这个歌迷的争端。而张国荣也在1989年举办了告别乐坛的演唱会，宣告退出歌坛了。那这场历时四年的这个歌迷之争啊，最终就随着两个人的退隐啊，而画下了句号。
0: 张国荣第一张华语专辑《英雄本色当年情》，这张唱片是张国荣跟狄龙、周润发合演的电影《英雄本色》。在台湾上映后不久，滚石唱片特别为张国荣在台湾制作的第一张国语个人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停止转动》，则是前一年在香港的粤语专辑主打歌《不羁的风》国语版吧。
1: 在1980年代中期啊，香港的粤语歌啊，在台湾市场啊，因为港剧的流行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张国荣在这个时候，因为也主演这个电影《英雄本色》，而在台湾掀起了热潮，于是就在1986年推出了这张国语唱片《英雄本色当年情》，作为啊进军台湾市场的首波尝试。但是当时的反应跟销售并没有预期般的这个引起轰动。但是张国荣并没有因首次的这个进军国语歌市场失利就灰心而放弃台湾市场。1987年他再次发行了这个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跟亚洲地区都创下了很好的销售成绩。不过一开始这些港星进军台湾的这个国语歌市场用的都不是新歌，而是这种粤语歌翻唱成国语歌，而所谓的这些粤语歌又是翻唱自日文歌，所以说这些缺乏原创性的国语歌连翻唱的时间也都晚于粤语歌，他能在台湾市场大卖的机会当然就低了很多。
0: 张国荣被媒体记者昵称为哥哥，据说是源于演艺圈前辈跟合作女星的互动流传，加上他本人也很喜欢这个称呼而普及。坊间最经典的说法就是1987年张国荣跟王祖贤合演经典电影《倩女幽魂》时，王祖贤饰演的

0: 聂小倩，在戏中总是亲昵的叫他哥哥。随着电影爆红，这个称呼从戏里延续到戏外了。
1: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因为他有电影为证嘛，而且啊，是在1987年就已经见诸于报纸的报道，那也算是最早出现的说法了。那其他的说法是像是1993年张国荣跟林青霞合作《白发魔女传》试妆的时候，张国荣称赞林青霞说：“姐姐你好亮。”那林青霞就甚至回答说：“哥哥你也好美。”那从此啊，剧组和演艺圈就跟着林青霞这样叫张国荣哥哥。那最后一种说法则是来自于刘嘉玲呢，因为刘嘉玲跟这个张国荣是朋友，有一次啊，听到大家叫这个哥哥，当时啊，其实是大家对于张国荣身边那个伴侣唐鹤德的称呼啊，但是刘嘉玲却误以为是在叫张国荣，于是就跟着就叫开了。那身边朋友觉得好玩，也没有纠正他。结果演艺圈后来越来越多人叫张国荣哥哥。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8年3月由娃娃作词、玉置浩二作曲、唐毅聪编曲，张国荣第三张华语专辑《拒绝再玩》第一首歌，张国荣演唱的《拒绝再玩》。

0: 张国荣的第三张华语专辑《拒绝再玩》，同名主打歌《拒绝再玩》改编自张国荣的粤语同名歌曲，这是翻唱日本摇滚乐团安全地带的作品，令人着急，也是张国荣第一张让人熟知的国语歌曲。
1: 拒绝再玩呢、啊，是张国荣在1980年代、啊、最具代表性的这个经典流行舞曲。那粤语版的歌词是由林振强填词，唐艺彤编曲。那歌词是描述讲说这种都市男女的夜生活，还有情感游戏。主角看透了速食爱情，选择在女生回家之后不留下来，展现浪子般的洒脱跟抗拒诱惑的那种酷劲、啊、那国语版的歌词则是由娃娃陈玉珍填词啊，由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修改。那国语版的歌词啊，就转化为这个

狂野叛逆的少年在都市丛林中跌倒而成长的故事，传达出这个不重复同样错误的人生格言。那我们知道这个国语版是出现在1988年了，台湾当时已经解严了，但是新闻局仍然存在，所以太过露骨的歌词是没有办法通过新闻局的这个审核，这样在电视节目里就没有办法打歌，所以唱片公司也就不敢直接用这个乐

0: 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健身房室内跳楼自杀。因为事出突然，加上当天刚好是愚人节，有不少歌迷都还以为只是一个玩笑，甚至直到媒体证实后，当时他的歌迷也都依然无法接受。
1: 张国荣的经纪人陈淑芬是认为讲说，张国荣生前举行的这个热情演唱会是张国荣寻短的原因。因为2000年到2001年，张国荣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这个热情演唱会，连续19场，特别邀请了法国时装大师打造了这个长发及腰、透视装、露背还有这个裙装等造型。表演结束之后却引发了两极评论。美国的《时代》杂志跟日本的《朝日新闻》都称赞张国荣的演出，但是港媒啊却几乎都是批评跟嘲讽，指他哎呀怎么穿裙扮女人啊，人妖啊，真死啊！那这个张国荣说啊，法国设计师寄电邮给我，批评香港人不懂美学，以后不再与香港人合作。那这个地方太浮华、太市侩，也太这个唯利是图了。当然啦、啊，究竟这是否真的是张国荣寻短的原因，也就难以考证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9年7月由刘余瑞作词，大森俊之作曲编曲，张国荣第四张华语专辑《兜风心情》第五首歌，张国荣跟博安妮合唱的《山夜兜风50广告曲》《兜风心情》。

0: 凤心情除了是广告曲里面的经典，因为首创男女主角都用港星的广告，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大手笔吧。另外呢，这首兜风心情也应该算是日本歌了。印象中这首歌也是中式来电五十的主题曲，可以说是一鱼三吃的广告歌啊。
1: 哎，没错，因为兜风心情是香港歌手张国荣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也是张国荣第4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哦。他在1989年7月10号由新艺宝唱片发行哦。那这首跟伯安妮的合唱的三叶兜风五十广告曲《兜风心情》哦，虽然是唱片里的第6首歌，但是因为广告还有节目啊，就是让台湾人印象深刻。那《兜风心情》它是一首日本歌，作曲者大森俊之在日本啊，主要是这个为动画作曲，所以啊，台湾人对于他的作品的印象，大多也都是动画歌曲。不过，台湾人对于这首《兜风心情》的印象啊，除了是机车广告之外，也是中视当时户外年轻男女观众配对节目《来电五十》的主题曲。那这个节目啊，最早是由包伟明跟曹希平合作主持的，在每周日下午的12:10到1:00播出。因为这个节目的长度是50分钟，所以叫做《来电五十》。那《来电五十》的制作单位啊，每一集都会安排一些陌生的青年男女在

0: 户外聚集一起玩游戏，以营造来电的机会，最后再透过告白跟抉择为每一集的节目画下句点，是当年啊最受欢迎的这个户外交友节目。那张国荣跟不爱你合唱的这首主打歌《兜风心情》，是专为当时这个三叶新上市的机车款啊兜风五十量身打造的广告歌曲。那三叶机车啊赞助兜风五十，来为这个来电五十的节目啊当做赠品。那这首合唱歌曲啊同时成为节目主题曲。那就像慧芝刚才所说的，哎，确实是这个一鱼三吃啊。
1: 管大刚才说，三叶机车赞助兜风五十为来电五十节目中的赠品，因此呢，这首《兜风心情》除了是广告歌，也成了节目主题曲。那么要替听众问一下了，为什么会用这一款机车当做节目的赠品呢？还有这个很受欢迎的《来电五十》，后来为什么又停播了呢？
0: 我们知道，1980年代之前呢、啊，轻型机车啊，因为它就是脚踏车装一个马达，让这个女生买菜来代步的，所以真的叫做菜篮车哦。但是啊，到了1980年代起，因为这个轻型机车改良，马力就越来越强，速度也越来越快，加上这种流线的造型，女生穿裙罩也能骑，而且它售价很便宜，甚至不用驾照。那个年代啊，骑车也不用戴安全帽，它不会破坏那个发型，因此不但女生喜欢，很多男生也爱买小绵羊，所以兜风五十当赠品啊，在那个男女交往观念还很保守的年代啊，这种小绵羊啊才是最吸引这种漂亮女生愿意来报名的赠品。做节目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希望这个来参加节目的女生越漂亮越好。那来电五十啊，在1990年10月由包伟明跟曹希平双双请辞这个主持之后，就改由当红的这个电视剧女演员歌伟如率领同门师妹秦丽哦联手主持，也就是由这个两个帅哥改成两个美女来主持。那后来又换了什么李茂山啊、何笃林啊、郭敬淳啊、寇乃馨啊、长青啊、季芳林这些人主持，直到1996年10月啊播出第396集之后，就正式进入了历史。那这个末代主持人歌伟如啊跟李茂山啊就已经改成这个是一男一女来主持了。那至于这个节目为什么停播啊，应该是说啊，这个节目纯粹都只用报名来的这个素人观众在镜头前的表现就显得很羞涩笨拙，一开始观众还觉得有新鲜感，但看久了之后就腻了，而且播出的时间久了之后也不会再有那么多帅哥正妹来报名了。当然啦，我觉得时代越来越进步了，这个学校都已经改成男女同班了，异性交往是越来越普遍了，根本不需要这种我爱红娘的节目了，于是就改成了就是讲说用艺人在户外报名跟观众玩游戏，像胡瓜主持那种百战百胜那种节目了。
1: 所以啊，现在年轻的听众呢就会知道了，当年呢中学时是必须男女分班的，甚至呢也有男女分校，有男校女校这些。那么就是因为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才会有来电五十这样的节目。不过还是要回到兜风心情这首歌，广告里面的男女主角为什么不直接用演唱者帅哥张国荣跟美女博安妮来代言机车呢？
0: 应该说是国情不同了，因为香港啊没有台湾人这种机车文化，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无论男女，你跨上小绵羊就能够飞奔了，但香港人不会哦，所以哦他必须另外找这个模特儿这个野口强啊，还有这个原田美啊来拍，那效果、啊、拍出来是奇佳。后来这两个人也在台湾啊各大都市跟年轻观众、啊、合拍一系列的广告，那这个也算是首创演员跟观众互动，当场试骑小绵羊的那种实境机车广告。但是啊，《兜风心情》这首歌的 MV 啊，唱片公司是找张国荣还有这个城市少女，就是黄雅明跟邝明杰合拍的，没有用博安妮啊。另外啊，张国荣他是开着跑车带着这两个正妹去兜风，他不是骑机车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道，跟张国荣合唱这首《兜风心情》的女歌手博安妮，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位现在年轻听众都没有什么印象的港星？
0: 博安妮哦，她是英国、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混血儿，父亲是医生，家境很优渥，曾经获得了牛津大学录取，但是因为进入演艺圈而没有去就读，后来进入到香港大学的生物系。那博安妮哦，原本是这个香港花式溜冰的冠军，跟李丽珍组成过这个开心少女，那合作过很多新艺城的电影， 跟梁朝伟合作过《风城三侠》，还传过绯闻啊，也曾经跟这个郑浩南相恋，后来因为男方不想结婚而分手。那伯安妮在香港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啊，跟同班同学相恋结婚，后来就生了两个女儿了。那伯安妮跟张国荣合唱的这个《兜风心起》啊，发片宣传的时候曾经一起来过台湾，上过很多综艺节目啊。那张国荣对她是呵护备至啊，所有造型服装啊，张国荣都帮忙搞定。那张国荣在2013年跳楼自杀之后啊，退出演艺圈已经为人母的这个伯安妮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张国荣真的是天生吃这行饭的，他对人实在太好了，让我在演艺圈短短五年都过得非常开心呢。因此啊，对于张国荣的英年早逝，伯安妮也是特别的难过。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国荣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邀请到一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被称为是台湾知名庙宇装饰观察家，也是超会说故事的庙口说书人。他就是长期投入记录拍摄，致力于发现而且跟大家共享台湾这块土地上众多庙宇故事的庙宇达人郭喜斌老师。说到我们的好朋友林茂贤教授也特别形容他，说他长期从事宫庙装饰艺术的调查研究工作。郭喜斌老师着重的主题并不是宫庙的严格神明的信仰，而是附着在庙宇公寓当中的故事，这也是大家所忽略但却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林茂贤教授眼中的郭喜斌，他走遍全台宫庙搜集汇整资料，而且也追寻作品内容的源流，让这些庙宇的彩绘雕塑的图案具有生命力，还有更多的情节呢。其实说到郭喜斌老师，他自己本身擅长说故事，他就是一个公益作品的说书人，而他讲古的地点当然就在宫庙作品的现场了。其实透过这种现场看图说故事的讲授的方式呢，可以让原本不被我们重视的附属的装饰品变得活灵活现，而且又充满趣味，相信听众朋友都会赞同我的说法。如果说你

你没有机会亲临现场听郭喜斌老师讲古，那不妨透过他的作品来认识台湾民间宫庙的图绘典故。最近他创作的365天与神明一起跨年，就是以24节气当作时序，结合了神明的圣诞、农业的生产，更配合庙宇艺术作品来说故事。可以说内容包含了历史演绎、神佛故事、小说传奇、戏曲情节等等，也让大家除了观赏庙宇当中的艺术作品之外，更能够了解作品的缘由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就邀请到我们这位庙宇达人、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观察以及他的兴趣。真的，我觉得不只是兴趣，更是专业呢。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和郭喜斌老师的对谈。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云林人郭喜斌。那主要是今年四月份呢，诚心出版社帮我出了这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哈的这本书。那首先我也真的要感谢诚心出版社这么用心这么努力的哈，在帮我策划了编辑这本书。那跟各位报喜哦，这本书呢得到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佳作奖啊。那这本书是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那当然我是沾光了。那在这个部分呢，我身为一个人，我们说半农半文的一个作者呢，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对民间信仰，我是给阿兄拜拜。那我们也知道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呢，对于信仰的部分，我们说真的，信仰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心灵的依靠，但是不能迷信。那在我们尤其现在的社会呢，我们的医疗体系其实也建制的蛮完整的，蛮健全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当中，你说还需要信仰吗？其实我觉得它很需要，非常需要。因为当我们在彷徨，在甚至于说五谷欠收的时候，遇到天灾，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一个扶持。那假如没有了信仰了，说真的人也就行不住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呢，我对我们在民间信仰的结晶庙宇，它里面的这一些装饰图腾哈，在以往我们都会觉得啊，它本来就是那样子啊。可是在我们细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香香个差了楼了哦，然后在环顾四周，我们就发现说，哎，那些墙壁上啊，有一些壁画啊，然后那个洞架之间啊，它的梁坊，它上面有一些彩绘，那底下呢，那些通梁底下，它有一些弯弓圆光，哎，它怎么有那些木雕啦、石雕啦？

0: 甚至于水车堵上面的那些胶纸桃或者屋顶的剪黏，那些人物这样子，好，感觉上呢，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它用动态的表现。那个马呢，它有跑进去的，有跑出来的，那那些人物他们在讲什么故事？那其实这一个部分，我就慢慢看，慢慢看，会看出自己心里的很多疑问。
1: 嗯，
0: 那有疑问就会开始去好奇。当等到有那么一个机缘，就会去想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就这样一头就栽进去了。
1: 好的，我们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特别邀请到了文化工作者。那刚才他也特别聊到的360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这是郭喜斌老师最新的作品哦。我们特别邀请他远从云林的湖尾哦，因为今晚不要等于处理啊，
0: 是是，
1: 特别上到央广的我们的录音室会客室跟大家来分享哦。老师你好。
0: 你好，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1: 是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您自己自诩说您是一个在庙口说故事的人，对不 对？那么从算年轻嘛，因为1990年开始你就投入了像一些古迹文化台湾庙宇的这个整理爬书的工作嘛，哦，一路走下来，
0: 正式来讲应该是可以从2000年千禧年才真的，
1: 那也20几年啦。
0: 嘿，还好，嘿
1: ，OK， 好，那可能此时有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郭喜斌老师喽。老师，您自己呢，好像有个脸书社团，是不是？
0: 对，那个脸书社团就是用我的名字，应该不叫社团，那就个人脸书。
1: 嗯，
0: 那至于另一个，我真的有创一个社团，叫做台湾庙宇
1: 装饰艺术观察者。
0: 哎，那是粉丝团，
1: 粉丝团的是吧？
0: 对，另外一个粉丝团那叫观察者。至于那个社团叫做台湾庙宇装饰文学馆还是什么？我知道在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同样名字差不多一样，但是它有文化。这句话没有贬人。
1: OK，
0: 然后他有文化，我们这个社团是没有文化那两个字的，
1: 客气了，
0: 就是那两个字啦。我们不是故意要跟人家不一样，
1: 了解，
0: 我们的时间啊，就是两个社团看起来很像，可是就差在文化那两个字。
1: OK，
0: 我这没有去暗讽他，并没有。
1: 好，我想那个比较正确的这个写法的话呢，我们在下节目之后啊，再请这个郭喜斌老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也会透过网络上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哈。
0: 好，
1: 好，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郭喜斌老师的问题了。20多年来，将近30年的时间，你从1990年开始拿起笔跟相机来记录属于这块土地上众多庙宇的一些形形色色，它的一些装置艺术、雕刻、绘画等等哦。那可能有蛮多人好奇想请教你喽，为什么那么执着在这件事情呢？
0: 这个会跟自己的我们说天性有关。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有那个逃出摇篮，那个把那个髋关节那个地方有受伤，所以变成我小时候我在走路就不是很方便。但是基本上走还没问题，我还可以小跑。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变成说，那我们舞的不行，那我们就会喜欢文的方面的。好，那这样的一路走来变成说，我对于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或者是丝竹管弦的东西，我会非常有兴趣。只要手能够做得出来的，其实我都一直很有好奇心的。那至于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转折，我会对这个民间装饰艺术会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呢，可以说是托摄影拍照的引导。
1: 是。
0: 那我在拍照一开始，人家都去拍社团的沙龙啦，或者是那个模特啦，或者是一些山川成婚，但是那个部分有一些需要体力的，我就会去把它说到自己。当大家在拍那些 由一阵头需要去冲锋陷阵的时候，
1: 就比较动态的就 对、
0: 那我会去拍人文的
1: 啊、
0: 我会拍拿香拜拜的、或者是人潮散去之后的那个叫做、庙宇它上面的一些装饰、就是什么剪年啦、什么木雕啦、
1: 绘画、
0: 绘画、那在这样的我是到了虽然说启蒙的时间1990年，但是我真正让我去把请心去、关注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要拉到了2000年。
1: 嗯哼，
0: 在那一段时间，
1: 就千禧年的时候是吧？2000年。
0: 对，在那个时候，我就公司还有我那个任职的公司，他有那个摄影社团。
1: 嗯哼，
0: 那我就去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台北市大龙洞保安宫，他的慢慢在整修的时候呢，他有夜间照明，他那个灯光呢，他就把它打到他那个剪年作品上面，那刚好是夏日的雨后晚上的那个灯光打上去就非常艳丽，我就被他吸引了。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在拍下来，然后就夜观摩展的时候呢放到观摩展给这些评审老师他们去评论啊指点啊怎么样，居然获得大家很多掌声。
1: 是是，
0: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慢慢的我觉得当大家在拍那些很热门的沙龙种种的美照，我发现这个部分好像是我可以去，因为受到鼓励，就继续往前冲。
1: 了解，
0: 我这样进阶就慢慢结果拍到被庙方的人注意到了。
1: 今天哪达刚来啊？呢，
0: 对，安那不啊，虽然中公婆达刚来，休困的时候，
1: 就看得到他的身影。
0: 对，然后看到他有一个哥哥，我都叫他欧吉桑。他说：“你翕哈济多，阿未翕完了。”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回去才发现我哪里拍不好，所以我又来了。
1: 就光一个庙宇那个建筑它的装置艺术就可以吸引郭喜斌老师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1: 其实你的整理非常的多，像你的著作包括了台湾庙宇说故事，再听台湾庙宇说故事，还有、像是图解台湾庙宇传奇故事，图解台湾庙宇戏文图鉴，还有图解台湾民间吉祥图鉴等等。今天我们只是、稍微一点点皮毛跟大家推荐最新的创作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那当然我们也听到郭喜斌老师你特别说到了自己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之后，您找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素材，庙宇成为你创作的元素了。
0: 对，
1: 那我就想请教郭喜斌老师，老师你一头栽进去之后呢，一栽就快30年的时间，对不对？那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聊到的，你每次到庙宇去亮面啊，去摄影的时候呢，那边上总是会有人对这个欧巴这个帅哥产生兴趣哦，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因为你自己也有很多一些参与比赛的机会，然后呢你也透过你的书本当中跟大家分享你所看到的台湾各个庙宇它的一些特色哦。不过我比较好奇请教郭喜斌老师，因为刚才讲到这么多本的书，你到底拍了多少的这个图文装置艺术的照片呢？那还好现在有手机有那个电子的设备，以前要那个相片要洗照片的时候那吓死人呢。
0: 这个即使在底片的年代我在拍照其实会让那个我们的冲印店的柜台小姐他们是瞪大了眼睛，他甚至于
1: 你没有自己开一间呢、
0: 你都不用一个意思的是你都不用负担家计吗？我感觉上好像你的那个薪水都跑到我们店里了。
1: 天哪，原来你是人家的 VIP。
0: 但是这个其实我在数位相机刚上来的时候我还在用那个底片。但也在那大概是最后的那个转换的一两年当中我才改用数位。
1: 是是。
0: 对，因为在2000年那个时候网络一方面刚刚起来，那数位相机也刚刚出来，我觉得那个画质达不到我的要求，
1: 你不满意就对了，
0: 我不满意，所以我一直没有换。 我到2005年，
1: 嗯哼，

0: 我才换数位相机。在之前，我都还用底片，等于我在应该是我的生命的转捩点，或者是这一条路的我们说幼稚园的那段时间呢，就是我刚刚在举的那个例子，我去拍那个剪年，被观摩会的老师啊、
1: 是
0: 同
1: 是，
0: 事啊他们说啊，看到拍卖会的就是郭喜斌的啊，然后也因为拍照。后来居然有机会加入了我们说那个在我的简介里面，实际上是没有更新，因为不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叫保安宫的解说义工，因为那
1: 哦，
0: 个
1: 是。
0: 我后来我因为要回南部，我那边我其实我就有慢慢结束掉了，
1: 把工作暂停了
0: 那个是
1: 哈，
0: 义工的那个身份
1: 是是
0: 我
1: 是，
0: 就暂停了，但是
1: 嗯
0: 在。也参加了古籍解说义工的那一段时间，
1: 哼，
0: 让
1: 嗯哼，
0: 我有机会真正接触到文史工作，
1: 了
0: 因为他
1: 解，
0: 们会培
1: 嗯
0: 训地方文史，
1: 哼，
0: 然
1: 嗯哼。
0: 后培训建筑，古建筑美术，培训一些民俗的，它是算是比较正规的训练。
1: 没
0: 那
1: 错。
0: 在2003年，我记得很清楚，他那个时候有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那
1: 嗯哼。
0: 其中有一个参加那个论文比赛的一个鹿港的许家勇先生，他有投稿了一篇叫做《保安宫的装饰艺术的解析》那个论文，然后他有参加比赛。那因为当时我们是古籍解说团的义工，我
1: 嗯哼。
0: 们就需要我们有去
1: 当
0: 帮
1: 然的去
0: 忙，
1: 听课，
0: 嘿，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听。
1: 哈
0: 结
1: 哈，
0: 果一整个听完之后，我似乎被打开了一扇门，
1: 那个 key point 开了
0: 对，
1: 哈，
0: 我就拿着他的那
1: 哼，
0: 个论文呐、
1: 嗯，
0: 按图索骥，
1: 嗯，
0: 他在哪里拍的，我就去找，把作品找到，他底下有那个文案，他故事的主轴啦，
1: 是，
0: 那甚至于因为那个所谓的工艺，那个他照片会讲话，
1: 嗯。
0: 什么木雕我们看得到，彩绘看得到，
1: 嗯，
0: 剪黏泥塑那个我们都能够一眼比见之了，我们就知道，可是他故事呢？
1: 嗯哼，
0: 他因为他有带一些引言简介呢，我这样整个翻下来，把我的胃口养大了，我还想知道更多哦，然后就到图书馆去找资料，博物馆它有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然后包括什么台湾文献，台湾图书馆，
1: 嗯哼，嗯哼，嗯哼。
0: 几个大图书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去找那些书架上的美术的、艺术的。最，然后一个一个去找，找到后来我发现那个不够啦，我想要看的不止这些啦。哎，有没有
1: 不
0: 专
1: 够
0: 门，
1: 深入就对了，
0: 有没有专门写这一方面的书？因为它全部都是依附在传统建筑，可是传统建筑里面它有时候举一两个例子，然后就没有了。我那种想要知道的欲望没有被填满，
1: 求知欲没有被满足。
0: 然后就找，我甚至于。就后来它里面有去参考一个叫《三峡祖师庙雕绘艺术》，然后作者好像叫曾勤良，我忘了。但是我真的跑去李梅树纪念馆，我买到那本书，然后买到那本书就不得了了，又把那个三脚架去把它踩在那个庙前，然后按照他书里面写的那个角度啊，全部都
1: 一
0: 重
1: 个一
0: 拍一
1: 个取
0: 次，
1: 景啊，
0: 对，一个一个去对。没有找到，我还不罢休，那就这样累积下来之后，完了。我们说人不能宠，会宠坏
1: 那
0: 的。
1: 个视野开了，对不对？
0: 对。
1: 好，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音乐，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来去谈台湾的庙宇文化。

0: 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老师，你现在进到庙里头去做观察研究跟摄影的话，都要花多久的时间？
1: 只要让我进去庙，那段时间是没有两个小时我出不来。
0: 是是是，
1: 但是真正的转捩点其实是出现在2005年的那个正月份，我去麦寮拱范宫，云林县的麦寮拱范宫，我才真正去我们说涉猎，或者是打开那个什么叫文献的阅读，什么叫祈祷访谈，还有什么叫做在地的故事传奇的一个普查。
0: 了解。你是参与吗？
1: 那个时候是不小心进去的。我在保安宫那段我就是一个义工而已，
0: 是
1: 我利用闲暇之余假日去的。但是到了2005年那一次的麦寮拱范宫，我真的是生命转弯的地方。
0: 是
1: 因为刚好公司我们那个精简人员我也提早之前了，所以一方面找工作，一方面自己找乐趣打发时间，
0: 就刚好时间空闲下来。
1: 对，然后过年的正月初四就突然间我一直想说我初一初二然后天天有事忙，然后不是那个一些亲戚朋友走访啊，然后我就我们这种独习那有没有，我们时间很自由，就会想到处跑，所以湖尾土库临近的几个乡镇都跑完了，但是心里有一个声音跑出来，麦寮拱范宫我好像没有去过。
0: 是是是。
1: 结果就这样子在初三的晚上，我就跟我住邻居的那个隔壁我们那个亲的叔叔婶婶，我就去说那个麦寮拱范宫在哪里啊，你吵过来啊，好不好，我就敢问了敢问，然后问我叔叔婶婶啊，结果婶婶讲了一句很可爱的话，你问你那这块有营吗，那有营明天再带你去。我就真的其实我叔叔就坐在旁边啊，我就过去说那个阿姐你有营吗，我明天再你再过来买了好不好，好啊，要去就怕啊。
0: 不过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有搬回老家去住嘛，对不对？那时候人还待在北部工作，
1: 对，
0: 然后也还在这个台北市的二级古迹保安宫担任导览志工的工作。
1: 对，
0: 其实讲到这里题外话，我觉得台北市的保安宫的董事长廖武志廖董事长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国立艺专美术科系毕业的，所以他对于就是深入成为这个联合国的文化资产相当用心，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些课程当中会让蛮多的人有机会去理解认识甚至产生兴趣。我觉得郭喜斌老师除了你有天分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在那个的环境之下造就你现在的这个研究的工作耶。
1: 其实这样子啦，在那段时间呢他打开了我一扇窗。回想当初当他们就是我在那里拍了那个我们年份我们就不放进去了，就是我在拍拍到他们也认识我了，我也知道他们了，
0: 还没当志工你就开始拍到他们认识你。
1: 对，然后我说因为他们在有时候要招新血的时候他会贴出布告，
0: 是
1: 上面的布告他写说要大专院校毕业，
0: 好，
1: 那我有看到我们就自知不行，我就没有去问。但是在那一次我记得那一年非常特殊，那个当里面的我们说贤伴啊工作人员啊他就问说你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啊，那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古迹一起说义工啊。甚至我在那一段时间我还在公司上班，
0: 是是，
1: 我就把针对我在保安宫所看到的那些景色我就把它写成一篇散文，
0: 是，
1: 然后搭配我自己拍的照片
0: 被看到了，
1: 我就投到我们的月刊。
0: 哼，
1: 那在那个月刊刊行之后，我记得我那个还是用手写的稿件的时候，我真的脸皮之厚勇气之大，我拿去请庙方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廖董是不是他看的，我说请他指教，我怕有一些东西我们毕竟是外那个旁观者，我在写
0: 对我们必须很如实的把这个状况来描述，
1: 我怕说写错了，写错然后误导了甚至于现什么 那个

0: 标的公庙的不义我也不要，
1: 是
0: 然后当然后他们有看了，后来也刊载了，
1: 嗯，
0: 所以他在问我说，哎，我们要招收几岁义工要不要来我说啊，
1: 你就入坑了
0: 然后我说可是我学历不够啊因为实际上我只有高中职同等毕业那我去考反正没有考上了就不讲了啦那他说可以啊，结果他下一次的那个古迹解说义工呢
1: 训练课程就安排你去了，
0: 他学历他没有特别标在上面
1: 啊，
0: 说你来报名啦、啊！
1: 你看你成就很多人呢、欸，因为一开始可能他限定认为说，可能大专院校毕业哈，
0: 或者退休老师，
1: 哎，对对对，可能这些人过去可能有一些涉猎，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郭喜斌老师，你造就了很多对古迹有兴趣，甚至对庙宇文化想了解的人，可以投入这样的一项的专业，或者说这个义工的导览解说的工作、欸，你开了大家好几扇的窗啊！
0: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能够参加我非常高兴、我永远记得那个跟我因为我们要面试要面试的时候我还非常人家说哪公台语跟我说北吧我说我有如果有机会在这里接受你的培训而在这里服务好那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我的家乡去好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接受你的培训反正就是我一定有一天我会离开
1: 我懂你意思你等于是跟庙方的这个管理阶层啦interview 的人说呢我现在暂时在这个地方接受你们的培训工作但是我有能力之后未来还是回到故乡去贡献就对了我觉得你很诚恳啊很老实啊
0: 我觉得我很白
1: 不会我觉得如果以我对廖武志董事长的理解的话对他的认识哦你这样的人反而是他欣赏的耶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庙宇文化的推广不会只是在这个二级古迹保安宫有更多地方值得大家珍惜就像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北寮拱范宫
0: 对
1: 你就开始产生兴趣开始做爬书整理甚至后来有出书
0: 对其实那个麦寮拱范宫这一件呢我的生命经历里面其实跟保安宫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在培训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到这些传统匠艺的老师啊
1: 文史工作者
0: 没有就是匠师
1: 匠师
0: 比如说什么焦子陶的洪坤福 啊,
1: 啊
0: 大木匠师陈应斌啦、郭塔啦、还有几位呢那其中有一位叫陈天启就洪坤福的弟子大弟子那因为在我们保安宫的那个牌楼它上面呢有一堵它就写制作人陈天启陈天启这三个字呢它几乎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了当我在麦寮拱范宫的那个水车堵的那个地方我看到说哎，怎么有一块小碗片上面写着陈天启作哎，不对啊我从坊间所看的一些书里面他甚至于他说直接断言陈天启的作品没超过桃源以南我就愣住了、那我眼前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结果我就因为跟麦寮拱范宫的这些我们说兄弟啦、结缘之后、我在 那一段时间我就等于是在2005年的那一年、后来把那个在那里拍的用底片拍的那个把相片呢就用那个 A4 的纸好像200页那种
1: 是
0: 我一次背两本
1: 哼
0: 只是为了要证明说陈天启的作品
1: 有跨过浊水溪
0: 对甚至于我要证明的一件事就是说到底麦寮拱范宫他这个作品焦子陶
1: 是不是真的他的
0: 对是不是陈天启的
1: 结果呢
0: 结果我就带着那两本大相本跑到那个台艺大跑到北艺大但是北艺大我没有遇到教授的相关人员可是我台艺大我遇到了遇到了王主任王静台主任跟刘淑英老师
1: 是
0: 那在他们就这样子交叉然后看了他说他也不敢肯定但至少说他根据他们所看过的一些作品呢很像

0: 那也在那一段的时空当中，哎，那一次居然是因为我才还在百万公担任解说义工，
1: 是。
0: 那我们里面的那个先輩呢，就啊工作人员他说，那个郭老师，孔庙呢有举办了一场研习，你要不要参加？我说好啊，反正我就背了那两大本，
1: 又带过去了。
0: 我带过去了。那当天我完全想不到说，在那一天我会认识那么多人。我其中有一位居然是承天启的弟子，也是
1: 天
0: 他的
1: 哪，
0: 孙子。
1: 那真的是缘分
0: 然
1: 呢。
0: 后一打开，他意就断定了，这个那公诶，
1: 难跨无哈，
0: 他看有相片一看有，迄字一看有，然后他还
1: 创
0: 说，
1: 作的特色，
0: 对，然后他还想说。这字不是阮阿公写的，因为甲伊做伙合作的过秋福，因为因
1: 帮
0: 阿
1: 他
0: 公
1: 提
0: 毋捌
1: 上
0: 字，
1: 去啊，
0: 因阿公毋捌字，所以写字的拢是另外一个。
1: 但是图是阿公做的就对了，
0: 对，作品是因阿公做的，
1: 所以他真的跨过了台湾的浊水溪，到云林巩范宫来创作。
0: 而且不止巩范宫，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土库顺天宫的作品也是
1: 都
0: 他。
1: 有他，
0: 然后西罗的广福宫里面的简莲也是承天启的作
1: 不过
0: 品，
1: 在过去，大家认识就说它是以北部的庙宇的装饰艺术为主嘛，
0: 对，
1: 并没有到中南部来。
0: 对，所以那个就是一个生命转弯的地方，非常大的弯，弯到连我自己都完全无法意料。
1: 不是。我觉得那好像冥冥之中，好像老天爷都安排好的。因为刚才呢，郭启斌老师特别说到，你嘛是家乡拜拜的人对
0: 对，
1: 吧？哈、哦，天公不要交代啦，你即生的进步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些庙宇文化的爬书整理的工作了啊、哦。好，我们大概知道你为什么投入这样的研究啊、哦。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台湾知名的庙宇装饰观察家，也是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老师，在最近我们特别刚才分享到的，您获得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佳作奖嘛，
1: 是是，
0: 这也是你跟出版社之间的一些缘分哦。
1: 是是，
0: 这个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我觉得郭喜斌老师你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因为你是用岁时节令，甚至配合你现在的主业，因为你说你是半文化半农嘛，
1: 对，
0: 特别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跟整理哦。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1: 说真的，我不是客气，真的是要托我们出版社的团队，他们集思广益去开会讨论出来，他把一个方向先拟出来，就要开始提企划。好，一开始就跟我讲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出一本叫做24节气的书
0: 啊？
1: 你那里有没有相关的故事？
0: 哦，他就先倡议企划说，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这样的推荐就对了。
1: 对，然后他就他叫我先整理我的资料库，我就这样找。大概找了，因为每个节气我就大概找两个故事，那一方面我有至少有春夏秋冬，后来我们才更进一步的认识了什么叫大雪小雪的，但是不是大雨小雨啦，就这一些，然后就大概套进去之后我就寄给他，他就写一写企划书过了

0: 告诉我说，我们企划过了呢，可以
1: 哦，
0: 哦，好，
1: 没
0: 可
1: 有
0: 以。
1: 人这样去书写过哈、哦。用
0: 咦？
1: 岁时节令，因为岁
0: 对。
1: 时节令当中，你特别配合了，像每个庙宇它的一些节庆，像新民生
0: 对，
1: 哦，或者
0: 哎，
1: 重要的一些庆典活动来跟大家介绍。
0: 就这本书在包括开始企划，到后面成型，然后到正式书写。因为我一开始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在谈到这些有关系到我们说 B to B 的，或者是是一个团队的时候，我就会很严谨，要等签约。签约之后，我说你正经，我认真。好，签完约，我后面才会认真去执行。因为我们也是从之前的那种一股，满腔热血，结果弄到最后，我们说，很受伤，或
1: 曾
0: 者
1: 经
0: 是，
1: 有受伤过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到最后，到后面我才说，我们就正式一点点，一点点，就算签个形式的，但是白纸黑字，大家你情我愿，大家欢喜感官。签约我才肯真正用心。
1: OK，老师，你这本《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完成？因为事实上，你的文史资料库其实非常的丰富，对不对？但是相对之下，我自己看到你的其他的一些创作，哈，其实都足复杂吧，拢足多，你如何来归纳这个档案呢？
0: 我这个分两个问题，我们先回答。第一个就是我的档案的管理，我当然也都有机缘去听到一些上过一些课，然后他们说你是要按那个日期，再来按照地点，好，甚至于种种。那以我个人来讲，我后面归纳的就是说，我去拍照回来，我第一个一定有日期档。那日期档编完之后，我在里面会再去把它归类，比方说我那个时间轴，好，我这个1点到3点，我在保安宫好了，好，然后我就把保安宫设成一个档案夹，再来下一个，
1: 广泛宫又是
0: 对，
1: 另
0: 广
1: 外
0: 泛
1: 一个
0: 宫又是另
1: 夹，
0: 外一个，再
1: 文
0: 来
1: 件
0: 土库
1: 夹，
0: 顺天宫第三个，然后已经到第二层了。那第二层之后，因为我自己的兴趣跟方向，我是在戏剧的解读这个作品，它是三国的，我就把它放到三国也设一个夹，《封神演义》一个夹，然后东周列国志各本书，包括民
1: 故
0: 间
1: 事
0: 艺
1: 性
0: 术，
1: 的
0: 故
1: 就
0: 事
1: 在
0: 性，
1: 同样一个地
0: 对。
1: 方
0: 那比方说，它有一些属于比较文人雅士的，
1: 啊，
0: 又是一个夹子。我大概拍一个照片回去，我就要每一个夹子我要分4层。
1: 了解哦，你分得很仔细，你是那个非常谨慎的处女座吗？
0: 不是，我是最活泼的水瓶座。
1: 水瓶座，
0: 对。
1: 天哪，水瓶座有办法耐下性来慢慢的做整理耶？哎，这么说的话。你自己的那个资料库里头应该不只是256G 了吧？你的容量应该很大吧？
0: 我也不知道，但是会随着时间我会更新。我是被那个需
1: 被
0: 要而
1: 强
0: 推
1: 迫
0: 着，
1: 要更新。
0: 对，那几 T 我已经不知道，但是我还算少的。不小心听到朋友他们在谈到，他们都已经多少多少
1: 到
0: 了，
1: 1T、2T 的是吧？
0: 可能都超过了。我算小儿科，那所以我的分类大概这样子。所以在网络上我看到大家在讨论什么，比方说时事议题，好，现在大暑嘛，大暑哈，我就大概知道说哪个朝代，然后有什么故事，我就把它填进去，
1: 了
0: 然
1: 解。
0: 后就可以跟大家互动。那回到这本书，就签约签完了嘛，24节气嘛，真正要开始写的时候，开始磨人了。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有些我们自己想象的，它的版面会是够的，结果等到我的故事，那个我们编辑他这样子出。第一次的归纳跟那个，发现他说还差33篇，33篇我没有去问他说大概占整本书的几分之几，他说那这样子之前现在再来加一个十二月令，十二月令就出来了，然后再加还不够，我就再放一个新名噻，对，其中还要再删掉。我之前曾经写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那些必须抽掉。结果抽到最后，我发现说完蛋了，我的那个24节气呀，我还不够，整本书还撑不起来，就开始烧脑。

0: 了解，其实你这个书当中哈，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呢、哦嗯，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你分三个区块，对不 对,
1: 对？
0: 一个就是节气、神明跟故事嘛，对不 对,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农事观察。刚才你特别跟我分享，农事观察是你坚持一定要摆进去的主题嘛？这跟你现在的主业也有关系哈。
1: 对，
0: 你也想透过这个24节气，让大家了解台湾的整个生态环境、农事的变化啊、哦。
1: 对，
0: 还有一个走访寺庙，这都是你转文的嘛，所以在从接受了这个企划签约到完成，你总共花多久的时间呢、啊？
1: 嗯，真的去
0: 死掉多少细胞啊？
1: 还好，它都会再生。这样讲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
0: 怎么说？
1: 因为我签约这本签约是什么？前年11月签的，我记得。嗯，然后到
0: 前年就是2024年签的约咯。
1: 对，然后真正的执行、嗯、等于是我应该是去年8月我就要脱稿了。
0: 嗯，
1: 所以我在之前、
0: 嗯、
1: 啊，去年的8月之前我就脱稿了、嗯、所以签约之后就开始写，当然扣掉一些我农忙的时间。
0: 嗯哼，
1: 应该是一年多，因为今年4月才出来。
0: 是
1: 到4月5号，他要，上市
0: 复印出书，
1: 出现之前呢，
0: 啊、
1: 应该在3月底、可能是中下旬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在讨论那一张万年历，神明生日的万年历
0: 啊、哎，了解、
1: 哎、那一张、
0: 嗯。嗯哼，
1: 那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很多哎，我原先没有注意到的。
0: 嗯哼，
1: 哎，又浮现上来。
0: 嗯哼，
1: 因为在讨论这个，后来我才知道说，认知到我自己也并不是那个叫做真的民俗咖，
0: 嗯哼，
1: 不是庙会咖，
0: 客气了，嗯。
1: 但是我知道说，我们所谈的这些东西、这些事物哈，它是建构在我们民间信仰的。
0: 嗯，
1: 假如没有民间信仰，人讲阿香拜拜在风俗，
0: 是，
1: 伊就无可能有庙。
0: 嗯哼。
1: 啊、你没有庙，你没有庙宇，你就没有这些装饰的东西，
0: 没有这些故事。
1: 对、
0: 嗯、
1: 那你没有这些工艺就不会有那些故事，所以我等于是我万本不离其宗。
0: 嗯哼，
1: 这一些民间装饰艺术不管它好坏优、哦、美丑都不论，它就会存在它那边。
0: 嗯哼，
1: 那吃过鸡来拜求头，若没有民间信仰，你讲什么民间艺术都是空谈，
0: 是
1: 因为它没有东西可以去依附，没有，因为那个载体民间艺术它是变成民俗，民间信仰是一个载体，
0: 是
1: 那因为民间信仰它载体上面是有结晶、宫庙、建筑，
0: 嗯哼，
1: 那建筑上面这一些装饰图案，
0: 那就是文化软性的部分了，
1: 对，
0: 嗯，
1: 那也跟我们的所谓的我们说忠孝节义，或者是你要说是封建时代的遗毒还怎么都不管，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看得到那些东西，那至于如何解读，那就是作家、导演跟观众的事了。
0: 嗯哼，
1: 那也因为这个时代不同，我在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假如现在的时空跟我们的自由、民主自由的时候，它可不可能发生那个杀子报，那个有一个民间戏曲杀猪婆，老婆抬囝用菜刀，那她为什么要抬囝？她是因为她老公死了之后，她去看到了一个灰熊啊，道士来的给因安在做法事
0: 过度了，嘿，
1: 然后因为长得太帅了，然后这个新寡的妇人呢，
0: 嗯、
1: 她以现在来讲，她说可能那段时间发生的时间比较不应该啦、
0: 啊、
1: 不合时宜，可是时色性也用现在那个就他的自由啊，
0: 当
1: 时我来找别人啊、
0: 嗯、
1: 我们爱个起家起囝啊、
0: 嗯、
1: 但是封建时代是不行的，
0: 嗯哼，
1: 封建时代的不行，他有我们的那个三纲五常，所以我重新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当然我们不能够用后世后知去看前世嘛，
0: 嗯哼，
1: 可是民主时代我们要再继续传颂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观者再思考一下，
0: 了解，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从企划这本书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其实按照这个24节气岁时节令为我们做了爬树跟整理哦。其实光听我们两个来分享的，我觉得还不如呢透过在书本当中的阅读，您可以听到这些神明的故事，另外呢你也可以知道呢在台湾从事农事的人他如何透过这个节气当中去做更多的耕耘啊。

0: 家来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不过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哈，郭喜斌老师特别从云林啊这个湖尾上来台北啊，到央广的录音室来跟我做分享，我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放他走呢？
1: 谢谢。
0: 哎，这个祝语还有这个台语这部谈天说地讲台湾哈，哎，艺名叫明华，我们继续在谈天说地讲台湾，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郭喜斌老师所看啊所。记录的一些台湾的庙宇的这些传奇故事，那也非常谢谢老师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
1: 谢谢，
0: 跟大家分享你对庙宇观察的活力跟热情。
1: 好，
0: 谢
1: 谢
0: 老师，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呢，跟大家分享介绍有关于我们在庙宇可以看到的这个装置艺术了。其实宫庙不仅是人民的信仰中心，也是民间的艺术中心。宫庙当中的彩绘雕刻的图案，它不仅是艺术作品，也是我们教育的重要的载体。民众们到寺庙里头去拜神礼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彩绘雕刻泥塑的艺术作品来认识台湾的历史、神话、戏曲的故事，当然无形当中传递给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呢。而今天呢，我们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就是庙口说书人，也是我们的庙宇艺术的观察者郭喜斌老师。就诚如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超过20年以上的历史，他做了这个寺庙的人文古迹、民俗工艺的研究工作，所以他对庙宇古迹的一切都了若指掌，可以说信手拈来都是故事。而他对传统汉文学也颇有研究造诣，可以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从刚才我们的对谈，相信你都可以感受得到。也希望大家呢，尤其在国外、在中国的朋友来到台湾，不妨进到这个宫庙、寺庙里头去走走看看。你一抬头，台湾的民间艺术、装置艺术都在其中呢。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4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7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啊，就是香港大牌歌手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6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跟成龙。那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其实是超过大多数专业歌手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国荣，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那节目一开始，照例还是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国荣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3: 1956年啊，生于香港九龙的这个张国荣，他童年的时候名字叫做张发宗，他的父亲是出名的这个洋服裁缝师张火海，出生于梅州市。那张火海啊，创办了自己的这个洋服店，常为这个好莱坞明星缝制这个服装。张国荣家里啊有十个兄弟姐妹，因此排行第10，也被称作十仔啊。那张国荣啊，在这个圣路奇书院小学部就读的时候，就经常啊参与这个学校的音乐节、朗诵及综艺表演。那曾经啊获得了2届的这个英诗朗诵冠军，可以流利的朗诵这个莎士比亚原文。那1972年呢、啊，刚完成了中山学业的张国荣，被家人送往英国，完成了3年的这个高中课程，于英国这个高级程度会考英语科、啊、取得了 A 级的成绩。那考入了这个英国里兹大学攻读这个纺织系，复修英国文学，成绩优异，并且获得奖学金，结果却因为父亲中风而辍学。1976年呢、啊，他就回到香港。1977年张国荣参加立德电视举办的这个亚洲歌唱大赛获得亚军之后啊，就被这个香港宝丽多唱片、啊、发掘而正式出道。
1: 1979年香港宝丽多唱片为当时还是新人的张国荣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情人剑》，但销量不佳而被唱片公司解约了。之后大多数的时间，张国荣都在立德电视演出电视剧，或者饰演一些青春偶像电影，但始终缺乏代表作，也算是经历了很长的一

0: 段暗淡期吧。
1: 张国荣啊，其实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啊，唱歌的形象太过于前卫了，带有那种詹姆斯迪恩的那种反叛跟浪漫了、啊。那这样的造型其实没有办法被当时的香港人所接受了、啊。那有次啊，张国荣参加这个街坊堂的这个歌星大聚会的时候啊，抛了一顶自己心爱的帽子到台下，不料却被观众带着嘘声啊扔回了台上啊。那1982年啊，张国荣跟立德电视合约到期之后，就在陈淑芬的牵线下，跟随这个恩师李小田呢，转投这个无线电视，还签约到了这个旗下的这个华星唱片。那1983年，华星唱片为张国荣推出第二张粤语专辑啊，这个叫做《风继续吹》，刚上市啊就大受欢迎。同名的主打歌《风继续吹》啊，虽然在这一届的这个十大中文金曲还有十大劲歌金曲里啊都落榜，但是啊，却依然成为家喻户晓的这个经典金曲啊。
0: 198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乐团有一场媒体上称为谭张争霸的闹剧，也就是啊，谭咏麟跟张国荣的歌迷因为竞争产生严重的对立，双方常在颁奖典礼外爆发叫嚣互骂，甚至引发肢体冲突，两派粉丝的狂热跟对立甚至造成了谭咏麟在1987年宣布不再领奖，以及张国荣在1989年退出歌坛。还是请管他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吧。
1: 1980年代中期啊，因为谭咏麟啊这个时候凭借了多张这个白金唱片称霸于香港乐坛啊，刚好张国荣也在这个时期啊就是迅速窜红，随着两个人声势的旗鼓相当啊，这个唱片销量还有这个演唱会的场次还有各大音乐奖项的这种竞争越来越趋于白热化，引发双方歌迷阵营的这个强烈对立哦。那当时啊，谭咏麟跟张国荣的歌迷啊经常在各大电视台啊这个颁奖典礼的场外啊互别苗头，那歌迷之间啊不但这个是恶言相向，还经常发生这些什么砸车啊互殴啊这些的冲突哦。当时啊甚至还流传说，只要某一方的偶像获得了大奖，另一方的歌迷啊就会在现场发起这个退场抗议，场面啊都相当的火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11月由陈嘉丽作词，大泽裕志信作曲，罗迪编曲，张国荣第一张华语专辑《英雄本色当年情》第二首歌张国荣演唱的《停止转动》。

0: 虽然媒体报道的谭张争霸让双方歌迷形同水火，但是谭咏麟跟张国荣两个人私底下却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面对歌迷的狂热行为，两个人也多次出面呼吁要理性，并且对彼此的歌迷冲突感到无奈跟尴尬，认为双方私交并没有受到粉丝阵营的对抗所影响。那么最后谭张争霸的闹剧是如何收场的呢？
1: 随着这个竞争的激烈，双方歌迷的对立啊，就变得越来越极端了。甚至啊，屡次在这个颁奖典礼的现场爆发这个嘘声，还有这个肢体冲突。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粉丝间的敌意啊，让两位歌手本身也倍感压力。那激进的歌迷的对立，还有这个巨大的舆论压力啊，是促使了两大天王相继退下火线的原因呢。那谭咏麟啊，在1987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就正式宣布啊，今后他不再接受任何的音乐奖项，希望借此平息这个歌迷的争端。而张国荣也在1989年举办了告别乐坛的演唱会，宣告退出歌坛了。那这场历时4年的这个歌迷之争啊，最终就随着两个人的退隐啊，而画下了句号。
0: 张国荣第一张华语专辑《英雄本色当年情》，这张唱片是张国荣跟狄龙、周润发合演的电影《英雄本色》。在台湾上映后不久，滚石唱片特别为张国荣在台湾制作的第一张国语个人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停止转动》，则是前一年在香港的粤语专辑主打歌《不羁的风》国语版吧。
1: 在1980年代中期啊，香港的粤语歌啊，在台湾市场啊，因为港剧的流行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张国荣在这个时候，因为也主演这个电影《英雄本色》，而在台湾掀起了热潮，于是就在1986年推出了这张国语唱片《英雄本色当年情》，作为啊进军台湾市场的首波尝试。但是当时的反应跟销售并没有预期般的这个引起轰动。但是张国荣并没有因首次的这个进军国语歌市场失利就灰心而放弃台湾市场。1987年，他再次发行了这个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跟亚洲地区都创下了很好的销售成绩。不过一开始啊，这些港星进军台湾的这个国语歌市场用的都不是新歌，而是这种粤语歌翻唱成国语歌，而所谓的这些粤语歌啊，又是翻唱之日文歌。所以说这些缺乏原创性的国语歌哦，连翻唱的时间哦，也都晚于粤语歌，他能在台湾市场大卖的机会当然就低了很多。
0: 张国荣被媒体记者昵称为哥哥，据说是源于演艺圈前辈跟合作女星的互动流传，加上他本人也很喜欢这个称呼而普及。坊间最经典的说法就是1987年张国荣跟王祖贤合演经典电影《倩女幽魂》时，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在戏中总是亲昵的叫他哥哥，随着电影爆红，这个称呼从戏里延续到戏外了。
1: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因为他有电影为证嘛，而且啊是在1987年就已经见诸于报纸的报道，那也算是最早出现的说法了哦。那其他的说法是像是1993年张国荣跟林青霞合作《白发魔女传》试妆的时候，张国荣称赞林青霞说：“姐姐你好亮。”那林青霞就顺势回答说：“哥哥你也好美。”那从此啊，剧组和演艺圈就跟着林青霞这样叫张国荣哥哥。那最后一种说法则是来自于刘嘉玲呢，因为刘嘉玲跟这个张国荣是朋友，有一次啊，听到大家叫这个哥哥，当时啊，其实是大家对于张国荣身边那个伴侣唐鹤德的称呼啊，但是刘嘉玲却误以为是在叫张国荣，于是就跟着就叫开了。那身边朋友觉得好玩，也没有纠正他，就演艺圈后来越来越多人叫张国荣哥哥。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8年3月由娃娃作词、玉置浩二作曲、唐毅聪编曲，张国荣第三张华语专辑《拒绝再玩》第一首歌，张国荣演唱的《拒绝再玩》。

0: 张国荣的第三张华语专辑《拒绝再玩》，同名主打歌《拒绝再玩》改编自张国荣的粤语同名歌曲，这是翻唱日本摇滚乐团安全地带的作品，令人着急，也是张国荣第一张让人熟知的国语歌曲。
1: 拒绝再玩、啊、是张国荣在1980年代、啊、最具代表性的这个经典流行舞曲。那粤语版的歌词是由林振强填词，唐艺桐编曲。那歌词是描述讲说这种都市男女的夜生活，还有情感游戏，主角看透了速食爱情，选择在女生回家之后不留下来，展现浪子般的洒脱跟抗拒诱惑的那种酷劲、啊、那国语版的歌词则是由娃娃陈玉珍填词啊，由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修改。那国语版的歌词啊，就转化为这个狂野叛逆的少年在都市丛林中跌倒而成长的故事，传达出这个不重复同样错误的人生格言。那我们知道这个国语版是出现在1988年了，台湾当时已经解严了，但是新闻局仍然存在，所以太过露骨的歌词是没有办法通过新闻局的这个审核，这样在电视节目里、啊、就没有办法打歌，所以唱片公司、啊、也就不敢直接用这个粤语版的歌词，必须请人去重新填起，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呈现这个拒绝再玩。
0: 2003年4月1号下午6点43分46岁的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健身房室内跳楼自杀，因为事出突然，加上当天刚好是愚人节，有不少歌迷都还以为只是一个玩笑，甚至直到媒体证实后，当时他的歌迷也都依然无法接受。
1: 张国荣的经纪人陈淑芬是认为讲说，张国荣生前举行的这个热情演唱会、啊、是张国荣寻短的原因，因为2000年到2001年张国荣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

0: 这个热情演唱会连续19场，特别邀请了法国时装大师打造了这个长发及腰、透视装、露背还有这个裙装等造型。表演结束之后却引发了两极评论，美国的时代杂志跟日本的朝日新闻都称赞张国荣的演出，但是港媒啊却几乎都是批评跟嘲讽，指他哎呀怎么穿裙扮女人啊，人妖啊，真死啊。那这个张国荣说啊，法国设计师寄电邮给我，批评香港人不懂美学，以后不再与香港人合作，那这个地方太浮华太市侩也太这个唯利是图了。当然啦、啊、究竟这是否真的是张国荣寻短的原因也就难以考证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9年7月由刘余瑞作词，大森俊之作曲编曲，张国荣第四张华语专辑《兜风心情》第五首歌，张国荣跟博安妮合唱的《山夜兜风五十广告曲》《兜风心情》。
2: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跟随着风的足迹

0: 东方心情除了是广告曲里面的经典，因为首创男女主角都用港星的广告，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大手笔吧。另外呢，这首《东风心情》也应该算是日本歌了。印象中，这首歌也是中式来电五十的主题曲，可以说是一鱼三吃的广告歌啊。
1: 哎，没错，因为《东风心情》是香港歌手张国荣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也是张国荣第4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哦。他在1989年7月4号由新艺宝唱片发行哦。那这首跟伯安妮的合唱的三夜兜风五十广告曲《兜风心情》啊，虽然是唱片里的第6首歌，但是因为广告还有节目啊，就是让台湾人印象深刻。那《兜风心情》它是一首日本歌，作曲者大森俊之在日本啊，主要是这个为动画作曲，所以啊，台湾人对于他的作品的印象大多也都是动画歌曲。不过，台湾人对于这首《兜风心情》的印象啊，除了是机车广告之外，也是中视当时户外年轻男女观众配对节目《来电五十》的主题曲。那这个节目啊，最早是由包伟明跟曹希平合作主持的，在每周日下午的12:10到1点播出。因为这个节目的长度是50分钟，所以叫做《来电五十》。那《来电五十》的制作单位啊，每一集都会安排一些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户外聚集一起玩游戏，以营造来电的机会，最后再透过告白跟抉择为每一集的节目画下句点，是当年啊最受欢迎的这个户外交友节目。那张国荣跟伯安妮合唱的这首主打歌《兜风心情》，是专为当时这个三叶新上市的机车款啊兜风五十量身打造的广告歌曲。那三叶机车啊赞助兜风五十，来为这个来电五十的节目啊当作赠品，

0: 那这首合唱歌曲啊，同时成为节目主题曲，那就像慧芝刚才所说的，哎，确实是这个一鱼三吃啊。
1: 管道刚才说，山叶机车赞助兜风50为来电50节目中的赠品，因此呢，这首兜风心情除了是广告歌，也成了节目主题曲。那么要替听众问一下了，为什么会用这一款机车当做节目的赠品呢？还有这个很受欢迎的来电50，后来为什么又停播了呢？
0: 我们知道1980年代之前啊，轻型机车啊，因为它就是脚踏车装一个马达，让这个女生买菜来代步的，所以真的叫做菜篮车啊。但是啊，到了1980年代起，因为这个轻型机车改良，马力就越来越强，速度也越来越快，加上这种流线的造型，女生穿裙装也能骑，而且它售价很便宜，甚至不用驾照。那个年代啊，骑车也不用戴安全帽，它不会破坏那个发型。因此不但女生喜欢，很多男生也爱买小绵羊，所以兜风50当赠品啊，在那个男女交往观念还很保守的年代啊，这种小绵羊啊才是最吸引这种漂亮女生愿意来报名的赠品。做节目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希望这个来参加节目的女生越漂亮越好。那来电50啊，在1990年10月由包伟明跟曹希平双双请辞这个主持之后，就改由当红的这个电视剧女演员歌伟如率领同门师妹秦丽哦联手主持，也就是由这个两个帅哥改成两个美女来主持。那后来又换了什么李茂山啊、何笃林啊、郭敬淳啊、寇乃馨啊、常青啊、季芳林这些人主持，直到1996年10月啊播出第396集之后，就正式进入了历史。那这个末代主持人歌伟如啊跟李茂山啊就已经改成这个是一男一女来主持了。那至于这个节目为什么停播啊，应该是说啊，这个节目纯粹都只用报名来的这个素人观众，在镜头前的表现就显得很羞涩笨拙。一开始观众还觉得有新鲜感，但看久了之后就腻了，而且播出的时间久了之后，也不会再有那么多帅哥正妹来报名了。当然啦，我觉得时代越来越进步了，这个学校都已经改成男女同班了，异性交往是越来越普遍了，根本不需要这种我爱红娘的节目了，于是就改成了就是讲说用艺人在户外报名跟观众玩游戏，像胡瓜主持那种百战百胜那种节目了。
1: 所以啊，现在年轻的听众呢就会知道了，当年呢中学时是必须男女分班的，甚至呢也有男女分校，有男校女校这些。那么就是因为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才会有来电50这样的节目。不过还是要回到兜风心情这首歌，广告里面的男女主角为什么不直接用演唱者帅哥张国荣跟美女伯安妮来代言机车呢？
0: 应该说是国情不同啊，因为香港啊没有台湾人这种机车文化，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无论男女，你跨上小绵羊就能够飞奔了，但香港人不会哦，所以哦，他必须另外找这个模特儿，这个野口强啊，还有这个原田美啊来拍，那效果拍出来是奇佳。后来这两个人也在台湾啊各大都市跟年轻观众啊合拍一系列的广告，那这个也算是首创演员跟观众互动，当场试骑小绵羊的那种实境机车广告。但是啊，《兜风心情》这首歌的 MV 啊，唱片公司是找张国荣，还有这个城市少女，就是黄雅明跟邝明杰合拍的，没有用伯安妮啊。另外啊，张国荣他是开着跑车带着这两个正妹去兜风，他不是骑机车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道，跟张国荣合唱这首《兜风心情》的女歌手伯安妮，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位现在年轻听众都没有什么印象的港星？
0: 伯安妮哦，她是英国、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混血儿，父亲是医生，家境很优渥，曾经获得了牛津大学录取，但是因为进入演艺圈而没有去就读，后来进入到香港大学的生物系。那伯安妮哦，原本是这个香港花式溜冰的冠军，跟李丽珍组成过这个开心少女，那合作过很多新艺城的电影，跟梁朝伟合作过《风城三侠》，还传过绯闻啊，也曾经跟这个郑浩南相恋，后来因为男方不想结婚而分手。那伯安妮在香港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啊，跟同班同学相恋结婚，后来就生了两个女儿了。那伯安妮跟张国荣合唱的这个《兜风心情》啊，发片宣传的时候曾经一起来过台湾，上过很多综艺节目啊。那张国荣对她是呵护备至啊，所有造型服装啊，张国荣都帮忙搞定。那张国荣在2003年跳楼自杀之后啊， 退出演艺圈已经为人母的这个伯安妮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0: 张国荣真的是天生吃这行饭的，他对人实在太好了，让我在演艺圈短短五年都过得非常开心呢。因此啊，对于张国荣的英年早逝，不安妮也是特别的难过。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国荣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外交部与圣文森大使馆在昨天12号晚间联合举办台圣建交45周年庆祝酒会。赖清德总统和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傅莱德等政府官员皆应邀出席。赖总统表示，这一次举办庆祝酒会，更加确立台湾与圣文森怀抱同样的信念和目标，因此要期许台湾与圣文森持续开拓邦谊，一起迎接更璀璨的45年。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台湾与圣文森建交45周年庆祝酒会致辞表示，台湾与圣文森同样是海洋国家，也共享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等普世价值。45年来，无论环境如何演变，两国始终秉持互信互惠精神，相互扶持，并肩同行。总统指出，当前威权主义扩张、气候变迁、公共卫生、数位安全等挑战，都为国际社会带来严峻威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面对，民主伙伴一定要团结，而彼此之间的合作，不只是促进双边发展，更要打造紧密的国际网络，共同维护全球的民主、和平与繁荣。总统表示，这一次举办建交45周年庆祝酒会，更加确立台湾与圣文森国怀抱同样的信念跟目标，双方将一起大步向前，持续走向世界，也拥抱世界。相信在彼此共同努力下，不仅能因应国际变局，更能在挑战中开创新局。总统说，
3: 傅莱德总理阁下和我本人都有强烈的决心，为两国的邦谊开拓更长远的未来，迎接更璀璨的45年。尤其近年来，我们两国在产业交流、人才培育以及基础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人民的交流合作感情也越来越好，也让我们两个国家成为伙伴关系。
2: 总统令特别提到圣文森来台就读的学生，并期待能有更多年轻人成为两国关系的见证者、参与者，为双边合作注入新活力，也希望大家把台湾当作第二个家，我们是一家人。傅莱德致辞时高度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经济发展与科技实力，并再次郑重承诺，圣文森一定会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傅莱德说，
4: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Advocating for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nd in Interpol.
2: 傅莱德对于台湾与圣文森接下来的合作计划寄予厚望，期待双方透过新方式解决新问题，并带来进步发展的新可能，以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外交部昨天12号举行国际青年大使授旗与国合会校园大使授证典礼。外交部长林佳龙期许每位青年大使都能自信代表台湾与国际友人互动交流，也期待他们透过这趟旅行实地了解台湾对于这个世界付出的实质贡献。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今年度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将分别访问太平洋友邦伯琉以及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等国，这一次还特别新增科技应用专长类别，公开招募具备无人机操作能力的学子参与。而国合会校园大使则安排前往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加勒比海友邦圣路西亚。外交部长林佳龙12号主持授旗与授证典礼时致辞表示，外交不再只是专业外交官的工作，他一直主张人人都是外交官，因此无论是国际青年大使或是国合会校园大使，都扮演着重要的外交角色。相信这些青年大使出国交流时便会发现，外交未必都发生在聚光灯下，你可能在一间诊所、一间教室或一个社区里看到台湾默默做出的实质贡献。林佳龙说，
5: Through long-term partnerships and mutual trust, Taiwan work with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to improve lives, strengthen resilience, and share prosperity。
2: 林佳龙期许青年大使们做到自信、谦虚、创造力三件事情。自信来自于你代表台湾，这里是一个自由、民主、创新又开放的社会。谦虚是聆听与尊重不同文化，让友谊始于相互理解。而创造力则是尽情发挥自己，并讲好台湾的故事，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特色。林佳龙指出，一日青年大使，终身是台湾的大使。深信这一趟旅程只是大家与这个世界交往的起点，期盼每位青年大使带着台湾到海外结交朋友，然后将世界的美好带回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中国十一号片面宣称将协同印尼海军在我国东部海域进行所谓联合执勤以及航行演练，外交部昨天十二号回应表示，中国再次无视国际规范与责任，进一步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外交部严厉谴责中方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6: 外交部强调，作为区域负责任的成员，我国将秉持捍卫疆土的一贯立场，积极维护我国东部海域的主权及主权权利，并协力区域各方共同确保相关海域航行自由与区域的安全稳定。
1: 至于中国指称印尼将参与演练一事，外交部指出，我方在第一时间已就相关情形向各方进行了解，并洽请印尼方面厘清。目前可以确认，在第一岛链周边相关各方，唯独北京当局才会进行此类恶意寻衅、不负责任且为区域带来不安与威胁的单边作为。针对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的方式输入台湾，经济部长龚明鑫昨天十二号表示，现行法令没有开放中国重机进口，不论是整车输入还是拆解成零组件后在台组装，基本上都是不允许的，需要依法查缉。龚明鑫指出，未来若要考虑开放，仍需透过双方贸易谈判处理。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7: 国内业者透过社群媒体展示中国大陆的张雪重型机车，疑似以零组件分拆后分批输入，在于国内组装。经济部表示，已会同财政部官务署、交通部及内政部警政署成立联合查缉小组，前往新北市涉案营业场所查缉，海关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后续将依法调查及裁处。龚明鑫十二号主持业务汇报前受访表示，现行规定未允许中国大陆组装车或相关成品进口，不论是整车进口或透过零组件运。

0: 台湾后再组装，法令既然如此规定，就必须依法查缉，除非法令有所更改。媒体询问，有网友主张车辆是循合法管道进口零件，且只在私人场域使用，质疑为何仍遭扣车。龚明鑫表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原则上都需透过谈判决定哪些产品可以进口，因为台湾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安排也都遵循相同原则。他指出，如果台湾与其他国家都需透过谈判开放产品进口，但中国却无需谈判就可输入相关产品，这样是不对称、不公平的。他说：“
1: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0: 至于此事件是否影响国内产业，龚明鑫表示，经济部将进一步与国内厂商了解实际影响，但重点仍在于透过谈判处理相关贸易安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昨天12号闭幕，文化部公布成果，商展总交易金额约新台币16.5亿元，较去年的13.5亿元成长22%，创下历史新高。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文化部表示，今年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落幕，不仅交易金额创新高，使用坪数、参与品牌、使用摊位等多项指标也刷新纪录。专业人士参观超过4.1万人次，较去年2.8万人次成长46.4%。另外有来自港澳、日本、韩国、泰国等第53家国际品牌参展，吸引超过200位国内外专业买家。IP 授权则是今年另一大亮点，全面升级的黑潮新乐园、幻奇新剧院，集结两届黑潮计划图像 IP 以及动画、VR 等超过40个展位，展期促成茶叶少女、碰碰红绿豆、小猫岛等品牌 IP 与国内外企业完成41件签约，较去年15件成长173%。第二届黑潮计划目前累计完成88件签约。文化部次长王石思表示，今年无论是现场人流与成交数都大幅成长，除了展场配置越来越符合需求，他也观察到经过多年累积，参展者对于如何将创作转化为可以洽谈授权的商业模式也越来越熟悉。王石思说，
4: 文博会让大家觉得商业的模式是可以逐渐成熟的，大家也的确透过这个模式有逐渐的学习跟修正，那也这个方式，所以国外的这些买家来的或者是授权方来的时候，他也觉得说，他就比较能够谈，比较能以商业的模式进行合作。
3: 王石思指出，今年许多展场也更进一步将 IP 转化为具体的商品原型，例如适合授权食品就直接做成食品形式，适合发展动画就制作动画 demo， 适合游戏则以游戏广告呈现，让买家可以直接想象角色或图像 IP 实际应用在商业市场的模样，也提高合作成功的可能性。他也观察，今年参展创作者的一大特色是更懂得从使用者及消费者角度思考，不论展场呈现或故事设计，都更重视如何与消费者沟通，不再只是自己创作的开心，而会思考消费者为什么会喜欢自己的创作，进一步提升设计与商业沟通能力。文化部表示，今年品牌商展首度导入线上预约及分流入场，超过10万人次完成预约，满意度超过80%。而品牌商展闭幕后，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等将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持续展出至8月31号。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上报道。
2: 国际消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疑似源自中国的骇客利用可公开取得的人工智慧工具入侵了台湾政府网站。根据金融时报，最先发现这起网络入侵事件的是以色列 AI 公司 Dream 的研究人员。据称，这些攻击者利用开源 AI 代理程式打造自主式骇客工具，行动方式就像一支协同作战的网络攻击团队。据报道，在7月初的4天期间，这项工具同时部署最多8个自主代理程式，绘制出21个政府系统的网络架构，研究系统漏洞，并在遭阻挡时改变策略。研究显示，这项工具至少入侵了85个政府使用者账户，窃取超过2500笔人员资料，之后更进一步攻击台湾核能安全主管机关及至少7家能源公司。台湾数位发展部发言人以涉及机密为由，拒绝对这起骇客攻击发表评论。 这名发言人还说，所有涉及政府机关或关键基础设施的事件都将依既定通报及应变程序处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号与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举行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他强调，应该在不被征收通行费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荷莫兹海峡航行正常化，并要求伊朗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根据日媒的综合报道，这是两人在美国与以色列在2月下旬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第四次进行电话会谈。报道点出，日本虽为美国的密切盟友，但传统上与伊朗仍保持友好关系。报道指出，资源匮乏的日本在原油供应上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目前日本正透过曼德海峡的航线推进原油等物资的替代采购。不过高市早苗指出，目前也门亲伊朗的武装组织青年运动正持续对行经该海峡的货轮发动袭击。此外，高市早苗也再次要求伊朗尽早解决日本放送协会前德黑兰支局长的日本公民处置问题。该名日本公民在2026年1月20号于伊朗德黑兰遭当局拘留，并于4月6号获得保释。不过目前他仍被禁止出境，且面临治安相关罪名的指控与审判。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民进党昨天12号移师高雄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示警，2026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达了四大命令，包括阻止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强化对台实质治理，壮大在台第五中队，以及介入年底选举，支持所谓中国的爱国力量当选。他提醒高雄是兵家必争之地，将承受很大压力，民进党非胜不可，必须严防中国的界选。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我国安官员指出，中国北戴河署修会议触及后续对台策略的四大面向，并将2026台湾九合一选举视为中国对台工作关键成败，要求务必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民进党12号移师高雄召开行动中常会，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润龙造势。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发表谈话时，也对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达严重指令，内容涵盖四大面向，提醒党内需特别注意。首先，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赖清德说，因为国防预算一旦通过，台湾所打造的不对称战地无人区布局如果成功，未来在台海的军事上中国就难以占到有利之处，中国要以武力并吞台湾便会发生很多困难。第二，中国要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赖清德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封锁台湾的空间，在法律上强化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试图在军事上与心理上对台湾社会产生震慑的效果，进而实质影响到台湾的主权跟国际发展的空间。赖清德表示，第三面向是强化在台第五纵队，进一步推动统一的工作。第四个面向则涉及今年底选举，
2: 就是今年年底2026年的选举，要求中国在台湾的力量一定要支持所谓中国的爱国是爱国力量，甚至北戴河会议将这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换句话说，高雄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1: 赖清德强调，中国影响台湾选举已有经验，近期高雄已出现相关情况，包括散播赖瑞龙难成大局、民进党尚未整合成功等假消息，以及发布声称赖瑞龙仅领先对手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假民调，未来恐怕还会出现假影音，各种错假讯息也可能接踵而来。赖清德表示，县市长选举的结果不仅关乎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的前途。高雄是兵家必争之地，民进党非胜不可。他要求高雄所有党工职团结合作，站在各自岗位分工，横向联系，垂直整合，发挥组织效能。党工职更要共同努力，赢得选举胜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民进党行动中常会昨天12号移师高雄举行，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率党公职力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凝聚胜选气势。赖清德提出三大保证，分别是候选人的品质保证、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市政成绩与中央的保证。

0: 县长参选人苏清泉等人造势。主席郑丽文表示，年底选举除了要翻转屏东县，让苏清泉高票当选，更要在2028年政党轮替。到时候国民党一定优先照顾屏东，推动高铁、南延至屏东等建设。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国民党12号到屏东县举行行动中常会，为国民党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及议员参选人等人拉台声势，现场动算声不断。郑丽文发表谈话时表示，苏清泉过去担任医生，到就任立委及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委，都展现专业与认真。苏清泉始终选择留在屏东，因为他是屏东子弟，对故乡有无法割舍的感情。他指出，即使苏清泉在历次选举遭遇挫折，但仍继续努力，正是因为苏清泉对屏东有信心。郑丽文说，民进党在屏东执政快30年，屏东原本应有的潜力与发展契机没有被充分发挥，并留下多处遭光电板破坏的农田等问题。他强调，苏清泉看到屏东的潜力、可能性与未来，希望大家支持有眼光且有执行力、能够兑现政策的苏清泉。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除了年底选举要翻转屏东，2028年总统大选，中央政权也要政党轮替，届时国民党一定优先照顾屏东，推动高铁、南延至屏东等建设。
2: 所以屏东能够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变成生机产业、大健康产业、旅游观光产业、台湾的火车头，中央当然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执政之后，一定优先建设屏东。
1: 郑丽文表示，备战年底9合1选举，除了要票票守住，也要把票催出来，让在艰困选区努力奋战的国民党参选人，包含县长、乡镇市长、议员、村里长或代表等，都要全力打胜选。苏清泉则抛出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老人健保等政见，希望让儿童、年轻家庭及长者都获得更完善照顾。他并恳请支持者团结一心，共同支持国民党参选人，争取为屏东改变的机会。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昨天12号提出轨道建设123政见，主打加速轨道建设，打造双北快速交通骨干，希望可以实现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透过三鶯县沿线旅游影片拉近与市民的距离。双方同一天各自端出交通建设与地方行程来争取选票。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2号发表轨道建设123政见，以一加速、两快线、三连通为核心，加速系东接东环，建立双北快速骨干与科技产业走廊，连通双北轨道路网，让市民每天都能节省通勤时间，实现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李四川指出，他将在前任与现任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侯友宜打下的轨道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建构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蓝图，完整跨越路网、快速运输系统、智慧的交通规划，也期盼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起推动双北的轨道建设，改善市民生活，每天都能更快到公司、更快到学校、更快回到家。
4: 我提出这个双北共治，大概这一些所有30分钟的所有的生活圈，我都跟蒋市长已经都做讨论过。那原则上，如果他这个跟我在年底，我们两个都在新北跟台北市当市长，我们一定会共同来推展这个今天的轨道的建设。
3: 另一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2号则在社群上发布三鶯县通车发言人沿线旅游影片。三位发言人从顶埔站出发，随后前往三峡老街、莺歌陶瓷老街以及新北市美术馆。影片最后更藏有惊喜彩蛋。当三位发言人在卤味店排队采买时，苏巧慧突然戴着安全帽，化身排队路人，惊喜现身。

0: 苏巧慧。
1: 苏巧慧表示，三莺线在六月底正式通车，这次团队的发言人特别拍摄影片，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带大家介绍沿线的景点和美食，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实际搭上三莺线，走进三峡莺歌，感受在地不同的观光魅力。此外，蓝绿阵营也持续交锋财产申报的争议，针对国民党阵营质疑苏巧慧财产申报不实跟配选，苏巧慧竞选办公室发言人胡思轩回应，苏巧慧诚实申报的是他先生几年前购买的100万摄影器材，不像台北市长蒋万安2022年补申报的2200万块币台币与保单投资，更不像李四川隐匿5个月的存款与贷款增减。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郭英兰则表示，李四川对于财产申报问题已透过近办清楚说明，本人也亲自承认申报有疏失，并强调一定会按照监察院的规定尽速修正，态度开诚布公。反观苏巧慧曾被揭露隐匿财产申报长达6年10个月，却说这是在财产申报很常见的事情，两人态度高下立判。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玩具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陪伴，但如果是像磁铁这种磁力过强或者是含有危害物质零件破损的玩具，也可能会成为安全隐忧。经济部标准检阅局昨天12号提醒，磁性巴克球、史莱姆等这类玩具都可能存在不同风险，其中高磁性玩具如果遭到儿童误食，多颗磁铁可能隔着人体组织相吸，严重恐怕会造成肠道穿孔。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与智慧财产局12日举行玩具检验总动员守护儿童安全记者会，现场展示多款可能具有潜在风险的玩具，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棋及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的误食风险尤其受到关注。台湾玩具暨生活用品研发检测中心科长王伟豪表示，磁铁若体积小到可能被儿童吞入，若磁力球隔着肠道组织互相吸附，轻则引发发炎出血，严重甚至可能造成肠道穿孔。膨胀玩具同样暗藏风险，王伟豪指出，这类玩具原本体积很小，若尺寸属于儿童可能吞食的小物件，进入人体后又吸收水分膨胀，就可能阻塞胃肠道造成伤害。标准局指出，目前玩具采逐批报验，即使是相同产品，只要不同批次进口或出厂，都必须依规定办理报验，合格后业者才能取得证书，标示商品安全标章并进入市场。标准局也会透过市场购样、清查等后市场管理持续把关。标准局副局长郑庆宏说，
4: 如果发现未完成检验程序，规避前市场检验，就是俗称的逃检，我们会处20万到200万的罚锾，并限期回收改正，届期未回收改正会再处10万元到100万的罚锾。
3: 标准局提醒，消费者购买玩具时应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及适用年龄，使用前详阅警语，并特别注意小物件、磁铁、电池、绳带及锐边尖端等潜在危害，若发现玩具破损或零件松脱，应立即停止使用。此外，智慧局也提醒，玩具本体或外包装若印制未获授权的美术图案，可能涉及侵害著作权，未经同意使用相同或近似注册商标，也可能侵害商标权，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与玩具品质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纳斯达克先前宣布其全球交易时间计划将在2026年12月6号正式启动，到时候将迎来美股每周5天每天交易23小时的新时代。纳斯达克指出，这项全球交易时间计划仅在美东时间晚间8点至9点，也就是台湾时间的上午8点到9点暂停交易1小时，进行系统维护等作业。纳斯达克北美市场资深副总裁麦克表示，这项改革不只是延长交易时间，更希望扩大全球投资人参与美股市场的机会，让不同时区的投资人都能够在方便的时间完成交易，同时维持市场信任与交易秩序。 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在内的全球主要交易所也纷纷布局延长或全天候交易，显示近24小时交易正逐渐成为市场发展趋势。美国职篮 NBA 球星卫斯布鲁克12号在社群媒体上宣布退休，结束18年的职业生涯。他过去以劲爆体能著称，曾以场均大三元的表现夺下年度 MVP， 并且还是联盟大三元次数最多的纪录保持人。卫斯布鲁克2008年被西雅图超音速也就是奥克拉荷马雷霆的前身以首轮第四顺位选中，生涯前11个赛季效力于雷霆，期间曾与两位超级球星杜兰特及哈登组成雷霆三少。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礼拜四。我们进行的是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中东的情势啊，特别的受到瞩目。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待会儿我们就要请老师为我们来解说。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联合报和自由时报都把同样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那就是呢赖清德总统昨天在高雄补选啊，那么他声称中共介入了这一次的2026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狂打两岸牌啊。赖总统他的谈话啊，其实也受到很多的瞩目。因为呢，民进党的行动中常会昨天是移师高雄啊，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他说，中共北戴河会议啊，把这一次的台湾年底选举结果当作是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那么高雄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希望高雄所有的党公职团结合作，一定要赢得这场选举。那么在同样是这场这样的一个谈话之后呢，那么联合报今天也把就是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他的对这些话的一些回应啊，他说呢赖总统看到不喜欢的人参选就抹红啊，这不是捍卫民主，而是不信赖高雄的判断。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不同政党的一个说法统统把它并成。另外中国时报今天谈到的是台北股市，它的头版头条看到的是这个外媒说外资已经回到台股来了，弃韩放弃了韩国改报台股。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今年推升了台湾跟韩国的股市，那么历经了七月的猛烈抛售潮之后呢，台湾韩国的市场正在逐渐的恢复，但是呢台股比韩股更受到外资的青睐。美国媒体在12号就指出说，相较于这个波动的剧烈啊，杠杆盛行的韩股，那么台股凭借着比较稳健的企业获利、更多元的科技供应链以及比较低的杠杆程度，成为 AI 风向标的市场。那么外资在8月到现在为止已经买超台股17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台币

0: 548亿元，同期呢却从韩股撤出了62亿美元，这大概是1998亿元的台币。所以呢，哎，这个消息也是值得这个投资大众来参考。而台股的获利既然这么的好，那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就告诉大家，上市柜公司第二期的财报啊公告将会在14号截止。那么很多家的获利表现好的这个公司已经都率先的揭晓了，一直到12号为止，尽管大概只有一半，大概1109家的公司公布了成绩单，但是第二季获利已经达到7326.08亿元新台币，那么比去年啊同期创下了翻倍以上的佳绩。这个好消息也是今天工商时报头版头条的一个重点。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告诉大家，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通膨啊如预期继续是降温的，年升幅从六月的3.5%降到3.4%，有望是和缓联准会的这个升息压力，这点也是特别的重要。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55，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上的7:07了。各位听众，此刻呢，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我们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这个礼拜我们看到，哇，中东的情势啊可以说是更诡谲多变了啊，所以我们要请老师来多看一看中东。中东我们首先来看看，就是8月10号的时候，伊朗他发表了声明，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呢的开放跟安曼达成这个航道划分的协议，就是两件事。可是上礼拜我记得老师跟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好像这个跟安曼的这个协议也是一个重点。这礼拜既然是两件事，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对，那么本来啊，那个美国上礼拜呢是说他跟伊朗有谈判，那伊朗说没有，我是跟安曼在谈判啊。安曼谈判呢，那么就谈这个划分霍姆兹海峡的航道呢，我们觉得这个其实这个。美国后来就卢比欧也表示很乐观呢、他说应该会谈成，那么航道可能会开放啊，所以后来油价就下跌了嘛，下跌了，那于是我们本来讲说就谈判来讲，这应该是一个蛮好的解题方法啊，就是各说各话啊，那如果不管是伊朗在跟谁谈，只要谈完之后霍姆兹海峡开放了，那美国就可以宣称，你看在我压力之下，那么伊朗霍姆兹海峡开放了。在伊朗也可以宣称说

0: 我才没有屈服了，我是跟安曼谈的，而且开放呢，我还有控制了这个海峡嘛，共同管理海峡，我还有正强呃强化了我的这个控制的权利，本来就应该可以有一个各说各话，大家宣称自己赢了，然后呢各自找到下台阶。好，在上礼拜，所以卢比欧才会讲说，不过他没有去澄清到底伊朗是跟美国谈，跟安曼谈，他只是说，哎，霍姆兹海峡，开放在望啊。那结果呢？礼拜一的时候，伊朗没有，就你刚讲的，伊朗就讲说，我跟安曼谈是一回事儿，划分航道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跟这个开不开放，完全分开的，啊，两回事儿。也就是说，本来一个下台阶是可以下来的，他说我不要，我不下来了，这样就分开的，分开的，然后就又列出来几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美国你必须先解除海峡的封锁，还有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然后第二呢，美国要从伊朗周围要撤军，那就是美国你在伊朗周围部署那么多的这个部队，那你这个部队要先撤走啊，得把美国要踢出波斯湾啊。然后第三个呢，战费赔偿啊，第四个呢，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这个海外的资产，然后第五呢，停止攻击伊朗的盟友。啊，盟友就我们就是美国这边说伊朗代理人嘛，真主党啊、哈马斯啊、胡塞啊。你停止攻击啊！你这些做到了以后呢，那才有可能我就开放霍姆兹海峡啊！你这个讲了半天，当然伊朗也从来没有谈到伊核问题啊、核武问题啦、飞弹啦都没讲，就是说你要撤出来，你要解除封锁、解除经济制裁，就先决条件。条件又回到原点了。那川普呢？当然就讲说，就没有再威胁他啊。那川普这次因为美国自己也打的这个压力很大，美国说那这样我就比较低调的。继续给他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因为你这样的，那我经济制裁，那现在就是真正的压力从战场上就转到经济上面了。但是那我经济上压力给你呢，那么你伊朗撑不住，你总会这个妥协的。那伊朗就觉得美国你就先撑不住啊？为什么呢？你其中选举快到了，越来越接近其中选举的时候，你油价飙高，物价飙高，那这个东西美国你会撑不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看了，那到底谁最后会撑不住啊？那于是就问了一个问题了，那到底伊朗这么强硬，那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是啊。
0: 啊？为什么这么强硬呢？于是我们再看伊朗宣布的前一天，就是8月9号的时候呢，那么伊朗总统梅泽斯基安呢任命前革命卫队指挥官雷扎伊作为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国安会的最高的秘书长了，国安会就负责的最高的安全事务的官员了。这个雷扎伊是强硬派，非常反美啊，非常反美。那他又是这个更早一点点，他是被宗教领袖穆基塔巴任命为穆基塔巴派驻在国安会的代表，然后呢，总统就把这个代表认为是秘就是又升了，又负责整个国安会的事务。那不是国安会事务，那总统是甘愿升的还是不甘愿升的呢？那反正总是证明一点，就是革命卫队强硬派反美的这个势力整个起来，整个起来，所以才有后面的那个反应很强硬嘛，很强硬。那再起来，那就那再往前推一个问题，就是那穆基塔巴跟那个总统之间难道没有沟通吗？那裴泽基安他难道见不到这个总统吗？所以上礼拜又有一个新闻就表示。那么，伊朗的海外的一个反政府的一个网站呢，就公布一个新闻，说穆基塔巴呢，一神隐嘛，因为怕美国可能会暗杀他，以色列暗杀他，所以总统也见不到他，所以总统就说我非得跟最高领袖见面一下，问一下到底一个指示是怎么样啊？结果他，那你不让我见，不让我见，我辞职啊。那么根据伊朗国际就这个网站，伊朗国际啊，8月4号报道，裴泽斯基安总统呢？以28度提出辞呈相逼啊，28度相，好，那让你见一下，让你见一下。然后那最高领袖办公室安排总统跟穆基塔巴见面，那这见面见得很神秘啊，在一个黑在车子里面见面，不见天日，窗户也贴起来，而且里面是暗的。然后呢，不准他们两人握手，再跟他讲，你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就是穆基塔巴，你跟他讲。那讲了几分钟出来以后，总统说，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见的是谁呀。然后那这个结果怎么办呢？所以结果伊朗半官方的媒体呢，在8月8号的时候就公布了12秒的这个电视影片，是一个视频。

0: 而且跟大家讲说，有啊有啊，你看你们被怀疑目击打妈是不是重伤啦，不能是管事啦，或者死了，没有他很健康呢啊。那伊朗群众看了以后，还是满肚子狐疑啊。你是放个视频，那谁晓得什么时候拍的？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我们外界，你看连伊朗总统都搞不清楚事情，那我们在外面怎么搞得清楚呢？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就是革命卫队强硬派的这势力起来，那强硬派的势力起来对美国不妥协，所以才有礼拜一又告诉你说。霍姆兹海峡不开放了，啊，一不开放，那当然油价又飙了，是吧？那当然呢，这巴基斯坦就是马上就讲了，有啊，这个还在我调解之下，他们还在谈，那么还在谈，那怎么谈？是真的假的？是真的乐观，假的乐观呢？我们就看最后浮现出来的事实到底是什么了。
1: 哇，老师，您刚刚说的那个黑暗中见面，这好像是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一般呢。
0: 现在的国际政治太多都像拍电影一样。那最近不是在闹川普不是换飞机的事情
1: 对，
0: 吗？他说怎么换飞机，偷偷的后舱门换到餐车呢？怎么样出来？那不是这我告诉你，就算拍电影拍了，你都会觉得这个剧本乱写，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他就是真就是事实啊！我们天天都在看秀，这看不完的这种事情。
1: 好，这个秀怎么演呢？真的有待老师跟我们继续来追踪。有关于中东的情势，我们等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面向。我要先进一段广告，请老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2: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1: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2: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16了。各位，我们今天为您来连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呢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先跟大家解说了有关于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情势，当然伊朗跟美国各有盘算了、那么这个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更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革命卫队的势力起来了，接下来的这个中东情势恐怕会更诡谲多变。不过中东情势其实有很多个区块啊。以色列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老师，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提出了这个加萨和平计划。那么我想请教您，这个计划内容是什么？还有我们为什么要来关注这个计划的内容？
1: 那么其实呢，就是中东呢好像陷入泥淖之中。那时候大家就想说呢，总有地方可以突破吧，哈。然后呢，那么你想的是整个的为什么会打伊朗呢？你再追到源头，那就是到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那么攻击了这个以色列嘛，让以色列打了加沙，然后改珍珠党，最后打了伊朗，所以这是一连串。那源头的这个战争现在到底怎么样呢？啊，那以色列跟哈马斯被打趴了吗？那么美国说重建加萨走廊，那走廊，所以川普就提出了20点的这个计划。二点计划呢，其中一个就是在这个加萨呢，成立一个多国的和平理事会。那理事会呢，底下当然还有多国的安全的部队了，就是负责警察的任务啊等等。那么这个多和平理事会就把川普20点后来就浓缩成为15点，15点呢就是告诉说哈马斯说你要先这个解除武装啊，经过这谈判呢，后来就哈马斯就同意了。那上礼拜大家觉得很乐观呢，哈马斯既然同意了解除武装哈、但解除武装到当然解除武装跟以色列的撤出加萨这两个是挂在一起的，就哈马斯说。那就是一般的正确做法，就是比如说以色列，他先撤了一部分到一个什么一个安全线后面，然后看哈马斯解除武装。你如果真的全部解除武装以后呢，那我再撤走啊，比如这样。那结果没想到这个东西，川普就很乐观。以后那么礼拜天的时候，纳塔雅胡在内阁会议上就讲了，那我明确讲我反对，我拒绝的意思就是说，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你要先解除武装，那我才考虑到我撤不撤的问题。不是说两个平行线，你要先做啊。那于是人家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以色列不是跟美国关系很好吗？那这个不是川普的整个的政策，他总希望能很高兴的说，那这是一个外交的一个成功嘛？那以色列为什么这样？那个雅胡，你本来可以私下的讲嘛。各位或者透过是要跟美国表达，你有很多方式表达你的保留意见或怎么样，那为什么要公开讲，而且不断讲，讲了一遍又讲两遍说我反对啊。归根究底就是以色列要选举了。以色列再过几个月就要选举了，那选举了纳雅胡不见得会赢啊，不见得会赢，所以他们以色列的政局没有任何一个党几乎可以过半数，所以你都要跟别党去联盟。那你跟党别人，那你要能够选赢，你要跟着联盟，你一大或者右派，你要跟右派的这些联盟，那你要表现非常强硬啊。那选民喜欢听这种强硬的话嘛，啊，所以他的所谓就都是跟选举有关。那选举有关，那就和那哈马斯在讲，哈马斯有什么反应呢？哈马斯现在就反过来讲，我爱好和平啊，我愿意解除武装啊。那以色列不答应，所以告诉和平理事会，你们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啊。那我还是信守我的承诺，但你们要对以色列施压力。那人家也说哈马斯也是装的嘛。你不要装，其实你说你要结束武装吗？其实你也不太甘愿，因为那加萨走廊不止哈马斯一派呀、他很好几派、好几派。那哈马斯结束武装，哈马斯不少不愁没敌人呐、你结束武装和别派起来抢了地盘的报复你啊，那哈马斯其实也不甘愿。那反正以色列现在不解除武装了，我哈马斯就顺水推舟，他说我愿意啊，那他不愿意，那我也没办法。所以呢，所以在以色列选举以前，我看一切也不会发生。
0: 照老师这样的说法，从刚刚的美伊之间也好，或是以哈之间也好，其实我们读到的讯息就是他们都是对对方啊极度的不信任啊，这怎么谈下去呢？
1: 是，本来就谈判来讲呢，如果不信任，信任当然会谈得好，不信任也可以谈，只要有重叠的利益。
0: 嗯，
1: 啊，只要说以前我研究谈判的方向，问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两派，你们怎么信任他呢？他说我不信任他，可是我信任他不会出卖他自己，啊，因为信守承诺，如果对他也有利，那现在每个人都考虑自己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些民主国家里面的谈判，其实很大一个因素就是选举。美国也是靠其中选举啊，现在的状况，以色列纳坦雅胡也选举啊，那如果一旦选赢了，他又是好汉一条，那又是另外一个态度了。
0: 嗯，好，那么当然中东的这个情势啊，刚刚提到就是很多很多区块啊，老师啊，这个在中东其实另外还有像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那么这些个国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
1: 嗯，那其实沙烏地阿拉伯呢，那当然想考虑到说，哎，美国如果说要走的话，啊，美国到底会不会走，那当然是个问题。但是我得想为我的安全来自求多福啊。
0: 嗯，
1: 所以在上礼拜五呢，沙烏地就联合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签了共同防卫条约。
0: 嗯，
1: 共同防卫条约呢，这叫麦加共同防卫协定啊。那这个里面就很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你要晓得这个关键的，土耳其是北约里面最强大的，美国之外的第二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
0: 嗯，
1: 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里面唯一有核子武器的。
0: 嗯，
1: 啊，所以把这两个国家都拉起来，而且这当然沙烏地也觉得强化他的这个核子力量啊。可是你要再从这两个国家来看呢，土耳其呢长久以来，他不太被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接纳，说他是中东国家。
0: 嗯，
1: 他以前一个美国学者就跟我讲说，他到土耳其去，土耳其自己也这样觉得。他们到土耳其去，土耳其就问美国学者：“啊，你是研究什么呢？”啊，我研究中东的。啊，土耳其说：“那你来土耳其干嘛？”
0: 啊，
1: 你看，啊，就是土耳其啊，那我不是中东国家啊。

0: 那阿拉伯之春当时爆发以后呢，你晓得就是阿拉伯打圣战嘛。那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他是本身就是宗教的政党出身的啊，他也是要宗教跟世俗怎么协合，他有一套土耳其模式。这土耳其说我的模式可以给你们参考啊，土耳其就跑到中东了，到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根本不理他，我怎么跟突厥人去学这个呢？更不理他。不理他就后来就听可能埃及啊或什么他们的意见，或者听别的国家的意见在说，啊，只有突尼西亚买他面子，其他别国都不卖土耳其面子。哎，那现在土耳其跟沙地能够结盟的话，表示他真正在中东就定锚了，他一脚就在中东了。那巴基斯坦也有意思啊，巴基斯坦当然你说是什么国家？它是南亚的国家呀。巴基斯坦跟这个沙地本来关系就不错。啊，这么关系不错。那结果，巴基斯坦他现在又拉着沙地跟土耳其这个结盟以后，等于把中东的一些势力又整个拉到南亚来了。那所以这上面一结了，这结盟一结了以后，那伊朗当然这个眉头一皱，印度也眉头一皱啊。
1: 为
0: 印
1: 什么？
0: 度说，哎，印度跟巴基斯坦两人不和，这长久宿敌呀、啊。那印度跟巴基斯坦树敌，那结果巴基斯坦把中东的势力往南亚一拉，哎，印度也非常警觉，提高警觉性，也在看了，那到底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呢？所以你现在忽然就发现，哎，这三个国家的结盟有中东的，有中亚的，有南亚的，它是三块地方就结盟在一起啊。而且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土耳其最近跟以色列关系也不好，那土耳其跟以色列中间常常在呛，以色列极右派也讲说，伊朗打败了。那你这个土耳其就是新伊朗，就是下一步对付土耳其啊。但是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跟川普关系又好得不得了，因为他们都是强人呐、啊。所以川普在7月份到北约去参加峰会的时候，川普就说：“如果不是在土耳其办，我就不来了。”对，川普跟土耳其很默契。而川普最近跟巴基斯坦关系也不错，因为巴基斯坦调解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嘛。那么美国呢，跟沙地有传统关系，这是三个都跟美国不错。好，那咱们三个结盟，一结盟以后，如果真的能够结盟，而且能够发挥力量，中东的权力板块就有一些新的变化了。
1: 那对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中东的和平来讲，它必须要有一些正面的贡献才
0: 是。
1: 可以啊。
0: 这现在就说，就看了他们这样讲说，他们就是类似北约的状况，就是说你打我一国，就形同如同打三国，啊，你打我们一个，我们三个就起来，大家就看了。那你比如说胡塞武装打沙地，那别的国家会不会反应呢？啊，那沙地最近中东战争慢慢沙地又被卷进来了，胡塞武装打他，伊拉克亲伊朗的民兵也打沙，那沙地慢慢被卷进来，那巴基斯坦什么反应呢？巴基斯坦是不是提供他的合作武器保护沙地呢？那土耳其有什么反应呢？这是签了约，上礼拜五签了约，我们看后续他们真正落地的时候执行起来有没有什么挂碍，或者不真的先执行。如果真的能够发挥作用，那就由美国如果从中东不太管事，那这个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机制，就很值得看了。
1: 哎，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开始啊。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啊，我们今天花了一整集的节目时间来看一看中东的情势。当然，因为中东情势有很多很多的区块的发展都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7.48了。那么，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就是《早安台湾》节目跟两岸 ING 节目，我们合办了一个活动。那么，其实，这个过去这也快要一个多月以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这个讯息。那么，到目前为止，也接收到很多很多听众都有来参加了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活动到明天就截止了这个我们又送出的礼物非常的丰厚有这个重很好的品质的这个运动的外套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听众一定要这个赶快来参加好吗？ 今天其他的新闻包括了大陆前总理朱镕基，他以98岁的高龄逝世啊，这件事情啊，今天刊登。

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上面。还有哎，高铁啊，有人在高铁上面捡到100万，哈哈，都已经2天了都没有人认领啊，100万不是个小数字啊，真的是不是一个，那还蛮大的金额。那如果说一年之内没有人出面认领的话，哎，这么说就要归高铁所有了啊，怎么会是这样？好，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失主，请赶快去认领好吗？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啊。那么如果您对早安台湾有任何的意见，都非常您非常欢迎您可以在我们的脸书的网页上面，或者是专门写信来告诉志平，我们都会看得到好吗？谢谢您，那今天就跟您说拜拜，明天再会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语言、时代与文学的诗人生命。2026年上半年，诗人何雅文博士进驻台湾文学馆，从珍贵的文学藏品中重新凝视吴寅涛的一生，看见他如何从文艺少年走向深思而节制的诗人。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何雅文博士，也让我们循着他的文字与生命轨迹，重新认识这位跨越语言世代的重要诗人。

0: 众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哪一位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呢？
1: 我们邀请到诗人何雅文。
0: 欢迎
1: 雅文，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很久没有写诗了，有一点当不起诗人这个名字。
1: 没有，但是雅文的诗其实是很多人在读的。
0: 哦，
1: 所以
0: 紧张
1: 没有关系啊，还可以继续写就好。对对对。
2: 好，
1: 但是因为雅文在他没有写诗的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棒的研究哦，所以特别来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来研究台湾跨越语言一代的诗人吴银涛。那吴银涛这位诗人，哎，雅文，你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2: 吴银涛这个诗人很特别的地方是啊，第一个，我认为他可能是我们台湾诗坛上很被低估的诗人，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诗人，但好像没有特别注意过他，
1: 好像没有太去研究他的作品。
2: 对对对，就相对来讲，好像比较没有特别得到注意点。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台湾诗人。
1: 嗯，
2: 他的人生很特别，就以前啦，以前过去的一个说法是啊，他是江山楼的小老板。
1: 哦，
2: 以前的说法，
1: 江山楼
2: 对
1: 是个什么样的酒楼呢？
2: 江山楼是台湾当年那个日治时期最风华绝代，然后有各种文人聚会，包括像当时北台湾最大的诗社，古典汉诗的诗社银社，他们有很多每个月可能有个例会，可能不是每次都在江山楼，但常常在江山楼。那江山楼有大量的文人，还包括比如说台湾同时的联恒啊，他们写诗在那个地方聚会。那还包括后来吴银涛自己参与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这是个白话文的，比较现代当代的这个趋势的文艺组织也在那里活动。所以他第一个是台菜有名，一个酒家有名。
0: 我还想说是个酒家菜，
2: 是酒家，是酒家菜，酒家菜非常有名。那还有就是一些艺文活动，当时的台菜酒楼其实相对来说多啦，但是江山楼很特别的是除了台湾人去，

0: 台湾知识分子去，日本人也喜欢，
1: 日本人也喜欢。嗯、
0: 那我刚才说，我们以前以为啊，他是江山楼的小老板、嗯，但后来的研究会发现，其实严格来讲不是、嗯，他的父亲是江山楼的厨师，
2: 哦，
0: 有名的厨师，跟主要的负责人应该是类似堂兄弟这样的关系，
2: 嗯、
0: 兄弟这样的关系。
2: 嗯、
0: 所以比较遗憾的就是1946年战后，江山楼因为各种物资啊、政治转换条件，所以他歇业之后，嗯、那个财产结算啊，他们家因为不是嫡系的、
2: 嗯，
0: 所以基本上没有分到什么财产。所以他虽然从小在江山楼那个环境长大、
2: 嗯，
0: 但是这之后他就另外开始要找工作，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卖局。
1: 哦，
0: 我想说我们不要小看公务员啊、银行员这种，我们在银行里面躲了一个小说家郑清文，
2: 嗯、
0: 在公卖局躲了诗人吴英涛、嗯。
2: 对对对，
0: 是非常特别、
2: 哦。那可以问一下，江山楼在现在的哪里？
0: 在大道城。
2: 哎、
0: 那个遗址现在改成什么？我现在不太确定，
2: 所以
0: 已经拆掉了。
2: 吴英涛他也算是某种家学渊源，虽然不是他自己家，
0: 是
2: 可是他从小就很多的文人的叔叔伯伯的呀、啊嗯。
1: 他就是完全沉浸在这个文学的领域，就对了。
0: 对，他自己是受日文教育的。
2: 对，
0: 比如说他读太平公学校，
2: 嗯，
0: 哦、然后他读我们后来是理解为后来的台北商专、台北商业大学，
2: 嗯
0: 基本上都是日语教育。但是因为江山楼的关系，所以他的汉诗教育、汉籍典故，
2: 嗯，
0: 非常的娴熟。
2: 所以我们讲说，日本虽然在推广皇民化，但是他们事实上是容许汉诗的流传、互相交流跟写作。
0: 对，
2: 所以他等于他同时受了双语的教育长大。
0: 对、
1: 哦、
0: 对
1: 对，
0: 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自己还很特别的是，他1941年去台湾商工学校，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开南。
2: 哦，开南。
0: 其实你就发现他在固定这一带活动，
2: 对对
0: 对，台北城的周边这一带活动，
2: 是是是，
0: 他去那里上了一个北京语高等讲习班。
1: 你看，上中文课嘛？
0: 对，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去学一个外国语言
1: 啊、哦，去外国
0: 语言，因为在那个时代讲，他的第一语言是日语嘛。
2: 嗯、
1: 哦，
2: 对。
0: 但因为他的环境里面，他对汉诗一直是有接触的、
2: 嗯，
0: 对传统文人他是有接触的、
1: 嗯。
0: 然后他又自己去学了这个语言，所以他是叫北京语。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用我们譬如说台湾去开一个什么学校来看，我们用日本人他开了一个跟他的邻国中国需要有一些来往互动，尤其台湾是他可能跟福建东南沿海很重要的商业啊、
2: 啊
0: 宗教啊、社会往来的重要的门户嘛、嗯，
2: 所以中文学好是必要的，
0: 对对 对，中文学好是必要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在战争末期的时候，他被派到香港去。
2: 哦，
0: 他在香港大概待了几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嗯，在那里的一年时间，他又跟戴望舒有来往，
2: 是，
0: 所以他等于是又跟中国现代诗的名家，
2: 所以他的阅历其实是非常的了不得，
0: 对他的文学经历非常的完整，
2: 对。
0: 我们知道他是跨越语言那一代差不多同龄的诗人、
2: 嗯嗯、
0: 但同龄诗人大概几乎都没有他这样多方面的接触和经历、嗯嗯、
2: 那他战后的活跃程度如何？
0: 我去看了，我去台湾文学馆看了他的各种文献啊、
2: 嗯、
0: 文物啊，发现他与外省级的诗人们有来往，他有个签名册、
2: 嗯、
0: 他很喜欢收集诗，我觉得他跟我们这些小粉丝一样，看到诗人我去签名，他签名册，他遇到诗人会去签名，我就要一个签名，而且完整的一本。我现在印象中比如说季贤也有他的，也有给他签名，秦子豪也有，他们也为他写过序，这样子来往都有。
2: 是是是，
0: 然后他也参加了历史社的成立。
2: 对、
1: 嗯、
2: 对对对。
0: 那我最早最早学生时代开始想做这个诗人，是因为他也有参加蓝星诗社的活动。
1: 嗯、真的很活跃。
2: 对呀、啊。
0: 哎，什么地方都有他，非常有趣，对，非常有趣。
2: 所以你说你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对他有兴趣，但你这次是担任了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驻馆作家吗？
0: 对，我去申请，哎，驻馆研究，
2: 驻馆研究。
0: 他有另外一个计划是驻馆作家，我申请的是
2: 驻馆
0: 研究。
1: 你问他吗？
0: 台湾文学馆这个计划，我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2: 嗯、
0: 因为他就是你提出一个像我驻馆研究，是我提出一个研究计划，
2: 嗯，
0: 譬如说我的研究计划是我对吴英涛有兴趣，
2: 是、
0: 嗯，那我就会去查台湾文学馆它有什么样的文物或者文献，
1: 哦，哦
0: 这些相关的文物文献里面，哎，有什么就列出一个表来说我申请要调阅，
2: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申请的这半年期间，我就可以无限次的去，
2: 嗯，
1: 哦，那你要住在那儿吗？
0: 如果是台南人的话，就住在那边无妨，那我自己我就从台北下去，
2: 嗯，
0: 住个三天两夜，顺便台南逛一个，吃喝玩乐，
1: 吃吃美食，没错，
0: 对对，那他们会有譬如说研究组、
2: 嗯、
0: 还有典藏组的
2: 嗯,
0: 来协同负责帮助我，有些资料可能需要戴上手套去看、
2: 嗯嗯、
0: 有些东西是需要他们帮我开，我不能轻去碰文物的等级、嗯、
2: 那这样一番研究下来，你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
0: 非常有趣的事情、
2: 嗯、
0: 因为我以前学生时代读吴英涛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很理性的诗人，
2: 对，
0: 他的思考性很强，然后他的诗里面有日文排句的那个三句的结构、
2: 嗯嗯嗯、
0: 另外我认为跟古典音乐有关、
2: 嗯、
0: 很多很对称的结构，很多的诗诗的意象之间的组合是两两对称，一组一组的，
2: 是、
0: 哦、然后他大量的弹他听的音乐，所以我认为

0: 为有一点关系、哦、那这个要找到证据我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我认为有关、嗯、但是我在调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不是我想象中这样克制的思考型的诗人而已，他是个非常浪漫的诗人、嗯、非常浪漫因为我看到他两本日记1936跟1937年的两本日记、嗯、我推测他可能 一辈子写了很多日记吧，他特别留了这两本、
1: 嗯、就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吗？
0: 对，这两本日记里面我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真是脑袋很清楚、嗯、他会每天说好 我今天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嗯、然后他会每天提到说我今天可能去图书馆借了什么书或者去哪里买了什么书、嗯、回家晚上读了什么书、啊、读了这个书之后做了什么笔记。
1: 他是用中文写的吗？
0: 日文，
1: 是日文、
0: 嗯、对，他日记全部是日文的，
1: 是，
0: 所以本来就是啊，这是一个文青，那他会不断的提到一个名字，他用一个 R 通常是用一个英文 R 作为代称、嗯嗯、这个名字会不断的跟他一起出现在什么地方，他们一起去哪里、哦、今天就是跟这个 R 一起去了什么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去的地方都有点奇怪，就是你看起来不是文人的聚会、嗯、很好玩的事情是馆藏里面还有另外一本日记，嗯，另外一本日记因为也是吴云涛家人捐赠的、嗯、所以也被列在吴云涛日记里面、嗯、但他写作的格式、笔记还有行文的语调也是日文写的，还有他记录的事情、嗯、都不太一样、嗯、一看是一个很女性的日记、嗯、我本来怀疑是他的妹妹之类的，但查一查不对，然后
2: 是他，
0: 因为这本日记后来这个女性的日记看起来是1937年的，因为他
2: 笔记一样吗？
0: 笔记不一样。 嗯， 嗯，我本来想说可能是妹妹的日记，但觉得妹妹日记留给哥哥保管有点奇怪、嗯、那这两本日记、啊、我们就发现1936、37的吴云涛日记跟1937的这个应该是女性的日记都有各式各样浪漫的爱情的烦恼、
2: 哦、他们
0: 困在一个对无法结婚的那个困扰之中、哦，然后两个人都会不断的提到说他们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跟着日本大正时期的那种浪漫风气，大家在读恋爱自由啊、嗯、婚姻自由啊这些书嘛、嗯、他们不断提到这些书，这个女性的日记她也用代号提到某一个人、哦、可以判断出来是一个姓吴的吴的先生、
1: 哦、
0: 对，姓吴的先生、哦、所以
1: 那就很清楚了。
0: 对，其实后来我因为日记只读到1937年、嗯、1937年他们还在为这个恋爱的事情烦恼、嗯、但是后来我们去查那个他的年表，1938年吴云涛先生跟许鸾英女士就结婚了、哦、这个鸾英就是他的初恋情人一
1: 记、哦、就他的儿就是
0: 鸾，
2: 哇，圆满，
0: 非常圆满，我就看的时候觉得啊，好像看连续剧一样的、嗯、
2: 我还以为是没有办法结婚，所以没有这些的日记，
0: 对，光看日记很担心、嗯、很担心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浪漫就是你可能一生写了不知道几本日记，但是你人生保留到最后，于是在你过世之后你的孩子啊子孙啊会把它捐赠给文学馆，嗯，作为国家级的典藏的，嗯，是你们两个人恋爱那段时间的日记、嗯、哇，不是其他时间，就是恋爱，就三本而已。
2: 我刚才还没有听到雅文讲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说万一他跟那个 R 小姐没有结婚的话还保存那么好、嗯、他现任的妻子会不会觉得很吃醋，原来是同一个人。
0: 对， 对，
2: 哇，真是完美。
0: 那吴云涛也在诗里面写了很多他妻子，就是我们很少在现代诗里面看到这么多大量写妻子的诗、嗯、我们知道可能就是杨牧友、
2: 嗯哦、
0: 但相对来讲比例是低的，就是男性诗人写情人写得不到的恋爱、哦嗯、写初恋
2: 是
0: 这种相对来说多，但是写一辈子一起度过的妻子是很少的、
2: 嗯、那洪老师下回要不要考虑一下，
0: 对吧？
1: 我已经写很多了。
0: 嗯，这样是好的，
2: 写就是跟师母的这一段的写长篇一点。
1: 没有，他那当然叫我不要写他。家丑外扬，因为我就写诗都有时候在嘲笑他的。
0: 吴云涛写的夫人都是一同走过青春的时代，所以他写那个回忆、哦、还有呢会写在生活中为他付出很辛苦很辛劳、哦、因为他其实家境没有很好、哦、就是小公务员的这种薪水没有很高、哦、那他们家五个小孩、嗯、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大早可能六点要去罗斯福路附近公馆一带去教日文家教、嗯哦、然后回去上班，回公办局上班、哦、又在家里面弄一个空间开类似杂货店、
2: 哦、杂货店，
0: 开个杂货店，同时太太会在家里接一些，那个时候台湾在做加工业嘛、哦、这种家里面的手工艺，另外他们在家里面的那个楼梯开一个空间是做出租店，租书店，租武侠小说，
1: 哇，真的好辛苦、嗯、
2: 他斜杠好多，
0: 非常忙，
1: 可见钱很难赚。
0: 真的。
1: 那在文学上面你有什么发现吗？
0: 文学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台文馆啊、嗯、看到他除了诗之外、嗯、他做了很多民俗的谚语的台湾典故传说童话这类的调查、哦、他尤其关于民俗和谚语，他其实有出两本台湾英文出版社嘛， 出的，
1: 是
0: 好、这个谚语的整理集。那另外我们特别看到的是一本他用日文写，日文写作，他其实已经设计了日文封面，但可能时代改变，所以没有来得及出版。用日文写。

0: 的对台湾俚语谚语的收集。
1: 嗯，
0: 那这第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他的谚语那个句子啊，他会用中文的汉字写下来，因为是台湾的谚语嘛。
2: 对，
0: 比如可能天大地大，
2: 对，
0: 他可能用汉字写下来，然后呢他用日文解释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可是天大地大这个谚语的旁边，他会用日文的片假名去注音，这个谚语应该怎么读，
2: 就注台语发音，
0: 注出来是台语发音，并不是日语发音或者是我们北京话这样子的发音。他在写作的过程，在资料整理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同时是三个语言一起进行的。
1: 哇，好厉害。
2: 对，
0: 同时三个语言一起进行的，所以我的研究就是在看他这个，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多语台湾的特质。就台湾的语言还有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们一直是多种语言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一起互动交织，在每个人身上可能比重不一样，一直都是如此。
1: 那你怎么会发现这位诗人作家
0: 到处乱读书？到处乱读书就
1: 你在大学的时候有读的？
0: 博士班的时候因为要写论文嘛，所以那时候主要要做兰心诗社，那就会看所有在兰心有过活动的这些诗人，然后就发现，他有
1: 这个人是谁？
0: 就是我过去的印象，应该是他是在立诗社这一边活动。
2: 对，
0: 那没想到他在兰心也有活动，所以就特别注意一下。
1: 嗯，
0: 那时候没有时间处理，就想说这么多年后，正好看到这个计划，有机会去把各种文献文物调出来看，特别把它找出来。

0: 在你研究中提到它是一个湿盐制的一种台湾点心，
1: 对，
0: 能不能谈谈这个部分？
1: 好，就要回到我中文系的本行，
0: 湿盐制。
1: 中文系谈湿盐制啊，它其实原来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通常我们会从朱自清写过四篇小论文，他合成一本书叫《湿盐制变》，那算是最早把这个概念讲得很清楚的。因为湿盐制其实讲的是《诗经》《诗三百》啊，
0: 对，
1: 《诗三百》的时代，因为说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用《诗经》是有特定的意义的。
0: 嗯，
1: 譬如说，当他要外交场合上，我要去跟人谈判的时候，我引一首诗来的某个句子的时候，我不一定是引用它原来的意思，我是引用来之后，作为可能切合我们当下外交谈判场合中，你的国家、我的国家，我们之间各自的主张有什么样的，用这个暧昧的朦胧的方式去表达我国立场，
0: 就是一种断章取义，
1: 对对对，一种断章
0: 拿来为我所用。
1: 它是研制演我们国家的，以前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如国风，十五国风，它去采集各方的各个地方的民俗啊，所以它会可以从这里面得知啊，这个地方的政教得失如何
0: 嗯，
1: 还有包括讨论诗的。总之，朱自清的讨论是在诗三百的时代，这些诗都是研制的，而这个制都跟政教得失有关，跟这个诗的国家或者他引用的场合，他讨论的方式都跟政治教化的问题有关。于是，诗研制或者说传统的中国诗人的定义，一直都是跟政教有关的。那下一个在诗三百的时代之后，下一个重要的作为诗人的那个典型的是屈原嘛。因为他是第一个有大量的诗作，有个人的个性的，有一个名字可以确定下来的那个诗人。屈原其实也是谈政教得失，不过我们看到他自己的个人很多，
0: 对，
1: 骚啊，个人，那是因为他是个楚国贵族，
0: 对，
1: 对吧？所以他的个人得失，我不得任用啊，什么这些出处进退的问题，
0: 很多牢骚这样，
1: 都跟他楚国的政治密切结合，就各种牢骚都与他的政治结合，于是诗人对政治发牢骚就成了诗人的典型。
0: 对，
1: 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的诗言是传统的。严格的诗人的定义是这样的诗人，他会谈他的出处进退，他会谈的应该是还是要隐，但这些问题都跟他的政治教化，跟他这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有关。
0: 对，
1: 所以我们以后往下看，很多诗人都是这样，比如说陶渊明是隐的，
2: 对，
1: 然后譬如说杜甫可能最熟悉，
0: 对，
1: 或者像早一点程子啊，就这类的诗人，他严格的定义都不是一个抒情的这种诗人，不是一个技巧型的诗人，他内心必须有某一种对他的政治社会国家帝王
0: 还有抱负的，
1: 对，有所抱负的，然后就是传统上是这样，我们当代就不是这样了嘛。因为以前的文人，他不管读书读什么、学什么、写什么，他会读书识字的起因都是他要考科举。
2: 对，
1: 他要出人头地，那这个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就是往皇帝那个方向走，
0: 对，
1: 只有单一一个方向，没有走去其他的地方，
0: 就越来越靠近皇帝，
1: 越来越靠近皇帝，或者这皇帝实在不行，算了，我不去了，
0: 对，
1: 我退出，退回来，就是这两个方向而已。但我们现在不是嘛，我们现在读书就往政治的方向靠近，也可能，
0: 对，
1: 往其他方向也有，我们有很多种其他不同的路，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的研制这件事情，就会跟过去的诗人不同
2: 一样，
1: 那从这里你来看台湾的诗人，尤其。我们看吴云涛这样的诗人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也是不止诗人啊，我们台湾的文学一直都是在问一个我是谁的问题。

0: 题。在日本时代，他需要问我是谁，
1: 对，
0: 我是日本人还是汉人，
1: 没错，
0: 对，我是哪一种人，
2: 对，
0: 我们到了我们的时代也一样嘛，
1: 嗯，对啊，
0: 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2: 对，
0: 这个我是谁的问题，他会因为你的族群归属、原来的历史、你的教育背景、你的朋友啊、来往，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那所有人都在找这个问题。
1: 他是把这样的一个思考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吗？
0: 他没有很直接的写出来，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0: 台湾时间也会看到我是谁的问题、嗯、都在找这个自我，我是谁。
1: 那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来
2: 读一下？
1: 对呀、
0: 啊，但是我想现在提一件其他的事情可以跟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是，因为吴韵涛这个经历多种语言的过程，所以他的第一语言其实是日语，但是因为他也学了北京话，所以在1945之后好了，他也可以开始用中文。
1: 对、
0: 嗯、因为从国语从日语切换到北京话这个了嘛，嗯，所以他也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语言。但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是他的诗啊、嗯、他早期的诗跟后面的诗好几次的集结整理起来，会发现有两批诗是重叠的、嗯、第一次出版期间跟后来再次出版，
1: 所以他就有改写、
0: 嗯、对，他有改写。在这个改写的过程中、嗯、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是他的词汇运用越来越精准，而且、嗯、他对这个语言越来越熟练了，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句子开始变长了、嗯嗯嗯、表示他可以把话讲清楚了。嗯嗯，还有呢他会增加叙事，他会把故事说明，像我刚刚提到说他会写他的太太，嗯，写夫人的事情。那早期同样写夫人这件事情可能写一种感觉，后来再写一次，很奇怪的，隔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他会再补充你在厨房做什么，就补充很多细节，对、嗯、这个叙事会完成，你会看到他对语言的运用更熟练了、嗯。同时呢，你会看到他把某一些意象和概念精准了。我刚前面讲那个语言是由简而繁好了，
1: 对、
0: 嗯，但是在思考的诗的意象的架构上，很多时候他又由繁而简了，嗯，就把它更凝缩起来。
1: 对、
0: 嗯，那他的自我表达跟这个语言发展的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有办法两首诗两首诗的对照吗？
1: 那是不是就请徐帆可以帮我们念这个台北竹曲里面的一个出版的，就是第一版 的版本。
0: 稍微说一下比较早的这一首是收在银涛诗集里面、嗯、那这本诗集里面它都只有编号而已、嗯、它没有题目、嗯、是，就是说它受古典音乐影响，
1: 是是是，
0: 就是一个编号，编号70。后来他又改写一次，这次他有个标题了、嗯、是台北竹曲五章之中的其中的一章。
1: 那、啊、差了多少年这中间？
0: 我没有仔细去算耶，因为后面这个出版呢是1970年、哦、历史社把它整个重新整理出版的。
1: 了解，就不知道他在这中间什么时候重写。
0: 对我们看到的上面没有特别记录他的重写时间、
1: 嗯、出版是在
0: 1950年左右，
1: 1950年
0: 前后、嗯、
1: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首。
2: 好，就是吴韵涛所写的编号的70韵涛诗集。城墙拆散，而今仅存城门，古老的历史且在守望世新，风云再起，那昔日的盛气楼，或像世纪的白日梦。接着台北竹曲五章五城门都市诗集。城墙早已拆除，现在只存几座城门在市区中心，成为300年历史的古迹。在那城门里，我曾做过一场梦，梦里我高唱了历史先王之歌。我说他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了吗？嗯，
0: 两首诗、嗯、你知道他都在写台北城门，
1: 对，
0: 其实写同样一个场景、嗯、但是前面在银桃诗集编号70里面，我们只看到的是，好，他现在知道城墙拆了，嗯，日本时期的城墙拆了，我很喜欢他这个古老的历史且在守望城心、嗯、
1: 对对对、哦、
0: 就这个现在只剩这个东西了，所以接下来时间要变化，时代要变化，像世纪的白日梦。嗯，当他再一次重写的时候一样写这个城门、嗯、他把城墙拆除，把拆散改成拆除、嗯嗯、我们从拆散到拆除会知道这个比较接近这个语言准确的用法了。
1: 对对 对、
0: 哦、然后他加进了时间，早已拆除。哦、嗯嗯，不只是拆散、欸、早已拆除、嗯、然后说好，现在只剩下几座城门在市区中心。我看到这个市区中心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我只要带外国朋友来台北，然后他们啊，我们大概看一看台北的，走一走这样，他们说、欸、你们台北的旧的城门怎么这么近这么小，说你原来台北城这么小吗？对，不好意思，这么小。于是旧的昔日的那个整个台北城，其实现在是台北市的
1: 市中心，
0: 最中心那个小小蛋黄区。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1: 它有一个现代意识。
0: 对，它有这个意识，它完全意识到了、
1: 啊、对、哦、
0: 那个旧的城墙、嗯、昔日的城的概念跟现在都市的概念不一样了、嗯、他看出来了，
1: 在那个城门里他曾经做过一个梦、
0: 嗯、对、嗯、300年历史的古迹、啊、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城门里我曾做过一个梦这件事情啊，做过一场梦这件事情啊，这个我就出现了。嗯，我们在原来樱桃时期那个时代我是没有，就是那个城怎么样，一个旁观的客观的思维、
2: 哦、主观的意思出来了，
0: 对，现在我出来了、哦嗯、这里面做梦的人是我、
2: 哦、主角出来了，
0: 经历了 看到了历史兴亡啊，因此有所感慨的是我，那个我就浮现出来了。
1: 哦，其实这个城门在市区中心就是历史兴亡的一个证据嘛。
0: 对，
1: 哦，很有意思耶。这首诗
2: 真的很有意思。
0: 但我没有知道，因为他以前读在台北商专，在开南，
2: 对，
0: 都在这周边，所以是他实际经历的这个城市的变化。
1: 所以说不定他是觉得他的青春就像

0: 一场梦一样。
1: 对，历史跟他个人两个是结合在一起，
0: 还有他跟 R 的恋情。
1: 对对对对，他们常在圆山附近散步，哦，他们常来这里。
0: 还特别再分享一首
1: 我很喜欢的这两首，前面一首一样是在樱桃诗集里面的编号28，哦，那后来还在都市诗集里面改写为标题叫嚣张，这两首。
2: 好，我们先来朗读他的樱桃诗集的28。并不乐观又不悲观，本为凡俗的城市，而今行李代办，戒备朝暮的风雨。嚣张作品285，都市诗集。并不悲哀，虽然心里无时不流出痛楚的眼泪，而露出笑容，虽然也并不怎么样的开心，其实有何哀乐可言？人生不过是一场风雨的嚣张。
1: 我觉得第一首很接近我们过去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知性的，
2: 是
1: 很思考型的，很哲理型的诗人。
0: 对，
1: 就放这首诗，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啦，就是一个很有思考的，有点格言式或者禅师那种讲哲理的，
0: 不乐观不悲观，他只是看着这个朝暮的风雨，
1: 就是，
0: 自然来去，
1: 近看。对，但是他后来的改写啊，我非常喜欢这个改写，因为我们原来看乐观跟悲观的时候，我会说这是一个概念。
2: 对，
1: 所谓概念就是你可以在字典上查到一个定义，
2: 对，
1: 然后根据这个定义来，好，符合定义的是，不符合定义的也不是，
2: 对，
1: 就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它不是我们的身体经验，他后来的改写把它变成我们的个人的身体经验。
0: 对，
1: 譬如说他怎么样去分别重新叙述这个乐观跟悲观这两个词。
0: 对，他就写的比较细腻，对不对？他不悲哀，可是呢他心里流出眼泪，
1: 对，
0: 他露出笑容，但他也并不怎么开心。
1: 对，
0: 哇，这两者都
1: 很
0: 微妙。
1: 对，差别很大，
0: 这就比他原本的并不乐观又不悲观来的丰富许多，具象许多。
1: 对，人的感受力，我们读者，我自己的感受，我在身体上的，我在经验上的，就可以完全投入了，所以这个改变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很好。像我们前面说行李代办，进对朝暮的风雨，但到这里他说其实有何哀乐可言，那个我的自我叙述的语气就会比前面那个客观站在一边旁观的语气强烈的多，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是真正经历这一切的人，这到底是哀是乐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哀乐可以说的吧。
0: 而且他的语言也比较放松，他对于口语的拿捏就更娴熟了，就有一种非常自在的一种表达出来，
1: 非常喜欢这样的诗。
0: 有机会可以再回去看看这些台湾过去的前辈诗人，他们其实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一颗非常丰富而敏感的心。
2: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何雅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谈吴盈涛这位诗人，让我们认识了他。谢谢雅文，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谢谢。
3: Kommen wir ja irgendwann noch hier.

从诗作的改写，我们看见了吴寅韬他如何在语言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诗不只是文字，成为一个世代的生命。感谢何雅文博士的分享，带我们认识这位跨越语言世代的诗人，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詹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史明景啊，卓北好。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台湾凤林花莲凤林人啊，然后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然后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啊，然后是退休演警，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体育频道里面看到他啊，长期播这个足球啊，你看已经播了几届了，那个世界杯。
3: 世界杯的话是五届，
2: 我相信大家应该
3: 奥运也是五届，
2: 对，大家应该也对他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那我们上个星期就邀请他来谈从美加墨啊，那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谈哦，这一次的那个世界杯啊，美国人的一个整个表现，以及他们对整个足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况。那我想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再把它扩大来谈整个2026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总检讨。那第一个，其实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了，从原来的32队然后把它扩增成48队。那原先的这些欧洲跟南美的这些强权，他们其实是有点哀叫了，因为他们里面的这些明星球员在，尤其是主要在欧洲五大联赛里面，已经踢得非常辛苦了，然后在每四年来踢一个月的这样一个世界杯啊，他们觉得已经好像蛮累的。那你这个从32队扩充成48队哦，然后他们就觉得非常辛苦，尤其是你看这一次的最后在决赛里面落败的阿根廷，他们会讲说啊，你看就是因为那个增加成48队，然后多增加一场哦，让他们就那个完全受不了了啊，哦，最后你看在决赛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阿根廷似乎真的是有点是老态龙钟了所以这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哦，所以这个对强权来讲哦，好像增加他们一个负担。可上星期我们也提到过了，因为现在那个国家增加了哦，然后上一次增加是1998年开32队哦，到现在你看也那个将近30年了哦，然后已经起，所以然后你这段时间里面，不管说你说在那个南欧也好，或者很多增加已经很多那个就是在联合国里面哦，增加的那个国数已经你看现在已经200多
3: 了。对，再加上其实 FIFA 它不是以国家为限制，然后它是以会员为限制，所以它现在已经有211个会员国，数量其实是蛮多的。
2: 对，所以当然你说从这个角度哦，去增加扩充这样一个队伍哦，也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哦。所以 FIFA 哦，你看那个上星期那个准备已经提到过了，从32队啊，要增加成64队，已经不是说那个这一次才喊出来的啊，已经喊了很多年了啊，然后就变成说，这次变成说作为一个过渡，作为一个。